0: 财政问题于2024年进一步恶化，原本同校区共同管理剧院嘅米高霍士剧院协会退出营运之后，校区一直要求市府填补资金缺口，以确保剧院未来发展。不过，根据市府昨日声明，显示当局无意进一步参与剧院嘅营运。市府公共事务经理指出，经详细评估后，认为市府对剧院亦缺乏拥有权及控制权，若由市府担任更大角色，将会为纳税人带来庞大长期财务责任。评估都发现，剧院上需要超过70万元资本维修及升级费用，有关数字仍然未支持营运开支。市府建议校区利用拨款争取时间，继续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包括非牟利机构。根据本拿比教育局主席 Kristen Schneider 资料，剧院平均每年举办大约200场演出，每年营运赤字超过15万元。剧院早前传出可能关闭嘅消息后，工会同埋艺术界人士均关注事件对员工同埋本拿比艺术文化发展带嚟嘅冲击。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萨瓦神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60车位已经额满，晚上7点就60半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0半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10分由 Horsho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9车位满，晚上8点25分就40车位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联合国负责安全及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米超在以色列机场被短暂扣留。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米超已经收到以色列外交部的致歉，以方将事件归因于人为失误。以色列传媒报道，米超星期二抵达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之后，被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带至等候区扣留问话大约45分钟，期间被问及他去年8月对加沙的一次公务访问。他的护照在安检过程里面一被暂时扣留。以色列官员说，今次事件是身份误认所致。哈克说，米超此行前往耶路撒冷是为了商讨以色列在确保联合国人员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等地的安全方面应该承担的义务。米超说，之前在其他国家从未遇过类似的情况，形容今次遭遇对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而言是非同寻常。在香港某法局及特区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以及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系结束。某法局表示，论坛汇聚了43个国家及地区近3000名与会者的参与，安排了超过400场1对1环球投资项目对接环节，亦都促成多份合作协议，重点是涵盖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至于医疗展，就吸引了大约13000名买家入场参观采购，并举行了超过670场商贸配对会议。贸发局话，两项活动合共促成过千场的合作和对接，充分展现医疗科技投资和产业应用之间的协同效应。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4: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点半后35.5，足足限量饮料。
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至4点。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5: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4: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6: 一语同路人，
7: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杰冰。
8: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点半。
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1: 时事风云
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节目主持胡以君。
13: 好，翻到嚟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日同阿做杜广胜先生同埋阿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中外都有个贪污嘅问题啊。电话里边咧，阿冯生，你继续啊，冯生。
14: 系你好，系。所以我讲咧，即系如果你讲起贪污咧，你乜冇咁快跳落去啊闹人哋共产党系贪污得好犀利。其实你要睇人哋嘅背景，人哋嘅历史。人哋係嗰啲國家，嗰啲俾人哋侵略過嗰啲國家咧，就會好多啲貧窮嘅人嘅。白人個國家係好幸福，佢啲帝國國家，佢嘅祖宗係可以發明嗰啲啊，攞我哋嗰啲咩彈藥啊嚟製造武器嚟去侵略其他國家。佢哋人少，侵略翻嚟嗰啲資源、嗰啲地盤啊，所有嗰啲佢可以分享，好少人分享好多嗰啲資源。所以佢唔需要係去貪污去做呢啲嘢，所以佢個著數同埋佢嘅優勝就係咁。嗰啲俾侵略嗰啲國家嗰啲人民啦，好似越南啊打仗啦，我哋呢啲人咧永遠都諗住啊，得閒就揾多個錢啊防身，有咩事走佬啊，揾得揸住啲金揸住啲錢都可以走佬啊。譬如嗰啲國家俾你侵略過阮文兆啊，即係跟美國南方嗰啲總統啊，CNN 嗰啲紀錄片影啊，我影佢哋，佢帶埋佢啲皇親國戚啊，好多個盲字都唔識一個，好多冇學識又翻入去政府度做嘢，係屬於係高官，好高嘅官，直接係同阮文兆一齊開會嘅嗰啲嘢，所以咧啲白人都覺得係好黑暗嘅呢啲國家。
13: OK，
14: 係啊，同埋咧就係咧嗰啲譬如你話，譬如香港話排第十二係咪？係咪近來排行榜嘅？
13: 即
14: 係當然唔會喺呂樂嘅年代啊，或者係跛豪嘅年代嚟排行榜啦，係咪？
13: 係。
14: 即係經過大陸接手之後嘅，先有呢個排行第十二咁好嘛，所以就算佢鬧乜嘢都好，你鬧共產黨都好，你要諗清楚你嘅歷史、你嘅履歷、你嘅背景係點。
13: Okay， 以前好，你嘅多謝啊，馮生，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咁馮生講得啱嘅，有陣時候有啲國家嚇，即係譬如話排第一嘅丹麥，排第二嘅係芬蘭咁啊，咁呢啲國家人少資源多。咁當然係個個都有飯食有屋住啦，佢都即係差唔多有啲地方真係可以唔使做都有錢收嘅。咁老實實有頭髮邊個想做瘌痢呀，俗語話齋係咪。咁當然高薪養廉亦都係一個好處，好多公務員都薪水好高，咁何必要以身犯險去做貪污呢啲咁嘅事呀。不過我諗都唔係話因為民族啊或者個歷史背景嘅，因為貪污呢樣嘢咧根本上係一個我哋人性嘅
15: 劣根性。
13: 你我哋係貪心，都係睇你貪到點嘅啫。咁所以但係呢樣嘢咧係唔可以話唔杜絕嘅。嗱不過喺未接聽聽眾電話之前咧，我亦都想問下兩位嘉賓點睇中國呢單嘢。嗱，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咧，喂兩個都係上將，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委員，我真係真係真係真係十四億人裏邊呢啲幾個最巴閉嘅啦嘛，
15: 一人之下。
13: 咪咯，咁你諗下，喂，你有陣時我哋睇啲電視劇集嚇，你有每個部門，譬如警察局咁都有啲咁嘅咩紀律委員會嘅係嘛，去查呢啲某某探長啊諸如此類。你諗下，你去查呢班人啊，嗰、那個 那個過程是幾艱辛啊！呢兩個人咧係啊，習主席陰點嘅喎。我諗呢單嘢咧，如果你話第時，不過我諗都唔會有電影拍噶啦。如果有電影拍咧，都幾好睇嘅。嗱，我叔你點睇？你點睇成件事？兩個國防部長都可以被人拉下馬嘅。
16: 係啊，我認為咧，最緊要一樣嘢，權力大大薪水低。呢一樣嘢，當佢嘅權力大到幾耐，佢啊手上揸圖章蓋一蓋，就跟住買呢度嘅武器，或者買呢度嘅衫，或者買呢度嘢。呢、這個權力幾大啊？係嘛？但係佢人工好低嘅，我知道大陸嘅人工好低嘅。佢同新加坡就唔同啦。新加坡你權力大，但係人工高，所以唔值得搏。所以我相信咧，中國大陸喺呢方面要注意
13: 高薪養廉。
16: 係啦，冇錯。
13: Okay.咁你點睇？你估成件事點樣搞出嚟咧？喂，兩個國防部長先後落馬，兩個都係陰點嘅人嚟嘅喎，話係咪真係都好戲劇化嘅喎？係咪咧？
17: 我諗大家如果喺網度睇到咧，就好多古仔嘅，因為咧中央軍委咧咁多個共啲頭頭咧，習近平初親點嗰啲咧，原來咧七個人咧，除咗佢自己之外咧，就個個都落鬼曬馬。咁啊，至於嗱張又俠咪整最高個啦，正話已經講咗，
13: 都有問題 啊，
17: 都有問題啦，當然有問題啦嚇。咁 啊，魏鳳和同埋啊李尚福咧，咁啊魏鳳和咧，我哋都聽到啲花邊新聞咧，就原來咧佢就喺美國咧就貪咗咧就好多錢，佢個仔咧當年咧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就有一日咧就走去接收咗啊一個豪宅。咁啊，突然間係美國某個政府，即係某個機構送俾佢，然後我打下電話咧，就翻去俾老豆，咁話俾我聽，喂，我哋想知道一下嗰啲咁樣嘅入邊嗰啲軍隊入邊嘅編制啊，或者各方面有關嘅消息，喂。屋我收咗咯，你放啲料嚟先得喎。嗱，咁呢個當係花邊新聞聽啦。咁但係 anyway 咧，你睇到一樣嘢就係話美國真係好成功呢樣嘢，我可以好騰言話俾你聽，因為佢能夠去挑動你呢啲咁樣嘅嘢。咁當然，而家人嘅劣根性咧，就同阿 Lawrence 講咗一樣啊，一樣係點都會貪嘅。咁同埋咧，正話我個聽眾話咧，有錢啲人唔會貪錯嘅，有錢有有錢嘅貪法，冇錢有冇錢嘅貪法嘅啫。我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咧貪污淨係喺窮困嘅國家先係有，絕對唔係噶。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早幾年即係好十幾廿年前咧，我走去東南亞某個國家旅行咧。個領隊就教我講：嗱，你睇一陣間咧，你過海關嘅時候咧，你會夾一張美金就喺你個 passport 嗰度，咁你咧就會好順利咧就會過關噶啦。嗱，真係咁，我哋個個成個團員咧就好乖咁，夾一張美金落去咧，一齊好快脆就出翻嚟啦，冇咩問咁求其抌個印咧，你就走咗去啦咁樣。嗱，後屘就聽講話仲發展到咧，佢哋彌補到咧喺落班之前咧攞曬啲錢出嚟分
16: 嘅。
13: 冇錯，係。唔係，咁我諗呢樣嘢咧，好多地方都有發生，係咪？即係我諗咁。嗱，你話有錢啲嘅地方咧，你啊，即係譬如你話好似阿 Bosco 話齋，你份人工已經唔咁高噶啦，你一貪咧，你冇曬份人工，長糧冇埋，啊，你個生活保障冇曬，仲要坐監，咁你好唔值得噶嘛？
17: 新加坡咪最近已經爆咗一單，即係好罕見嘅所謂貪污都有喎。第一即係我最記得當年李光耀咧講嗰句嘢，佢係人都要貪噶啦，啲官一定貪嘅。我就俾高人工你，希望你咧就所謂高薪養廉。
13: 係
17: 我提多大家一樣嘢，嗱，香港嘅有個叫廉政公署啦，
16: 係啊，
17: 亦都有一個好多政府嘅嗱，同樣係警察其他政府部門，我可以話俾你，我識得有朋友 ICAC 做，同樣一個職級 ICAC 嘅人工係高過其他部門係60%嘅人工嘅，無論邊個職級都係嘅，所以你可以知道佢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嚟到去養嗰班人。
13: 係 ，OK， 好 ，Susan 你好，請講 ，Susan。
18: Hey, 主持人 Min Sir， 你哋好。
13: 你好，你好。
18: 系啊，你哋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貪污呢樣嘢咧，係唔係有錢人、窮人，係人性嘅特性嚟嘅。有啲人好窮啊，窮死佢都唔貪嘅。
13: 嗯。
18: 有啲人好有錢，
13: 都貪。
17: 人嘅劣根性啊嘛，我
18: 讲一讲中国过去系好贪污系真系好厉害嘅，嗰啲官员搞到行宫都有啊，哇，犀利到不得了啊！我觉得习主席 啊，真係好啊！你個方針非常之好啊！
19: 嗯、
18: 啊，唔理你幾大嘅官職同埋權貴啊，你係大老虎或者烏蠅，我都要打、
19: 嗯、
18: 啊！你犯咗法，我就要捉、
19: 嗯、
18: 啊！如果呢、這個誒、啊、呢、這個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啊啊！

0: 做王，他要第一的，他的家族你看看在金融和股市道指几多十亿真的、你普通小部分的美国人中产和低产的人民几惨、人民都是打卡度日、
1: okay.
0: 精神病和枪杀都很多，真的很不太平、
1: okay.
0: 国家是向下走的。多谢多谢
1: 多谢你。好，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讨论这个话题。
2: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3: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3: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3: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2: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4: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5: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2: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6: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号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6: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7: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8: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9: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杜广胜先生和陈乔文先生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中外的贪污问题。中国最轰动的就是两位前国防部长被拖落马，现在差不多终身监禁。譬如说美国好似贪污的程度是冇咁紧要，但系好似头先我哋讨论咗咧，讲过都话佢一差唔多系将佢制度化同埋合法化。嗰啲咩游说集团咧，咁啊税客根本上咧好多时咧就涉及一个行贿受贿嘅情形。咁所以呢啲嚟都系一个贪污嘅制度嚟噶吓。咁啊，大家点样睇咧？咁样604-267-1320，丁先生请讲。你好啊，
0: 各位好。其实中国最大的贪污呢，大家如果有看过清朝的鼠书呢、就是叫做和珅。
1: 和珅是
0: 吧？那据说嘉庆帝去抽他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和珅家的家产呢还多过清朝、国家的嘅錢啊，咁嗰個咧就所以話係即係中國嗰陣時嘅貪污始祖啊。不過我而家又講咧，喺60年代咧，我就曾經喺菲律賓住過。咁佢哋有個偉人咧叫胡塞雷薩。 就写咗一本书。

0: 嗰本書咧就一八八六年出版嘅，到而家咧，即係仍然啲人都睇讀緊嘅。嗰本書叫做《The Social Cancer》。即系就系形容咗贪污，其实系个社会嘅毒瘤嚟噶。
1: 系
0: 呢个病冇得医噶，所以我嗱我六十年代喺菲律宾，而家经过差唔多又系六十年几年啦。嗰、那个贪污仍然系唔停嘅。
1: 系，
0: 但系即系其实呢啲咧，你如果细心引下咧，凡系西班牙语嘅国家咧。在東南亞、在南美、啊、都會有這樣的傳統的，這個就是他們 在那個帶來、即管理地方的留下的 X 來的，就是傳統來的、但是問題現在我們說呢，怎樣解決這個社會的、cancer 呢，真的 要看一下，即係有邊啲即係可以乜嘢咧？可以有啲藥啊，可以治呢一個病噶啦，係嘛
1: ？OK，
0: 好
1: 多謝。我諗啊，丁生話呢個係一個病，又完全冇錯。根本上咧，我估咧係真係永遠都唔會取消嘅，唔會消失啊！因為我成日覺得呢啲係我哋嘅凡人嚇，我哋一般凡人嘅劣根性係嘛？聖人或者唔會有呢個問題啊，但係我哋凡人咧實會有噶啦。咁所以你杜絕唔到嘅，你只不過咧可以用啲藥咧撳住佢醫下佢，
2: 啊輕得幾多？
1: 係啦，睇下撳得撳乜撳幾多，等佢唔好蔓延落去嘅啫。即唯有是这样
2: 減輕的禍，
1: 是啦，是不会是不会冇的，根本上。不过刚才丁生讲到和珅，令我想起和珅在他家恭王府，即是现在北京恭王府，即是近时和珅的旧居。那里面他有一间屋，哇，成条街那么长的。那间他有一间屋里面，在恭王府里面。那么在每一个有很多个窗口的，各个窗口呢就不同的、设计的。有啲一朵花，有啲一個四方框，有啲個三尖八角框咁。咁啊，點解咁嘅咧？咁樣原來根據嗰個導遊嘅解釋咧，就話和珅咧太多啲咁嘅金銀珠寶啊、琴棋誒啲咩書畫啲咁嘢。咁咧佢每一個房咧等一樣嘢。譬如呢個四方嘅房咧就係等珠寶嘅。呢、這個三角形嘅房咧，嗰個窗咧就係等嗰啲黃金嘅。咁佢等佢知道啲嘢等喺邊。咁你可想而知咧，學和珅咧呢樣咧係幾巴閉嚇。嗱，咁我又想問下兩位啦。如果你話貪污係冇得救嘅，可以講，即係難聽啲，真係冇得救。咁啊喺中國嚟講，而家咁樣一味咁打，係咪即係將呢啲嘢置於死地而後生嘅作風咧？我差唔多係。
3: 是啊，呢啲緊要啊，呢啲好緊要。我咧而家研究到啊，即係話喺個問點解嗰啲國家可以能夠咧，即係丹麥嗰啲能夠咁高咧？原來佢講出有幾樣嘢好緊要啊。佢話第一係教育，第二嚟講啦，即係點樣教育人呢？這個貪污唔得。我哋見到啊，教育啊好多時係成效嘅喎。你記得嗰陣時啊，叫我哋生好多細路仔噶嘛，喺個巴士貼滿曬一個夠曬數咁啫，係嘛？嗱，又話一間啊三個斷貪雕咁，呢啲我相信係好嘅。第二樣嘢，佢覺得係個風俗啊，佢話嗰啲人民嘅風俗啊。佢話呢個好緊要。第三樣啊，佢話國家嘅富裕，同埋第四樣啊，政府嘅表揚，同埋政府對於人民嘅照顧，同埋點樣推廣。咁啊，所以呢啲先得。所以我相信嚟講啊，係丹麥喺呢幾點啊，係做得非常成功噶。同埋咧，芬蘭又做得成功，同埋喺新加坡啊，亦都成功。但係一樣嘢，佢話咧高薪養廉。但係你國家如果冇錢啊，你都好難啊，好難高薪啊，
1: 點高薪啊？
3: 冇錯，同埋權力咧就唔好俾佢過大，要有幾個去監察先至。即係好似李尚和咁，佢話我一個打個圖章就即刻買呢啊幾百億嘅軍火啦。咁呢一樣嘢啊，老實講，真係佢想啲人唔想俾錢佢都唔得。
1: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我哋嘅討論。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9: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0: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9: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7: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1: 黄昏5:30。
7: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2: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7: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2: 5月16号
7: 是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阿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新闻提要
17: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8: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BC 最高法院法官就前皇家骑警 William Match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嘅案件作出裁决，裁定被告罪名唔成立。咁法官指对被告被指所犯嘅罪行有质疑，而控方未能有足够嘅证据证明被告咧有任何嘅违法行为。就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建造预算超支以及落后于建设进度的事件，大温地区局和负责工程的西班牙财团公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根据协议，西班牙财团会向大温区局上付2亿3500万。世卫组织举行会议，介绍涉及汉他病毒疫情游船的撤离转运情况，表示会继续协调国际的应对工作，推动相关的医学治疗和疫苗的研究。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北京，他今天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个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的会谈。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的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及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六点新闻转场。
17: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9: 海日为庆祝重新装修开业1周年，现在凡惠顾茶室消费满50元即送晚市专用20元 coupon 一张，送完即止。
9: 那未超底，他茶室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特色点心款多味味，现在仲送 coupon。
19: 咁多就数，一于让埋班 friend 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探查，再订位食埋晚饭啦！订座604-321-4448。
7: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0: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7: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0: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21: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2: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回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今天和道港圣先生陈乔文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外贪污这个情形。老老实实，我们刚才讲到贪污是真的我们人类的劣根性，你根本上是冇可能可以杜絕嘅啦，咁啊唯一可以減少或者控制，好似頭先 Bosco 話齋，經過教育啦，社會嗰個國家嗰個財富如果增加咧，人有錢多咗啦，你有得食有得住啊，你就唔去做呢啲嘢嘅咧，有陣時無謂挺而走險啊，係嘛？
2: 制度完善咗啦，
1: 係啦，咁啊制度又都好咗啦，咁啊亦都係要有監管同埋要有懲罰啦，好似。即係如果你唔去打壓咧，啲人就唔驚噶嘛。人有陣時就咁衰噶啦，係嘛？要有人去管下你咁樣噶嘛。咁不過咁講啦，即係成件事嚟講，喺今時今日啊，如果你話貪污呢個風氣係中外都有，咁啊真係我諗都冇乜錯噶啦，冇人可以講話啊邊個地方冇貪污噶。即係就算你話去到第一、第二、第三，丹麥啊、芬蘭啊、新加坡呢啲國家咧。唔多唔少，好似阿 Man 話齋，都有貪污嘅成分。
2: 新加坡未有咯，做咗兩年。
1: 唔係，你話新加坡就啦，係嘛？
2: 新加坡咁高啦，已經
1: 係嘛？冇嘢噶，你即係喂花碌碌個銀紙喺你面前，即係我諗，即係
2: 誘惑好大。
1: 呢個誘惑係好大嘅，係咪？咁即係我諗好少話啊，即係邊個即係將啲錢拱出街㗎咁講。咁啊，但係即係呢樣嘢，你係一定係要有控制。如果唔係咧，就真係不可收拾㗎。Michael 你好 ，Michael 你好，请讲。Michael，
23: 诶，系啊，主持嘉宾你好，
1: 你好啊。
23: 我哋将个时钟往回，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从一个中央集权制，从一个计划经济转到去自由经济体系，出现咗嗰个混乱嘅情况。当时都贪污真系好严重，大家一齐都系向钱看，向钱看，将嗰个利益形态系放埋一边，咁样由呢个江泽民得政嘅时候，出现咗全面嘅嗰啲官员贪污，到胡锦涛时代，胡锦涛都理唔到咁多，真系太过犀利。胡锦涛落台之前好感叹咁讲咗一句：，我中国可能会亡国亡党。习近平接手啦，毛泽东将呢个形势去扭转翻去。今日習近平嗰個政績，將所有嘅貪官，大幅嘅對打壓貪官，仲有設喺個審計委員會，由呢個中央紀律委員會一路審查嗰個政各政級部門、省級部門，一直去審查，即係嗰啲關鍵部門全部去審查，捉咗好多啲大鑊出嚟。而家計劃仲要去再去審查，去醫院啊、學校啊，甚至農村幹部都要審查，全面去反貪。習近平嗰個功績真係功不可沒，功不可沒。我哋回想歷史，蘇聯係點樣垮台㗎？美國有一個政治家好犀利嘅，佢話要攻克一個堡壘，唔可以一定從佢內部攻過去，所以佢就一定要去。想辦法去賄賂蘇聯嗰啲高級官員，同埋免費資助嗰啲蘇聯嘅留生嚟美國留學，去審查佢哋嘅家底。如果佢哋嘅父母係高官嘅話咧，特別培養佢哋，俾好多好處佢，因為呢班人咧以後翻返蘇聯咧就係當官噶啦。蘇聯變色啦～ 改變咗蘇聯嘅整個個國家嗰個政治體系，中國亦係一樣，亦係一樣。所以習近平意識到呢一點啊，所以佢係要全面去整縮。真我哋好佩服我哋中國有一個習近平喺度，保持翻中國嗰個特色，又從呢個經濟發展一直開創到去維持翻佢嗰個特色嘅社會主義道路。所以習近平係唔可以即時好快要落台嘅，因為只有佢嘅權威同埋佢嘅能力可以將中國帶向一個更加光明嘅國度。真嗰啲牢記住蘇聯點樣垮台，呢個政治學家而家佢嘅理論啊，喺美國嘅政體系裏邊，個個都學佢呢一本書。
1: 开
23: 佢个著作，
1: 咁点
23: 解啊？
1: 好，多谢啊，唔好意思啊 ，Michael， 我哋时间关系啊。阿冯生，你有啲要补充？
0: 系你好啊，你好啊。我哋讲翻北欧啦，呢三个国家咧，芬兰咧，佢哋咧，即系佢哋系个起跑线好啊。佢哋一开始已经好少人口啦。
1: 系啊。
0: 第二咧，佢哋又冇经过啲战争战役，佢好醒噶，佢做呢个系中立国家。所以佢唔牽涉到好多啲戰爭嗰啲事，係咪？所以人民咧就好幸福住喺嗰度，啲人民就冇經過驚又怕戰爭嗰啲嘢，所以佢好相信個國家會 take care 佢。佢哋好重社會主義噶嘛，俾好重嘅tax 啊，即係税落俾政府度。因為他相信是他將來會攞翻得分啊！即如果我哋亞洲國家淨係經過戰役，咁我問你啦，你信唔信政府會納我哋重税，佢會唔會俾翻我哋咧？都唔穩定個社會，我哋點會相信呢樣嘢咧？我哋亞洲人係好憎社會主義㗎，我哋好中意資本㗎，我哋講起錢，我哋好貪，好中意㗎，係因為我哋個歷史。整到我哋成日都驚擔受怕，所以歷史係好重要，影響一代傳一代嗰種教育噶，嗰種影響噶。
1: OK，
0: 係咪？
1: 係。
0: 譬如你啲資本家，你去呢三個國家喺北歐啊，你想發展好難啊，你冇機會，你好少機會係可以賄賂嗰啲官員啊。
1: OK，
0: 啲危嗰啲 Sweden 啊，嗰啲瑞典嗰啲人啊，佢自己標佢自己 IKEA 啲 furniture 噶，佢唔需要即係買翻嚟自己標平啲嘅，佢唔需要咁嘆個世界嘅。佢個文化係唔同我哋，唔係因為佢哋叻過我哋，係佢哋幸福，佢哋好彩，個起跑線係好過我哋，係唔同我哋嘅，完全係唔同嘅世界。
1: 冇錯，
0: 唔該曬，
1: 好多謝阿 Lin 你好，阿 Lin。
3: 係首先好中意聽到你哋兩位名嘴高人，係咪？
1: 冇講，多謝你。
3: 有啲嘢我想你分析啲俾我聽咯。我想問咧 ，Donald Trump 咧同埋個仔咧算唔算貪污啊？嗰啲股票咧就分分鐘都唔同嘅，咁啊賺咗咁多錢啊，唔知你點樣睇啊？另外咧，我就覺得咧我有啲 worry 啊，習近平喎。佢今年又赤馬紅羊啊嘛，我唔知佢係唔熟馬咯。咁我有啲建議咧，佢咧不妨咧考慮一下咧。俾一周行個老細咧去保我就，知道咁老都冇能力去做呢啲嘢，我諗佢都唔曉啦。咁或者好似人哋洗牙咁，或者幫佢減緊啲火咁，我好心咁係咁嘅意思。
1: Okay，
3: 多謝你哋分析一下都好。OK，
1: 好啊嗱啊 man 你。你 Donald Trump 個成個家族咧，有啲人話佢哇，真係盤滿缽滿，當然冇確實嘅證據嚇，到目前為止。但係如果你話佢哋呢家人都係炒股、炒油、炒乜炒物咧，就分分鐘盤滿缽滿。總統話一句就升，話一句就跌噶嘛，你話係咪？
2: 嗱，我另外一個技術啲嘅講法，佢哋咧利用一個叫做 information gap。就係話消息嘅差異，咩叫消息差異呢？如果佢知道 Donald Trump 聽朝講話咩説話，會令個股市起或者跌嘅時候咧，佢今日就會喺個股市或者一個油市嗰度咧，就賣或者買某一樣嘅嘢。於乎咧，當阿 Donald Trump 講咗完出嚟嘅時候咧，嗰、那個股市或者個油市咧會應聲反應。咁啊，正如佢哋所期望嘅一樣， 因此他們得到錢。所以你說他有沒有貪污呢？在技術上呢，他是沒有貪污的，因為在法律上他沒有貪污的，但是在技術上呢和賺錢的方法呢，就是很有商榷的餘地了。如果他們這樣的做法 在香港，甚至在英國、在其他歐洲國家呢，已經是構成呢叫公職人員行為不當之罪，因此呢就一定會出事的了。所以呢，至於你說他是否貪污呢，我就答你的問題，就是說在美國現存的法例當中呢，你是做不到他的。
1: 你沒有證據，你沒有證據，
2: 你沒有證據，
1: 我現在揣測而
2: 已。所以呢，他只是用這個方法，我們就是說一個技術上叫 information gap， 就是叫做消息的差異。喂，那你用個時間的差異去賺錢。
1: 其實我想我們個個都知道，好前幾天他說給了個和平建議，伊朗未答他，咁啲油價話有好好似幾好喎，會跌喎咁樣。但其實喂，人都知道伊朗唔會接受呢樣嘢噶，咁油價咪升咯。咁我同你夠膽去炒啦，係咪啊 ？Bosco， 你係嘛？你有冇炒啊？
4: 咁啲人佢話佢介入咗貨啦，所以佢話咧，你睇住啊，因為今次傾唔掂啊。咁啊，我喺嗰個嘢嗰度聽到，因為 Donald Trump 入咗貨嘛，所以嗰個協議一定唔得噶。佢
1: 嗱你而家都有得到噶。嗱 ，Donald Trump 如果去咗北京啊，過兩日佢翻嚟啦，你估佢有啲咩有啲咩嘢，會唔會再同伊朗打咧？你有得到噶喎，因為佢啫嘛，而家係嘛，佢話一樣就講，未必係真噶嘛。咁所以變咗呢樣嘢，點知係？你真
4: 系睇下佢剩一个兵仔啊，都赚40万啦，
1: 咪系咯，
4: 佢个兵仔嚟嘅
1: 喎，咪系咯，兵仔知道，哎，我听日去出战咯，我咪买咯，30000赚40000，咁你谂下，佢家人如果真系有做吓，而家当然冇证据吓，如果真系有做，真系盆满钵满噶。好，休息一阵啦，翻嚟我哋嘅讨论。
5: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6: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8: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4: 救命啊！
25: 阿妈不用怕，我即刻过来。
26: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5: 直接找到家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6: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胡以君，
1: 好，我哋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听下阿 Jeff 嘅电话 ，Jeff 你好，
29: 系各位好，系咁系，即系全世界咧190几个国家嚟讲咧，美国系排29嘛，嗰、那个咩青年指数，
1: 系
29: 睇落咁啊，都系好青，即系几青年嘅，但系其实好多系嗰啲即系嗰啲南美啊、非洲啊嗰啲地方系好贪污嘛。但
1: 是
29: 以西方國家的標準，你不要說跟北歐那些比，我相信在英語世界，即主要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美國我相信肯定是最貪污的。
1: 我們加拿大排16、
29: 美國你說29嘛，我們加拿大16嘛，我就沒有英國、澳洲、紐西蘭那個 ranking， 所以希望你們跟我看看，你睇下我讲有冇错？
1: 嗱，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而家美国好多啲咁嘅所谓贪污嗰啲叫游说啊，佢唔当系贪污啊，佢系合法可以游说嗰啲政客啊，
2: 制度咩嘅，
1: 你根本上系合法化嘅。咁呢啲咧喺我谂喺第二个国家咧就直情系行贿噶啦，但喺美国咧就唔系。咁你咪话哦咁啊，咁美国咪青年好多咯？咁系唔系咧？我哋唔知道。即如果你将呢啲连埋落去咧，嗰条数可能就唔系咁计嘅，因为你而家你去俾钱诶，特朗普话啊，你攞钱去起呢个白宫嘅宴会厅啦，系咪行贿呢？我谂喺第二个国家嚟讲咧，呢个直情系噶啦，因为呢间烟草公司想叫你去唔好禁呢个电子烟，咁你呢个仲唔系摆到明好就系行贿？但喺美国呢啲唔算。啊，咁誒呢啲你自己點睇啊？你自己去解釋啦。OK， All right. Okay.
29: 我相信那個統計已經計埋，即係已經計埋呢樣嘢嘅。
1: 我諗冇啊，因為佢合法噶嘛。佢冇犯法，所以我諗佢唔會統計呢個係一個犯法嘅行為，因為呢個合法噶嘛。
2: 冇呢個法例啊嘛，
1: 呢個合法嘅。
2: 美國冇呢個法例啊嘛。
4: 但係你見到嗰個 FBI 主管
29: 有冇辦法睇下英國、澳洲同埋紐西蘭嗰個 ranking？
1: 啊，你上網睇到㗎啦，你上網睇下嗰、那個。咩叫 World Corruption Index 唔知咩咧？上網有曬喺度噶啦。OK， 好嘛？好，劉生你好，請講，劉生。劉生，哎呀 ，sorry， 劉生。
9: 有一啲你好，你好啊，劉生。
1: 係。
9: 就有啲路邊社嘅消息，唔知堅定流啦。咁咧就聽講咧，就喺呢個 Washington D.C.， 即係 Capitol Hill 附近有啲餐廳咧。就成日有嗰啲軍火商，就同埋嗰啲國會議員咧喺度成日針嘅。
1: 嗯。
9: 咁嗰啲 waitress 咧，耐唔耐就聽到佢哋話：，喂，呢度你點計啊？兩即係我係要咁樣喎、啊，你點計啊？咁即係成日有呢啲消息聽到曬。
1: 睇戲。
9: 因為有時講到話唔係啊，講幾萬啊，講親幾多 mil 嘅，即係嗰啲錢過手。即係跟住咧就話：喂，你點俾我？幾時俾我啊？即係講到明，好白嘅講到佢哋話，即係傳出嚟。即係你話呢啲係lobby 啊，定係咩嘢？定係公開嘅貪污？我就唔知啦。即係總之話美國其實就係最勁嘅啦。根本你譬如話你援外嗰啲嗰陣時金乃迪時代，咁你如果你援外十億咧？咁佢可能分一半咧，就俾咗金乃迪個阿媽，佢有啲基金就 hold 咗嘅，即係逢二啊進一。咁佢收咗之後咧，佢話我同你做個interest fund， 遲啲我俾埋你啦。咁後屘不了了之又冇埋嘅。
1: 嗯。
9: 即係其實呢啲就好大鑊嘅。
1: OK。
9: 根本即係好簡單啫嘛。嗰陣時阿特朗普個阿媽做個英鎊，咁又唔知收幾多萬，即係一樣同呢啲。嘢根本就西方嗰啲即係假仁假義話，我都冇貪污嘅，好乾淨嘅，咁就你自己諗啦。
1: OK，
9: 多謝你先。
1: 好，多謝。咁頭先嗰位有位聽眾問我哋嗰啲國家 ranking 啊，你讀頭十名出嚟啦。
4: 好啊，頭十名，第一係丹麥啊，第二係芬蘭，第三係新加坡，第四就係頭先嗰位聽眾想問嘅就係紐西蘭。即係紐西蘭啦，跟住到挪威，跟住到瑞士，跟住到瑞典，跟住到荷蘭，然後盧森堡，然後到 Germany 啦。咁啊，佢話咧北歐嘅國家成日都係榜霸嚟㗎。佢話佢係比利我㗎。咁佢講亞洲啊點咧？亞洲新加坡佢都話係最青年之一啦。
1: 係啊。
4: 佢話日本咧亦都相當青年。佢話咧 Korea 即係南韓咧有進步嘅空間。佢話中國啊。而家排名咧就係中游而偏格喺中游嘅地方。佢話印度咧，佢話佢貪污嘅問題仍然好大。佢話菲律賓咧真唔使講啦，好差啦。佢話咁佢話加拿大點咧？佢話而家咧佢排名咧就如果加拿大咧，佢亦都係全球比較青年嘅國家。佢話而美國啊點啊？佢話最近咧已經跌到歷史嘅低點啊！即係Donald Trump上任啊，已經大家都睇見啦，跌成歷史嘅低點啦。佢話 United Kingdom 英國啊，佢話十年啊，最近嘅十年啊，有明顯嘅下跌。咁啊，呢啲咧就係話頭先位聽眾想問，而家咧我就查得到講俾大家聽。係
1: 啦，嗱，我諗即係好多北歐國家、西歐國家咧都係名列前茅，呢個恭喜佢哋啊。咁啊，當然嗱，即係佢哋人口少，資源多。家底厚，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不過頭先我哋講過啦，你要唔好杜絕啊。可以管制貪污咧，呢、這個教育係一個好重要啊，教育好重要，即係要教到個個人咧係要奉公守法。咁啊，但係我而家覺得咧，互聯網咧都好好嘅喎。而家互聯網喂老老實實個個都係記者，揸住個電啊，揸住個電話就可以做記者。睇見乜水乜官就走出去食一餐。 即好似好似嗰陣時話啊誒，即係啱啱去世我哋香港嗰個大貪官嗰、那個
4: 係啊，嗰、那個金重啊，
1: 唔係 no 嗰個嗰陣時叫肥龍嗰、那個嗰、那個政務司咧，
4: 許仕仁，
1: 許仕仁咧就話咧，佢有人揭發佢咧，即係嗰陣時咧得閒就 weekend 就走去米蘭睇啲咁嘅歌劇，咁啊走去香港啲咁嘅大餐廳咧。每有陣時食一餐飯咧，係講係真係幾萬蚊嘅，嗰係幾萬蚊嘅喎。嗱咁啊，譬如你話你作為一個旁觀者，你係揸住個電話咧，今時今日嚇影到出去，哇！或者個點解你可以
2: 喺CD鋪嗰度買30万嘅CD？
1: 係啊。你點樣俾得起咁？你點樣俾得咁嘅錢啊？
2: 佢好中意聽啲咁嘅嘢。
1: 係啦，你
2: 仲佢好中意聽歌劇。聽講話咧，佢咧可以就搭機走去英國咧，去歐洲咧，聽完個歌劇之後咧，翻翻嚟聽日翻工嘅可以，即係可以使錢使到咁樣。
1: 唔係你政務司，你有幾多錢人工？我俾到你百幾萬一個月啦，口話弊啊！你都唔可以食一餐飯10万、8万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你用呢樣嘢咧，你俾人今時今日。你做咗出嚟，俾人揭發咗，登咗去互聯網，玩完，玩完係咪？好簡單啫嘛。OK， 陳生你好，請講，陳生，陳生，
10: 啊我啊，
1: 係啊，
10: 我好，係，我覺得咧，即係全世界邊個國家都有貪污噶啦，就睇多底少嘅啫。
1: 嗯。
10: 咁大陸咧，佢自己公布嘅。他说一年里面呢就惩处了15-16万个公务员。
1: 是啊。
10: 啊那就平均每日就400多个公务员的。那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我觉得是制度上的问题。
1: 哦。
10: 为什么呢？就是即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习近平月薪多少钱呢？
1: 不知道啊，没人知道我估。
10: 是有无线电视台的新闻报告讲的、说习近平月薪是11000元、
1: 哦、OK、
10: 是无线新闻讲的，
1: 是吗？那
10: 就、
1: okay.
10: 没有假的啦、
1: okay.
10: 即如果一个国家元首都只是11000元的人工，那其他低级的公务员多少钱人工呢？
1: 是啊。
10: 那如果这么少钱，他们有什么办法不贪污才行？他不是怎么够吃啊？咁啊，呢啲啊，即系冇得讲噶啦，吓咁啊，你俾唔够钱人哋生活，咁人哋梗系要揾啲其他方面要揾钱噶啦。
1: OK，
10: 吓咁即系你话习近平有冇贪污咧？咁我唔知啦。
1: 系
10: 咁，但系你睇下容兰兰嗰事件，佢啊揸住个劳斯莱斯喺澳洲撞车，咁先至俾人。揭發到咧，佢20多歲女就有2000多億身家。
1: 哦 ，OK，
10: 嚇，2000多億身家。咁楊蘭蘭係咩人呢？就係、是、習近平嘅皇親國戚嚟嘅。
1: 哦 ，OK， 嚇，
10: 咁啊，咁啊，講到李尚福啊嗰啲，佢哋呢啲高官啊下馬啦。咁我覺得咧，好多時咧係習近平剷除異己嘅手法嚟嘅，用利用打貪。即系点解咧？
1: 佢带佢上位噶、哦。
10: 周永康就系、是因为贪污判咗刑啦。
1: 嗯。
10: 啊，咁但系咧，冇人知道除咗贪污之外，仲有乜嘢？就系、是、嗰一次咧，就系、是、人大会议啊。
1: 嗯。
10: 全国人大会议里边咧，其中一个委员啊，就系、是、即系俾个 speech 啦。讲嗰时咧，佢就透露咗咧，就话佢点名周永康啊！
1: 啊，唔好意思啦，点名唔好意思啊，阿陈生，我哋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吓，咁或者有少少时间，阿 man， 你睇睇呢单嘢点睇？成单嘢
2: 你讲咩？即系阿
1: 即系贪污呢单嘢。
2: 冇啊，嗱，阿李尚福同埋阿魏凤和呢坛嘢咧，就已经系定咗案啦，已经。咁啊，大家好又唔知道咧，就叫死緩係咩嘢嚟？咁通常嚟講咧，死刑之後咧，緩刑2年，咁即係話咧，其實咧係喺政府方面咧係隨時有權咧可以拎你執行死刑嘅。不過佢亦都咧喺嗰個判詞當寫明咧，佢咧就係話明咧要去終身監禁，
1: 乖乖地冇事
2: 嗱。 咁但係咧就有人咧就係、是、睇出呢樣嘢咧，其實咧話你可以話習近平或者中央有呢個伏線係做咩嘢咧？就係話咧，佢哋都意識到可能咧貪污咧唔係一兩個人嘅事，而係真係一串嘅事啦。
1: 係啊，
2: 咁即係話咧下邊可能咧有好多，而佢哋咧。中央特登咧留呢兩個人嘅活口，然後咧就話希望佢哋咧係會指證下邊嗰班人，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兩個老人家或者兩個咁高權位嘅人咧，你叫佢判終身監禁咧，我以為俾你聽咧，佢係比死更難受。我以為俾你聽，死咗就死咗，乜事都冇。但係咧，如果你一路咁樣喺度拖住佢，等佢死咧，其實佢嗰個心態上啊，同埋嗰個肉體上咧。其實佢係好痛苦嘅，我可以話俾你聽。
1: OK， 好，咁嗱，我哋今日咧就講呢樣嘢咧，就都好多人打電話嚟，有啲電話我哋聽唔到啦，唔好意思。咁啊，非常多謝兩位嘉賓一齊做節目，亦都非常多謝咁多位聽眾嘅電話。
7: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5: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的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7: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5: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enston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黄昏六点。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1: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25: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1: 5月16号
25: 系。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1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12: 待我为你就唱。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14: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就前皇家骑警 William Match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一案作出裁决，裁定被告的罪名不成立。法官说，对被告被指所犯的罪行有质疑，而控方未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有任何违法的行为。至于案件的背景资料，由张逸良讲下。
15: 警员 William Matcher 被控一项违反资讯安全法的准备从事犯罪行为罪名，不过他否认控罪。控方上月在审讯时候指，中国当局透过被告试图绕过加拿大法律限制，向一名居住在温哥华并涉嫌在中国涉及巨额金融犯罪的富商施压。控方指称，中方无法直接接触目标的人物，因此利用被告策划一场威逼的行动。案件焦点之一是被告在2017年4月发给同事一封电邮，当时的香港经营一间自己于退休后成立的资产追讨公司，电邮中提及一名骗徒，控方认为明显是指威逼的对象 Hall Wei Sun。 Sun 离开中国之后定居大温地区并从事地产投资，中方指其涉及数亿元的金融犯罪活动。 Michelle 在电邮中表示，该名骗徒经已成为温哥华的大型地产商，并声称追查到超过1亿元资产，中国警方经已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发出全球通缉令。 Mitchell 又提到希望在通缉令正式发出前取得副本，以向对方施压，并透露在香港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人士会会面，尝试协助商讨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作为先例，低调和迅速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控方指出，有关内容显示 Butcher 参与中国政府绕过官方渠道向加国居民施压的计划。王家琪警前驻华联络官员亦都作供话，中方因为加拿大拒绝代为接触新而感到不满。不过辩方就反驳话，控方只是从整封电邮里面抽取数段内容，过度演绎其刑事意图。代表律师认为，合理地解释应该是 Butcher 正在协助追讨涉嫌诈骗所得资产，并非参与非法计划。辩方又解释，被告的言辞一向夸张，以整体电邮内容实际上显示其行为属于商业安排，并符合公众利益。 CHMP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其他的消息，就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建造预算超支以及落后于建设进度的事件，大温地区局和负责工程的西班牙财团阿士翁拿公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作出有关的公布。根据协议，西班牙财团会向大温区局上付2亿3500万。阿士翁拿的声明就说，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今次得以解决事件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官司以及更大的成本。大温区局就说，会就有关的计划重新进行全面以及独立的检讨，以确保公众得到具透明度的调查结果。这间污水厂的建造成本在2020年的时候是7亿，到2021年预算激增到超过3亿，也都未能定出完工的日期。大温区局其后终止合约，之后就展开法律诉讼。现时有关的计划预计要到2030年才可以完工。虽然本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 BC 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就未来夏季山火及干燥天气接受本台的专访，去呼吁民众要做好准备。张日良报道。
15: 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变厅长郭海利 Kelly Green就日前开始出现的多宗山火和夏天的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谈及民众如何在本年夏季之前做好准备，包括保护好自己的房屋和为天旱作安排。他说，民众事前应该上网到 beprepared.bc.ca 查阅家中可以做好的准备工作。郭海利说，其中一个可以事先安排的是为天旱天气检查好自己房屋，不要浪费食水，例如可以检查屋内是否有水喉和水龙头漏水。不少地区经已推出用水限制，节省食水至关重要。
0: In the lower mainland,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the risk of high temperatures, so a heat event. We might have to respond to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eing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ing in place.
15: 他又说，虽然不少人士都是住在市区，但是山火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一些接近丛林的地方。另外一个可以准备的地方，就是检查好自己的房屋的保险条例，在某些情况下知道哪些是可以受到保障。另外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清理好房屋周围的火险。他曾经见过有人将烧木的木材围在自己房屋的周边，一旦发生林火，这个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0: We can still see some fire risk in the lower mainland because we do have a beautiful province, beautiful lower mainland.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have forests, and so fire smart is a very good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duce fire risk around their homes.
15: 郭海利本身是列治文的省议员，他指出，除了高桂林、Maple Ridge 和北岸等接近山林的城市之外，列治文之前在 Shell Road 的军部地区也都曾经发生过林火，当时要依赖 Maple Ridge 的山林救火队前来协助救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4: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由于山火风险降低了，会取消自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地区实施的营火禁令。代表 ECOM 及11接线生的工会今日进行白宫投票。张耀良报道。
15: 代表 ECOM 九一一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日举行白宫投票，雇主方面就表示将会寻求工业调解。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他们仍未能同资方达成协议。白宫投票会在5月13日举行，为期24小时，去到明日结束。QP 8911分会主席 Don Grant 表示，紧急通讯专业人员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前线联络人，每一次通话背后都有一位训练有素的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在巨大压力下工作。 在人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援助。不过现在就一系统正处于危急关头，而幕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工会表示，由于人手短缺，其员工正面临高怠倦率、职业压力和损伤，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工会一份新闻稿里面说，这些短缺的情况往往非常严重，以致员工在很长时间里面无法按计划休息，甚至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去洗手间。工会又说，民众应该感受到员工面临的压力，他们目前要接60000个求救电话，在2025年911报警电话未能达到5秒内接听服务的标准。工会亦都指出，在圣诞节当日，一个报警的电话要用超过4分半钟才被接听到。不过 Grant 表示，罢工永远是工会最后的手段。在另一方面，资方就说， ECOM 911是本省最大的警务和消防调度紧急通讯服务系统。资方指，他们首要任务是确保911服务不会中断，并专注于继续与工会进行谈判工作上。ECOM 机构在新闻稿里面说，为了支持谈判取得持续进展，他们将会聘请省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服务，以协助完成最终阶段谈判，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资方又说，他们同工会目标是一致，确保通讯服务中心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需求。他们又说，911报警电话接听率一直是超过服务目标。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BC 渡轮公司表示，为了配合世界杯的赛事，今年会提前规划，并在6月11号提前在部分航线展开夏季航班，也都会增加航班。渡轮公司副总裁 Brian Anderson 表示，面对老旧的船队，加上夏季的繁忙季节以及世界杯赛事，另外燃油价格波动，渡轮公司必须做好应对的安排。他又提到，油价现时高企，可能会有临时的燃油附加费的收取，但就会提前通报，公司会增聘人手以应付需求。而航班的详情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长周末假期，多艘的渡轮发生故障，多达13000名的旅客受影响。美国缉毒局的批评，大量的毒品原材料是经温哥华港口进入北美洲。张日良报道。
15: 美国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 Terence Cole 昨日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大量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去加拿大，再转运到全国各地的毒品工厂，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加拿大境内制造这些芬太尼，之后偷运去到美国。Cole 指出，美国执法部门非常关注加拿大境内芬太尼生产的情况，并称在过去两个月，加拿大曾检获大量有关物品。他形容，美国除关注南部边境之外，也都需要密切留意北部边境的毒品走私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批评加拿大未有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并曾此为理由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海关及边境服务局数据表示，2025年美方在加美边境检获大约35公斤芬太尼，而美墨边境就检获5200公斤，反映加拿大仅占极少部分的来源。美国缉毒局目前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渥太华美国大使馆和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Cole 透露，当局计划在2027年再增设两个办事处，加强监察加拿大的毒品活动。对于相关的指控，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他们一直有同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同地方警队合作，维持货运安全，并经已同 CBSA 建立先进的货柜检测设施。CBSA 就重申，加拿大并非美国或其他国家芬太尼的重要来源，并指出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增聘1000名边境人员，以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渥太华亦都早前推出13亿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加强边境巡逻和委任芬太尼专员，以回应美方的关注。不过，特朗普政府去年仍以毒品流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35%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其后在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关税措施超越总统权力，推翻相关政策。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4: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的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晋升出任副国防参谋总长。张若良报道。
15: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海军中将 Angus Topshire 晋升，将出任加拿大军方第二把手。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他将接替即将退休的陆军中将 Stephen Kelsley 出任加拿大军方副国防参谋总长。同时， 现任海军少将 Dan Chalabos 亦都获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将接掌加拿大皇家海军司令一职。当局是以人事调整方式公布上述任命安排，标志着加拿大军方高层完成新一轮的领导层交接。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4: 鞍山的审计总长发表报告指，发现医疗系统里面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的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威胁病人的安全。张耀良就报道。
15: 安省审计总长 Shelley Spence 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提供给省内医生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而省府在采购和测试过程中亦未有作出足够评估。有关发现来自审计总长办公室针对省府公共服务部门使用人工智能情况全面调查。报告指出，省府在采购可将医生与病人对话自动转成病历记录 AI 系统时候，测试20个系统发现多项严重问题。报告警告说，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若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不恰当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案，影响病人健康结果，因此有关系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减少错误。测试期间，评估人员利用两段模拟医生与患者对话测试系统，发现有9个系统出现幻觉的情况，自行加入医生从未提出的治疗建议，例如安排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或验血。另外有12个系统记录错误的药物资料，17个系统则遗漏涉及病人精神健康重要内容。报告又指出，部分供应商在采购过程里面未有提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认证文件或风险评估，但当中仍有4个系统获得省府批准使用。在目前，有关 AI 系统经已全省投入使用，省府经已向医生发出指引，要求人手复核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以确保准确。审计总长建议省府应该加入资讯科技监控机制，要求医生确认和完成审阅。 Spence 表示，他近日求诊时候亦都亲身接触过有医生使用 AI 笔记系统，并提醒医生要完成后仔细检查记录。他强调，问题反映省府必须确保所有采购 AI 系统是真正可靠。安省公务及采购厅长 Stephen Crawford 又表示，报告提及的问题均在测试阶段被发现，而医生在实际使用系统时候会全面监督和审核所有内容。他指出， AI 系统有助减少医生处理文书时间，让他们可以投放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在早前，审计总长合共提出10项建议，改善公共部门使用 AI 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加强私隐和资讯安全措施，当中9项经已获得省府同意。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4: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beek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9点的航班就79%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的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卫是继续协调汉他病毒的国际应对工作。
26: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26: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26: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27: 国际新闻。
14: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介绍涉及汉他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的转运情况，表示会继续协调国际的应对工作，推动相关的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边境卫生及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蒙特斯 表示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日，超过120人由邮轮上撤离，随后乘搭由八个国家政府安排的九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的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将会随同邮轮返回荷兰。世卫将会继续为相关的国家提供支持，直至邮轮安全抵达荷兰，所有人员落船并对船只彻底消毒为止。针对公众对汉他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以及治疗方法的担忧，蒙特斯话世卫正积极监察疫情，计划未来两日举行有关抗病毒治疗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另外，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集体的肠胃炎，邮轮星期二晚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目前乘客和船员大约1700人被限制落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共有48名的乘客和一名船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三名症状较严重的乘客是被隔离在船舱里面。法国卫生当局已暂停所有乘客落船，以防止传染病在当地扩散。医疗队已经上船采集样本，送往波尔多大学医院进行化验。船公司证实，星期日有一名92岁的男性乘客在船上去世。据报，这名男子生前并没有报告任何肠胃炎的相关症状，目前死因仍待法医鉴

0: 美國和伊朗的談判陷入僵局，美國副總統曼斯認為談判正取得進展，不過根本問題在於有關的進展能否滿足總統特朗普的底線。曼斯在白宮向傳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線是很簡單，是需要確信當局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確保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表示，美國希望說服中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遊說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灣採取的行動。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和特朗普今早会举行双边会谈。
1: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3: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1: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一拍文到80万一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是时隔9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的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个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的会谈。特朗普今天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就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在其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而外界就关注今次中美峰会取得乜嘢嘅成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中美经贸团队过去2年进行了多轮经贸磋商和通话，其中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年3月首次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被视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其中一项关键可交付成果。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日前公布总统特朗普访华消息的时候，亦都有提到双方正是建立这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今个星期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不是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而特朗普今次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了，现场围观了民众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用了将近5分钟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行程。而在特朗普抵步之前，北京市面的保安亦都有所加强，

0: 安街多个路口继续有警察维持秩序。外国传媒报道，特朗普预计星期四将会到访天坛，天坛由星期三起一连两日关闭。记者前往天坛公园其中一个大门，已经不能够停车落客，需要在距离北门大约50米的距离落车。门外设有铁闸和安检帐篷，只有获得许可的人士或者车辆才可以进入，有公安车辆在门外戒备。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买飞入园的游客可以经客服平台办理退票。有来自俄罗斯的游客说，来到才知道公园关门，会转去天安门参观，又希望下次再参观天坛。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在香港警方网络及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公布网络安全报告，显示整体的科技罪行有下降趋势，去年全年有31,571宗，按年跌近 7%。 今年头一季整体科技罪行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下跌 15.3%。至于去年涉及科技罪案的损失金额就有63亿2000万，按年上升大约23%。今年第一季就有接近13亿，较去年同期跌了10%。去年涉及单一宗最大损失的案件，同深艺技术诈骗有关，金额达到1亿4500万。报告又提及几项新型技术网络安全威胁，包括 AI 人工智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在本地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市场方面，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已经影响到初阶职位的需求，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以至不同行业以及职位的影响进行分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在立法会大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 AI 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对初阶职位需求已经开始带来影响。根据大学联校就业资料库的统计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的大约8万个下跌到去年的大约31000个，当中例如行政及资讯科技或者编程相关的初阶职位空缺跌幅尤为显著，分别接近90%和80%。孙玉涵说，局方正就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进行分析，将纳入人力推算中期更新之内，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公布。选委界议员梁美芬关注政府怎样帮大学毕业生找工，孙玉涵回应说，当局会尽力提供协助。孙玉涵指出，本港整体劳动人口高峰已过，近三年已经有大约200,000人离开劳动市场，输入人才亦都补唔晒，又话输入人才反而可以为本地人创造就业。孙玉涵又话，适度引进人才能够有助经济做大个饼，为年轻人带嚟更多元同优质嘅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大埔云福苑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全体业主发信，表示就云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让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合安现正寻求法律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大埔云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云福苑居民召开业主特别大会的要求向全体业主发信，指上个月底收到业主的要求书，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要求书后的14日内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之内举行业主大会，但以云福苑目前面对的特殊情况，有关法定时限未必足以令合安妥善完成筹备工作，现正寻求法律意见，并会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长时限。合安话，会就要求书上的签署进行仔细核实，包括向土地注册处查册，核实每个单位的现任业主，比对现有业主房屋档案中的签名样本等，强调采取有关核实程序是希望以最审慎和最负责任的方式保障全体业主的利益。至于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继上年12月之后再获安排分批回家执拾，每次逗留3个钟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回来有财经的消息。
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5: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6: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号，五位或以上堂食最高可享7折。
5: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6: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7: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财经消息，
9: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041点，跌了249点。美股是个别发展，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693点，跌了6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02点，升了314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星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点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咧？
14: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的李博士不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他们的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来列志文 Lansdowne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志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3: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4通8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3: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6: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4: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5: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3: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3: 海马牌健康床褥，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3: 幸运海鲜酒楼，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社团简讯：
17: 加拿大铁城崇义总会为庆祝总会成立112周年、体育会成立52周年以及奇英会成立37周年， 定在5月17号星期日晚上6点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设宴联欢。崇义会查询电话是778-834-7074 778-834-7074。中山号头桥所5月24号星期日下午1点在桥所礼堂举行本年度第一次的季会。号头桥所查询电话778-834-7074 778-834-7074。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
1: 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各行各业的访问。咁继上个礼拜，我们访问到加拿大第一间华人飞机公司的创办人 Tony。咁咧今日继续有佢咧，听下佢分享下佢喺工作嘅里边一啲嘅点点滴滴。啊 ，Tony 你好啊，
2: 系、hey. ，
1: 我哋咧上个礼拜听完你分享咧，真系非常嘅长知识。啊！我仲有幾個問題，上個禮拜問唔切，希望問埋你嘅 Tony 啊。第一，離開呢個飛機公司啦，你自己係咪有飛機師牌？你係識揸飛機噶？
2: 我係唔識嘅，
1: 原來係唔使識嘅。
2: 唔係，我老婆本來我想去學嘅，但老婆唔俾我去。
1: 啊，危險啊！
2: 老婆唔俾佢，因為你由最細嘅飛機咁一路玩開去，因為要嘥好多時間同埋嘥好多錢嘅要。啊，唔係話一時一刻你好似讀完中學我出嚟咁啊就得啦，咁你仲要好多錢啊賠你個牌嘅啊。
1: 嗯，即係老婆唔係因為安全，係唔想你嘥咁多錢去嘥咁多時間，係咪啊？係
2: 啊，一。
1: 哦，咁啊系，我哋上次先讲完飞机好安全噶嘛，冇理由太太唔明白嘅。咁佢惊你少咗时间陪佢啊，你摆晒啲心机。
2: 我都唔系噶，都唔系啊，我系讲安全啫，系讲大飞机。但系细飞机咧，细飞机咧，嗰啲正所谓我哋个堂妹仔啊，即系细细只嗰啲咧，其实有啲好大好乸细啊，我哋睇完佢做嘢咧，好乸细噶。
1: 即係嗰啲細飛機係咪真係你講緊啲 seaplane 咁上下細嗰啲，定係再細？
2: 係嗰啲 single engine， 你初學飛嗰啲咧，細細只嗰啲咧。
1: 哦，即係兩個人坐喺入邊嘅啫嗰種。
2: 啊，兩個人啊，咁坐喺裏邊啊，咁啊，你飛上去咁，咁咧嗰啲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我做完啲嘢，有陣時做啲細飛機，我做完啲嘢咧，佢通常一齊去試飛咯。咁我咪試下一次同佢去試飛。嗰、那個人我知佢係好 pilot 嚟嘅。佢上到上面 Tony， I need to do a test 咁喎，咩 test 啊？佢將個 engine 刪咗佢喎。Enjoy the quietness 咁喎，即係即係好靜啊咁啊，跟住他翻著個 engine 喺上邊喎，喺上邊喎。咁咧就我試過嗰次之後，我話以後我唔去啦。我話你試完話俾我聽，唔得啊咁啊，翻嚟話俾我聽。
1: 嚇死人啦！咁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上個禮拜你講到你哋獨家呢一隻咧，哇，係坐到十幾廿人呢一隻，全球得翻六百隻到啦，咁啊，仲有十零年俾你哋慢慢做嘅喎。咁我聽聞咧呢一隻咧，你係咪加拿大嘅國寶嚟噶？
2: 以前係國寶嚟噶，我諗你都聽過個名啊，喺 BC 咧，你喺海皮咧，可能都見到嘅，係叫 Twin Otter。
1: Twin Otter，OK。
2: Twin Otter。有而家你 BC 啊，你Harbour Air， 你見到 Harbour Air BC 去你哋去即係
1: 去啲島仔嗰啲啦，
2: 係啦，去島仔嗰啲叫兩個 flow 咧，擺兩個 flow 喺嗰度嗰啲啦，叫 Twin Otter。因為呢架飛機咧係喺當年嚟講咧係一架好似有，如果我要比喻咧，就好似 Ford 嘅 150 係一架 truck 嚟嘅，係好好用嘅、你去南極又好。去喜馬拉雅山又好，去嗰啲即係好 rugged 嘅地方咧，你可以要用佢嘅嚇。所以南極探險啊，嗰啲科學家啊喺智利啊嗰度咧，飛過嗰邊咧，通常都用呢架飛機嘅。
1: 啊，咁即係呢架飛機係非常可靠嘅噃。
2: 係啦，好似一隻大嘅紙鷺咁嘅。
1: 大嘅紙鷺 ，OK。佢最多係坐到係咪十幾廿人啊？
2: 十六個人到啦。
1: 咁我都去留意一下先。
2: 好舊噶啦，好舊，但系而家有隻新出嘅，
1: 系
2: 新出嘅就係啊，唔係咁好賣啊，咁、
1: okay.
2: 就有原因嘅，我唔覺得，仲有啲商業秘密。
1: 明白。好啊，咁咧雖然有啲商業秘密唔講得，不過喺你哋呢個行業咧，可唔可以分享一樣鮮為人知嘅一啲嘅趣事，或者係啲特別嘅，可以俾聽眾聽下？
2: 其實咧。在早年咧，喺加拿大咧，係有幾個 mistake， 喺民航處有幾個 mistake 逼咗嚇。咁啲人咧就係嫌啲 parts 貴咧，就自己去製造 parts。
1: 哇！咁得人驚啊！
2: 咁就出事啦。咁自此之後咧，民航處咧就及得好緊啦。所以而家咧 家咧，我哋買每一口螺絲，每一口螺絲嚇、啊，
1: 嗯，
2: 啊，每一個 washer， 我都要出細紙嘅，
1: 係，
2: 所以你知道而家電機幾咁嚴謹啊！而家
1: 係咁係應該㗎、啊，飛咗上天空，飛咗上天空，
2: 你唔好落點走去 Rona， 走去 Home Depot 買螺絲㗎嘛。每口螺丝，每口washer，每一条线咧，
1: 嗯，
2: 每一条线我订翻啲线咧，譬如我订翻晚尺线翻嚟咧，
1: 嗯，
2: 嗰一捆线咧系有晒出细纸嘅，
1: 嗯，
2: 啊，所以而家揼得好犀利，同埋check 得好紧。我哋嗰啲 tester 咧，每年要 send 出去做嘅咧，可以偷鸡嘅，系要确实有晒出细纸翻翻转头。所以我話點解要咁而家民航處咁緊張個安全呢？因為好多 liability 啊，
1: 絕對明白。
2: 呢架飛機你上坐喺上邊嘅有幾個人落，即係譬如跌咗落嚟，有五六個係醫生嚟嘅，陪到你真係陪到你啊，真係死下死下噶啦啊！係啊，五六個係科學家嚟嘅，咁攞你陪到好犀利嘅嗰度，所以你而家及得咁緊要，所以盡量咧就將個波咧。系真系跌咗落嚟啦，咁 check 好晒啲嘢啦，系完全冇错嘅，
1: 系
2: 只不过系真系天气啊咩注意你啦，就变咗演说公司赔啦。
1: 明白 ，Tony 啊，咁喺呢个行业几十年，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啲喜怒哀乐啊，啲经历啊？
2: 喜怒哀乐咧，其实咧就好多嘅、嗯，因为点解咧？我同你正话同你讲过咧，就系、是、啊呢个行业系半世界嚟噶啦，即系。以前啊，因為而家 Calgary 咧，啊八零年代嘅係凄迷啦，但係一 oil price 一起嗰陣時候咧，可以咁講啦，全個 Calgary 嗰啲hangar 啊，即係啲機庫咧，全部俾油公司 dominate 曬嘅，
1: 嗯，
2: 俾油公司租曬嘅，
1: 係，
2: 所以全部咧係啲油公司嘅私人飛機啊，啊或者出嚟做工啊，好多正話我講嘅 twin rotor 啊，佢出嚟開工啊，出嚟去北部開工啊咁嘅。
1: 嗯，
2: 咁咧就，但系有一样嘢咧，飞机咧最惨一样嘢咧就系要赶，我听朝要飞，
1: 系，
2: 你俾唔俾到我？系啦，咁咧嗰啲人咧有阵时入嚟好恶嘅，因为点解咧？啊，佢系打工噶嘛，你要谂下对方面系打工嘅，
1: 嗯，
2: 佢应付唔到嗰件嘢摆翻上飞机咧，
1: 嗯，
2: 佢就俾即系 manager
1: 闹噶啦。
2: 我哋拆好啦嘛，咁变咗我咧就要差唔多做中间人，快快手手做好佢。甚至咧，而家咧我有度好咧，因为银根上边咧就松动啲啦。
1: 嗯，
2: 我就可以买个 spare。
1: 嗯，
2: 我摆定啲 spare 喺度，你一拎嚟、哦，我俾过你 ，OK？ 你去飞啦，唔好揿，唔好嘈我 ，OK？ 你去飞啦咁，呀，
1: 即系唔需要就时间寄过嚟啦。
2: 系啦，一。俾佢拎上飛機，大家都笑啦。咁佢又飛到，我又飛到，我揸住件嘢，我又唔使咁 rush 啦。有陣時我試過做到六點鐘要飛，朝頭早六點鐘要飛，我做到兩點幾，我都仲未做到嗰個標。
1: 哇！好驚喎！
2: 做到我自己起hyper 直情 hyper 到嘅地步咧，我除曬我上衫。
1: 哎呀！
2: 我瞓喺地下。
1: 哎呀
2: ！I have to cool myself。Cool down myself 喺度祈禱，我話神啊！聽朝六點要飛啦，而家已經五點啦。I don't know what to do， 即係直情去到咁嘅地步，係一個 rush 嘅stage， 去到自己搞到自己成個人好，即係好似發燒咁樣。
1: 嗯
2: ，cool down myself， 咁咧就好感恩，一起身，一揾支螺絲批一 tune， 哎，搞掂曬，影冧冧搞掂曬，四點鐘俾翻個標佢。
1: 咁奇妙啊！
2: 係啊，即係好多嘢神嘅恩典啊！喺呢幾十年裏邊咧，即係以前啦，叫做華人開啦，而家就唔係啦。
1: 嗯，
2: 而家咧有啲，你知啦，中國大陸好多中資嘅咧過嚟買咗成間公司啊，咁樣嗰啲啊好多咁嘅事情發生呢幾十年。
1: 嗯，
2: 咁咧就呢間公司係我第二間公司嚟嘅。
1: 哦 ，OK。
2: 係第一間公司開同咧，另外中華我同你講咗開咗十幾年啦。
1: 嗯，
2: 之後咧我就同佢分咗手。
1: 嗯，
2: 咁好奇妙一樣嘢咧，就係話。对面间公司有间公司咧就系 helicopter 公司嚟嘅，
1: 嗯，直升机
2: 公司咧，直升机公司，咁咧就佢个老板个仔咧，个老板咧就系白手兴家嘅，就俾咗当爷个仔，
1: 嗯，
2: 个仔咧就系好 humble 嘅，
1: 嗯，
2: 啲后生仔好 humble 嘅，佢通常你过嚟同我做啦咁，
1: 嗯，
2: 我话你冇钱咧， 你有錢買架撐啫。
1: 嗯，
2: 但係我話我哋呢行最緊要對手，最緊要對手。咁佢話：咁不如咁啦，我開另一個 department 俾你，但係屬下係咁，係我屬下呢個 department 就係整儀表嘅，整 radio 嘅。
1: 嗯，
2: 咁咧你就係入嚟啦。講我話我買公司啲錢我用曬啦，我哋買屋啦，買冇咗啦，因為我唔係咁多錢噶嘛，買屋買咗買曬啦咁。佢話：咁啊唔緊要，照入嚟啦咁。我未见一个人同我夹粉做生意系唔使我出钱嘅，仲系俾 equal amount 我个 share。
1: 哇，咁厉害啊！
2: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我话我随时蚀你几百万嘅。
1: 嗯。
2: 两年里边我随时蚀你几百万嘅。
1: 嗯。
2: 系咁样啊？你同我去 lawyer 嗰度，我同你签名。如果两年内你蚀咗三个 million 至四个 million 咧，你俾翻五万人我得啦咁。我都唔知點解神會擺一個咁嘅人嚟俾我嘅，係一個白人嚟嘅。
1: 係
2: 係，咁咧佢又好 humble 嘅，咁啊佢又佢而家知道我公司係大咗啦，
1: 嗯，
2: 或者入咗嚟啦，咁啊大咗咧，佢仲主動啊，佢主動啊 ，Tony， 我唔想分你啲錢，你平平地買翻我轉頭啦。
1: Really？ 哇！
2: 你平平地買翻我轉頭啦，你而家公司有 cash 咧，買翻我轉頭，咁咧我就。因为我不好意思分你哋啲钱啊，佢知我而家即系银根定啲啦，咁、
1: 嗯、
2: 就可能你平平地买我啦，咁讲到平平地，我俾条 number 佢 ，OK 啦，呢条数冇得，因为佢系大把钱嘅，佢系即系佢自己坐架机都成十几个 million， 自己坐架机，咁、
1: 嗯、
2: 咧、
1: 嗯、
2: 就我屋企咁啊，即系啊咁啊离开咗佢，而家咧正真真正正我同我仔同埋另外一个西人啊。咁一齐三个合伙又搞呢度啦，咁我迟早啊，我金盘洗手啦，我唔玩噶啦，俾翻佢个仔同嗰个佢入个 partner 一齐玩噶啦。
1: 哇！世间竟然有咁奇妙嘅事，你遇到咁好嘅人，真系要感谢你。
2: 佢仲得意，佢仲
1: 感谢你嘅上帝。
2: 我离开咗呢个中环之后咧，咪、那个中环惊我离开之后咧，佢个生意会低啊。咁同我签个三年约，签咗三年，我哋仲要做三年啊。咁跟住嗰个。对面个直升机个老细同我讲，佢话 Tony 你同我做啦，我话唔得，我俾咗约锁住我三年，佢两年半就行埋我侧边 ，Tony 你够期咯，咁啊，好过嚟咯，咁佢等咗我两年几三年，
1: 系，
2: 咁啊，然后唔使钱嘅，嗌咗我入去，仲俾 equal share 我，
1: 嗯，
2: 咁仲大概系八年到十年到啦，佢哋嗌我仔入去嗰阵时候咧，佢嗌我不如咁啦。你 buy me out， 平平地 buy me out， 我唔想分你哋啲钱啊。
1: 嗯 ，Yeah，Amazing， 好啊，我哋又听首歌翻嚟，继续听埋 Tony 嘅故事。

抱种子，从小开始泥里听着故事，无知的幼苗渐渐地懂得意思。阳光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

0: Tony 啊，你嘅经历咧，简直系超乎人能够想象。我相信，如果唔系你背后嗰位上帝去赐福你咧，呢啲事你经历唔到啊。你仲有啲咩喺你嘅工作嘅里边？好想同我哋分享你一啲嘅经历啊。
1: 其实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就飞机又还飞机啦。其实我属灵生命咧，喺我嚟加拿大几年之前，即系嚟咗加拿大几年之后咧，系好荒唐嘅。即系自己香港信咗主，有侍奉，嚟到呢度系全部冇晒侍奉。我有亲嗰啲宣教州啊嗰啲咧，我系唔去嘅。我怕到最尾嗰阵时候咧，我由黄牧师你呼召咧，我就唔知点应对神啊！我最近惊咗噶。因为点解咧？我创信主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系中二嗰阵时信主嘅。咁信主嗰个时刻咧，我不单举手决志信主，我仲举手去系我哋嗰啲大职侍奉啊。我连举咗手大职侍奉，嗰时中二我都唔系。我连举咗手大职侍奉，嗰时中二我都唔知系乜嘢。但系呢样嘢咧喺我脑里边咧系冇灭过。我嚟咗加拿大几年啦，就系翻礼拜堂咯，咁啊同有三个细路咁翻礼拜堂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系郑光牧师有一次宣教周，我就翻咗去，咁佢呼召嗰阵时候，我流住眼泪，流住眼泪，我话神啊，

0: 我要转变，我就做到咁嘅祈祷，我神啊，如果你要用我嘅，用我支螺丝批，你用我支螺丝批，咁自此以后咧，我就谂低咗啦。但我有一样嘅好感恩咧，就系唔知点解神要我好用功咁去研读圣经，所以嗰时冇乜钱，以前啊冇 internet 噶嘛，我见一本书我就买一本书。建一盤一 set 嘅釋經書，我哋買一 set 釋經書。
1: 係。
0: 咁啊，老婆又好 support 過㗎。你買翻嚟唔睇嘅，我話你有咩唔睇啊？睇照睇咁。咁就好用心嘅去研讀聖經。幾年嘅時間。冇乜侍奉，幾年時間研讀聖經。咁後嚟咧就喺教會就被邀請去教主一學。教完第一學主一學之後咧，我就我唔得啦。我所預備的嘢，我屋企我 practice 過曬，係夠一個鐘頭定三個字噶啦。喺堂上一講出嚟嗰時候，得十分鐘我就玩完啦，又企咗喺度啦。咁咧就即係我話唔得啦，我話求神，我咁樣教主一學。後嚟我翻屋企自己禱告嗰時候，我話神啊，你可唔可以真係我每一次研經咧，我唔係睇書睇得好快嘅人，理解力又唔係好高嘅人。我起碼要俾八個鐘頭我，我去研經，我去睇，我去攞料，因為嗰陣時冇 internet 噶嘛，
1: 係啊，
0: 係抄料嚇，
1: 抄書。
0: 啊，第二咧，我話我想學主耶穌有一樣嘢，喺四福音裏邊，佢用比喻，用比喻去解釋佢啲嘢。咁我話可唔可以我真係用一個比喻，俾啲資料我，可以用啲見證啊。可以用呢啲方法啊，去將個經文去解釋，譬如啊，聖經上嘅資料啊、原文啊，諸如此類，我 try my best to find it out。但係 this is not my main point。我最主要的一樣嘢就話喺主學呢一個鐘頭連三個字裏邊咧，我能夠去教到一個弟兄姊妹能夠喺多啲嘅親近神嘅呢一方面係 is my main goal。所以咧就係、是、同埋一樣嘢，我睇到嘅就係希伯來十二章第一節嗰度咧，佢話好多見證人如同雲彩圍住我哋，咁多千年嚟好多例證，我哋好勵志嘅，用呢啲勵志嘅，加埋經文，加埋神嘅愛去鼓勵弟兄姊妹。This is my main goal， 去教主教學。所以一路以嚟咧，咁多成差唔多成廿幾年啦，係教主教學，一路
1: 冇停過。
0: 有停過。有停过，而家就停咗啦。因为太太有事，
1: 系啊，
0: 佢太太病吓，
1: 条腰啊，只脚，
0: 条腰啊，只脚都唔掂。咁咧就系我仲系冇用电脑嘅，仲系搵支笔喺个白板嗰度画画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一睇电脑咧，打上去咧，你弟兄姊妹嘅注意力都去咗嗰度咧，
1: 系
0: 就讲唔到嗰个 touching 嗰样嘢出去。
1: 系，
0: 同埋咧就系啊，有一样嘢就系、是、诶。揾啲好勵志嘅故事啊，傳福音啊好，乜都好嘅勵志嘅故事啊，咁啊同弟兄姊妹分享，咁咧就係、是、啊，即係真理要教導啦，真理要教導啦。咁啊，再一樣嘢就係、是、啊，我同神講，我話八個鐘頭，最 minimum 要八個鐘頭去預備。我仲係唔係好中意係誒長篇大論寫曬好多嘢嘅，我仲係中意寫曬
1: concept。
0: 咁咧淨係記，我好中意記我嗰個嘅講章。係咧。有一個原則，我一路以嚟都用緊嘅啦。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我一路做嘢咧，拿住嗰個主學個題目咧，拿住之後啲經文咧，我就諗啦，諗下點講咧，瞓呢度又諗下點講咧，咁一係我自己一路用嘅方法係啊，希望鼓勵到弟兄姊妹啦，用真理，用誒好勵志呢啲嘅見證，鼓勵到弟兄姊妹嚇。
1: 好多謝 Tony。非常多謝你，你由飛機講到你嘅信仰生活，你嘅人生啊，俾我哋睇到咧，其實你都係一個好好嘅故事，好好嘅例子，就好似你成日強調你要用例子讓人明白。我相信咧，冇嘢好得過一個真實嘅故事，讓我哋咧體會原來上帝咧真係喺人嘅生命裏邊咧可以有好多奇妙嘅作為。好啦，時間咧真係有限啦。不過咧，我哋會開心呢兩集咧，能夠訪問到 Tony 啊。我哋希望咧，如果日後就有機會咧，再訪問你，聽下你嘅故事啊。
0: 我仲有好多故事。
1: 好啊， 咁我哋再安排，再要同你做个
0: OK， 好，多谢你，
1: 唔好嘥咗呢个机会。好啦 ，Tony， 咁我唔阻你啦，好开心。咁我哋听众朋友，咁我哋时间今日到呢度啦，我哋下次再会，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嘅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日嘅节目内容，欢迎打电话同我哋分享。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 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哇，好啊！你介绍的五羊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一贴腰间酸痛就没了。
6: 对呀，金冠强力跌打止痛膏是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跌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才是强力跌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7: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8: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7: 1320生活导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美食，我们平常吃到的一些食物，还有一些应季的新鲜的蔬菜等等，这些家居的话题。首先呢，会和大家说一说牛奶。那我们知道呢，牛奶呢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的这个食品之一，喝牛奶的好处啊，如今是很多很多人都认识到的。那每天早餐的时候呢，很多人家的餐桌上都会有牛奶，因为牛奶营养非常的丰富，含有丰富的钙、维生素 D 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啊，好东西呢也要用在对的地方，如果说喝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没有益处，甚至是有害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说几个话题。首先呢，就是牛奶呢是不能和药一起吃的。相信大家在吃药的时候都会看这个服药的一些指南啊，服药的指导方式。送服药物呢是不能用牛奶，有时候呢太方便啊，就是用牛奶直接就服下去了，其实不行的，只有是用清水。为什么那么说呢？牛奶是含有蛋白质和钙的，那么这两样物质呢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发挥。除非说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啊注明啊牛奶不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可以用牛奶送服，否则的话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最好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物。好，第二个，牛奶呢是含钙的，那有些朋友就说我要钙上加钙，更多的补钙，其实牛奶呢是不能和这个钙片一起服用的。很有可能呢这么吃的话呢并没有太多坏处，但是呢可能会造成这个钙质的浪费，起到的作用不是1+1=2，甚至可能会造成正正为负的效果。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当这个钙质，人体的钙质摄入量达到一定范围的时候，再增加钙的摄入，就可能导致胃肠道对钙吸收下降，而且钙质剂和牛奶混合之后可能会导致牛奶当中的大分子胶质发生变性，变成一些絮状的沉淀，也会影响牛奶的这个感官性状的。在我们平常呢，牛奶呢很多时候会搭配着咖啡一起喝，那么如果说牛奶搭配咖啡的话，会不会影响牛奶当中钙的吸收呢？ 我们知道牛奶当中含有很多钙离子，而且咖啡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和草酸呢，会影响钙的吸收。据统计呢，长期大量喝咖啡的人群呢，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呢，相对都会高一些。这种情况出现，可能就是和这个咖啡影响钙的吸收是有关的。所以呢，喝咖啡首先就是要注意控制好量，一般成人每天两杯咖啡，每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再多了。那么在控制好这个量的前提下呢，咖啡搭配牛奶一起喝，虽然会丢失一点牛奶当中的钙，不过多喝几口牛奶呢就可以搞定了。好的，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牛奶呢是温胃暖胃的，是不是能够养胃呢？其实对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呢，这个喝牛奶呢可能会暖胃。反流的原因就是胃里面有一些带酸性的物质，常常呢会让人感觉到反胃吐酸水。这种朋友喝牛奶呢可能会加重更多的不适，因为牛奶会导致胃酸增加，加重食道反流的情况。所以如果是患这个消化道溃疡或者胃食管反流的朋友呢，还建议呢不要喝太多的牛奶，反而会导致这个症状更重。那如果说医生确定病情可以适当喝一点牛奶的话呢，可以将这个牛奶少量分次的饮用，最主要是不要喝这个凉的牛奶，或者是建议可以将牛奶用来放在和面啊或者制作面食里面呢，从这些方面呢来吸取牛奶的营养。最后一点呢，说到的是牛奶能不能空腹喝，是不是只有早上才能喝牛奶呢？其实不是的，很多人呢是在晚上睡觉之前还喝一杯牛奶安安神。其实一天当中任何时间啊喝这个牛奶呢都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不过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啊，空腹喝牛奶呢更容易因为乳糖不耐受发生这个腹胀或者是腹泻。此外呢，早上起来空腹喝牛奶的话呢，牛奶在胃肠道通过的时间会很快，从而呢导致吸收率呢就比较低。一般来说啊，晨起空腹喝牛奶的时候，同餐呢要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或者是把牛奶呢放在两餐之间喝呢也是可以的。好，那牛奶非常好了，有些朋友觉得那我可以多喝，把它当水喝就行了。其实啊，喝这个牛奶呢也是要有一个度的控制的，有过之而不及。尤其是大量的摄入这种全脂牛奶的话呢，可能还会导致身体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所以呢，建议成年人啊每天饮用这个牛奶呢大概300克的奶制品就可以了。其实300毫升包装的牛奶不是特别的多，那大部分的都是250毫升的牛奶。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喝一包这个250毫升的牛奶，再加上100毫升的小罐的酸奶，那一天的这个牛奶的量呢就已经足够了。不过对于一些有腹胀腹泻的人士来说呢，还是建议呢少量多餐的饮用牛奶，因为它毕竟是很有营养的物质，比如说分两次服用等等。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第一个话题，牛奶怎么喝。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

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吃出健康。我相信呢，很多女性朋友呢都非常的爱美，喜欢白皙细嫩的面庞，但是呢往往呢却生活的压力紧张的节奏不会让我们那么如意，有时候脸色就不会那么好看。不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吃一些对身体好的这些食物调理一下呢，还是可以帮到这个女性的气色慢慢的好转的。哪些食物可以调理女性的气色呢？第一呢就是大枣。要说这个女性调理气色的食物，第一个选择莫非就是这个枣了，因为大枣当中具有健脾益气的功效，常吃大枣呢是有促进气血运行的效果。所以说如果女性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大枣，也可以用大枣和大米一起呢做成大枣粥，常吃的话呢有养血补气的效果。说到补气，那有一样食材呢是相当的不错的，那就是白萝卜。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气色不好还要吃白萝卜而不是吃这个胡萝卜，其实啊这个白萝卜呢是有利五脏令人白净的这个功效的。白萝卜里的维生素呢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让血液在体内行走得更加的顺畅。女性脸色不好呢，很大原因呢是因为气血供应不足，那这个时候多吃一点白萝卜呢是可以恢复气血的。除此之外还有鱼肉也是可以常吃的补气血的，吃鱼有不错的保健功效。那么鱼肉呢是有着红润脸色的作用，专家认为皮肤暗黄发黑的女性多吃一些鱼肉的话呢是可以改善暗沉的，因为鱼肉呢能够给人体提供类似防晒霜的保护，可以消除皮肤里的黑色素。另外鱼肉呢还有着抗紫外线的功效呢，两素一荤这些这个食材是相当的不错的，可以调理女性气色的。用它来常搭配一些食材来做菜或者是做甜点来吃呢，对女性的气色的调整呢是有帮助的。它们是大枣、白萝卜还有鱼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过去三十年，太太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五月三十一号，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 Go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 邀请您一同参与。你的每一步都能支持 BC 省和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资源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呢，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美食方面的话题。荷包蛋鸡蛋羹，这个鸡蛋呢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物质。鸡蛋的做法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那简单的就是整个煮了，那还有呢就是做这个荷包蛋呢、番茄炒蛋等等。相对于其他的硬菜来说呢，这一些做法呢是家常菜。鲜香味美的鸡蛋在做好之后，不但能够满足这个肚子饿的这种欲望，还可以给身体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那么在各种鸡蛋的做法当中啊，有一种好吃简单但是呢又考厨艺的做法，那是什么呢？想必不少朋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没错，那就是鸡蛋羹。这个鸡蛋羹看似好像很容易做，但是要做出口感嫩滑比布丁还要滑的鸡蛋羹啊，真的是不容易。虽然说这是老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可是想做出没有蜂窝的光滑如镜的鸡蛋羹， Q 弹的这个鸡蛋羹呢，还要非常的讲究水的比例以及制作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的和大家说一说鸡蛋羹的做法。准备的食材呢是鸡蛋两个，温水适量，不是凉水，是温水。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新鲜的鸡蛋呢稍稍的洗干净。鸡蛋洗干净之后呢，再把这个蛋液倒到碗里，用筷子把蛋液打散，就是做成鸡蛋羹的这个蛋液。打的时候要彻底一些，不然呢蛋清和蛋黄呢是不容易融合的。那么在打鸡蛋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加一点点白醋。那么这个加白醋呢是可以让鸡蛋去腥，然后再加一点食盐，给鸡蛋呢增加一些底味。搅拌均匀之后，可以加入跟蛋液1:1.5的温水，也就是说100克的鸡蛋加入150克的温水，这个水还不能太多。有些朋友呢可能做成1:2的话呢，那这个蛋羹呢就不会那么 Q 弹，会比较稀了。温水呢温度是40度左右，不宜过高，不然倒入蛋液之后马上就会变成这个蛋花了。制作这个鸡蛋羹呢也是

不能用冷水的，不然等蒸蛋的时候会导致外面一圈的这个鸡蛋老了，但是里面呢还是没蒸熟的这种情况。所以温水可以缩短蒸鸡蛋的时间，我们要用40度的温水。加了温水之后，就可以把蛋液慢慢的倒出来了。有一点要把它做得细腻的话呢，我们必须把这个蛋液呢进行过滤两次，把蛋液表面的这些气泡啊，还有蛋液当中打不散的蛋清呢一起过滤掉。那这样的话呢，后续鸡蛋的口感呢就很丝滑，也不会有蜂窝了。第五步，这是非常的关键的，把过滤好的蛋液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呢我们要加盖子，或者是用保鲜膜完整的把它盖起来，在这个保鲜膜上面呢戳几个孔。那保鲜膜呢是可以防止鸡蛋在蒸的过程当中啊，外面这个蒸汽呢流进碗里。那如果蛋液在没有熟透之前就加入了多余的水分，出锅的时候呢这个面呢就不会非常的光滑了。加上一个盖子呢也能够保护外面的水汽不能进去，这是由大家的选择，用保鲜膜也好，用盖子也好。第六步呢就是起锅，在锅里面加一些清水，先把水煮开，等这个锅上气之后，就把鸡蛋慢慢的放到锅里，盖上盖子，蒸10到15分钟。如果大家的鸡蛋准备的比较少，那其实10分钟呢就已经足够了。蛋比较多的话呢，可以稍稍的延迟到15分钟。可是一定要记住，在蒸鸡蛋的过程当中，不要打开蒸锅的盖子，不然锅里的热气跑了，这个蛋液呢就会瞬间的收缩，出锅的时候就不好看了。真的是环环相扣，想做出丝滑 Q 弹的蒸蛋羹还得费点心思。等时间到了之后呢，这个鸡蛋羹就蒸好了。接下来呢，可以在蛋液上画一些网格，然后淋入少量的香油，再加入调味的一些蒸鱼豉油就好了，撒一些葱花也可以。这样一碗 Q 弹鲜香的鸡蛋羹就做好了，表面呢会像镜面一样光滑，吃的时候用勺子盛一勺，内部的结构呢也会像布丁一样，而且呢一点腥味都没有。这个蛋呢，鸡蛋羹又叫芙蓉蛋，是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么强调有几点呢，是一定要在做这个鸡蛋羹的时候做，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加入鸡蛋的液体是温水，也可以是用一些温牛奶，那如果是牛奶的话呢，就可以给鸡蛋羹增加一些奶香味和蛋白质。不过不论是温水还是牛奶呢，最好都是把这个水呢加热到40度左右，再加入蛋液当中，这样蒸出来的鸡蛋呢就不会老。还有呢就是蛋液的比例是1:1.5，在蒸的过程当中记得一定要加盖子，或者是加上保鲜膜戳几个洞，这样的话呢蒸的时候这个水呢就不会浸到鸡蛋羹里面了。最后一点强调的是，蒸鸡蛋呢是要热水下锅，水开了以后上气了之后，盛鸡蛋羹的这个碗呢才能放下去，不可以冷水下锅，不然蒸鸡蛋的时间太长的话呢，蛋羹就会出现蜂窝，就蒸老了。看来这么简单的鸡蛋羹蒸出来还是有很多小细节呢要大家注意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炒年糕。那现在呢，离春节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但是不少朋友呢囤了不少炒年糕，可能现在呢还放在冰箱的冷冻层里呢。每次拿到它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如果是做一些韩式的炒年糕吧，其实啊要很多很多的配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种非常简单的炒年糕的方式，也是清爽好吃的，那就是茄汁炒年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的特色美食，可以说是零厨艺呢，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厨艺的话呢，也可以大显身手的。做得对，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出一道非常好的茄汁炒年糕。原料是什么呢？那就是年糕，还有呢就是这个番茄酱。相信这个番茄酱呢，家里面呢应该有不少，有一包一包的，也有一瓶一瓶的。除此之外，就是青椒、红椒、黄椒、葱等等这些蔬菜了。做法很简单，把这些食材呢清洗干净，年糕呢是备用。把红椒、黄椒还有青椒呢切成小块，葱切碎，先在炒锅里呢加入适量的水，然后开锅之后倒入年糕烫软捞水，然后开锅之后倒入年糕烫软捞出来稍微的滤干水分备用。在炒锅里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倒入葱花呢爆香，这时候我们加入番茄酱来炒，再倒入年糕炒几下，炒完之后再加入青椒、黄椒，加半碗的温开水，加少许的盐，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很简单吧，这样一款 Q 弹软糯口感劲道的茄汁炒年糕呢就出锅了，真的是零厨艺呢都可以上手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年糕最好是提前呢稍微的烫软一点，煮的时候就不需要煮太久了，因为年糕是有粘性的，过凉水之后不容易结块。那配菜部分呢，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换成自己喜欢的其他的蔬菜了。关键是用番茄酱炒的话，什么东西都会非常好吃的。好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零厨艺的懒人菜，茄汁炒年糕。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核桃。相信只要提到核桃，不少人都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它具有补气补脑的功效。核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有助于增强记忆力，因此对于从事脑力活动的人来说，多吃核桃的确再合适不过了。另外，根据科学调查，核桃的功效可不止健脑益智，还有许多其他虽然看起来很冷门，但却非常实用的功效。核桃作为四大干果之一，主要含有维生素 E 及多种营养成分，除了能够健脑益智，还有抗衰老的功能。这主要是由于核桃中含有的维生素 E 等成分，使得抗衰老的作用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对于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女性朋友来说，核桃堪称是女人抗衰老的一种神器。此外，核桃还有一个功能非常受欢迎，那就是多吃核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防止便秘的功能。尤其对于喜欢吃辛辣食物的朋友来说，如果饭后选择吃一些核桃，会对便秘有一定预防作用。如果觉得剥核桃比较麻烦的话，可以选择买一些高品质的核桃乳放在家中备用，既方便又好喝。核桃不仅能够预防便秘，还能够有效降低血糖，这与南瓜等降血糖的蔬菜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想要预防糖尿病，就可以选择多吃核桃。尽管核桃的价格似乎比其他一些降糖食材要略微贵一些，但是吃核桃不但能够达到良好的降糖效果，还能补气，可谓是一举两得。除了健脑益智、抗衰老、降糖降压之外，核桃如果搭配玉米、红枣、枸杞等食材制作成美味佳肴，还有去除黑眼圈的功效。

接下来我们聊聊高血压患者应该怎样科学的饮水。原则一，每天喝水不要过多。高血压患者应该科学合理的饮水，合理的补充水分，喝水采取少量多次。饮水过少会导致血容量不足，血液浓度升高，粘稠度升高，容易引起脑血栓。但是也不是越多越好，过度喝水，尤其是同时摄入过多盐分，会引起水和钠滞留，加重心脏和肾脏负担，反而使血压升高。高血压患者的饮水原则二，水温不能过热或者过凉。水温过高容易引起消化道黏膜损伤，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脏负担。而太凉的水容易使胃肠道的血管受到影响和收缩，反射引起心脑血管收缩，导致心脑供血不足。高血压患者的饮水原则三，喝水的时候注意补充矿物质。出汗多的时候还需要适当补充盐分，尽量不要喝纯净水。矿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茶水中的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但最好是喝清茶、淡茶。一般来说，上午九点到十点是高血压发作的高峰时间，原因是大多数人夜间很少有饮水的习惯，但人体新陈代谢没有停止，水分从呼吸道、皮肤、尿液等各种通道损失很多，使体内的水分减少，造成血液浓缩，影响血液循环，引起头晕、晕眩、心悸等。特别是老年人伴有高血压和脑血管硬化的，喝水过少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容易形成脑血栓。为了避免清晨发生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是早晨补充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并且预防脑血栓和心肌梗塞。正常情况下，对于高血压患者，在严格限制钠摄入量的基础上，饮用水应该在每天1500到2000毫升。

肾为先天之本，如果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就可能出现肾精亏虚、肾阳虚衰、肾阴亏虚等症状，男女老幼都可能肾虚。小孩肾虚，生长发育迟缓，智力低下；中青年肾虚，晕眩耳鸣，腰膝酸软，失眠健忘；女性肾虚会闭经不孕，男性肾虚则阳痿早泄；老年人肾虚，发白齿落，精神萎顿，健忘痴呆，腰酸背痛，小便清长。肾如此重要，因此护肾养肾是维护生命活力的基础。养肾要从养精开始，养精有两大原则，一是顺应四时，也就是按照年龄、四季、昼夜的特点，作息、运动、吐纳，饮食上尽量选用天然应季食物，忌肥甘厚味；二是节制欲望，要节制的不单是性欲，还包括权欲、财欲，这样才能避免耗精伤神，达到养肾精存本真的效果。有些人盲目追求补肾的良药良方，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一是凡补品均应辨证论治，补错了反而出问题；二是养肾的良方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以下就为您介绍三个不花钱的养肾良方。方法一，吞金。刷牙漱口后，心情放平静，闭上嘴，舌尖抵住上颚，然后舌头在嘴里上下弹动，可以发出响声，这样分泌的唾液往往是健康的，将其吞下有滋阴清热补肾的作用。方法二，深呼吸。肺主气，肾为气之根，深呼吸可以通过肺肾的相互作用，对肾起到温煦的效果。方法三，欲足。一个人有没有活力、耐力，都有赖于肾精的充足。每晚临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能够引血下行，温肾助阳，改善腰膝酸软、浑身乏力等症状。另外，足浴之后做做足底按摩，效果更佳。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三个不花钱的养肾良方。第一是吞咽津液，第二是常做深呼吸，第三是经常泡脚，并且常做足底按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七情六欲，人通常以七情六欲来泛指众生的各种情欲，对于立志修行的人来讲，必须要摆脱这些情欲才能够脱离烦恼的。七情啊，在不同的学派中有不同的解释。儒家以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七情，佛教呢则以喜怒忧惧爱憎欲为七情，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在名称和理解上有些差别。七情的变化呢，一般属于心理或者是生理的活动范围，概括为常人的波动情绪。如果七情涌现，会影响修行者的禅定，使人无法从禅定去证悟诸法实相。欲是希求沉静的意思，欲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增一阿含经讲，欲生诸烦恼，欲为生苦本。法华经譬喻品讲，诸苦所困，贪欲为本。六欲亦有不同的说法，大智度论呢，将六欲解释为普通人的六种贪欲。一、色欲，泛指见到美丽的物品、男女等色相所引起的贪欲。二、形貌欲，即是见到端容美貌者所引起的贪欲。三、威仪姿态欲，见到行走举止、含笑娇态所引起的爱欲。四、语言音声欲，听到巧言美语、适意的声音、清雅的歌咏等所引起的爱欲。五、细滑欲，看到或接触到男女细滑皮肤所引起爱欲。六、人相欲，看到可爱的人相貌而引起的爱欲。六欲的存在亦会阻碍行者的修持的。七情六欲呢，就如同毒箭一样伤害人心，所以《华严经净行品》话：“拔除欲箭，究竟安稳。”欲箭若能拔除，当然能求得安稳，但欲箭是设在心中，不单指不易拔除，而且容易使人道向欲沉。怎样才可以还我清净心呢？智度论讲，禅为清净水，能洗诸欲尘，所以修行禅定就能够摆脱七情六欲的纠缠。依据佛典，无论出家为僧尼还是在家为居士，都必须从七情六欲中解脱出来。所以佛寺有一副对联儿：五蕴皆空，明佛性，七情常寂，见真如。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4: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3: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4: 价格怎么样呢？
3: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5: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3: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聂志文604-231-8120。
3: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移民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念想，我的专业是英语，从小就盼望长大之后能到国外看看，就这么简单。2003年，小明的不少朋友都移民了，听他们说，只要条件符合，出国不难。而移民国家首选加拿大，因为入境门槛低，经济高度发达，高福利，容易创业。移民心切的小明多方打听和移民有关的一切。当时移民加拿大两条路可选，一是选择人数众多的技术移民，门槛较高，申请不容易；二是投资移民，只要钱足就可以顺利完成移民，通过率比较高。思来想去，小明锁定了后者。事实上，虽然当年小明不算是眼下的土豪，但凭着多年经商的财富积累，这笔钱也拿得出。小明说，用了两个月时间准备申请的移民材料，很顺利就由移民中介递到了移民局，没多久就收到移民局的确认号码。小明坦言说，那时候特别期待快一点获得最终审批，隔三差五打电话询问进展。煎熬等来的是幸运，2007年，小文终于接到了香港移民局的电话，告知移民体检相关事宜。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说，等得太久了，简直不敢相信。或许是因为等待过于漫长，接下来的移民之旅异常顺利，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吧。他没有面试，也没有被抽到英语语言考试。2007年，小明投资移民加拿大，买了公寓和车之后，余钱已经不多了，只能靠打工赚钱生活。如果说初到国外，生活可以慢慢适应，而职业上带来的改变则是颠覆性的。原本在国内引以为豪的英语，在温哥华不值一提，甚至只是基本工具。当地人用英语和法语，国内的优越感瞬间就没有，一切只能重新开始。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出国前其实没想那么多。还好，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两个星期之后，小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门童，给客人拎行李送餐，报酬是每小时9加元。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即便按照每周40小时计算，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收入1440加元，连还房贷都不够。为了多赚钱，他选择兼职当卡车司机，薪水每小时13加元。加上门童的工作，小明一天常常要干16个小时。小明说，辛苦是辛苦，但那时候加拿大的肉蛋奶蔬菜价格非常便宜，买回来自己做着吃，200-300加元也就够了。通过兼职，每个月小明当时有3000多加元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开销，但身体极度疲劳。每到这时，小明就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加拿大？这是想要的生活吗？没有时间陪家人，辛苦之余难言幸福。这样的日子过了1年多，小明意识到必须改变了。他清楚，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重新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比什么都重要。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明考取了房地产经纪的资格，因为经营有方，成交量突出，小明的收入大幅增加。经过奋斗，小明刚刚到温哥华的那套贷款购置的公寓早已经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城市屋。小明说，在加拿大，对贫穷的怜悯是有限度的，要想活得好，还得靠自己。在温哥华这几年，小明看到大量的中国人涌入，特别是近两年，在大街上都能听到乡音。当地的华人超市、社区银行，包括部分医生都提供中文服务，
但是有不少中国人，甚至有老乡，虽然也获得枫叶卡，但是因为语言问题，还做着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技术含量低、吃苦出力的工作。小明说，四五年前认识一位老移民，是长春一所大学的老师，本来收入尚可，但来到温哥华之后，因为不适应这里的语言环境，找不到理想工作，在当地一家华人超市一直在卖猪肉。加拿大究竟是什么吸引国人向往？在与当地华人朋友交谈的时候，小明自己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也许这里与国内最大的不同是对孩子成长和老人未来的保障，以及日常的医疗服务，这可能是来加拿大最主要的原因吧。可是真正来了加拿大，收音机旁的您幸福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曦。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有一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有一件事情是虚假的，那就是我们只能活一次。让我来解释给你听。一个人想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需要7年的时间。那么如果你活到88岁，那在11岁之后，我们就有11次机会去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这就是你的一生。从稚气未脱到白发苍苍，你总有机会让自己活得精彩。有些人活在过去，固守着单调和无聊，有的人害怕死去，把一件事情当成自己机械性的终极使命，而有的人则已经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只是在生理上依旧运行。但你可以不一样，你可以有很多选择，生命的11个甚至更多个轮回，你都可以做出一点特别。你可以用一个轮回来写诗，感受生命的本真和自然的魅力，再用另一个轮回来发明创造，体验改变世界的能量和创新的乐趣。你还可以用一个轮回来探寻真理，思考世界的奥秘和生命的规律。如果你这样做了，生命就会变得丰富多彩。你可以是科学家、侦探、诗人、厨师，一切皆有可能，都将在你短而长的生命中迸发光彩。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活一次还是活11次，你的人生你自己选择。但希望你不会是那个要死很多年再被埋葬的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跟您讲一讲和目标有关的故事。请你告诉我，我该走哪条路？爱丽丝问。那要看你想去哪儿，猫说。去哪儿都无所谓，爱丽丝说。那么走哪条路也就无所谓了，猫是如此回答的。这段对话是来自刘易斯·卡罗尔写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目标，有目标你才知道自己想要到哪里去，有目标你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想要去哪儿都搞不清楚，再高明的人也无法给你指出出路。天助先要自助。当一个人没有清晰的目标方向的时候，别人说的建议再好，也是别人的观点，不能转化成为自己有效的行动。1952年7月4号清晨，加利福尼亚海岸下起了浓雾。在海岸以西20英里的卡塔琳娜岛上，一个43岁的女人准备从太平洋游向加州海岸。她叫佛罗伦斯·查德威克。那天早晨雾很大，海水冻得她身体发麻，她几乎看不到护送她的船。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千千万万人在电视上看着她。有几次鲨鱼靠近她，被人开枪吓跑了。15个小时之后，她又累又被冻得发麻。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游了，就叫人拉他上船。他的母亲和教练在另一条船上，他们都告诉他海岸很近了，叫他不要放弃。但他朝加州海岸望去，除了浓雾什么也看不到。人们拉他上船的地点离加州海岸只有半英里。后来他说，令他半途而废的不是疲劳，也不是寒冷，而是因为他在浓雾中看不到目标。查德威克小姐一生中就只有这一次没有坚持到底。听完了这个故事，您的感悟又是什么呢？回到目标这个议题，一个目标具备最基本的条件是让人们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看得见的目标才能激励人们去追逐它，才能促进人们形成

制定目标是明确做什么，完成目标是明确如何做。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当你移民来到这个新的国度，不如制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然后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它。先制定一个行动的计划，然后来讨论障碍并排除，从而形成目标的动力。当然，这个目标也不是唯一激励自己的手段，目标需要你自己的努力，并且有一套科学的动力机制才能完成。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您制定好您在加拿大的人生目标了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十七万吨星辰公主号亚洲登场，九月二十号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心服务，包税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还送60块船上消费券。
1: 不用等到明年了，立即打604-359-8228找缤纷邮轮报名
3: 了。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寄生总会，又是刺身、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助诊。
4: 想选购地道生勇海贝、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勇燕窝行呢？
5: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6: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5: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超油烟机赞助播出。
7: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石匠的故事。有一个人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问那里的石匠在干什么。三个石匠有三个不同的回答。第一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做养家糊口的事儿，混口饭吃。第二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做整个国家最出色的石匠工作。而第三个石匠回答说，我正在建造一座大的教堂。三个石匠的回答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目标。第一个石匠说自己做石匠是为了养家糊口，这是短期目标导向的人，只考虑自己的生理需求，没有远大的抱负。第二个石匠说自己做石匠是为了成为全国最出色的匠人，这是职能思维导向的人，做工作时只考虑本职工作，只考虑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经常从自己的工作本身的专业性考虑问题，他们很少考虑为了完成组织的要求，自己该做哪些改变，能做哪些贡献。而第三个石匠的回答说出了目标的真谛。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首先要有大的目标，然后围绕大目标做事儿，成就一番事业，这是经营思维导向的人。这些人思考目标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工作和组织的目标关联，从组织价值的角度看待自己发展，这样的员工也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朋友们，您是这里第几个石匠呢？第三个石匠如果是一个管理者的话，他用自己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绩效。他在做石匠工作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工作与建设大楼的关系，而这种人的想法最是难能可贵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哲理小故事。在一堂培训课上，有个同学举手问老师，老师，我的目标是想在一年内赚100万，请问我应该如何计划我的目标呢？老师便问他，你相不相信你能达成？他说，我相信。老师又问，那你知不知道要通过哪行业来达成呢？他说，我现在从事保险。老师又接着问，你认为保险业能不能帮你达成这个目标？他说，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达成。那么好吧，我们来看看你要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多大的努力。根据我们的提成比例，100万的佣金大概要做300万的业绩，一年300万业绩，一个月25万业绩，每一天8300元业绩。那么大概要拜访多少个客户呢？每一天。同学回答说，大概要50个人。老师接着分析，那么一天50人，一个月要1500人，一年呢需要拜访18000个客户。这时老师又问他，请问你现在有没有18000个 A 类客户？他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靠陌生拜访，你平均一个人要谈上多长时间呢？他说，至少20分钟。老师说，每个人要谈20分钟，一天要谈50个人，也就是说你每天要花16个多小时在和客户交谈上，还不算路途时间，请问你能不能做到？他说，不能。老师，我懂了，这个目标不是凭空想象的，是需要凭借一个能达成的计划而定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目标不是拍脑袋就可以定下来的。
目标的达成需要成熟的工作思路和明确的工作计划来支撑，而工作计划的有效性决定着目标的成败。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马拉松运动员的故事。山本田一是日本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他曾经在1984和1987年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中两次夺得世界冠军。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山田本一总是回答，凭智慧战胜对手。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比赛主要是运动员体力和耐力的较量，爆发力、速度和技巧都还在其次。因此，对山田本一的回答，许多人觉得他是在故弄玄虚。而十年之后，这个谜底被揭开了。山本田一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个古怪的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高楼，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结束。比赛开始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被我分解成几个小目标，跑起来就轻松多了。如果开始我把我的目标定在终点线的旗帜上，结果当我跑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吓倒了。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目标是需要分解的。朋友们，来到了加拿大，你要制定目标的时候，当然要有最终的目的，比如成为医生，比如做成 pharmacist。 那么当你这个目标很宏大的时候，引领方向的目标就应该是非常的具体。当目标被清晰的分解，目标的激励作用就显现了。所以当你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比如拿到了 certificate， 拿到了 license， 那么最终你就能够做成你想做成的事儿了。
1: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今天主持人晨曦和您讲述了各种关于目标的故事。那么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您刚刚来这个国家，亦或您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很久，成为了老华侨，那么也都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你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吗？如果不是，你想做哪些改变呢？如果你已经达到了心中所求，那么还有没有上升的空间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好好享受现在的境界。人生路很长，每一段路都有各自的风景，如果能够享受当下，也不算是一个坏心态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以前总听人说，温哥华的天气超级棒，不冷不热。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只有两个季节，下雨和即将下雨。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的冬天不冷，每年就一场雪。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雪可以下一个月，而且政府铲雪不给力，商店里买不到融雪盐。那您听说过抢盐吗？以前没听说过的话，今年您肯定听说过。以前呢，还总听人说，来到温哥华英语就会很溜，因为官方语言的法语也能学到一点吧。来了之后才发现，我别的没学会，广东话倒是进步神速了。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是个购物天堂，爱咋买就咋买。来了之后才发现，来来去去就几个商场，价格没有美国便宜，款式也没有欧洲时尚。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是个大都市，灯火璀璨，车水马龙。来了之后才发现，大部分地区都是大农村，连国内的三线城市都不如。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的动物都超级可爱，萌萌的，特别亲近人类。来了之后也才发现，这里的乌鸦满天飞，开心要小心撞到路，浣熊、棕熊饿了来翻你垃圾桶，美洲豹分分钟出现在你家门口。以前还总听人说，在温哥华买房是最英明的抉择，双层精修别墅自带游泳池，在自家窗户就能看海景。来了之后才发现，房价疯了，贷款变难了，政府还逗你玩，一言不合就加个15%的外国人税。我们的钱能不能够买一个厕所呢？以前也总听人说，老外数学很差，国内初中毕业都能秒杀这边的大学生。来了之后才发现，学的内容难度也差不多，还全是英语，学渣根本是活不下去。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遍地都是帅哥美女，颜值高，身材好，穿衣时尚。来了之后才发现，雪地鞋配上瑜伽裤是这里的标配，身材，嘿，裹成这么严实还怎么看身材呢？以前还总听人说，在温哥华打工很酷，工资不菲，公司也很人性化。来了之后才发现，脚不沾地儿累成狗，这钱一点都不好挣。以前还总听人说，来到温哥华天天吃牛排，会怀念国内的中餐。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八大菜系一应俱全，我天天都能吃中餐。以前总听人说，来到温哥华我就是老外，一定会各种各样的想家。来了之后才发现，满大街都是华人，真正想家的是加拿大人吧。温哥华机场有中文指示， Richmond Center 天天上演广场舞， HR 的销售都是华人，可以刷银联，过年充满年味儿，连老外都会说恭喜发财。朋友们，听过了主持人晨曦这样的唠唠叨叨之后，您是不是觉得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所以不要怀疑，欢迎您来温哥华。好，夜色已晚，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晨曦在这里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频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的是美食，我们平常吃到的一些食物，还有一些应季的新鲜的蔬菜等等，这些家居的话题。首先呢，会和大家说一说牛奶。那我们知道呢，牛奶呢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的这个食品之一。喝牛奶的好处啊，如今是很多很多人都认识到的。那每天早餐的时候呢，很多人家的餐桌上都会有牛奶，因为牛奶营养非常的丰富，含有丰富的钙、维生素 D 等等。但是我们知道啊，好东西呢也要用在对的地方。如果说喝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没有益处，甚至是有害的。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说几个话题。首先呢，就是牛奶呢是不能和药一起吃的。相信大家在吃药的时候都会看这个服药的一些指南啊，服药的指导方式。送服药物呢是不能用牛奶，有时候呢贪方便啊，就是用牛奶直接就服下去了，其实不行的，只有是用清水。为什么那么说呢？牛奶是含有蛋白质和钙的，那么这两样物质呢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发挥，除非说这个药物说明书上啊注明啊牛奶不影响这个药物的吸收，可以用牛奶送服，否则的话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呢，最好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物。好，第二个，牛奶呢是含钙的，那有些朋友就说我要钙上加钙，更多的补钙，其实牛奶呢是不能和这个钙片一起服用的，很有可能呢这么吃的话呢并没有太多坏处，但是呢可能会造成这个钙质的浪费，起到的作用不是1+1=2，甚至可能会造成正正为负的效果。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当这个钙质，人体的钙质摄入量达到一定范围的时候，再增加钙的摄入，就可能导致胃肠道对钙吸收下降，而且钙质剂和牛奶混合之后，可能会导致牛奶当中的大分子胶质发生变性，变成一些絮状的沉淀，也会影响牛奶的这个感官性状的。在我们平常呢，牛奶呢很多时候会搭配着咖啡一起喝，那么如果说牛奶搭配咖啡的话，会不会影响牛奶当中钙的吸收呢？我们知道牛奶当中含有很多钙离子，而且咖啡当中的这个咖啡因和草酸呢会影响钙的吸收。据统计呢，长期大量喝咖啡的人群呢，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呢相对都会高一些， 这种情况出现，可能就是和这个咖啡影响钙的吸收是有关的。所以呢，喝咖啡首先就是要注意控制好量，一般成人每天两杯咖啡，每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再多了。那么在控制好这个量的前提下呢，咖啡搭配牛奶一起喝，虽然会丢失一点牛奶当中的钙，不过多喝几口牛奶呢就可以搞定了。好的，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牛奶呢是温胃暖胃的，是不是能够养胃呢？其实对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呢，这个喝牛奶呢可能会暖胃。反流的原因就是胃里面有一些带酸性的物质，常常呢会让人感觉到反胃吐酸水。那么这种朋友喝牛奶呢可能会加重更多的不适，因为牛奶会导致胃酸增加，加重食道反流的情况。所以如果是患这个消化道溃疡或者胃食管反流的朋友呢，还建议呢不要喝太多的牛奶，反而会导致这个症状更重。那如果说医生确定病情可以适当喝一点牛奶的话呢，可以将这个牛奶少量分次的饮用，最主要是不要喝这个凉的牛奶，或者是建议可以将牛奶用来放在和面啊或者制作面食里面呢，从这些方面呢来吸取牛奶的营养。最后一点呢，说到的是牛奶能不能空腹喝，是不是只有早上才能喝牛奶呢？其实不是的，很多人呢是在晚上睡觉之前还喝一杯牛奶安安神。其实一天当中任何时间啊喝这个牛奶呢都没有实质上的差别。不过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啊，空腹喝牛奶呢更容易因为乳糖不耐受发生这个腹胀或者是腹泻。此外呢，早上起来空腹喝牛奶的话呢，牛奶在胃肠道通过的时间会很快，从而呢导致吸收率呢就比较低。一般来说啊，晨起空腹喝牛奶的时候，同餐呢要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或者是把牛奶呢放在两餐之间喝呢也是可以的。好，那牛奶非常好了，有些朋友觉得那我可以多喝，把它当水喝就行了。其实啊，喝这个牛奶呢也是要有一个度的控制的，有过之而不及。尤其是大量的摄入这种全脂牛奶的话呢，可能还会导致身体过多的摄入饱和脂肪。所以呢，建议成年人啊每天饮用这个牛奶呢大概300克的奶制品就可以了。其实300毫升包装的牛奶不是特别的多，那大部分的都是250毫升的牛奶。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喝一包这个250毫升的牛奶，再加上100毫升的小罐的酸奶，那一天的这个牛奶的量呢就已经足够了。不过对于一些有腹胀腹泻的人士来说呢，还是建议呢少量多餐的饮用牛奶，因为它毕竟是很有营养的物质，比如说分两次服用等等。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第一个话题，牛奶怎么喝。

0: 如果您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什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吃出健康。我相信呢，很多女性朋友呢都非常的爱美，喜欢白皙细嫩的面庞，但是呢往往呢却生活的压力、紧张的节奏不会让我们那么如意，有时候脸色就不会那么好看。不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吃一些对身体好的这些食物，调理一下呢，还是可以帮到这个女性的气色慢慢的好转的。哪些食物可以调理女性的气色呢？第一呢就是大枣。要说这个女性调理气色的食物，第一个选择莫非就是这个枣了，因为大枣当中具有健脾益气的功效，常吃大枣呢是有促进气血运行的效果。所以说如果女性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大枣，也可以用大枣和大米一起呢做成大枣粥，常吃的话呢有养血补气的效果。说到补气，那有一样食材呢是相当的不错的，那就是白萝卜。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气色不好还要吃白萝卜而不是吃这个胡萝卜，其实啊这个白萝卜呢是有利五脏、令人白净的这个功效的。白萝卜里的维生素呢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让血液在体内行走得更加的顺畅。女性脸色不好呢，很大原因呢是因为气血供应不足，那这个时候多吃一点白萝卜呢是可以恢复气血的。除此之外还有鱼肉也是可以常吃的补气血的，吃鱼有不错的保健功效。那么鱼肉呢是有着红润脸色的作用，专家认为皮肤暗黄发黑的女性多吃一些鱼肉的话呢是可以改善暗沉的，因为鱼肉呢能够给人体提供类似防晒霜的保护，可以消除皮肤里的黑色素。另外鱼肉呢还有着抗紫外线的功效呢，两素一荤这些这个食材是相当的不错的，可以调理女性气色的。用它来常搭配一些食材来做菜或者是做甜点来吃呢，对女性的气色的调整呢是有帮助的。它们是大枣、白萝卜还有鱼肉。

0: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颖欣与陈建邦妙语如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李燕青、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兴，
1: 还有李查、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林、林国安，让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与大家相聚。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5: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6: 1320生活导航之美食广场呢，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美食方面的话题。荷包蛋、鸡蛋羹，这个鸡蛋呢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物质。鸡蛋的做法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那简单的就是整个煮了，那还有呢就是做这个荷包蛋呢、番茄炒蛋等等。相对于其他的硬菜来说呢，这一些做法呢是家常菜。鲜香味美的鸡蛋在做好之后，不但能够满足这个肚子饿的这种欲望，还可以给身体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那么在各种鸡蛋的做法当中啊，有一种好吃简单但是呢又考厨艺的做法，那是什么呢？想必不少朋友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没错，那就是鸡蛋羹。这个鸡蛋羹看似好像很容易做，但是要做出口感嫩滑比布丁还要滑的鸡蛋羹啊，真的是不容易。虽然说这是老人小孩都喜欢吃的，可是想做出没有蜂窝的光滑如镜的鸡蛋羹， Q 弹的这个鸡蛋羹呢，还要非常的讲究水的比例以及制作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的和大家说一说鸡蛋羹的做法。准备的食材呢是鸡蛋2个，温水适量，不是凉水，是温水。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新鲜的鸡蛋呢稍稍的洗干净。鸡蛋洗干净之后呢，再把这个蛋液倒到碗里，用筷子把蛋液打散，就是做成鸡蛋羹的这个蛋液。打的时候要彻底一些，不然呢，蛋清和蛋黄呢是不容易融合的。那么在打鸡蛋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加一点点白醋。那么这个加白醋呢，是可以让鸡蛋去腥，然后再加一点食盐，给鸡蛋呢增加一些底味。搅拌均匀之后，可以加入跟蛋液1:1.5的温水，也就是说100克的鸡蛋加入150克的温水，这个水还不能太多。有些朋友呢，可能做成1:2的话呢，那这个蛋羹呢就不会那么 Q 弹，会比较稀了。温水呢，温度是40度左右，不宜过高，不然倒入蛋液之后，马上就会变成这个蛋花了。制作这个鸡蛋羹呢，也是不能用冷水的，不然等蒸蛋的时候会导致外面一圈的这个鸡蛋老了，但是里面呢还是没蒸熟的这种情况。所以温水可以缩短蒸鸡蛋的时间，我们要用40度的温水。加了温水之后，就可以把蛋液慢慢的倒出来了。有一点要把它做得细腻的话呢，我们必须把这个蛋液呢进行过滤2次，把蛋液表面的这些气泡啊，还有蛋液当中打不散的蛋清呢一起过滤掉。 那这样的话呢，后续

鸡蛋的口感呢就很丝滑，也不会有蜂窝了。第五步，这是非常的关键的，把过滤好的蛋液放在一个碗里，然后呢我们要加盖子，或者是用保鲜膜完整的把它盖起来，在这个保鲜膜上面呢戳几个孔。那保鲜膜呢是可以防止鸡蛋在蒸的过程当中啊，外面这个蒸汽呢流进碗里。那如果蛋液在没有熟透之前就加入了多余的水分，出锅的时候呢这个面呢就不会非常的光滑了。加上一个盖子呢也能够保护外面的水汽不能进去，这是由大家的选择，用保鲜膜也好，用盖子也好。第六步呢就是起锅，在锅里面加一些清水，先把水煮开，等这个锅上气之后，就把鸡蛋慢慢的放到锅里，盖上盖子，蒸10到15分钟。如果大家的鸡蛋准备的比较少，那其实10分钟呢就已经足够了。蛋比较多的话呢，可以稍稍的延迟到15分钟。可是一定要记住，在蒸鸡蛋的过程当中，不要打开蒸锅的盖子，不然锅里的热气跑了，这个蛋液呢就会瞬间的收缩，出锅的时候就不好看了。真的是环环相扣，想做出丝滑 Q 弹的蒸蛋羹还得费点心思。等时间到了之后呢，这个鸡蛋羹就蒸好了。接下来呢，可以在蛋液上画一些网格，然后淋入少量的香油，再加入调味的一些蒸鱼豉油就好了，撒一些葱花也可以。这样一碗 Q 弹鲜香的鸡蛋羹就做好了，表面呢会像镜面一样光滑，吃的时候用勺子盛一勺，内部的结构呢也会像布丁一样，而且呢一点腥味都没有。这个蛋呢，鸡蛋羹又叫芙蓉蛋，是很多女性朋友喜欢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么强调有几点呢，是一定要在做这个鸡蛋羹的时候做，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加入鸡蛋的液体是温水，也可以是用一些温牛奶，那如果是牛奶的话呢，就可以给鸡蛋羹增加一些奶香味和蛋白质。不过不论是温水还是牛奶呢，最好都是把这个水呢加热到40度左右，再加入蛋液当中，这样蒸出来的鸡蛋呢就不会老。还有呢就是蛋液的比例是1:1.5，在蒸的过程当中记得一定要加盖子，或者是加上保鲜膜戳几个洞，这样的话呢蒸的时候这个水呢就不会浸到鸡蛋羹里面了。最后一点强调的是，蒸鸡蛋呢是要热水下锅，水开了以后上气了之后，盛鸡蛋羹的这个碗呢才能放下去，不可以冷水下锅，不然蒸鸡蛋的时间太长的话呢，蛋羹就会出现蜂窝，就蒸老了。看来这么简单的鸡蛋羹蒸出来还是有很多小细节呢要大家注意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炒年糕。那现在呢，离春节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但是不少朋友呢囤了不少炒年糕，可能现在呢还放在冰箱的冷冻层里呢。每次拿到它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如果是做一些韩式的炒年糕吧，其实啊要很多很多的配料。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说一种非常简单的炒年糕的方式，也是清爽好吃的，那就是茄汁炒年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的特色美食，可以说是零厨艺呢，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厨艺的话呢，也可以大显身手的。做得对，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出一道非常好的茄汁炒年糕。原料是什么呢？那就是年糕，还有呢就是这个番茄酱。相信这个番茄酱呢，家里面呢应该有不少，有一包一包的，也有一瓶一瓶的。除此之外，就是青椒、红椒、黄椒、葱等等这些蔬菜了。做法很简单，把这些食材呢清洗干净，年糕呢是备用。把红椒、黄椒还有青椒呢切成小块，葱切碎，先在炒锅里呢加入适量的水，然后开锅之后倒入年糕烫软，捞出来稍微的滤干水分备用。在炒锅里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倒入葱花呢爆香，这时候我们加入番茄酱来炒，再倒入年糕炒几下，炒完之后再加入青椒、黄椒，加半碗的温开水，加少许的盐，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很简单吧，这样一款 Q 弹软糯、口感劲道的茄汁炒年糕呢就出锅了，真的是零厨艺呢都可以上手的。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年糕最好是提前呢稍微的烫软一点，煮的时候就不需要煮太久了，因为年糕是有粘性的，过凉水之后不容易结块。那配菜部分呢，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换成自己喜欢的其他的蔬菜了。关键是用番茄酱炒的话，什么东西都会非常好吃的。好了，在今天节目最后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款零厨艺的懒人菜，茄汁炒年糕。聊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0: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1: 那边有活动吗？
0: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1: 可以带狗狗去吗？
0: 欢迎全家来野餐。
1: 太好了，
0: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Lulu Island
3: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4: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核桃。相信只要提到核桃，不少人都会第一时间联想到它具有补气补脑的功效。核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有助于增强记忆力，因此对于从事脑力活动的人来说，多吃核桃的确再合适不过了。另外，根据科学调查，核桃的功效可不止健脑益智，还有许多其他虽然看起来很冷门但却非常实用的功效。核桃作为四大干果之一，主要含有维生素 E 及多种营养成分，除了能够健脑益智，还有抗衰老的功能。这主要是由于核桃中含有的维生素 E 等成分，使得抗衰老的作用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对于中年以及中年以上的女性朋友来说，核桃堪称是女人抗衰老的一种神器。此外，核桃还有一个功能非常受欢迎，那就是多吃核桃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防止便秘的功能。尤其对于喜欢吃辛辣食物的朋友来说，如果饭后选择吃一些核桃，会对便秘有一定预防作用。如果觉得剥核桃比较麻烦的话，可以选择买一些高品质的核桃乳放在家中备用，既方便又好喝。核桃不仅能够预防便秘，还能够有效降低血糖，这与南瓜等降血糖的蔬菜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想要预防糖尿病，就可以选择多吃核桃。尽管核桃的价格似乎比其他一些降糖食材要略微贵一些，但是吃核桃不但能够达到良好的降糖效果，还能补气，可谓是一举两得。除了健脑益智、抗衰老、降糖降压之外，核桃如果搭配玉米、红枣、枸杞等食材制作成美味佳肴，还有去除黑眼圈的功效。

接下来我们聊聊高血压患者应该怎样科学的饮水。原则一，每天喝水不要过多。高血压患者应该科学合理的饮水，合理的补充水分，喝水采取少量多次。饮水过少会导致血容量不足，血液浓度升高，粘稠度升高，容易引起脑血栓。但是也不是越多越好，过度喝水，尤其是同时摄入过多盐分，会引起水和钠滞留，加重心脏和肾脏负担，反而使血压升高。高血压患者的饮水原则二，水温不能过热或者过凉。水温过高容易引起消化道黏膜损伤，加速血液循环，加重心脏负担。而太凉的水容易使胃肠道的血管受到影响和收缩，反射引起心脑血管收缩，导致心脑供血不足。高血压患者的饮水原则三，喝水的时候注意补充矿物质。出汗多的时候还需要适当补充盐分，尽量不要喝纯净水。矿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茶水中的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但最好是喝清茶、淡茶。一般来说，上午九点到十点是高血压发作的高峰时间，原因是大多数人夜间很少有饮水的习惯，但人体新陈代谢没有停止，水分从呼吸道、皮肤、尿液等各种通道损失很多，使体内的水分减少，造成血液浓缩，影响血液循环，引起头晕、晕眩、心悸等。特别是老年人伴有高血压和脑血管硬化的，喝水过少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容易形成脑血栓。为了避免清晨发生高血压，最有效的方法是早晨补充水分，降低血液粘稠度，并且预防脑血栓和心肌梗塞。正常情况下，对于高血压患者，在严格限制钠摄入量的基础上，饮用水应该在每天1500到2000毫升。

肾为先天之本，如果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就可能出现肾精亏虚、肾阳虚衰、肾阴亏虚等症状，男女老幼都可能肾虚。小孩肾虚，生长发育迟缓，智力低下；中青年肾虚，晕眩耳鸣，腰膝酸软，失眠健忘；女性肾虚会闭经不孕，男性肾虚则阳痿早泄；老年人肾虚，发白齿落，精神萎顿，健忘痴呆，腰酸背痛，小便清长。肾如此重要，因此护肾养肾是维护生命活力的基础。养肾要从养精开始，养精有两大原则，一是顺应四时，也就是按照年龄、四季、昼夜的特点，作息、运动、吐纳，饮食上尽量选用天然应季食物，忌肥甘厚味；二是节制欲望，要节制的不单是性欲，还包括权欲、财欲，这样才能避免耗精伤神，达到养肾精存本真的效果。有些人盲目追求补肾的良药良方，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一是凡补品均应辨证论治，补错了反而出问题；二是养肾的良方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以下就为您介绍三个不花钱的养肾良方。方法一：吞金。刷牙漱口后，心情放平静，闭上嘴，舌尖抵住上颚，然后舌头在嘴里上下弹动，可以发出响声，这样分泌的唾液往往是健康的，将其吞下有滋阴清热补肾的作用。方法二：深呼吸。肺主气，肾为气之根，深呼吸可以通过肺肾的相互作用，对肾起到温煦的效果。方法三：育足。一个人有没有活力、耐力，都有赖于肾精的充足。每晚临睡前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泡脚，能够引血下行，温肾助阳，改善腰膝酸软、浑身乏力等症状。另外，足浴之后做足底按摩，效果更佳。下面再来简单回顾刚才提到的三个不花钱的养肾良方。第一是吞咽津液，第二是常做深呼吸，第三是经常泡脚，并且常做足底按摩。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 ，call-in 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点至10点，周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3: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JP Wiser's Deluxe 威士忌1.14公升，现在仅售31.78块，是 BC 省的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到你附近的 BC Liquor 选购吧。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收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4: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抚慰预售或百年计划，请与我们联系。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故事。移民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念想，我的专业是英语，从小就盼望长大之后能到国外看看，就这么简单。2003年，小明的不少朋友都移民了，听他们说，只要条件符合，出国不难。而移民国家首选加拿大，因为入境门槛低，经济高度发达，高福利，容易创业。移民心切的小明多方打听和移民有关的一切。当时移民加拿大两条路可选，一是选择人数众多的技术移民，门槛较高，申请不容易；二是投资移民，只要钱足就可以顺利完成移民，通过率比较高。思来想去，小明锁定了后者。事实上，虽然当年小明不算是眼下的土豪，但凭着多年经商的财富积累，这笔钱也拿得出。小明说，用了两个月时间准备申请的移民材料，很顺利就由移民中介递到了移民局，没多久就收到移民局的确认号码。小明坦言说，那时候特别期待快一点获得最终审批，隔三差五打电话询问进展。煎熬等来的是幸运，2007年，小文终于接到了香港移民局的电话，告知移民体检相关事宜。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说，等得太久了，简直不敢相信。或许是因为等待过于漫长，接下来的移民之旅异常顺利，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吧。他没有面试，也没有被抽到英语语言考试。2007年，小明投资移民加拿大，买了公寓和车之后，余钱已经不多了，只能靠打工赚钱生活。如果说初到国外，生活可以慢慢适应，而职业上带来的改变则是颠覆性的。原本在国内引以为豪的英语，在温哥华不值一提，甚至只是基本工具。当地人用英语和法语，国内的优越感瞬间就没有，一切只能重新开始。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出国前其实没想那么多。还好，因为没有语言障碍，两个星期之后，小明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门童，给客人拎行李送餐，报酬是每小时9加元。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即便按照每周40小时计算，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收入1440加元，连还房贷都不够。为了多赚钱，他选择兼职当卡车司机，薪水每小时13加元。加上门童的工作，小明一天常常要干16个小时。小明说，辛苦是辛苦，但那时候加拿大的肉蛋奶蔬菜价格非常便宜，买回来自己做着吃，200-300加元也就够了。通过兼职，每个月小明当时有3000多加元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开销，但身体极度疲劳。每到这时，小明就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加拿大？这是想要的生活吗？没有时间陪家人，辛苦之余难言幸福。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小明意识到必须改变了。他清楚，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重新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比什么都重要。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明考取了房地产经纪的资格，因为经营有方，成交量突出，小明的收入大幅增加。经过奋斗，小明刚刚到温哥华的那套贷款购置的公寓早已经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城市屋。小明说，在加拿大，对贫穷的怜悯是有限度的，要想活得好，还得靠自己。在温哥华这几年，小明看到大量的中国人涌入，特别是近两年，在大街上都能听到乡音。当地的华人超市、社区银行，包括部分医生都提供中文服务，
但是有不少中国人，甚至有老乡，虽然也获得枫叶卡，但是因为语言问题，还做着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技术含量低、吃苦出力的工作。小明说，四五年前认识一位老移民，是长春一所大学的老师，本来收入尚可，但来到温哥华之后，因为不适应这里的语言环境，找不到理想工作，在当地一家华人超市一直在卖猪肉。加拿大究竟是什么吸引国人向往？在与当地华人朋友交谈的时候，小明自己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也许这里与国内最大的不同是对孩子成长和老人未来的保障，以及日常的医疗服务，这可能是来加拿大最主要的原因吧。可是真正来了加拿大，收音机旁的您幸福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有一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而有一件事情是虚假的，那就是我们只能活一次。让我来解释给你听。一个人想在一个领域有所成就，需要7年的时间。那么如果你活到88岁，那在11岁之后，我们就有11次机会去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这就是你的一生。从稚气未脱到白发苍苍，你总有机会让自己活得精彩。有些人活在过去，固守着单调和无聊，有的人害怕死去，把一件事情当成自己机械性的终极使命，而有的人则已经死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只是在生理上依旧运行。但你可以不一样，你可以有很多选择，生命的11个甚至更多个轮回，你都可以做出一点特别。你可以用一个轮回来写诗，感受生命的本真和自然的魅力，再用另一个轮回来发明创造，体验改变世界的能量和创新的乐趣。你还可以用一个轮回来探寻真理，思考世界的奥秘和生命的规律。如果你这样做了，生命就会变得丰富多彩。你可以是科学家、侦探、诗人、厨师，一切皆有可能，都将在你短而长的生命中迸发光彩。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活一次还是活11次，你的人生你自己选择。但希望你不会是那个要死很多年再被埋葬的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跟您讲一讲和目标有关的故事。请你告诉我，我该走哪条路？爱丽丝问。那要看你想去哪儿，猫说。去哪儿都无所谓，爱丽丝说。那么走哪条路也就无所谓了，猫是如此回答的。这段对话是来自刘易斯·卡罗尔写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目标，有目标你才知道自己想要到哪里去，有目标你才能获得别人的帮助。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想要去哪儿都搞不清楚，再高明的人也无法给你指出出路。天助先要自助。当一个人没有清晰的目标方向的时候，别人说的建议再好，也是别人的观点，不能转化成为自己有效的行动。1952年7月4号清晨，加利福尼亚海岸下起了浓雾。在海岸以西20英里的卡塔琳娜岛上，一个43岁的女人准备从太平洋游向加州海岸。她叫佛罗伦斯·查德威克。那天早晨雾很大，海水冻得她身体发麻，她几乎看不到护送她的船。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过去，千千万万人在电视上看着她。有几次鲨鱼靠近她，被人开枪吓跑了。15个小时之后，她又累又被冻得发麻，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游了，就叫人拉他上船。他的母亲和教练在另一条船上，他们都告诉他海岸很近了，叫他不要放弃。但他朝加州海岸望去，除了浓雾什么也看不到。人们拉他上船的地点离加州海岸只有半英里。后来他说，令他半途而废的不是疲劳，也不是寒冷，而是因为他在浓雾中看不到目标。查德威克小姐一生中就只有这一次没有坚持到底。听完了这个故事，您的感悟又是什么呢？回到目标这个议题，一个目标具备最基本的条件是让人们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看得见的目标才能激励人们去追逐它，才能促进人们形成动力，获得最终想要的结果。很多人经常会犯一个错误，以为目标值定得越高越好，认为目标值定高了，完成 80% 也能超出自己的预期。但是持有这种思想，过分依赖目标，认为只要目标制定了就会自动去达成。而实际上，生活当中制定目标是一回事儿，完成目标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制定目标是明确做什么，完成目标是明确如何做。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当你移民来到这个新的国度，不如制定一个合适的目标，然后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它，先制定一个行动的计划，然后来讨论障碍并排除，从而形成目标的动力。当然，这个目标也不是唯一激励自己的手段，目标需要你自己的努力，并且有一套科学的动力机制才能完成。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您制定好您在加拿大的人生目标了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的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具有好大影响。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种植花旗参的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全部花旗参厂只有10%到20%是身为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和价格，再到 Kiva
2: 杰华布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82-8816
1: 查询。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石匠的故事。有一个人经过一个建筑工地，问那里的石匠在干什么。三个石匠有三个不同的回答。第一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做养家糊口的事儿，混口饭吃。第二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做整个国家最出色的石匠工作。而第三个石匠回答说，我正在建造一座大的教堂。三个石匠的回答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目标。第一个石匠说自己做石匠是为了养家糊口，这是短期目标导向的人，只考虑自己的生理需求，没有远大的抱负。第二个石匠说自己做石匠是为了成为全国最出色的匠人，这是职能思维导向的人，做工作时只考虑本职工作，只考虑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经常从自己的工作本身的专业性考虑问题，他们很少考虑为了完成组织的要求，自己该做哪些改变，能做哪些贡献。而第三个石匠的回答说出了目标的真谛。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首先要有大的目标，然后围绕大目标做事儿，成就一番事业，这是经营思维导向的人。这些人思考目标的时候会把自己的工作和组织的目标关联，从组织价值的角度看待自己发展，这样的员工也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朋友们，您是这里第几个石匠呢？第三个石匠如果是一个管理者的话，他用自己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绩效。他在做石匠工作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的工作与建设大楼的关系，而这种人的想法最是难能可贵了。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哲理小故事。在一堂培训课上，有个同学举手问老师，老师，我的目标是想在一年内赚100万，请问我应该如何计划我的目标呢？老师便问他，你相不相信你能达成？他说，我相信。老师又问，那你知不知道要通过哪行业来达成呢？他说，我现在从事保险。老师又接着问，你认为保险业能不能帮你达成这个目标？他说，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达成。那么好吧，我们来看看你要为自己的目标做出多大的努力。根据我们的提成比例，100万的佣金大概要做300万的业绩，一年300万业绩，一个月25万业绩，每一天8300元业绩。那么大概要拜访多少个客户呢？每一天。同学回答说，大概要50个人。老师接着分析，那么一天50人，一个月要1500人，一年呢需要拜访18000个客户。这时老师又问他，请问你现在有没有18000个 A 类客户？他说，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要靠陌生拜访，你平均一个人要谈上多长时间呢？他说，至少20分钟。老师说，每个人要谈20分钟，一天要谈50个人，也就是说你每天要花16个多小时在和客户交谈上，还不算路途时间，请问你能不能做到？他说，不能。老师，我懂了，这个目标不是凭空想象的，是需要凭借一个能达成的计划而定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目标不是拍脑袋就可以定下来的。
目标的达成需要成熟的工作思路和明确的工作计划来支撑，而工作计划的有效性决定着目标的成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马拉松运动员的故事。山本田一是日本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他曾经在1984和1987年的国际马拉松比赛中两次夺得世界冠军。记者问他凭什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山田本一总是回答，凭智慧战胜对手。大家都知道，马拉松比赛主要是运动员体力和耐力的较量，爆发力、速度和技巧都还在其次。因此，对山田本一的回答，许多人觉得他是在故弄玄虚。而十年之后，这个谜底被揭开了。山本田一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路线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个古怪的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高楼。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结束。比赛开始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被我分解成几个小目标，跑起来就轻松多了。如果开始我把我的目标定在终点线的旗帜上，结果当我跑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就疲惫不堪了，因为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吓倒了。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目标是需要分解的。朋友们，来到了加拿大，你要制定目标的时候，当然要有最终的目的，比如成为医生，比如做成 pharmacist。 那么当你这目标很宏大的时候，引领方向的目标就应该是非常的具体。当目标被清晰的分解，目标的激励作用就显现了。所以当你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比如拿到了 certificate， 拿到了 license， 那么最终你就能够做成你想做成的事儿了。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已经很深了，今天主持人晨曦和您讲述了各种关于目标的故事。那么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您刚刚来这个国家，亦或您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很久，成为了老华侨，那么也都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你当初设定的那个目标吗？如果不是，你想做哪些改变呢？如果你已经达到了心中所求，那么还有没有上升的空间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好好享受现在的境界。人生路很长，每一段路都有各自的风景，如果能够享受当下，也不算是一个坏心态吧。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以前总听人说温哥华的天气超级棒，不冷不热，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只有两个季节，下雨和即将下雨。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的冬天不冷，每年就一场雪，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的雪可以下一个月，而且政府铲雪不给力，商店里买不到融雪盐。那您听说过抢盐吗？以前没听说过的话，今年您肯定听说过。以前呢，还总听人说来到温哥华英语就会很溜，因为官方语言的法语也能学到一点儿吧。来了之后才发现我别的没学会，广东话倒是进步神速了。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是个购物天堂，爱咋买就咋买，来了之后才发现来来去去就几个商场，价格没有美国便宜，款式也没有欧洲时尚。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是个大都市，灯火璀璨，车水马龙，来了之后才发现大部分地区都是大农村，连国内的三线城市都不如。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的动物都超级可爱，萌萌的，特别亲近人类，来了之后也才发现这里的乌鸦满天飞，开心要小心撞到鹿，浣熊棕熊饿了来翻你垃圾桶，美洲豹分分钟出现在你家门口。以前还总听人说在温哥华买房是最英明的抉择，双层精修别墅自带游泳池，在自家窗户就能看海景，来了之后才发现房价疯了，贷款变难了，政府还逗你玩，一言不合就加个15%的外国人税，我们的钱能不能够买一个厕所呢？以前也总听人说老外数学很差，国内初中毕业都能秒杀这边的大学生，来了之后才发现学的内容难度也差不多，还全是英语，学渣根本是活不下去。以前还总听人说温哥华遍地都是帅哥美女，颜值高，身材好，穿衣时尚，来了之后才发现雪地鞋配上瑜伽裤是这里的标配，身材，嘿，裹成这么严实还怎么看身材呢？以前还总听人说在温哥华打工很酷，工资不菲，公司也很人性化，来了之后才发现脚不沾地儿累成狗，这钱一点都不好挣。以前还总听人说来到温哥华天天吃牛排会怀念国内的中餐，到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八大菜系一应俱全，我天天都能吃中餐。以前总听人说来到温哥华我就是老外，一定会各种各样的想家，来了之后才发现满大街都是华人，真正想家的是加拿大人吧。温哥华机场有中文指示， Richmond Center 天天上演广场舞， HR 的销售都是华人，可以刷银联，过年充满年味儿，连老外都会说恭喜发财。朋友们，听过了主持人晨曦这样的唠唠叨叨之后，您是不是觉得说到您心坎里去了？所以不要怀疑，欢迎您来温哥华。好，夜色已晚，感谢您的收听，主持人晨曦在这里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3日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BC 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就前皇家骑警 William Match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一案作出裁决，裁定被告的罪名不成立。法官说对被告被指所犯的罪行有质疑，而控方未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有任何违法的行为。至于案件的背景资料，由张逸良讲下。
4: 警员 William Matcher 被控一项违反资讯安全法的准备从事犯罪行为罪名，不过他否认控罪。控方上月在审讯时候指，中国当局透过被告试图绕过加拿大法律限制，向一名居住在温哥华并涉嫌在中国涉及巨额金融犯罪的富商施压。控方指称中方无法直接接触目标的人物，因此利用被告策划一场威逼的行动。案件焦点之一是被告在2017年4月发给同事一封电邮，当时的香港经营一间自己于退休后成立的资产追讨公司，电邮中提及一名骗徒，控方认为明显是指威逼的对象 Hall Wei Sun。 Sun 离开中国之后定居大温地区并从事地产投资，中方指其涉及数亿元的金融犯罪活动。 Mitchell 在电邮中表示，该名骗徒经已成为温哥华的大型地产商，并声称追查到超过1亿元资产，中国警方经已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发出全球通缉令。Mitchell 又提到希望在通缉令正式发出前取得副本，以向对方施压，并透露在香港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人士会会面，尝试协助商讨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作为先例，低调和迅速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控方指出，有关内容显示 Mitchell 参与中国政府绕过官方渠道向家国居民施压的计划。皇家骑警前驻华联络官员亦都作供话，中方因为加拿大拒绝代为接触新而感到不满。不过辩方就反驳话，控方只是从整封电邮里面抽取数段内容，过度演绎其刑事意图。代表律师认为，合理地解释应该是 Mitchell 正在协助追讨涉嫌诈骗所得资产，并非参与非法计划。辩方又解释，被告的言辞一向夸张，以整体电邮内容实际上显示其行为属于商业安排，并符合公众利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就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建造预算超支以及落后于建设进度的事件，大温地区局和负责工程的西班牙财团阿士翁拿公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作出有关的公布。根据协议，西班牙财团会向大温区局偿付2亿3500万。阿斯安娜的声明就说，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今次得以解决事件呢，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官司以及更大的成本。大温区局就说，会就有关的计划重新进行全面以及独立的检讨，以确保公众得到具透明度的调查结果。这间污水厂的建造成本在2020年的时候是7亿，到2021年预算激增去到超过3亿，也都未能定出完工的日期。大温区局其后终止合约，之后就展开法律诉讼。现时有关的计划预计要到2030年才可以完工。虽然本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 BC 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就未来夏季山火及干燥天气接受本台的专访，去呼吁民众要做好准备。张逸良报道。
4: 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变厅长郭海利 Kelly Green 就日前开始出现的多宗山火和夏天的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谈及民众如何在本年夏季之前做好准备，包括保护好自己的房屋和为天旱作安排。他说，民众事前应该上网到 beprepare.bc.ca 查阅家中可以做好的准备工作。郭海利说，其中一个可以事先安排的是为天旱天气检查好自己房屋，不要浪费食水，例如可以检查屋内是否有水喉和水龙头漏水。不少地区经已推出用水限制，节省食水至关重要。
5: In the lower mainland,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the risk of high temperatures, so a heat event. We might have to respond to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eing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ing in place.
4: 他又说，虽然不少人士都是住在市区，但是山火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一些接近丛林的地方。另外一个可以准备的地方，就是检查好自己的房屋的保险条例，在某些情况下知道哪些是可以受到保障。另外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清理好房屋周围的火险。他曾经见过有人将烧木的木材围在自己房屋的周边，一旦发生林火，这个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5: We can still see some fire risk in the lower mainland because we do have a beautiful province, beautiful lower mainland.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have forests, and so FireSmart is a very good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duce fire risk around their homes.
4: 葛海利本身是列治文的省议员，他指出，除了高贵林 Maple Ridge 和北岸等接近山林的城市之外，列治文之前在 Shell Road 的军部地区也都曾经发生过林火。当时要依赖 Maple Ridge 的山林救火队前来协助救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由于山火风险降低了，会取消自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地区实施的萤火禁令。代表 ECOM 及11接线生的工会今天进行罢工投票。张耀良报道。
4: 代表 ECOM 911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天举行罢工投票，雇主方面就表示将会寻求工业调解。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他们仍未能同资方达成协议。罢工投票会在5月13日举行，为期24小时，去到明日结束。QP 8911分会主席 Don Grant 表示，紧急通讯专业人员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前线联络人，每一次通话背后都有一位训练有素的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在巨大压力下工作，在人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援助。不过现在911系统正处于危急关头，而幕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工会表示，由于人手短缺，其员工正面临高怠员率、职业压力和损伤，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工会一份新闻稿里面说，这些短缺的情况往往非常严重，以致员工在很长时间里面无法按计划休息，甚至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去洗手间。工会又说，民众应该感受到员工面临的压力，他们目前要接60000个求救电话，在2025年911报警电话未能达到5秒内接听服务的标准。工会亦都指出，在圣诞节当日，一个报警的电话要用超过4分半钟才被接听到。不过 Grant 表示，罢工永远是工会最后的手段。在另一方面，资方就说， ECOM 911是本省最大的警务和消防调度紧急通讯服务系统。资方指，他们首要任务是确保911服务不会中断，并专注于继续与工会进行谈判工作上。ECOM 机构在新闻稿里面说，为了支持谈判取得持续进展，他们将会聘请省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服务，以协助完成最终阶段谈判，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资方又说，他们和工会目标是一致，确保通讯服务中心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需求。他们又说，911报警电话接听率一直是超过服务目标。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BC 渡轮公司表示，为了配合世界杯的赛事，今年会提前规划，并在6月11号提前在部分航线展开夏季航班，也都会增加航班。渡轮公司副总裁 Brian Anderson 表示，面对老旧的船队，加上夏季的繁忙季节以及世界杯赛事，另外燃油价格波动，渡轮公司必须做好应对的安排。他又提到，油价现时是高企，可能会有临时的燃油附加费的收取，但就会提前通报，公司会增聘人手以应付需求。而航班的详情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长周末假期，多艘的渡轮发生故障，多达13000名的旅客受影响。美国缉毒局的批评，大量的毒品原材料是经温哥华港口进入北美洲。张日亮报道。
4: 美国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 Terrence Cole 昨日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大量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去加拿大，再转运到全国各地的毒品工厂，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加拿大境内制造这些芬太尼，之后偷运去到美国。Cole 指出，美国执法部门非常关注加拿大境内芬太尼生产的情况，并称在过去两个月，加拿大曾检获大量有关物品。 他形容美国除关注南部边境之外，亦都需要密切留意北部边境的毒品走私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批评加拿大未有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并曾此为理由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海关及边境服务局数据表示，2025年美方在加美边境检获大约35公斤芬太尼，而美墨边境就检获5200公斤，反映加拿大仅占极少部分的来源。美国缉毒局目前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渥太华美国大使馆和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 Cole 透露，当局计划在2027年再增设两个办事处，加强监察加拿大的毒品活动。对于相关的指控，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他们一直有同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同地方警队合作，维持货运安全，并经已同 CBSA 建立先进的货柜检测设施。CBSA 就重申，加拿大并非美国或其他国家芬太尼的重要来源，并指出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增聘1000名边境人员，以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渥太华亦都早前推出13亿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加强边境巡逻和委任芬太尼专员，以回应美方的关注。不过特朗普政府去年仍以毒品流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其后在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关税措施超越总统权力，推翻相关政策。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的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晋升出任副国防参谋总长。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海军中将 Angus Topshire 晋升，将出任加拿大军方第二把手。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他将接替即将退休的陆军中将 Stephen Kelsley 出任加拿大军方副国防参谋总长。同时，现任海军少将 Dan Chalabos 亦都获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将接掌加拿大皇家海军司令一职。当局是以人事调整方式公布上述任命安排，标志着加拿大军方高层完成新一轮的领导层交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鞍山的审计总长发表报告指，发现医疗系统里面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的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威胁病人的安全。张逸良就报道。
4: 鞍省审计总长 Shelley Spence 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提供给省内医生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而省府在采购和测试过程中亦未有作出足够评估。有关发现来自审计总长办公室针对省府公共服务部门使用人工智能情况全面调查。报告指出，省府在采购可将医生与病人对话自动转成病历记录 AI 系统时候，测试20个系统发现多项严重问题。报告警告说，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若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不恰当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案，影响病人健康结果，因此有关系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减少错误。测试期间，评估人员利用两段模拟医生与患者对话测试系统，发现有9个系统出现幻觉的情况，自行加入医生从未提出的治疗建议，例如安排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或验血。另外有12个系统记录错误的药物资料，17个系统则遗漏涉及病人精神健康重要内容。报告又指出，部分供应商在采购过程里面未有提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认证文件或风险评估，但当中仍有4个系统获得省府批准使用。在目前，有关 AI 系统经已在全省投入使用，省府经已向医生发出指引，要求人手复核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以确保准确。审计总长建议省府应该加入资讯科技监控机制，要求医生确认和完成审阅。 Spence 表示，他近日求诊时候亦都亲身接触过有医生使用 AI 笔记系统，并提醒医生要完成后仔细检查记录。他强调，问题反映省府必须确保所有采购 AI 系统是真正可靠。安省公务及采购厅长 Stephen Crawford 就表示，报告提及的问题均在测试阶段被发现，而医生在实际使用系统时候会全面监督和审核所有内容。他指出， AI 系统有助减少医生处理文书时间，让他们可以投放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在早前，审计总长合共提出10项建议，改善公共部门使用 AI 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加强私隐和资讯安全措施，当中9项建议获得省府同意。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peak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9点的航班就79%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的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卫是继续协调汉帕病毒的国际应对工作。
6: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介绍涉及汉他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的转运情况，表示会继续协调国际的应对工作，推动相关的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边境卫生及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蒙特斯表示，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日，超过120人由邮轮上撤离，随后乘搭由8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的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将会随同邮轮返回荷兰。世卫将会继续为相关的国家提供支持，直至邮轮安全抵达荷兰，所有人员落船并对船只彻底消毒为止。针对公众对汉他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以及治疗方法的担忧，蒙特斯说世卫正积极监察疫情，计划未来两日举行有关抗病毒治疗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另外，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集体的肠胃炎，邮轮星期二晚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目前乘客和船员大约1700人被限制落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共有48名的乘客和一名船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三名症状较严重的乘客是被隔离在船舱里面。法国卫生当局已暂停所有乘客落船，以防止传染病在当地扩散。医疗队已经上船采集样本，送往波尔多大学医院进行化验。船公司证实，星期日有一名92岁的男性乘客在船上去世。据报，这名男子生前并没有报告任何肠胃炎的相关症状，目前死因仍待法医鉴定，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死因是同今次疫情有关。邮轮上个星期五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第二日抵达利物浦，之后前往法国。在离开利物浦之后，感染病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船方已经加强消毒和预防的程序，包括加强公共区域的清洁、宣导洗手卫生，并要求有症状者立即通报医疗团队。法国卫生机构就说，今次的疫情和另一艘邮轮爆发的汉他病毒并没有关系，纯属肠胃炎的疾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取得进展，不过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是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游说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采取的行动。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和特朗普今早会举行双边会谈。
6: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时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的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个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的会谈。特朗普今日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就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在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而外界就关注今次中美峰会取得什么成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中美经贸团队过去两年进行了多轮经贸磋商和通话，其中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年三月首次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被视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其中一项关键可交付成果。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日前公布总统特朗普访华消息的时候，亦都有提到双方正是建立这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今个星期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不是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而特朗普今次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了，现场围观了民众的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用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8: 攻啊攻，反取攻，射啊射，射他吧。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这个鬼马

桥梁都要改为佢嘅名字。上星期三，佢又多咗一个俾追随者膜拜嘅地方啦。一座高 4.6 米特朗普金漆雕像就喺多拉尔高尔夫球场竖起，而呢个高尔夫球场咧早已经改名叫做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球场。这个金像并非全个金柱，只是表面镀金雕像啊，描绘特朗普在前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高举拳头的姿势。 4.6 米，即是近两层楼的高度，风格是极其华丽。特朗普喜欢阿谀奉承是不在话下，但我今天评论的主角是当日为特朗普镀金雕像主持揭幕仪式的美国福音派电视传道人伯恩斯 Mark Burns。 这位传道人的言行真是令人讨厌，为特朗普竖立近5米高的镀金雕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圣经旧约中著名的金牛犊偶像事件。金牛犊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当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不耐烦等待，就要求他们的领袖阿伦为他们制作神像。阿伦用金色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并且宣告这个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个就导致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了。有美国基督教徒用特朗普5米镀金雕像和圣经所描述的金牛犊相提并论，说这个就是偶像崇拜，就是罪。然而这位为特朗普金像主持揭幕礼的福音派牧师伯恩斯却扭横截曲出来解释，说特朗普镀金雕像不是金牛犊，这个特朗普雕像不是用来崇拜，而是用来致敬，它象征生命的庆祝，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符号，代表人性、自由、爱国精神、勇气和为美国持续奋斗的意志。这位牧师还口硬无耻地说，他生命中最大的荣幸之一就是主持这座特朗普总统雕像的揭幕仪式。他还说，这座雕像由超过6000名支持者共同促成，并且强调部分批评者错误地将其比作金牛犊或者偶像崇拜。伯恩斯清楚表明，他们只是敬拜主耶稣基督，致敬的不是崇拜，尊重的亦都不是偶像崇拜。对于这些满口圣经的伪君子，我们最好用圣经的描述去驳斥。他说这座特朗普雕像是由超过6000名支持者共同促成，似乎人多就正确，但当年在西奈山下阿伦铸造金牛犊的时候，何止6000个犹太人要求他这么做啊？圣经说，神看见阿伦和部分制造金牛犊代表耶和华，就极其愤怒，想将他们全部消灭，并且改立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代百姓求情，神就回心转意，摩西随即下山，看见百姓为金牛犊跳舞，盛怒之下，摩西将法板粉碎，用火烧了金牛犊，又将参与的大约3000人杀了。但摩西其实并没有将所有促成金牛犊的百姓都杀了，摩西再为百姓向神求情赦免。故此这么多人支持见特朗普镀金雕像，只能够说这个世界罪人太多而已，并不等于这个做法正确。一位伯恩斯牧师说，树立特朗普雕像致敬不是崇拜，尊重亦不是偶像崇拜。当年阿伦设立金牛犊都是为了对耶和华表示致敬和尊重，但很明显当年犹太人就是向金牛犊膜拜，将金牛犊代替耶和华，所以他们才犯了十诫，引来杀身之祸。圣经说，犹太人制造金牛犊就是犯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特朗普这个镀金雕像并非只是城市装饰，是准备接受追随者随时可以膜拜的偶像。对于特朗普近月来的一连串标旗立意举动，不少美国人都质疑特朗普支持者对特朗普的狂热支持是一种类宗教式的崇拜色彩。特朗普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特朗普在2020

0: 四年六月枪击事件中，仅系耳部受伤大难不死，以及其他多次未遂刺杀事件，都系有神灵相助，系神圣干预嘅结果。呢位白恩斯啊，就系呢一类将特朗普视为神人嘅表表者啦。佢喺社交平台贴文话：呢一座特朗普镀金雕像咧，提醒美国人上帝之手喺特朗普生命中系有保护。白恩斯话：佢哋感谢上帝保护特朗普，唔止一次啊，而系多次拯救咗佢嘅生命。特朗普系点样一个嘅政治人物呢？佢今年以嚟啊，到处聊事斗非，二月底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击杀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近50名宗教同埋军事领袖。战事开打以嚟，伊朗有2000几人被杀，数千人受伤。特朗普系刽子手，系杀人犯。但美国一位基督教福音派牧师伯恩斯竟然是特朗普为自由、爱国、勇气和美国持续奋斗的象征。作为一个资深牧者，伯恩斯应该懂得金牛犊的教训，但他竟然又可以将特朗普这只金牛犊解读为致敬、尊重。这个就只能说明这个牧师已经不再担任传道人的角色，而是为特朗普涂脂抹粉的政客。相对于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对特朗普义正辞严的批评，柏恩斯只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梁十四世才是代表基督教天主教的正义声音，同样是宗教领袖，同样是美国人。教宗梁十四世和柏恩斯可谓优劣立现。当特朗普上个月威胁要炸毁波斯文明，教宗就第一时间力斥其非，公开呼吁美国公众联系其政治领袖，要求终止伊朗战争。他邀请所有相关国家的公民联系当局、政治领袖、国会议员，告诉他们，要求他们致力于和平，永远拒绝战争。爱和平、反战争，这个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基本精神。柏恩斯连和平和战争都分不清，还要向发动战争的罪犯致敬，他的行为是何其卑鄙啊。作为基督徒，我都相信人到了最后的时候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我就很怀疑这位美国福音派牧师伯恩斯将来如何向他的上主交账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4: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练成诀，
7: 节目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咧嚟中国啊，咁啊将会有一连串嘅中美嘅博弈。咁啊，跟住普京又会嚟，之前咧伊朗又嚟，咁啊，所以咧系世界嘅乱局咧，好多呢啲嘅国都走嚟中国睇下，中国可唔可以佢嘅一个新兴嘅强大力量，由一直以嚟都系和平而冇战争嘅力量，会带来一个好啲嘅后果，亦或点咧？咁啊，将会有啲好重要嘅议题，世界性议题咧，中美就要倾嘅。咁一个就系呢个俄乌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伊朗同美国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嘅问题。咁啊，如果你倾落去，所有问题都系美国造成嘅。 咁我記得咧，即係我仲係研究緊中國哲學嗰個年代啦，即係我係大學啊讀緊碩士嘅時期咧。咁啊，著名嘅哲學家唐君毅啊，新儒學派哲學家咧，去解釋老子嘅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咁啊，咩叫無為呢？無為嘅一個特色就係話，即係你唔做任何嘢就會做到，令樣樣都做到啦。咁呢個意思係無為無不為啊。咁無為意思，佢舉咗個例好好嘅呢個唐教授。咁佢就話咧，如果有一盆水咧都係好污糟，好多嗰啲泥啊咁樣喺個水裏面。咁咧，如果有啲人話咧，我想整翻好嗰盆水冇咁污糟，於是伸隻手入去咧，等我嚟啦，我搞翻好佢。咁另外一啲人又话等我嚟伸只手去搞翻好佢咧，咁大家咧越搞咧，嗰盆水就越混浊啦。咁但系咧，如果想嗰盆水冇咁混浊咧，好简单嘅啫，一齐缩手，大家唔搞，世界咧就会安定啦，嗰盆水就会变澄清啦。有时我谂下，如果美国喺世界到处都唔搞，航空母舰嗰啲战斗群唔会周围去。美軍的基地又不會在全世界有那麼多，還有不會去撩起人家的社會衝突，去顛覆人家的社會，不會製造顏色革命搞亂人家，那麼這個世界將會人類快樂很多，很多國家會安定很多。而當美國一開始說其他國家的政府是邪惡的，他就開始製造亂局。咁啊，亂局到高峰咧，一系就用顏色革命去搞亂人哋，等人哋崩潰。咁啊，一崩潰就跟住經濟又唔掂，民生又唔掂，社會又唔掂。啊，咁啊，因為佢唔話美國體制，咁美國啊證明佢唔得啦。咁如果你整唔到人崩潰咧，就會出兵去打佢啦，或者引佢去打仗啦。咁啊，其實美國都想蘇聯崩潰啊。咁啊，真係。蘇聯是真的內亂，被美國搞兩嘢就崩潰了。即係蘇聯咧，戈巴卓夫去想改變，即係佢以前的體制，一改結果咧，兩下嘢咧，佢喺歐洲啊、東歐全部分崩離析啊，離開蘇聯。咁蘇聯自己又內亂，咁蘇聯話行民主制度，點知一冧檔嗰陣時候，啲民主國家都唔幫佢啊，係借用民主制度整冧佢嘅咋。咁然之後咧，蘇聯嗰啲資產啊、資源啊，唔辦俾外國控制，直至到咧普京上嚟先收翻好多佢原本嘅資源，咁啊先至做翻個強翻啲嘅俄羅斯。咁但係咧，比以前差好遠啦。咁啊而但係咧，美國仍然想呢個俄羅斯冧檔噃，又仍然視佢為威脅喎，佢強咗啲都唔得喎。咁所以咧嚇，即係將北約咧向東擴張咧。就一路殺到去烏克蘭，咁樣就威脅到俄羅斯啦。咁啊，呢個嘅講法唔係我講嘅，美國嘅國防部分析員 Franklin Spinney 佢了解內幕真相咧，基於良知咧，佢就講出咧，其實咧，即係美國搞個國防開支係用好多假嘅消息去製造咧，佢自己嘅大戰略咧嚟到讓自己得益。呢、這個大戰略就係要。搞乱呢个乌克兰啦，搞乱欧洲啦，欧洲乱啲资金啊嚟美国啦，咁啊仲有咧搞乱乌克兰咧，咁就会威胁俄罗斯。咁而乌克兰咧经过两次嘅颜色革命，2004、2014就变成大乱，大乱之后就变成原本中立嘅变成反俄。咁啊然之后咧就喺东部俄罗斯嗰啲讲俄罗斯话嘅乌克兰又受到迫害。咁啊，於是就佢哋宣布獨立咧，咁咪引起內戰。咁引起內戰咧，即係西方就係因為俄羅斯搞嘅咁，但其實咧證明咗唔係。咁就係北約參謀部嘅 Jacob Spahr 上交就指出咧，其實係美國同英國嘅情報係去夾硬話俄羅斯幕後支持呢個烏克蘭東部嘅革命。咁其實咧，烏克蘭東部係自己投票選舉要脱離烏克蘭。咁咧，而根據作為情報高官咧，佢發覺調查過俄羅斯幕後並冇出兵，亦冇出武器嘅。咁佢同上級講咧，但係上級唔肯講佢發現嘅真相，而不斷話俄羅斯搞起嘅。咁而且咧，當時本來簽明斯克條約係停火，即係話 東部咧和平解決，但結果烏克蘭繼續嘅進攻咧，而且咧係得到北約嘅武器訓練咗佢嘅納粹部隊壓縮營，咁咧就造成一個屠殺嘅後果。咁咧係呢個係另外一個法國記者叫 Andy Loyal Bonny 嚇，咁咧佢就指出咧，其實佢花咗咧係八年喺烏克蘭東部咧，係佢影到好多咧係呢個澤連斯基去屠殺東部人嘅真相，但係佢一講出呢啲真相時就被封殺，唔俾佢再做記者，而且佢嘅資料喺英語媒體全部被去除。咁所以你一睇烏克蘭之引起呢場戰爭，即係俄羅斯要打過嚟，係鬧到俄羅斯嚟打，跟住大家話俄羅斯衰咧就可以整冧佢，但結果又整冧唔到啊！咁所以而家咧，特朗普先話睇下點樣收科啦，搞到大家都唔掂。咁另外呢一個嘅台灣海峽問題，台灣原本就係中國領土，咁啊係自古以嚟已經係，咁啊清朝已經成為台灣嘅一省，後來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清朝於是就搶咗過去做日本領土。咁根據波茨坦公告，咁啊戰後要歸翻俾中國。咁點知當時中國內戰，咁蔣介石戰敗咧，就帶住隊兵咧走咗去台灣。咁佢仍然都係中國啊！蔣介石都認為佢自己係中華民國嚟噶嘛。咁但係咧就當國民黨勢力開始衰退，就美國幕後支持呢個民進黨上台，我主張台獨。咁慢慢地咧，本來答應啊同中國建交嗰時承認台灣係屬於中國嘅，只有一個中國嘅台灣中國領土。咁但係咧慢慢咧改話咧台灣係民主噶，咁咧其實佢未地位未定噶。咁咧同埋咧啲軍艦咧呢、這個歐洲列強加埋美國加埋日本啲軍艦成日都喺西南海、西台海嚟到耀武揚威表示佢哋嘅勢力範圍係台灣嘅勢力範圍之內，咁呢個叫維持現狀啊。咁咧造成台灣咧就時常產生呢種嘅危機出嚟啊。呢、這個又係台海啊，但係中國好小心咧冇去打嘅啊。咁而美國想引動菲律賓走去整隻爛船停起嗰啲嘅島中國嘅島附近擴展，咁咧去製造咧一啲嘅衝突，希望中國出兵而只要中國開火，咁會叫全世界打中國咧？你中國又冇開火，噴水啫咁。咁而咧伊朗嘅問題更加唔使講啦，原本即係伊朗同以色列係有衝突，但伊朗支持嘅真主黨哈馬斯都是同以色列衝突，咁嗰啲當然都是恐怖組織嚟嘅嚇。咁但係咧就以色列同啲衝突就越打越犀利，打到以色列就對加沙地帶進行咧屠殺式嘅進攻。本來係哈馬斯去殺以色列人，就俾以色列殺翻轉頭，跟住就殺好多首歌等啦，造成國際關注。咁咧於是就以色列想去整低伊朗，因為幕後伊朗。咁美國總統特朗普竟然信咗咧，就係突然間軍炸伊朗咧。本来倾紧和谈嘅，倾到差唔多啦，点知突然间一军就将佢哋嗰啲嘅领导炸死晒，咁啊即刻引起战争。佢以为两下就会整低呢个伊朗，点知唔系？伊朗嘅反击力量好强，咁因为伊朗喺后面起码有俄罗斯同中国咧嘅支持咧，咁未必直接俾佢咩武器嘅，中国冇噶，但系俾啲卫星图佢睇下，知道点样射到美国嘅位置就得啦。因为中国剩咗北斗。因为本来卫星是美国控制，佢打边度打边度，到而家中国有翻卫星，俄罗斯卫星知道翻美国弱点，咁俄罗斯可能供应咗武器，咁以致到咧，佢系有好强嘅飞弹反击力量咧，搞到美国喺中东基地咧炸到一扑一碌，咁而且美国嗰啲嘅亲美嗰啲中东国家都炸埋，咁咧而结果吓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咧又唔能够成功咧，系美國整得掂嗰個海洋問題，而家唔掂就算啦啊！咁啊，快啲揾習近平出手傾下，可唔可以搞掂啊？問題三大問題咧，美國搞起嘅，其實學下老子無為，你全部收手咧，世界就會和平好多，大家生活就好好多。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9: 在香港生活咁多年呢，其实好多嘅地方，好多嘅环节呢，我都以呢香港为荣，配称为一个现代化嘅大都市，一个金融中心。 软件硬件嘅方面咧，其实都配搭得系井井有条嘅。不过有啲地方咧，即系我发觉系完全落后于大市。讲咩咧？就讲紧香港嘅的士服务、香港嘅网约车嘅规管条例。所以大家喺外国搵去不同嘅地方旅行咧，网约车已经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交通嘅主流，甚至有啲地方咧已经完全取代咗的士嘅。事关系当地有啲地方，譬如东南亚啲国家啊、欧洲啲国家咧，其实嗰个嘅管制咧就好多问题，所以连的士啊管不好，咁啲旅客去到咧就分钟系被劏兜路友啦。咁啊，滥杀车之友咧，嗱啲咁情况咧比比皆是。但系从网约车嘅普及化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咧系纳入正轨，特别咧系令到咧游客以至甚至本地人咧都好安心，明码实价计算咗价钱。咁啊，随住呢个潮汐涨退，即系人潮嘅涨退而有啲调整咧，大家完全接受嘅。但香港一个现代化嘅城市，我哋的士服务咧，确实系强差人意，揽收车资等等就唔算太普及，都有嘅。但系的士行嘅服务嘅水平、司机嘅年纪太大、各方面嘅配套或者系嗰待客之道咧，完全同一个现代大都会咧不成正比嘅。相对嚟讲，网约车喺香港都流行咗好多年啦，尽管系非法。尽管警察有时去放蛇，但事实上咧，咁普及程度咧，亦都系咧赢取不少口碑。所以我每逢系坐长途咧，其实我都系 call 网约车嘅。政府就研究紧咧，就即将出炉啦。究竟批出几多个网约车牌照咧？咁啊犹豫未决。咁啊一万起跳，咁啊万五系咪作为一种上限咧？保留个弹性，随时调整咧？其实呢方面呢，政府确实呢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又怕得罪啲的士商会，又怕引起咗各方面嘅竞争带来嘅乱象。其实香港特别处就好多嘢你交俾市场佢自己去调节。同埋而家香港已经行緊嘅网约车呢，绝对呢有两三万架。即係话你发一万咪啲萬個牌呢，其實唔夠分配嘅。咁你話突然間多咗好多車出嚟競爭啦，呢個呢完全呢係搞錯咗。嗰啲車基本存在緊嘅，唔係突然間多咗一萬或一萬嘅網約車加入市場競爭，令到呢分薄咗係的士傳統的士嗰啲生意。所以政府就係咁樣，即係左顧右盼。咁人家啲网约车已经去到呢，哇，更加去到啲哇无人车啊，乜都有，各方面嘅花款管理。我哋讲緊呢批几多个牌啊，你呀落咗几多年呢？其实我香港嘅交通管理呢，好多嘢呢真係非常之落后的。即係我哋仍然呢係希望要管控道路安全为原则。咁但因此咧，其实我哋付出好多代价噶，你令到整个道路系统咧，因为都过时或者系唔能够跟上潮流，或者唔可以应用到现代科技嘅问题咧，所以反而咧系处处落后啊。好简单嗱，譬如香港啲繁华嘅街道，哇，好多游客，安全度都唔够企嘅。咁你唔去谂下办法，点嚟到去梳到样嘢咧？有人更加批评。香港过马路嗰啲灯点样跳法，嗰啲灯嗰啲响号点样响法，你发觉呢其实都系相当落后，亦都缺乏咗一种柔和悦耳听出嚟好舒服嘅声音啦，呢就系嗰个城市管理与时并进嘅方面。香港人好鍾意去日本旅行其实呢我哋冇所谓咩微族微日嗰啲咁嘅民族大义，即係觉得呢个地方好有秩序，好干净，好舒服，好安全。就连过马路呢，每个下声响都好温柔，话佢听小心过马路等等等等。香港唔系，即係你发觉呢 过亲马路咧，哇，好似提心跳胆紧啊！啲就系我睇翻个交通配套，整个交通管治嗰个思维咧，即系咧系远远咧落后大市，落几多年咧？我起码落后咧20年嘅。
10: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1: 上个礼拜，总理卡尼宣布委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Zabo 做第31任嘅总督。现任总督 Mary Simon 2021年上任，是本国第一位原住民总督。他讲英语和原住民的语言 Inuktitut。他虽然是在灰省出世，但由于他是原住民的背景，小的时候他在联邦政府开设的学校读书，被剥夺学习法语的机会，所以他不懂说法语。他说会努力学习法语，不过在差不多卸任的时候，他自己都说只是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仍然未到流利交谈的程度，惹来不少非议。可见英法双语在这一类官职的任命重要的程度，亦都是所以新总督必须是能讲流利的英法双语，这个是毫无悬念的了。先看新任命的 Louis Zabo， 为什么一般对他赞誉有加呢？ Louis Zabo 在满地可出生，今年79岁，不单是律师，还是熟悉宪法的律师。1999到2004年他是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2004到2008年他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9到2014年他是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又曾经两次出任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控官，期间起诉当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首次有在任总统遭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在加拿大的国内，前总理杜鲁多曾经委任他负责调查加拿大军部不当性行为问题，并提交独立调查报告。 Louis Zabo 可以说在学历和公职方面，这一份履历都是十分亮丽的，传闻多年来他已经是总督的人选之一。政坛方面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灰人政团党领 Yves François Blanchet 承认自己是 Louis Zabo 的仰慕者，认同他的卓越能力。灰人政团是主张和皇室断绝关系的。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认为是适当的任命，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是欢迎这个任命。新民主党党领 A.V. Lewis 比较低调，唯独保守党和党领 Pierre Poilievre 博礼智未见有任何表态，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全国英文报章国家邮报连续几日都有评论文章严厉批评挑选的过程和这项任命，他们都开始翻旧账，指 Louis Zabo赞扬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说卡斯特罗史无前例地积极参与和配合联合国人权制度，又赞扬中国恪守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评论认为 Louis Zabo 似乎是针对以色列，因为2006年当时他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时，在黎巴嫩爆发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阿波是公开警告以色列的将领，他们可能需要为犯下的战争罪行负上个人的刑事责任。报章亦都继续翻查 Louis Zabo 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时判决的档案，指他就是支持所有毒品全面非刑事化，认为判拥有大麻的人入狱是违宪。另外阿波亦都根据宪法的第7条坚持政府是有责任向国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援助。除了是针对 Louis Zabo 个人之外，他的年龄亦都是一个争议点，他将会是最年长的一位出任总督。 佢今年咧79岁，做满5年嘅任期啊，将会系84岁。比较之前嘅几位总督咧，现任 Mary Simon 上任嘅时候73岁，今年卸任啦系78岁。上一任 Julie Payette 上任嘅时候系53岁，再上一任 David Johnston 上任嘅时候系69岁。之前咧 Michael Sean 比较年轻，上任嘅时候只系47岁。华裔嘅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上任嘅时候系60岁。咁要睇下究竟总督嘅工作有几重要，又有几繁忙呢？加拿大总督咧就系加拿大君主，即系现时嘅国王查理斯三世喺加拿大嘅代表。虽然我哋系一个君主立宪制嘅国家，但大多数职责咧都系按照总理同内阁嘅建议去做。总督系属于宪政元首嘅角色。总督日常嘅工作咧就有代表出席国内同国外嘅活动，接待外国元首，颁发勋章同荣誉，探访军队同灾区，以及是支持慈善、文化、社区同原住民的活动。总督亦都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实际的指挥军事就是由政府同军方负责的。总督每年会宣读施政报告，任命总理、内阁部长、上议院的议员、法官等。国会通过的法案是要经总督预准才正式成为法律的。理论上总督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虽然就很少用的。例如是解散国会，拒绝某些政府的建议，或者在出现宪政危机的时候决定哪个可以组成政府。总督是国家团结和延续的象征，他要确保政府有国会的信任，他亦都要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政党。要怎样去选一位合适的总督呢？前总理哈帕在2012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官方无党派的咨询委员会，希望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总督。接任的杜鲁多重组这个委员会，到现在总理卡尼究竟他怎样选出 Louisa Ball 的呢？无作任何评论，亦都冇透露任何细节。Louisa Ball 嚟自灰省，同现任嘅总督 Mary Simon 一样，都系喺灰省出生。纪录显示加拿大近年14位总督有9个都系嚟自灰省或者系安省嘅。最后一位嚟自算系西部嘅咧，就系沙省嘅 Ray Natterson， 1995年卸任。亚省的一位总督就是 Roland Michener， 1974年卸任，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我们 BC 省从来没有出过一位总督。密洛华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纽芬兰、拉布拉多和三个特区都未有人获委任做总督的。过往的总督往往都在上任之后才会引起一些争议，例如 Julie Payette2017年获委任，他曾经做过太空人，委任的时候他年轻和有活力。他最大的争议不是在他的政治立场，而是他被指在总督府大声斥责员工，公开羞辱下属，要求高，反复无常，遭到大量员工投诉，搞到枢密院办公室要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告认为总督府是存在一叫有毒的工作环境。在报告公开了无奈，派一即是宣布辞职。这个是历史上极少数因为争议而离开的总督。另一位总督 Michael Sean 庄美佳在海地出生，移民加拿大，是本国第一位来自加勒比海亦都是黑人的总督。他任内曾经有人批评他外访和总督府的开支高，官方的活动花费太多。但主要的争议还是有旧照片显示他和主张灰毒的人士同场出现，怀疑他同情灰省主权运动。他的丈夫亦都拍过一些涉及灰省民族主题的纪录片。后来他澄清他支持加拿大统一，事件才平息。 1999年出任总督的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在香港出生，他一直是从事传媒的工作，被指个人是高傲，批评是尖锐，一度被质疑是否可以保持政治中立。而现任的总督 Mary Simon 就是因为不懂法语惹来不少投诉。总督的任命一般就由总理推荐，英国国王是按照加拿大政府的建议正式任命。Louisa Ball 预料最快6月就会上任。而他过往在司法和国际事务积极的表现，是不是可以保持超越政治，维持国家尊严，升任做加拿大总理呢？这个就有待时间去证明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够，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健之。
12: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很多朋友都打过桌球，即是我们叫做台球，英式的 snooker， 又或者是美式的 pool。 就算没打过的至少都有见过啦。一般正式的桌球那张台一定是用绿色的绒面来做台布的，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绿色呢？其实用绿色作为台布颜色的原因是跟桌球的起源有关的。因为桌球原本就是由一种类似草地滚球的地面台球的运动而演变而来的，而地面台球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面进行的，所以后来衍生出来的桌球也都跟随传统以绿色来作为桌球的台面颜色了。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0: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3: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0: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3: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4: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7: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啊，2026年嘅5月13号啊，星期三下昼3:19，诈骗主要嘅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依然系有 Lawrence 吴宇君喺我哋当中嘅。Lawrence 你好，
8: 你好啊，大家好。
7: 系啦，咁啊，头先啊开麦之前都系咁以倾下啲hockey 啊嗰啲嘢啦吓，即系有时候真系即系好难估嗰啲嘢。
8: 喂，真系有阵时啦，寻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咗场波啦吓，不过咧，如果你话问我。嗰、那个球波系咪即系你？如果我话有赌波成分咧，我都信嘅，因为系即系嗰球波咧，完全系冇乜理由可以咁样入嘅。我唔知道大家对 hockey 呢个
7: 运动
8: 嘅熟唔熟啦吓？咁啊，对方一球射埋嚟，通常就射埋个路门嘅，佢唔系，佢呢一球咧就射埋去嗰个侧边咩板，然之后反弹出嚟，咁咧就弹入咗人哋嘅龙门，完全系冇威胁力嘅。
7: 系
8: 咁啊，通常咧你知啦，龙门你一眼观察噶嘛，乜都睇到嘛，有只乌蝇飞过都俾佢砸埋噶嘛。即系呢啲咁嘅情形咧，基本上讲即系人谁无过，好可能真系真真实实咧。
7: 突然间就疏忽咗，
8: 系啦，即系一时黑眼瞓。不过如果你话咧有赌波嘅话，呢球实系赌波噶啦。
7: 嗱，
8: 即系唔可以咁样入嘅球。
7: 我哋都喺度讲紧，究竟呢一啲咁嘅运动咧，会唔会有赌波成分喺里边？篮球已经证明试过噶啦，
8: 足球大把啦，
7: 足球就不朽都系。
8: 系啊，嗱，咁啊，你讲 hockey， 我唔相信会冇喎，因为点解？你谂下嗱，呢啲咁嘅决赛啦吓，每一个回合咧打7场。
7: 七场是四胜，
8: 系啊，四胜即系最多就系7场。
7: The best of seven。
8: 有时你谂下，哇，打多场好多钱嘅喎。
7: 系啊，
8: 打多场好多钱，我唔净止个班主赚钱，球员都赚钱嘅。因为球员咧系佢嘅薪水咧系即系正常，即系日常比赛先至系话你几多钱一年咁样嘅啫。以后咧呢啲季后赛咧，每一场咧计钱噶嘛，每一场佢都有钱收噶嘛，额外噶嘛。打多场咧就收多一场嘅钱噶啦，咁啊你越系去得远咧，你嗰啲薪水咧就越高咁样啊嘛，即系你第一个回合唔知几多钱一场，第二个回合系几多钱一场咁啊嘛，咁所以个个有钱揾嘅，咁你话系咪打多一场揾多好多钱咧？咪系啊，个个都有钱揾噶嘛，因为咁所以你话有冇假波成分咧？我都真系好有怀疑。
7: 我就曾经听过有一啲专家指导讲，佢话一定有嘅，佢冇可能冇赌冇呢个假波嘅，一定有嘅。不过睇佢高唔高明嘅啫，做得。咁你头先所讲咧，嗱喺呢个北美嗰啲兵联咧，佢哋嗰个制度嘅咧就系佢讲紧一年嘅球薪咧，嗰、那个球薪咧通常就开季打到季尾嘅啫。咁系嗰个叫做 regular season。
8: 系啊。
7: 咁佢如果攞好似我哋嗰个四兽仔 Elie Patterson 所成1100万一年、一个球季，佢就由10月打到4月。
8: 而家去打高尔夫啦，佢
7: 而家打高尔夫啦，系啦。如果佢呢球队打到入去呢一个嘅史丹利杯嘅第一轮嘅首圈赛事咧，嗰啲球员系冇薪水嘅。你话斋啱嘅，球员冇薪水噶啦。 不过球员呢就是每打一场呢他们就有收一个定额的数。
8: 是啊。
7: 数几多呢我现在不知道。但有人传过就是每打一场呢20,000元。
8: 咁係咁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啲季后赛呢每晋升一级呢嗰啲球票嗰啲飞嘅钱呢
7: 贵啲㗎
8: 嘛。
7: 係啦。
8: 贵好多㗎嘛。
7: 係啦。
8: 你打到第三第四个回合好好贵㗎啦嗰张
7: 票价。冇错。
8: 所以嗰啲球员嘅收入呢亦都系水涨船高。
7: 冇错。
8: 咁个班主亦都系啦球会嘅收入又系啦。电视的收费又是啦，咁所以个个人都揾钱噶，你越打得耐越揾到钱噶。譬如你话每一个回合系七场咁啊，四场玩完咁咪收四场钱咯、
7: 嗯。
8: 你挨下，你又赢一场，我赢一场，我赢一场，挨到有七场咧，咁、
7: 嗯、
8: 咧就收多三场钱咯。
7: 系咯，冇错啦。
8: 咁所以你话会唔会有阵时耐唔中整场假嘅？因为喂，点都你都系唔够我打噶啦，你放一场水啦，或者点样咁大家揾场钱咧，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咧？我相信真系有噶，
7: 有咁嘅情形，我都睇过。有阵时候系你系直情即系睇完嗰个结果咧，你直情系觉得呢个世界系真系冇嘢可以唔发生嘅，真系。
8: 哇，老老实实嗱，即系我哋作为球迷咧，好肉紧啊，系嘛？唉，你有冇搞错啊？打到咁啊！即系你有啲，譬如睇足球嗰啲，成南美嗰啲人啊，净肉紧到打输波去自杀又有，去杀咗个球员又有，乜都有系嘛？但系呢啲就系即系我哋就肉紧啫。但系对个球会啊，当啲球员啦，呢个系个生意嚟噶嘛？
7: 系啊，冇错，
8: 呢个生意嚟噶嘛？即系尤其是啲球员啊，我嘅搵钱嘅生命系有限。
7: 嗯，
8: 你一个人喺打呢啲咁嘅波，你可以搵到几多钱啫？10年啊，15年啊，好多噶啦，系咪？咁所以变咗你唔争取时间搵钱咧，你就第时就攞嚟搞嘅啫。
7: 我同意噶，因为呢啲咁嘅球赛咧，佢冇嘢，佢制造一个嘅即系所谓机会系俾各个球会咧自己争取去赚钱噶嘛。
8: 系啊，
7: 你打呢、這个playoff 嗰啲球会咧，除咗班主头先系赚钱，班主系靠 playoff 搵钱嘅。
8: 系啊，
7: 你平时嗰啲 regular season 咧，佢系搵唔到钱嘅。
8: 喂，好多人靠搵钱，你走去睇波吓，买杯可乐饮下几蚊噶，买条雪条唔止7-8蚊噶，好似系嘛。咁所以个个都搵钱噶。咁所以你话呢样嘢咧，如果你话唔将佢延续落去咧，咪搵少好多咯。如果你每个回合都打，每个队都打四场咧。我谂就少好多收入，
7: 少好多收入。如果有直情输四场嗰啲，即系你即系打咗两场，喺自己本自己个场嗰度打咗两场，
8: 系啊，
7: 跟住人哋嗰度打两场，你输晒咧就冇噶啦。
8: 系啊，咁你电视收入咧啊好多噶嘛。嗱咁而家冇嘢啦，而家世界杯足球仲有一个月系嘛，下个月就嚟啦。咁呢啲咧，你话喂你为国家、哦、为乜乜、哦、为人民、哦、为荣誉、哦，有冇假波咧？一样有嘅。所以呢个世界咧，即系有钱咧，就有呢啲咁嘅情形出
7: 现。鬼推磨啊嘛，
8: 根本上就系诈骗啲观众啊！咁你个个睇到咬牙切齿啊，抌墙抌地，冚头埋墙咁，点知原来佢收钱做嘢？咁你真系赚。
7: 我谂，如果讲世界杯咧，最明显睇落去咧系诈骗嘅成分咧，就记得有一届咧，就系、是、巴西对呢、這、一个法国。
8: 嗯。
7: 咁啊，嗰场波里边咧，大家都睇好巴西嘅，因为巴西嗰阵时有萨拿仔、球王萨拿仔、阿朗拿度，仲、有几个逆风嗰啲，冚唪唥都正嘢嚟嘅。点知喺一决赛嗰一日啫，就连输三粒。
8: 嗯，
7: 法国佬捧，即系法国人啫，法国就捧啦，法国队捧啦。咁跟住时候啲人就研究赛果啦。
8: 嗯，
7: 咁啊，教练出嚟讲啦，佢话冇啊，朗拿度琴晚肚屙。今日系要肚屙之后上阵，冇乜力、啊。
8: 喂，即系有阵时佢可能系真都未定嘅，即系我哋又冇证据去证明佢做咩嘢。但系即系你因为呢、這个一个球赛20-30人就操控晒噶啦，系嘛？20-30人操控晒，咁你买通一两个，你就真系可以做好多嘢噶啦。咁所以我就冇嘅，我即系话。有阵时啦，而家你知啦，篮球又决赛，hockey 又决赛，世界杯又就嚟，我哋好多球迷咧都好兴奋咁喺度期待系嘛，好多咧即系有阵时咧，你同佢讲嘢咧，佢真系咬牙切齿噶，即系青筋不露噶，咁搞错啊，咁即系直情好似真系想攞刀去斩佢咁，我就想讲就话唔使咁冲动嘅，有阵时你都唔知系真系假系嘛，尤其是足球咧，我觉得而家真系做戏啊，踢足球。一撩到佢咧，佢即刻 碌落个地下度，点嚟点去碌完一轮。咁如果球证唔吹罚咧，佢咪企翻喺身下啦，系嘛？呢啲都系有啲
7: 有有，周不时都睇到呢啲
8: 嘅镜头。呢啲亦都系诈骗成分嘅，呢啲做戏系嘛？
7: 不过咁呢啲都系讲体力咧，真系有时一撞过一刻咧，你系避唔到就避唔到噶啦。
8: 咁系，咁但系啲唔使点点足好似半个球场咁远，咁跟住揽住好痛，好似真系断咗咁。但系个球证系唔吹鸡哦，咁啊，咁咪起身行咯。
7: 呢个咧就要靠球证个判断力啦。佢知佢喺度做戏嘅啫嘛，演戏我使乜理佢咧？咁
8: 系所以即系好多嘢咧都系真真假假啫。即系我哋睇波有阵时都唔使咁认真嘅。
7: Yeah, OK， 好，我哋休息阵间，人翻嚟咧，继续嚟到倾下一啲嘅诈骗嘅议题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大家分享下。
9: 攻打攻，反抢攻。
10: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1: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0: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1: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0: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1: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2: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4: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保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3: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4: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1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4: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3: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17: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3: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搵缤纷邮轮报名啦！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咧，我想先接住之前咧，讲有个 case， 一个 case 喺中国发生嘅，系嚟自浙江省嘅，有一位嘅女士咧，佢收到个电话，嗰、那个话咧系银行打嚟嘅第一条简讯，嗱、呢个咧就系简讯，显示咧佢嘅卡入边咧系有2.51元人民币入咗嚟，即系 deposit 啦，冇问题啦。咁佢睇到呢个简讯之后咧，佢就冇在意嘅。咁跟住讲唔到五分钟之后咧，佢又接到有一个咧嚟自广州打嚟嘅电话啦，就问佢你系咪买咗90万人民币嘅纪念币？
8: 嗯，
7: 哦，咁呢个女士咧就话以为佢打错电话，佢话冇，佢冇买。冇几耐咧，又收到银行第二条嘅简讯，睇到呢条简讯咧，呢位女士咧就吓咗一跳。佢话因为佢自己卡里边咧大概有95万嘅存款，剩翻5万几。
8: 哦，
7: 吓、啊，咁即系话无缘无故咧，佢俾人哋转走咗90万。
8: 哦，
7: 好啦，咁呢件事咧就紧张啦。咁呢一位嘅女士咧就俾着你同我， 你唔见咗咁多钱，你都脚软啦。
8: 嗯，
7: 啊，佢好嘢，佢冇话惊慌失措，好有理智咁，好冷静咁，佢即刻咧就去到佢离自己好近嗰个嘅银行有一部 ATM 机。
8: 嗯，
7: 插张卡入去。
8: 嗯，
7: 连输三次错嘅密码。
8: 嗯，
7: 咁你知咩结果？
8: 哦，即系俾人盗用咗个密码啦。
7: 佢即系佢入三次密码。入你张卡如果入三次密码入唔到咧，
8: 就冇噶啦，
7: 就冇噶啦 ，lock 死咗啦嘛。
8: 系啊，
7: 跟住佢就 lock 死咗张卡之后咧，佢就即刻同银行联络，话我唔见咗张卡。
8: 嗯，
7: 咁唔见咗张卡之后咧，咁银行就梗系同你 stop 晒你啲嘢噶啦，因为你张卡唔见咗嘛。
8: 嗯，
7: 咁佢话嗰个电话咧，因为佢系而家 stop 咗之后咧，起码佢而家个银行嗰啲存款就唔可以转走啦。
8: 嗯，
7: 因为你要重新做过啊嘛要。咁呢个女士咧就话，而家佢收到嗰啲电信嗰啲骗犯咧，通常都系收到简讯之后，冒充一啲特别嘅对象，不断咁咧嚟到骚扰你，不断骚扰你，咁啊等你惊到你冇时间咧去做其他嘢，听佢讲啦，以为佢真系银行或者成噶啦，咁好多人就咁喺慌乱之中咧就跟住佢做法咧就中计，唔见咗钱，咁呢位嘅女士就冇中计，嗱一声打电话报警，跟住去警察嘅路上边，诈骗又再俾电话佢。咁佢就一个都冇接啦。咁佢去收到银行第三条嘅短信嘅时候咧，个账户入账50万人民币。咁佢跟住十分钟之后咧，又第四条简讯，账户入翻多39万。咁佢即系同银行挂，佢俾人哋转咗钱啊嘛。咁银行即刻帮佢追，就追总共追翻咧就90万翻嚟将近。
8: 哦 ，OK，
7: 即系佢人哋转咗佢啲钱走。
8: 系系系。
7: 咁可能系通过一啲银行嘅渠道。咁依个银行知道你俾人哋。诈骗咗钱咧，佢将佢取翻翻嚟，即系佢唔系一次过转手晒90万啦，吓、咁所以呢一、這个嘅根据警方嘅分析咧，诈骗犯咧就通常通过啲电脑嘅木马病毒，就系攞咗呢个嘅女士嘅银行嘅卡嘅信息，咁、然之后咧就喺网上边咧就融资喺个融资平台咧就买咗啲理财嘅产品啊，同啲贵族金属嘅，咁呢个好可能系佢咁做啦，咁呢个时候咧佢嗰个资金咧仲未曾转到嗰、那个。诈骗犯嘅户口度，所以银行可以追到。
8: 哦，咁啊好彩啫！
7: 呢个喺中国发生嘅，
8: 呢个好彩啫。
7: 系啦，
8: 系嘛？
7: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佢话呢个嘅女士咧提醒大家啦，以后接到电话，一系就唔好理佢。
8: 嗯，
7: 唔好理佢咧，你唔接佢电话咧，佢冇办法可以即系用个电话嚟到盗取你啲嘢，因为你接个电话咧，佢有机会系同你透过你嘅电话嘅时候咧，植入一个木马程式嘅。
8: 嗯。我今日咧亦都收到一个信息，话咧啊，你买唔知0.0000几嘅 Bitcoin 咧已经成功啦，嗰几百万咁样，咁、咧你已经系 OK 啦。啊，如果你有咩问题咧，你打呢个电话俾我啦，咁样，咁就即系攞嚟搞啫，系咪？我从来冇做过呢样嘢嘛，
7: 啱冇错，
8: 即系攞嚟搞呢啲，根本上系。哇！今日连续咧收到四个类似咁嘅短信，
7: 咁好嘢，
8: 系啊！咁所以
7: 你红啊你，
8: 咁所以咧，我谂呢啲嘢咧，而家真系每日都有发生。
7: 系啊，所以咧啱嘅，千祈记住，收到任何嘅电话，唔好同佢哋讲，亦都唔好接佢哋嘅电话，咁你就安全噶啦。
8: 亦都唔好打翻电话俾佢，
7: 唔好打翻电话俾佢。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18: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9: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8: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9: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1: 即刻预订出发啦！
2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2: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谂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

0: 赤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净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依然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听阿 Paul 嘅电话啦。哎呀，坡你好啊，坡
11: 你好啊，帮主吴生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咁啊，首先要讲一讲咧，打波实有出蛊惑嘅。咁点解我咁讲咧？嗰阵时好中意睇近勒嘅，咁啊，佢系对嗰个德，哇，打到最嬲咩？可以赢紧嘅，揸紧四球波喺手都要到输，咁所以而家嬲咩啲都冇乜兴趣睇嘅，咁啊。讲翻转头，足球又系啊，好啦，呢啲又讲完啦。今日讲下，早两日咧架电单车就飞咗上去个电灯柱。我初初睇到嗰个手提电话，我以为系假嘅，以为喺度呃人嘅。啊，点不知礼拜六啊，礼拜日睇新闻，原来系真嘅。啊，我初初以为啲特技嚟啲。咁啊，正话啊，帮主讲话啊，叫啲人揸车小心。其实有时不是啲人揸车小心，行马路都要小心。正话我喺45街转入去，Buchanan 咁样，有个靓女啊揸住个手机系咁睇，系咁睇，佢过马路都唔理你有冇车嘅，即系逐啲讲啊，撞死佢都唔知。仲得人惊，突然间有个单车冲过嚟，哇！真系。其实有时唔系一定系揸车啲人有问题，
10: 系啊，几方面路啊，冇错，
11: 揸踩单车嗰啲咧，都要睇下人哋嗰啲揸车嗰啲，有时撞到嘅时候，大佬人哋揸车贴包人，佢嗰啲嚟讲句，害死人啊！
10: 啊，
11: 真系害死人，
10: 冇错，冇错。
11: 我今日同你讲呢啲，即系我估唔到啊，点解啲人即系揸住个电话，系咁睇住部电话，你过马路噶咯？你都唔理喎，唔理你有冇车照过，系即系有时啲嘢真系好危险。
10: 系啊，啱讲得好。
11: 咁啊，我啊，我今日分享系咁啦。
10: 好，多谢你阿波，
11: 多谢大家身体健康啦。
10: 大家咁啊，多谢多谢，
11: 拜拜
10: 拜拜拜拜。好，跟住有许女士 ，Hello， 系咪许女士？
13: 系，系
10: 啊，系啊，到你啦，许女士，请讲啊。
13: 系，阿波你好，阿胡先生你哋好。
12: 你好，你好。
13: 我咧就有个 case 想你哋评论一下嘅。

0: 我咧就收到汽车保险公司一封信，就讲我听就话有证人见到我部车被人碰咗，咁就即叫我睇下部车有咩损坏咧，然后就可以 report 翻咁样啦。咁我就去检查部车，就发现咧就真系有啲揩沙咗嘅。
1: 嗯。
0: 咁我然后就吓、就复翻保险公司啦。咁之后咧，佢就有个 adjuster， 佢就同我讲，就话证人见到碰撞嗰个地方就唔系我而家即系报损坏咗嗰个地方。
1: 嗯。
0: 咁但系咧，佢话佢都即系 proof 咗，我可以拎部车去整，然后就要俾 deductible。
1: 嗯。
0: 吓、啊，咁但系过咗冇几耐咧，就即系未去整啦。咁即系如果去整就。即系俾得deductible噶嘛，
1: 系
0: 你唔去整又唔使俾噶嘛，
1: 系
0: 吓咁过咗即系冇几耐咧，咁部车咧就撞咗，撞咗之后咧就呢次撞咗即系 total loss， 就冇得整啦。
1: 系
0: 咁跟住咧就咁 total loss， 咁冇办法啦，咁就咁保险公司就即系赔翻钱咩啦。咁但系咧当我收到支票嗰阵时咧，我就发觉个。即係嗰個數同佢講我聽係唔啱嘅，咁我咪即係同翻佢講，就問佢點解啦，然後佢幫我計一大輪，就發覺咧就佢就扣咗我 deductible。
1: 哦，
0: 扣咗 deductible， 咁佢就話哦，即係咁樣做嘅，然後咧佢就叫我揾翻個 adjuster 去即係退翻嗰個 deductible。
1: 係，
0: 因為冇證啊嘛。
1: 係。
0: 咁當我去揾嗰個 adjuster 同佢講翻咁嘅事，跟住佢又話俾我聽話。我冇减过啊，即系冇减过你啲 deductible 啊，咁样喎。咁我讲翻俾你听话，嗰个 estimate 佢咁同我讲，系喺你嗰、那个即系嗰个 claim 嗰度减咗噶咁样。咁然后佢就哦 ，OK， 咁佢咪就同翻嗰个人讲咯，同佢讲嗰时，咁佢哋讲咗一大轮，系啦，就讲翻俾我听，即系结果俾我听就话，哦，咁样噶啦。这个呢就是他的 estimate department 的 policy， 是要这样要减你 deductible 的，即虽然我部车我没有拿去整，那他都是要这样减的。
1: OK,OK, 那你 你是想问什么呢？
0: 那我觉得即我都没有拿那部车去整，为什么我又给他 deductible
1: 呢？你报了 ICBC 嘛，是不是你报了嘛，是不是说你的车撞到 total 了嘛
2: ？total 了是不是？
1: 系咯。
0: 啊 ，total 咗嗰系另一个 case， 另一个 case， 即系另一个 case claim 啦嘛。即系佢减嗰个claim 系之前俾人撞咗。
1: 哦，之前嗰个 deductible 嘛，佢 assume 咗你去整，你冇整到嘛，系咪啊？
0: 系咯。
1: 你冇整到，咁但系佢可能佢唔知你冇整到，佢以为你整咗，佢未收到你嗰、那个。
0: 佢都有，佢知道，我同佢哋讲咗，佢都有知道，佢都睇到。
1: 咁你咪，咁你咪
0: 唔理你冇整。
1: 咁如果你
0: 系咧，即系到
1: 你冇整，佢点会扣你跌得嘅步啫？你都冇整到。
0: 佢咪就系咯，佢就系咁样做咯。
1: O K。
0: 咁我同佢讲嚟拗嚟拗去，
1: 可能系咁啊，阿许女士啊，唔好意思吓、啊，我要去广告先，多谢你。我同你分析下，你听住得噶啦，我同阿胡忠良分析你吓，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3: 亚资海默政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默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5: 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5: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6: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 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接电话之前咧，我同阿胡宇君咧都系倾过呢个 case 咧。许女士咧个 case 可能系点样话？第一次，
2: 我谂佢第一次咧就系因为佢冇整啊，系咯，呢样嘢系冇嘢嘅，你冇请佢咪唔会，又冇钱赔翻俾你啊嘛。
1: 佢冇 document 啊嘛。
2: 好啦，咁你第二次咧，如果你成架车，我估咧，我听佢咁嘅口气咧，系佢自己撞到成架车 total 咗。
1: 嗯哼。
2: 咁啊，你要问ICBC 赔钱俾你啦。如果你系你自己将架车撞到冇咗嘅话咧。你嗰个垫底费系要俾嘅，
1: 冇错，
2: 系嘛？咁呢几百蚊嘅垫底费咧，你自己要攞出嚟噶啦，
1: 冇错，
2: 因为你佢唔会俾足你噶，
1: 啱啱啱啱啱啱啱正个呢个系一个正路嚟噶，许女士，所以你话佢扣咗你个 deductible 咧，可能系牵涉到你跟住嗰架车 total 咗嗰个 incident 嘅啫，
2: 系啦，
1: 你之前嗰个佢冇扣你，
2: 冇错啦。如果你个 total 嗰个来源咧系人哋撞到你成架车冇咗，咁又唔同，系嘛？咁咧就人哋嘅保险赔俾你啦，系咪？
1: 呢、這个 case 咧就同我以同我对上一部车嘅关系一模一样。我部车摆街俾人撞，咁、啊、警察咧追嗰撞我部车嗰人，但我因为我唔知佢系边个嚟噶嘛 ，assume 佢系 hit and run 咁滞噶啦。不过警察咧最嬲尾就捉到佢。咁、
2: 啊、
1: 我哋嘅车咧去拎佢做 claim 嘅时候，啊唔得啦 ，total 就嗰个 justice 俾我听，因为你嘅车系 collision 嘅，所以又要扣你$300 deductible。咁我唔系、哦，我系有人撞我嘅啫。佢系啊，但我哋未收到嗰个嘅 report。
2: 系啊，
1: 咁所以咧，你嘅车 total 咧，我哋要扣你$300嘅。
2: 系啊，
1: 我而家俾翻呢嚿钱你，系 less of 呢$300。如果对方系捉到承认嘅话咧，我俾翻你。咁佢过多两个月咪俾翻我咯。
2: 系，因为佢捉到对方，
1: 因为捉到对方，对方承认。
2: 但如果你成件事系你自己嘅问题咧，即系你自己撞到架车冇晒，
1: 系啦，
2: 咁你个 deductible 咧，即系垫底费咧，系要你俾噶啦。
1: 冇错啦，冇错啦。好，跟住有陈生喺度。Hello， 系咪陈生？
7: 喂，你好。
1: 系、hey， 你好，你好，陈生，请讲，请讲。
7: 讲头先，系啊，头先你 ICBC 嗰单嘢咧，应该就佢讲系话嗰啲钱系扣喺第一单度，唔系扣喺第二单度。
1: 冇可能，
7: 佢冇整车就应该就唔会，
1: 应该就唔会嘅，系啦，应该唔会嘅。
7: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第二单嗰度系你撞到 total loss 咧，而 ICBC 赔钱系啱嘅，嗰、那个 deductible 系要扣嘅，
1: 冇错，
7: 系啊。第一单嗰度点嘅情况，捉唔捉到人啊？定系点样嘅情况咧？依、這个真系
1: 难搞，好难搞。
2: 第一单都冇去整，
7: 啲洞系啊，呢啲真系好鬼麻烦嘅。即系同政，即系 ICBC 政府啲嘢讲话。你搞錯咧，你又要 approve， 即係你要提供到資料啊！
1: 係啦，冇錯啦，
7: 這樣啦，
1: 冇錯啦，
7: 係搞好耐先搞得到嘅。第二樣嘢就想講話，你嗰啲賭假波嗰啲嘢，其實好多人講你都未必信啦。但係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香港有場馬咧，有一次嗰一開閘咧，嗰、那個騎師墮馬嘅，咁咧就嗰只馬咧由頭帶到落尾跑贏咗嘅。咁已經話咗俾你聽，你話人喺嗰只馬上面就控制佢個速度，而只馬本身係冇人去控制，佢就可以跑到離行離辣咁樣去贏呢場賽事。當然嗰場馬嗰只馬跑得出都唔當佢係贏，但係動物都話咗俾你聽啦，即係唔好講話人去控制啦，個動物都話咗俾你聽。佢跑，佢單獨一個人跑，係跑到離岸離難嘅嘢，根本即係而家睇波又好，或者咩都好咧，始終假係覺得咧冇以前係咁真啊，即係嗰種感覺上，
1: 係，
7: 即係嗰個賽果可能會係好出人意表嘅，係，好似你而家啲政府自己都分翻一杯羹要去俾你，
1: 係啊，
7: 正常，
1: 係啊 ，online betting 係啦，
7: 咁即係已經話咗俾你聽嗰個賠率或者嗰啲錢啊喺嗰個 pool 入邊。是几大的，个利益是几大的，所以他一定要企翻出嚟去收翻，即系分翻一
1: 半。梗系啦，梗系啦。
7: 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嗰个前总理杜鲁多一样啦，佢话你哋其实谂下你哋嗰啲即系大麻如果合法嘅时候，佢收到几多税收翻嚟啊？你哋个个去买啲非法嘅，咁啊不如索性等我立法嚟，你变咗系合法嘅时候，所以。根本即系一有咗嗰个钱银里边喺个运动里边咧，基本上 就是有不同特別的菜果，所以
1: 系啊，
7: 冇以前咁好睇咯，感觉上都系。
1: 系啦，我哋分析得好好啊，陈生吓，好多谢你电话先，我哋迟啲再倾过。Okay,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
7: 好，
1: 咁啲听众朋友分析都几到位噶，
2: 系啊，唔系你喺度赌埋一份咯，最好。
1: 嗱，点都好啦，我哋要去呢个嘅广告，跟住新闻报告嘅。咁听众朋友有兴趣，你可以 keep 住个电话，如果唔系四点钟就打嚟都得嘅。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宝安。
9: 各位听众早晨，5月13号星期三的早上有了时事烽火台时间，直播室有我李宝安以及 Harold 钟孝阳。
10: Hey, 早晨早晨，宝安哥早晨，各位听众
9: 早晨早晨。今早呢好几个新闻跟大家谈，当然首先讲下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我们北美洲時間啦，咁啊，13號咧，即係抵達咗北京啊，去到北京嘅13號啦嚇，咁啊展開一連三日嘅中國訪問嘅行程啊。嗱，今次特朗普咧係自從2017年以嚟咧第一次正式訪華，咁啊預計咧今次個峰會主要會會談喺將喺聽日啊14號啊，即係中國嘅時間啦。咁啊，特朗普同習近平咧除咗會進行雙邊會談之外，亦會參觀呢個天壇嘅，以及出席咧正式嘅國宴。除了峰會的內容之外，隨行代表團的名單都是備受各方面的關注。咦，今次特朗普的太太第一夫人都沒有同行，沒有任何解釋，只是說跟特朗普2017年首次訪華不同。當年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利亞就今次沒有出席，但是嗰陣時大家都記得啦嚇，咁訪華期間，梅拉利亞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啊彭麗媛嘅互動啊，曾經成為一個國際嘅焦點啊。但外界咧當時廣泛比較兩人嘅服飾啊、風格同埋公眾形象等等，咁今次咧就冇得比啦。不過咧，今次特朗普啊帶埋阿仔過嚟喎 ，Eric Trump 同埋佢老婆，咁啊呢個係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嘅 Lara Trump 咧就被拍攝到係隨團前往北京。咁啊，備受關注嗰個國務卿啊，魯比奧咧，奇怪啊！今次魯比奧一直以嚟咧，佢曾幾何時當任喺美國做參議員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多次批評咧就中國啊、人權啊、新疆啊，唔知話同中國做生意啊等等嘅，咁啊已經被中國制裁噶啦嚇。但今次咧，佢又俾即係中國方面好得意喎，咁啊冇即係偷雞幫佢。咁佢中文譯音咧叫佢魯比奧，咁佢魯比奧，咁佢魯啊，佢用即係用魯迅嘅魯啊，魯
10: 迅嘅魯。
9: 咁而家用姓盧嘅盧，
10: 哦，
9: 即係廣東話譯音，
10: 即係好人性化嘅，其實幫佢手啦，
9: 幫幫手啦，執執幫，即係當海關唔知啊，即係詐騙啊，即係
10: 外交詐騙嘅，外交嘅嘢係咪先？即係有偈傾啦，
9: 係嗰有偈傾啦，即係放大家放啦。不過今次咧，肯定咧就係即係中國係成功嘅。點解？因為你兩國大國喺度角力搞咁多嘢，最後咧，你特朗普都要親自去捉跟，呢個北京嘅拜會中國，咁俾人感覺上咧就係
10: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我覺得好事。嗱，佢今朝七點幾好早到北京啊，
9: 係啊，
10: 係啊，咁啊，我哋中國國家副主席啊韓正都親自接機，仲安排紅地氈啊儀仗，其實都做足功課。
9: 係啊，佢講到明啊，今次中國好緊張，唔知點解，即係每一個細節咧做足。希望咧就有賓主如歸之感嘅。
10: 其實咁講，其實中國咧就對外即係喺外交方面咧就係做得好貼嘅。因為咧
9: 一係唔招呼你，
10: 一係就唔睬你啦。好似日本個就唔睬佢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呢啲係我哋嗰個大戲嚟㗎嘛，
9: 啱
10: 唔
9: 啱
10: 先？我哋唔需要同你小氣㗎。咁其實呢單嘢都搞到好問先，大家同意話我邀請你，因為中國都係前兩日先話我正式邀請特朗普，特朗普吹咗好耐啦，
9: 係
10: 咪先？由年初就吹到而家，係咪先？又所以唔同。即係做法唔同咯，但係我哋好得睇嘅。
9: 嗯，中國好穩陣嘅，好似話齋，你知特朗普啦，分分鐘隨時變嗰啲嘢噶。如果你早同佢講，到時你又唔俾佢咧，好似大家玩嘢咁，我最後咪正式宣布俾你咯，確定曬啦，啲嘢步驟曬，第一冇問題啦。咁所以不過咧，另外一個關注咧就話，好多人都關注今次隨團啊，今次隨團嘅即係人強馬壯啦。啊、除了一大班的即是在美國的最強的公司的 CEO 好啊老闆好全部出席，咁好多人關注，喂點解黃仁勳未到啊？咁喺天橋咁啊，有啲人話，喂，梗係咧，我哋中國有啲視頻要話，喂，我哋中國唔需要你晶片啊，所以唔使你嚟啊，咁啊，咁又唔係，今次嘅團嘅目的咧，只不過係集中喺農業啊，同埋其他即係未至去 AI 嗰科範疇。不過咧，臨上機俾人影到，原來咧。 中國呢、這個軍機喺個阿拉斯加街嗰時咧，黃仁勳臨時上咗機喎，咁啊隨田過嚟，咁啊即係打破曬啲人所講其他嘢。不過今次嗰個意義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咁大棚人，再包括埋咧，仲有國防部長出席添啊，未曾試過幾十年嚟未曾試過有國防部長去隨團呢、這個隨呢個總統出席嘅嚇。咁、啊、所以咧嗰、那個陣容咧非常之強嘅。咁啊，另外一個頭先我提及咧，就將會咧就去參觀天壇。上一次咧，2017年咧，佢中國方面安排去故宮，睇下故宮嘅形，即係形咁睇到啊，當年啊故宮係點樣，連天壇咧點樣睇佢即係中國當時嘅皇帝點樣祭祀嘅情況，呢、這個係好少俾人去入去睇嘅啊。咁啊，各方面咁樣變咗咧，即係睇到。即係俾佢睇到中國嗰個氣勢啊！
10: 唔係啊，俾佢學下中國文化都好嘅。
9: 係咪啊？係
10: 啊。咁天壇其實本身你都係對外開放嘅，只不過就話，喂，特朗普嚟到啦，你上次去咗故宮啦，咁今次俾多樣嘢你睇啦。其實我哋歷史咁悠久，
9: 係
10: 咪先？
9: 係。咁啊，問題就係今次咧，就大家都估吹測佢，喂，係會唔會特朗普就係都通嚟同佢講關於伊朗嘅問題啊咁樣？因為希望咧中國能夠就即係幫一把，因為點解咧？而家伊朗嗰個港口度即係截曬。即係封鎖曬咧，變咗導致全球五分一嘅石油咧就出現問題。咁當然咧，中國方面咧好大量咧靠佢。咁呢方面即係佢都希望做。不過阿 Harold 點睇法咧？特朗普話：喂，唔係喎，我唔需要咯。我成日都話自己贏鬼咗噶咯。我今次唔係嚟要求中國幫手喎。咁但係中國都唔會諗住幫手啊，大佬。
10: 唔係因為成件事你要明白，你呢個伊朗呢個問題係你美國完全自己一個搞出嚟噶嘛，啱唔啱先？咁所以你而家好老實講，佢搞到即係一壇粥。啱啱先？你嗱，歐洲已經唔幫你啦，係咪？咁而家你中到搞到亂曬龍，而家個石油而家搞到我哋個個買油買貴曬，係嘛？咁而家你冇理由因為你搞出嚟嘅禍，要第三者去幫你解決。雖然中國咧係好依賴呢個伊朗提供石油，咁但係而家其實中國都揾緊方法去做，譬如陸路運輸啊，已經用做緊其他嘅嘢。咁但係問題反而，我認為咧，當然啦，而家美國其實説好多敵人嘅。以前嘅盟友都唔知家，而家都搞到好灰色，系咪先？
9: 众叛亲离，
10: 系啦，即系唔好话，即系你搞出嚟噶嘛，成件事。咁其实我同意你讲法就系，今次特朗普去中国咧，其实最主要系讲翻商务嘅嘢，譬如WTC，喂，佢马上十一月要呢个中期选，系嘛？佢而家搞到农产品都出唔到口，系嘛？你中国梗系会同你拉锯啦，因为特朗普成日讲咪有冇牌啊嘛，咁中国而家有牌啊嘛。咁你包括黃仁勳，其實黃仁勳呢次係好奇怪嘅，因為一直咧 Reuters 咧都買成日話，喂佢冇俾請去中國嘅。
9: 哦，
10: 咁最後尾佢先臨尾先上機啊，特朗普親自請佢上機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亦都係擺出一個好明顯嘅姿態，就係話，而家其實中國咧，你越打壓佢，佢就要越自己揾條路出嚟。咁而家好似 AI 晶片啊，嗱，譬如 H200 開始話放啦。黃仁勳直情話埋有20% 嘅收入咧，係我哋俾税啦，俾美國政府啦。咁但係咧，中國都唔買。中國唔買咧，其實有幾個原因，我認為第一個原因就係價錢太貴。價錢太貴。第二仲係就係咧，就驚有後門。咁所以咧，其實
9: 驚翻去轉頭。
10: 係啊，咁呢個係大家喂你一即係大家都驚嘅嘢嚟㗎啦。咁所以咧，而家就話中國亦都開始行緊自己嘅晶片嘅路。同埋發現咧，原來 AI 咧都唔需要話用到咁勁嘅晶片都可以做到嘅，係咪先？咁所以咧，黃仁勳而家其實都好慘嘅，因為佢原本諗住咧，佢嘅晶片可以喺中國大賣噶嘛，咁結果就算開放咗之後都賣唔到，所以佢如果冇得去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而家可以俾佢去咧，亦都解決咗，起碼股票上邊唔會有咁大嘅起跌咯。
9: 咁係問題就係、是、即係黃仁勳其實我哋搞場知道咧，佢本身已經未特朗普未去之前嘅，我諗早幾個月佢都親自自己過插跑去北京嘅嚟。
10: 係啊係啊，
9: 所以佢只係個別係所以啱住氣完啫。所以我唔敢過上去唔去，因為佢有咩嘢都講掂曬數噶啦。
10: 但係點解會去到咁問先至？我哋話齋即係臨尾先上機，即係呢個都係幾困惑啊。咁同埋其實今次咧都仲有傾一單大生意，就是、希望波音。飛機
9: 哦，買599要啊，
10: 希望傾得掂啊，係嘛？
9: 乜問題喂？點解喂？好多人喂，中國已經研發咗個係咪919啊？嗰部機已經
10: 係啊，
9: 咁點解自己唔用翻自己部咧？據講話最近喺我唔知喺邊歐洲咩地方嘅，即係展覽都冇人有訂單啊！佢嗰部機
10: 嗱，其實咁講其實買呢啲飛機又好，呢啲係比較大型啲嘅商品咧，咁其實都係啲外交嘅啲手腕嚟嘅。咁同埋一啲姿態嚟，如果你喂大佬，我哋如果同你好老友記，我先同你買咁貴嘅嘢啦，係咪先？如果同你嗰、那個大家有問題嘅時候，我一定會俾咁多生意你做，等於農產品一樣啫嘛。所以其實呢次我覺得佢去咧，晶片 各方面咧唔係最重點，因為其實學你頭先講，阿黃雲芬之前都去過中國啦，要傾傾咗啦。咁而家其實反而今次係主要係我覺得係波音同埋農產品。
9: 咁但係你會唔會真係中國會插手呢個伊朗嘅問題咧？
10: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已經有少少已經做緊嘢噶啦，因為好老實講，因為中國亦都係主要個石油都喺伊朗嗰邊過嚟嘅。咁而家你所以早排有消息就係話佢哋開始用陸路，雖然係嗰個量啊同埋嗰個時間會長咗，但係佢哋都開始諗緊呢樣嘢。但係冇辦法喺呢個時候，我認為冇辦法呢個時候中國插手話幫你調停呢件事，因為呢個事唔係中國搞出嚟噶嘛。咁點解下下都要你美國搞出嚟之後咧，就要中國嚟執你個手尾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同埋你咁樣做咧，亦都可能會得罪咗其他嘅。嘅國家咯，
9: 另一個問題就係人權問題咧。咁你知咧，特朗普一路咧就堅持咧就要求中國就釋放呢個黎智英嘅。咁但係咧佢過往咧就話支持佢釋放佢。咁今次咧直情話咧啱最近出相機之前都講啦，佢喂我確認咗黎智英所做嘢係啱嘅，所以我都承認，我即係認為佢啱嘅。咁所以咧希望中國方面咧就係釋放黎智英嘅。咁呢方面會唔會真係實體現得到
10: 咧？我就覺得呢啲咧係好表面嘅嘢咯。第一樣嘢。黎智英呢單嘢係講喺香港發生嘅，而且喺香港判刑嘅，係咪先？咁你香港係一個特區政府，佢已經做咗一個判刑。如果你用到中央去插手做呢件事咧，其實我覺得喺法理上係唔啱嘅。咁同埋講真，特朗普今次亦都唔係話真係講得咁多關於，如果係真係話呢個係一個最重大議題，這個要擺上台。OK， 但係而家唔係呢個，只係一個聲音，呢啲係 noise 嘅。我唔覺得可以幫到黎智英做任何嘢咯。
9: 即係佢，
10: 亦都佢未必可以需要幫佢做任何。
9: 即係弦外之音講啦，到時就以為佢當佢講咗咧。佢話次次我都講，我見真，我上次喺韓國見阿特朗普。
10: 呢啲係表態，呢啲唔係實質性嘅嘢啦。我唔相信係一個實質性。
9: 不過佢又臨時抌咗個喂，除咗放黎智英之外，仲抌一個我冇記得個牧師教會嘅牧師咧，就係扣留咗喺中國啊！咁會唔會放一聲氣就話到時咧？特朗普話唔係，中國方面放，不過我唔放黎智英，我淨係放個教會個。
10: 我唔出奇，
9: 射一搏先。
10: 唔係，又唔係咁講喎。我覺得合理喎。點解？因為嗰個牧師係喺中國坐監啊嘛。
9: 哦 okay、
10: 黎智英香港坐監啊嘛。咁、你一國兩制噶嘛？係咪先？我冇理由佢嗰邊司法獨立噶嘛？係嘛？
9: 係、okay、
10: 所以就合理嘅喎。但係問題就話，而家你要明白特朗普去中國嘅目的係咩先？最主要目的第一係挽回佢嗰個聲譽喺美國嘅嗰個民望係嘛？咁為咗中期選。黎智英唔会帮到你中期选噶嘛？但系你卖到500架飞机，卖到呢个大豆，系帮到你中期选啊嘛。所以唔好谂咁多呢啲啊。
9: 咁唔系啊，咁如果竟然卢比奥都可以咁改名咧，就我又唔感觉上会出奇喎。
10: 咁啊，卢比奥
9: 保卫就医到时咪又搞掂一
10: 单？唔系，但系黎智英嗰单都喺香港咯，嗰个已经系另外一件事嚟嘅。如果你个牧师，我觉得有可能呢样嘢。
9: 但系而家所谓一国两制，除咗搬龙门嘅啫，咁佢几时就搬就搬。
10: 其实我想讲死条心啊。
9: OK， 听听客户嘅信息啊，继续翻我时事烽火台。
11: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3: 撞咗车啊嘛？
12: 吓，撞车仲咁轻松？
1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3: 做咩啊？
1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3: 吓，乜理由
12: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热线电话604-267-1320。
15: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6: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另一则新闻咧，就系关于亚省独立嘅个声望啊，非常之高啦。咁啊，而家联邦保守党咧，同埋自由党嗰啲政客咧，就好罕见咁同台反对呢个今次咁嘅分裂啦。大家都知道咧，亚省推行呢个独立咧。就較早前咧，就有關方面要求咧，一定要有成要萬幾票嘅人先能夠可以能夠即係對上。而家頭據我所知，已經係抵上17000個，已經超越咗嗰個要求咗噶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呢個亞省省長啊， 阿史密斯咧，咁佢本身咧就已經係即係放曬行啊！佢話我唔理佢哋啊，咁佢哋中意投我咪放回俾佢哋投咯。咁其實佢都即係半開半掩咁，即係冇辦法整客嘅嘢兩邊都要走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係今次你既然可以遞得上去，咁啊嗱，當然咧反對嘅亦有人，亦有人自己咧就擺翻個陣位。你話要求獨立，即係我又反對獨立，我又要整個全民投票喎，咁樣咁啊，會真係確定咗而家咁咧，等有關方面定咗之後，十月份啊投票啦。總理咧一早都叫做騰下雞㗎，點解咧？佢走嚟同佢講下，喂，解釋嗰個情形咁樣。但係亞省嘅居民咧，一直以嚟咧就擔心咧，唔係擔心，直情話咧，聯邦政府喂，我哋亞省出咁多石油，揾咁多錢，啊乜都冇我哋份，乜嘢著數都冇我哋，咁你即係揾我笨啫咁樣。咁一路去爭取，咁啊，但係最近卡尼都識做㗎啦，咁啊攬住呢個啊佢省長就兩個自浸，咁啊整條喉管嚟攤下咁樣，咁好似有啲聲勢咁，但係仍然咧都擋唔住呢班人。但係咧俾人感覺上，原來呢班人咧有外國勢力啊，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影響好大。不過咧，即係我一早以為咧，就算今日新聞都講㗎啦，原住民根本你好難要過佢嗰關嘅。呢、这個包括你個憲法好，或者即係佢擁有嘅土地好，你話獨立就獨立咩？其實獨立咧就牽涉到好多問題㗎，包括話國防啊、即係金融啊、經濟各方面咧都係即係你諗極都諗唔掂，同埋個邊界啊咁樣，甚至而家你亞省，喂，你喺個內陸㗎嚟喎，如果你淨係成為一個國家，咁你內陸嗰啲時候點又運出去啊？即係好大嘅問題喎，你點睇法啊？
10: 唔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其實講真啦，亞省分離嘅情緒根本都唔係新嘢嚟嘅。1970年代已經開始有。
9: 係啊，
10: 咁其實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佢感覺有疏離感，因為離開渥太華太遠啊嘛，係咪？同埋咧個能源政策又唔係話好就佢哋嗰個所謂嘅分錢俾佢哋使又少，係嘛？咁油管又成日都唔批，又環保又限制。咁所以咧，其實最大呢個最近呢一個公投呢樣嘢咧，嗰個導火線係因為早排我哋嗰、那個即係伊朗問題之前咧，我哋個油價唔係好高嘛，國際油價都60多蚊係咪先？咁你要明白喎，如果你要佢所以點解亞省嗰個赤字咧會咁大？好似未有呢個伊朗問題之前咧，佢哋估緊嗰個赤字咧講90多億嘅喎，加元係咪？咁但係點解咧？因為佢要平衡佢預算咧。即係如果佢 balance 個 budget 咧，佢個油，我哋嗰個國際油價一定要每桶係74至73蚊美元，先至可以佢做到平衡。咁你得60多蚊，佢梗係輸啦，係嘛？咁好啦，你要明白，早排咧，而家佢成日都講話移民有問題嘅。但如果你睇翻之前亞省出嘅 promo 咧，佢政府出嘅 promo 都係希望大量要求移民嚟嘅。點解啊？因為佢要，因為油係需要好多人、好多人力啊嘛。系咪？咁所以佢吸引好多移民。咁但系而家因為油價跌嘅時候，即係油價低嘅時候啊，當然而家唔係而家佢賺大錢啦。油價低嘅時候咧，咁你多咗個移民咧，就會對政府嘅所有嘅個公營嘅嘢都有壓力，譬如醫療啊各方面。咁但係其實醫療大部分錢都係聯邦俾嘅。
9: 咁當然啦，佢又擔心嗰啲退休金啊之如此類啦，咁又點樣點攞法啦咁樣。其實咧就即係佢諗住咧就即係好多人話喂你嗰條油管啊，你咁嘅內陸地方咁點能夠用即係可以攞出去咧？其實咧原來咧就聯合國都有條例咧，就係話一個聯合國叫海洋法公約啊，佢咧就可以一定係要即係對於呢類咁嘅內陸國家咧係必須容許佢有一個渠道俾佢出去送出石油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有機會啫，但並不代表佢一定做到，因為中間即係都好多阻滯喺度噶嘛，係咪？
10: 嗱，唔好混淆咗，你講嘅聯合國
9: 係
10: Alberta 唔係一個國家，
9: Alberta 唔係佢而家佢申請獨立變咗國家啊嘛，
10: 唔係佢冇可能啊嘛，第一樣嘢。
9: 哦，冇，即係假設啊，又假設
10: 話呢啲係聲音嚟嘅，所以又係呢啲又係聲音嚟嘅，呢啲係唔會發生嘅事情。第一，加拿大如果你可以俾各個省都用呢個獨立呢樣嘢，最後變咗獨立咧，咁加拿大已經唔係一個國家嚟，唔係一個完整國家嚟。咁只不過就係話，而家佢成日攞籌碼，都用翻啊特朗普個要攞籌碼攞呢個有冇手上有冇卡嚟到去同呢個聯邦政府去傾嘅啫。其實都係攞資源，但係你要明白。Alberta 最大嘅問題喺邊度咧？因為佢哋嗰個收入咧係好單一，佢嘅收入主要就係靠石油，佢連呢個 PST 都冇，連呢個省税即係你消費税都冇嘛。咁所以佢嘅錢喺邊度嚟？政府嘅錢嚟，就純粹係靠呢、這個
9: 石油。
10: 咁所以頭先我都講啦，如果石油價可以保持喺70多蚊以上咧，咁呢一個省就會有盈餘。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佢多啲渠道可以令到佢出產嘅石油可以離開 Alberta 出到其他地方，咁佢個收入亦都會變相大咗咯。咁佢就唔會有赤字咯。咁但係因為而家太多掣肘，就係、是、因為好似卡尼成日都講就話，我哋而家加拿大省與省之間嗰個屏障係太大， 所以一定要而家反而就加拿大要团结，咁令到咧就话好多嘢呢啲制肘都冇晒啦，咁其实大家都发达啫嘛。
9: 但問題就加拿大同一般其他國家唔同嘅，國家其他國家即係單一民族或者各個族民族組成嘅，但加拿大一個聯邦制度啊。當年你只不過你能夠成為加拿大，各個省唔同嘅就即係個個當年都係自己獨立喺度噶嘛，加陸陸續續加入去噶嘛。咁所以係有理由相信佢可以即係可以獨立，同一般嘅國家唔同啊。咁第二咧就大家有先例，就係魁北克省以前一路爭取獨立啦。啊，上次嗰時1995年第二次特更頭咧爭贏少少嘅咋，係咪？咁一路咧，而家啲心仍然心不死嘅，啲人都話，咁所以一路咧都想咁樣，但其實咧，魁北克省即係攞到好多著數，就係又係次次每次獨立就攞好多著數，
10: 攞著數
9: 咧係靠攞住炮客咁樣攞咁多著數，咁啊而家咧就乜鬼，所以佢成為呢個我哋加拿大政府認為佢一個獨特嘅社會嚟嘅。咁啊講嚟講去就係即係一個法裔一個英裔兩個爭，咁而家咧，所以中加拿大個多元文化，我認為咧就因為咧就冚住呢個法裔人士一路都鬼殺咁嘈啊，爭取咁多嘢，咁個多元文化咪大家都平等咯，咁所以咪有啲咁嘅即係國家即係組織係唔同嘅國家。
10: 講真，我明白，但係問題我頭先都講啦，呢個獨立呢樣呢個諗法已經講咗50年啦，啱唔啱先？咁所以就話根本係冇可即係喺。你講嘢都啱嘅，但係問題實質性係冇可能發生嘅，因為阿伯提，如果你要真係要變成一個獨立國家，你有好多主權上獨立國家主權上你係冇嘅，軍隊有冇啊？
9: 佢係諗住
10: 點樣保護自己？
9: 佢
10: 人口都唔夠，
9: 佢係抌成唔知50、50、60億嘅抌落去。
10: 仲抌佢而家
9: 咪作為佢 GDP 咧，可以攞1%，即係佢即係好得㗎。佢話掂嘅，喂，佢梗係乜都唔諗啦。而家連 passport 你都唔係
10: 咯，唔係淨係有錢，唔係淨係 GDP 1% 就可以代表你可以搞掂你個軍
9: 咁啊
10: 軍人嘅嘢㗎嘛。
9: 喂，咁樣如果係外國勢力，可能咧暗指美國喎，所以美國食
10: 仲有咩外國勢力啊？你講俾我聽啦。
9: 咁啊，5.1個州就係亞省就做咗5.1個州啦。
10: 咁啊。唔希望，當然我站喺一個加拿大人嘅立場，我係唔希望加拿大分裂嘅，係咪？因為始終係一個完整國家。我哋其實加拿大最好最多嘅就係資源，只不過而家資源點樣可以出口啫。
9: OK， 聽聽客户信息咧，佢翻個時事風火台。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6: 大家好。
5: 杜港胜先生，Bosco 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好，今天我们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就是贪污。其实贪污呢，就真的我想有人就有贪污的，因为很不幸，贪心啊、懒惰啊、自私啊，是我们的人的劣根性。我想即系一般我哋凡人咧，个个都有呢个问题噶啦。咁啊，睇下嗰个问题几严重嘅啫，去到边度几严重咁嘅啫吓。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咧，无论喺乜嘢国家、乜嘢社会里边啊，都有贪污呢种情形出现噶啦。咁简单啲咧，上个月啫嘛，喺香港有几个家长为咗系想自己个仔女入读呢啲名校啊。咁啊，向嗰啲學校嗰啲人士啊行賄，咁啊點知啊敗露咗，咁啊變咗咧家長同埋受賄嗰啲人咧都要坐監。咁呢個就係一個好不幸嘅情形啦嚇。咁啊，其實商業社會成日都有噶啦，收回傭啊，邊個我諗下人都知道呢個種情形啦，收回傭係嘛？
7: 差唔多合法化
5: 啦。我哋唔係合法，不過差唔多係好普及。
6: 有部分係合法化，
5: 好普及。嗱好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咧，香港一間航空公司咧有個收購物部嘅經理啊，係
7: 啊，
5: 咁咧就為咗收回傭咧，俾人發覺咧就要坐監。咁收咩回傭咧咁樣？嗱，如果大家記得咧，你搭飛機咧，飛機公司咧，航空公司啊，咁啊耐唔中派粒糖、派粒朱古力俾你噶，係嘛？咪諗下，一個航空公司一日幾千班航班，每架飛機幾百個乘客。每人食一粒糖啊，嗰条数都好襟计啊，系嘛？咁你呢间航空公司同边间糖果铺买呢啲糖咧？嗰条数都好大噶嘛？俾个回佣你，唔知俾5%、4%、3%，我唔知啦吓。嗰条数都好襟计。咁呢位仁兄咧就收回佣咧，俾人拉咗，咁啊要坐监啦。当然，嗱咁呢啲只不过真系一个例子嚟嘅啫。我谂我哋个个人都听到有贪污嘅情形出现噶啦。咁國家裏面嘅貪污仲多啦，係嘛？即係你去買國防部買嘢啊，諸如此類啊。咁邊個你幫襯邊個供應商啊？啊，即係好緊要噶嘛，係嘛？你話啊，我幫襯呢個供應商買一支鉛筆啊，咁都好襟計噶嘛。咁所以貪污咧，就根本上係無處不在。咁咧，我覺得咧，你係永遠唔可以全部杜絕噶啦，因為我講咧，即係。我認為呢啲係我哋人嘅劣根性，所以你只係可以控制，就唔可以杜絕嘅。嗱，咁啊，呢個世界上好多啲咁嘅所謂有啲指標嘅，咁啊有一個機構咧就製造咗叫做廉潔嘅指標，咁咧就將全世界咧120个國家咧就即係鑑辨咗出嚟啊，用咩方法我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咧佢就整咗個指標出嚟，咁啊話邊個國家係最廉潔，邊個係最貪污咁樣啦嚇？嗱，咁污物論啊，佢呢啲咁嘅調查，呢啲咁嘅研究係有幾真有幾假咧？但我哋可以攞嚟作一個參考啦咁樣。嗱，根據呢個指標嚟講咧，全世界最廉潔嘅國家咧就係丹麥，跟住咧就係芬蘭，咁第三咧就係新加坡。咁呢個係亞洲裏邊咧排名最高嘅國家咧就係新加坡。咁啊，讲唔净止国家有地区啊，咁香港咧，我哋香港都唔错、哦，全世界咁多个排名咧，系排第12嘅、哦，
6: 唔错
5: 喎、哦，唔错啊，高过我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第16咋，所以我哋香港咧就仲廉洁过加拿大嘅，台湾咧就24，好啦，咁咧中国咧就排76，咁啊即系差唔多中间啦，中间好少少咧，
7: 中间好啲啦，
5: 因为
6: 中间偏低，
5: 系呢个咁都唔系啦，呢个世界190几个国家啊嘛，咁啊排76，美国咧就排29咁样嘅，嗱咁啊呢个只不过可以俾我哋参考下啦，咁你认为佢系定唔系咧，我就唔知，嗱不过今日我哋讲咧呢个贪污嘅题目咧，就差唔多咧就系 想睇下中國嘅貪污同埋美國嘅貪污，究竟問題係點樣，同埋係有咩分別咧？咁樣嗱，咁首先係講中國啦。我諗大家咧喺最近報紙咧睇到咧有一單嘢咧，就係兩個前國防部長啊，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咧，喺上星期四啊，即係五月七號咧，就被判處，即係佢哋貪污咧，就而家判咗出嚟啦。就判死缓，是两年死缓。咁、其实呢就即係终身监禁啦，不得减刑，冇得假释。咁差唔多即係坐到最后尾嗰日㗎啦。咁两位人兄都六七十㗎啦。咁如果长命呢就一二十年坐嘅。咁冇得假释㗎。嗱咁呢啲係中国即係差唔多最高嘅领导人嘅被判贪污啦。大家知道咧，我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咧，有一段时间咧，贪污咧真系好严重啊！即系无官不贪，无贪不多咁样噶，即系个个都贪噶。咁啊，习主席上场之后咧，就大力打压呢啲咁嘅贪污嘅行为吓。咁、就佢几年内咧，听讲话咧，即系有真系十万八万人咧，系被贪污打咗落嚟噶啦。大老虎又有，乌蝇仔又有，咁魏凤和同埋李尚福咧，好可以讲得话咧，佢系真系大老虎嚟噶，因为佢系中国中央急军委啊嘅成员嚟嘅，中央军委咧系总共系七个人，咁咧佢哋差唔多系即系掌握晒全国军事最重要嘅位置嚟噶啦，即系正式系咧系即系。精英之中的精英啊，咁咧，這个李尚福同埋魏凤和咧吓、先后咧都做过国防部长，但系咧两个咧都先后咧系被揭发为贪污咁样噶。嗱、咁以前咧军委副主席咧有郭伯雄啊、参谋长啊、房峰辉啊。都是被发现在2016年和2019年是贪污判处是无期徒刑的。但这些人就是前朝的官员可以这么说。但是魏凤和和李尚福差不多是习主席亲手提携上来的。但是都仍然是落于做一个这样的下场。其实呢令人觉得是都很惊讶和很失望可以这么说。嗱，魏凤和咧系前首第一任啊，火箭军司令，火箭军好巴闭喎，系最精英嘅部队系嘛？咁啊，李尚福咧就系即系发展军备嘅呢个部长咁样。咁啊，同一时间系差唔多俾人调查，同一时间被罚到判罪。咁啊，而家咧系大家一齐咧系判坐监，无期徒刑。咁啊，种种迹象咧，就睇佢两个都系同党啦。嗱、一个就系火箭军嘅部队，一个就话负责供应发展部嘅部长。哇，咁啊，你卖啲嘢俾我，我同你买，大家收取回佣或者点啊咁样。嗱，呢啲情形咧，真系我估咧系发生咗。咁呢两个咧，而家系被绳之于法。究竟贪咗几多咧？冇人知，因为两个系受军事法庭嘅判决。咁军事法庭里面呢啲资料咧系唔会即系外露嘅，咁所以好可能咧就即系未必会知啦。咁不过成件事即系我讲咧就真系好令人震惊嘅，因为中央军委总共得七个人，而家咧系剩翻两三个啫。习近平就系主席啦，张星文咧就系副主席，咁同埋咧董军咧就系国防部长，咁其他咧啲位咧而家咧仲系悬空嘅。咁变咗呢成件事会俾人睇到，喂哇喺、你都几严重喎、军队里面嘅贪污嗰个程度咁样。咁不过咁讲嗱，有贪污有人去打压呢件我觉得係好事嚟嘅。因为如果你话等贪污嘅程度一路蔓延落去，一路係唔去打压唔去控制唔去打击呢，冇嘢嘅。咁你睇翻我哋香港嗰时六七十年代嗰、那个差唔多系个个警察都贪污，唔可以个个啦，好多警察都贪污嗰、那个环境，嗰、那个社会系根本上系失控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亦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打压嘅情形。咁我哋系睇下美国咯，虽然你话美国而家排名系第29，好似都唔错咁样， 但美國是不是真的貪污那個純潔程度那麼好呢？樣我又覺得未必、啊、因為現在美國呢我覺得、啊、差不多呢已經是將行賄受賄這件事呢是制度化和合法化的。為什麼我這麼說呢？大家都知道呢，美國現在是一個金主政治 的社會來的。每一次選舉，無論是中期選、總統選什麼都好，那些金主拿出來的錢去支持那些政客，支持那個政黨，是數以百億計的。那些錢出來去了哪裡、啊、那去支持那些政客和支持那些政黨咯。如果你說、你收到那些錢，下次不去聽他講，你有什麼、後果、啊嗯、下次就沒錢收了，很簡單、啊、沒錢收你一分鐘你就選不到啦。但是這些錢你說是不是真的直接去了他那個人的手上呢？又未必的。但是有時候你都不知道錢去了哪裡，因為他不同我們加拿大這樣每個政客只可以收幾千元的、從每一方面裡面只是收到幾千元 的選舉費用，他是億億聲出的。那你說我收到這筆費用，我委任，我開一個選舉委員會，哇，姨媽姑姐都入來收飯糧的，那行不行啊？得，咁呢個係正規㗎嘛。咁但係咪有少少問題呢？當然係啦，你姨媽姑姐做唔做到呢樣嘢呀？咁樣咁你係咪即係爆中飽私囊呀？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
8: 㗎。
5: 嗱咁成件事嚟講呢，譬如話好多時呢影響嗰個人嗰、那個對嗰、那個政客同政黨對個政策方面呢，咁亦都有譬如話好多其他人亦都嚟游說嗰啲好多說客噶，嚟遊說你，即係譬如話你個國策啊，你對以色列嘅擁護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啦。嗱，今日我先啱啱睇到一個 case 咧，喺《紐約時報》睇翻嚟嘅。佢話咧，而家咧美國咧就即係想對呢啲咁嘅電子煙咧有啲控制。嗱，譬如香港最近已經係唔准賣電子煙呢樣嘢啦，因為認為係對人民嘅健康有影響。咁啊，電子煙呢個行業咧，哇，好緊要嘅、哦，每年咧$60億咁多嘅、哦，咁嗰啲咁嘅煙草商梗係哇唔好啊，即係斷咗我條財路咁樣。咁啊，前幾日咧先至喺特朗普嗰個屋企嗰度咧同佢開會，開完會之後咧，特朗普咧就打電話俾衛生部長，即係金乃迪，就叫佢即係放緩一緩，唔好去禁呢個電子煙咁樣。咁咧，但係因為呢樣嘢咧。就是有個問題啊，咁所以變咗咧，食物藥物管理局咧，即係 FDA 嗰個頭咧，就尋日啊，星期二咧就辭咗職，因為佢覺得咧呢樣嘢係唔啱，即係唔可以顧人民嘅衛生條件不理，而係咧去將呢啲咁嘅煙草嘅嘢咧係喺美國賣。咁啊，點解有件咁嘅事咧？呢啲煙草商係乜嘢人咧？咁樣？原來咧好多咧，你聽到而家特朗普話要將白宮嗰個宴會廳啊，嗰個 ballroom 拆咗再重起啊嘛，又唔知億億聲啊嘛，佢口口聲聲話咧，我哋唔需要納税人俾錢嘅，因為我哋有人捐款嘅。呢班煙草商咧就係捐款者嘅其中一部分，咁可想而知，佢係咪用呢啲錢嚟行賄咧？可以咁講，係去買特朗普嗰個 OK 咧咁樣嗱。唔係犯法嘅喎、哦，呢樣即係你美國咧攞錢去做税客咧，去遊說一啲人咧，係完全係合法嘅、哦。咁但係我諗呢樣嘢啊，喺任何其他一個國家咧，都可以構成話係一個行賄同埋受賄嘅情形嘅啦。因為你收受利益去聽人哋講嗰啲嘢，左右咗你嘅政策。嗱，但喺美國咧係完全合法嘅。咁所以你話美國。是不是貪污真的的程度不是那麼差呢？個廉潔程度是去到可以排到我們29位呢？我都很有保留。所以這件事呢，我想即大家可以在這兩方面呢研究一下，即這個貪污的程度在中國在美國有什麼分別，同埋是究竟大家是怎樣看這件事。6042671320，我們去廣告回來呢，我想聽聽兩位嘉賓的意見。
8: 滑滑嫩嫩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9: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0: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1: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0: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啦。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嘅咧，就系贪污呢个情形啊，全世界都有噶啦。咁啊，睇下你三成点嘅啫。有啲话天下乌鸦一样黑啊，个个都贪噶啦，大贪细贪，睇你去到咩程度啫。不过头先我讲到咧，即系譬如话中国呢、這个。呢、这个两个国防部长，前国防部长吓，俾人哋即系判处啲咁嘅死缓吓，坐终身监禁，咁啊真系相当严重。咁啊，美国咧而家咧差唔多将个成个贪污嘅制度化同埋合法化。咁我想睇下两位你哋点睇呢啲咁嘅贪污嘅情形咧？阿 Man，
13: 中国大陆贪污咧，我一讲起呢两个字咧，就我哋啲。听众好多人都非常之反应好噶啦，因为咧佢哋一听完话中国共产党贪污啊，哇！我谂佢又讲十日十夜都讲唔完。咁啊，中国大陆系咪好贪污咧？我又话俾你听，正如阿 Lawrence 讲，全世界都有贪污噶啦。话俾你听，中国你话中国冇贪污咧，我就唔信嘅，一定有。问题个程度去到边度咁解嘅啫。呢、這个第一样。
5: 我呢度大把贪官啦，喺温哥华嚟都见啦，
13: 温哥华都唔少啦。
5: 系
13: 好啦，嗱。咁跟住咧，佢就話咧，阿 Lawrence 就話：，美國冇啊，制度化嗱，唔係佢制度化咗嗱，你聽我講，因為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就有一個 course 咧叫 lobbyist，
5: 游說團，
13: 然後咧 lobbying 咧就個游說團，咁佢團咧就會去游說呢、這個嗰啲人，阿 Bosco 你講講，
7: 好啊，冇錯，呢啲游說團好緊要嘅喎。因為咧呢啲遊說團咧就係即係話好有份量，佢最有份量咩嘢啊？磅水啊！總言之，你要乜咧，佢都可以同你揾到翻嚟噶。咁最緊要一樣嘢咧，佢而家要遊說嗰啲咧，就係話要推銷到好似電子煙咁。喂，你唔好 cut 啊，你繼續啊，即係呢啲遊說團嚇、啊。跟住你想話要乜？哦，起個大廳冇問題係嘛？你啊話有啲乜嘢嘢嘅圖書館得，我就幫到手。
5: 喂，嗱，你呢啲游说团咧，美其名就话系一个 lobbyist， 即系你已经差唔多系将佢合法化咗，系嘛？但其实咧，就根本上咧系类似去行贿嘅、哦，系咪？即系嗰只游说你话喂嗱，美国你唔好用电动汽车啦，你用翻油啦，因为啲油公司去咁样游说啲政客系嘛？咁、你话嗱，我俾啲好處你啊，你我話支持你選舉啊，乜乜乜啊咁啊，你梗要俾好處佢嘅係咪？你梗係俾錢佢啊，咁啊美其名你就話遊說啫，其實你話係咪即係等於行賄？
7: 係啊，直情啊，不過佢個名好聽啊嘛，
5: 咪係咯，
7: 因為你行賄嗰度嚟講，哇，你真係磅水喎、啊，早知我唔拉你，拉邊個啊？
5: 但係行 lobbyist 咧，即係行遊說咧係合法嘅、即係只要你登記咗，你係遊你我係一個 lobbyist。我是一个游说者就得㗎啦咁样，系咪咁啊 ,Man 你话。
13: 嗱、,sorry, 我正话啱啲唔少数。,lobbies 呢其实呢我当年读书嘅时候呢有 lobbies 系一班人系一个说客嘅团。
5: 系啊。
13: lobbying 呢就呢个科有得读㗎，原来有书有得读㗎，教你点去做说客。嗱譬如 Lawrence 呢佢系某个政府嘅高官啊或者议员。咁啊 ,Bosco 呢你想搵佢。咁 Lawrence 呢就你冇揾啊，你揾阿 Man 搞掂啦，咁样。
7: 系
13: 啦，呢回透过第三者，咁我就会同阿 Bosco 讲啦。喂 ，Bosco， 你系咪想同阿 Lawrence 有啲咩嘢倾啊？得，你叫同我倾。不过咁、你知啊，佢好忙噶嘛，我要见佢又要好麻烦嘅。咁所以即系我有咁嘅服务提供俾你。咁阿 Bosco， 你都有啲
5: 识做啦、
13: 好处俾我啦，系咪？
7: 识
5: 做
13: 啦。咁呢回咧？Bosco 要將行賄嗱，我括住行賄兩個字啲錢咧，就俾咗阿 Man 啊，陳耀文嗱，我託你同我將我嘅意思轉告俾我哋阿議員阿 Lawrence 啊，阿胡宇君生嗱、好啦， 問題出現喺呢度啦。點解即係 Lawrence 話俾你哋聽，佢咁制度化同埋係冇貪污兩個字咧？因為嗰啲錢我收完之後，我同阿 Lawrence 兩個之後咧，有咩嘢咧？你唔好問啦。嗱 ，Bosco 俾我條數咧係真真正正係可以入到數嘅。會計學上是 OK， 因為我提供個服務俾佢啊嘛，咁、我收阿 Bosco 錢係絕對啱噶嘛。至於我同阿 Lawrence， 我同佢傾完偈，行過去隔離飲杯咖啡係另一碼事。咁嗰陣時咧，咁我同佢咁樣有咩嘢唔關 Bosco 事，都唔關出邊你嘅市民事喎，係我同阿 Lawrence 之間嘅事啫喎。咁咧第一點，嗱第二點咧，美國咧好通常咧就係咁樣。譬如 Lawrence， 你係一個高官，係某個部門嘅頭，然後有啲人咧又想你做咩做咩嘢嘅時候咧，唔做得嘅，我家咁嘅位，於乎咧我就會同阿 Lawrence 講啦，喂，你好似下個月退休咯，或者出年你又退休咯，嚇、嗱，我又喺我個政府或者我個咩顧問團嗰度留個靚位俾你，你收一份非常可觀嘅退休金，咁但係呢段時間。你識做啦，咁你會幫我做嘢㗎啦。嗱，咁於乎呢佢係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呢嚟到去包裝咗嗰個貪污同埋行賄。
5: 咪即係制度上嘅行賄
13: 囉。行制度上呢佢、一早呢已經佢將佢擺到佢好似合法化咁樣。咁、所以呢大家唔好以為美國冇絕對唔係咁嘅事，你搞清楚。
5: 所以我咪就話囉。所以就係話美國嗰個貪污嗰個情形呢是而家係已經美化咗㗎啦，因為合法化咗嘛，
13: 美化咗，
5: 已經合法化咗啦。咁根本上咧，
13: 冇貪污呢件事啦。
5: 冇啊，即係頭先你
13: 冇貪污呢個名，冇貪污呢個名。
5: 頭先你講嗰啲直情就係行賄，係嘛？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好多好多人係做呢樣嘢㗎嘛，由公司又做，乜都做，煙草公司又做，乜嘢都會做㗎。所以咪 lobbyist 呢、這個遊說者呢、這個職業啊。在美國是相當緊要和相當大的啊，咁樣呢樣嘢真係難搞。好啊，嗱，聽聽阿馮先生電話，馮先生你好，請講。
14: 啊，幾位你好啊？
5: 啊，你好啊。
14: 啊，係，係，係。啊，我想講咧，就一講起貪污咧，好多人誤會係好講係直接關於個制度，其實佢制度只不過係層面嘅，唔係個根源啊。
5: 嗯，
14: 我認為。我認為貪污是個根源啦，就來自幾種因素嘅，譬如資本主義啦，當資本主義去到邊個國家咧，就有嗰啲奸商喺嗰度咧，就奸商會行賄嗰啲官員噶啦 ，OK， 同唔同意先？
5: 同意啊，有錢使得鬼推車啊嘛，
14: 人都系，人都系为咗钱嚟作怪啫嘛，啲、钱作怪咁。
5: 系啊，
14: 系。第二样嘢咧，就系、一国家好穷咧，定系俾人哋侵略啦，啲人民穷啦，啲人民会习惯做啲偷呃拐骗啊，或者又系好黑暗啊，即系又贪污啊嗰啲国家。

0: 财富管理亚资海物证慈善步行日，
1: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资海物证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时事风云
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节目主持胡以君。
7: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做道港胜先生同埋阿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中外都有个贪污嘅问题啊！电话里边咧，阿冯生，你继续啊，冯生。
8: 系你好，系。所以我讲咧，即系如果你讲起贪污咧，你乜冇咁快跳落去啊闹人哋共产党系贪污得好犀利。其实你要睇人哋个背景，人哋个历史。人哋係嗰啲國家，嗰啲俾人哋侵略過嗰啲國家啦，就會好多啲貧窮嘅人嘅。白人個國家係好幸福，佢啲帝國國家，佢係佢嘅祖宗係可以發明嗰啲啊，攞我哋嗰啲咩彈藥啊嚟製造武器嚟去侵略其他國家。佢哋人少，侵略翻嚟嗰啲資源、嗰啲地盤啊，所有嗰啲佢可以分享，好少人分享好多嗰啲資源。所以佢唔需要係去貪污去做啲嘢，所以佢個著數同埋佢嘅優勝就係咁。嗰啲俾侵略嗰啲國家嗰啲人民啦，好似越南啦打仗啦，我哋呢啲人咧永遠都諗住啊，得閒就揾多個錢啊防身，有咩事走佬啊，揾得揸住啲金揸住啲錢都可以走佬啊。譬如嗰啲國家俾你侵略過阮文兆啊。即係跟美國南方嗰啲總統啊，CNN 嗰啲紀錄片影啊，我影佢哋，佢帶埋佢啲皇親國戚啊，好多個盲字都唔識一個，好多冇學識，又翻入去政府度做嘢，係屬於係高官，好高嘅官，直接係同阮文兆一齊開會嘅嗰啲嘢，所以咧啲白人都覺得係好。好好黑暗嘅呢啲國家
7: ，OK
8: 係啊，同埋咧就係咧嗰啲譬如你話，譬如香港話排第12係咪？係咪近來排行榜嘅？
7: 即
8: 係當然唔會喺呂落嘅年代啊，或者係跛豪嘅年代嚟排行榜，
7: 當然啦，
8: 係咪？
7: 係
8: 係係，即係經過大陸接手之後嘅，先有呢、這個。呢個排行第十二咁好嘛，所以就算佢鬧乜嘢都好，你鬧共產黨都好，你諗清楚你個歷史、你個履歷、你個背景係點？
7: Okay, 以前好你個多謝啊，馮生，唔好意思啊，時間關係。咁馮生講得啱嘅，有陣時候有啲國家嚇，即係譬如話排第一嘅丹麥，排第二嘅係芬蘭咁啊，咁呢啲國家人少資源多，咁當然係個個都有飯食有屋住啦，佢都。即係差唔多有啲地方真係可以唔使做都有錢收㗎。咁老實實有頭髮邊個想做辣痢呀、俗語話齋係咪，咁當然高薪養廉亦都係一個好處，好多公務員都薪水好高，咁何必要以身犯險去做貪污呢啲咁事呀、不過我諗都唔係話因為民族呀、或者個歷史背景嘅，因為貪污呢樣嘢呢根本上係一個我哋人性嘅
9: 劣根性。
7: 劣根性。你我哋係貪心，都係睇你貪到點嘅啫。咁所以但係呢樣嘢呢係唔可以話唔杜絕嘅。不過喺未接聽聽眾電話之前呢，我亦都想問下兩位嘉賓點睇中國呢單嘢。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呢，喂兩個都係上將喎、國防部長喎、中央軍委委員喎、我真係真係14億人裏面呢啲幾個最巴閉㗎啦嘛。
10: 一人之下。
7: 咪囉。咁你諗下，喂你有時我哋睇啲電視劇集啊，你有每個部門譬如警察局咁都有啲咁嘅咩紀律委員會㗎係咪，去查呢啲某某探長啊諸如此類。你諗下你去查呢班人啊，嗰個過程係幾艱辛啊。呢兩個人咧係啊，習主席欽點。

0: 我谂呢单嘢咧，如果你话第时，不，我谂都唔会有电影拍噶啦。如果电影拍咧，都几好睇嘅。阿波叔，你点睇？你点睇成件事？两个国防部长都可以被人拉下马嘅。
1: 系啊，我认为咧，最紧要一样嘢，权力大大薪水低呢一样嘢。当佢嘅权力大到几耐，佢啊手上揸图章盖一盖，就跟住买呢度嘅武器，或者买呢度嘅衫，或者买呢度嘢。呢、这个权力几大啊，系嘛？但系佢人工好低噶，我知道大陆嘅人工好低噶。佢同新加坡就唔同啦。佢新加坡你权力大，但系人工高，所以唔值得搏。所以我相信咧，中国大陆喺呢方面要注意
0: 高薪养廉。
1: 系啦，冇错。
0: OK， 咁你点睇？你估成件事点样搞出嚟咧？喂，两个国防部长先后落马，两个都系钦点嘅人嚟噶，话系咪真系都好戏剧化噶？系咪咧？
2: 我谂大家如果喺网度睇到咧，就好多古仔噶，因为咧中央军委咧咁多个同嗰啲头头咧，习近平初亲点嗰啲咧，原来咧七个人咧，除咗佢自己之外咧，就个个都落鬼晒马。咁啊，至于嗱，张又侠咪整最高个啦，正话已经讲咗，
0: 都有问题啊，
2: 都有问题，一个人有问题啦吓。咁啊，魏凤和同埋啊李尚福咧。咁啊，魏凤和咧，我哋都听到啲花边新闻咧，就原来咧，佢就喺美国咧，又贪咗咧，就好多钱。佢个仔咧，当年咧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就有一日咧，就走去接收咗啊一个豪宅。咁啊，突然间系美国某个政府，即系某个机构送俾佢。然后我打下电话咧，就翻去俾老豆，咁话俾我听，喂，我哋想知道一下嗰啲咁样嘅入边嗰啲军队入边嘅编制啊，或者各方面有关嘅消息，喂。屋我收咗咯，你放啲料嚟先得。嗱，呢个当系花边新闻听啦。咁但系 anyway 咧，你睇到一样嘢就系话美国真系好成功呢样嘢，我要腾言话俾你听，因为佢能够去挑动你呢啲咁样嘅嘢。咁当然而家人嘅劣根性咧，就同阿 Lawrence 讲咗一样啊。啊，一样系点都会贪嘅。咁同埋咧，正话个听众话咧，有钱啲人唔会贪错嘅，有钱又有钱嘅贪法，冇钱又冇钱嘅贪法嘅啫。我话俾你听，你唔好以为咧。貪污淨係喺窮困嘅國家先有，絕對唔係㗎。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早幾年即係好十幾廿年前咧，我走去東南亞某個國家旅行咧，個領隊就教我講：嗱，你睇一陣間咧，你過海關嘅時候咧，你會夾一張美金就喺你個 passport 嗰度，咁你咧就會好順利咧就會過關㗎啦。嗱，真係咁，我哋個個成個團員咧就好乖咁，夾一張美金落去咧，一齊好快脆就出翻嚟啦，冇咩問咁求其等個人咧，你就走咗去啦咁樣嗱。后尾就听讲话仲发展到咧，佢哋弥补到咧喺落班之前咧攞晒啲钱出嚟分
1: 嘅，
0: 冇错系。唔系，咁我谂呢样嘢咧，好多地方都有发生，系咪？即系我谂咁嗱，你话有钱啲嘅地方咧，你啊，即系譬如你话好似阿 Bosco 话斋，你份人工已经咁高噶啦，你一贪咧，你冇晒份人工，长粮冇埋，啊，你个生活保障冇晒。仲要坐監，咁你好唔值得噶嘛？
2: 新加坡咪最近已經爆咗一單，即係好罕見嘅所謂貪污都有喎、啊。第一，即係我最記得當年李光耀咧講嗰句嘢，佢係人都要貪噶啦，啲官一定貪嘅。我就俾高人工你，希望你咧就所謂高薪養廉。
0: 係
2: 我提多大家一樣嘢嗱，香港嘅有個叫廉政公署啦，
1: 係啊，
2: 亦都有一個好多政府嘅嗱，同樣係警察其他政府部門，我可以話俾你，我識得有朋友 ICAC 做，同樣一個職級。ICAC 嘅人工係高過其他部門係60%嘅人工嘅，無論邊個職級都係嘅，所以你可以知道佢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嚟到去養嗰班人。
0: 係 ，OK， 好 ，Susan 你好，請講 ，Susan。
3: 主持人 ，Minister， 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3: 係啊，你哋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貪污呢樣嘢咧，係唔係有錢人、窮人，係人性嘅。特性嚟嘅，有啲人好穷啊，穷死佢都唔贪嘅。有啲人好有钱，
0: 都贪。
2: 人嘅劣根性啊嘛，我哋
3: 讲一讲啊，中国过去系好贪污系真系好厉害嘅，嗰啲官员。搞到啊，行宮都有啊，哇，犀利到不得了啊！我覺得習主席啊，真係好啊，你個方針非常之好啊！唔理你幾大嘅 官職同埋權貴啊，你係大老虎或者烏蠅，我都要打啊！你犯咗法，我就要捉啊！如果呢、這個呢、這個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啊啊，佢啊真係佢嘅證據啊已經係揸住喺度噶啦啊！本來係判佢死刑嘅啊，而家緩和坐監坐到死啊啊！如果是十四亿人民啊，如果你个个都是贪污啊，国家啊怎样向前行啊？啊，这个方针是啱的。
0: OK，
3: 你美国啊，特朗普啊，就唔好讲边个啦，佢啊向钱同埋做王，佢要啊。啊、第一嘅，佢嘅家族啊，你睇啊，喺金融同埋股市啊、道指啊，几多十亿啊，真系、你普通啊，小部分嘅美国人啊，啊中产同埋低产嘅人民啊，几惨啊！啊人民都系啊打卡度日啊，
0: okay.
3: 精神病同埋枪杀都好多啊，真系好唔太平。
0: Okay.
3: 国家系向下走嘅，多谢，
0: 多谢你。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啊，再讨论呢个话题。
4: 时事风云
5: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杜广胜先生同埋啊陈乔文先生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咧，就呢个中俄嘅贪污问题。咁啊，中国最轰动嘅就系两位前国防部长被拖落马啦，而家差唔多终身监禁。咁啊，譬如话美国好似贪污嘅程度系冇咁紧要，但系好似头先我哋讨论咗咧，讲过都话佢一差唔多系将佢制度化同埋合法化。嗰啲咩游说集团咧，咁啊税客根本上咧好多时咧就。涉及一个行贿受贿的情形，咁所以呢啲亦都系一个贪污嘅制度嚟噶吓。咁大家点样睇咧？咁样60426713320，丁先生，请讲。
6: 系，
0: 你好啊。
6: 各位好。其实中国最大啦贪污咧，大家如果有睇过清朝嘅《鼠书》咧，
0: 哦，
6: 就系叫做和珅啦。
0: 和珅系。
6: 咁据讲，嘉庆帝去偷佢家嘅时候咧，就发现和珅屋企嘅家产啊，仲多过清朝
0: 系啊
6: 国家嘅即系嘅钱啊。咁嗰个咧就所以话系。即是中国那阵时的贪污始祖啊。
0: 但
6: 我现在又讲呢，在六十年代呢，我就曾经在菲律宾住过。咁佢哋有个伟人呢叫胡舍吕萨，就写咗一本书。嗰本书呢就是1886年出版嘅。到而家呢即是仍然啲人都读緊嘅。嗰本书叫 The Social Cancer。
0: 哦，
6: 即就系形容咗贪污，其实系个社会嘅毒瘤嚟噶。
0: 系
6: 呢个病冇得医噶，所以我嗱我六十年代喺菲律宾，而家经过差唔多又系六十年几年啦，嗰、那个贪污仍然系唔停嘅。
0: 系，
6: 但系即其实呢啲咧，你如果细心引下咧，凡系西班牙语嘅国家咧。在东南亚、在南美啊，都会有咁嘅传统嘅，呢、這个就系佢哋喺嗰个带嚟呢即系管理啲地方嘅留下嘅 X 嚟嘅，即系传统嚟嘅。但系问题而家我哋讲咧，点样解决呢个社会嘅cancer 咧？真系要睇下。即係有邊啲即係可以乜嘢咧？我可以有啲藥啊，可以治呢一個病噶啦，係嘛
0: ？OK，
6: 好
0: 多謝。我諗啊，丁生話呢個係一個病，又完全冇錯。 根本上咧，我估咧系真系永远都唔会取消啊，唔会消失啊。因为我成日觉得啲系我哋嘅凡人吓，我哋一般凡人嘅劣根性系嘛，啊圣人或者唔会有呢个问题啊，但系我哋凡人咧实会有噶啦。咁所以你杜绝唔到噶，你只不过咧可以用啲药咧揿住佢医下佢，
2: 啊轻得几多？
0: 系啦，睇揿得揿乜揿几多，等佢唔好蔓延落去嘅啫。即系唯有系咁样，
2: 减轻个祸。
0: 系啦，系唔会系唔会冇嘅根本上。不过头先阿丁生讲到话和珅咧，令我谂起。和珅咧喺佢屋企咧，恭王府咧，即系而家北京恭王府，即系近时和珅嘅旧居啊。咁里边咧，佢有一间屋咧，哇，成条街咁长嘅。嗰间佢有间屋里边吓，佢恭王府里边，咁咧喺每一个有好多个窗口嘅，个个窗口咧就唔同嘅设计嘅。有啲一朵花，有啲一个四方框，有啲个三尖八个框咁。咁啊，点解咁嘅咧？咁样原来根据嗰个导游嘅解释咧，就话。和珅咧太多啲咁嘅金银珠宝啊，琴棋诶，啲咩书画啲咁嘅嘢，咁咧佢每一个房咧等一样嘢，譬如呢个四方嘅房咧就系等珠宝嘅，呢、這个三角形嘅房咧嗰、那个窗咧就系等嗰啲黄金嘅，咁佢等佢知道啲嘢等喺边，咁、你可想而知咧，何和珅咧呢个咧系几巴闭吓，嗱、咁我又想问下两位啊，如果你话贪污系冇得救嘅，可以讲，即系难听啲，真系冇得救。咁啊喺中國嚟講，而家咁樣一味咁打，係咪即係將呢啲置於死地而後生嘅作風咧？我差唔多係。
1: 係啊，呢啲緊要啊，呢啲好緊要。我咧而家研究到啊，即係話喺個問點解嗰啲國家可以能夠咧，即係丹麥嗰啲能夠咁高咧？原來佢講出啊幾樣嘢好緊要啊。佢話第一係教育。第二嚟讲啦，即系点样教育人呢？叫贪污唔得。我哋见到啊，教育啦，好多时系成效嘅。你记得嗰阵时啊，叫我哋生好多细路仔噶嘛？喺个巴士贴满晒一个够晒数咁啫，系嘛？嗱，又话一间啊三个断探雕咁，呢啲我相信系好嘅。第二样嘢，佢觉得系个风俗啊，佢话嗰啲人民嘅风俗啊。佢話呢個好緊要，第三樣啊，佢話國家嘅富裕，同埋第四樣啊，政府嘅表揚，同埋政府對於人民嘅照顧，同埋點樣推廣，咁啊，所以呢啲先得。所以我相信嚟講啊，係丹麥喺呢幾點啊，係做得非常成功噶，同埋咧芬蘭又做得成功，同埋新加坡啊亦都成功。但係一樣嘢，佢話咧高薪養廉。但你國家如果冇錢啊，你都好難啊，好難高薪啊，
0: 點高薪啊？嘛，
1: 冇錯，同埋權力咧就唔好俾佢過大，要有幾個去監察先嘅。即係好似李尚和咁，佢話我一個打個圖章就即刻買呢啊幾百億嘅軍火啦。咁呢一樣嘢啊，老實講，真係佢想啲人唔想俾錢佢都唔得。
0: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我哋嘅討論。
4: 時事風雲。节目主持胡以君，
0: 好，我哋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咁啊听下阿 Jeff 嘅电话 ，Jeff 你好，
7: 系各位好，系咁系，即系全世界咧190几个国家嚟讲咧，美国系排29嘛，嗰、那个咩青年指数，
0: 系
7: 睇落啊嘛，都系好青，即系几青年嘅，但系其到好多系嗰啲即系嗰啲南美啊、非洲啊嗰啲地方系好贪污嘛。但以西方國家的標準，你不要說跟北歐那些比，我相信在英語世界，即主要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美國我相信肯定是最貪污的。
0: 我們加拿大是排16、
7: 美國你說29嘛，我們加拿大16嘛，我就沒有英國、澳洲、紐西蘭那個 ranking、所以希望你們跟我看看，你睇下我
0: 讲
7: 有冇
0: 错？嗱，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而家美国好多啲咁嘅所谓贪污嗰啲叫游说啊，佢唔当系贪污啊，佢系合法，好似游说嗰啲政客啊，
2: 制度咩噶，
0: 根本上系合法化嘅。咁呢啲咧喺我谂喺第二个国家咧就直情系行贿噶啦，但喺美国咧就唔系。咁你咪话哦，咁啊，咁美国咪清廉好多咯？咁系唔系咧？我哋唔知道。即系如果你将呢啲连埋落去咧，嗰条数可能就唔系咁计嘅，因为你而家你去俾钱诶，特朗普话啊，你攞钱去起呢个白宫嘅宴会厅啦，系咪行贿咧？我谂喺第二个国家嚟讲咧，呢个直情系噶啦，因为呢间烟草公司想叫你去唔好禁呢个电子烟，咁你呢个仲唔系 摆到明好就系行贿，但喺美国呢啲唔算吓，咁诶呢啲你自己点睇啊？你自己去解释啦。OK，all right，OK。
7: 我相信嗰个
0: 统计
7: 已经计埋，即系已
0: 经计
7: 埋呢
0: 样
7: 嘢嘅。
0: 我谂冇啊，因为佢合法噶嘛。佢冇犯法，所以我谂佢唔会统计呢个系一个犯法嘅行为，因为呢个合法噶嘛。
2: 呢个法律啊嘛，
0: 呢个合法嘅。
2: 美国冇呢个法律啊嘛。
1: 嗱，你见到嗰个 FBI 主管
7: 有冇办法睇下英国、澳洲同埋纽西兰嗰个 ranking？
0: 啊，你上网睇到噶啦，你上网睇下嗰、那个咩叫 World Corruption Index 唔知咩咧，上网有晒喺度噶啦。OK， 好嘛？好，刘生你好，请讲，刘生，刘生。哎呀 ，sorry， 刘生，
8: 有一啲老啊，你好，你好啊，吴生，就有一啲路边社嘅消息唔知坚定流啦。咁咧就听讲咧，就喺呢个 Washington D.C. 即系 Capitol Hill 附近有啲餐厅咧，就成日有嗰啲军火商就同埋嗰啲国会议员咧喺度成日针嘅。
0: 嗯，
8: 咁嗰啲 waitress 咧，耐唔耐就听到佢哋话。喂，呢度你点计啊？两即系我系要咁样、啊，你点计啊？咁即系成日有呢啲消息听到晒。
0: 睇戏。
8: 佢话有时讲到话唔系啊，讲几万啊，讲亲几多 mil 嘅，即系嗰啲钱诶过手，即系跟住咧就话喂，你点俾我？几时俾我啊？即系讲到明，好白嘅，讲到佢哋话，即系传出嚟，即系你话呢啲系。lobby 啊，定系咩嘢？定系公开嘅贪污，我就唔知啦。即系总之话，美国其实就系最劲嘅啦。根本你，譬如话你援外嗰啲，嗰阵时金乃迪时代，咁你如果你援外十亿咧，咁佢可能分一半咧就俾咗金乃迪个阿妈，佢有啲基金就 hold 咗嘅，即系逢二啊进一，咁佢。收咗之後咧，佢話我同你做個interest fund， 遲啲我俾埋你啦。咁後屘不了了之係冇埋嘅。
0: 嗯，
8: 即係其實呢啲就好大鑊嘅。
0: OK，
8: 根本即係好簡單啫嘛。嗰陣時阿Donald Trump個阿媽做個演講，咁又唔知收幾多萬，即係一樣同呢啲嘢根本就西方嗰啲即係假仁假義話，我都冇貪污嘅，所以好乾淨嘅。咁就你自己諗啦。
0: OK，
8: 多謝你先。
0: 好，多謝。咁啊，头先啊，嗰位有位听众问我哋嗰啲国家 ranking 啊，你读头十名出嚟啦。
1: 好啊，头十名，第一系丹麦啊，第二系芬兰，第三系新加坡啊，第四就系头先啊嗰位听众想问嘅就系纽西兰，即系纽西兰啦，跟住到挪威，跟住到瑞士，跟住到瑞典，跟住到荷兰，然后啊卢森堡，然后到 Germany 啊。咁佢話呢北歐嘅國家成日都係榜霸嚟㗎，佢話佢係幾厲害㗎。咁佢講亞洲係點呢？亞洲新加坡佢都話係最青年之一啦。佢話日本呢亦都相當青年。佢話呢 Korea 即係南韓呢有進步嘅空間。佢話中國啊而家排名呢就係中游而偏加喺中游嘅地方。佢話印度呢佢話佢貪污嘅問題仍然好大。佢話菲律賓咧真唔使講啦，好差啦，係嘛？咁佢話加拿大點咧？佢話而家咧佢排名咧就如果加拿大咧，佢亦都係全球比較青年嘅國家。佢話由美國啊點啊？佢話最近咧已經跌到歷史嘅低點啊！即係Donald Trump上任啊，已經大家都睇見啦，跌成歷史嘅低點啦。佢話 United Kingdom 英國啊，佢話十年啊，最近嘅十年啦，有明顯嘅下跌。咁啊，呢啲咧就係話頭先位聽眾想問，而家咧我就查得到講俾大家聽。係
0: 啦，嗱，我諗即係好多北歐國家、西歐國家咧都係名列前茅，呢個恭喜佢哋啊！咁啊，當然嗱，即係佢哋人口少，資源多。家底厚，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咁不过头先我哋讲过啦，你要杜绝，唔好杜绝啊。可以管制贪污咧，这个教育系一个好重要啊，教育好重要，即系要教到个人咧系要奉公守法。咁啊，但系我而家觉得咧，互联网咧都好好嘅。而家互联网喂，老老实实个个都系记者，揸住个电啊，揸住个电话就可以做记者。睇见乜水乜官就走出去食一餐， 即好似嗰阵时话即系啱啱去世，我哋香港嗰个大贪官嗰、那个
1: 系啊，嗰、那个金仲啊，
0: 唔系 no 嗰个嗰阵时叫肥龙嗰、那个嗰、那个政务司咧，
1: 许仕仁，
0: 许仕仁，许仕仁咧就话咧，佢有人揭发佢咧，即系嗰阵时咧得闲就 weekend 就走去米兰睇呢咁嘅歌剧，咁啊走去香港啲咁嘅大餐厅咧。每有阵时食一餐饭咧，系讲系真系几万蚊嘅，嗰系几万蚊嘅、哦。嗱咁啊，譬如你话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系揸住个电话咧，今时今日啊，影到出去，哇！咁或者个点解你可以
2: 喺 CD 铺嗰度买30万嘅 CD？
0: 系啊，你点样俾得起咁？你点样喺俾得咁嘅钱啊？
2: 佢好中意听啲咁嘅嘢。
0: 系啦、
2: 啊，你正佢好中意听歌剧，听到话咧。佢咧可以就搭机，走去英国咧，去欧洲咧，听完个歌剧之后咧，翻翻嚟，听日翻工噶啦，可以即系可以使钱使到咁样。
0: 唔系你政务司，你有几多钱人工？我俾到你百几万一个月啦，口话弊啊！你都唔可以食一餐饭10万、8万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你用呢样嘢咧，你俾人今时今日你做咗出嚟，俾人揭发咗，登咗去互联网，玩完，玩完系咪？好简单啫嘛。OK， 陈生你好，请讲，陈生，陈生。
9: 我啊，
0: 系啊，
9: 好，系，我觉得咧，即系全世界边个国家都有贪污噶啦，就睇多底少嘅啫。
0: 嗯，
9: 咁大陆咧，佢自己公布嘅，佢系一年里边咧就惩处咗15-16万个公务员。
0: 系啊，
9: 啊咁即系平均每日就400几个公务员嘅。咁点解会咁多咧？我觉得系制度上嘅问题。
0: 哦。
9: 点解咧？就系、是、即系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啊？习近平月薪几多钱咧？
0: 唔知道啊，冇人知道我估
9: 系有无线电视台嗰新闻报告讲嘅
0: 啊，
9: 话习近平月薪咧系11000蚊。
0: 哦 ，OK
9: 啊，
0: 嗯，
9: 系无线新闻讲嘅，
0: 系嘛？
9: 咁啊
0: ，OK，
9: 冇假噶啦，
0: 嗯，
9: 吓、okay. 咁啊，即系如果一个国家元首都只系11000蚊嘅人工，咁其他低级啲个公务员几多钱人工咧？
0: 系啊，
9: 咁如果咁少钱啊，佢哋有乜办法唔贪污先得噶？佢唔系点搵点够食啊？咁啊呢啲啊，即系冇得讲噶啦吓。咁啊，你俾唔够钱？人哋生活咁，人哋梗系要揾啲其他方面要揾錢噶啦。
0: OK
9: 嚇、啊，咁即系你話習近平有冇貪污咧？咁我唔知啦。
0: 係。
9: 咁但係你睇下容蘭蘭嗰事件，佢啊揸住個勞斯萊斯喺澳洲撞車，咁先至俾人揭發到咧，佢20多歲女就有2000几亿身家。
0: 哇、哦、！OK
9: 嚇、啊，2000几亿身家。咁杨澜澜系咩人呢？就系、是、习近平嘅皇亲国戚嚟嘅。
0: 哦、oh, ，OK，
9: 咁啊，咁啊，讲到李尚福啊嗰啲，佢哋呢啲高官啊下马啦，咁我觉得咧好多时咧系习近平铲除异己嘅手法嚟嘅，用利用打贪，即系点解咧？
0: 佢大个上位嘅、哦，
9: 周永康。周永康就是因为贪污判咗刑啦。
0: 嗯。
9: 啊咁但是呢冇人知道除咗贪污之外仲有乜嘢。就是有一次呢就是人大会议。
0: 嗯。
9: 全国人大会议里面呢其中一个委员就是即俾个 speech 啦讲嗰时呢佢就透露咗呢就话佢点名周永康。
0: 啊唔好意思啦。点名。唔好意思啊，阿陈生，我哋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吓、啊，或者有少少时间，阿 man， 你睇睇呢单嘢点睇？成单嘢，
2: 你讲咩？
0: 即系贪污呢单嘢。
2: 冇啊，嗱，阿李尚福同埋阿魏凤和呢坛嘢咧，就已经系定咗案啦，已经。咁啊，大家好又唔知道咧，就叫死缓系咩嘢嚟？咁通常嚟讲咧，死刑之后咧缓刑2年，咁即系话咧，其实咧系仔。政府方面咧係隨時有權咧可以拎掉周永康刑嘅，不過佢亦都咧喺嗰個判詞當寫明咧，佢咧就係話明咧要去終身監禁，
0: 乖乖地冇事嚇。
2: 嗱， 咁但係咧就有人咧就係、睇出呢樣咧，其實咧話你可以話習近平或者中央有呢個伏線係做咩嘢咧？就係話咧，佢哋都意識到可能咧貪污咧唔係一兩個人嘅事，而係真係一串嘅事啦。
0: 係啊，
2: 咁即係話咧下邊可能咧有好多，而佢哋咧。中央特登咧留呢兩個人嘅活口，然後咧就話希望佢哋咧係會指證下邊嗰班人，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兩個老人家或者兩個咁高權位嘅人咧，你叫佢判終身監禁咧，我要話俾你聽咧，佢係比死更難受。我要話俾你聽，死咗就死咗，乜事都冇。但係咧，如果你一路咁樣喺度拖住佢，等佢死咧，其實佢嗰個心態上啊，同埋嗰個肉體上咧。其实佢系好痛苦嘅，我要话俾你听。
0: O、okay, K， 好，咁嗱，我哋今日咧就讲呢样嘢咧，就都好多人打电话嚟，有啲电话我哋听唔到啦，唔好意思。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拜拜。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 BC 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就前皇家骑警 William Match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一案作出裁决，裁定被告的罪名不成立。法官说，对被告被指所犯的罪行有质疑，而控方未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有任何违法的行为。至于案件的背景资料，由张玉良讲下。
4: 警员 William Matcher 被控一项违反资讯安全法的准备从事犯罪行为罪名，不过他否认控罪。控方上月在审讯时候指，中国当局透过被告试图绕过加拿大法律限制，向一名居住在温哥华并涉嫌在中国涉及巨额金融犯罪的富商施压。控方指称，中方无法直接接触目标的人物，因此利用被告策划一场威逼的行动。案件焦点之一是被告在2017年4月发给同事一封电邮，当时的香港经营一间自己于退休后成立的资产追讨公司，电邮中提及一名骗徒，控方认为明显是指威逼的对象 Hall Wei-Sun。 新离开中国之后定居大温地区并从事地产投资，中方指其涉及数亿元的金融犯罪活动。 Mitchell 在电邮中表示，该名骗徒经已成为温哥华的大型地产商，并声称追查到超过1亿元资产，中国警方经已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发出全球通缉令。Mitchell 又提到，希望在通缉令正式发出前取得副本，以向对方施压，并透露在香港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人士会会面，尝试协助商讨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作为先例，低调和迅速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控方指出，有关内容显示 Mitchell 参与中国政府绕过官方渠道向加国居民施压的计划。皇家骑警前驻华联络官员亦都作供话，中方因为加拿大拒绝代为接触申而感到不满。不过辩方就反驳话，控方只是从整封电邮里面抽取数段内容，过度演绎其刑事意图。代表律师认为，合理地解释应该是 Mitchell 正在协助追讨涉嫌诈骗所得资产，并非参与非法计划。辩方又解释，被告的言辞一向夸张，以整体电邮内容实际上显示其行为属于商业安排，并符合公众利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就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建造预算超支以及落后于建设进度的事件，大温地区局和负责工程的西班牙财团阿士翁拿公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作出有关的公布。根据协议，西班牙财团会向大温区局偿付2亿3500万。阿斯安娜的声明就说，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今次得以解决事件呢，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官司以及更大的成本。大温区局就说，会就有关的计划重新进行全面以及独立的检讨，以确保公众得到具透明度的调查结果。这间污水厂的建造成本在2020年的时候是7亿，到2021年预算激增去到超过3亿，也都未能定出完工的日期。大温区局其后终止合约，之后就展开法律诉讼。现时有关的计划预计要到2030年才可以完工。虽然本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 BC 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就未来夏季山火及干燥天气接受本台的专访，去呼吁民众要做好准备。张日良报道。
4: 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变厅长郭海利 Kerry Green 就日前开始出现的多宗山火和夏天的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谈及民众如何在本年夏季之前做好准备，包括保护好自己的房屋和为天旱作安排。他说，民众事前应该上网到 beprepare.bc.ca 查阅家中可以做好的准备工作。郭海利说，其中一个可以事先安排的是为天旱天气检查好自己房屋，不要浪费食水，例如可以检查屋内是否有水喉和水龙头漏水。不少地区经已推出用水限制，节省食水至关重要。
5: In the lower mainland,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the risk of high temperatures, so a heat event. We might have to respond to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eing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ing in place.
4: 他又说，虽然不少人士都是住在市区，但是山坡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一些接近丛林的地方。另外一个可以准备的地方，就是检查好自己的房屋的保险条例，在某些情况下知道哪些是可以受到保障。另外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清理好房屋周围的火险。他曾经见过有人将烧木的木材围在自己房屋的周边，一旦发生林火，这个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5: We can still see some fire risk in the lower mainland because we do have a beautiful province, beautiful lower mainland.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have forests, and so FireSmart is a very good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duce fire risk around their homes.
4: 葛海利本身是列治文的省议员，他指出，除了高桂林、Maple Ridge 和北岸等接近山林的城市之外，列治文之前在 Shell Road 的军部地区也都曾经发生过林火。当时要依赖 Maple Ridge 的山林救火队前来协助救火。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由于山火风险降低了，会取消自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地区实施的萤火禁令。代表 ECOM 及11接线生的工会今天进行罢工投票。张耀良报道。
4: 代表 ECOM 九一一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天举行罢工投票，雇主方面就表示将会寻求工业调解。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他们仍未能同资方达成协议。罢工投票会在5月13日举行，为期24小时，去到明日结束。QP 8911分会主席 Don Grant 表示，紧急通讯专业人员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前线联络人，每一次通话背后都有一位训练有素的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在巨大压力下工作，在人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援助。不过现在九一一系统正处于危急关头，而幕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工会表示，由于人手短缺，其员工正面临高怠倦率、职业压力和损伤，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工会一份新闻稿里面说，这些短缺的情况往往非常严重，以致员工在很长时间里面无法按计划休息，甚至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去洗手间。工会又说，民众应该感受到员工面临的压力，他们目前要接60000个求救电话，在2025年911报警电话未能达到5秒内接听服务的标准。工会亦都指出，在圣诞节当日，一个报警的电话要用超过4分半钟才被接听到。不过 Grant 表示，罢工永远是工会最后的手段。在另一方面，资方就说， ECOM 911是本省最大的警务和消防调度紧急通讯服务系统。资方指，他们首要任务是确保九一一服务不会中断，并专注于继续与工会进行谈判工作上。ECOM机构在新闻稿里面说，为了支持谈判取得持续进展，他们将会聘请省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服务，以协助完成最终阶段谈判，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资方又说，他们同工会目标是一致，确保通讯服务中心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需求。他们又说，九一一报警电话接听率一直是超过服务目标。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BC 渡轮公司表示，为了配合世界杯的赛事，今年会提前规划，并在6月11号提前在部分航线展开夏季航班，也都会增加航班。渡轮公司副总裁 Brian Anderson 表示，面对老旧的船队，加上夏季的繁忙季节以及世界杯赛事，另外燃油价格波动，渡轮公司必须做好应对的安排。他又提到，油价现时是高企，可能会有临时的燃油附加费的收取，但就会提前通报，公司会增聘人手以应付需求。而航班的详情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长周末假期，多艘的渡轮发生故障，多达13000名的旅客受影响。美国缉毒局的批评，大量的毒品原材料是经温哥华港口进入北美洲。张日亮报道。
4: 美国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 Terence Cole 昨日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大量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去加拿大，再转运到全国各地的毒品工厂，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加拿大境内制造这些芬太尼，之后偷运去到美国。Cole 指出，美国执法部门非常关注加拿大境内芬太尼生产的情况，并称在过去两个月加拿大曾检获大量有关物品。 他形容美国除关注南部边境之外，亦都需要密切留意北部边境的毒品走私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批评加拿大未有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并曾此为理由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海关及边境服务局数据表示，2025年美方在加美边境检获大约35公斤芬太尼，而美墨边境就检获5200公斤，反映加拿大仅占极少部分的来源。美国缉毒局目前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渥太华美国大使馆和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 Cole 透露，当局计划在2027年再增设两个办事处，加强监察加拿大的毒品活动。对于相关的指控，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他们一直有同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同地方警队合作，维持货运安全，并经已同 CBSA 建立先进的货柜检测设施。 CBSA 就重申，加拿大并非美国或其他国家芬太尼的重要来源，并指出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增聘1000名边境人员，以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渥太华亦都早前推出13亿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加强边境巡逻和委任芬太尼专员，以回应美方的关注。不过特朗普政府去年仍以毒品流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其后在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关税措施超越总统权力，推翻相关政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的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晋升出任副国防参谋总长。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海军中将 Angus Topshire 晋升，将出任加拿大军方第二把手。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他将接替即将退休的陆军中将 Stephen Kelsley 出任加拿大军方副国防参谋总长。同时现任海军少将 Dan Chalabos 亦都获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将接掌加拿大皇家海军司令一职。当局是以人事调整方式公布上述任命安排，标志着加拿大军方高层完成新一轮的领导层交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3: 鞍山的审计总长发表报告指，发现医疗系统里面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的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威胁病人的安全。张日良就报道。
4: 鞍省审计总长 Shelley Spence 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提供给省内医生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而省府在采购和测试过程中亦未有作出足够评估。有关发现来自审计总长办公室针对省府公共服务部门使用人工智能情况全面调查。报告指出，省府在采购可将医生与病人对话自动转成病历记录 AI 系统时候，测试20个系统发现多项严重问题。报告警告说，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若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不恰当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案，影响病人健康结果，因此有关系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减少错误。测试期间，评估人员利用两段模拟医生与患者对话测试系统，发现有9个系统出现幻觉的情况，自行加入医生从未提出的治疗建议，例如安排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或验血。另外有12个系统记录错误的药物资料，17个系统则遗漏涉及病人精神健康重要内容。报告又指出，部分供应商在采购过程里面未有提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认证文件或风险评估，但当中仍有4个系统获得省府批准使用。在目前，有关 AI 系统经已在全省投入使用，省府经已向医生发出指引，要求人手复核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以确保准确。审计总长建议省府应该加入资讯科技监控机制，要求医生确认和完成审阅。 Spence 表示，他近日求诊时候亦都亲身接触过有医生使用 AI 笔记系统，并提醒医生要完成后仔细检查记录。他强调，问题反映省府必须确保所有采购 AI 系统是真正可靠。安省公务及采购厅长 Stephen Crawford 就表示，报告提及的问题均在测试阶段被发现，而医生在实际使用系统时候会全面监督和审核所有内容。他指出， AI 系统有助减少医生处理文书时间，让他们可以投放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在早前，审计总长合共提出10项建议，改善公共部门使用 AI 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加强私隐和资讯安全措施，当中9项经已获得省府同意。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pik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9点的航班就79%满。另外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的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世卫是继续协调看他病毒的国际应对工作。
6: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介绍涉及汉他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的转运情况，表示会继续协调国际的应对工作，推动相关的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边境卫生及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蒙特斯表示，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日，超过120人由邮轮上撤离，随后乘搭由8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的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将会随同邮轮返回荷兰。世卫将会继续为相关的国家提供支持，直至邮轮安全抵达荷兰，所有人员落船并对船只彻底消毒为止。针对公众对汉他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以及治疗方法的担忧，蒙特斯说世卫正积极监察疫情，计划未来两日举行有关抗病毒治疗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另外，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集体的肠胃炎，邮轮星期二晚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目前乘客和船员大约1700人被限制落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共有48名的乘客和一名船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三名症状较严重的乘客是被隔离在船舱里面。法国卫生当局已经暂停所有乘客落船，以防止传染病在当地扩散。医疗队已经上船采集样本，送往波尔多大学医院进行化验。船公司证实，星期日有一名92岁的男性乘客在船上去世。据报，这名男子生前并没有报告任何肠胃炎的相关症状，目前死因仍待法医鉴定，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死因是同今次疫情有关。邮轮上个星期五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第二日抵达利物浦，之后前往法国。在离开利物浦之后，感染病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船方已经加强消毒和预防的程序，包括加强公共区域的清洁、宣导洗手卫生，并要求有症状者立即通报医疗团队。法国卫生机构就说，今次的疫情和另一艘邮轮爆发的汉他病毒并没有关系，纯属肠胃炎的疾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取得进展，不过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是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游说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采取的行动。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和特朗普今早会举行双边会谈。
6: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时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的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个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的会谈。特朗普今日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就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在其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而外界就关注今次中美峰会取得乜嘢嘅成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中美经贸团队过去两年进行了多轮经贸磋商和通话，其中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年三月首次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被视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其中一项关键可交付成果。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日前公布总统特朗普访华消息的时候，亦都有提到双方正是建立这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今个星期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不是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而特朗普今次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了，现场围观了民众的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用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天主早晨，5月13日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自大狂，经常妄想自己是超人一等，甚至有资格做天主教教宗，做耶稣基督。他在任期间就利用自己总统的权力，怀疑自己树卑立转，美国新钞要印有他的头像，不少美国著名建筑物桥梁都要改为他的名字。上星期三他又多了一个被追随者膜拜的地方，一座高 4.6 米特朗普金漆雕像就在多拉尔高尔夫球场竖起，而这个高尔夫球场早已经改名叫做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球场。这个金像并非全个是金柱，只是表面镀金雕像，描绘特朗普在前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高举拳头的姿势，4.6 米，即是近两层楼的高度，风格是极其华丽。特朗普喜欢阿谀奉承是不在话下，但我今日评论的主角是当日为特朗普镀金雕像主持揭幕仪式的美国福音派电视传道人伯恩斯 Mark Burns。 这位传道人的言行真是令人讨厌，为特朗普竖立近五米高的镀金雕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圣经旧约中著名的金牛犊偶像事件。金牛犊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当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不耐烦等待，就要求他们的领袖阿伦为他们制作神像。阿伦用金色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并且宣告这个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个就导致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了。有美国基督教徒用特朗普五米镀金雕像和圣经所描述的金牛犊相提并论，说这个就是偶像崇拜，就是罪。然而这位为特朗普金像主持揭幕礼的福音派牧师伯恩斯却扭

揭幕儀式。他還說這座雕像由超過6000名支持者共同促成，並且強調部分批評者錯誤地將其比作金牛犊或者偶像崇拜。白恩斯清楚表明他們只是敬拜主耶穌基督，致敬的不是崇拜，尊重的亦都不是偶像崇拜。对于这些满口圣经的伪君子，我们最好用圣经的描述去驳斥。他说这座特朗普雕像是由超过6000名支持者共同促成，似乎人多就正确，但当年在西奈山下阿伦铸造金牛犊的时候，何止6000个犹太人要求他这么做？圣经说神睇见阿伦同部分制造金牛犊代表耶和华，就极其愤怒，想将他们全部消灭，并且改立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代百姓求情，神就回心转意，摩西随即下山，看见百姓为金牛犊跳舞，盛怒之下，摩西将法板粉碎，用火烧了金牛犊，又将参与的大约3000人杀了。但摩西其实并没有将所有促成金牛犊的百姓都杀了，摩西再为百姓向神求情赦免，故此咁多人支持建特朗普镀金雕像，只能够说这个世界罪人太多而已，并不等于这个做法正确。一位白恩斯牧师说，树立特朗普雕像致敬不是崇拜，尊重亦不是偶像崇拜。当年阿伦设立金牛犊都是为了对耶和华表示致敬和尊重，但很明显当年犹太人就是向金牛犊膜拜，将金牛犊代替耶和华，所以他们先至犯了十戒，引来杀身之祸。圣经说犹太人制造金牛犊就是犯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特朗普这个镀金雕像并非只是城市装饰，是准备接受追随者随时可以膜拜的偶像。对于特朗普近月来的一连串标旗立意举动，不少美国人都质疑特朗普支持者对特朗普的狂热支持是一种类宗教式的崇拜色彩。特朗普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特朗普在2024年6月枪击事件中仅是以暴受伤大难不死，以及其他多次未遂刺杀事件都是有神灵相助，是神圣干预的结果。这位白恩斯就是这一类将特朗普视为神人的表表者。他在社交平台贴文说，这座特朗普镀金雕像提醒美国人上帝之手在特朗普生命中是有保护。白恩斯说他们感谢上帝保护特朗普，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拯救了他的生命。特朗普是怎样一个的政治人物呢？他今年以来到处聊事斗非，月底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近50名宗教和军事领袖。战事开打以来，伊朗有2000多人被杀，数千人受伤。特朗普是刽子手，是杀人犯，但美国这位基督教福音派牧师白恩斯竟然是特朗普为自由、爱国、勇气和美国持续奋斗的象征。作为一个资深牧者，白恩斯应该懂得金牛犊的教训，但他竟然又可以将特朗普这只金牛犊解读为致敬、尊重，这个就只能说明这个牧师已经不再担任传道人的角色，而是为特朗普涂脂抹粉的政客。相对于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对特朗普义正辞严的批评，柏恩斯只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梁十四世才是代表基督教、天主教的正义声音，同样是宗教领袖，同样是美国人。教宗梁十四世和柏恩斯可谓优劣立现。当特朗普上个月威胁要炸毁波斯文明，教宗就第一时间力斥其非，公开呼吁美国公众联系其政治领袖，要求终止伊朗战争。他邀请所有相关国家的公民联系当局、政治领袖、国会议员，告诉他们，要求他们致力于和平，永远拒绝战争。爱和平、反战争，这个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基本精神。柏恩斯连和平和战争都分不清，还要向发动战争的罪犯致敬，他的行为是何其卑鄙。作为基督徒，我都相信人都

0: 到最后嘅时候咧，系要向上帝交账嘅，我就好怀疑啊！呢一位美国福音派牧师伯恩斯将来如何向佢嘅上主交账呢？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李成缺，
5: 节目主持梁烟成。
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咧嚟中国啊，咁啊将会有一连串嘅中美嘅博弈。咁啊，跟住普京又会嚟，之前咧伊朗又嚟，咁啊，所以咧系世界嘅乱局咧，好多呢啲嘅国都走嚟中国睇下，中国可唔可以佢嘅一个新兴嘅强大力量，由一直以嚟都系和平而冇战争嘅力量。会带来一个好啲嘅后果，亦或点咧？咁啊，将会有啲好重要嘅议题，世界性议题咧，中美就要倾嘅。咁一个就系呢个俄乌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伊朗同美国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嘅问题。咁啊，如果你倾落去，所有问题都系美国造成嘅。咁我記得咧，即係我仲係研究緊中國哲學嗰個年代啦，即係我係大學啊讀緊碩士嘅時期咧。咁啊，著名嘅哲學家唐君毅啊，新儒學派哲學家咧，去解釋老子嘅所謂無為而無不為。咁啊，咩叫無為咧？無為嘅一個特色就係話，即係你唔做任何嘢就會做到，令樣樣都做到啦。咁呢個意思係無為無不為啊。咁無為意思咧，佢舉咗個例好好嘅呢個唐教授。咁佢就話咧，如果有一盆水咧都係好污糟啊，好多嗰啲泥啊咁樣喺個水裡面。咁咧，如果有啲人話咧，我想整翻好嗰盆水冇咁污糟，於是伸隻手入去咧，等我嚟啦，我搞翻好佢。咁另外啲人又话等我嚟伸只手去搞翻好佢咧，咁大家咧越搞咧，嗰盆水就越混浊啦。咁但系咧，如果想嗰盆水冇咁混浊咧，好简单嘅啫，一齐缩手，大家唔搞，世界咧就会安定啊，嗰盆水就会变澄清啦。有时我谂下，如果美国喺世界到处都唔搞，航空母舰嗰啲战斗群唔会周围去。美军嘅基地又唔会咧喺全世界啊有咁多，咁啊同埋唔会去撩起人哋嘅社会冲突，去颠覆人哋嘅社会，唔会咧制造颜色革命搞乱人哋咧，咁呢个世界将会人类快乐好多，好多国家咧会安定好多。当美国一开始话其他啲国家嘅政府系邪恶嘅，佢就开始制造乱局。咁啊，亂局到高峰咧，一系就用顏色革命去搞亂人哋，等人哋崩潰。咁啊，一崩潰就跟住經濟又唔掂，民生又唔掂，社會又唔掂。啊，咁啊，因為佢唔話美國體制，咁美國就證明佢唔得啦。咁如果你整唔到人崩潰咧，就去出兵去打佢啦，或者引佢去打仗啦。咁啊，其實美國都想蘇聯崩潰啊。咁啊，真係。蘇聯是真的內亂，被美國搞兩嘢就崩潰了。即是蘇聯呢戈巴卓夫去想改變即是他以前的體制，一改結果呢兩下嘢呢他在歐洲的東歐全部分崩離析離開蘇聯。蘇聯自己又內亂。蘇聯說行民主制度，點知一冧檔嗰時呢啲民主國家都唔幫佢呀，係借用民主制度整冧佢㗎咋。咁然之後咧，蘇聯嗰啲資產啊、資源啊，唔辦俾外國控制，直至到咧普京上嚟先收翻好多佢原本嘅資源，咁啊先至做翻個強翻啲嘅俄羅斯。咁但係咧，比以前差遠啦。咁啊但係咧，美國仍然想呢個俄羅斯冧檔噃，仍然視佢為威脅喎，佢強咗啲都唔得喎。咁所以咧即係將北約咧向東擴張咧。就一路殺到去烏克蘭，咁咧就威脅到俄羅斯啦。 咁啊，呢個嘅講法唔係我講嘅，美國嘅國防部分析員 Franklin Spinney 佢了解內幕真相咧，基於良知咧，啊，佢就講出咧，其實咧，即係美國搞個國防開支啊，係用好多假嘅消息去製造咧，佢自己嘅大戰略咧，嚟到讓自己得益。呢個大戰略就係搞亂呢個烏克蘭啦，搞亂歐洲啦，歐洲亂啲資金就嚟美國啦。咁啊，仲有咧，搞亂烏克蘭咧，咁就會威脅俄羅斯。咁而烏克蘭咧，經過兩次嘅顏色革命，2004、2014就變成大亂，大亂之後就變成原本中立嘅變成反俄。咁啊，然之後咧就喺東部俄羅斯嗰啲講俄羅斯話嘅烏克蘭又受到迫害。咁啊，於是就佢哋宣布獨立咧，咁啊引起內戰。咁有啲內戰咧，即係西方就因為俄羅斯搞嘅咁，但其實咧證明咗唔係，咁就係北約參謀部嘅 Jacob Sparrow 上校就指出咧，其實係美國同英國嘅情報係去夾硬話俄羅斯幕後支持呢個烏克蘭東部嘅革命。咁其實咧，烏克蘭東部係自己投票選舉要脱離烏克蘭。咁咧，而根據作為情報高官咧，佢發覺調查過俄羅斯幕後並冇出兵，亦冇出武器嘅。咁佢同上級講咧，但上級唔肯講佢發現嘅真相，而不斷話俄羅斯搞起嘅。咁而且咧，當時幫佢簽明斯克條約係停火，即係話東部咧和平解決，但結果烏克蘭繼續嘅進攻，而且咧係得到北約嘅武器訓練咗佢嘅納粹部隊壓縮營，咁咧就造成一個屠殺嘅後果。咁咧係呢個係另外一個法國記者叫 Andy Loyal Bonnie 咁咧佢就指出咧，其實佢花咗咧係八年喺烏克蘭東部咧，係佢影到好多咧係呢個澤連斯基去屠殺東部人嘅真相，但係佢一講出呢啲真相時就被封殺，唔俾佢再做記者，而且佢嘅資料喺英語媒體全部被去除。咁所以你一睇烏克蘭之引起呢場戰爭，即係俄羅斯要打過嚟，係鬧到俄羅斯係打，跟住大家話俄羅斯衰咧就可以整冧佢，但結果又整冧唔到啊！咁所以而家咧特朗普先話睇下點樣收科啦，搞到大家都唔掂。咁另外這個嘅台灣海峽問題，台灣原本就係中國領土，咁啊係自古以嚟已經係，咁啊清朝已經成為台灣嘅一省，後來甲午戰爭。被日本打敗，清朝於是就搶咗過去做日本領導。咁根據波茨坦公告，咁啊戰後要歸翻俾中國。咁點知當時中國內戰，咁蔣介石戰敗咧，就帶住隊兵走咗去台灣。咁佢仍然都係中國啊！蔣介石都認為佢自己係中華民國嚟噶嘛。咁但係咧，就當國民黨勢力開始衰退，就美國幕後支持呢個民進黨上台，主張台獨。咁慢慢地咧，本來答應啊同中國建交嗰時候承認台灣係屬於中國嘅，只有一個中國嘅台灣中國領土。咁但係咧慢慢咧改話咧台灣係民主噶，咁咧其實佢啊地位未定噶，咁咧同埋咧啲軍艦咧呢個歐洲列強加埋美國加埋日本啲軍艦成日都喺西南海、西台海嚟到耀武揚威表示佢哋嘅勢力範圍係。台灣嘅勢力範圍之內，咁呢個叫維持現狀嚇，咁咧造成台灣咧就時常產生呢種嘅危機出嚟。呢個又係台海啊，但中國好小心咧冇去打嘅咁而美國想引動菲律賓走去整隻爛船停喺嗰啲嘅島中國嘅島附近擴展，咁咧去製造咧一啲嘅衝突，希望中國出兵。而知道中國開火，咁會叫全世界打中國咧？中國又冇開火，噴水啫咁。咁而咧，伊朗嘅問題更加唔使講啦。原本即係伊朗同以色列係有衝突，但伊朗支持嘅真主黨哈馬斯都係同以色列衝突，咁嗰啲當然都係恐怖組織嚟嘅咁。咁但係咧，就以色列同啲衝突就越打越犀利，打到以色列就對加沙地帶進行咧屠殺式嘅進攻。本來係哈馬斯去殺以色列人，就俾以色列殺翻轉頭，即係就殺好多首歌等啦，造成國際關注。咁咧，於是就以色列想去整低伊朗，因為幕後伊朗。咁美國總統特朗普竟然信咗咧，就係突然間軍炸伊朗咧， 啊，本来倾紧和谈嘅，倾到差唔多啦，点知突然间一军就将佢哋嗰啲嘅领导啊炸死晒，咁啊即刻引起战争。佢以为两下就会整低呢个伊朗，点知唔系，伊朗嘅反击力量好强。咁因为伊朗喺后面起码有俄罗斯同中国咧嘅支持咧，咁未必直接俾佢咩武器嘅，中国冇噶，但系俾啲卫星图佢睇下，知道点样射到美国嘅位置就得啦。因为中国剩咗北斗，因为本来卫星系美国控制，佢打边度打边度，而家中国有翻卫星，俄罗斯卫星知道翻美国弱点，咁俄罗斯可能供应咗武器，咁以至到咧啊，佢系有好强嘅飞弹反击力量咧。搞到美國在中東基地咧炸到一撲一碌，咁而且美國嗰啲嘅親美嗰啲中東國家都炸埋，咁咧而結果嚇封鎖貨貨物之海峽，結果咧又唔能夠成功咧係美國整得掂嗰個海峽問題，而家唔掂就算啦啊，咁啊快啲揾習近平出手傾下，可唔可以搞掂嘅問題啊？三大問題咧，美國搞起嘅，其實學下老子無為。你全部收手咧，世界就会和平好多，大家生活就好好多。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喺香港收咗咁多年咧，其实好多嘅地方，好多嘅环节咧，我都以咧香港为荣，配称为一个现代化嘅大都市，一个金融中心。软件硬件个方面咧，其实都配搭得系井井有条嘅。不过有啲地方咧，即系发觉系完全落后于大市。讲咩咧？就讲紧香港嘅的士服务、香港嘅网约车嘅规管条例。所以大家喺外国或者去不同嘅地方旅行咧，网约车已经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交通嘅主流，甚至有啲地方咧。已经完全取代咗的士嘅，事关系当地有啲地方，譬如东南亚啲国家啊、欧洲啲国家咧，其实嗰个嘅管治咧就好多问题，所以连的士啊管不好，咁啲旅客去到咧就分钟系被劏兜路友啦，咁啊滥杀车之友啦，嗱啲咁情况咧比比皆是。但系从网约车嘅普及化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咧。是立入正轨，特别咧系令到咧游客以至甚至本地人咧都好安心，明码实价计算咗价钱，咁啊随住呢个潮汐涨退，即系人潮嘅涨退而有啲调整咧，大家完全接受嘅。但香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哋的士服务咧确实系强差人意，揽收车资等等就唔算太普及啊，都有嘅。但系的士行嘅服务嘅水平，司机嘅年纪太大，各方面嘅配套或者系嗰待客之道咧，完全同一个现代大都会咧不成正比嘅。所以嚟讲啊，网约车喺香港都流行咗好多年啦，尽管系非法，尽管警察有时放蛇，但事实上咧，咁普及程度咧，亦都系咧赢取不少口碑。所以我每逢系坐长途咧，其实我都系 call 网约车嘅。政府就研究紧咧，就即将出炉啦。究竟批出几多个网约车牌照咧？咁啊犹豫未决。咁啊一万起跳，咁啊万五系咪作为一种上限咧？保留个弹性，随时调整咧。嗱，其实呢方面咧，政府确实咧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又怕得罪啲的士商会，又怕引起咗各方面嘅竞争带嚟嘅乱象。其实香港特别处就好多嘢你交俾市场佢自己去调节，同埋而家香港已经行紧嘅网约车咧，绝对咧有两三万架，即系话你发一万或者万个牌咧，其实唔够分配嘅。咁你话突然间就多咗好多车出嚟竞争啦，呢个咧。完全呢係搞错咗，嗰啲车基本存在緊嘅，唔係突然间多咗一万或一万嘅网约车加入市场竞争令到呢分薄咗係的士传统的士嗰啲生意。所以政府就係咁样，即係左顾右盼，咁人家啲网约车已经去到呢，哇更加 去到呢话无人车啊，乜都有，各方面嘅花款管理。我哋讲紧咧批几多个牌啊？你啊落咗几多年呢？其实我香港嘅交通管理咧，好多嘢咧真系非常之落后嘅，即系我哋仍然咧系希望要管控道路安全为原则。咁但因此咧，其实我哋付出好多代价噶，你令到整个道路系统咧，因为好过时或者系唔能够跟上潮流，或者唔可以应用到现代科技嘅问题咧，所以反而咧系处处落后啊。好简单嗱，譬如香港啲繁华嘅街道，哇，好多游客，安全岛都唔够企嘅。咁你唔去谂下办法，点嚟到去疏到样嘢咧？有人更加批评香港过马路啊，嗰啲灯点样跳法，嗰啲灯嗰啲响号点样响法？你发觉咧，其实都系相当落后，亦都缺乏咗一种柔和悦耳、听出嚟好舒服嘅声音嗱。呢就系嗰个城市管理与时并进嘅方面。香港人好中意去日本旅行啊，其实咧，我哋冇所谓咩微族啊、微日啊嗰啲咁嘅民族大义，即系觉得呢个地方好有秩序、好干净、好舒服、好安全。就连过马路呢，每个下声响都好温柔，话佢听小心过马路啊，等等等等。香港唔系、哦，即系你发觉呢，过亲马路呢，哇，好似提心跳胆紧啊！啲就系我睇翻个交通配套，整个交通管治嗰个思维呢，即系呢系远远呢落后大市，落几多年呢？我起码落后呢20年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8: 上个礼拜，总理卡尼宣布委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Abbo 做第31任嘅总督。现任总督 Mary Simon 2021年上任，系本国第一位原住民总督。佢讲英语同原住民嘅语言 Inuktitut。佢虽然系喺灰省出世，但系由于佢系原住民嘅背景，细个嘅时候。他在联邦政府开设的学校读书，被剥夺学习法语的机会，所以他不懂讲法语。他说会努力学习法语，不过在差不多卸任的时候，他自己都说只是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仍然未到流利交谈的程度，惹来不少非议。可见英法相遇在这一类官职的任命重要的程度，亦都是所以新总督必须是能讲流利的英法双语，这个是毫无悬念的了。先看新任命的 Louis Abbo， 为什么一般对他赞誉有加呢？ Louis Abbo 在本地可出生，今年79岁，不单是律师，还是熟悉宪法的律师。1999到2004年，他是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2004到2008年呢，他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9到2014年呢，他是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又曾经两次出任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控官。期间呢，起诉当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首次有在任总统遭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在加拿大的国内，前总理杜鲁多曾经委任他负责调查加拿大军部不当性行为问题，并提交独立调查报告。Louis Abbo 可以说在学历和公职方面，这一份履历都是十分亮丽的。传闻多年来他已经是总督的人选之一。政坛方面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灰人政团党领Yves François Blanchet 承认自己是 Louis Abbo 的仰慕者，认同他的卓越能力。灰人政团是主张和皇室断绝关系的。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认为是适当的任命。亚省省长 Danielle Smith 表示是欢迎这个任命。新民主党党领 Avia Lewis 比较低调。唯独保守党同党领 Pierre Poilievre 薄礼智未见有任何表态。 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全国英文报章国家邮报连续几日都有评论文章，严厉批评挑选的过程和这项任命。他们都开始翻旧账，指路易索波赞扬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说卡斯特罗史无前例地积极参与和配合联合国人权制度，又赞扬中国恪守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评论认为路易索波似乎是针对以色列，因为2006年当时他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时，在黎巴嫩爆发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阿波是公开警告以色列的将领，他们可能需要为犯下的战争罪行负上个人的刑事责任。报章亦继续翻查路易索波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时判决的档案，指他就是支持所有毒品全面非刑事化，认为判拥有大麻的人入狱是违宪。另外阿波亦都根据宪法的第七条坚持政府是有责任向国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援助。除了是针对路易索波个人之外，他的年龄亦都是一个争议点。他将会是最年长的一位出任总督。他今年79岁做满5年的任期将会是84岁。比较之前的几位总督，现任 Mary Simon 上任的时候73岁。今年卸任是78岁。上一任 Julie Payette 上任的时候是53岁。再上一任 David Johnston 上任的时候是69岁。之前 Michael Sean 比较年轻，上任的时候只是47岁。华裔的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上任的时候是60岁。咁要睇下究竟总督的工作有几重要又有几繁忙呢。加拿大总督就是加拿大君主，即是现时的国王查理斯三世在加拿大的代表。虽然我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大多数职责都是按照总理和内阁的建议去做。总督是属于宪政元首的角色。总督日常的工作就有代表出席国内和国外的活动，接待外国元首，颁发勋章和荣誉，探访军队和灾区，以及是支持慈善、文化、社区和原住民的活动。总督亦都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实际的指挥军事就是由政府和军方负责的。总督每年会宣读施政报告，任命总理、内阁部长、上议院的议员、法官等。国会通过的法案是要经总督预准才正式成为法律的。理论上总督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虽然就很少用的，例如是解散国会、拒绝某些政府的建议，或者在出现宪政危机的时候决定谁可以组成政府。总督是国家团结和延续的象征，他要确保政府有国会的信任，他亦都要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政党。要怎样去选一位合适的总督呢？前总理哈帕在2012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官方无党派的咨询委员会，希望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总督。接任的杜鲁多重组这个委员会，到现在总理卡尼究竟他是怎样选出路易索波的呢？没有作任何评论，亦都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路易索波来自灰省，和现任的总督 Mary Simon 一样，都是在灰省出生。纪录显示加拿大近年14位总督有9个都是来自灰省或者是安省的。最后一位来自算是西部的，就是沙省的 Ray Natterson， 1995年卸任。亚省的一位总督就是 Roland Michener， 1974年卸任，已经是50几年前的事了。我们 BC 省从来没有出过一位总督， 密洛华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纽芬兰、拉布拉多同三个特区都未有人获委任做总督噶。过往的总督往往都在上任之后才会引起一些争议。例如 Julie Payette 2017年获委任，他曾经做过太空人，委任的时候他年轻和有活力。他最大的争议不是在他的政治立场，而是他被指在总督府大声斥责员工，公开羞辱下属，要求高，反复无常，遭到大量员工投诉，搞到枢密院办公室要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告认为总督府是存在叫有毒的工作环境。在报告公开了无奈，派一即是宣布辞职。这个是历史上极少数因为争议而离开的总督。另一位总督 Michael Sean 庄美佳在海地出生，移民加拿大，是本国第一位来自加勒比海亦都是黑人的总督。他任内曾经有人批评他外访和总督府的开支高，官方的活动花费太多。但主要的争议还是有旧照片显示他和主张灰毒的人士同场出现，怀疑他同情灰省主权运动。他的丈夫亦都拍过一些涉及灰省民族主题的纪录片，后来他澄清他支持加拿大统一，事件才平息。1999年出任总督的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在香港出生，他一直是从事传媒的工作，被指个人是高傲，批评是尖锐，一度被质疑是否可以保持政治中立。而现任的总督 Mary Simon 就是因为不懂法语惹来不少投诉。总督的任命一般就由总理推荐，英国国王是按照加拿大政府的建议正式任命。Louis Bo 预料最快6月就会上任。而他过往在司法和国际事务积极的表现，是否可以保持超越政治，维持国家尊严，升任做加拿大总理呢？这个就有待时间去证明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够，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芝。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三啊，2026年嘅5月13日啊，星期三下昼3:19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依然系有 Lawrence 吴宇君喺我哋当中嘅。Lawrence 你好，
6: 你好啊，大家好。
5: 系啦，咁啊，头先啊开麦之前都系咁以倾下啲hockey 啊嗰啲嘢啦吓，即系有时候真系即系好难估嗰啲嘢。
6: 喂，真系有阵时啦，寻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咗场波啦吓，不过咧如果你话问我。嗰个球波系咪即系你？如果我话有赌波成分咧，我都信嘅，因为系即系嗰球波咧，完全系冇乜理由可以咁样入嘅。
5: 嗯，
6: 啊，你我唔知道大家对 hockey 呢个
5: 运动
6: 啊熟唔熟啦吓？咁啊，对方一球射埋嚟，通常就射埋个路门嘅，佢唔系。佢呢一球咧就射埋去嗰个侧边咩板，
5: 嗯，
6: 然之后反弹出嚟，咁，
5: 嗯，
6: 咧就弹入咗人哋嘅龙门，
5: 嗯，
6: 完全系冇威胁力嘅。系咁啊，通常咧你知啦，龙门你一眼观七噶嘛，乜都睇到啊嘛，
5: 嗯，
6: 有只乌蝇飞过都俾佢砸埋噶嘛。即系呢啲咁嘅情形咧，基本上我即系人谁无过，好可能真系真真实实
5: 突然间就疏忽咗，
6: 系啦，即系一时黑眼瞓，
5: 嗯。
6: 不过如果你话咧有赌波嘅话，呢球实系赌波噶啦。
5: 嗱，
6: 即系唔可以咁样入嘅球。
5: 我哋都喺度讲紧，究竟呢一啲咁嘅运动咧，会唔会有赌波成分喺里边？篮球已经证明试过噶啦，
6: 足球大把啦，
5: 足球就不扭都系。
6: 系啊，嗱，咁啊，你讲 hockey， 我唔相信会冇喎。因为点解你谂下嗱呢啲咁嘅决赛啦吓，每一个回合咧打七场
5: 吓，七场系四胜，
6: 系啊，四胜即系最多就系七
5: 場。The best of seven。
6: 咁有时你谂下，哇，打多场好多钱嘅，
5: 系啊，
6: 打多场好多钱，唔净止个班主赚钱，球员都赚钱嘅，因为球员咧系佢嘅薪水咧系即系正常，即系日常比赛先至系话你几多钱一年咁样嘅啫。以后咧呢啲季后赛咧，每一场咧计钱噶嘛，
5: 嗯，
6: 每一场都有钱收噶嘛，额外噶嘛，打多场咧就收多一场嘅钱噶啦，
5: 嗯，
6: 咁啊你越系去得远咧，你嗰啲薪水咧就越高咁样啊嘛，
5: 嗯，
6: 即系你第一个回合唔知几多钱一场，
5: 嗯，
6: 第二个回合咪几多钱一场咁啊嘛，咁，
5: 嗯，
6: 所以个个有钱揾嘅，个有钱揾嘅，咁你话系咪打多一场揾多好多钱咧？唔系啊，个个都有钱揾噶嘛，因为咁所以你话有冇假波成分咧？我都真係好有懷疑。
5: 我就曾經聽過有一啲專家指導講，佢話一定有嘅，佢冇可能冇賭冇呢個假波嘅，一定有嘅。不過睇佢高唔高明嘅啫，做得。咁你頭先所講咧，嗱喺呢個北美嗰啲兵聯咧，佢哋嗰個制度咧就係佢講緊一年嘅球薪咧，嗰，那個球薪咧通常由開季打到季尾嘅啫。
6: 嗯，
5: 咁係嗰個叫做 regular season。
6: 係啊，
5: 咁佢如果攞好似我哋嗰個四手仔 Eli Patterson 所成1100万一年，
6: 嗯，
5: 一個球季，佢就由十月打到四月。
6: 而家去打高爾夫啦，佢
5: 而家打高爾夫啦，係啦。如果佢呢球隊打到入去呢一個嘅史丹利杯嘅第一輪嘅首圈賽事咧，嗰，
6: 嗯，
5: 啲球員係冇薪水嘅。你話真係啱嘅，球員冇薪水噶啦。不过球员咧就系，是，每打一场咧，佢哋就有收一个定额嘅数。
6: 系啊，
5: 个数几多咧？我而家唔知道，但系有人传过就系每打一场咧20000蚊。
6: 咁啊系，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你啲季后赛咧，每晋升一级咧，嗰啲球票嗰啲飞嘅钱咧
5: 贵啲噶嘛，
6: 系啦，贵好多噶嘛，
5: 系啦。
6: 你打到第三、第四个回合啊，好贵噶啦，嗰张
5: 票价系咪？冇错，冇错，冇错。
6: 所以嗰啲球员嘅收入咧，
5: 亦
6: 都系水涨船高，
5: 冇错冇错。
6: 咁个班主亦都系啦，球会嘅收入又系啦， 電視的收費又是啦，咁所以個個人都揾錢㗎，你越打得耐越揾到錢㗎。係
5: 啦，
6: 譬如你話每一個回合係七場咁啊嚇，四場玩完咁咪收四場錢啦、
5: 嗯。
6: 你捱下捱下，你又贏一場，我捱一場，我贏一場，捱到有七場咧，咁、
5: 嗯、
6: 咧就收多三場錢咯。
5: 係咯，冇錯咯，冇錯啦，冇錯啦。
6: 咁所以你話會唔會有陣時耐唔中整場假嘅？因為喂，點都你都係唔夠我打㗎啦，你放一場水啦，或者點樣咁啊？大家揾場錢咧，會唔會有啲咁嘅嘢咧？我相信真係有噶。
5: 有咁嘅情形，我都睇過。有陣時候係你係直情即係睇完嗰個結果咧，你直情係覺得呢個世界係真係冇嘢可以唔發生嘅，真係。
6: 哇！老實實嗱，即係我哋作為球迷咧，好肉緊啦，係嘛？唉，你有冇搞錯啊？打到咁啊！即係你有啲，譬如睇足球嗰啲南美嗰啲人啊，淨肉緊到打輸波去自殺又有，去殺咗個球員又有，乜都有係嘛？但呢啲就係即係我哋就肉緊啫。但係對個球會啊，當啲球員啦，呢個個生意嚟㗎嘛。
5: 係啊，冇錯，
6: 呢個生意嚟㗎嘛。即係尤其是啲球員啊，我嘅揾錢嘅生命係有限。
5: 嗯，
6: 你一個人喺打呢啲嘅波，你可以揾到幾多錢啫？十年啊，十五年啊，好多噶啦，系咪？咁所以变咗你唔争取时间揾钱咧，你就第时啊攞嚟搞嘅啫。
5: 我同意噶，因为呢啲咁嘅球赛咧，佢冇嘢，佢制造一个嘅即系所谓机会系俾各个球会咧自己争取去赚钱噶嘛。
6: 系啊，
5: 你打呢、這个playoff 嗰啲球会咧，除咗班主头先系赚钱，班主系靠 playoff 揾钱嘅。
6: 系啊，
5: 你平时嗰啲 regular season 咧，佢系揾唔到钱嘅。
6: 喂，好多人靠揾钱，你走去睇波吓，买杯可乐饮下几蚊噶，买条雪条唔知七八蚊噶，好似系嘛。咁所以个个都揾钱噶。咁所以你话呢样嘢咧，如果你话唔将佢延续落去咧，咪揾少好多咯。如果你每个回合都打，每个队都打四场咧。我谂就少好多收入，
5: 少好多收入。如果有直情输四场嗰啲，即系你即系打咗两场，喺自己本自己个场嗰度打咗两场，
6: 系啊，
5: 跟住人哋嗰度打两场，你输晒咧就冇噶啦。
6: 系啊，咁你电视收入咧啊好多噶嘛。嗱咁而家冇嘢啦，而家世界杯足球仲有一个月系嘛，下个月就嚟啦。咁呢啲咧，你话喂你为国家、哦、为乜乜、哦、为人民、哦、为荣誉、哦，有冇假波咧？一样有嘅，一样有嘅。所以呢个世界咧，即系有钱咧，就有呢啲咁嘅情形出现。
5: 鬼推磨啊嘛，
6: 根本上就系诈骗啲观众啊！咁你个个睇到咬牙切齿啊，抌墙抌地，冚头埋墙咁，点知原来佢收钱做嘢？咁你真系赚。
5: 我谂，如果讲世界杯咧，最明显睇落去咧系诈骗嘅成分咧，就记得有一届咧，就系巴西对呢一个法国。
6: 嗯。
5: 咁啊，嗰场波里边咧，大家都睇好巴西嘅，因为巴西嗰阵时有萨华仔、球王萨华仔、阿朗拿度，仲有几个逆风嗰啲，冚唪唥都正嘢嚟嘅。点知喺一决赛嗰一日啫，就连输三粒。
6: 嗯，
5: 法国佬捧，即系法国人啫，法国就捧啦，法国队捧啦。咁跟住时候啲人啊研究赛果啦。
6: 嗯，
5: 咁啊教练出嚟讲啦，佢话冇啊，朗拿度琴晚肚屙啊。今日系要肚屙之后上阵冇乜力、啊，
6: 即系有时佢可能系真都未定嘅，即系我哋又冇证据去证明佢做咩嘢，但系即系你因为呢、這个一个球赛二卅人就操控晒噶啦，系嘛？二卅人操控晒，咁你买通一两个，你就真系可以做好多嘢噶啦。咁所以我就冇嘅，我即系话。有阵时啦，而家你知啦，篮球又决赛，hockey 又决赛，世界杯又就嚟，我哋好多球迷咧都好兴奋咁喺度期待系嘛，好多咧即系有阵时咧，你同佢讲嘢啊，佢真系咬牙切齿噶，即系青筋不露啊，咁搞错啊，咁即系直情好似真系想攞刀去斩佢咁，我就想讲就话唔使咁冲动嘅，有阵时你都唔知系真系假系嘛，尤其是足球咧，我觉得而家真系做戏啊，踢足球。一撩到佢咧，佢即刻碌落个地下度，点嚟点去碌完一轮。咁如果球证唔吹罚咧，佢咪企翻喺身下啦，系嘛？呢啲亦都系有啲
5: 有周不时都睇到呢啲
6: 亦都系诈骗成分嘅，呢啲做戏系嘛？
5: 不过咁呢啲都系讲体力咧，真系有时一撞过一刻咧。你系避唔到就避唔到噶啦，
6: 咁系，咁但系即系唔使点足好似半个球场咁样，咁跟住揽住好痛，好似真系断咗咁， 但系个球证系唔吹鸡啊，哦咁啊，咁你起身行咯。
5: 呢呢个咧就要靠球证个判断力啦。诶、欸，佢知佢喺度做戏嘅啫嘛，演戏我使乜理佢咧？咁
6: 系啊，所以即系好多嘢咧都系都系真真假假啫，即系即系我哋睇波有阵时都唔使咁认真嘅。
5: Okay. 好，我哋有些阵间人翻嚟咧，继续嚟到倾下一啲嘅诈骗嘅议题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大家分享下。
7: 公打公，反抢公。
8: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0: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2: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2: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
13: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3: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4: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3: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4: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12: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万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号出发，
9: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咧，我想先接咗之前咧，讲有个 case， 一个 case 喺中国发生嘅，系嚟自浙江省嘅，有一位嘅女士咧，佢收到个电话，嗰个电话咧系银行打嚟嘅第一条简讯，嗱呢个咧就系简讯，显示咧佢嘅卡入边咧系有2.51人民币入咗嚟，即系 deposit 啦，冇问题啦。咁佢睇到呢个简讯之后咧，佢就冇在意嘅。咁跟住讲唔到五分钟之后呢，佢又接到有一个呢嚟自广州打嚟嘅电话啦，就问佢你系咪买咗900,000人民币嘅纪念币。
6: 嗯，
5: 好，咁呢个女士呢就话以为佢打错电话，佢话冇，佢冇买。冇几耐呢又收到银行第二条嘅简讯。睇到呢条简讯呢，呢位女士呢就吓咗一跳。佢话因为佢自己卡里面呢大概有95万嘅存款，剩返5万几。
6: 哦，
5: 吓、啊，咁即系话无缘无故咧，佢俾人哋转走咗900,000。
6: 哦，
5: 好啦，咁呢件事咧就紧张啦。咁呢一位嘅女士咧就比着你同我，你唔见咗咁多钱，你都脚软啦。
6: 嗯，
5: 啊，佢好嘢，佢冇话惊慌失措，好有理智咁，好冷静咁，佢即刻咧就去到佢离自己好近嗰个嘅银行有一部 ATM 机。
6: 嗯，
5: 插张卡入去。
6: 嗯，
5: 连输三次错嘅密码。
6: 嗯。
5: 咁你知咩结果
6: 啊？即系俾人盗用咗个密码啦。
5: 佢即系佢入三次密码， 入你张卡如果入三次密码入唔到咧，
6: 就冇噶啦，
5: 就冇噶啦 ，lock 死咗啦嘛。
6: 系啊，
5: 跟住佢就 lock 死咗张卡之后咧，佢就即刻同银行联络，话我唔见咗张卡。
6: 嗯，
5: 咁唔见咗张卡之后咧，咁银行就梗系同你 stop 晒你啲嘢噶啦，因为你张卡唔见咗嘛。
6: 嗯，
5: 咁佢话嗰个电话咧，因为佢系而家 stop 咗之后咧，起码佢而家个银行嗰啲存款就唔可以转走啦。
6: 嗯，
5: 因为你要重新做过啊嘛要。咁呢个女士咧就话，而家佢收到嗰啲电信嗰啲骗犯咧，通常都系收到简讯之后，冒充一啲特别嘅对象，不断咁咧嚟到骚扰你，不断骚扰你，咁啊等你惊到你冇时间咧去做其他嘢，听佢讲啦，以为佢真系银行或者成噶啦，咁好多人就咁喺慌乱之中咧就跟住佢做法咧就中计，唔见咗钱，咁呢位嘅女士就冇中计，嗱一声打电话报警。跟住去警察嘅路上边，诈骗又再俾电话佢，咁佢就一个都冇接啦。咁佢去收到银行第三条嘅短信嘅时候咧，个账户入账500万人民币。咁佢跟住十分钟之后咧，又第四条简讯，账户入翻多39万。咁佢即系同银行挂，佢俾人哋转咗钱啊嘛。咁银行即刻帮佢追，就追总共追翻咧就90万翻嚟将近。
6: 哦O、okay. K，
5: 即系佢人哋转咗佢啲钱走，
6: 系
5: 咁可能系通过一啲银行嘅渠道，咁依个银行知道你俾人哋诈骗咗钱咧，佢将佢取翻翻嚟，即系佢唔系一次过转手晒90万啦，吓、咁所以呢一个嘅根据警方嘅分析咧，诈骗犯咧就通常通过啲电脑嘅木马病毒，就系攞咗呢个嘅女士嘅银行嘅卡嘅信息，咁然之后咧就喺网上边咧就融资喺个融资平台咧就买咗啲理财嘅产品啊，同啲贵族金属嘅。咁呢个好可能系佢咁做啦。咁呢个时候咧，佢嗰个资金咧，仲未曾转到嗰、那个诈骗犯嘅户口度，所以银行可以追到。
6: 哦，咁啊好彩啫。
5: 呢个喺中国发生嘅。
6: 呢个好彩啫。
5: 系啦，
6: 系嘛，
5: 系啦，系啦。咁当然啦，佢话呢个嘅女士咧，提醒大家啦，以后接到电话，一系就唔好理佢。
6: 嗯，
5: 唔好理佢咧，你唔接佢电话咧，佢冇办法可以即系用个电话嚟到。盗取你啲嘢，因为你接个电话咧，佢有机会系同你透过你嘅电话嘅时候咧，植入一个木马程式嘅。
6: 嗱，我今日咧亦都收到个信息，话咧啊，你买唔知0.0000几嘅 Bitcoin 咧已经成功啦，嗰几百蚊咁样，咁、咧你已经系 OK 啦。啊，如果你有咩问题咧，你打你嘅电话俾我啦，咁样。咁就即系攞嚟搞啫，系咪？我从来冇做过呢样嘢啊嘛，
5: 啱冇错。
6: 咁啊，即系攞嚟搞呢啲，根本上系。哇！今日連續咧收到四個類似咁嘅短信，
5: 咁好嘢，
6: 係啊！咁所以
5: 你紅啊你，
6: 咁所以我諗呢啲嘢咧，而家真係每日都有發生。
5: 係啊，所以咧啱嘅，千祈記住，收到任何嘅電話，唔好同佢哋講，亦都唔好接佢哋嘅電話，咁你就安全㗎啦。
6: 亦都唔好打翻電話俾佢，
5: 唔好打翻電話俾佢。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嘅時候咧，係會聽聽眾朋友電話啦。
15: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6: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5: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6: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8: 即刻预订出发啦！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凡》。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 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2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1: 姓林啊，诈骗照妖镜啊，朝头早啊陈国新讲嗰啲啊，讲时事啊嗰啲啦，同埋由4:30至到6:00嗰、那个时事风云系好中意啊，祝福你哋永远做落去，越做越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2: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2: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2: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4: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6: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7: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8: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9: 家福扫过门窗咯。
28: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9: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你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3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啊，直播室今日咧，除咗小弟陈建邦，依然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嗱嗱声听阿 Paul 嘅电话啦。诶，阿 Paul 你好，阿 Paul。
33: 你好啊，帮主吴生你好。
6: 你好你好。
33: 咁啊，首先要讲一讲咧，打波实有出蛊惑嘅。咁点解我咁讲咧？嗰阵时好中意睇近物嘅。咁啊，佢系对嗰个德，哇，打到最嬲咩？可以赢紧嘅，揸紧四球波喺手都要到输。咁所以而家嬲咩啲都冇乜兴趣睇嘅。咁啊，讲翻转头，足球又系啊。好啦，呢啲又讲完啦，今日讲下。早两日咧架电单车就飞咗上去个电灯柱，我初初睇到嗰个手提电话，我以为系假嘅，以为喺度呃人嘅。啊，点不知礼拜六啊礼拜日睇新闻，原来系真嘅。啊，我初初以为。

0: 话真系，其实有时唔系一定系揸车啲人有问题，
1: 系啊，
0: 几方面路啊，
1: 冇错，
0: 揸踩单车嗰啲咧，都要睇下人哋嗰啲揸车嗰啲，有时撞到嘅时候，大佬人哋揸车贴包人，佢嗰啲嚟讲句，害死人啊！
1: 啱、嗯，
0: 真系害死人。
1: 冇错，冇、
0: 啊、
1: 错。
0: 我今日同你讲呢啲，我估唔到啊！点解啲人即系揸住个电话，系咁睇住部电话，你过马路噶咯喎，你都唔理噶，唔理你有冇车照过。
1: 嗯，
0: 系即系有时啲嘢真系好危险。
1: 系啊，啱，讲得好。
0: 咁啊，我啊，我今日分享系咁啦。
1: 好，多谢你阿波。
0: 多谢大家身体健康啦。
1: 大家咁话，多谢多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好，跟住有许女士。Hello， 系咪许女士？
2: 系，系我啊。
1: 系啊，到你啦，许女士，请讲啊。
2: 系，阿邦你好，阿胡先生你哋好。
3: 你好，你好。
2: 我咧就有个 case 想你哋评论一下嘅。我咧就收到汽车保险公司一封信，就讲我听就话有证人见到我部车被人碰咗，咁。就即叫我睇下部车有咩损坏咧，然后就可以 report 翻咁样啦。咁我就去检查部车，就发现咧就真系有啲揩沙咗嘅。
1: 嗯。
2: 咁我然后就吓、就复翻保险公司啦。咁之后咧，佢就有个 adjuster， 佢就同我讲，就话证人见到碰撞嗰个地方就唔系我而家即系报。损坏咗嗰个地方，咁、
1: 嗯、
2: 但系咧，佢话佢都即系 proof 咗，我可以拎部车翻去整，然后就要俾 deductible，
1: 嗯，
2: 吓、啊，咁但系过咗冇几耐咧，就即系未去整啦，咁即系如果去整就最先俾 deductible 噶嘛，
1: 系，
2: 你唔去整又唔使俾噶嘛，
1: 系，
2: 吓、啊，咁过咗即系冇几耐咧，咁部车咧就撞咗。撞咗之后咧，就呢次撞咗即系 total loss， 就冇得整啦。
1: 系。
2: 咁跟住咧就咁 total loss， 咁冇办法啦。咁就咁保险公司就即系赔翻钱咩啦。咁但系咧，当我收到支票嗰阵时咧，我就发觉个即系嗰个数同佢讲我听系唔啱嘅。咁我咪即系同翻佢讲，我就问佢点解啦。然后佢帮我计一大轮，就发觉咧就佢就扣咗我 deductible。扣咗几百万，佢就话哦，即系咁样做嘅。然后咧，佢就叫我揾翻个 adjuster， 去即系退翻嗰个 deductible。
1: 系，
2: 因为冇证啊嘛。
1: 系。
2: 咁当我去揾嗰个 adjuster， 同佢讲翻咁嘅事，跟住佢又话俾我听话，我冇减过啊，即系冇减过你 deductible 啊咁样喎。咁我讲翻俾你听话，嗰个 estimate 佢咁同我讲，系喺你嗰、那个。即系嗰个 claim 嗰度减咗噶咁样，咁然后佢就哦 ，OK， 咁佢咪就同翻嗰个人讲咯，同佢讲嗰时，咁佢哋讲整一大轮，系啦，就讲翻俾我听，即系结果俾我听就话，哦，咁样噶啦，呢、這个咧就系、是、佢个 estimate department 个 policy 系要咁样要减你 deductible 喎，即系虽然我部车我冇拎去整。咁佢都系要咁样减嘅。
1: OK， 咁你系想问乜嘢咧？
2: 咁我觉得即系我都冇拎嗰部车去整，点解我入俾佢 deductible 咧？
1: 你报咗你报咗 ICBC 啊嘛，系咪啊？你报咗啦嘛，系咪话你架车撞到 total 咗啦嘛
3: ？total 咗系咪？
1: 系咯。
2: 啊，咁啊，嗰个 total 咗个系另一个 case， 另一个 case， 即系另一个 case claim 啦嘛。即系佢减嗰个claim 系之前俾人撞咗，
1: 之前嗰个 deductible 嘛，佢 assume 咗你去整，你冇整到啊嘛，系咪啊？
2: 系咯，
1: 你冇整到，咁但系佢可能佢唔知你冇整到，佢以为你整咗，佢未收到你嗰、那个。
2: 佢都有，佢知，我同佢哋讲咗，佢都有知，佢都睇到。
1: 咁你咪
2: 唔理你冇整。
1: 咁如果你
2: 系咧，即系到
1: 你冇整，佢点会扣你 deductible 啫？你都冇整到。
2: 咪就系咯，佢就系咁样做咯。
1: O K，
2: 咁我同佢讲嚟拗嚟拗去，
1: 可能系咁啊。阿许女士啊，唔好意思吓、啊，我要去广告先。多谢你，我同你分析下你听住得噶啦。我同阿胡忠良分析你啊吓。多谢你电话先，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0: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默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2: 啊！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2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2: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3: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接电话之前咧，我同阿胡宇君咧都系倾过呢个 case 咧。许女士咧个 case 可能系点样话？第一次，
5: 我谂佢第一次咧就是、因为佢冇整啊，系咯，呢样嘢系冇嘢嘅，你冇请佢唔系唔会，又冇钱赔翻俾你啊嘛。
4: 佢冇 document 啊嘛。
5: 好啦，咁你第二次咧，如果你成架车，我估咧，我听佢咁嘅口气咧，系佢自己撞到成架车 total 咗。
4: 嗯哼。
5: 咁啊，你要问ICBC 赔钱俾你啦。如果你系你自己将架车撞到冇咗嘅话咧。你嗰个垫底费系要俾嘅，
4: 冇错，
5: 系嘛？咁呢几百蚊嘅垫底费咧，你自己要攞出嚟噶啦，
4: 冇错，
5: 因为你佢唔会俾足你噶，
4: 啱啱啱啱啱啱啱正个呢个系一个正路嚟噶，许女士，所以你话佢扣咗你个 deductible 咧，可能系牵涉到你跟住嗰架车 total 咗嗰个 incident 嘅啫，
5: 系啦，
4: 你之前嗰个佢冇扣你，
5: 冇错啦。如果你个 total 嗰个来源咧系人哋撞到你成架车冇咗，咁又唔同，系嘛？咁咧就人哋嘅保险赔俾你啦，系咪？
4: 呢、這个 case 咧就同我以同我对上一部车嘅关系一模一样。我部车摆喺街俾人撞，咁警察咧追嗰撞我部车嗰人，但我因为我唔知佢系边个嚟啊嘛 ，assume 佢系 hit and run 咁滞噶啦。不过警察咧最嬲尾就捉到佢。咁我哋嘅车咧去拎佢做 claim 嘅时候，啊唔得啦 ，total， 但嗰个 justice 俾我听，因为你嘅车系 collision 嘅，所以又要扣你300元 deductible。咁我唔系，我系有人撞我嘅先，个系啊，但我哋未收到嗰个嘅 report。
5: 系啊，
4: 咁所以咧。你架車 total 咧，我哋要扣你300元嘅。
5: 係啊，
4: 我而家俾翻呢嚿錢你，係 less of 呢300元。如果對方係捉到承認嘅話咧，我俾翻你。咁佢過多2個月咪俾翻我咯。
5: 係，因為佢捉到對方。
4: 因為捉到對方，對方承認。
5: 但如果你成件事係你自己嘅問題咧，即係你自己撞到架車冇曬。
4: 係啦。
5: 咁你個 deductible 咧，即係墊底費咧，係要你俾㗎啦。
4: 冇錯啦，冇錯啦。好，跟住有陳生喺度。Hello， 係咪陳生？
6: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陈生，请讲，请讲。
6: 讲头先，系啊，头先你 ICBC 嗰单嘢咧，应该就佢讲系话嗰啲钱系扣喺第一单度喎，唔系扣喺第二单度喎。
4: 冇可能，
6: 佢冇整车就应该就唔会，
4: 应该就唔会嘅，系啦，应该唔会嘅。
6: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第二单嗰度系你撞到 total loss 咧，而 ICBC 赔钱系啱嘅，嗰 deductible 系要扣嘅，
4: 冇错，
6: 系啊。第一单嗰度点嘅情况？捉唔捉到人啊？定系点样嘅情况咧？呢、這个真系
4: 难搞，好难搞。
5: 第一单都冇去整，
6: 啲赌系啊！呢啲真系好鬼麻烦嘅，即系同政即系 ICBC 政府啲嘢讲话，你搞错咧，你又要 approve， 即系你要提供到资料啊。
4: 系啦，冇错啦，
6: 这样啦，
4: 冇错啦。
6: 系搞好耐先搞得到嘅。第二样嘢就想讲话，你嗰啲赌假波嗰啲嘢，其实好多人讲你都未必信啦，但系。我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香港有场马咧，有一次嗰一开闸咧，嗰个骑师堕马嘅，咁咧就嗰只马咧由头带到落尾跑赢咗嘅，咁已经话咗俾你听，你话人喺嗰只马上面就控制佢个速度，而只马本身系冇人去控制，佢就可以跑到离行离辣咁样去赢呢场赛事。当然嗰场马嗰只马跑得出都唔当佢系赢，但系动物都话咗俾你听啦，即系唔好讲话人去控制啦，个动物都话咗俾你听，佢单独一个人跑系跑到离行离辣嚟嘅，根本即系而家睇波又好或者咩都好咧，始终假如觉得咧冇以前系 咁真啊，即係嗰種感覺上，
4: 係，
6: 即係嗰個賽果可能會係好出人意表嘅，
4: 係，
6: 好似你而家啲政府自己都分翻一杯羹要去去俾你，
4: 係啊，正常，係啊 ，online betting
6: 係啦，咁都已經話咗俾你聽，嗰個賠率或者嗰啲錢啊喺嗰個 pools 入邊。是几大的，那个利益是几大的，所以他一定要企翻出来去收翻，即是分翻一半。
4: 梗系啦，梗系啦。
6: 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嗰个前总理杜鲁多一样啦，佢话你哋其实谂下你哋嗰啲即系大麻如果合法嘅时候，佢收到几多税收翻嚟啊？你哋个个去买啲非法嘅，咁啊不如索性等我立法嚟，你变咗系合法嘅时候，所以。根本即系一有咗嗰个钱银里边喺个运动里边咧，基本上就系有唔同特别嘅赛果啊，所以冇以前咁好睇咯，感觉上都系。
4: 系啦，我分析得好好啊，陈生吓，好多谢你电话先，我哋迟啲再倾过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
6: 好，
4: 啲听众朋友分析都几到位噶，
5: 系啊，唔系你喺度赌埋一份咯，最好。
4: 嗱，点都好啦，我哋要去呢个嘅广告，跟住新闻报告嘅，咁听众朋友有兴趣，你可以 keep 住个电话，如果唔系四点钟就打嚟都得嘅。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主持李保安，
8: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十三号星期三嘅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以及咧就 Harold 钟孝阳。
9: 早晨早晨，保安哥早晨，各位听众
8: 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咧咁啊好几新闻同大家倾啦，咁啊当然咧首先咧讲下呢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咁啊喺我哋北美洲時間啦，咁啊13号咧，即係抵達咗北京啊，去到北京嘅13号啦嚇，咁啊展開一連3日嘅中國訪問嘅行程啊。嗱，今次特朗普咧係自從2017年以嚟咧第一次正式訪華，咁啊預計咧今次個峰會主要會談喺將喺聽日啊14号啊，即係中國嘅時間啦。咁啊，特朗普同習近平咧，除咗會進行雙邊會談之外，亦會參觀呢個天壇嘅，以及出席咧正式嘅國宴。除了峰會的內容之外，隨行代表團的名單都是備受各方面的關注。咦，今次特朗普的太太第一夫人都沒有同行，沒有任何解釋，只是說跟特朗普2017年首次訪華不同。當年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利亞就今次沒有出席，但是呢嗰陣時大家都記得啦嚇，咁啊訪華期間，梅拉利亞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夫人啊彭麗媛嘅互動啊，曾經咧成為一個國際嘅焦點啊。嗱，外界咧當時廣泛比較兩人嘅服飾啊、風格同埋公眾形象等等，咁啊今次咧就冇得比啦。不過咧，今次特朗普啊帶埋阿仔過嚟喎 ，Eric Trump 同埋佢老婆，咁啊呢個係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嘅 Lara Trump 咧就被拍攝到係隨團前往北京。咁啊，備受關注嗰個國務卿啊，魯比奧咧，奇怪啊！今次魯比奧一直以嚟咧，佢曾幾何時嘅當任喺美國做參議員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多次批評咧就中國啊、人權啊、新疆啊，唔知話同中國做生意啊等等嘅，咁啊已經被中國制裁噶啦嚇。但今次咧，佢又俾即係中國方面好得意喎，咁啊冇即係偷雞幫佢。咁佢中文譯音咧叫佢魯比奧，咁佢魯比奧，咁佢魯啊，佢用即係用魯迅嘅魯啊，魯
9: 迅嘅魯。
8: 咁而家用姓盧嘅盧，
9: 哦，
8: 即係廣東話譯音，
9: 即係好人性化嘅，其實幫幫佢手啦，
8: 幫幫手咧，執執幫。即係當海關唔知啊，即係詐騙啊，即係
9: 外交詐騙嘅，外交嘅嘢係咪先？即係有計傾啦。
8: 係，嗰有計傾啦，即係放大家放啦。不過今次咧，肯定咧就係即係中國係成功嘅。點解？因為你兩國大國喺度角力搞咁多嘢，最後咧，你特朗普都要親自去捉跟，呢個北京嘅拜會中國，咁俾人感覺上咧就係
9: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我覺得好事。嗱，佢今朝7点几好早到北京啊，係啊，咁啊，我哋中國國家副主席啊韓正都親自接機，仲安排紅地氈啊儀仗，其實都做足功課。
8: 係啊，佢講到明啊，今次中國好緊張，唔知點解，即係每一個細節咧做足。 希望咧就有賓至如歸之感嘅。
9: 其實咁講、啊，其實中國咧就對外即係喺外交方面咧就係做到好好貼嘅，因為咧
8: 一係唔招呼你，
9: 一係就唔睬你啦，好似日本嗰啲就唔睬佢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呢啲係我哋嗰個大戲嚟㗎嘛，
8: 啱
9: 唔
8: 啱先？
9: 我哋唔需要同你小氣㗎。咁嘅其實呢單嘢都搞到好敏先，大家同意話我邀請你，因為中國都係前兩日先話我正式邀請誒鄧
8: 先生，
9: 但我幫我吹咗好耐啦，係咪先？由年初就吹到而家，係咪先？又
8: 真
9: 係唔同，即係做法唔同咯。但係我哋好得睇嘅，
8: 嗯，中國好穩陣嘅，好似話齋，你知特朗普啦。分分鐘隨時變嗰啲嘢㗎，如果你早同佢講講完，到時你又唔俾佢咧，好似大家玩嘢咁，我最後咪整啲宣佈俾你咯，確定曬啦，啲嘢步驟曬，第一冇問題啦。咁所以不過咧，另外一個關注咧就話，好多人都關注今次隨團啊，今次隨團嘅即係人強馬壯啦，啊，除咗一大班嘅即係喺美國嘅最強嗰啲嘅公司嘅 CEO 好啊老細好全部出席，咁好多人關注，喂，點解黃仁勳未到啊？咁喺簽表咁啊，有啲人話，喂，梗係咧，我哋中國。一啲視頻要話：，我哋中國唔需要你晶片啊，所以唔使你嚟啊，咁啊，咁又唔係。今次嘅團嘅目的咧，只不過係集中喺農業啊，同埋其他即係未至去 AI 嗰科範疇。不過咧，臨上機俾人影到，原來咧中國一個軍機喺個阿拉斯加街嗰陣時咧，黃仁勳臨時上咗機，咁啊隨團過嚟，咁啊即係打破曬啲人所講其他嘢。不過今次嗰個意義係非常之大嘅，因為咁大棚人，再包括埋咧，仲有國防部長出席添啊，未曾試過幾十年嚟未曾試過有國防部長去隨團呢、這個隨呢個總統出席嘅嚇。咁、啊、所以咧嗰、那個陣容咧非常之強嘅。咁啊另外一個頭先我提及咧，就將會咧就去參觀天壇。上一次咧2017年咧。佢中國方面安排佢去故宮，睇下故宮嘅形，即係形咁睇到啊，當年啊故宮係點樣，連天壇咧點樣睇佢即係中國當時嘅皇帝點樣祭祀嘅情況，呢、這個係好少俾人去入去睇嘅啊，咁啊各方面咁樣變咗咧，即係睇到。即係俾佢睇到中國嗰個氣勢啊！
9: 唔係啊，俾佢學下中國文化都好嘅。
8: 係咪啊？係
9: 啊。咁天壇其實本身你都係對外開放嘅，只不過就話：喂，特朗普嚟到啦，你上次去咗故宮啦，咁今次俾多樣嘢你睇啦。其實我哋歷史咁悠久，
8: 係
9: 咪先？
8: 係。咁啊，問題就係今次咧，就大家都鼓吹他佢，喂，係會唔會特朗普就係通嚟佢講關於伊朗嘅問題啊咁樣？因為希望咧中國能夠就即係幫一把，因為點解咧？而家伊朗嗰個港口度即係截曬。即係封鎖曬咧，變咗導致全球五分一嘅石油咧就出現問題。咁當然咧，中國方面咧好大量咧靠佢。咁呢方面即係佢都希望做。不過阿 Harry 點睇法咧？特朗普話：喂，唔係喎，我唔需要咯。我成日都話自己贏鬼咗嘅咯。我今次唔係嚟要求中國幫手喎咁啊。但係中國都唔會諗住幫手啊，大佬。
9: 唔係因為成件事你要明白，你呢個伊朗呢個問題係你美國完全自己一個搞出嚟噶嘛，
8: 係
9: 咪先？咁所以你而家好老實講，佢搞到即係一壇粥。啱啱先，你嗱，歐洲已經唔幫你啦，係、咪？咁而家你中到搞到亂曬龍，而家個石油而家搞到我哋個個買油買貴曬，係嘛？咁而家你冇理由因為你搞出嚟嘅禍，要第三者去幫你解決。雖然中國咧係好依賴呢、這個伊朗提供石油，咁但係而家其實中國都揾緊方法去做，譬如陸路運輸啊，已經用做緊其他嘅嘢。咁但係問題反而，我認為咧，當然啦，而家美國其實説好多敵人嘅。
8: 嗯，
9: 以前嘅盟友都唔知而家都搞到好灰色，
8: 仲叛亲你，
9: 系啦，即系唔好话，即系你搞出嚟噶嘛，成件事。咁其实我同意你讲法就系今次特朗普去中国咧，其实最主要系讲翻商务嘅嘢，譬如WC，喂，佢马上11月要呢个中期选，系嘛，佢而家搞到农产品都出唔到口，系嘛，你中国梗系会同你拉锯啦，因为特朗普成日讲咪有冇牌啊嘛，咁你中国而家有牌啊嘛。咁你包括黃仁勳，其實黃仁勳呢次係好奇怪嘅，因為一直咧 Reuters 咧都買成日話，喂佢冇俾請去中國嘅。
8: 哦，
9: 咁最後尾佢先臨尾先上機啊，特朗普親自請佢上機啦，係咪先？咁但係問題就話，亦都係擺出一個好明顯嘅姿態，就話而家其實中國咧，你越打壓佢，佢就要越自己揾條路出嚟。咁而家好似 AI 晶片啊，嗱，譬如 H200開始話放啦。黃仁勳直情話埋有20% 嘅收入咧，係我哋俾税啦，俾美國政府啦。咁但係咧，中國都唔買。中國唔買咧，其實有幾個原因，我認為第一個原因就係價錢太貴。價錢太貴。第二仲係就係咧，就驚有後門。咁所以咧，
8: 佢驚翻去轉頭。
9: 係啊，咁呢個係大家唔係你一即係大家都驚嘅嘢嚟㗎啦。咁所以咧，而家就話中國亦都開始行緊自己嘅晶片嘅路。 同埋發現咧，原來 AI 咧都唔需要話用到咁勁嘅晶片都可以做到嘅，係咪先？咁所以咧，黃芬而家其實都好慘啊，因為佢原本諗住咧，佢嘅晶片可以喺中國大賣噶嘛，咁結果就算開放咗之後都賣唔到，所以佢如果冇得去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問題。但係而家可以俾佢去咧，亦都解決咗，起碼股票上邊唔會有咁大嘅起跌咯。
8: 咁係問題就係、是、即係黃仁勳，其實我哋搞場知道咧，佢本身已經未特朗普未去之前，佢我諗早幾個月佢都親自自己過插跑去北京嘅嚟。
9: 係啊係啊，
8: 所以佢已經係過邊係所以啱住嘅原因，所以我唔敢過上去唔去，因為佢有咩嘢都講掂曬數噶啦。
9: 但係點解會去到咁晚先至？我哋話齋即係臨尾先上機，即係呢個都係幾困惑啊嘛。咁同埋其實今次咧都仲有傾一單大生意，就是、希望波音。飛機
8: 哦，買590要啊，
9: 希望傾得掂啊，係嘛？
8: 乜問題喂？點解喂？好多人喂，中國已經研發咗個係咪919啊？嗰部機已經
9: 係啊，
8: 咁點解自己唔用翻自己部咧？據講話最近喺我唔知喺邊歐洲咩地方嘅，即係展覽都冇人有訂單啊！佢嗰部機
9: 嗱，其實咁講其實買呢啲飛機又好，呢啲係比較大型啲嘅商品咧，咁其實都係啲外交嘅啲手腕嚟嘅。咁同埋一啲姿態嚟，如果你喂大佬，我哋如果同你好老友記，我先同你買咁貴嘅嘢啦，係咪先？如果同你嗰、那個大家有問題嘅時候，我一定會俾咁多生意你做，等於農產品一樣啫嘛。所以其實呢次我覺得佢去咧，晶片嗰方面咧唔係最重點啊，因為其實學你頭先講，阿黃仁勳之前都去過中國啦，要傾咗啦。咁而家其實反而今次係主要係我覺得係波音同埋農產品。
8: 咁但係你會唔會真係中國會插手呢個伊朗嘅問題咧？
9: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已經有少少已經做緊嘢㗎啦。因為好老實講，因為中國亦都係主要個石油都喺伊朗嗰邊過嚟嘅。咁而家你所以早排有消息就係話佢哋開始用陸路，雖然係嗰個量啊同埋嗰個時間會長咗，但係佢哋都開始諗緊呢樣嘢。但係冇辦法喺呢個時候，我認為冇辦法呢個時候中國插手話幫你調停呢件事，因為呢個事唔係中國搞出嚟噶嘛。咁點解下下都要你美國搞出嚟之後咧，就要中國嚟執你個手尾咧？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同埋你咁樣做咧，亦都可能會得罪咗其他嘅。嘅國家咯，
8: 另一個問題就係人權問題咧。咁你知咧，特朗普一路咧就堅持咧就要求中國就釋放呢個黎智英嘅。咁但係咧佢過往咧就話支持佢釋放佢。咁今次咧直情話咧啱最近出相機之前都講啦，佢喂我確認咗黎智英所做嘢係啱嘅，所以我都承認，我即係認為佢啱嘅。咁所以咧希望中國方面咧就係釋放黎智英嘅。咁呢方面會唔會真係實體現得到
9: 咧？我就覺得呢啲咧係好表面嘅嘢咯。第一樣嘢。黎智英呢單嘢係講喺香港發生嘅，而且喺香港判刑嘅，係咪先？咁你香港係一個特區政府，佢已經做咗一個判刑。如果你用到中央去插手做呢件事咧，其實我覺得喺法理上係唔啱嘅。咁同埋講真，特朗普今次亦都唔係話真係講得咁多關於，如果係真係話呢個係一個最重大議題，這個要擺上台。OK， 但係而家唔係呢個，只係一個聲音，呢啲係 noise 嘅。我唔覺得可以幫到黎智英做任何嘢咯。
8: 即係佢，
9: 亦都佢未必可以需要幫佢做任何。
8: 即係弦外之音講啦，到時就以為佢當佢講咗咧。佢話次次我都講，我見真，我上次喺韓國見阿特朗普。
9: 呢啲係表態，呢啲唔係實質性嘅嘢啦。我唔相信係一個實質性的。
8: 不過佢又臨時抌咗個喂，除咗放阿黎智英之外，仲抌一個我冇記得個牧師教會嘅牧師咧，就係扣留咗喺中國咁樣，會唔會放一聲氣就話到時咧？特朗普話唔係，中國方面放，不過我唔放黎智英，我淨係放個教會個。
9: 我唔出奇，
8: 射一搏先。
9: 唔係，又唔係咁講喎。我覺得合理喂，點解？因為嗰個牧師喺中國坐監啊嘛，黎智英香港坐監啊嘛，咁你一國兩制噶嘛，係咪先？我冇理由佢嗰邊司法獨立噶嘛，係嘛？即係所以就合理嘅喎。但係問題就話，而家你要明白特朗普去中國嘅目的係咩先？最主要目的第一係挽回佢嗰個聲譽喺美國嘅嗰個民望，係嘛？咁為咗中期選。黎智英唔會幫到你中期選噶嘛，但係你賣到500架飛機，賣到呢個大豆，係幫到你中期選啊嘛，所以唔好諗咁多呢啲啊。
8: 咁唔係啊，咁如果竟然盧比奧都可以咁改名咧，就我又唔敢過上會出奇喎。
9: 咁啊，盧比奧
8: 保衞就醫，到時咪又搞掂一
9: 單。唔係，但係黎智英嗰單都喺香港咯，嗰、那個冇嗰、那個已經係另外一件事嚟嘅。如果你個牧師，我覺得有可能呢樣嘢。
8: 但係而家所謂一國兩制，除咗搬龍門嘅啫，咁佢幾時就搬就搬。
9: 其實我想講死條心啊。
8: 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10: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2: 撞咗车啊嘛？
11: 吓，撞车仲咁轻松？
1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2: 做咩啊？
1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2: 吓，乜理由
1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4: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5: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8: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另一则新闻咧就系关于亚省独立嘅个声望嘅非常之高啦。咁啊，而家联邦保守党咧同埋自由党嗰啲政客咧就咦好罕见咁同台反对呢个今次咁嘅分裂啦。大家都知道咧，亚省推行呢个独立咧。就較早前咧，就有關方面咧要求咧，一定要有成要係萬幾票嘅人先能夠可以能夠即係對上。而家據我所知，已經係第一上17000個，已經超越咗嗰個要求咗噶啦。咁啊，再加上咧，我呢個亞省省長啊，阿史密斯咧，咁佢本身咧就已經係即係放曬行啊。佢話：我唔理佢哋啊，咁佢哋中意投我，咪放門俾佢哋投咯。咁其實佢都即係半開半掩咁，即係冇辦法整客嘅嘢兩邊都要走啦，係嘛？咁但係問題係今次。你既然可以抵得上去，咁啊嗱，當然咧反對嘅亦有人，亦有人自己咧就擺翻個陣位。你話要求獨立，即係我又反對獨立，我又要整個全民投票喎，咁樣咁啊，會真係確定咗而家咁咧？等有關方面定咗之後，10月份啊投票啦。總理咧一早都叫做騰下雞㗎，點解咧？佢走嚟同佢講下，喂，解釋嗰個情形咁樣。但係亞省嘅居民咧一直以嚟咧就擔心咧，唔係擔心，直情話咧聯邦政府，喂，我哋亞省出咁多石油，揾咁多錢，啊乜都冇我哋份，乜嘢著數都冇我哋，咁你即係揾我笨啫咁樣。咁一路去爭取，咁啊，但係最近卡尼都識做㗎啦，咁啊攬住呢個啊佢省長兩個自浸，咁啊整條喉管嚟攤下咁樣，咁好似有啲聲勢咁，但係仍然咧都擋唔住呢班人，但係咧俾人感覺上原來呢班人咧有外國勢力啊，咁啊呢個就係即係影響好大。不過咧，即係我一早以為咧，就算今日新聞都講㗎啦，原住民根本你好難要過佢嗰關嘅。呢、这個包括你個憲法好，或者即係佢擁有嘅土地好，你話獨立就獨立咩？其實獨立咧就牽涉到好多問題㗎，包括話國防啊、即係金融啊、經濟各方面咧都係即係你諗極都諗唔掂，同埋個邊界啊咁樣，甚至而家你亞省，喂，你喺個內陸㗎嚟喎，如果你淨係成為一個國家，咁你內陸嗰啲時候點又運出去啊？都係好大嘅問題喎，你點睇法啊？
9: 唔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其實講真啦，亞省分離嘅情緒根本都唔係新嘢嚟嘅，1970年代已經開始有。
8: 係啊，
9: 咁其實原因就係因為佢哋覺得佢感覺有疏離感，因為離開渥太華太遠啊嘛，係咪？同埋咧個能源政策又唔係話好就佢哋嗰個所謂嘅分錢俾佢哋使又少，係嘛？咁油管又成日都唔批，又環保又限制，咁所以咧其實最大呢個最近呢一個公投呢樣嘢咧，嗰個導火線係因為早排我哋嗰、即係伊朗問題之前咧，我哋個油價唔係好高嘛，國際油價都60多蚊係咪先？咁你要明白喎，如果你要佢所以點解亞省嗰個赤字咧會咁大？好似未有呢個伊朗問題之前咧，佢哋估緊嗰個赤字咧講90多億喎，加元係咪？咁但係點解咧？因為佢要平衡佢預算咧。即係如果佢 balance 個 budget 咧，佢個油，我哋嗰個國際油價一定要每桶係74至73蚊美元，先至可以個做到平衡。咁你得60多蚊，佢梗係輸啦，係嘛？咁好啦，你要明白，早排咧，而家佢成日都講話移民有問題嘅。但如果你睇翻之前亞省出嘅 promo 咧，佢政府出嘅 promo 都係希望大量要求移民嚟嘅。點解啊？因為佢要，因為油係需要好多人、好多人力啊嘛。系咪？咁所以佢吸引好多移民。咁但系而家因為油價跌嘅時候，即係油價低嘅時候啊，當然而家唔係而家佢賺大錢啦。油價低嘅時候咧，咁你即係多咗個移民咧，就會對政府嘅所有嘅個公營嘅嘢都有壓力，譬如醫療啊各方面。咁但係其實醫療大部分錢都係聯邦俾嘅。
8: 系啊，咁样。咁啊，当然啦，佢又担关心嗰啲退休金啊，诸如此类啦，咁又点样点攞法啦，咁样。其实咧就即系佢谂住咧就即系好多人话喂，你嗰条油管啊，你咁嘅内陆地方咁点能够用，即系可以攞出去咧？其实咧原来咧就联合国都有条例咧，就系话一个联合国叫海洋法公约啊。佢咧就可以一定係要即係對於呢類咁嘅內陸國家咧，係必須容許佢有一個渠道俾佢出去送出石油咁。當然啦，呢個係即係有機會啫，但並不代表佢一定做到，因為中間即係都好多阻滯喺度噶嘛，係咪？
9: 嗱，唔好混淆咗，你講嘅聯合國
8: 係
9: Alberta 唔係一個國家。
8: 唔係佢而家緊申請獨立嘅國家啊嘛，
9: 唔係佢冇可能啊嘛，第一樣嘢。
8: 哦，冇，即係假設啊，又係假設
9: 話。呢啲係聲音嚟嘅，所以又係呢啲又係聲音嚟，呢啲係唔會發生嘅事情。第一，加拿大如果你可以俾各個省都用呢個獨立呢樣嘢，最後變咗獨立咧，咁加拿大已經唔係一個國家嚟，唔係一個完整國家嚟。咁只不過就係話，而家佢成日攞籌碼，都用翻啊特朗普個要攞籌碼攞呢個有冇手上有冇卡嚟到去同呢個聯邦政府去傾嘅啫。其實都係攞資源，大家都明白。Alberta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因為他們那個收入呢是很單一，他的收入主要就是靠石油，他連這個 PST 都沒有，連這個省税即是消費税都沒有嘛，所以他的錢在哪裡？政府的錢就純粹是靠這個
8: 石油。
9: 所以剛才我都說了，如果石油價可以保持在70幾元以上呢，那這個省就會有盈餘。但是當然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佢多啲渠道可以令到佢出產嘅石油可以離開 Alberta 出到其他地方，咁佢個收入亦都會變相大咗咯，咁佢就唔會有赤字咯。咁但係因為而家太多掣肘，就係因為好似 Carney 成日都講就話，我哋而家加拿大省與省之間嗰個屏障係太大，所以一定要而家反而就加拿大要團結，咁令到咧就話好多嘢呢啲掣肘都冇曬啦，咁其實大家都發達啫嘛。
8: 但問題就加拿大同一般其他國家唔同嘅，國家其他國家即係單一民族或者各個民族組成嘅，但加拿大一個聯邦制度啊。當年你只不過你能夠成為加拿大，各個省唔同嘅就即係個個當年都係自己獨立喺度噶嘛，加陸陸續續加入去噶嘛。咁所以係有理由相信佢可以即係可以獨立，同一般嘅國家唔同啊。咁第二咧就大家有先例，就係魁北克省以前一路爭取獨立啦。啊，上次嗰時1995年第二次特攻頭先爭贏少少嘅咋，係咪？咁一路咧，而家啲心仍然都心不死嘅，啲人都話，咁所以一路咧都想咁樣，但其實咧，魁北克省即係攞到好多著數，就係又係一次次每次獨立就攞好多著數，
9: 攞著數咧
8: 係靠攞條炮客咁啊攞咁多著數，咁啊而家咧就乜鬼，所以佢成為呢個我哋加拿大政府認為佢一個獨特嘅社會嚟嘅。咁啊講嚟講去就係即係一個法裔一個英裔兩個爭，咁而家咧，所以中加拿大個多元文化，我認為咧就因為咧就冚住呢個法裔人士一路鬼殺咁嘈啊，爭取咁多嘢，咁佢多元文化咪大家都平等咯，咁所以咪有啲咁嘅即係國家即係組織係唔同嘅國家。
9: 講真，我明白，但係問題我頭先都講啦，呢個獨立呢樣呢個諗法已經講咗50年啦，啱唔啱先？咁所以就話根本係冇可即係喺。你講嘢都啱嘅，但係問題實質性係冇可能發生嘅，因為 Alberta 如果你要真係要變成一個獨立國家，你有好多主權上獨立國家主權上你係冇嘅，軍隊有冇啊？
8: 佢係諗住
9: 點樣保護自己？
8: 佢唔係佢係
9: 人口都唔夠，
8: 佢係抌成唔知50、50、60億嘅抌落去。
9: 仲抌佢而家赤字
8: 作為佢 GDP 咧，可以攞1%，即係佢即係好得㗎。佢話掂嘅，唔係佢梗係乜都唔諗啦。而家連 passport 你都唔係
9: 咯，唔係淨係有錢，唔係淨係GDP 1% 就可以代表你可以搞掂你個軍
8: 咁啊
9: 軍人嘅嘢㗎嘛。
8: 喂，咁樣如果係外國勢力，可能都暗指美國喎，所以美國食
9: 仲有咩外國勢力啊？你講俾我聽啦。
8: 咁啊，唔係一個州就係亞省就做咗唔係一個州啦。
9: 咁啊。唔希望，當然我站喺一個加拿大人嘅立場，我係唔希望加拿大係分裂嘅，係咪？因為始終係一個完整國家，我哋其實加拿大最好最多嘅就係資源，只不過而家資源點樣可以出口啫。
8: OK， 聽聽客户信息咧，佢翻個時事風火台。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欢迎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陈乔文先生，阿 Man 你好。
6: 大家好。
5: 杜港胜先生，Bosco 你好。
7: 你好，各位听众好。
5: 好，今天我们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就是贪污。其实贪污呢，就真的我想有人就有贪污的，因为很不幸，贪心啊、懒惰啊、自私啊，是我们的人的劣根性。我谂即系一般我哋凡人咧，个个都有呢个问题噶啦。咁啊，睇下嗰个问题几严重嘅啫，去到边度几严重咁嘅啫吓。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咧，无论喺乜嘢国家、乜嘢社会里边啊，都有贪污呢种情形出现噶啦。咁简单啲咧，上个月啫嘛，喺香港有几个家长为咗系想自己个仔女入读呢啲名校啊。咁啊，向嗰啲學校嗰啲人士啊行賄，咁啊點知啊敗露咗，咁啊變咗咧家長同埋受賄嗰啲人咧都要坐監。
7: 係啊，
5: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不幸嘅情形啦嚇。咁啊，其實商業社會成日都有噶啦，收回傭啊，邊個我諗下人都知道呢個種情形啦，收回傭係嘛？
7: 差唔多合法化
5: 啦。我哋唔係合法，不過差唔多係好普及。
6: 有部分係合法
5: 化，好普及。嗱好我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咧，香港一間航空公司咧有個收購物部嘅經理啊，咁咧就為咗收回傭咧，俾人發覺咧就要坐監。咁收咩回傭咧咁樣？嗱，如果大家記得咧，你搭飛機咧，飛機公司咧，航空公司啊，咁啊耐唔中我派粒糖、派粒朱古力俾你噶，係嘛？咪諗下，一個航空公司一日幾千班航班，每架飛機幾百個乘客。每人食一粒糖啊，嗰条数都好襟计啊，系嘛？咁你呢间航空公司同边间糖果铺买呢啲糖咧？嗰条数都好大噶嘛？俾个回佣你，唔知俾5%、4%、3%，我唔知啦吓。嗰条数都好襟计。咁呢位仁兄咧就收回佣咧，俾人拉咗，咁啊要坐监啦。当然，嗱咁呢啲只不过真系一个例子嚟嘅啫。我谂我哋个个人都听到有贪污嘅情形出现噶啦。咁國家裏面嘅貪污仲多啦，係嘛？即係你去買國防部買嘢啊，諸如此類啊。咁邊個你幫襯邊個供應商啊？啊，即係好緊要噶嘛，係嘛？你話啊，我幫襯呢個供應商買一支鉛筆啊，咁都好襟計噶嘛。咁所以貪污咧，就根本上係無處不在。咁咧，我覺得咧，你係永遠唔可以全部杜絕噶啦，因為我講咧，即係。我認為呢啲係我哋人嘅劣根性，所以你只係可以控制，就唔可以杜絕嘅。嗱，咁呢個世界上好多啲咁嘅所謂有啲指標嘅，咁有一個機構咧就製造咗嘅叫做廉潔嘅指標，咁咧就將全世界咧120多個國家咧就即係鑑辨咗出嚟啊，用咩方法我就唔係好清楚，不過咧佢就整咗個指標出嚟，咁啊話邊個國家係最廉潔，邊個係最貪污咁樣啦嚇？嗱，咁污物論啊，佢呢啲咁嘅調查，呢啲咁嘅研究係有幾真有幾假咧？但我哋可以攞嚟作一個參考啦咁樣。嗱，根據呢個指標嚟講咧，全世界最廉潔嘅國家咧就係丹麥，跟住咧就係芬蘭，咁第三咧就係新加坡。咁呢個係亞洲裏邊咧排名最高嘅國家咧就係新加坡。咁啊，讲唔净止国家有地区咁，香港咧，我哋香港都唔错、哦，全世界咁多个排名咧，系排第12嘅、哦，
6: 唔差喎、
5: 哦，唔差啊，高过我哋加拿大啊，我哋加拿大第16咋，所以我哋香港咧就仲廉洁过加拿大嘅，台湾咧就24，好啦，咁咧中国咧就排76，咁啊即系差唔多喺中间啦，中间好少少啦，
7: 中间好啲啦，
5: 因为
6: 中间偏低，
5: 系呢、這个，咁都唔系啦，呢个世界190几个国家啊嘛，咁啊排76，美国咧就排29咁样嘅，嗱咁啊呢个只不过可以俾我哋参考一下啦，咁你认为佢系定唔系咧，我哋唔知，嗱不过今日我哋讲咧呢个贪污嘅题目咧就差唔多咧就系、是。 想睇下中國嘅貪污同埋美國嘅貪污，究竟問題係點樣，同埋係有咩分別咧？咁樣嗱，咁首先係講中國啦。我諗大家咧喺最近報紙咧睇到咧有一單嘢咧，就係兩個前國防部長啊，魏鳳和同埋李尚福咧，喺上星期四啊，即係五月七號咧，就被判處，即係佢哋貪污咧，就而家判咗出嚟啦。就判死缓，是两年死缓。咁、其实呢就即係终身监禁啦，不得减刑，冇得假释。咁差唔多即係坐到最后尾嗰日㗎啦。咁两位人兄都六七十㗎啦。咁如果长命呢就有一二十年坐嘅。咁冇得假释㗎。嗱咁呢啲係中国即係差唔多最高嘅领导人嘅被判贪污啦。大家知道呢，我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有一段时间呢贪污呢真係好严重啊，即係无官不贪，无贪不多咁样啊，即係个个都贪啦。咁习主席上场之后呢，就大力打压呢啲咁贪污嘅行为啊。咁就佢几年内呢，听讲话呢真係有真係十万八万人呢係被贪污打咗落嚟㗎啦。大老虎又有，乌蝇仔又有，咁魏凤和同埋李尚福咧，好可以讲得话咧，佢系真系大老虎嚟噶，因为佢系中国中央急军委啊嘅成员嚟嘅，中央军委咧系总共七个人，咁咧佢哋差唔多系即系掌握晒全国军事最重要嘅位置嚟噶啦，即系正式系咧系即系。精英之中的精英啊，咁咧，這个李尚福同埋魏凤和咧吓、啊，先后咧都做过国防部长，但系咧两个咧都先后咧系被揭发为贪污咁样噶。嗱、啊、以前咧军委副主席咧有郭伯雄啊、参谋长啊、房峰辉啊。都是被发现在2016年和2019年是贪污判处是无期徒刑的。但这些人就是前朝的官员可以这样说。但是魏凤和和李尚福差不多是习主席亲手提携上来的。但是都仍然是落于做一个这样的下场。其实呢令人觉得是都很惊讶和很失望可以这样说。嗱，魏凤和咧系前首第一任啊，火箭军司令，火箭军好巴闭喎，最精英嘅部队系嘛？咁啊，李尚福咧就系即系发展军备嘅呢个部长咁样。咁啊，同一时间系差唔多俾人调查，同一时间被罚到判罪。咁啊，而家咧系大家一齐咧系判坐监，无期徒刑。咁啊，种种迹象咧，就睇佢两个都系同党啦。一个就系火箭军嘅部队，一个就话负责供应发展部嘅部长。哇，咁啊，你卖啲嘢俾我，我同你买，大家收取回佣或者点啊咁样。嗱，呢啲情形咧，真系我估咧系发生咗。咁呢两个咧，而家系被绳诛法。究竟贪咗几多咧？冇人知，因为两个系受军事法庭嘅判决。咁军事法庭里面呢啲资料咧系唔会即系外露嘅，咁所以好可能咧就即系未必会知啦。咁不过成件事即系我讲咧就真系好令人震惊嘅，因为中央军委总共得七个人，而家咧系剩翻两三个啫。习近平就系主席啦，张星文咧就系副主席，咁同埋咧董军咧就系国防部长，咁其他咧啲位咧而家咧仲系悬空嘅。咁变咗呢成件事会俾人睇到，喂哇喺、你都几严重喎、啊、军队里面嘅贪污嗰个程度咁样。咁不过咁讲嗱，有贪污有人去打压呢件我觉得係好事嚟嘅。因为如果你话等贪污嘅程度一路蔓延落去，一路系唔去打压，唔去控制，唔去打击呢，冇嘢嘅。咁你睇翻我哋香港嗰时六七十年代嗰、那个差唔多系个个警察都贪污，唔可以个个啦，好多警察都贪污嗰、那个环境，嗰、那个社会系根本上系失控噶嘛。咁所以呢样嘢咧，亦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打压嘅情形。咁我哋睇下美国咯，虽然你话美国而家排名系第29，好似都唔错咁样， 但美国是不是真的贪污那个纯洁程度那么好呢？樣我又觉得未必、啊。因为现在美国呢，我觉得差不多呢已经是将行贿受贿这件事呢是制度化和合法化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呢，美国现在是一个金主政治 的社会来的。每一次选举，无论是中期选、总统选乜都好啦，那些金主啊，拿出嚟嘅钱去支持啲政客、支持嗰个政党咧，系数以百亿计嘅。咁嗰啲钱出到嚟去咗边啊？咁去支持啲政客同埋支持啲政党咯。咁如果你话你收到呢啲钱，下次唔去听佢讲，你有咩后果啊？下次咪冇钱收咯，好简单啦。冇钱收你一分钟，你就选唔到啦。咁但系呢钱，你话系咪真系直接去咗佢嗰个人嘅手上呢？又未必嘅。但系有阵时你都唔知啲钱去咗边喎，因为佢唔同我哋加拿大咁话，每个政客只系可以收几千蚊嘅，从每一方面里面净系收到几千蚊嘅选举费用，佢系亿亿声咁出嘅。咁你话我收到呢笔费用，我委任我开一个选举委员会，哇，姨妈姑姐都入埋嚟收饭粮嘅，咁得唔得啊？得，咁呢个系正规噶嘛？咁但系咪有少少问题咧？当然系啦，你姨妈姑姐做唔做到呢样嘢啊？咁样，咁你系咪即系中饱私囊啊？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嗱，咁成件事嚟讲咧，譬如话好多时咧影响嗰个人嗰、那个对嗰、那个政客同政党对个政策方面咧，咁亦都有譬如话好多其他人亦都嚟游说。嗰啲好多說客噶，游說你，即係譬如話，你個國策啊，你對以色列嘅擁護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啦。嗱，今日我先啱啱睇到一個 case 咧，就喺《紐約時報》睇翻嚟嘅。佢話咧，而家咧，美國咧就即係想對呢啲咁嘅電子煙咧有啲控制。嗱，譬如香港最近已經係唔准賣電子煙呢樣嘢啦，因為認為係對人民嘅健康有影響。咁啊，电子烟呢个行业咧，哇，好紧要噶、哦，每年咧$60亿咁多噶、哦，咁嗰啲咁嘅烟草商梗系，哇，唔好啊，即系断咗我条财路咁样。咁啊，前几日咧，先至喺特朗普嗰个屋企嗰度咧，同佢开会。开完会之后咧，特朗普咧就打电话俾卫生部长，即系金乃迪，就叫佢即系放缓一缓，唔好去禁呢个电子烟咁样。咁咧，但系因为呢样嘢咧。就是有个问题啊，咁所以变咗咧，食物药物管理局咧，即系 FDA 嗰个头咧，就寻日啊，星期二咧就辞咗职，因为佢觉得咧呢样嘢系唔啱，即系唔可以顾人民嘅卫生条件不理，而系咧去将呢啲咁嘅烟草嘅嘢咧系喺美国卖。咁啊，点解有件咁嘅事咧？呢啲烟草商系乜嘢人咧？咁样？原来咧好多咧，嗱，你听到而家特朗普话要将白宫嗰个宴会厅啊，嗰个 ballroom 咧拆咗再重起啊嘛，又唔知亿亿声啊嘛，佢口口声声话咧，我哋唔需要纳税人俾钱嘅，因为我哋有人捐款嘅，呢班烟草商咧就系捐款者嘅其中一部分，咁可想而知，佢系咪用呢啲钱嚟行贿咧？可以咁讲，系去买特朗普嗰个 OK 咧咁样，嗱。唔系犯法嘅、哦，呢样即系你美国咧攞钱去做税客咧，去游说一啲人咧，系完全系合法嘅、哦。咁但系我谂呢样嘢啊，喺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咧，都可以构成话系一个行贿同埋受贿嘅情形嘅啦。因为你收受利益去听人哋讲嗰啲嘢，左右咗你嘅政策。嗱，但喺美国咧系完全合法嘅。咁所以你话美国。是不是贪污真的的程度不是那么差呢？个廉洁程度是去到可以排到我们29位呢？我都好有保留。所以这件事呢，我想即大家可以在这两方面呢研究一下，即这个贪污的程度在中国在美国有什么分别，同埋是究竟大家是怎样看这件事。6042671320，我们去广告回来呢，我想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今日同阿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胜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嘅咧，就系 貪污呢個情形全世界都有㗎啦。咁啊，睇下你貪成點嘅啫。有啲話天下烏鴉一樣黑啊，個個都貪㗎啦，大貪細貪，睇你去到咩程度啫。不過頭先我講到咧，即係譬如話中國呢個兩個國防部長，前國防部長嚇，俾人哋即係判處啲咁嘅死緩嚇，坐終身監禁，咁啊真係相當嚴重。因為美國咧而家咧差唔多將個成個貪污嘅制度化同埋合法化。我想睇下兩位你哋點睇呢啲咁嘅貪污嘅情形咧，阿 Man？
8: 中國大陸貪污咧，我一講起呢兩個字咧，由我哋啲聽眾好多人都非常之反應好噶啦，因為咧佢哋一聽完話中國共產黨貪污啊，哇！我諗佢係講十日十夜都講唔完。咁啊，中國大陸係咪好貪污咧？我話俾你聽，正如阿 Lawrence 講，全世界都有貪污噶啦。話俾你聽，中華你話中國冇貪污咧，我就唔信嘅，一定有。問題個程度去到邊度咁解嘅啫。呢個第一樣。
5: 我呢度大把貪官啦，喺温哥華你都見啦，
8: 温哥華都唔少啦。好啦，嗱，咁跟住咧，佢就話咧，阿 Lawrence 就話：，美國冇啊，制度化嗱，唔係佢制度化咗嗱，你聽我講，因為我當年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就有一個 course 咧叫 lobbyist。L-O-B-B-Y-I-S-T
5: 游說團
8: 然後呢 Lobbying 呢就是游說團，他們呢就會去游說這個那些人Bosco 你講講
7: 好啊，沒錯，這些游說團很重要的，因為呢啲遊說團就是即係話很有份量，他最有份量是什麼磅水啊，總之你要什麼他都可以跟你找到回來的。咁最緊要一樣嘢啦，佢而家要遊說嗰啲啦，就係話要推銷到好似電子煙咁。喂，你唔好咳啊，你繼續啊，即係呢啲遊說團嚇。跟住你想話要乜？哦，起個大廳冇問題係嘛？你又話有啲乜嘢嘢嘅圖書館得，我就可以幫到手。
5: 喂，嗱，你呢啲遊說團咧，美其名就話係一個 lobbyist， 即係你已經差唔多係將佢合法化咗，係嘛？但其實咧。就根本上咧，系類似去行賄嘅、哦，系咪？即系嗰只游说你话喂嗱，美國你唔好用電動汽車啦，你用翻油啦，因為啲油公司去咁樣游說啲政客係嘛？咁、你話嗱，我俾啲好處你啊，你我話支持你選舉啊，乜乜乜啊咁啊，你梗要俾好處佢嘅係咪？你梗係俾錢佢啊？咁啊，美其名你就話游說啫。其实你话系咪即系等于行贿？
7: 系啊，直情啊，不过佢个名好听啊嘛。
5: 咪系咯，
7: 因为你行贿嗰度嚟讲，哇，你真系傍水、啊。早知我唔拉你，拉边个啊？
5: 但行 lobbyist 咧，即系行游说咧，系合法嘅、即系只要你登记咗，你系游你我系一个 lobbyist， 我系一个游说者就得噶啦。咁样系咪咁啊 ？Man， 你话
8: 嗱 ，sorry， 我正话啱，你唔识数。lobbyist 咧，其实咧，我当年读书嘅时候咧，有 lobbyist 系一班人，系一个说客嘅团。
5: 系啊
8: ，lobbying 咧就呢个科有得读噶，原来有书有得读噶，教你点去做说客。嗱，譬如 Lawrence 咧，佢系某个政府嘅高官啊，或者议员。咁啊 ，Bosco 咧，你想啊揾佢，咁 Lawrence 咧就你冇揾啊，你揾阿 Man 搞掂啦，咁样。
7: 系啦。
8: 于是咧透过第三者，咁我就会同阿 Bosco 讲啦，喂 ，Bosco， 你系咪想同阿 Lawrence 有啲咩嘢倾啊？得，你叫。我傾，不過咁、你知啊，佢好忙噶嘛，我要見佢又要好麻煩嘅，咁所以即係我有咁嘅服務提供俾你，咁啊 ，Bosco 你都有啲
5: 識做啦、
8: 好處俾我啦，係咪？
5: 識做啦。
8: 咁於乎咧，Bosco 要將行賄嗱，我括住行賄兩個字啲錢咧，就俾咗阿 Man 啊，陳耀文嗱，我託你同我將我嘅意思。轉告俾我哋阿議員阿 Lawrence Wu 阿胡宇君生嗱、好啦，問題出現喺呢度啦。點解即係 Lawrence 話俾你哋聽，佢咁制度化同埋係冇貪污兩個字咧？因為嗰啲錢我收完之後，我同阿 Lawrence 兩個之後咧，有咩嘢咧？你唔好問啦。嗱 ，Bosco 俾我條數咧係真真正正係可以入到數嘅。會計學上是 OK， 因為我提供個服務俾佢啊嘛，咁、我收阿 Bosco 錢係絕對啱噶嘛。至於我同阿 Lawrence， 我同佢傾完偈，行過去隔離飲杯咖啡係另一碼事。咁嗰陣時咧，咁我同佢咁樣有咩嘢唔關 Bosco 事，亦都唔關出邊你嘅市民事喎，係我同阿 Lawrence 之間嘅事喎。咁呢第一點。嗱第二點咧，美國咧好通常咧就係咁樣。譬如 Lawrence， 你係一個高官，係某個部門嘅頭，然後有啲人咧又想你做咩嘢嘅時候咧，唔做得嘅，我加咁嘅位， 於乎呢我就回同阿 Lawrence 講啦，喂你好似下個月退休喇喎，或者出年你就退休喇喎，啊我喺我個政府或者我個咩顧問團嗰度留個靚位俾你，你收一份非常可觀嘅退休金，咁但係呢段時間你識做啦，咁你會幫我做嘢㗎啦。咁於乎呢佢係用呢啲咁樣嘅方法呢嚟到去包裝咗嗰個貪污同埋行賄，
5: 咪即係制度上嘅行賄咯。
8: 因為行制度上咧，佢一早咧已經佢將佢擺到佢好似合法化咁樣，咁所以咧，大家唔好以為美國冇，絕對唔係咁嘅事，你搞清楚。
5: 所以我咪就話咯，所以就係話美國嗰個貪污嗰個情形咧，係而家係已經美化咗㗎啦，因為合法化咗啊嘛，
8: 美化咗，
5: 因為合法化咗啦。咁根本上咧，
8: 冇貪污呢件事啦。
5: 冇啊，即係頭先你
8: 冇貪污呢個名，冇貪污呢個名。
5: 頭先你講嗰啲直情就係行賄，係嘛？即係好似而家好多好多好多人係做呢樣嘢噶嘛，由公司又做，咁啊乜都做，煙草公司又做，乜嘢都會做噶。所以咪 lobbyist 咧呢個遊說者呢個職業啊，喺美國係相當緊要同埋相當大嘅。啊，咁樣呢樣嘢真係難搞。好啊，嗱，聽聽阿馮先生電話，馮先生你好，請講。
9: 啊，几位你好啊！
5: 啊，你好啊！
9: 系，我想讲咧，就一讲起贪污咧，好多人误会系好讲系直接关于个制度，其实个制度只不过系层面嘅，唔系个根源啊。
5: 嗯，
9: 我认为贪污系个根源啦，就来自几种因素嘅，譬如资本主义啦。当资本主义去到哪个国家呢，就有那些奸商在那里呢，就奸商会行贿那些官员的啦。OK， 同不同意先？
5: 同意啊，有钱使得鬼推车嘛。
9: 人都是为了钱来作怪的嘛。是
5: 啊，
9: 钱作怪的嘛。
5: 是啊。
9: 是。第二样东西呢，就是一国家很穷呢，定是被人侵略啦，人民穷啦，人民会习惯做啲偷呃拐骗啊，或者又系好黑暗啊，即系又贪污啊嗰啲国家，从俾帝国西方个国家统治过啲国家咧。
5: 阿冯生，冯生，嗱唔好意思，我哋要去新闻时间，你可唔可以 hold 住，或者你打翻嚟啊？你 hold 住系嘛？OK， 好好。
1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12: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5: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阿做道港胜先生同埋阿陈乔文先生同大家一齐讨论咧，就系一个中外都有个贪污嘅问题啊！电话里边咧，阿冯生，你继续啊，冯生，
9: 系你好，系，所以我讲咧，即系如果你讲起贪污咧，你乜冇咁快跳落去闹人哋共产党系贪污得好犀利，其实你要睇人哋个背景，人哋个历史。人哋係嗰啲國家，嗰啲俾人哋侵略過嗰啲國家啦，就會好多啲貧窮嘅人嘅。白人個國家係好幸福，佢啲帝國國家，佢嘅祖宗係可以發明嗰啲攞我哋嗰啲咩彈藥啊嚟製造武器嚟去侵略其他國家。佢哋人少，侵略翻嚟嗰啲資源、嗰啲地盤啊，所有嗰啲佢可以分享，好少人分享好多嗰啲資源。所以佢唔需要係去貪污去做呢啲嘢，所以佢個著數同埋佢嘅優勝就係咁。嗰啲被侵略嗰啲國家嗰啲人民啦，好似越南啦打仗啦，我哋呢啲人咧永遠都諗住得閒就揾多個錢防身，有咩事走佬啊，揾得揸住啲金揸住啲錢都可以走佬。譬如嗰啲國家俾你侵略過阮文韶啊，即係跟美國南方嗰啲總統啊，CNN 嗰啲紀錄片影啊，我影佢哋，佢帶埋佢啲皇親國戚啊，好多個。

0: 是不是近来排行榜的，即 当然不会在吕乐的年代啊，或者是跛豪的年代你排行榜，
1: 当然
0: 是不
1: 是
0: 经过大陆接手之后的才有这个排行第十二这么好嘛，所以就算他闹什么都好，你闹共产党都好，你想清楚你的历史、你的履历、你的背景是怎
1: 样。Okay，
0: 以前
1: 好，
0: 你的
1: 多谢冯生，不好意思啊，时间关系。冯生讲得啱嘅，有时有啲国家吓，即系譬如话排第一嘅丹麦，排第二嘅系芬兰咁啊。咁呢啲国家人少，资源多，咁啊，当然系个个都有饭食，有屋住啦，佢都。即系差唔多，有啲地方真系可以唔使做都有钱收嘅。咁啊，老实实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俗语话斋系嘛？咁当然高薪养廉吓，亦都系一个好处。好多公务员都薪水好高，咁何必要以身犯险去做贪污呢啲咁嘅事啊？不过我谂都唔系话因为民族啊或者个历史背景嘅，因为贪污呢样嘢咧，根本上系一个我哋人性嘅
2: 劣根性。
1: 劣根性。你我哋系贪心，都系睇你贪到点嘅啫。咁所以，但系呢样嘢咧系唔可以话唔杜绝嘅。嗱，不过喺未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咧，我亦都想问下两位嘉宾点睇中国呢单嘢。嗱，魏凤和同埋李尚福咧，喂，两个都系上将、哦，国防部长、哦，中央军委委员、哦。哇！真系十四亿人里边呢啲几个最巴闭嘅啦嘛，
3: 一人之下
1: 咪咯？咩谂下？喂，你有阵时我哋睇啲电视剧集吓、啊，你有每个部门，譬如警察局咁都有啲咁嘅咩纪律委员会嘅系嘛，去查呢啲某某探长啊诸如此类。你谂下，你去查呢班人啊，嗰个过程系几艰辛啊！呢两个人咧系啊，习主席钦点嘅、哦。我谂呢单嘢咧，如果你话第阵时，不，我谂都唔会有电影拍噶啦。如果有电影拍咧，都几好睇嘅。嗱、嗯，我叔，你点睇？你点睇成件事？两个国防部长都可以俾人拉下马嘅。
3: 系啊，我认为咧，最紧要一样嘢，权力大大薪水低呢一样嘢。当佢嘅权力大到几耐，佢啊手上揸。圖章蓋一蓋就跟住買呢度嘅武器，或者買呢度嘅衫，或者買呢度嘢。呢、這個權力幾大啊？係嘛？但係佢人工好低喎。我知道大陸嘅人工好低喎。佢同新加坡就唔同啦。佢新加坡你權力大，但係人工高，所以唔值得搏。所以我相信咧，中國大陸喺呢方面要注意
1: 高薪養廉。
3: 係啦，冇錯。
1: Okay。咁你点睇？你估成件事点样搞出嚟咧？喂，两个国防部长先后落马，两个都系钦点嘅人嚟嘅，话系咪真系都好戏剧化嘅？系咪咧？
2: 我谂大家如果喺网度睇到咧，就好多古仔嘅，因为咧中央军委咧咁多个用啲头头咧，习近平初钦点嗰啲咧，原来咧七个人咧，除咗佢自己之外咧，就个个都落鬼晒马。咁啊，至于嗱，张又侠咪选最高个咧，正话已经讲咗，
1: 都有问题啊，
2: 都有问题啦，当然有问题啦吓。咁啊，魏凤和同埋啊李尚福咧，咁啊，魏凤和咧，我哋都听到啲花边新闻咧，就原来咧，佢就喺美国咧，又贪咗咧，就好多钱。佢个仔咧，当年咧喺美国读书嘅时候咧，就有一日咧，就走去接收咗啊一个豪宅。咁啊，突然间系美国某个政府，即系某个机构送俾佢，然后佢打下电话咧，就翻去俾老豆，咁话俾我听，喂，我哋想知道一下嗰啲咁样嘅入边嗰啲军队入边嘅编制啊，或者各方面有关嘅消息，喂，屋我收咗咯，你放啲料嚟先得。嗱，呢个当系花边新闻听啦。咁但系 anyway 咧，你睇到一样嘢就系话，美国真系好成功呢样嘢，我要腾话俾你听，因为佢能够去挑动你呢啲咁样嘅嘢。咁當然而家人嘅劣根性咧，就同阿 Lawrence 講咗一樣啊，一樣啊，警都會貪嘅。咁同埋咧，正話個聽眾話咧，有錢啲人唔會貪錯嘅，有錢有有錢嘅貪法，冇錢有冇錢嘅貪法嘅啫。我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咧貪污淨係喺窮困嘅國家先係有，絕對唔係噶。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早幾年即係好十幾廿年前咧，我走去東南亞某個國家旅行咧。個領隊就教我講：嗱，你睇一陣間咧，你過海關嘅時候咧，你會夾一張美金就喺你個 passport 嗰度，咁你咧就會好順利咧就會過關噶啦。嗱，真係咁，我哋個個成個團員咧就好乖咁，夾一張美金落去咧，一齊好快脆又出翻嚟啦，冇咩問，咁求其抌個印咧，你就走咗去啦咁樣。嗱， 啊，後尾就聽講話從發展到咧，佢哋彌補到咧喺落班之前咧攞曬啲錢出嚟瞓嘅，
1: 冇錯，唔係咁我諗呢樣。

0: 嘢咧，好多地方都有发生，系嘛？即系我谂咁嗱，你话有钱啲嘅地方咧，你啊，即系譬如你话好似阿 Bosco 话斋，你份人工已经咁高噶啦，你一贪咧，你冇晒份人工，长粮冇埋，啊，你个生活保障冇晒，仲要坐监，咁你好唔值得噶嘛？
1: 新加坡咪最近已经爆咗一单。即係好罕見嘅所謂貪污都有喎、啊。第一即係我最記得當年李光耀咧講嗰句嘢，佢係人都要貪噶啦，啲官一定貪嘅、嗯。我就俾高人工你，希望你咧就所謂高薪養廉。係我提多大家一樣嘢嗱，香港嘅有一個叫廉政公署啦，
2: 係啊，
1: 亦都有一個好多政府嘅嗱，同樣係警察其他政府部門。我要話俾你，我識得有朋友 ICAC 做，同樣一個職級 ICAC 嘅人工係高過其他部門係60%嘅人工嘅、
2: 哦，
1: 無論邊個職級都係嘅。所以你可以知道佢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嚟到去養嗰班人。
0: 係 OK 好 ，Susan 你好，請講 ，Susan。
3: 诶、hey, ，主持人 ，Minister， 你哋好，
0: 你好，
3: 系啊，你哋分析得非常之好啊！贪污呢样嘢咧，系唔系有钱人、穷人，系人性嘅特性嚟嘅。啊，有啲人好穷啊，穷死佢都唔贪嘅。
0: 嗯，
3: 有啲人好有钱，
0: 都贪。
1: 人要跟性啊嘛，我哋
3: 讲一讲啊，中国过去啊系贪污系真系好厉害啊！嗰啲啊嗰啲官员搞到啊行宫都有啊，哇犀利到不得了啊！我觉得习主席啊真系好啊，你个方针非常之好啊，啊你。唔理你几大嘅官职同埋权贵啊，你系大老虎或者乌蝇，我都要打、
0: 嗯、
3: 啊！你犯咗法，我就要捉、
0: 嗯、
3: 啊！如果呢、這个诶呢、啊這个魏凤和同埋李尚福啊啊，佢啊真系佢嘅证据啊，已经系揸住喺度噶啦。啊、本来是判他死刑的、啊、现在缓和坐监坐到死、啊啊、如果是14亿人民、啊、如果你个个都是贪污、啊、国家怎样向前行、啊啊、这个方针是对的、
0: okay.
3: 你美国、啊、特朗普、啊、不要说哪个了他、啊、向前和做王他要、啊啊、第一的他的家族、啊、你看、啊、在金融和股市、啊、道指、啊、多少10亿、啊、真的、嗯、你普通、啊、小部分的美国人、啊啊、中产 和低产的人民多惨、啊
0: 嗯
3: 啊、人民都是、啊、打卡度日、啊
0: okay.
3: 精神病和槍殺都好多啊，真係好唔太平，
0: okay. 好
3: 國家係向下走嘅。多謝多謝，
0: 多謝你。好，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啊，再討論呢個話題。
4: 時事風雲
5: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6: 節目主持胡以君。
0: 好，翻到嚟星期三嘅時事風雲，杜廣盛先生同埋啊陳喬文先生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讨论咧，就呢个中外嘅贪污问题。咁啊，中国最轰动嘅就系两位前国防部长被拖落马啦，而家差唔多终身监禁。咁啊，譬如话美国好似贪污嘅程度系冇咁紧要，但系好似头先我哋讨论咗咧，讲过都话佢一差唔多系将佢制度化同埋合法化。嗰啲咩游说集团咧，咁啊税客根本上咧好多时咧就涉及一个行贿受贿嘅情形。咁所以呢啲嚟都系一个贪污嘅制度嚟㗎吓。咁大家点样睇呀咁样 ,60426713120, 丁先生请讲。你好啊。
7: 各位好。其实中国最大啦贪污呢，大家如果有睇过清朝嘅鼠书呢、
0: 哦、
7: 就系、是、叫做和珅。
0: 和珅
7: 系。咁据讲嘉庆帝去偷佢家嘅时候呢，就发现和珅屋企嘅家产咧， 仲多过清朝
0: 系啊
7: 国家嘅钱啊。咁嗰个咧就所以话系即系中国嗰阵时嘅贪污始祖啊。
0: 系，
7: 不过我而家又讲咧，喺六十年代咧，我就曾经喺菲律宾住过
0: 啊。
7: 咁佢哋有个伟人咧叫胡舍雷沙，
0: 哦、
7: 就写咗一本书。那本书呢就1886年出版的、
0: 嗯、
7: 到现在呢即仍然啲人都读緊的、嗯、那本书叫做 The Social Cancer、
0: 哦、
7: 即就是形容的贪污其实是个社会的毒瘤来的、嗯、这个病没得医的，所以我我六十年代在菲律賓，現在經過差不多又是六十年幾年了，那個貪污仍然是 不停的。
0: 是
7: 但是其實這些呢，你如果細心引下呢，凡是西班牙語的國家呢， 在東南亞在南美、啊、都會有這樣 的傳統的，這個就是他們在喺嗰个带嚟呢即系管理啲地方嘅楼下嘅 X 嚟嘅，即系传统嚟嘅。
0: 嗯。
7: 但系问题而家我哋讲咧，点样解决呢个社会嘅cancer 咧？真系要睇下，即系有边啲即系可以乜嘢咧？可可以有啲。药啊可以治呢一个病噶啦，系、
0: 嗯、OK，、
7: 啊、
0: 好多谢。我谂啊，丁生话呢个系一个病，又完全冇错。根本上咧，我估咧系真系永远都唔会取消啊，唔会消失啊。因为我成日觉得呢系我哋嘅凡人吓、嗯啊，我哋一般凡人嘅劣根性系嘛，啊圣人或者唔会有呢个问题啊，但系我哋凡人咧实会有噶啦。咁所以你杜绝唔到噶。你只不过可以用啲药咧揿住佢医下佢，
1: 啊轻得几多？
0: 系啦，睇揿得揿乜揿几多，等佢唔好蔓延落去嘅啫。即系唯有系咁样，
1: 减轻个祸。
0: 系啦，系唔会系唔会冇嘅根本上。不过头先阿丁生讲到话和珅咧，令我谂起和珅咧喺佢屋企咧，恭王府咧，即系而家北京恭王府，即系近时和珅嘅旧居啊。咁里边咧，佢有一间屋咧，哇，成条街咁长嘅，嗰间佢有间屋里边吓，佢恭王府里边。咁啊，喺每一个有好多个窗口噶，个个窗口咧就唔同嘅设计噶，有啲一朵花，有啲一个四方框，有啲个三尖八个框咁。咁啊，点解咁嘅咧？咁样原来根据嗰个导游嘅解释咧，就话和珅咧太多啲咁嘅金银珠宝啊、琴棋诶、啲咩书画啲咁嘅嘢。咁咧，佢每一个房咧等一样嘢，譬如呢个四方嘅房咧就系等珠宝嘅，呢、這个三角形嘅房咧嗰个窗咧。就是等嗰啲黄金嘅，咁佢等佢知道啲嘢等喺边，咁、
1: 嗯、
0: 啊，你可想而知咧，何和珅咧呢个咧系几巴闭吓。嗱、嗯，咁我又想问下两位啊，如果你话贪污系冇得救嘅，可以讲，即系难听啲，真系冇得救。咁啊喺中国嚟讲，而家咁样一味咁打，系咪即系将呢啲置于死地而后生嘅作风咧？我差唔多系。
2: 是啊，呢啲紧要啊，呢啲好紧要。我咧而家研究到啊，即系话喺个问，点解嗰啲国家可以能够咧，即系丹麦嗰啲能够咁高咧？原来佢讲出啊几样嘢好紧要啊。佢话第一系教育，第二嚟讲啦，即系点样教育人呢、這个贪污唔得。我哋见到啊，教育啦好多时系成效嘅、啊
0: 嗯。
2: 你记得嗰阵时啊，叫我哋生好多细路仔噶嘛，喺个巴士贴满晒一个够晒数咁啫系嘛。嗱、
0: 嗯，
2: 又话一间啊三个断探雕咁，呢啲我相信系好噶、
0: 啊。
2: 第二样嘢，佢觉得系个风俗啊，佢话嗰啲人民嘅风俗啊。佢話呢個好緊要，第三樣啊，佢話國家嘅富裕，同、埋第四樣啊，政府嘅表揚，同埋政府對於人民嘅照顧，同埋點樣推廣，咁、所以呢啲先得。所以我相信嚟講啊，係丹麥喺呢幾點啊，係做得非常成功噶，同埋咧芬蘭又做得成功，同埋新加坡啊亦都成功。但係一樣嘢，佢話咧高薪養廉。但你國家如果冇錢你都好難嘅，好難高薪。
0: 點高薪啊？嘛，
2: 冇錯。同埋權力咧，就唔好俾佢過大，要有幾個去監察先至。即係好似李尚和咁，佢話我一個打個圖章，就即刻買呢啊幾百億嘅軍火啦。 咁呢一樣嘢啊，老實講，真係佢想啲人唔想俾錢佢都唔得。
0: 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繼續我哋嘅討論。
6: 時事風雲，節目主持胡以君。
0: 好，我哋翻到嚟星期三嘅時事風雲啊！咁啊，聽下阿 Jeff 嘅電話。Jeff 你好，
4: 係各位好，係咁係即係全世界咧190多個國家嚟講咧，美國係排29嘛，嗰、那個咩青年指數，
0: 係係係，
4: 睇落咁啊，都係好青，即係幾青年嘅。但係其實好多係嗰啲即係嗰啲南美啊、非洲啊嗰啲地方係好貪污嘛。但
0: 是
4: 以西方國家的標準，你不要說跟北歐那些比，我相信在英語世界，即主要是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美國我相信肯定是最貪污的。
0: 我們加拿大是排16、
4: 美國你說29嘛，我們加拿大16嘛，我就沒有英國、澳洲、紐西蘭那個 ranking、所以希望你們跟我看看，你睇下我讲有冇错？
0: 嗱，即系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而家美国好多啲咁嘅所谓贪污嗰啲叫游说啊，佢唔当系贪污啊，佢系合法，好似游说嗰啲政客啊，
1: 制度咩噶，
0: 根本上系合法化嘅。咁呢啲咧喺我谂喺第二个国家咧就直情系行贿噶啦，但喺美国咧就唔系。咁你咪话哦，咁啊，咁美国咪清廉好多咯？咁系唔系咧？我哋唔知道。即系如果你将啲连埋落去咧，嗰条数可能就唔系咁计嘅，因为你而家你去俾钱诶，特朗普话啊，你攞钱去起呢个白宫嘅宴会厅啦，系咪行贿咧？我谂喺第二个国家嚟讲咧，呢个直情系噶啦，因为呢间烟草公司想叫你去唔好禁呢个电子烟，咁你呢个仲唔系摆到明好就系行贿？但喺美国呢啲唔算。啊，咁呢啲你自己点睇啊，你自己去解释啦 ,okay?alright?okay?
4: 我相信嗰个统计已经计埋，即係已经计埋呢样嘢嘅。
0: 我諗冇啊，因为佢合法㗎嘛。佢冇犯法喎，所以我諗佢唔会统计呢个係一个犯法个行为喎，因为呢个合法㗎嘛。
1: 冇呢个法律㗎嘛。
0: 呢个合法㗎嘛。
1: 美国冇呢个法律㗎嘛。
2: 但你见到嗰个 FBI 主管。
4: 有冇办法睇下英国、澳洲同埋紐西蘭嗰個 ranking
0: 啊？你上網睇到噶啦，你上網睇下嗰、那個咩叫 World Corruption Index 唔知咩咧，上網有曬喺度噶啦。OK， 好嘛？好，劉生你好，請講，劉生。劉生，哎呀 ，sorry， 劉生。
8: 有一啲老啊，你好，你好啊，劉生。
0: 係。
8: 就有啲路邊社嘅消息，唔知堅定流啦。咁咧就聽講咧，就喺呢個 Washington D.C.即系 Capitol Hill 附近有啲餐廳咧，就成日有嗰啲軍火商，就同埋嗰啲國會議員咧喺度成日針嘅。
0: 嗯。
8: 咁嗰啲 waitress 咧，耐唔耐就聽到佢哋話：，喂，呢度你點計啊？兩即係我係要咁樣喎、啊，你點計啊？咁即係成日有呢啲消息聽到曬。
0: 睇戲。
8: 因為有時講都話，講都話唔係啊，講幾萬啊，講親。几多秒嘅，即系嗰啲钱过手，即系跟住咧就话喂，你点俾我？几时俾我啊？即系讲到明，好白嘅，讲到佢哋话，即系传出嚟。即系你话呢啲系lobby 啊，定系咩嘢？定系公开嘅贪污？我就唔知啦。即系总之话，美国其实就系最劲嘅啦。根本你譬如话你援外嗰啲嗰阵时金乃迪时代。咁你如果你門外10億咧，咁佢可能分一半咧就俾咗金乃迪個阿媽，佢有啲基金就 hold 咗嘅，即係逢二啊進一，咁佢收咗之後咧，佢話我同你做個interest fund， 遲啲我俾埋你啦，咁後屘不了了之就冇埋嘅，即係其實呢啲就好大鑊嘅，
0: okay.
8: 根本即係好簡單啫嘛，嗰陣時阿當昌個阿媽做個。演講咁又唔知收幾多萬，即係一樣同呢啲嘢，根本就西方嗰啲即係假仁假義話，我都冇貪污噶，所以好乾淨噶，咁就你自己諗啦。
0: OK，
8: 多謝你先。
0: 好、多謝。咁啊，頭先啊，嗰位有位聽眾問我哋嗰啲國家 ranking 啊，你讀頭10名出嚟啦。
2: 好啊，頭10名，第一係丹麥啊，第二係芬蘭。 第三就新加坡，啊，第四就係頭先啊嗰位聽眾想問嘅，就係紐西蘭，即係紐西蘭啦，跟住到挪威，跟住到瑞士，跟住到瑞典，跟住到啊荷蘭，然後啊盧森堡，然後到 Germany 啦。咁啊，佢話咧北歐嘅國家成日都係榜霸嚟噶，佢話佢係幾厲害噶。咁佢講亞洲啊點咧？亞洲新加坡佢都話係最青年之一啦。佢話日本咧亦都相當青年。佢話咧 Korea 即係南韓咧有進步嘅空間。佢話中國啊，而家排名咧就係中游而偏上偏加喺中游嘅地方。佢話印度咧，佢話佢貪污咪問題仍然好大。佢話菲律賓咧就唔使講啦，好差啦，係嘛？咁佢話加拿大點咧？佢話而家咧佢排名咧就如果加拿大咧，佢亦都係全球比較青年嘅國家。佢話由美國啊點啊？佢話最近咧已經跌到歷史嘅低點啊！即係Donald Trump上任啊，已經大家都睇見啦，跌成歷史嘅低點啦。佢話 United Kingdom 英國啊，佢話十年啊，最近嘅十年啦，有明顯嘅下跌。咁啊，呢啲咧就係話頭先位聽眾想問，而家咧我就查得到講俾大家聽。係
0: 啦，嗱，我諗即係好多西北歐國家、西歐國家咧都係名列前茅，呢個恭喜佢哋啊！咁啊，當然嗱，即係佢哋人口少，資源多。家底厚，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咁不过头先我哋讲过啦，你要杜绝，唔好杜绝啦。可以管制贪污咧，呢、這个教育系一个好重要啊，教育好重要，即系要教到个人咧系要奉公守法。咁啊，但系我而家觉得咧，互联网咧都好好噶。而家互联网喂，老老实实个个都系记者，揸住个电啊，揸住个电话就可以做记者。啊，睇见啊乜水啊乜官就走出去食一餐，即系好似嗰阵时话即系啱啱去世我哋香港嗰个大贪官嗰、那个
2: 系啊，嗰、那个金重啊，
0: 唔系 no 嗰个嗰阵时叫肥龙嗰、那个嗰、那个政务司咧，
2: 哦，
0: 许仕仁咧就话咧，佢有人揭发佢咧，即系嗰阵时咧。得閒就 weekend 就走去米蘭睇呢咁嘅歌劇，咁啊走去香港啲咁嘅大餐廳咧，每有陣時食一餐飯咧，係講係真係幾萬蚊嘅，嗰係幾萬蚊嘅喎。嗱咁啊，譬如你話你作為一個旁觀者，你係揸住個電話咧，今時今日嚇。影到出去，哇！咁或者个点解你可以
1: 喺 CD 铺嗰度买30万嘅 CD？
0: 系啊，你点样俾得起咁？你点样喺俾得咁嘅钱啊？
1: 佢好中意听啲咁嘅嘢。
0: 系啦，你
1: 正佢好中意听歌剧。系啦，话咧，佢咧可以就搭机，走去英国咧，去欧洲咧，听完个歌剧之后咧，翻嚟，听日翻工噶啦。系啊。即系可以使钱使到咁样。
0: 唔系你政务司，你有几多钱人工？我俾到你百几万一个月啦，口话弊啊！你都唔可以食一餐饭10万、8万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你用呢样嘢咧，你俾人今时今日你做咗出嚟，俾人揭发咗，登咗去互联网，玩完系咪？好简单啫嘛。OK， 陈生你好，请讲，陈生。陈生，
9: 啊我啊，
0: 系啊，
9: 我好，系我觉得呢，即是全世界哪个国家都有贪污的啦，只是看多底少的啫。咁大陆呢，佢自己公布的，佢一年里面呢就惩处了15-16万个公务员。
0: 是啊。
9: 咁、即是平均每日就400几个公务员的。咁点解会咁多呢？我觉得是制度上的问题。点、
0: 哦、
9: 解呢？就是即系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啊？习近平月薪几多钱咧？
0: 唔知道啊，冇人知道我估
9: 系有无线电视台嗰新闻报告讲嘅
0: 啊，
9: 话习近平月薪咧系11000蚊。
0: 哦 ，OK，
9: 啊，
0: 嗯，
9: 系无线新闻讲嘅，
0: 系嘛？
9: 咁啊
0: ，OK，
9: 冇假噶啦，
0: 嗯，
9: 吓、啊，咁、okay. 啊，即系如果一个国家元首都只系11000蚊嘅人工，咁其他低级啲个公务员几多钱人工咧？
0: 系啊。
9: 咁有咁少錢啊？佢哋有乜辦法唔貪污先得噶？佢唔係點揾點夠食啊？咁啊呢啲啊，即係冇得講噶啦嚇。咁啊，你俾唔夠錢人哋生活，咁人哋梗係要揾啲其他方面要揾錢噶啦。
0: OK
9: 嚇，咁即係你話習近平有冇貪污咧？ 咁我唔知啦。咁但係你睇下容蘭蘭嗰事件，佢又揸住個勞斯萊斯喺澳洲撞車，咁先至俾人揭發到咧，佢廿零歲女就有2000多億身家。
0: 哇 ，OK，
9: 嚇，2000多億身家。咁容蘭蘭係咩人呢？就係、是、習近平嘅皇親國戚嚟嘅。
0: 哦 ，OK，
9: 嚇，咁啊，咁啊，講到李尚福啊嗰啲，佢哋呢啲高官啊下馬啦，咁我覺得咧好多時咧係習近平剷除異己嘅手法嚟嘅，用利用打貪，即係點解咧？
0: 佢大個上位嘅喎、
9: 哦，周永康，周永康，周永康就係、是、因為貪污判咗刑啦，
0: 嗯。
9: 咁、啊、但係呢冇人知道除咗貪污之外仲有乜嘢，就係、是、一次呢就係、是、人大會議啊、
0: 嗯、
9: 全國人大會議裏面呢其中一個委員啊就係即係俾個 speech 啦，講嗰時呢佢就透露咗呢就話佢點名周永康啊，
0: 唔好意思啦，點名唔好意思啊，陳生，我哋因為時間差唔多啦，唔好意思啊，或者有少少時間啊 man， 你睇睇呢单嘢点睇？成单嘢，
1: 你讲咩？
0: 即系贪污呢单嘢。
1: 冇啊，嗱，阿李尚福同埋阿魏凤和呢坛嘢咧，就已经系定咗案啦，已经。咁啊，大家好又唔知道咧，就叫死缓系咩嘢嚟？咁通常嚟讲咧，死刑之后咧缓刑两年，咁即系话咧，其实咧系喺政府方面咧，係隨時有權咧可以拎你周行死刑嘅。不過佢亦都咧喺嗰個判詞當寫明咧，佢咧就係話明咧要去終身監禁，
0: 乖乖地冇事
1: 嗱。咁、啊、但係咧就有人咧就係、是、睇出呢樣嘢咧，其實咧你可以話習近平或者中央有呢個伏線係做咩嘢咧？就係話咧，佢哋都意識到可能咧貪污咧唔係一兩個人嘅事，而係真係一串嘅事啦。係
0: 啊，
1: 咁即係話咧下邊可能咧有好多，而佢哋咧。中央特登咧係留呢兩個人嘅活口，然後咧就話希望佢哋咧係會指證下邊嗰班人，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嚟講咧，大家都知道啦。如果兩個老人家或者兩個咁高權位嘅人咧，你叫佢判終身監禁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佢係比死更難受。我可以話俾你聽，死咗就死咗，乜事都冇。但係咧，如果你一路咁樣喺度拖住佢，等佢去死咧，其實佢嗰個心態上啊，同埋嗰個肉體上咧。其实佢系好痛苦嘅，我可以话俾你听。
0: O、okay, K， 好，咁嗱，我哋今日咧就讲呢样嘢咧，就都好多人打电话嚟，有啲电话我哋听唔到啦，唔好意思。咁啊，非常多谢两位嘉宾一齐做节目，亦都非常多谢咁多位听众嘅电话。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拜拜。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3: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5月13日星期三，欢迎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BC 最高法院一名法官就前皇家骑警 William Matcher 涉嫌替中国政府进行外国干预活动一案作出裁决，裁定被告的罪名不成立。法官说，对被告被指所犯的罪行有质疑，而控方未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被告有任何违法的行为。至于案件的背景资料，由张逸良讲下。
4: 警员 William Matcher 被控一项违反资讯安全法的准备从事犯罪行为罪名，不过他否认控罪。控方上月在审讯时候指，中国当局透过被告试图绕过加拿大法律限制，向一名居住在温哥华并涉嫌在中国涉及巨额金融犯罪的富商施压。控方指称，中方无法直接接触目标的人物，因此利用被告策划一场威逼的行动。案件焦点之一是被告在2017年4月发给同事一封电邮，当时在香港经营一间自己于退休后成立的资产追讨公司，电邮中提及一名骗徒，控方认为明显是指威逼的对象 Hall Wei Sun。 Sun 离开中国之后定居大温地区并从事地产投资，中方指其涉及数亿元的金融犯罪活动。 Mitchell 在电邮中表示，该名骗徒经已成为温哥华的大型地产商，并声称追查到超过1亿元资产，中国警方经已成立专案小组，准备发出全球通缉令。Mitchell 又提到，希望在通缉令正式发出前取得副本，以向对方施压，并透露在香港与目标人物的关联人士会会面，尝试协助商讨解决方案。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借此作为先例，低调和迅速地处理经济犯罪案件。控方指出，有关内容显示 Mitchell 参与中国政府绕过官方渠道向加国居民施压的计划。皇家骑警前驻华联络官员亦都作供话，中方因为加拿大拒绝代为接触新而感到不满。不过辩方就反驳话，控方只是从整封电邮里面抽取数段内容，过度演绎其刑事意图。代表律师认为，合理地解释应该是 Mitchell 正在协助追讨涉嫌诈骗所得资产，并非参与非法计划。辩方又解释，被告的言辞一向夸张，以整体电邮内容实际上显示其行为属于商业安排，并符合公众利益。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其他的消息，就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建造预算超支以及落后于建设进度的事件，大温地区局和负责工程的西班牙财团阿士翁拿公布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作出有关的公布。根据协议，西班牙财团会向大温区局偿付2亿3500万。阿斯安娜的声明就说，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今次得以解决事件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官司以及更大的成本。大温区局就说，会就有关的计划重新进行全面以及独立的检讨，以确保公众得到具透明度的调查结果。这间污水厂的建造成本在2020年的时候是7亿，到2021年预算激增去到超过3亿，也都未能定出完工的日期。大温区局其后终止合约，之后就展开法律诉讼。现时有关的计划预计要到2030年才可以完工。虽然本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 BC 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对厅长郭海利就未来夏季山火及干燥天气接受本台的专访，去呼吁民众要做好准备。张逸良报道。
4: 虽然省南岸山火情况有改善，不过省紧急事务管理及气候应变厅长郭海利 Kerry Green 就日前开始出现的多宗山火和夏天的干燥天气接受本台专访，谈及民众如何在本年夏季之前做好准备，包括保护好自己的房屋和为天旱作安排。他说，民众事前应该上网到 beprepared.bc.ca 查阅家中可以做好的准备工作。郭海利话，其中一个可以事先安排的是为天旱天气检查好自己房屋，不要浪费食水，例如可以检查屋内是否有水喉和水龙头漏水。不少地区经已推出用水限制，节省食水至关重要。
5: In the lower mainland, we might expect to have the risk of high temperatures, so a heat event. We might have to respond to drought conditions. We're already seeing water conservation measures being in place.
4: 他又说，虽然不少人士都是住在市区，但是山火风险仍然不可忽视，特别是一些接近丛林的地方。另外一个可以准备的地方，就是检查好自己的房屋的保险条例，在某些情况下知道哪些是可以受到保障。另外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尽量清理好房屋周围的火险。他曾经见过有人将烧木的木材围在自己房屋的周边，一旦发生林火，这个会一个很大的风险。
5: We can still see some fire risk in the lower mainland because we do have a beautiful province, beautiful lower mainland. There's a lot of areas that have forests, and so FireSmart is a very good resource for people to reduce fire risk around their homes.
4: 郭海利本身是列治文的省议员，他指出，除了高桂林、Maple Ridge 和北岸等接近山林的城市之外，列治文之前在 Shell Road 的军部地区也都曾经发生过林火。当时要依赖 Maple Ridge 的山林救火队前来协助救火。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BC 山火服务处公布，由于山火风险降低了，会取消自上个星期四起在本省南岸地区实施的萤火禁令。代表 ECOM 及11接线生的工会今天进行罢工投票。张耀良报道。
4: 代表 ECOM 九一一接线生的工会将会今天举行罢工投票，雇主方面就表示将会寻求工业调解。代表员工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911分会表示，经过数个月的谈判，他们仍未能同资方达成协议，罢工投票会在5月13日举行，为期24小时，去到明日结束。 QP 8911分会主席 Don Grant 表示，紧急通讯专业人员是应对所有紧急状况的前线联络人，每一次通话背后都有一位训练有素的紧急通讯专业人员在巨大压力下工作，在人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为他们提供援助。不过现在九一一系统正处于危急关头，而幕后的工作人员也都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工会表示，由于人手短缺，其员工正面临高怠倦率、职业压力和损伤，以及工作时间过长的问题。工会一份新闻稿里面说，这些短缺的情况往往非常严重，以致员工在很长时间里面无法按计划休息，甚至无法离开工作岗位去洗手间。工会又说，民众应该感受到员工面临的压力，他们目前要接60000个求救电话，在2025年911报警电话未能达到5秒内接听服务的标准。工会亦都指出，在圣诞节当日，一个报警的电话要用超过4分半钟才被接听到。不过 Grant 表示，罢工永远是工会最后的手段。在另一方面，资方就说， ECOM 911是本省最大的警务和消防调度紧急通讯服务系统。资方指，他们首要任务是确保九一一服务不会中断，并专注于继续与工会进行谈判工作上。ECOM机构在新闻稿里面说，为了支持谈判取得持续进展，他们将会聘请省劳工关系局的调解服务，以协助完成最终阶段谈判，达成新的集体合约协议。资方又说，他们同工会目标是一致，确保通讯服务中心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需求。他们又说，九一一报警电话接听率一直是超过服务目标。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BC 渡轮公司表示，为了配合世界杯的赛事，今年会提前规划，并在6月11号提前在部分航线展开夏季航班，也都会增加航班。渡轮公司副总裁 Brian Anderson 表示，面对老旧的船队，加上夏季的繁忙季节以及世界杯赛事，另外燃油价格波动，渡轮公司必须做好应对的安排。他又提到，油价现时是高企，可能会有临时的燃油附加费的收取，但就会提前通报，公司都会增聘人手以应付需求。而航班的详情可以去到渡轮公司的网页查阅。在刚刚过去的复活节长周末假期，多艘的渡轮发生故障，多达13000名的旅客受影响。美国缉毒局的批评，大量的毒品原材料是经温哥华港口进入北美洲。张日良报道。
4: 美国批评大量毒品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北美洲。美国缉毒局 DEA 局长 Terence Cole 昨日在华盛顿出席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面说，大量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经温哥华港进入去加拿大，再转运到全国各地的毒品工厂，由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在加拿大境内制造这些芬太尼，之后偷运去到美国。Cole 指出，美国执法部门非常关注加拿大境内芬太尼生产的情况，并称在过去2个月加拿大曾检获大量有关物品。 他形容美国除关注南部边境之外，亦都需要密切留意北部边境的毒品走私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去年重返白宫之后，多次批评加拿大未有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并曾此为理由向加拿大货品加征关税。不过美国海关及边境服务局数据表示，2025年美方在加美边境检获大约35公斤芬太尼，而美墨边境就检获5200公斤，反映加拿大仅占极少部分的来源。美国缉毒局目前在加拿大设有两个办事处，分别位于渥太华美国大使馆和温哥华的美国领事馆。 Co 透露，当局计划在2027年再增设两个办事处，加强监察加拿大的毒品活动。对于相关的指控，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他们一直有同皇家骑警、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和地方警队合作，维持货运安全，并经已同 CBSA 建立先进的货柜检测设施。CBSA 就重申，加拿大并非美国或其他国家芬太尼的重要来源，并指出联邦政府经已承诺增聘1000名边境人员，以进一步加强边境保安。渥太华亦都早前推出13亿元的边境安全计划，加强边境巡逻和委任芬太尼专员，以回应美方的关注。不过特朗普政府去年仍以毒品流入构成国家紧急状态为由，向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35% 关税。美国最高法院其后在今年2月裁定，有关的关税措施超越总统权力，推翻相关政策。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的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晋升出任副国防参谋总长。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军方出现重大人事调动，皇家海军司令海军中将 Angus Topshire 晋升，将出任加拿大军方第二把手。加拿大国防部证实，他将接替即将退休的陆军中将 Stephen Kelsley 出任加拿大军方副国防参谋总长。同时，现任海军少将 Dan Chalabos 亦都获晋升为海军中将，并将接掌加拿大皇家海军司令一职。当局是以人事调整方式公布上述任命安排，标志着加拿大军方高层完成新一轮的领导层交接。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3: 鞍山的审计总长发表报告指，发现医疗系统里面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的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威胁病人的安全。张耀良就报道。
4: 安省审计总长 Shelly Spence 发表的最新报告指出，提供给省内医生使用的人工智能医疗笔记系统出现资料错误、不完整，甚至出现俗称幻觉的虚构内容，而省府在采购和测试过程中亦未有作出足够评估。有关发现来自审计总长办公室针对省府公共服务部门使用人工智能情况全面调查。报告指出，省府在采购可将医生与病人对话自动转成病历记录 AI 系统时候，测试20个系统发现多项严重问题。报告警告说，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若出现错误，可能导致不恰当甚至有害的治疗方案，影响病人健康结果，因此有关系统必须经过严格测试以减少错误。测试期间，评估人员利用两段模拟医生与患者对话测试系统，发现有9个系统出现幻觉的情况，自行加入医生从未提出的治疗建议，例如安排病人接受心理治疗或验血。另外有12个系统记录错误的药物资料，17个系统则遗漏涉及病人精神健康重要内容。报告又指出，部分供应商在采购过程里面未有提及第三方审核报告、认证文件或风险评估，但当中仍有4个系统获得省府批准使用。在目前，有关 AI 系统经已全省投入使用，省府经已向医生发出指引，要求人手复核 AI 生成的医疗笔记，以确保准确。审计总长建议省府应该加入资讯科技监控机制，要求医生确认和完成审阅。 Spence 表示，他近日求诊时候也都亲身接触过有医生使用 AI 笔记系统，并提醒医生要完成后仔细检查记录。他强调，问题反映省府必须确保所有采购 AI 系统是真正可靠。安省公务及采购厅长 Stephen Crawford 又表示，报告提及的问题均在测试阶段被发现，而医生在实际使用系统时候会全面监督和审核所有内容。他指出， AI 系统有助减少医生处理文书时间，让他们可以投放更多时间照顾病人。在早前，审计总长合共提出10项建议，改善公共部门使用 AI 的方式，内容主要涉及加强私隐和资讯安全措施，当中9项经已获得省府同意。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48%车位满，晚上9点的航班就79%满。咁另外，晚上8点25分同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有足够的车位。返嚟嘅国际新闻有，世卫系继续協调看他病毒的国际应对工作。
6: 国际新闻。
3: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会议，介绍涉及汉他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的转运情况，表示会继续协调国际的应对工作，推动相关的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世卫边境卫生及入境点事务技术负责人蒙特斯表示，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撤离转运涉疫邮轮人员的行动持续了两日，超过120人由邮轮上撤离，随后乘搭由八个国家政府安排的9架包机完成转运。目前船上还有27人，包括25名的船员、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他们将会随同邮轮返回荷兰。世卫将会继续为相关的国家提供支持，直至邮轮安全抵达荷兰，所有人员落船并对船只彻底消毒为止。针对公众对汉他病毒传播以及缺乏有效疫苗以及治疗方法的担忧，蒙特斯说，世卫正积极监察疫情，计划未来两日举行有关抗病毒治疗的技术咨询小组会议。另外，英国一艘邮轮怀疑爆发集体的肠胃炎，邮轮星期二晚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目前乘客和船员大约1700人被限制落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目前共有48名的乘客和一名船员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3名症状较严重的乘客是被隔离在船舱里面。法国卫生当局已经暂停所有乘客落船，以防止传染病在当地扩散。医疗队已经上船采集样本，送往波尔多大学医院进行化验。船公司证实，星期日有一名92岁的男性乘客在船上去世。据报，这名男子生前并没有报告任何肠胃炎的相关症状，目前死因仍待法医鉴定，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死因是与今次疫情有关。邮轮上个星期五从贝尔法斯特出发，第二日抵达利物浦，之后前往法国。在离开利物浦之后，感染病例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船方已经加强消毒和预防的程序，包括加强公共区域的清洁、宣导洗手卫生，并要求有症状者立即通报医疗团队。法国卫生机构就说，今次的疫情和另一艘邮轮爆发的汉他病毒并没有关系，纯属肠胃炎的疾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谈判正取得进展，不过根本问题在于有关的进展能否满足总统特朗普的底线。曼斯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特朗普的底线是很简单，是需要确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美国希望说服中国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游说伊朗停止目前在波斯湾采取的行动。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习近平和特朗普今早会举行双边会谈。
6: 中港台新闻。
3: 中港台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三日的国事访问，是时隔九年再有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根据白宫早前的公布，特朗普今早会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是两个人相隔半年多再次面对面的会谈。特朗普今日下午会参观天坛，晚上就出席国宴，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特朗普在启程前表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一直以来都相处得很好，相信今次和习近平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对此都抱有期待。他又预告，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开放中国，给优秀人才协助中国更上一层楼。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而外界就关注今次中美峰会取得什么成果。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中美经贸团队过去两年进行了多轮经贸磋商和通话，其中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今年三月首次提出的贸易委员会构想，被视为今次中美元首会晤其中一项关键可交付成果。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日前公布总统特朗普访华消息的时候，亦都有提到双方正是建立这个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路透社报道，预计两国今个星期将会逐步推进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理机制，双方可能各自确定价值大约300亿美元的商品，以便在不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前提下降低关税，并且相互出售。目前未清楚中美元首是不是会明确具体商品清单，定是留待后续磋商确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而特朗普今次入住的北京四季酒店位于美国驻华大使馆附近，酒店外围的保安明显加强了，现场围观了民众的几百人，车队极为壮观，通过酒店前的路口就用了将近五分钟的时间。
8: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9: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8: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你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9: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8: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不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9: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0: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1: 妈，可不可以借着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12: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埋吗？
11: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12: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不知道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3: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5: 各位听众早晨，5月13号星期三，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自大狂，经常妄想自己是超人一等，甚至有资格做天主教教宗，做耶稣基督。他在任期间就利用自己总统的权力，为自己树碑立传。美国新钞要印有他的头像，不少美国著名建筑物桥梁都要改为他的名字。上星期三，他又多了一个被追随者膜拜的地方，一座高 4.6 米特朗普金漆雕像就在多拉尔高尔夫球场竖起。而这个高尔夫球场早已经改名叫做特朗普国家多拉尔高尔夫球场。这个金像并非全个是金柱，只是表面镀金。雕像描绘特朗普在前年遭遇暗杀未遂之后高举拳头的姿势，4.6米，即是近两层楼的高度，风格是极其华丽。特朗普喜欢阿谀奉承是不在话下，但我今天评论的主角是当日为特朗普镀金雕像主持揭幕仪式的美国福音派电视传道人伯恩斯 Mark Burns。这位传道人的言行真是令人讨厌，为特朗普竖立近五米高的镀金雕像，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圣经旧约中著名的金牛犊偶像事件。金牛犊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当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因为不耐烦等待，就要求他们的领袖阿伦为他们制作神像。阿伦用金色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并且宣告这个就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这个就导致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了。有美国基督教徒用特朗普五米镀金雕像和圣经所描述的金牛犊相提并论， 话呢个就系偶像崇拜就系罪。然而呢位为特朗普金像主持揭幕礼嘅福音派牧师啊，伯恩斯啊，却扭横截曲出嚟解释，话特朗普啊镀金雕像咧唔系金牛犊，呢个特朗普雕像啊唔系用嚟崇拜，而系用嚟致敬，佢象征生命嘅庆祝，系一个啊强而有力嘅符号，代表人性、自由、爱国精神、勇气同埋为美国持续奋斗嘅意志。呢位牧师啊，仲口硬无耻咁话，佢生命中最大嘅荣幸之一啊，就系主持呢座特朗普总统雕像嘅揭幕仪式。佢仲话呢座雕像咧，由

0: 在西奈山下阿伦铸造金牛犊的时候，何止六千个犹太人要求他这样做？圣经说，神看见阿伦和部分制造金牛犊代表耶和华，就极其愤怒，想将他们全部消灭，并且改立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代百姓求情，神就回心转意，摩西随即下山，看见百姓为金牛犊跳舞，盛怒之下，摩西将法板粉碎，用火烧了金牛犊，又将参与的大约3000人杀了。但摩西其实并没有将所有促成金牛犊的百姓都杀了，摩西再为百姓向神求情赦免。故此这么多人支持建特朗普镀金雕像，只能够说这个世界罪人太多而已，并不等于这个做法正确。一位白恩斯牧师说，树立特朗普雕像致敬不是崇拜，尊重亦不是偶像崇拜。当年阿伦设立金牛犊都是为了对耶和华表示致敬和尊重，但很明显当年犹太人就是向金牛犊膜拜，将金牛犊代替耶和华，所以他们才犯了十戒，引来杀身之祸。圣经说，犹太人制造金牛犊就是犯了严重的偶像崇拜罪。特朗普这个镀金雕像并非只是城市装饰，是准备接受追随者随时可以膜拜的偶像。对于特朗普近月来的一连串标旗立意举动，不少美国人都质疑特朗普支持者对特朗普的狂热支持是一种类宗教式的崇拜色彩。特朗普一些支持者甚至认为，特朗普在2024年6月枪击事件中仅是以暴受伤大难不死，以及其他多次未遂刺杀事件都是有神灵相助，是神圣干预的结果。这位白恩斯就是这一类将特朗普视为神人的表表者了。他在社交平台贴文说，这一座特朗普镀金雕像提醒美国人上帝之手在特朗普生命中是有保护。白恩斯说，他们感谢上帝保护特朗普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拯救了他的生命。特朗普是怎样一个的政治人物呢？他今年以来到处聊事斗非，2月底伙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击杀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近50名宗教和军事领袖。战事开打以来，伊朗有2000多人被杀，数千人受伤，特朗普是刽子手，是杀人犯。但美国这位基督教福音派牧师白恩斯竟然是特朗普为自由、爱国、勇气和美国持续奋斗的象征。作为一个资深牧者，白恩斯应该懂得金牛犊的教训，但他竟然又可以将特朗普这只金牛犊解读为致敬、尊重，这个就只能说明这个牧师已经不再担任传道人的角色，而是为特朗普涂脂抹粉的政客。相对于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对特朗普义正辞严的批评，柏恩斯只是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梁十四世才是代表基督教、天主教的正义声音，同样是宗教领袖，同样是美国人，教宗梁十四世和柏恩斯可谓优劣立现。当特朗普上个月威胁要炸毁波斯文明，教宗就第一时间力斥其非，公开呼吁美国公众联系其政治领袖，要求终止伊朗战争。他邀请所有相关国家的公民联系当局、政治领袖、国会议员，告诉他们，要求他们致力于和平，永远拒绝战争。爱和平，反战争，这个是基督教、天主教的基本精神。柏恩斯连和平和战争都分不清，还要向发动战争的罪犯致敬，他的行为是何其卑鄙。作为基督徒，我都相信人到了最后的时候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我就很怀疑这位美国福音派牧师柏恩斯将来如何向他的上主交账呢？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哎，家嫂话，距离今年海是女话。 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

0: 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 30年来，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3: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育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5: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李成缺，
8: 节目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咧嚟中国啊，咁啊将会有一连串嘅中美嘅博弈。咁啊，跟住普京又会嚟，之前咧伊朗又嚟，咁啊，所以咧系世界嘅乱局咧，好多呢啲嘅国都走嚟中国睇下，中国可唔可以佢嘅一个新兴嘅强大力量，由一直以嚟都系和平而冇战争嘅力量。会带来一个好啲嘅后果，亦或点咧？咁啊，将会有啲好重要嘅议题，世界性议题咧，中美就要倾嘅。咁一个就系呢个俄乌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伊朗同美国战争嘅乱局，一个就系台湾以及台湾海峡嘅问题。咁啊，如果你倾落去，所有问题都系美国造成嘅。咁我记得咧，即系我仲系研究紧中国哲学嗰个年代啦，即系我系大学啊读紧硕士嘅时期咧。咁啊，著名嘅哲学家唐君毅啊，新儒学派哲学家咧，去解释老子嘅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咁啊，咩叫无为咧？无为嘅一个特色就系话，即系你唔做任何嘢就会做到，令样样都做到啦。咁呢个意思系无为无不为啊。咁无为意思，佢举咗个例好好嘅呢个唐教授。咁佢就话咧，如果有一盆水咧都系好污糟，好多嗰啲泥啊咁样喺个水里面。咁咧，如果有啲人话咧，我想整翻好嗰盆水，冇咁污糟，于是伸只手入去咧，等我嚟啦，我搞翻好佢。咁另外一啲人又话等我嚟伸只手去搞翻好佢咧，咁大家咧越搞咧，嗰盆水就越浑浊啦。咁但系咧，如果想嗰盆水冇咁浑浊咧，好简单嘅啫，一齐缩手，大家唔搞，世界咧就会安定啦，嗰盆水就会变澄清啦。有时我谂下，如果美国喺世界到处都唔搞，航空母舰嗰啲战斗群唔会周围去。美军嘅基地又唔会咧喺全世界啊有咁多，咁啊同埋唔会去撩起人哋嘅社会冲突，去颠覆人哋嘅社会，唔会咧制造颜色革命搞乱人哋咧，咁呢个世界将会人类快乐好多，好多国家咧会安定好多。当美国一开始话其他啲国家嘅政府系邪恶嘅，佢就开始制造乱局。咁啊，乱局到高峰咧，一系就用颜色革命去搞乱人哋，等人哋崩溃。咁啊，一崩溃就跟住经济又唔掂，民生又唔掂，社会又唔掂。咁啊，因为佢唔话美国体制，咁美国啊证明佢唔得啦。咁如果你整唔到人崩溃咧，就会出兵去打佢啦，或者引佢去打仗啦。咁啊，其实美国都想苏联崩溃啊。咁啊，真系。苏联是真的内乱，被美国搞两嘢就崩溃了。即是苏联呢，戈巴乔夫去想改变，即是他以前的体制一改，结果呢两下嘢呢，他在欧洲东欧全部纷纷离色，离开苏联。苏联自己又内乱，咁苏联话行民主制度，点知一冧当嗰时呢，民主国家都唔帮佢，是借用民主制度整冧佢㗎咋。 咁然之后咧，苏联嗰啲资产啊、资源啊，唔办俾外国控制，直至到咧普京上嚟先收翻好多佢原本嘅资源，咁啊先至做翻个强翻啲嘅俄罗斯。咁但系咧比以前差远啦。咁啊而但系咧美国仍然想呢个俄罗斯冧当噃，又仍然视咁为威胁，佢强咗啲都唔得。咁所以咧吓，即系将北约咧向东扩张咧。就一路殺到去烏克蘭，咁咧就威脅到俄羅斯啦。咁啊呢個嘅講法唔係我講嘅，美國嘅國防部分析員 Franklin Spinney 佢了解內幕真相咧，基於良知咧，佢就講出咧，其實咧即係美國搞個國防開支係用好多假嘅消息去製造咧佢自己嘅大戰略咧嚟到讓自己得益。呢、這個大戰略就係搞乱呢个乌克兰啦，搞乱欧洲啦，欧洲乱啲资金啊嚟美国啦，咁啊仲有咧搞乱乌克兰咧，咁就会威胁俄罗斯。咁而乌克兰咧经过两次嘅颜色革命，2004、2014就变成大乱，大乱之后就变成原本中立嘅变成反俄，咁啊然之后咧就喺东部俄罗斯嗰啲讲俄罗斯话嘅乌克兰又受到迫害。咁啊，於是就佢哋宣布獨立咧，咁啊引起內戰。咁引起內戰咧，即係西方就因為俄羅斯搞嘅咁，但其實咧證明咗唔係。咁就係北約參謀部嘅 Jacob Sparrow 上交就指出咧，其實係美國同英國嘅情報係去夾硬話俄羅斯幕後支持呢個烏克蘭東部嘅革命。咁其實咧，烏克蘭東部係自己投票選舉要脱離烏克蘭。咁咧，而根據作為情報高官咧，佢發覺調查過，俄羅斯幕後並冇出兵，亦冇出武器嘅。咁佢同上級講咧，但係上級唔肯講佢發現嘅真相，而不斷話俄羅斯搞起嘅。咁而且咧，當時幫佢簽明斯克條約係停火，即係話東部咧和平解決，但係結果烏克蘭繼續嘅進攻咧，而且咧係得到北約嘅武器訓練咗佢嘅納粹部隊阿速營，咁咧就造成一個屠殺嘅後果。咁咧係呢個係另外一個法國記者叫 Andy Loyal Bonnie 咁咧佢就指出咧，其實佢花咗咧係八年喺烏克蘭東部咧，係佢影到好多咧係呢個澤連斯基去屠殺東部人嘅真相，但係佢一講出呢啲真相時就被封殺，唔俾佢再做記者，而且佢嘅資料喺英語媒體全部被去除。咁所以你一睇烏克蘭之引起呢場戰爭，即係俄羅斯要打過嚟，係鬧到俄羅斯係打，跟住大家話俄羅斯衰咧就可以整冧佢，但結果又整冧唔到啊！咁所以而家咧，特朗普先話睇下點樣收科啦，搞到大家都唔掂。咁另外這個嘅台灣海峽問題，台灣原本就係中國領土，咁啊係自古以嚟已經係，咁啊清朝已經成為台灣嘅一省，後來禁戰爭被日本打敗。清朝於是就搶咗過去做日本領導，咁根據波茨坦公告，咁啊戰後要歸翻俾中國，咁點知當時中國內戰，咁蔣介石戰敗咧，就帶住隊兵咧走咗去台灣，咁佢仍然都係中國啊！蔣介石都認為佢自己係中華民國嚟噶嘛，咁但係咧就當國民黨勢力開始衰退，就美國幕後支持呢個民進黨上台，我主張台獨，咁慢慢地咧。本来答应啊，同中国建交嗰时承认台湾系属于中国噶，只有一个中国嘅台湾中国领土。咁但系咧，慢慢咧改话咧，台湾系民主噶，咁咧其实佢未地位未定噶，咁咧同埋咧啲军舰咧呢个欧洲列强加埋美国加埋日本啲军舰，成日都喺西南海、西台海嚟到耀武扬威表示佢哋嘅势力范围系。台灣嘅勢力範圍之內，咁呢個叫維持現狀啊，咁咧造成台灣咧就時常產生呢種嘅危機出嚟啊，呢個又係台海啊，但係中國好小心咧冇去打嘅啊，咁而美國想引動菲律賓走去整隻艦船停喺嗰啲嘅島中國嘅島附近擴展，咁咧去製造咧一啲嘅衝突，希望中國出兵。而只要中国开火，咁会叫全世界打中国咧？你中国又冇开火，喷水啫咁。咁 而咧，伊朗嘅問題更加唔使講啦。原本即係伊朗同以色列係有衝突，但伊朗支持嘅真主黨啊、哈馬斯都係同以色列有衝突，咁嗰啲當然都係恐怖組織嚟嘅嚇。咁但係咧，就以色列同啲衝突就越打越犀利，打到以色列就對加沙地帶進行咧屠殺式嘅進攻。本來係哈馬斯去殺以色列人，就俾以色列殺翻轉頭，即係就殺好多首歌等啦，造成國際關注。咁咧，於是。就以色列想去整低伊朗，因为幕后伊朗，咁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信咗咧，就系突然间军炸伊朗咧，本来倾紧和谈嘅，倾到差唔多啦，点知突然间一军炸，将佢哋嗰啲嘅领导炸死晒，咁啊即刻引起战争。佢以为两下就会整低呢个伊朗，点知唔系，伊朗嘅反击力量好强，咁因为伊朗喺后面起码有俄罗斯同中国咧。嘅支持咧，咁未必直接俾佢咩武器嘅，中國冇噶，但係俾啲衛星圖佢睇下，知道點樣射到美國嘅位置就得啦。因為中國剩咗北斗，因為本來衛星係美國控制，佢打邊度打邊度，到而家中國有翻衛星，俄羅斯嘅衛星知道翻美國弱點，咁俄羅斯可能供應咗武器，咁以至到咧，佢係有好強嘅飛彈反擊力量咧，搞到美國喺中東基地都係炸到一撲一碌。咁而且美國嗰啲嘅親美嗰啲中東國家都炸埋，咁咧而結果嚇封鎖貨物之海峽，結果咧又唔能夠成功咧，係美國整得掂嗰個海峽問題，而家唔掂就算啦啊，咁啊快啲揾習近平出手傾下，可唔可以搞掂嘅問題啊？三大問題咧，美國搞起嘅，其實學下老子無為。你全部收手咧，世界就会和平好多，大家生活就好好。
1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1: 喺香港收咗咁多年咧，其实好多嘅地方，好多嘅环节咧，我都以咧香港为荣，配称为一个现代化嘅大都市，一个金融中心。软件硬件个方面咧，其实都配搭得系井井有条嘅。不过有啲地方咧，即系发觉系完全落后于大市。讲咩咧？就讲紧香港嘅的士服务、香港嘅网约车嘅规管条例。所以大家喺外国或者去不同嘅地方旅行咧，网约车已经成为咗一个好重要嘅交通嘅主流，甚至有啲地方咧。已经完全取代咗的士嘅，事关系当地有啲地方，譬如东南亚啲国家啊、欧洲啲国家咧，其实嗰个嘅管治咧就好多问题，所以的士啊管不好，咁啲旅客去到咧就分钟系被劏兜路友啦，咁啊滥杀车之友啦，嗱啲咁情况咧比比皆是。但系从网约车嘅普及化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咧。是纳入正轨，特别是令到呢游客以至甚至本地人呢都好安心。明码实价介绍咗价钱，咁随住呢个潮汐涨退，即人潮嘅涨退而有啲调整，大家完全接受嘅。但香港一个现代化城市，我哋的士服务呢确实系强差人意。揽收车资等等就唔算太普及，都有嘅。但系的士行嘅服务嘅水平，司机嘅年纪太大，各方面嘅配套或者系嗰待客之道咧，完全同一个现代大都会咧不成正比嘅。所以嚟讲啊，网约车喺香港都流行咗好多年啦，尽管系非法，尽管警察有时去放蛇，但事实上咧，咁普及程度咧，亦都系咧赢取不少口碑。所以我每逢系坐长途咧，其实我都系 call 网约车嘅。政府就研究紧咧，就即将出炉啦。究竟批出几多个网约车牌照咧？咁啊犹豫未决。咁啊一万起跳，咁啊万五系咪作为一种上限咧？保留个弹性，随时调整咧。嗱，其实呢方面咧，政府确实咧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又怕得罪啲的士商会，又怕引起咗各方面嘅竞争带嚟嘅乱象。其实香港特别处就好多嘢你交俾市场佢自己去调节，同埋而家香港已经行紧嘅网约车咧，绝对咧有两三万架， 即系话你发一万或者一万个牌咧，其实唔够分配嘅。咁你话突然间多咗好多车出嚟竞争啦，這个咧完全咧系搞错咗。嗰啲车基本存在紧嘅，唔系突然间多咗啊一万或一万嘅网约车加入市场竞争啊，令到咧分薄咗系的士传统的士嗰啲生意。所以政府就系咁样，即系左顾右盼。咁人家啲网约车已经去到咧，哇，更加去到啲哇无人车啊，乜都有，各方面嘅花款管理。我哋讲紧咧，批几多个牌啊？你话耐咗几多年咧？其实香港嘅交通管理咧，好多嘢咧，真系非常之落后嘅。即系我哋仍然咧，系希望要管控道路安全为原则。咁啊，但因此咧，其实我哋付出好多代价噶。你令到整个道路系统咧，因为好过时，或者系唔能够跟上潮流，或者唔可以应用到现代科技嘅问题咧，所以反而咧系处处落后啊。好简单嗱，譬如香港啲繁华嘅街道，哇，好多游客，安全度都唔够企嘅。咁你唔去谂下办法，点嚟到去疏到样嘢咧？有人更加批评香港过马路啊，嗰啲灯点样跳法，嗰啲灯嗰啲响号点样响法？你发觉咧，其实都系相当落后，亦都缺乏咗一种柔和悦耳、听出嚟好舒服嘅声音嗱。呢就系嗰个城市管理与时并进嘅方面。香港人好中意去日本旅行啊，其实咧，我哋冇所谓咩微族啊、微日啊嗰啲咁嘅民族大义，只系觉得呢个地方好有秩序、好干净、好舒服、好安全。就连过马路呢，每一下声响都系好温柔，话佢听小心过马路啊等等等等。香港唔系、哦，即系你发觉呢，过亲马路呢，哇，好似提心跳胆紧啊！啲就系我睇翻个交通配套，整个交通管治嗰个思维呢，即系呢系远远呢落后大市，落几多年呢？我起码落后呢20年嘅。
12: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13: 上个礼拜，总理卡尼宣布委任加拿大最高法院前法官 Louis Zabor 做第31任的总督。现任总督 Mary Simon 2021年上任，是本国第一位原住民总督。他讲英语和原住民的语言 Inuktitut。他虽然是在灰省出世，但是由于他是原住民的背景，小的时候他在联邦政府开设的学校读书，被剥夺学习法语的机会，所以他不懂说法语。他说会努力学习法语，不过在差不多卸任的时候，他自己都说只是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仍然未到流利交谈的程度，惹来不少非议。可见英法双语在这一类官职的任命重要的程度，亦都是所以新总督必须是能讲流利的英法双语，这个是毫无悬念的了。先看新任命的 Louis Zabor， 为什么一般对他赞誉有加呢？ Louis Zabor 在本地可出生，今年79岁，不单是律师，还是熟悉宪法的律师。1999到2004年，他是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2004到2008年呢，他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09到2014年呢，他是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又曾经两次出任国际刑事法庭的首席检控官。期间呢，起诉当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是首次有在任总统遭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在加拿大的国内，前总理杜鲁多曾经委任他负责调查加拿大军部不当性行为问题，并提交独立调查报告。 Louis Zabor 可以说在学历和公职方面，这一份履历都是十分亮丽的。传闻多年来他已经是总督的人选之一。政坛方面的反应是相当正面， 灰人政团党领 Yves-François Blanchet 承认自己是 Louis Sabo 的仰慕者，认同他的卓越能力。灰人政团是主张和皇室断绝关系的。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认为是适当的任命，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是欢迎这个任命。新民主党党领 Avi Lewis 比较低调，唯独保守党和党领 Pierre Poilievre 薄礼治未见有任何表态，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全国英文报章国家邮报连续几日都有评论文章严厉批评挑选的过程和这项任命，他们都开始翻旧账，指 Louis Sabo 赞扬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说卡斯特罗史无前例地积极参与和配合联合国人权制度，又赞扬中国恪守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评论认为 Louis Sabo 似乎是针对以色列，因为2006年当时他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时，在黎巴嫩爆发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阿波是公开警告以色列的将领，他们可能需要为犯下的战争罪行负上个人的刑事责任。报章亦继续翻查 Louis Sabo 出任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时判决的档案，指他就是支持所有毒品全面非刑事化，认为判拥有大麻的人入狱是违宪。另外阿波亦都根据宪法的第七条坚持政府是有责任向国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援助。除了是针对 Louis Sabo 个人之外，他的年龄亦都是一个争议点，他将会是最年长的一位出任总督。他今年79岁做满5年的任期将会是84岁，比较之前的几位总督，现任 Mary Simon 上任的时候73岁，今年卸任是78岁，上一任 Julie Payette 上任的时候是53岁，再上一任 David Johnston 上任的时候是69岁。之前 Michael Sean 比较年轻，上任的时候只是47岁，华裔的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上任的时候是60岁。咁要睇下究竟总督的工作有几重要，又有几繁忙呢？加拿大总督就是加拿大君主，即是现时的国王查理斯三世在加拿大的代表。虽然我哋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但大多数职责都是按照总理和内阁的建议去做。总督是属于宪政元首的角色。总督日常的工作就有代表出席国内和国外的活动，接待外国元首，颁发勋章和荣誉，探访军队和灾区，以及是支持慈善、文化、社区和原住民的活动。总督亦都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实际的指挥军事就是由政府和军方负责的。总督每年会宣读施政报告，任命总理、内阁部长、上议院的议员、法官等。国会通过的法案是要经总督预准才正式成为法律的。理论上总督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权力，虽然就很少用的，例如是解散国会、拒绝某些政府的建议，或者在出现宪政危机的时候决定哪个可以组成政府。总督是国家团结和延续的象征，他要确保政府有国会的信任，他亦都要保持中立，不偏向任何政党。要怎样去选一位合适的总督呢？前总理哈帕在2012年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官方无党派的咨询委员会，希望尽量用客观的标准去选总督。接任的杜鲁多重组这个委员会，到现在总理卡尼究竟他是怎样选出 Louis Sabo 的呢？没有作任何评论，亦都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Louis Sabo 来自灰省， 同现任嘅总督 Mary Simon 一样，都系喺灰省出生。纪录显示啊，加拿大近年14位总督啊，有9个咧都系嚟自灰省或者系安省嘅。最后一位嚟自算系西部嘅咧，就系沙省嘅 Ray Nettleton， 1995年卸任。亚省嘅一位总督咧就系 Roland Michener， 1974年卸任，已经系50几年前嘅事啦。我哋 BC 省啊，从来冇出过一位总督。密洛华斯高沙省、爱德华王子岛、纽芬兰、拉布拉多同三个特区咧，都未有人获委任做总督噶。过往嘅总督咧，往往都喺上任之后咧，先会引起一啲争议。例如 Julie Payette 啫，2017年获委任，佢曾经做过太空人。委任嘅时候，佢年轻同有活力。佢最大嘅争议咧，唔系喺佢嘅政治立场，而系佢被指喺总督府系大声斥责员工，公开羞辱下属，要求高，反复无常，遭到大量员工投诉，搞到枢密院办公室要进行独立调查。调查报告认为总督府系存在一叫有毒嘅工作环境。喺报告公开咗冇耐，派一即系宣布辞职。呢个系历史上极少数因为争议而离开嘅总督。另一位总督 Michael Sean 庄美佳喺海地出生，移民加拿大，系本国第一位嚟自加勒比海，亦都系黑人嘅总督。佢任内曾经有人批评佢外访同总督府嘅开支高，官方嘅活动花费太多。但系主要嘅争议仲系有旧照片显示佢同主张灰毒嘅人士同场出现，怀疑佢同情灰省主权运动。佢嘅丈夫亦都拍过一啲涉及灰省民族主题嘅纪录片。后嚟佢澄清佢支持加拿大统一，事件先至平息。1999年出任总督嘅 Adrian Clarkson 伍冰之喺香港出生，佢一直系从事传媒嘅工作，被指个人咧系高傲，批评系尖锐，一度被质疑咧系咪可以保持政治中立。而现任嘅总督 Mary Simon 咧就系因为唔识法语，惹嚟唔少投诉。总督嘅任命一般咧就由总理推荐，英国国王系按照加拿大政府嘅建议正式任命。Louisa Ball 预料最快六月就会上任。而佢过往喺司法同国际事务积极嘅表现，系咪可以保持超越政治，维持国家尊严，升任做加拿大总理呢？这个就有待时间去证明啦。今次对嘅节目时间够，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燕姿。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就北岸污水处理厂的建造预算超支以及落后于建设进度的事件，大温地区局和负责工程的西班牙财团 Acciona 公开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自发表声明作出公布。根据协议，西班牙财团向大温地区局上付2亿3500万元。Acciona 的声明说，双方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又指今次得以解决事件是要避免长时间的官司以及更大的成本。大温地区局就表示，会就有关计划重新进行全面和独立的检讨，以确保公众得到具透明度的调查结果。污水厂的建造成本在2020年的时候是7亿元，到2021年预算激增至超过3亿元，亦都未能够定出完工日期。大温地区局其后终止合约之后展开法律诉讼，现时预计有关计划要到2030年才能够完工。亚省法院推翻该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的决定。张逸伦报道。
5: 亚省法院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请愿的决定，不过亚省政府竟已表示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法院在昨日发布的两项裁决里面，法官 Shaina Leola 确定亚省首席选举官 Gordon McCure 在批准第二份公民独立投票请愿书时候犯了法律上错误，而且并没有考虑之前一项有关独立运动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的判决，亦都因为存在法律错误，使得选举官的决定并不合理。话作为皇室代表的亚省政府未有履行其与案件多名入品人，包括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的义务。有关裁决使到争取独立公投的自由阿伯达省组织发起的运动充满变数。组织表示，他们已经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之后在谈到有关裁决时候，提及亚省将会上诉计划，又说他们认为法院裁决将会剥夺超过300000名亚省选民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的机会，说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都是反民主，因此省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们的内阁和党团会在未来几日开会讨论相关情况，并在充分讨论后才会作出决定。争取独立的组织在1月2号至5月2号期间收集了签名，组织并在5月4号将请愿书提交给亚省选举局，并相信亚省省长会允许今年秋天举行公投。组织的代表律师对裁决表示完全是不可理解，并计划上诉，又说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将加入亚省联合保守党党籍，以确保省长 Daniel Smith 在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否则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在另一方面，亚省反对党的新民主党党领 Nahid Nishid 表示，他认为省政府需要接受法院的裁决并放下这个争议。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6: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7: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6点05分，亦都是11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6: 早晨。
7: 同昨天又差啲啦，昨天好像是13度。
6: 今朝早就凉啲咯。
7: 今朝凉啲，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6: 系咯，佢好奇怪嘅，佢咧就喺我哋嘅电台嘅电脑咧，就话佢话今日会有啲骤雨吓，咁但系咧跟住个电话咧又话。未咁快，到晏就黄昏先有骤雨，激到我咧，我都唔知写俾大家睇有骤雨啊，定系冇骤雨。不过朝头早都应该都 OK， 系多云咯，可能某啲局部地区系有啲骤雨都唔定。
7: 我都发现咗有啲奇怪嘅嘢。
6: 嗯，咩啊？
7: 就系今日我个拍档嗰对眼好似有啲唔同咗。
6: 啊，唔系啊， 我眼我唔记得攞嗰个眼镜嘛，哎呀，呢个眼镜我仔叫 funny glasses， 呢个眼镜咧嗰个框咧平时我戴圆碌碌噶嘛，
7: 系咯，
6: 呢个咧就系有啲长长地方形嘅，好似人哋好恶嗰啲校长咧
7: 雨长
6: 片咧，但系我觉得呢个眼镜嗰阵时我去配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好靓嘅橙色咧，
7: 系啊，
6: 好有型啊，但系咧戴上，哎呀死乜，不过睇嘢嗰个位细咗唔多嘅，
7: 我就系话咯，
6: 窄咗好多咯咁样，
7: 唔同咗，
6: 我仔叫呢个做 funny glasses。
7: 如果你仲有一条 hanging strip 喺度咧，即系真系似晒校长行出嚟，
6: 系咪啊？
7: 着住一套嗰啲即系好庄严嘅，好严肃嘅
6: 校长嗰啲咧就向上飞嘅，我呢啲系打横嘅，我呢啲冇佢啲咁恶嘅。
7: 嗰啲向上飞嗰啲系另外一类嘅啫，
6: 系真系好搞笑，我仲觉得自己个样。
7: 即系事实上咧，有好多时候咧，一个我哋而家戴眼镜嘅人咧，唔会净系得一副眼镜噶嘛，
6: 系啊系啊，
7: 起码有两三副噶嘛，
6: 系啊系啊，
7: 因为点解？假如间有一副突然间系嗰个框系骨咗嘅，咁你咪有第二副啊嘛。
6: 唔系，今朝我谂住，不如戴隐形眼镜啦。但系神咁早啊，戴隐形眼镜咧，我又唔想啦。一来会干，即系干啊。二来我会戴好长时间咯。
7: 冇错。
6: 咁我都系唔好啦，戴翻呢个 funny glasses 呢个好好笑呢个样。不过呢个眼镜又比较好啊，因为呢个眼镜咧系即系旧款少少咧，佢就有一个嗰啲 magnet 啊。clack 咁樣黐落去嗰啲
7: 太陽鏡，
6: 但我又冇拎咗嗰個太陽鏡，我又唔記得攞個太陽鏡，因為今日趕住過嚟，係起身出門口早啲翻嚟有啲嘢做啦，咁所以變咗就有啲撈搞咁朝早都。
7: 唔係啊，咁都有時換下身，換下個新形象都好嘅，睇下咁啊，即係睇慣咗個形象，突然間有個新嘅形象出嚟。
6: 冇乜機會睇到我戴眼鏡嘅聽眾朋友，OK？基本上得番茄哥啦、新聞部同事啦、陳健波咧睇到我。
7: 即係我哋啲係冒住生命危險嘅。
6: 係啊，
7: 因為隨時可以被殺人。裂口
6: 嘅，唔系冇错啦，我有啲好好笑，以前有好多嘅新嘅 operator 同事咧，控制室，我话你小心啊，见到我戴眼镜咧就会裂口嘅，四眼妹呢个样，讲笑啫，讲笑。
7: 好啊，不如咁早，我哋同大家讲下天气同埋交通先啦。
6: 好啊，好啊。
8: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的6:08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啊，睇睇先吓，今日会系多云兼有骤雨噶咯，最高气温咧，只不过都系上翻摄氏嘅15度嘅啫，落雨机会系40%。
6: 今晚咧多云有几阵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8:47。
7: 听日星期五啊，预测降雨量啦开始吓，有5至10毫米噶，最高气温咧回升翻上摄氏，都系得10度噶咋，会个凉爽啦。落雨机会90%啊。
6: 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咧就同埋星期一都系有阳光嘅。气温方面咧，下嚟已经周末咧，去到星期一咧就徘徊喺15至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40%。
7: 现时系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11度嘅，相对湿度82%。
8: 1320马路情报。
6: 6:09嘅早上啊，喺交通方面咧，暂时冇咩事故发生，非常之好。只不过系开始慢车啦，啲公路啊、桥梁啊之类啦。咁请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9: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嘅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嘅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嘅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嘅分享。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7: 好啦，早上嘅6:10啦。嗱，其实而家咧，因为呢个嘅中东嘅战争啊，同美国啦吓，又加上油价飙升啦，同埋而家咧，因为啲关税问题咧，其实好多国家嘅经济咧都几样啲疲弱啊，包括加拿大在内都不会例外嘅。咁但系咧，亚省嘅商业会议咧，喺佢嗰个春季嘅经济概览入边咧，就指出，这个 Alberta 省嘅受益咧，就系由于高能源价格。但系呢种嘅情况咧，可能会随时改变嘅。
6: 咁而今次呢位嘅亚省商业议会嘅发言人表示啦，个中东冲突咧，基本上就系影响住世界大部分经济嘅第一个问题。而通货膨胀同埋关税咧，亦都咧系包括咗加拿大在内嘅各国嘅经济带嚟影响好多压力啦。而亚省 原来是一个真正的例外，即是说大家需要的原油的时候可能它供应得好咯。
7: 那它本身就是一个油汤来的嘛，出油的嘛。那由于亚省在加拿大能源出口中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这个省的经济前景跟其他的省份就有所不同的了。中东这个冲突一爆发之后，经济前景就立刻改良了，都多人要那些油了嘛。
6: 所以唯一不骂特朗普的可能就是亚省那些人。
7: 就是咯。由于能源价格上涨，他们那个省预计今年的经济将会增长 2.7%， 高过战前预测的 2%。
6: OK， 那也有他们说油价上涨就提振了能源行业的信心了，令他们摆脱了五年来的新低点，而可能会推动产量超过近期历史高位，还要改善他们这个 Alberta 省的财政状况。哇，他好像当特朗普是恩人咁噶咯。
7: 喂，你咁你而家嗰啲油出边系要个个国家都要抢噶啦嘛？
6: 系啊系啊系。
7: 咁、
6: 啊、
7: 你 Alberta 直情系一个咧出油嘅一个省份，你话个个都要，自己本国都要，咁你又要出口嘅，咁你咪变咗增多个足少噶啦，自然就会抬高咗你个价噶啦。
6: 咁即系佢对于拜登帮泽连斯基，特朗普就去挑衅伊朗咁。他对他来讲一点怨恨都没有的 ,Alberta 省。
7: 所以为什么 Alberta 省的省长呢、是成日都是想自己独立出来呢？
6: 没错。
7: 他跟个省就说，因为我们有油，我们揸住这个世界经济命脉。
6: 他觉得自己很有信心。
7: 没错了。如果那个高油价持续的话，不好像过往那五年那成日都是低过得到六十零元那样的时间呢，他说那个省的财政前景呢就会由预计的94亿元的赤字呢转变为呢有盈余啊，是60亿啊！
6: 哇，争咁远嘅！
7: 我哋个个省连成个加拿大都有赤，有赤字嘅盈，有赤字，佢有盈余啊！
6: 咁即系话佢哋嘅民众嘅生活水平好咯，
7: 系啊，
6: 即、
7: 就、
6: 系、是、人工高啊，福利好啊，
7: 一定啦、啊，系啦、啊。
6: 嗱，尽管咧预期成长系一个好消息啦，但系咧今次咧佢哋都系有表示咧，外部因素亦都可能改变佢哋嘅命运嘅，因为点解咧？霍尔木兹海峡嘅局势咧，全球石油嘅需求。加美墨協定談判同埋十月份嘅亞省獨立公投，嗱呢啲全部都係帶嚟不確定性嘅，咁亦都啲不確定性啊喺好大程度上邊都超出咗佢哋省政府控制到嘅範圍咯。
7: 嗱，根據而家佢嘅最新調查咧。有一半啊，即系56%嘅亚省居民咧，认为呢个省嘅经济咧正在下滑嘅，净系得43%嘅居民认为自己嘅财务状况系良好嘅啫。
6: 唔系话你睇下我哋 BC 省咪仲弊，你都下滑啦，我哋真系见底啦。如果系咁，
7: 你嗰个失业率系又去升到6.9%啦。你谂下，如果你嗰、那个全民嗰个嘅失业率，通常如果喺4%或以下咧就最好噶嘛。
6: 系啊，
7: 你升咗上去嘅话咧就唔好噶啦嘛。
6: 不过油田咧就业成长就未能跟上产量成长嘅步伐，因为喺亚省咧啲青少年佢哋唔系青少年未做嘢，系青年，青年少年未做嘢，
7: 少年嗰啲要等等吓，
6: 系啊童工嚟嘅少年嗰啲青年，佢哋嘅失业率咧系高达14.4%啦。嗱，主要原因系咩咧？零售业嘅失业啦，嘢乜鬼都网购系咪啊？请少好多人嘅。而住宅开工量亦都由2025年预计有65,000套嘅峰值嘅降至咧系47,000套，咁少啲人起屋，少啲人抢人咯。
7: 咁所以咪就话与此同时嘅时候，亚省嘅大型项目投资咧咪加速增长咯。非住宅建筑嘅投资咧同比系增长咗22%嘅。咁目前咧佢喺度喺而家起紧嘅有532个大型嘅项目入边，有68%咧都系工业或者系商业嘅项目。
6: 哦，咁就算能源价格下降，呢、這、一个增长势头依然咧系会继续系持续嘅，咁所以对佢哋嚟讲压力都冇咁大啦。
7: 唔系因为你你呢段时间你系有盈余啊嘛，你嗰啲钱就投资咗落去咧，你就一定要用落去嘅，咁所以嗰啲建筑啊、非工业啊或者系非住宅嗰啲咧，佢嗱嗱声嘅就去就工业同埋非住宅嗰啲咧，你嗰啲一定要起噶。
6: 喂，佢真系本事啊！94亿嘅赤字可以变咗60亿盈余，都好本事喎、啊！你唔好话佢哋，
7: 即系佢倒赚咯。
6: 好嘢喎、啊！真系
7: 佢倒赚咯，系咯。我唔单止赔咗个90亿嘅94亿出去，我仲要倒转头有60亿嘅盈余，咁即系佢有150亿嘅进账咯。
6: 咁即係衰啲嚟講，佢對呢個戰爭係冇感覺㗎喎嚇，佢覺得好啊好啊好啊咁樣，即係今次。
7: 但係而家全世界咧個油嗰個儲存量咧，加拿大並唔係最高嘅。
6: 係啊係啊係啊，我聽過你講係啊，我記得係啊，美國係最高，我哋講過㗎。咁、但係美國佢又唔愁啊，係咪先？你我
7: 所以特朗普咪唔愁咯？
6: 係啊，我唔愁啊。
7: 你要關閉啊，霍爾木斯海峽你咪去
6: 關
7: 咯，係
6: 啊，
7: 係咪？你美國自己有油田又有成㗎嘛，佢仲有儲存量咧，係咪？而家中東嗌救命啫嘛，因為中東佢哋嗰啲油係出唔到，咁啲油出唔到咧，令到有好多嘅行業咧，基本上咧係處於一個即係，如果唔係停頓嘅話，就要改頭換面。嗱，香港咪好中意食某一隻牌子嘅嗰啲薯條啊，或者薯片啊嗰啲咧，佢原本係彩色印噶嘛。而家因為霍爾木斯海峽出唔到嗰啲油咧，其他嗰啲副產品咧，佢冇辦法用嗰啲墨色咧整翻啲彩色嘅包裝出嚟。大家知道我講緊邊只㗎？
6: 知
7: 嚇，而家變咗黑白。
6: 唉，真係核突啊！真係
7: 你走去超市度一睇下，個個琳琅滿目係彩色繽紛，突然間整個黑白嘅超市，你買
6: 仲要好難認喎、啊。平時認開咩色咁樣買㗎嘛？可以
7: 咪咯。
6: 不過咧，我覺得如果今時今日由拜登開始喺俄烏戰爭一路去到而家係伊朗啊、美國啊、以色列呢一件事。都持續都幾耐啊，係咪啊？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已經話好差啦，差啊差，差到而家今時今日再要撩多起，我諗佢以為好似委內瑞拉咁易搞咧嚇，咁啊咩咩啫啫，佢搞掂曬你班人咧，咁啊以為好易嚇，點不知咧伊朗咁硬淨。
7: 但係都差唔多經過咗成大半年有多嘅時間咧，特朗普啊先至有機會去中國咧，就係、是、見呢個中國嘅主席啊習近平啊。
6: 我仲以為佢見唔成添今次。
7: 一路系咁
6: 讲，系先同我讲几次噶啦嘛，又话去，我仲谂住啊，去唔去得成咧？今次咁样，
7: 佢呢个咧可以讲话系自呢个嘅十年嚟第一次有美国嘅总统正式访问中国，
6: yeah.
7: 而特朗普上一次访问咧系2017年嘅11月，即系佢第一任啊，佢第一任上做呢个总统嘅时候，咁啊今次咧佢又再度访问中国啦，咁中国同样安排一系列嘅高度仪式化嘅活动，
6: 咁都俾面佢嘅。是不是啊？
7: 他就專機呢，一落嚟嘅，行落嚟嘅時候咧，佢兩旁邊嗰啲青年啊、青少年啊，會攞一支中國旗仔同埋一個美國旗仔，歡迎歡迎
6: 歡迎歡迎，我哋成日都歡迎歡迎，因為咧佢。到咗之後咧，我哋聽下新聞報告都有講啦，特別勁啊嘛，嗰啲保安係咪
7: 啊？
6: 幾多架車，幾多個人？
7: 我一陣間同大家講下嗰、那個，
6: 好犀利！
7: 哇，佢嗰個流動白宮嚟㗎。
6: 哦，巴閉真係
7: 巴閉啊！嗰、那個
6: 真係犀利。
7: 但係佢今次去呢度同呢個習主席會面咧，其實有好多啲人外界咧揣測啊，
6: 係
7: 究竟佢今次會傾嗰個主題係乜嘢？
6: 傾咪又係嗰啲高山福皮，傾嚟傾去咪又關税啊，係咪啊？霍爾木斯海峽啊，今次多咗個霍爾木斯海峽咯。
7: 咁啊，當然佢係好多嘅關於係啦，就係、是、關税啊，霍爾木斯海峽啊，仲有就係好多關於其實有人權嘅嘢。
6: 係，佢而家人權呢樣嘢都擺到最最後少少啦，因為呢、這個即係點樣講啊？佢係戰爭方面咧，而家搞到啊都唔係啊！而家佢啲戰爭咧，都天怒人怨咧，人權都好緊要。
7: 咁係咯，
6: 係咪啊？即係不過咧，有時啲講到經濟方面咧，佢哋可能人權又再後少少，即係唔係最頭嗰樣嘢啦。本來
7: 呢個咧，我諗係大家睇下傾嗰個嘅進度。
6: 係啦，
7: 我估佢哋大家有啲咩嘢，大家傾到有少少可以有啲共識嘅時候咧，就會
6: 掂到㗎啦。係啦 ，priority 㗎嘛，有先傾乜嘢，再傾乜嘢，佢安排。
7: 但佢話今次呢一個訪問嘅焦點之一咧，將會集中咧喺天壇。点解咧？佢因为报道认为天坛咧被认为系特别为特朗普度身订造嘅安排。
6: 点解啊？
7: 系因为天坛咧系喺1420年起嘅，系、
6: 哦、
7: 北京著名嘅地标，
6: 啊、
7: 而联合国嘅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嚟嘅，亦都系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祈谷嘅一个重要场所。
6: 咁即系两个皇帝喺度倾偈啦嘛，
7: 你说得多
6: 系咪啊？两个皇帝喺度咯，即系明清两代皇帝。而2017年咧，特朗普其实第一次去做国事访问嘅时候咧，去中国咧，习近平夫妇咧亦都破例俾佢哋去参观北京故宫噶。
7: 系，
6: 因为咧亦都我咪讲嘅，我好有印象，细个去睇故宫咧，真系呢可以摸到啲龙椅噶
7: 嘛，
6: 可以望到咁滞，即系摸到咁滞噶嘛，系咪？嗰阵时人戆居居又唔识影下相喎。咁但系咧，而家系打啲门咧，攞铁链锁住，攞条罅去装噶。2000几年嗰阵时，我再去嘅时候，有冇搞错啊？吓，冇得入去噶，原来。咁后屘知情人士就话，今时今日 哇，佢都算巴闭啦！2017年开翻俾佢睇咁样，
7: 特登仲要关闭咗部分区域举行特别活动添，
6: 系啊
7: 系
6: 啊，
7: 佢系咪？咁、
6: 啊、
7: 所以知情人士就透露啦，中方咧一向都唔容许任何环节出现差错、
6: 嗯，
7: 尤其是喺高度编排嘅公开活动入边咧，更加要讲求 perfection 啊。
6: 系啊，咁而 CNN 亦都系分析讲啦，嗱，中方官员嘅最终目标咧，主要就系以最佳形象吓展示，即系习主席啦。咁啊，同时咧令到特朗普亦都感到系足够嘅尊重，系咪？咁啊，即系同呢个人啊，即系比较中意系人哋，即系比较浮夸啲，
7: 面子面好紧要，
6: 冇错啦，你
7: 我的面子，
6: 冇错，你对佢好啲咧，俾捧一捧佢咧，可能佢又容易倾偈啲咯，系咪啊？呢方面呢啲系可能系嗰啲策略嚟嘅，大家倾谈嘅策略，谈判策略。咁而今次喺特朗普咧喺全球局势动荡嘅时候。去訪問北京喎、
7: 哦，咁可以
6: 點啊？點睇咧？啲人嚇，
7: 我諗兩個經濟強國咧，大家一齊見面嚇、嗯，一齊傾嘅時候咧， yeah. 相信咧一定會討論到咧，就係呢個美國同伊朗嗰個嘅紛爭，
6: 應該會，
7: 係同埋以色列對黎巴嫩啲咁嘅情形，因為中國
6: 本身嚇能源啦、
7: 啊，呢、啊這個一定都係講緊呢樣嘢，就牽涉到能源方面噶啦嘛。咁同埋中國自己本身咧，亦都係唔希望自己會被牽扯咗去呢種咁嘅糾紛入邊啊嘛。
6: 不過佢肯去中國咧，因為佢先頭咪搞到咁僵嘅，又話啲關税啊，你加我啊報復性，我又點點點咧，所以北京今次都視為一個外交成果噶。咁而分析都有講啦，嗱，美國對伊朗發動軍事行動，引發全球戰爭、能源啦，同埋係一個經濟方面憂慮。但北京咧，亦都希望咁樣展示佢哋嘅外交影響力。
7: 呢個肯定嘅，
6: 係咪啊？呢樣嘢
7: 肯定嘅，因為我記得好多年前，當毛澤東在生嘅時候，佢、
6: yeah.
7: 曾經講過，佢話我哋口號叫美國做紙老虎，其實唔係嘅，其實美國係一個實力好強大嘅國家，包括軍事、經濟嘅。
6: 係啊，
7: 所以咧，其實中國嗰陣時點樣鬧美國係紙老虎啊？嗰啲冇，嗰啲係口號嚟嘅啫。
6: 咩叫紙老虎？點解話佢紙老虎咧？
7: 即係得個
6: 得個殼，
7: 得個殼嘅啫。
6: 唔係，我意思我知道咩？點解話佢似紙老虎啊？
7: 因為嗰陣時佢哋係毛澤東嗰陣時咧，嗰個國家咧係需要。他们自給自足要呼吁自己来到去供給自己、
6: 哦、
7: 但他们知道是不可以的因为美国的科技呢、
6: 哦嗯、
7: 是可以带给他们很多的、即生产、啊、经济上面的援助、嗯、
6: 即是闹还闹你都要靠他
7: 你要靠他你真的来说都没错
6: 了
7: 所以其实、在1960几年到70年代呢其实在中国 内部里面有很多的即重要的一些的譬如说媒体的机器啊设备呢有很多都是美国货来
6: 的。建设方面也都是啦可能靠他的科技啊帮你这样那样啊这样咯。
7: 正是讲跟他传媒用的器材电台用的器材大部分有很多都是美国
6: 货。美国货。
7: 我们那时
6: 绝对是啦。
7: 香港为什么有些美国公司入去中国做生意就是卖他们的器材入去。
6: 赚好多钱添，因为咁样系咪先？咁你唔靠，你唔好，咁你系自给自足可以，咁但系都系要靠少少外国势力嘅、外国嘅唔好话势力啦，外国嘅一啲嘅资源啦，
7: 呢啲系啦，冇错，一个资源，
6: 系啊，
7: 等我哋可以去利用啊嘛。
6: 明白。
1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3: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7: 早上6:25啦。嗱，旧年11月咧，日本首相咧，早苗啊。咁啊，话台湾有事论啊，导致到中日关系恶化啦。好啦，啲后遗症嚟啦。除咗咧去日本嘅中国游客大跌之外咧，其实日本去中国嘅旅行嘅规模咧，亦都喺度锐减。
6: 两边都要蚀，
7: 系啦，
6: 两边都蚀，因为咧啲旅行社最明显噶啦。 日本去中国那些哇啲人数啊，简直暴跌九成嘅，得唔得人惊啊？
7: 咪系咯，
6: 仲要日本系咁爱国咁团结咧，哦好，我哋唔去中国，好唔去咁样，一齐唔去咁样咯，好鬼犀利噶。
7: 佢话旧年十一月之后咧，日本去上海嘅旅游团啊，由日本去嗰啲吓，取消嘅比例咧高达一半。咁啊，当地嘅旅行社咧，日本业务负责人咧就话啦：，哇，游客啊，主要出于系安全考量，个个都退团。前年咧，蘇州因為有日本人嘅學校咧個校巴遇襲啊嘛，咁啊有啲即係事件發生咗，

0: 中國人，做咩畫公仔畫出腸啊？陳生係咪？咁所以咧，
1: 我哋好直㗎，我哋。
0: 咪就喺嗱內地咧去日本嘅航班啊，你取消咗幾多班啊？你估2691班啊？哇！即係機場即係啲咩啊？嗰啲地勤人員啊，可能好清閒啊，已經真係。
1: 2691班啊！
0: 航空公司多得你唔少啊，講句咁嘅嘢真係。
1: 咁啊，令因為日本遊客去中國嘅遊客少咗咧，亦都令到中國大批咧識日語嗰啲導遊咧收入下跌，甚至乎面臨咧失業嘅困境啊。
0: 佢話有一個咪係咯，記唔記得我哋都提過啊？喺西安有一個從事日本導遊咧，即係講日文啊，成30年啊，佢都覺得弊啦。今次連一個都接唔到啊！佢話今年
1: 北京都有一位男嘅導遊咧，就話3月以後幾乎冇日本客人，收入減咗90%咁多。
0: 3月以後我只係講中文啫，都冇講過日文啊！佢又心諗咁，但係呢一方面冇辦法啦，因為日本曾經是中國主要入境遊客源之一嚟嘅，咁而家大家業內人士啊、旅遊業啊都睇淡前景㗎。佢話一日你哋唔關係改善好啲咧，一日個航班唔增加咧。去日本去中國的旅遊短期內很難恢復。
1: 曾幾何時1980年代呢、
0: yeah.
1: 我們去中國做事的時候，譬如去成都住一些賓館那些、他在有很多日本的從商經商的日本的人士呢、
0: yeah.
1: 是住宅在中國的、oh. 很多的、
0: oh, really?
1: 這些的日本的他不是旅客來的，他在裡面做事的，他哋去個餐房度食嘢咧，有曬自己日本嘅嗰啲食品嘅供應嘅。
0: 哦，
1: 喺張台度有好多日本啊，咩日本醬油啊、和沙皮。中國嗰陣時嗰啲物資唔係咁多
0: 嘅，係
1: 佢哋嗰啲日本真係喺日本飛過去，俾佢哋。佢哋一去食餐房嘅時候咧，同我哋一長時間食嘅咧，我哋見到個台面上好多嗰啲日本自己嗰啲地道好多嗰啲醬料。
0: 哦，咁認真嘅食飯都。
1: 嗰啲日本人係好照顧呢啲海外嗰啲員工噶嘛。
0: 哦，咁、但係佢哋如果喺譬如今次。你旅遊業真係多得佢唔少啦，航空業多得佢唔少啦，搞啲咁嘅嘢係咪先？
1: 係咯。不過咧，有一間嘅學校咧，我又覺得佢好得意嘅。佢翻學咧，佢話要教啲學生咧，係要經驗湊仔之苦，提防早戀。
0: 貴州啊，嗱，你拍拖啦嚇，拍拖咧，即係啲女仔成日俾啲媽咪嚟拍拖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你仲要为柴米油盐啊去困惑嘅吓，唔希望呢啲女仔咧喺花季就成为咗人哋嘅妈咪啦。
0: 系啊，
1: 体验下做妈咪嘅苦。
0: 你冇见到靓仔阿 Sir 咧中意啊，爱上他，以为佢又同啲同学拍拖啊，系咪啲咁嘅搞？不过咧，我觉得喺呢方面咧，如果你话真系以前成日都叫啲人有乜酒仔趁乱生咧，咪完全背道而驰。如果系咁样，系咪啊？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湾贸易局表示，他们收集超过400家企业签署，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张逸良报道。
6: 大湾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拍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嚟，温哥华白浪队一直系温哥华社区嘅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嘅信息，希望佢哋留翻喺度。自2024年10月以嚟，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

0: 佢留喺温哥华嘅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佢称喺昨日联邦、省同埋市府官员与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同埋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尼与潜在投资者会面，商讨如何拯救呢支球队。省就业厅长柯尔伦昨日表示，佢哋面临根本问题系球队需要买家，而球队嘅班主就想卖掉球队。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亿美元，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美元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由昨晚以来约有30艘船只在德克兰的许可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半官方法伊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允许多艘中国船只按伊朗管理协议通过海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问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鼓励美国企业家扩展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中国将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一语同路人，
3: 我们的嘉宾是黄黎杰冰。
4: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去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5: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10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今天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这场侵略战的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1320天气报告。
10: 早上6:35的时间，天气方面呢，今日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5度，即是落雨机会有40%。
11: 今晚多云有几阵雨，最低气温是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8:47。
10: 听日星期五预测降雨量有5-10毫米，最高气温呢只不过都是上翻摄氏嘅10度，就是落雨机会90%。
11: 星期六咧系有骤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咧都系有阳光。气温方面徘徊喺15-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0: 现时咧出边系吹紧东风啊吓，而风力时速咧就有6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而家系跌翻9度嘅啫，相对湿度咧87%。
9: 1320马路情报。
11: 6:35，在怡房啱收到消息是有撞车的 ，Stewartson Way 的双方向夹住 River Drive， 而温哥华有交通灯失灵，地点就是 Main 街北行夹住系东33 Avenue 嘅。咁除此之外全部公路同桥梁都是慢车的，未至于挤塞，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11: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67.88，报26,458.5。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98.72，报50,080.3。
1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 22.53， 报 7466.78。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 97.31， 报 34138.74。
11: 黄金上升2.4毫升，每安士报美金4687.99。
10: 白银就上升2.2毫二，每安士报美金85.12。
11: 原油下跌0.57，每桶报美金$100.04。
10: 比特币上升629.2，每比特币报美金79917.4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0.6，报26389.04。
1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88，报4381.05。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5.01，报3021.27。
11: 跟住葡萄牙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157。
10: 一加元对台币23.007，对港元5.715，对人民币4.95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求真严谨敏锐，
13: 李杰之
12: 专业客观持平。
1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5: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1: 6:38，年度影坛盛事第79届康城电影节在香港时间昨日的凌晨正式开幕了。康城的常客就是内地女星巩俐，在第21次哇踏上红地毯，
10: 气场全开，抢尽风头，更加第一位获邀在开幕礼上致辞的华人影星，并且以中文宣布电影节开幕了，全场嘉宾起立鼓掌，场面真的很热闹。
11: 是啊，他就在开幕礼上就跟 Jane Fonda 啦，甄芳达这位奥斯卡影后一起致辞，亦都是康城电影节有史以来是双主持上阵的。哇，巩俐才以流利的英语讲嘢。
10: Jane 即是甄芳达啦，就嚟自西方，而我咧就嚟自东方。今晚咧，我哋一齐企喺呢度，可以话系香康城电影节嘅魔力啊！
11: 喺康城，我一直咧系荣幸地代表住中国电影，电影超越咗语言，超越文化同埋系时代，佢表达咗我哋共同拥有嘅人类情感。
10: 电影允许我哋相遇、遇同埋连结，咁呢个就系电影嘅力量啦。咁啊，真完成咗致辞之后咧，两个人就再分别以中文同埋法文宣布
11: 第79届康城电影节开幕，全场嘉宾起立鼓掌超过1分钟啊！
10: 嗱，原来巩俐嘅老公咧系一位法国嘅音乐人，
11: 系啊系啊系啊，
10: 咁佢咧就虽然缺席，咁但系咧着住黑色露肩晚装嘅阿巩俐咧就无损佢嘅雅兴，风骚满场飞啊！
11: 咦，佢话用中文同埋系法文宣布两人分别。咁即系 Jane Fonda 讲法文
10: 啊，唔出奇啊，
11: 系咪啊？咁但系巩俐可能都识几句法文噶喎，老公系法国人，反正佢都明佢讲咩噶，好犀利。
10: 明。咁啊，当然啦，咁佢喺一路，因为佢每场飞啊，不停咁啊向在场嗰啲传媒同埋 fans 啊挥手微笑咯噃。
11: 佢同张国荣合演嗰个经典华语片咧《霸王别姬》咧，将会喺电影节咧康城经典单元以 4K 修复版重演吓。人呢一套片咧就系今次唯一康城最高荣誉金女奖嘅华语片。
10: 到而家嚟讲系唯一一套啊。咁啊，到时咧巩俐亦都会赴会嘅。咁啊，至于一众内地嘅红星啊，包括有韩国组合嘅EXO 內地成員張藝興、趙濤、張涵予，還有就是田海蓉、謝可人，還有泰國男子組合 Golf and Mike 的成員吳亦哥也在紅地毯亮相。
11: 是啊，當中張藝興和趙濤分別擔任電影節中國之夜的宣傳大使。
10: 另外英國的靚模就是 Kimberly Garner 就穿著花花的晚裝、非常性感，和這個德國的女模一起來鬥
11: 喺 D Club 啊。咁啊，美國James Franco 咧就帶住女朋友啊，James Franco 女朋友係 Isabel Paxa 啊。咁啊，佢咧就Elijah 咧Elijah Wood 咧，如果大家有睇嗰、那個阿死嗰套叫咩哎呀，突然間諗唔起添，係咪 The Ring 啊？是不是 The Ring 那裡、是不是 Elijah Wood 不知道是不是他呢，那跟太太曬恩愛啦，而伊利亞呢 Elijah 呢也在開幕禮那裡呢就是向他的、主演電影呢叫做、Lord of the Ring 是啦，魔戒是啦是啦的新西蘭導演 Peter Jackson 呢是頒發終身成就獎的榮譽金鐘女獎，
10: 哇真是夠曬，
11: 是啊 Lord of the Ring 啊，不是 The Ring 啊 Lord of the Ring、
10: 好啦，擔任主競賽單元評審主席的韓國導演朴善旭呢就率領一班的評審，包括美國女星 Demi Moore 都有份和華裔女導演趙婷等一起盛裝出席這個開幕禮，
11: 是啊，咁啊喺開幕禮嘅記者會上面咧，朴振旭咧亦都係自白，因為壓力咧嘅問題，曾經諗過咧係拒任評審，佢、太太都贊同噶。咁而俾阿 Demi Moore 咧問到電影節發表政治言論會唔會唔恰當咧？佢話：
10: 咁佢就話啦，我希望唔會啦。藝術嘅一部分係關於表達嘅啫。如果我哋開始自我審查，就係關閉咗創意嘅核心啦。嗰度係我哋揾到真理同答案嘅地方嚟噶。
11: 佢仲分享咗咧對人工智能嘅睇法添。佢同佢對抗嘅話，某程度上就係打一場我哋一定輸嘅仗。OK，我認為揾一個同佢一齊工作嘅方法咧，係更加有價值。琴日你有冇聽新聞講啊？話唔知邊度有一個 AI check 嘢咧，話開咗啲同醫生咧多幾樣醫生開咗之後咧，佢又開多幾樣藥。跟住又錯判一啲嘢，又忽略咗有啲人原來有精神病嘅，又跟住又唔知點點點咧，話 AI 都錯啊嘛。我聽到新聞講係咪？
10: 有好多已經有好多嘅證明話 AI 咧
11: 唔係萬能㗎，
10: 即係佢唔係萬能，佢有一啲嘅即係地方咧，佢係唔可以咧係盡信呢個 AI 所提出嘅嘢。
11: 就
10: 關第一個就關於呢個 medical 㗎啦。
11: 係啊，一定有醫生㗎。
10: 好啦，今年角逐最高榮譽金鐘女獎嘅21部主競賽單元嘅電影入邊咧，華語片就不嬲都係冇嘅。相反咧，而家有多部日本、韓國電影入圍。
11: 冇錯，咁啊，2018咧，憑住《小偷家族》咧攞個金女獎嘅日本導演咧，佢咧就今年攜新作咧就係《再生家族》亮相，自然都係被睇過一線嘅。咁亦都好多大家熟悉嘅日本女星啊、韓國女星啊，都係入選。咁啊，大家再熟悉啲咧，就係當然係 Scarlett Johansson 啦，佢就 Paper Tiger， 講緊紙老虎啊，係
10: 啦。
11: 咁啊，呢個咬手瓜咯嚇。
10: 好啦，咁啊，賽果咧令人期待啦。咁啊，韓國影帝王正文咧就憑住希望出戰噃，同呢個再生家庭咧，就係再生家族咧嘅男主角大吳等等嚟到爭呢個影帝啊！
11: 好，到時咪睇下點樣啦，到時再宣佈啦。有唔少嘅投資方咧，趁住國際電影人雲集啦，喺電影節嘅主場館租用咗攤位，傾銷咧旗下作品啊。
10: 當中就由內地女星嘅楊紫主演嘅《獵毒》啊，就揭開咗個神秘面紗啦。飾演執法者嘅佢咧，喺片入邊潛入呢個犯罪集團，智鬥首領黃千源啊。咁呢部戲咧被視為係楊紫嘅轉型之作啦。
11: 喂，你唔好話啲人，你唔好喺呢個國際地方推銷呢啲咁嘅宣傳呢啲咁嘅劇咧，有用噶。無間道咪俾外國拍咗阿 Leonardo 佢哋去拍咯。系啊系啊，咪俾佢拍咗咯。咁而今次咧，佢哋话内地咧可能会正式系推出咧2026年代影国产片上看榜吓呢啲咁嘅嘢啦。咁而另外台湾嘅型男阮经天啊小天咧，佢主演嘅阿兹海默警探，就旧年杀科啦。
10: 到今日咧。而家咧先至釋出一啲宣傳嘅物料。電影嘅講述咧，阿阮經天咧罹患咗早發性嘅阿茲海默症，必須要喺記憶斷裂同埋偵查之間嚟到去掙扎。佢走喜劇路線喎。
11: 係啊，佢落實接拍呢套片之後咧，就婉拒其他片約啦，專心咧係投入3个月學習柔道啦。學習鋼琴啦，同埋舞蹈，好有誠意噶。
10: 其實呢套片咧就由台灣一間嘅影業公司同埋日本嘅聯合製作嘅，已經俾巴黎國際片一個片商咧就購入咗版權，會有機會衝出國際。
11: 係咪咧？係咪咧？都話噶啦，佢哋有機會。喂，中國人嘅諗頭好嘛？係咪啊？荷里活嗰啲片來來去去都係嗰啲咪古仔，你諗下睇下我哋嗰啲嚇幾犀利。好啦，講下舒淇咯，佢喺康城電影節大放異彩啊！ 前日就在法国南部咧圣特罗佩啦，咁佢咧就担任全球宣传大使嘅珠宝品牌出席活动，
10: 就系够晒规格嘅啫。
11: 劲咧！
10: 同场仲有英国嘅影后啊，就系 Tilda Swinton 啦，即系泰迪史云品。咁啊，两位咧中外巨星，好难得可以碰到头，哇！大家即刻握手问好 ，How are you？ 跟住你好嘛，一个就用有个一个就呢个 Tilda 就话你好嘛，舒淇就话 How are you？
11: 咪都几特别噶，你唔好话而家好多啲香港啊，或者系喺中国嗰啲影星啊，因为某啲嘅作品。令到是外国的影星都认识你，
10: 認識
11: 是不是都很难得的。好了，又是不离不开都是这个电影节的东西，就是威尼斯影后新子雷进军荷里活，也是拍摄了第一部的西片 Sunset Boulevard The Anna May Wong Story、
10: 哦、黄柳湘、
11: okay? 黄柳湘的故事的、
10: 哦 okay?扮演是二十年代第一位荷里活华裔女星的黄柳湘，她直言被对方的故事深深打动。
11: 我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
10: 好
11: 出名噶，
10: 凤阳花鼓啊，好早期有一套片啊，凤阳花叫做 Flower Drum 啊嘛，
11: 系咩？
10: 好似系佢
11: 黄柳湘啊，我真系唔识啊。佢话佢一直都唔忘记自己嘅文化根源啦，决心走出自己嘅道路，同时亦都不忘为其他女性发声，面对困难同埋质疑，亦都从不退缩。咁呢部电影系佢对勇气同埋韧性嘅致敬。
10: 我希望更加多人记得这位才华洋溢吓，同埋系智慧过人、雄心勃勃的传奇女性咁。
11: 咁咪好咯，不忘自己的文化根源啊！我记得嗰阵时喺香港好多好多年前，咁跟住咧我仲读紧书噶，最记得去饮茶，咁跟住咧隔篱嗰个台咧，哎呀同啲侍应哥哥讲，哎呀佢啱啱美国翻嚟啊，跟住哎呀佢话想食虾米烧饺，哎呀去咗美国就唔记得晒啲中文，就好似好威咁样咧，即系英文好劲，所以咪傻嘅。而家西人都学中文啦，系咪先虾米烧饺做中国人咁讲，影衰咪食添啊你，你懒叻咁样喺度。
10: 唉、哎，有啲真系。
11: 你食 burger 咁崇洋系咪咁讲啊？
10: 食夹 burger 不如。
11: 唔系食夹 burger， 夹 burger 咪就喺
10: 边。嗱呢套片咧将会用英语同埋普通话做对白，
11: 系
10: 为咗精准演绎双语角色咧。阿新子雷咧喺半年之内咧要通过碎片化学习呢个方式咧，佢要苦练英语啊！
11: 哦，可能要讲得好准啊！
10: 即系佢有俾一句一句你，跟住你又点样将佢串翻埋？
11: 啲发音要好准，
10: 当然啦
11: 吓，佢可能去练发音，佢未必唔识英文，但系佢啲可能发音咧要系非常准确，冇办法啦，做一个演员咧就要付出好多嘅代价噶啦。
10: 冇错。
11: 好啦，讲下咧就系张智霖啦。阿 Chilam 咧咁就早前咧就话佢舅父咧嘈查你啊嘛，就大爆佢咧身家几世都用唔完，
10: 多得佢唔少，哎，
11: 多得佢啊，碎谷追佢，
10: 多得曹生你唔少，
11: 系咯，佢当事人咧系，哎呀，虽然就冇话系咪属实。但他仍然很热爱工作的，喂你几世当然要都洗不完才有得那么多钱买 H 字头这个名牌手袋啦，
10: 但是人家有钱有多少钱真是他自己的事而已、
11: 啊、
10: 你说他几世都用不完你这样说即是告诉他你们可以尽量来跟他有机会就在那里
11: 拿吃饭
10: 是
11: 不是
10: 除了呢宣布呢、张智霖就说相隔十年再次启动演唱会计划之外呢、
11: 哦、
10: 他又在前日下午现身一个中环闹市拍广告、啊、
11: 西装骨骨就应导演要求在熙来洋往的人群中行嚟行去，喂真的大把人站在那里望他啦，是不
10: 是这个最得意的一件事，那些老人就不知道他做什么，但等下见他走来走去、
11: 啊、他们都站在那里看着
10: 一看到欧永欣站在那里，一看到陈杰邦在那里，他们都站在那里又看看里面做什么
11: 不是，不过我觉得很特别，如果你说是拍哇你将自己跟张智霖比我
10: 不
11: 敢啊，
10: 我们做老人啊老人看到欧永欣姐姐在那里等着，
11: 不是如果我不是 我觉得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望到有啲明星咧喺度拍嘢咧，喂，其實老實講係人都會好奇啦，
10: 係
11: 咪先？
10: 咁、
11: 我哋會望噶嘛，有時香港係最多人拍戲噶啦，成日見到啲人拍戲，但係後邊嗰啲 camera man 會趕你嘅，叫你行開嘅，
10: 梗係你唔好阻住。
11: 係啦，你入你唔好入鏡頭啊！咁啊 ，Chilam 就話：，切，冇咩唔慣嘅，平時我都成日去中環噶啦，不過今次只係多咗啲鏡頭同埋拍攝機器啫嘛。
10: 咁啊，現場所見啦，每當個導演叫停嘅時候咧，佢都會主動對圍觀者咧報以微笑同埋打招呼，個態度非常之親切啦。咁講到落嚟咯，接過啲工作啦。
11: Chilam 就透露啦，開始籌備演唱會啦。呢排咧先喺度還緊廣告債啫， 都先后拍咗几个噶啦。
10: 你啲广告债你俾多多都唔够啦。
11: 哇 ，Chilam 企喺度，你可以谂到佢好亲切咁向啲观众围观人士咧微笑，嗰两个酒粒仔啊几可爱。
10: 咁啊 ，Chilam 嘅内地歌迷咧近日已经急不及待啦，喺网上讨论，咦佢个巡唱地点喺边度咧？咁有话咧最大机会啊就系喺广州第一站啊。
11: 哦 ，OK， 喂佢而家咁多喺中国嗰啲拍嗰啲综艺咧，嗰啲嘉宾分分钟好多添啊，嗬。
10: 系啊。
11: 好啦，讲到另外啦，阿罗子日啦，就话佢咧系有一个新剧、哦。警察个警吓，警示个大佬咁得意嘅，咁一个人分析两个角色嘅佢。
10: 咁啊剧入边咧，俾阿林盛斌啊 Bob 咧就灵魂附体啦。咁啊日前凌晨嘅时分咧，两个人就现身尖沙咀街头，
11: 哦、
10: 为咗一场叫讲数劈友嘅戏份嚟开工。
11: 咦，屈得啦！原来后巷满布曱甴啦，咦呀，最怕呢样嘢。
10: 咁林盛斌咧好幽默咁形容啦，我见到好多只喺地下跑走紧啲马拉松啊，
11: 跑紧马拉松啊，曱甴
10: 跑紧马拉松。
11: 咦，核突啦！咁啊，阿罗子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笑笑口讲咧，嗱，我就唔惊曱甴嘅吓，哇，咁勇敢嘅喂，咁啊，要我瞓喺地下都冇乜所谓，反而拍过黄敏仪咧就好鬼惊啦。佢话其实咧之前去嗰啲水间度咧，我都俾蚊咬到周身都系咧，反而咧就觉得唔系咁好咯。
10: 当晚啊，罗子日咧频频咧俾啲野生捕获啦，肯定唔系俾啲野生啊，系被野生捕获，唔系俾啲野生捕获，系被野生捕获。唉，咁啊，由小朋友啦，有少女啦，对啲妈咪啦，个粉丝级咧，都系对佢有赞就冇弹啊。
11: 系啊。有网民形容咧，遇上男神开工咧系神仙嘅运气，又强调哇，佢啲肌肉好大块啊！话佢唔系客家嗰啲妈咪咧，我睇佢嗰啲胸肌啊、腹肌啊，哎呀，如果老公啲腹肌系咁就好啦，啲妈咪们可能
10: 你知唔知有啲可以系假噶？
11: 画上去
10: 咯，唔系画上去噶，
11: 着件衫。
10: 佢着嗰啲胸肌咧，可以系着一啲好假嘅胸肌上。
11: 系啊系啊，
10: 因为嗰次我睇到个广告就系睇到个大只佬嚟噶。
11: 系啊。
10: 当佢一路行就一路除，我原来嗰个空机系假嘅。
11: 有啲人游上去嘅，有啲人啲化妆师咧，同啲男仔游上去噶
10: 吓。你有翻咁上下嘅体型先画得到啊？
11: 我梗系啦，你瘦瘦骨仙咁啊，画都唔似啦。
10: 但系嗰个一见佢除晒嗰啲咩大嗰啲空机之后咧，原来佢好瘦啫。
11: 唔奇啊，着嗰啲大
10: 只佬。外国人嚟嘅，系外国人嚟嘅，唔系香港，唔系中国人。
11: 张智霖啊，罗子日咧以前叫罗仲谦啊嘛。佢做罗仲谦嘅时候咧，啲人已经嗌佢做大只仔嘅啦，花名。
10: 即系佢都有翻。
11: 好大只噶，佢系吓，佢系啊。
1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7: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18: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9: 一本满载关于饮食的养生宝典，食疗保健。
10: 好了，早上的6点接近55分了。其实大家咧可能喺去啲蔬果的地方买啲水果，你都见到呢个奇异果嘅。
11: 系啊，
10: 原来奇异果咧系属于酸甜又多汁，好多人都中意食嘅水果之一。佢唔单止咧有助可以帮助防止呢个便秘，更加可以稳定个血糖嘅。
11: 咁犀利，但系好鬼死甜嘅本身。
10: 有啲唔甜噶，
11: 我唔食酸嗰啲嘅，我食金色嗰啲。我好怕綠色嗰啲。
10: 我陣間啱啱話俾你聽，金啊、綠啊、黃嗰啲有咩分別啊？
11: 嗱，奇異果咧，大家知道酸甜開胃啦，係好多人中意食嘅健康水果。但係常見嘅綠色、金同黃色，同埋罕見嘅紅肉奇異果，究竟喺營養方面有營養師同你講講有咩唔同啦？
10: 綠色嘅奇異果，咁原來咧佢嗰個膳食纖維咧，含量係金黃奇异果的两倍以上，咁啊对于促进肠道的蠕动咯噃，改善便秘的效果咧就最为显著嘅。
11: O K，
10: 佢仲有含有大量的奇异果酵素啊，
11: 咁能够帮助分解肉类同埋蛋白质啦，非常适合咧进食咗大鱼大肉之后咧享用嘅，有帮助咧系缓解胃胀啦。 但是它的升糖指数虽然是39，略高于是黄金奇异果的 GI38、
10: 哦嗯、但是属于极低的 GI 级别来的，而且高纤维更加令到纤维糖分的吸收，以每100克来到估算
11: 盐焕糖分吸收，不是纤维糖分，
10: 盐焕盐焕
11: 盐焕
10: 对不起、啊、6的奇异果的维他命 E 含量大概是 1.3 毫克。
11: OK， 嗱，咁以100克去估算咧，黄金奇异果佢嘅维他命 E 嘅含量咧系1.4至1.5毫克。咁而头先讲个 GI 值咧，嗰、那个系升糖指数啊，升糖指数系38。咁尽管佢嘅口感咧就系点样都系比绿色奇异果甜啦，但系佢特殊嘅糖类结构同埋果胶咧，会令到血糖上升幅度咧系异常平稳嘅。
10: 哎，
11: 原来啱食奇异果
10: 嘅、
11: 哦。
10: 咁即系糖尿病嘅患者咧，如果想食甜味水果嘅咧，呢个最好嘅选择啦。咁佢嘅维他命 C 含量咧，亦都系橙嘅3倍。
11: 系啊系啊系啊。
10: 吓、啊，你所以你每日食一个咧，已经可以补足成年人咧全日所需要嘅维他命 C 啦。
11: OK。几乎冇酸味嘛，所以咧怕酸嘅朋友同埋小朋友就系呢个首选啦。第三，
10: 宝石红奇异果见过未？呢、這个
11: 未，
10: 我见过嘅，
11: 我未见过，
10: 入边系红色嘅，
11: 系啊，
10: 系啲肉，
11: 喺边度买噶？
10: 咁咪水果铺咯，
11: 系咩？
10: 系啊，我有时可能会入到呢一批嘅，
11: 系啊，我见识一下先搵次。
10: 佢因为宝石红嗰啲奇异果咧，维他命 E 咧系三色奇异果入边含量最高。每100克大概有 1.6 个 mg， 大概是綠葉奇異果的 2.4 倍。
11: 甜不甜的、啊、這隻
10: 它就 OK 的，我未吃過，我不知道它甜不甜的、
11: 哦、
10: 我不知道它甜。
11: 那你看到它什麼樣子？它本身
10: 它都是跟你那些、奇異果一樣的嘛。
11: 但是你黃金奇異果的皮是淺啡色的，金黃色的，那紅色奇異果是什麼色啊？
10: 我不知道它紅色或者它可能外面都紅色的啦。
11: 那你又見過？你又說
10: 我是見過的，但是它肉都是紅色的嘛。
11: 是啊，
10: 所以就
11: 但甜甜你未食過？
10: 我未食過，我
11: 唔知甜唔甜嘅咧。我就係貪佢甜啫，黃色嗰啲係。咁但係佢話咧，紅色嘅果心咧係蘊含豐富花青素啦，原來可以保護眼睛啊，對抗自由基啊，同埋維護心血管健康、啊。
10: 嗱，呢一款嘅奇異果咧，通常喺每年3至5月期間咧就限量供應嘅啫、
11: 哦。
10: 而且但係有一種咧類似紅莓同埋黑加侖子嘅獨特香氣。
11: 哇，好正！
10: 係啊，
11: 嚇唔知
10: 咁啊貴啲咯，我相信呢只
11: 應該貴啦，最平就係綠色，
10: 因為佢限量供應添，仲要。
11: 明白，唔方佢平啊。咁而奇异果咧，属于系后熟型水果啦。除咗可以用手轻轻摸摸佢，感觉到佢啲肉咧系好似握住耳仔个耳珠啊，
10: 冇错，
11: 咁样嘅柔软度咧就差唔多可以食噶咯。你会得个淋白白喎。我发现有一次咧好熟嘅时候食嗰啲黄金奇异果咧，好似好攻鼻噶。
10: 佢唔止攻鼻，好似淋到好紧要噶，系咪？攞落去即刻好似有个手印咁样样嘅。
11: 佢淋之余咧，你滗出入边啲液食咧，好似嗰啲肉系好似火酒咁攻鼻噶，好奇怪嗰阵味，唔知点咁噶。所以大家又唔好摆太耐吓。嗱好啦，營養師都話咧，幾時係有三大食用貼士咧？
10: 嗱，佢就話咧，奇異果係屬於後熟型，我頭先講啦。
11: 係啊，
10: 咁佢話咧，佢如果你想食嗰、那個即係三大貼士裏邊嘅第一樣咧，就糖尿病患者同埋控糖人士啦，可以優先揀一啲金黃色嘅奇異果最好。
11: 係。因为佢个 GI 值最低嘛 ，OK， 咁亦都可以稳定血糖。第二咧就经常出街食饭，容易受便秘困扰嘅朋友，请你食绿色奇异果啦，多膳食纤维。
10: 啊，第三咧就经常都要睇荧幕嘅低头族人士啦，建议咧拣啲红宝石红嘅奇异果，当中嘅花青素同埋高浓度维他命 C 就可以帮你缓解眼部嘅疲劳啊。
2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还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2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歌。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发起一场针对联邦政府新C12号难民法的宪法挑战，目前已经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张逸伦报道，
25: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在协调进行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新难民法宪法挑战，目前已经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有关法律挑战认为， 经已在3月26号生效的 C12 号法案违反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包括保障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第7条和保护公民免受歧视的第15条。有关行动是由于加拿大难民协会和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负责监督，律师和联邦司法部都要进行案件管理。这个联邦法院一般用于处理大型或复杂诉讼程序，即是指定法官要审理当中少量案件以裁决核心宪法问题的处理方法。在代表律师各方于致函于法院的信件里面警告，根据新法律，多达28000份难民申请可能需要接受审查。多伦多一位已经已提交多宗案件挑战的移民律师表示，申请数量很可能会迅速地增加。新法例会禁止入境加拿大超过一年的人提出难民申请，该法案追溯到2020年6月24号适用于2025年6月3号及以后提出的申请。另外 C12 号法案也都取消了2025年6月后非法越过加美边境的人提出难民申请的资格。联邦自由党辩称说，该法案将减少积压的申请并阻止人滥用庇护制度，但律师就表示该法案适得其反，也都会给成千上万难民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批移民律师表示，最讽刺的是改例并不会加快审批速度，因为整个系统都会陷入诉讼的拖延当中。几十位难民律师和难民权益倡议者表示，他们的办公室面对大量担心被遣返回国的人申请，因为规则并不明确，作为律师不得不告诉客户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个令人非常沮丧，也都表示他们经已看到这项法律对客户的影响。大多数受新法律影响的难民申请人将被转介至遣返前风险评估，该个评估可能使到他们获得在加拿大的庇护。评估是由移民官处理，根据联合国高级专员公署指导方针，不过评估结果并不接受任何形式上诉，一旦被认定为并不受理将会被遣返。律师和其他人士指出，与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证会相比，该流程提供的程序保障是较少，而且负责评估的官员接受培训也都较少，他们遵从的详细指导方针也都不如委员会的决策者一样那么详尽。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24: BC 水电公司表示，随着积雪量显著回升，省内主要水库蓄水量增加，预料今年将会是多年来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根据省府最新积雪与供水报告，截至5月1号和平河地区的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的 128%，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的积雪量亦都达到正常水准的 110%。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 Bob Gammer 表示，今年并不是在省的所有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积雪，但是主要水库所在区域的积雪情况理想。和平河和哥伦比亚河水系合共生产全省超过70%电力，相关的数据显示最新积雪情况较过去两年大幅改善。 Gammer 表示，积雪增加加上低陆平原冬季气温温和，有助水库蓄水量回升，其中全省最大的 Williston 水库预计会在6月底前蓄满。他预计自今年4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内， BC 预计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在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过去几年由于持续干旱， BC 需要依赖外部电力供应，主要是来自亚省和美国。 BC 渡轮公司表示，为配合世界杯，今年提前规划并在6月11号提前在部分航线展开夏季航班，亦都会增加航班。渡轮公司副总裁 Brian Anderson 表示，面对老旧船队加上夏季繁忙季节以及世界杯赛事，另外燃油价格变动，渡轮公司必须做好应对安排。他又提到，油价高企可能会有临时的燃油附加费，但是会提前通报。公司亦都会增聘人手以应付需求。航班的详情可以到渡轮公司网页查阅。在刚过去的复活节长周末期间，多艘渡轮发生故障，多达13000名乘客受影响。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预告，总统普京短时间内将会再度访问中国，筹备工作已经就绪，具体日期将会在近日公布。普京在去年9月亦都曾经访问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俄方早前透露，普京今年上半年会再访问中国， 形容两国政府对此都高度重视，又预计访问内容将会非常丰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是中美元首继去年十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都是特朗普事隔九年再次访华，十几名美国企业家随行。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4: 英国卫生大臣施卓添正式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施纪贤内阁首位辞职国员，预料他将会启动党内程序，挑战施纪贤工党党魁地位。施卓添在辞职信说，工党在上周的地方选举史无前例大败，全因施纪贤政府的各项施政失误，包括削减冬季燃料补贴。面对极右翼改革党崛起和国内外挑战，工党亦都缺乏愿景和方向。他对施纪贤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认为必须摆脱个人恩怨或者派系斗争，推举更加优秀的候选人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除了施卓添，施纪贤内阁四名政务次官早前亦都先后辞职。目前近90名工党议员已经呼吁施纪贤下台，超过150人就表态支持施纪贤，或者认为现在不是选举新领导人的合适时机。面对逼供压力日增，首相府强调施纪贤将会反击任何针对他领导权的挑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消费者慈善
2: 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界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卫生。联邦卫生部宣布，一些在 Amazon 网上购买的儿童连身婴儿自动喂食装置需要回收，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自动喂食装置，这些产品对婴儿造成窒息及吸入性肺炎风险。Bambi and Birdie Kids 回收一件连身婴儿睡衣，因为产品并不符合儿童睡衣阻燃要求。Freeze Yum 回收酸味冻干软糖，因为可能混合金属碎片。Derrick's Tea 回收有机防止打乞嗤的草本茶包，因为标签上并未列明含有杏仁成分。Pip and P 回收一件过的连身婴儿睡衣，因为超出紧身睡衣要求和不符合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以下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Ford 回收2018-2022 年款 Expedition 和 Navigator， 因为驾驶员前座乘客安全带的张力器可能有问题。 Harley Davidson 回收2024-26 年款的 Breakgo、 Fatboy、 Road Glide、 Street Glide 两轮及三轮电单车，因为引擎的空气过滤器在后盖通气孔可能有堵塞。Mercedes-Benz 回收2024-25 年款的 C 系、E 系和 GLC 和 GLE 系，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部分汽车驾驶过程中仪表板显示黑屏。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4: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0: 我永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7点10分，大家早晨，
4: 早晨
10: 9度的早上，因为今早我们回来就是11度的， 咁但系搞下搞下咧，而家跌咗系得九度。
5: 哇，咁冻嘅喂。
10: 系啊，咁我谂啲寒气而家先至嚟咯吓。
5: 啊，饮啲姜茶啫，头早吓，啲人饮啲姜茶。
10: 有啊，有啲人系咁讲。
5: 但唔好落咁多糖啊，有啲人就不过咧，有啲女仔话。片糖啦，落啲片糖啊，咁样煲啲姜茶咧，尤其是女孩子如果系有经痛咧，医生就教咁样嘅啲、红糖啊，咁样吓，呢样系啲妈咪到门都会识噶啦。
10: 冇经痛嗰啲饮唔饮得噶啦？
5: 你咪饮啊，你咪饮咯，冇所谓啫。
10: 咁你话俾经痛嘅
5: 饮完，饮完你咪痛咯，饮完你咪痛，因为唔知道女士几辛苦啊，真系。
10: 我冇话个女士啊，系我知个女士好伟大添，我不嬲都讲好伟大啦，系咪？嗱，其实咧，早几日咧，应该就系12号嘅时候咧。就是啱啱倒數呢一個嘅世界盃嘅一個月，
5: 冇錯。
10: 咁啊，我哋温哥華咧，即係好榮幸啦嚇。咁啊，真係被成為一個可以舉辦世界盃賽事嘅其中一個城市啦。
5: 唔係好榮幸，係好鬼榮幸。
10: 我唔敢講好鬼榮幸啦。
5: 唔係，不過講真，我哋嗰幾場咧，啲人喺度講話，都唔知係咪大賽嚟啫嚇。
10: 唔係，佢係第一圈賽事，
5: 係咯，
10: 同埋第二圈嘅賽事，
5: 係咯。
10: 但係第一圈嘅賽事一個48隊啊嘛，有七場裏邊咧。第一圈的賽事就會在有幾場在我們那裡打、其中一定是我們國家隊啦，
5: 沒錯，
10: 這個一定啦，但是那個比賽就是已經如果就進行那些我們就不要講，但是進行之前現在這一個月的時間呢，溫哥華市府呢就很頭痕的。為
5: 什麼呢？
10: 因為他要是、要搞定了那個的球場附近所有那些街道的設施和那個的安排、
5: 他
10: 不可以呢，因為你講緊幾萬人來看的，
5: 對，
10: 那你那個downtown有幾大，你幾萬人在這裡的話呢，他那個治安啦，還有他要控制那個交通流量啦，還有很多的、譬如說、食肆啊、酒吧，你知道很多人在看的嘛，那他一定要有一個安排的嘛。
5: 你講得對，除了球场之外呢，有那些 sports bar 呢，那些是、体育的酒吧里面呢， sports bar 运动 bar 是你不要读错字啊，运动 bar， 运动酒吧加个酒吧好听，好一点，稳阵一点，加着个 R 就尴尬，所以呢就、去到那里就很多人都会是一是喧哗啦，一系就即系嘘啦，系咪啊？即系好开心，佢即系哇耶咁样，即系会好饮多两杯啊！尤其是喺sports bar嗰度。
10: 咁所以咧，其实由礼拜三开始啊，琴日咧已经进入咗国际足总世界杯嘅活动期啦，已经个 event period 啦。
5: 系
10: 咁啊，呢啲关于我哋嗰个城市嘅运作系点咧？咁已经好多咧规定咧已经生效噶啦、
5: 嗯，
10: 代表有更加多嘅建筑设施。更加嘈吵的夜晚，同埋更加嚴格的公共空間管理規定。
5: 啱，根據 BC 省政府估計，世界盃期間咧將會有35萬大概啦嚇嘅遊客咧湧入呢個 BC Place BC 體育館。咁而且咧就市政府就話佢哋正係實施一系列嘅臨時措施啦，譬如話營造一個係清潔、安全、有秩序的棺材體驗。
10: 根據2026年國際足總世界盃的條例，真好這個 FIFA 真的很鬼惡的，很多他們的管制。溫哥華市政府在2026年的5月13日至7月20日的期間，對於廣告、對於路邊那些賣東西的小販、對於那些噪音、塗鴉清除以及公共空間管理咧，擁有更大的權力。
5: 好嘢！
10: 即係佢已經係 override 咗咧我哋市府嗰個能權力噶啦。
5: 啱㗎，你要保持一個安全的地方俾大家去睇波嘛，係咪？咁多球迷，咁其實市府官員都話咧，呢一啲嘅調整咧，對於舉辦呢一場嘅全球最大嘅體育賽事之一咧，係好重要嘅。咁批評者都講啦，呢啲嘅條例賦予國際足總咧係過大嘅影響力，同時都加重咗咧我哋本地已經處境比較艱難嘅居民嘅壓力咯。
10: 嗱，呢個係另外一方嘅睇法啦。
5: 係咯，佢哋咁講。
10: 咁溫哥華咧將會斥資5億3200萬到6億2400萬咧呢個嘅財力咧嚟到舉辦七場嘅國際足球聯賽事嘅。咁其中市府咧就將會承擔咧去到成2億8100萬嘅呢個費用嘅。
5: 嗯，賺唔賺得翻咧嚇？用咁
10: 應該得嘅，應該得嘅。
5: 咁啊，相關細節咧。就有幾項的變更咧，將會喺琴日已經生效噶啦，5月13日嚇，就係、放寬臨時活動基礎設施的建設規定，譬如話球迷區啊、標誌啦、啊，同埋係重要場所附近的建造的其他措施。
10: 係啦，第二咧就對於活動區域內的街頭嗰啲小販咧賣藝表演啦，因為有很多啲 busking 噶嘛，你知道啊，同埋咧係某一啲嘅廣告活動咧係施加新的限制啊。
5: 第三。加速是拆除未经授权的商业标牌，和保护国际足总的品牌形象。
10: 仲有第四就是延长咧，就系噪音管制限期啦，期限啦，尤其为咗配合国际转播安排同埋赛事嘅营运啊。
5: 最后一点咧，就系市政府繁忙区域嘅货车路线同埋货物运输咧，系可能会进行调整啦。咁送货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因为点解啊？要确保安全同埋赛事嘅后勤保障。
10: 大部分变更咧都系适用于系 BC 体育馆周围两公里范围内嘅管制区域，
5: okay.
10: 以及希士定公园 Hastings Park 嘅国际足总球迷节举办地。
5: 咁而大多数咧常见嘅违规行为咧，执法人员就会开出$250至到系$1,000咧系不等嘅罚单噶咯。譬如话你喺露天饮酒啊，又或者系乱抛垃圾啊，吓随地吐痰啊，乱抌烟头呢啲咁啦。咁而咧，究竟你系庆祝定系究竟系混乱呢？好多都系见仁见智啦。啲人话
10: 呢个好难去界定嘅，系咪、
5: 啊？
10: 你如果你系流浪者，佢冇一个固定嘅居所，咁你要赶佢去边度咧？咁咪会制造一啲混乱啦。但系点都好，我觉得呢样嘢咧，你要煮到嚟就食。但系有好多个问题咧，我哋大家要留意一下。原来嗰个 BC 体育馆咧，
5: 嗯，
10: 我哋已经准备好晒嘅。
5: 系啊系啊，
10: 原来已经系将嗰个管理权啊，我讲嘅成个 BC 体育馆里面咧。原来是判了给 FIFA 的。
5: 美足总嘛，是啊。
10: 这一个月里面呢，所有场馆入面的设施啊，还有安排啊，保安啊，
5: 他
10: 说
5: 是的，是啊。
10: 全部是 FIFA 负责的。
5: 啱。
10: 即换句话说 ,FIFA 这个机构呢，即这个协会呢，是将它每一个城市入面这个体育场馆两公里以内，包括在场馆入面所有的东西呢，全部由 FIFA 的即系有权力嚟到去规管控，
5: 啲人咪喺度闹咯，话有冇搞错啊？佢咪权力过大咯，话关你咩事啫？你都唔系我哋呢度啲，咁但系你冇办法噶，你一定要 comply 嘅。你系你俾得佢喺呢度做呢个世界杯嘅场地咧，你就要俾佢话事噶啦。
10: 佢一定要划一啊嘛，
5: 系啊，
10: 佢要 standardize。
5: 冇错冇错，
10: 佢唔可以话你呢个国家、你呢个场馆、你呢个城市用啲咁嘅方法，其他地方就唔得。
5: 虽然一个城市咧，我哋好似好荣幸啊，好似好威啦，终于等到有机会有份主办咧，其中一个国家。咁但系问题就系 BC 大学嘅法学院咧，有啲宪法学嘅教授亦都讲一样嘢，佢话肯定会混乱，但系呢种混乱咧系唔同群体有唔同，社会地位又唔同吓，啲有钱人去睇比赛可以参加 party， 佢对于嗰啲处于系收入同埋财富比较系分配低层少少嘅人嚟讲咧，国际足联对城市空间嘅重新规划，要被逼佢哋四处奔波咯，譬如无家可归人士啊，即系呢度又唔俾留到逗留咁样咯。
10: 点都好，呢、這个。这个世界足協和这个温哥華市府省府大家都要配合、这方面一定要控制得好，
5: 即是安全城市咯，被人家觉得我们是。
6: 1320天气报告，
10: 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5度，落雨机会40%。
5: 今晚多云和有几阵雨，最低气温是降至9度，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8:47。
10: 明天星期五预测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最高气温会回升上摄氏的都是得10度，落雨机会90%。
5: 星期六是有骤雨，但星期日和星期一会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徘徊在平均15至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10: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6公里嘅。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9度啊，相对湿度87%。
6: 1320马路情报，
5: 7:19。较早前在 Surrey 的交通意外是移埋咗喺右边嘅，咁地点就176街嘅北行，夹住咧系 Fraser Highway 以北嘅，咁就冇喺路中心阻住咗大家，咁但系移埋咗右边，请你留意啦。而另外意外方面咧，亦都系较早前嗰宗嘅意外咧，有报道过嚟就话处理好啦，应该冇头先咁塞车。地点就系 Stewartson Way 嘅双方向，夹住系 River Drive 嘅，大家留意，小心小心。
6: 财经消息。
5: 7:20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81.76，报26484.49。
1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68.43，报49959.46。
5: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25.19，报7469.44。
1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42.02，报33989.41。
5: 黄金上升个二，每安士半美金4868.24。
10: 白银下跌3.52，每安士报美金83.92。
5: 原油下跌0.16，每桶报美金$100.08。
10: 比特币上升563.94，每比特币报美金79,852.1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0.6，报26,389.04。
5: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88。报4381.05，
1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5.01，报3021.27。
5: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157。
10: 一加元对台币23.007，对港元5.715，对人民币4.95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发从转角梳发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9: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8: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9: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受虫害之扰。
8: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1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8: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8: 咁正
1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8: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
7: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7: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7: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5月15日的团每位净减300元。
13: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7: 黄锦清
1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7: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发从转角梳发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6: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家台正评为您分析。
14: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1: 众生因为自己业力所牵缠而轮回呢六道之中嘅。咁咩叫做业力呢？业系梵文 karma， 音译为揭磨。业是永远不灭的，除非业尽。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做的业是不会因为物质的身体死亡而消灭。死了之后，业的力量会自己驱使自己换另一个方向，另一个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这种转换状态叫做轮回。众生因为身、口、意造作各种善恶行为，各人所做的善恶诸业将来必招致相应的苦或者乐的果报。因果报应是不能够只看一时。

元的力量是有强弱不同的，如果珠元具足，咁成熟自然会早啲，否则助元不够，力度不足，自然叶果成熟亦都较慢啦。不过尽管果报有迟速，可以肯定因果系唔会消灭嘅，因为因果业报如影随形，众生所做嘅善恶种子永远留喺自己嘅白色田里面，一旦遇到缘，必起现行，而且善恶唔可以互相抵消嘅。以众嘅恶因必受其报，唔可以做啲好事嚟抵消应得嘅恶报，除非多做善事，多集善缘，可以使恶报由重转轻，或者善缘增多，善力加强，令到善果加快成熟，使到恶缘逐渐减弱。譬如一杯盐水表示恶因，如果多加啲善因嘅淡水，咁就可以冲淡恶果嘅咸味。因此多行善因，多聚善缘是非常重要的。业是行为做

0: 新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力量，如此辗转相生，就形成一个循环式的业力推动圈。在佛经里面，佛陀曾经将业力比喻为种子，譬如植物开花结果，花虽然凋谢枯萎，但是保留下来的种子一旦遇到缘，又必会发芽抽枝开花而结果的。所以人的祸福受扰穷通都是自己自身业力所招感，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做什么因就得到什么结果，善恶果报是由自己承担的，并非有神明能够赏赐福祸的。只要各位能够改恶向善，久而久之只做善而不做恶，那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创自己的人生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本田汽车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已经宣布在安省的新车厂投资项目。张逸伦报道。
8: 本田加拿大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宣布在安省的投资项目。有关项目原本是一项重大投资，包括在安省 Ellison 市新建一家电动车厂。本田表示，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调整后的全球策略不再支持该项目继续推进。呢家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话，有关决定不会影响公司位于该市的长期旧有生产基地现有就业机会或汽车产量。本田在该市的厂房负责生产 Civic 和 CRV 车型，包括市场需求仍在旺盛的混合动力车款。本田解释话，暂停该项目是由于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外部资源策略调整和电动车市场客户需求变化。该个公司强调，此举反映他们对全球采购及制造计划的全面重新评估。被取消的计划包括电池生产和一条新的电动车组装线，原本希望可以创造1000个新的就业机会。按计划，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都承诺未来将提供资金，但是本田确认两级政府暂时都未拨出任何资金给该公司，又表示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同时评估其长期策略。本田同时强调，暂停扩展不会影响他们加拿大现有业务。本田自1986年起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到2025年本田在加拿大的汽车生产量为40万辆汽车，其中包括19万8千辆 Civic 和20万2千辆 CRV。 这些汽车当中超过60%是混合动力汽车，

0: 将在加拿大销售该两款汽车的车型均是在加拿大本土生产。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本国总理卡尼在今日宣布将会为液化天然气 LNG 电厂提供更大灵活性，作为清洁电力策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降低七成加拿大家庭的能源成本。策略在今日正式发布，建设成本将会超过10,000亿元，政府将会动用公帑承担部分开支。策略并未有说明政府具体的财政承诺，但是提到将会提供税务抵免，并重启能源节约翻新计划，惠及高达100,000户家庭。政府预测将电网规模扩大一倍，需要新增130,000个工作岗位，并承诺到2028年新增30,000个工作岗位，到2050年再新增100,000个。该战略承诺在北部地区建设电力设施，但是并未有说明具体方案，只是表示渥太华将会同各地区同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实现这个目标。香港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是全部8座的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话，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日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国际消息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由昨晚以来约有30艘船只在德克兰的许可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半官方法伊斯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朗当局已经允许多艘中国船只按伊朗管理协议通过海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问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鼓励美国企业家扩展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中国将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亚资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默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1320天气报告。
6: 早上7:36，天气方面今日就会多云兼有骤雨，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15度，嘅落雨机会有40%。
7: 今晚多云有几阵雨，最低气温降至9度，而落雨机会60%。日落时间8:47。
6: 听日星期五，预测降雨量有5至10毫米，最高气温都是上翻摄氏嘅10度嘅啫，落雨机会有90%。
7: 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有阳光，气温方面就徘徊喺15至17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6: 现时咧出边系吹翻东南风啊，风力时速啊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录到系12度啦，咦9度跳到12度啊，真系我服咗佢啦吓。咁啊，相对湿度咧87%。
5: 1320马路情报。
7: 7:37有两宗新嘅事故啦，第一宗咧就系撞车嚟嘅 ，Langley 啊 ，Glover Road 双方向夹住系 Crush Crescent 咧，地点即系216街嗰一带嘅。 咁而另外咧就系温哥华咧系有事故，系 Canby 街嘅北行夹住系59 Avenue。除此之外，全部啲车辆咧喺公路上啊、桥梁上同埋隧道上都开始系车多噶啦，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8: 财经消息。
7: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72.39，报26,575.4。
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68.03，报49,956.23。
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1.42，报7,485.67。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66.83，报34,108.26。
7: 黄金上升9.62，每安士报美金4,696.33。
6: 白银下跌2.69，每安士报美金85.02。
7: 原油上升0.26，每桶报美金101.27。
6: 比特币上升918.76，每比特币报美金82,207.0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上升0.6，报26,389.04。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88，报4,381.05。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5.01，报3,021.27。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157。
6: 一加元对台币23.007，对港元5.715，对人民币4.95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9: 俾人吓亲，太冻又或者睇到唔想见到嘅嘢，大家可能都会起鸡皮。但系究竟咩原因导致皮肤突然之间凹凸不平、起鸡皮呢？皮肤系保护人体覆盖全身嘅第一道防线，起鸡皮系皮肤一种保护自己嘅表现。这种现象是由肋毛肌收缩活动引起，肋毛肌松弛的时候，身体的毛发呈平躺的状态，表皮亦都平滑，但是当肋毛肌收缩，皮表面的毛就会立即竖起，同时收缩的毛也会拉扯皮的表面，令到连接肋毛肌的皮肤表面凹陷，而其他皮肤凸起就会呈现这个起鸡皮的状态。当空气太过冻的时候，皮肤受到刺激，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作用，皮毛就会立即收缩，用皮毛阻隔空气的流动，减少体温流失，有保暖的作用，同时也都提出一个信号，是时候要保暖，如果不是身体就挨不住了。同样情绪紧张也会令到肋毛肌收缩，原因是当处于紧张或者恐惧的状态的时候，肾上腺素的分泌会上升，交感神经令到心率、血压升高，令到肋毛肌收缩。下次起鸡皮的时候，你家知道点解啦？
8: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7: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宏志阁居民斥当局低价收购，唔够买二手楼。宏志阁的居民在昨日安排再次上楼执拾，由于是可以用 lift， 有居民搬走家具和隔幔等等大型的物件，有些人请搬屋公司协助，有些居民对是否接受业权收购仍在犹豫，认为现行方案不是太吸引，忧虑折现或者是得回300多万，连二手楼都买不到。亦有些居民认为留低又或者是卖业权的要求需要是需尊重，自然无意是卖业权并且搬离。
6: 来自香港的另一宗消息，牛头角的士铲上行人路，一死四伤，70岁的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13号的下午1点到，一辆的士沿振华道落车右转彩霞道的时候，怀疑失控冲向彩霞道休憩处，并且铲上了行人过路处，撞飞了两名的女途人。38岁的女子抢救后不治，31岁女子右脚断开，昏迷送院。的士上面两名的乘客和司机轻伤送院，70岁的男司机正被扣查。
7: 来自台湾的消息，石崇亮失言，卢秀燕表示多挺医护小助选。卫福部长是石崇亮针对三班 互病比實施期是遭到是質疑跳票，並且是連接失言。台中市長盧秀燕在13號的時候表示，希望石崇良能夠多關心醫護環境改善，醫護人員的身心居非常之疲累啦，同埋人力不够嘅状况，多为佢哋发言，而唔系利用呢一啲咁嘅场域咧，系多在助选。咁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咧，亦都系咁讲，佢话照顾医护权益嘅政策唔系政府嘅筹码。而南投院长许淑华就呼吁卫福部应该将偏远地区医护人力咧嘅需求列为系重要考量，给予更多嘅支持同埋关注，平衡台湾整体医疗状况。
6: 另一则来自菲律宾的消息，菲律宾的参议院传出枪声，遭到 ICC 通缉的政客拒捕。菲律宾参议员德拉罗萨因为在杜特尔特执政时期主导血腥 反毒战，被国际刑事法院 ICC 通缉，在13号 为了这个逃避执法人员而拘捕，而一度在日位于帕塞市的参议员狼狈走避，期间接连传出枪声，引起院内人群的恐慌。非总统小马可斯昨天也说未下达逮捕德拉罗萨的指令，并表示政府并未策划此事。
7: 跟住嚟自法国的消息，邮轮怀疑是爆鲈鱼病毒停靠法国，1700人被迫在船上隔离。法国当局在星期三的13号的时候表示，由于英国邮轮上面有一名年长的乘客染鲈鱼病毒死亡，数十名乘客也都出现肠胃不适的症状。该邮轮停泊波多尔之后需要采取隔离措施，船上1700多名的船员和乘客是不得落船，不得上岸。这个野心号在星期三6号的时候从英国的德兰群岛出发，去到波尔多的时候曾经停靠北爱尔兰 Belfast， 而且在英国的利物浦和法国的布勒斯特按照原定行程，野心号接下来就会前往西班牙了。
6: 来自另一宗关于英国王妃的消息，英国凯特王妃患了癌之后第一次出访，出到 去探访意大利北部城市考察幼儿教育。英国凯特王妃13号展开为期两日意大利访问行程，将会拜访以幼童教育闻名的以北城市雷焦艾米利亚。这个是她两年前宣布患癌以来首次正式出访，聚焦幼儿发展的议题。
7: 跟着来自德克兰的消息，德克兰东部星期三清晨有九次的小地震，专家表示频密震动罕见，有大地震的先兆。根据伊朗半官方媒体的报道，德克兰东部是靠近莫沙断层，这个地区黎明前是发生多次的地震，其中一次的地震是达到 4.6 级，虽然地震未造成重大的伤亡或者是重大财产的损失，但是这么频密的震动极为罕见，亦都是莫沙断层是伊朗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6: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说成功试射可载核弹的洲际导弹，年底起部署。普京说世界最强的导弹系统。俄罗斯官方电视台星期二播出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卡拉卡耶夫，他在向普京报告萨尔马特导弹试射成功的画面。他说部署萨尔马特导弹系统的发射器将能够确保摧毁目标和解决战略震慑的问题，大幅增强地面战略 核部队的作战能力。普京在电视中里面讲话表示，萨尔马特可以搭载的弹头威力是任何西方同类型的四倍以上，并且拥有突破所有现有和未来反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
7: 来自北韩的消息，金正恩视察朝鲜军工企业，称要加强迫击炮、曲射炮威力。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就视察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的上半年的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他了解当日是 弹药厂的生产情况，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是需求建立相关的生产体系。金正恩也说要加强迫击炮和曲射炮的武力，要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同时要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提高他们的现代性和专业性。
6: 来自加拿大 RCMP 骑警的消息， 喜欢偷牛扒和化妆品，有15名的盗贼在列治文落网。上个月列治文市展开了一次为期一日的零售涉盗突击的行动，逮捕了十几人，并且追回了价值近3500元的商品，包括有牛扒和化妆品的。4月20号的执法行动是列治文皇家警察正在进行的加强打击 Boost and Bust 的行动一部分。这个行动目的是要打击市中心的财产犯罪。
7: 来自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消息，魁省推出一个法案，市民可以查阅伴侣家暴记录。提名为这个新法案是将会建立查阅伴侣暴力记录的机制，降低对女性的亲密关系暴力风险。法案也建议任何担心自身或者子女安全的人士可以申请查询现任和前伴侣是否涉及家庭暴力的记录，申请可以透过网上或者警局提交，再由魁省公共安全厅进行审查和资料整合，而相关的资讯其后就会透过指定机构交给申请人。
6: 另外一则来自美国和韩国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特森会去韩国访问，他13日抵达韩国，将会与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贸易会谈，为中美之间即将举行的元首峰会做准备。美方的官员预料，两国将会在峰会达成多项的双边经贸和投资协议，中国将会购买美国的波音飞机、农产品和能源。来
7: 自美国的另一种消息，特朗普民意调查净支持率是创历史新低，与拜登最低时期相同。特朗普最近在年轻世代 Gen Z 和独立选民的关键群组里面的支持率已经跌至历史新低和接近历史新低了。在星期二的公布民意调查说，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是 36%，反对率是 58%， 净支持率是-22%，而与上个星期结果是相近的。4月24至27号的调查里面，特朗普的支持率是 37%， 反对率是 59%。
6: 来自纽约的消息，国民贵曼克顿6750万直播悬富的豪宅1200万售出。交易记录显示，被判犯是有诈骗、洗钱等九项罪名成立的前中国流氓富商郭文贵入狱前拥有的一处曼克顿豪宅已经进入交易程序。郭文贵在被捕之前曾经在这里俯瞰中央公园的奢华高层公园内拍摄过大量的直播影片，以向追随者炫耀他的财富，并且引诱他们投资到精心设置的骗局里面。
7: 来自洛杉矶的消息，直播间抢到超低价名牌货，洛杉矶的警方就说可能是赃物。 LAPD 是最近破获一宗是大型货物盗窃和销赃案，查获大批疑似是失窃的商品，包括有电脑、名牌鞋、电动工具、保温杯。而警方指出，越来越多的盗窃货物正是透过网络商城、第三方卖家和直播平台是流入市场，消费者在执到平货的时候请留意，恐怕不知情之下是买到赃物。
6: 最后来自金山焦点的消息，金山毛家姐15年的新低，街头干净又敢。旧金山市长罗伟 Daniel Laurie 在12号公布了最新毛家姐的普查初步数据，指出2026年露宿街头的毛家姐是比2024年减少了 22%， 创低了15年来最低纪录。街头帐篷和临时搭建物更加大减 85%。 全市目前约少了1000人在街头生活，很多居民在这几个月亦都开始感受到之前田德龙脏乱差的街道干净了很多了。
10: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2: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是想找二手车笋盘？
1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还有最专业的维修保养和贷款租赁小贴士。
12: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1: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3: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嘅金怡二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00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现超值价900，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3: 家福数个门窗咯。
14: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Villa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而家只卖17.99，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15: 投资新角度
12: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16: 投资新角度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的嘉宾继续是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的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们带来投资的新理念。 Jacqueline 你好啊。
17: 日明好，大家好。
16: 好时啊，现今嘅经济社会啦，咁有比较低收入啦、高收入呢一班啦，系咪？咁啊，特别高收入嗰啲，咁啊，你当然又搵好多好多嘅钱，咁啊，俾好多好多嘅税。咁低收入嗰啲咧，就可能佢哋收入少啲啦，就变咗咧系当然税又少啲，同埋咧佢哋就可能会多啲可以攞到政府俾到佢哋嘅福利噶。但系咧，中间有一种叫中产呢种嘅朋友咧，值得大家关注啊，因为咧佢哋又未算好高收入，但系佢哋啲税亦都要俾唔少，但系咧福利咧比较少噶。咁令到佢哋咧，其實經濟嘅方面都有唔少嘅壓力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時啊，如果想令到自己嘅生活好啲咧，都要諗啲計仔，點樣係令到自己，譬如可以係啊，譬如如果做投資嘅，點樣可以收入多啲啦，或者點樣令到自己有多啲嘅現金流嘅。咁 Jacqueline 今日咧，你會俾啲 tips 大家嘅話？
17: 是啊，因为我哋了解到夹心阶层呢其实都好辛苦㗎，佢哋上面可能又有父母要照顾啊，跟住到小朋友又要有好多嘅开支啊，跟住仲要供车供楼呢，咁跟住个 paycheck 就算打几份工都好啦，你又要立一个好高嘅税，咁到你高收入嘅时候又冇晒啲福利，咁其实就真係冇人帮嘅，咁即係自己靠自己帮自己㗎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呢，即係呢一个类别嘅好刻苦耐劳嘅人呢，他哋嘅做法都係儲錢，即係盡量去使少啲啦，減低開支啦，或者係儲錢呢個方法。但係其實儲錢係好事，不過咧未必會令到自己致富啊，即係令到你嘅資產會繼續有膨脹啊，因為你好資源好缺乏同埋 limited 啊，我哋叫好有限。咁所以我哋點樣要運用到你僅餘手頭上有嘅錢，去做到一個最大嘅優化咧，或者係最大嘅效益咧，其實係一個學問嚟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話咧，上堂其實個意思咧就係去學唔同嘅方法，同埋配合我哋而家加拿大擁有合法嘅工具，咁令到咧我哋有唔同嘅退稅工具啦、增長工具啦、收入工具啦，加埋一齊嘅話咧，但係唔係喺呢個袋度要多啲錢去做嚇，而係點樣可以靈活運用你而家僅有嘅資源，去優化佢。咁我哋最好呢就係可以一樣嘢做到有幾個效果啦。咁舉個例啦，如果我冇喺我多餘嘅開支度削減，即係我冇額外要話特別要儲多啲錢，咁但係同一時間呢，我可以譬如運用我買 RSP 嗰個 budget， 而可以咧帮自己储到一笔退休金啦，又同一时间可以令到自己有一个嘅投资嘅增长。咁其实咧系事半功倍嘅，意思即系话你又可以帮自己退税啦，跟住咧到将来可能10年、15年后，你会帮自己制造一个自己嘅被动收入现金流，或退休啦，又或者系咧你帮自己滚一个资产出嚟。咁所以咧要学嘅 concept 咧，其实就系、是。例如你要明白咩叫複式啦，複式嘅做法系点做啦，跟住你又要明白咩工具提供到俾你一个收入嘅稳定来源啦，同埋又要明白有啲乜嘢嘅退税方法咧系适合自己，系即时有效而唔系延税嘅方式嘅。咁所以你将所有唔同嘅工具同埋方法配合翻嚟咧，你就发觉到其实你系真系做到嘅，做到譬如话唔系话无了期退休啊，你做到你可以随时有选择，你中意做又得，唔做又得。亦都可以做到帮自己制造多一个嘅收入来源，其实系唔系真系咁困难嘅。若然你系识运用嘅话，
16: 咁系啊，要知道点样运用。Jacqueline 老师提到咯，系即系呢个好重要啊。原来唔一定系要再额外就资源，都可以用有你现金现有嘅资源咧，都可以令到自己点可以滚存或者系多啲嘅收入啊，或者将个资产增加嘅。咁但系当然啦，入边系牵涉好多嘅细节啦，或者个方法。嚟喺嚟紧啊，5月21日系星期四嚟噶，晚上6点咧，将会有一个现场嘅讲座啦，就会教大家噶嘛。
17: 是啊，总之呢你是想知道呢啲唔同嘅方法嘅话呢，就欢迎报名登记啦。咁我哋系实体讲座喺我哋列治文办公室举行嘅。晚上6点半，咁我哋嘅 parking 都包埋㗎。咁所以你哋呢就可以登记报名啦。我哋嘅电话系 604-7626-899,604-7626-899。
16: 大家把握机会登记参加六一金融在嚟紧5月21日星期四晚嘅6点半啦，佢哋嘅办公室举行现场嘅免费讲座，大家快啲报名啦！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17: 拜拜。
18: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19: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2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日星期四晚上6点半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6899 604-7626-6899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今日是世界疫苗日，一项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仍然拒绝接种疫苗。张逸亮报道。
5: 今日是世界疫苗日，一项最新的网上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拒绝接种医生建议的疫苗，大多数原因是担心潜在的副作用。民调机构 Proof Strategies 在今日发布一份报告，探讨加拿大人对疫苗的看法和部分人对疫苗犹豫不决的原因。 Proof Strategies 发言人表示，在加拿大于2025年失去了完全根治麻疹国家地位之后，该个机构决定在其年度信任指数里面提出有关疫苗的具体问题，认为这个是新兴而且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又指从数据里面可以看出，加拿大民众对疫苗犹豫不决的态度是十分复杂。本国的专业医疗人员及公共卫生官员需要了解是对疫苗犹豫不决的加拿大人来自不同地方，他们犹豫的原因亦都各有不同，因此要避免将这个问题政治化是至关重要。调查显示约四分一的受访者表示，即使医生建议要接种疫苗亦都会拒绝接种，理由包括疫苗费用不包括在省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另外最常见原因是担心不良后果或有副作用。千禧世代女性和 Z 世代男性拒绝接种疫苗的比例最高，均为三成。另外报告指出，两成的 Z 世代女性拒绝接种疫苗。整体而言，调查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拒绝接种疫苗。另外只有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士比大学学历的人士更倾向拒绝接种疫苗。对子女接种疫苗犹豫不决的人较少，只有 16% 的受访家长表示拒绝为儿童接种疫苗。11至15岁儿童家长拒绝接种疫苗比例较高，达到两成七。亚省的受访者表现最为突出，该省有35%的受访者表示拒绝接种疫苗。灰省受访者拒绝接种疫苗比例最低，只有19%。调查人员表示，在过去10年的研究里面，亚省经已成为加拿大各省对问题信任最低的省份，无论谈及是疫苗、政府、企业或者新闻媒体，情况都是一样。另外民调亦都发现，党派立场对疫苗立场有显著差异，保守党支持者拒绝接种疫苗比例更加接近四成。不隶属任何政党的受访者里面比例只有26%，灰人集团支持者是14%，自由党支持者是13%，新民主党支持者不愿接受疫苗比率最低，只有12%。发言人指，保守党至少在现任领导人领导之下，经已将自己变成社会的局外人、愤怒边缘群体和那些感觉自己在政府里面并未获得代表的政党，加剧他们支持者的不信任感。不过调查指，公共卫生官员不要将对疫苗犹豫的问题政治化，避免好像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两极化问题重蹈覆辙。另外报告亦都指出，可以令人欣慰的是，来自加拿大各省各政治派系的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表示他们继续信任医护人员，尤其是家庭医生能够提供准确的资讯。报告建议公共卫生官员努力地了解那些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然后制定沟通的策略。调查在1月7日至15日期间，就各种主题对1501名加拿大人进行调查，并在本月专门计算有关疫苗的资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大湾贸易局表示，他们收集超过400家企业签署，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张逸良报道。
5: 大湾贸易局表示，他们已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发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0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 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据称，在昨日，联邦、省和市府官员与原住民代表、温哥华博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里与潜在投资者会面，商讨如何拯救这支球队。省就业厅长柯尔伦昨日表示，他们面临根本问题是球队需要买家，而球队的班主就想卖掉球队。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亿美元，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美元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4: 国际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金砖国家峰会致辞时批评阿联酋直接参与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亦在战事开始时拒绝谴责，并允许领土被用于对伊朗发动炮轰和部署军事装备。指一日前已经有消息曝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经访问阿联酋和阿布扎比，表明阿联酋不单止参与相关袭击，甚至可能直接对伊朗采取行动，毫无疑问已经是这一场侵略行动的积极参与者。阿拉格齐说，他的发言原本未有提及阿联酋，但是基于维护团结的考虑而加入，又指以色列未能够保护阿联酋，当地应该重新考虑对伊朗的政策。阿联酋早前指伊朗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地，德克兰否认。美国其后证实，阿联酋已经部署以色列的铁弓防空系统，用以拦截伊朗导弹。中国方面消息，路透根据人民银行数据计算，内地四月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事隔九个月再度减少。人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指，贷款增长放缓成为中长期常态，不意味经济动能减弱。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6: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今年头四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5,900亿元。路透统计，单计四月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时隔九个月再度减少，市场原本估计增加3,000亿元。去到四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8.6%，略高于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接近457万亿元，按年增长7.8%。据外电计算，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200亿元，远低于1.5万亿元的预期。人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从发展基数来看，贷款告别高增长轨道，逐步放缓，正成为中长期常态，不意味经济动能减弱或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而是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体系多元发展必然结果。考虑到贷款存量规模已经突破280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维持以往增速并不现实，但是强调研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效，不能够再局限于银行贷款单一维度，必须统筹考量贷款与债券融资。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4: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7: 星期四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丙午马年的3月28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8: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四的早上8:09，大家早晨。
7: 早晨。
8: 刚才咪后一轮嘴那些假的上海讲广东话那些音，搞到我都几乎真的讲不到话那么
7: 多。那有朋友是上海人，但是讲广东话，我们经常学他讲得意的。 佢讲得好清，好鬼流利嘅，好得意，讲得好好。
8: 佢哋冇嘢噶，佢哋觉得自己讲紧广东话噶嘛。
7: 系啊，但系有时听唔明佢讲咩。
8: 嗱，而家香港咧，其实潮湿嘅天气嚟啦。
7: 系，冇错。
8: 但我哋喺温哥华咧，我其实有一年咧，我见到咧喺我哋嗰啲车窗嗰啲车嘅窗门度咧，一落车之后咧，哇，嗰啲飞蚁咧，乒乒乓乓，嗰啲白色嘅，嗰啲透明嘅，嗰啲翼啊。
7: 嗰啲翼啊，最怕咧就系屋企入边注目嗰啲白蚁啊。
8: 哦，白蚁惨。
7: 好惊系白蚁噶。
8: 系
7: 讲开白蚁啊！啲人话其实白蚁咧，有时都有翼，会变系飞蚁其中一种嘅白蚁，所以啲人好惊见到飞人屋嗰啲死火啲咩蚁咧咁。但系就总之咩蚁都好乞人憎啦。但系如果香港嚟讲咧，就系、是、因为潮湿，所以好多飞蚁。我哋呢度转风咧都会有飞蚁嘅，你会见到。有灭虫专家就话咧，飞蚁咧每逢咧系春季同埋夏季都会系飞出巢穴去繁殖噶。
8: 如果一旦入咗屋之后咧，就有机会喺啲纤维板啊，或者蔗渣板嗰度咧就筑巢噶啦。咁啊损坏咗你啲家具不特止啦，建议咧就如果见到啲飞蚁入屋咧，嗱嗱声关窗同埋关灯。
7: 哦，即系熄咗灯，佢就唔会向灯去扑噶啦。
8: 系啦。
7: 咁香港嘅虫害控制从业员协会会长就表示啦，飞蚁。哇，原來真係白蟻啦，就是、我哋所講好驚嗰啲啦，就是、每逢春季同埋夏季，濕度比較高，悶熱，落雨，風暴前夕，哇，成蟲咧就會飛出巢穴繁殖，亦都咧可能會飛到飛啊嘛，話曬高樓層都去到噶嘛，咁所以飛蟻咧會去到有光嘅地方嘅，咁頭先好似你所講啦，如果飛到入屋咧，真係要熄燈啊，同埋閂窗，費事佢真係注目啊嘛喺度。
8: 但係佢要強調呢啲飛蟻嗰啲翼咧係好容易剝落嘅、
7: 哦，
8: 一剝落咗之後咧，冇耐佢就會死噶啦，咁死亡率都好高，所以大家又唔需要話太過擔心嘅。
7: 你咪揸住嗰啲電棒乜劈咁樣咪得咯。
8: 你成塊電棒都是他們啦，如果飛蟻那麼多
7: 噁心啊，真的。那要防治飛蟻呢，這一位梁會長就建議了，如果見到他入屋呢，就用即可能剛才閂窗閂燈 不在話下啦，或者打開個電筒呢，在附近呢就放一盆水同埋啲番鹼水，即加啲番鹼水，有光嘛，你著咗啲電筒旁边就摆盆番碱水，等佢戆居居咁飞埋嚟咧，就浸落去，
8: 系
7: 浸鬼死佢咁咯。
8: 咁如果有大量嘅飞蚁飞入屋嘅话咧，事后咧就应该喷洒啲嘅虫蚁除害剂啦，彻底检视咧厕所啊啲比较潮湿嘅位置咧，会唔会有呢啲飞蚁嘅残余物之留喺度？
7: 哎呀，最怕佢入嚟筑巢啊！白蚁好惊噶嘛，白蚁咧喺啲木度咧住咧系食噶嘛，咬啊咁样咯，所以惊咯吓。
8: 所以啊，呢样嘢都系要小心啊！我哋呢度就好啲，就干啊，我哋
7: 系啊系啊，好啲。
8: 嗰啲呢只飞嗰啲蚁同佢啲可能会唔同嘅，
7: 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3: 1320天气报告。
8: 早上8:12啦，咁天气方面咧，今日多云兼有骤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5度，个落雨机会40%啊。
7: 今晚咧系多云有几阵雨嘅，最低气温降至9度啦，而落雨机会系60%。日落时间8:47。
8: 听日星期五啦，预测降雨量有5-10毫米嘅，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得10度啊，落雨机会90%。
7: 星期六有骤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咧系有阳光，气温方面咧就徘徊喺15-17度啦，最高个落雨机会系40%。
8: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2度嘅，相对湿度77%。
3: 1320马路情报。
7: 8:13喺 Delta 17号公路西行，夹住80街，较早前系有意外，但系迅速清理咗，处理好啦。咁而喺 Delta 有坏车。地点就是91号公路的北行，夹住咧系10号出口 exit 10，系 Clifton 嗰度嘅。咁而另外咧喺Langley 咧，较早前咧亦都系有个撞车意外咧，仲未处理。地点就系 Glover Road 双方向，夹住 Crush Crescent 216街一带嘅。咁而另外咧喺温哥华嘅 Canby 北行，夹住59 Avenue 嘅事故咧，亦都未处理妥当吓。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全部公路同埋桥梁都因为系翻工翻学嘅高峰期咧，包括埋隧道咧，都系多数系非常多车嘅，小心驾驶啦。
3: 财经消息。
7: 八点十四分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上升214.71，报26623.51。
8: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79.64，报49972.84。
7: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上升50.75，报7495.2。
8: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81.76，报34123.19。
7: 黄金下跌0.14，每安士报美金4687.47。
8: 白银下跌2.54，每安士报美金84.86。
7: 原油下跌0.12，每桶报美金$100.9。
8: 比特币上升1385.39，每比特币报美金80673.64。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0.6，报26389.04。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67.88，报4381.05。
8: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65.01，报3021.27。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对欧罗0.623，对日元115.157；
8: 一加元对台币23.007，对港元5.715，对人民币4.95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9: 掌握市场脉搏，捕捉生活潮流，一份揭示经济发展的本地特刊《市场情报》。
7: 咁今日咧，亦非好开心，可以继续请嚟有 Fancy 防水鞋嘅 CEO 兼创办人之一 Andy 上到嚟，继续同我哋倾偈嘅。Hello，Andy 你好啊。
10: Hi Kathy, thanks for having me。
7: 系 Andy， 嗱，上次又同你了解咗一啲关于 Fancy 防水鞋嘅啲基本嘅 background 啦。今日好想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咧，关于你自己嘅 background。你 as 一个 co-founder， as 一个 Fancy 呢个品牌嘅创办人之一啦。咁其实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咧？首先，你本身自己就系台湾人嚟噶，咁你系几时嚟到加拿大？或者有冇谂过喺加拿大创业嘅咧？本身，
10: 我应该是8岁的时候 ，family 我们搬到温哥华。我从小就很喜欢鞋子，我很喜欢画画。我有一个 funny story， 我应该是5、6岁的时候，我拿到一个红包，外婆给我一个红包，然后我去买了一个乔丹的鞋子，然后过几天就不见了，因为以前在台湾鞋子都放在房子外面，可能有人拿走了或这样，那我就很伤心，我没办法买第二双，我就开始画鞋子。然后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画鞋子啊，画车子有的没的。那其实创办 Vessi 我从来没有这个 plan，是刚好我的工作带我到亚洲学到怎么做鞋子，然后又对设计跟画鞋子有兴趣，那才刚刚好有这个机会来做 Vessi 这个生意这样。
7: 嗯，那其实你是怎样跟另外几位的 founder 认识，还有你们是怎样会走在一起决定去做这个品牌的呢？
10: 我们在列治文Richmond 碰到了，在一个 gym 叫做 Oval
7: 啊
10: ，Yeah， so 当初我去发明这个鞋子，然后我在亚洲盖了一个工厂要来做这个鞋子，那我想说在温哥华做这个品牌很适当，因为下雨很多嘛，那我就回到温哥华，然后想要在一个募款平台叫做 Kickstarter， 那 Kickstarter 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产品放上去，然后你可以先卖这个产品给 Kickstarter 的用者，这样子当我们做出这些鞋子，他们会是第一批客人收到这个鞋子的，所以他就是先去 pre-order 这样子先订购。那我因为想要到 Kickstarter 这个平台，那我不太会做 Kickstarter， 我就去询问了说，哎，有没有人在温哥华是做 Kickstarter 的 expert 这样，然后我就刚好碰到我两个 co-founder Tony 跟 Michaela。
7: 咁其实呢，对于好多华人嘅家庭嚟讲啦，创业未必会系佢哋第一个选择㗎。咁你当初做呢一个 Vessi 呢个品牌嘅时候呢，有冇屋企人或者系身边嘅朋友会对你有一啲嘅疑问，甚至乎系俾一啲压力俾你呢？
10: 我还蛮幸运的，我的家人都还蛮支持的。那我爸爸以前也在工厂上班，他在帮一些做布料的工厂工作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也从我爸爸那里学到很多要怎么把鞋子啊跟不同的鞋子材料做的防水很多都是跟他学的。那也谢谢我爸爸跟我妈妈很支持我，因为通常有时候他们会觉得创业是蛮多 risk 的一个 path 这样子。
7: 嗯，都是屋企人的支持呢，始终对创业者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咁今日唔该晒 Andy 又同我哋分享咗关于你自己嘅故事啦。咁下次呢再同你继续倾偈，继续了解多啲关于 Fancy 防水鞋呢个品牌啊。唔该晒。
10: Okay, thanks Kathy。
9: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广告客户提供。
8: 早上嘅8:19啦。我相信咧，而家喺我哋温哥华嘅球坛啊，足球坛里边咧，系酝酿紧一种嘅情绪，就系、是、呢个白帽队咧喺温哥华里边打咗咁多年咧，近呢两年咧打得有声有色啊。琴日咧就直情仲前日诶，琴日仲前日仲赢埋波添，咁啊而家飙咗上去西岸嘅排第一添嘅。
7: 唉，所以咪有人哋虎视眈眈咯，叻又弊。吓唔叻又弊，
8: 佢喺2024年咧，呢、這个球队个班主咧，原本以前咧有边个有做其中一个股东咧，就系、是、Steve Nash，
7: 系啊。
8: 点知而家 Steve Nash 咧，可能觉得呢队波咧打咗咁多年咧，啲钱都揾够啦，咁啊谂住放盘啦。咁啊，2024年一路到今时今日咧，都未曾放到。
7: 嗯，
8: 系原因系因为有第一嗰、那个价钱问题，第二咧有边个城市要去承受，
7: 嗯，
8: 都要通过一系列嘅调查。咁终于咧。就話喺拉斯維加斯有一個嘅巨富，咁、佢就做嗰啲迷你倉嗰啲儲存嘅 operator 嚟。
7: O K O K，
8: 咁佢咧就正式遞紙啦，就俾 MLS 嘅總會就話咧，我哋會將購買呢個温哥華白帽隊，然之後就搬佢過嚟咧就拉斯維加斯。咁啊頭嗰段時間咧，我哋係會有一個球場係租用嘅，但係我哋答應咧就係若干年後咧，我哋有個 wake up 自己。嘅球一個嘅球場咁，
7: 巨富做乜都得啦，分分鐘呢個巨富咧係阿 Mula 啲 fans 添啊！見到我哋有 Mula 咧，即刻就嚇想招攬呢隊波。以前打得唔係咁叻咧，又冇人問津喎，係咪？嗱，不過咁究竟呢個係大家咁多個商家簽署嘅公開信，希望啊又揾啊另一個巨富喺温哥華可唔可以出手？留低我哋嘅白帽队咧，咁样。
8: 根据大温哥华嘅贸易局啊，就系 Greater Vancouver Board of Trade 嘅发布公开信咧，
7: yeah.
8: 呼吁各个企业协助温哥华白帽足球队就 wake up 咧留喺温哥华，避免咧迁往其他嘅城市嘅。
7: 咪就系咯，已经有几百间嘅企业咧签署咗呢封公开信噶啦。承諾咧係探索贊助啦、合作啦、票務嗱，我哋唔使一個巨富，係好多唔同嘅企業一齊合資去幫幫手，咁都得啦，係嘛？
8: 咁佢基本上咧就話希望能夠咧就係佢哋留低啦，留低嘅意思即係話佢哋會盡量嚟到去買多啲買同佢哋買多啲廣告啊，
7: 票務啊、
8: 收入啊、
7: season ticket 啊、
8: 票務啊、season ticket 咧一定㗎啦。係
7: 啦。
8: 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而家咧嗰個白帽隊咧本身咧就同嗰個 BC 體育館咧。是不咬完
7: 啊，
8: 因为 BC 体育馆是省政府的，咁如果省政府咧就话你如果喺入边比赛，佢有一啲嘅收入咧系威级队冇份嘅，就包括乜嘢咧？就譬如话佢嗰啲饮食啊，嗰啲 snack 啊嗰啲，佢话原来咧威级咧系冇份去 dip into 嘅，咁同埋你去用嗰个场咧，你又要俾租嘅，咁所以几样嘅费用咧，对于白帽队嚟讲咧就话我唔公平啊！第一你我同你 draw 到啲人入嚟，你同我卖零食嗰啲你揾到钱，但我踢波嗰班咧就冇钱嘅。
7: 其实卖嘢食都卖到好多噶，
8: 卖好多噶嘛。你
7: 哥点啊啤酒啊，见啲人一杯二杯咧，揸好多杯啤酒
8: 啊！佢而家场场爆噶嘛，
7: 系啊系啊系啊，
8: 三万人噶嘛，
7: 啲人硬系要揸啲嘢咬下食下咁噶嘛，系咪？好多时都系买嘢食啊咁样。
8: 我同你计数啊，多荣恩
7: 啊，
8: 50,000人
7: 系一半啦，
8: 我有25,000，
7: 系啊系啊，一半
8: 啦，每人用5元
7: 啊。
8: 咁你同我计一场几多钱啊？
7: 好多钱啊！
8: 好多钱啊！
7: 好多钱啊！
8: 好多钱啦、啊，系咪？咁所以咧，即系而家不过咁，而家省政府咧就开口啦、
7: 嗯，
8: 市政府又一开口啦，可唔可以喺嗰个嘅分账嗰度咧？
7: 咪就系咯，咪又系钱作怪。
8: 捞一点点啊，捞一点点几年啦。
7: 不过咧，今次咧呢一个想买嗰个人咧，佢系亿万富翁个孙嚟噶嘛 ？OK， 咁啊，即系咁，佢都变咗亿万富翁啦，又亿万富翁个仔啊，咁而家自己咪做埋亿万富翁
8: 咯。即系咁，佢系好多亿嘅，咁佢呢个孙咧打2亿都得啦，
7: 咪就系咯，
8: 得啦，
7: 打2亿出嚟都乜都咪乜都攞咗。不过咧，佢哋话嗱，50年嚟咧，温哥华白帽队一直都系温哥华社区嘅支柱啦，商界都发出咗明确信息。希望咧佢哋留低嘅，
8: 咁啊，所以咧睇有冇机会真系利用佢哋嘅魅力啦，同埋利用佢哋而家打波打得咁出色，因为旧年咧打到上去 MLS 级嘅总冠军啊嘛，最终系输俾有美斯球王嗰队啫，系咪？
7: 哎呀，呢个拉斯维加斯皮肤干燥啊，留翻温哥华啦，嗰度咁鬼干，沙漠地带有乜好啊？啲球员啊，搵晒嗰啲钱咧，都去咗啲赌场度赌晒噶啦，唔好去啊，唔好去，翻嚟啊，翻嚟。
8: 但系拉斯维加斯致命系一个 gaming city 啊嘛，吸引好多游客噶嘛。
7: 哎呀，嗰啲球员嗰啲老婆唔想佢哋去啊，系一个 sin city 嚟嘅。 的，太多誘惑了，留在溫哥華純品一點。
8: 什麼 Sin City， 即那裡製造很多方便的你今天結婚可以在那裡離婚的、
7: 啊、那就死了，那老婆說不要去不要去打死都不要去，
8: 不是、啊、你想結婚那些就拿聲
7: 逼他去快點去 Vegas 快點簽去，
8: 是不
7: 是？不過怎麼好，其實我們都不到我們話事的了，是不是？看我們的緣分，看他做法，唯有就是這樣、
8: 即如果你有多人 support 的，現在省政府可能都會有考慮一下、
7: 嗯、
8: 只要你能夠 有一定的即是利潤的話，他們都沒必要走的，因為你始終都在這裡建立了 個球隊，
7: 都是講錢的、哎、都是講錢的，
8: 是不是？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今天的溫哥華早晨到這裡又要跟大家說拜拜了，
7: 沒錯，交咪拜
8: 交咪了，交給由陳國新主持的
7: 時事烽火台，
8: 一定離不開一件事、
7: 嗯、
8: 就是特朗普
7: 访问集会
8: 粉访问中国，
7: 冇错，
8: 一定有好多啲议题讲啊。咁就汉他病毒啦，
7: 嗯，
8: 最近好似有啲新嗰啲。
7: 啊 ，Noro 啊，诺如病毒又有一只船啊，诺如病毒。
8: 但系原来唔系，原来唔系，最新嘅情况。
7: 究竟系咩啊？
8: 佢系普通嘅肠中嗰啲叫做
7: 肠胃炎，
8: 肠胃炎嚟嘅啫，佢、
7: 哦、
8: 就唔系
7: 普通都好啲，咁都好啲。
8: 但系因为牵涉到有 casualty 啊嘛，
7: 个个都惊啊，你知唔知啊？
8: 冇错啦，系啦系啦。咁啊，讲下呢样嘢啦，咁同埋 Bonnie Henry 咧 ，Bonnie Henry 点样讲一啲我哋加拿大咧呢个嘅汉他病毒咧，而家有啲系冇接触过，都而家
7: 都
8: 有啊嘛。咁所以呢啲咁情况咧，等下陈国新。
7: 总之咧，大家都最紧要就系只手咧，系咪啊？洗手消毒。手就真係罪魁禍首啊！睇嗰隻手啦，咁所以大家保持手部係乾淨清潔咧，咁乜嘢病毒都可以遠離啦。暫時
8: 一於咁話，
7: 嗯，
8: 好，咁啊，聽日同一時間再見面啦。
7: 星期五見，拜拜。
8: 拜拜。
11: 女人各式各樣嘅眉形真係叫人難忘，佢哋眉開眼笑，眉飛色舞，眉來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12: 星期五早上十一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3: 亚资海默政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14: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能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0: 快啲带妈咪嚟揀返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0: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0: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2: 价钱1房由500,000起，2房由800,000起，
0: 9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0: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3: 30年来，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2: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育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4: 更好消息，
0: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0: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7: 8:30。
6: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8: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陈国新。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到港圣山波叔，早晨波叔。
1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11: 今天最大单的新闻就当然莫过于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愿以偿已经去了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咁去到咧就即係喺機場咧又獲得盛大嘅歡迎啦。咁另外咧就習近平咧又設晚宴招待佢，又陪佢去呢個天壇即係逛下。咁最重要嘅咧就喺北京人民大會堂啊，兩個咧坐低就舉行咗呢個集特會。咁你如果睇集特會裏邊嗰啲消息咧，嗰啲信息咧，其實咧就即係好即係我覺得就好官方嘅啫。啊，講來講去都係啲咁嘅説話啫。咁習近平講咗乜嘢？就話當前8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美兩國咧能唔能夠咧跨越收息抵得陷阱啊，開創大國關係新模式咧，能唔能夠咧攜手應對全球挑戰咧，為世界注入更多嘅穩定性啦？能唔能夠着眼兩國人民福祉、人類前途命運，共同開創美好嘅關係咧？咁 這個呢就是呢我們兩國要共同就要將這兩艘船領好掌舵好，讓2026年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的歷

0: 市性標誌性年代，咁即係睇得出咧，即係話阿習中國方面咧對特朗普呢次嚟北京訪問咧，啊都係有一種咧叫做即係正面嘅回應啦嚇。咁即係你千方百計要嚟咯，咁我嚟到咧就即係唔會俾即係落你面，咁咧即係已經算俾足面噶啦。咁你從佢嗰個接待形式啊等等咧，啊即係都叫做保有一個良好關係。不過咧，習近平仍然強調咧，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嘅最重要嘅問題啊。處理好咧，兩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嘅穩定；處理唔好咧，咁兩國咧就會互相碰撞有衝突啦。咁特朗普咧其實咧亦都係咧，即係好有善意咁咧，就回應翻話咧，美中關係好好，兩國保持咧有好溝通，解決咗好多問題啊。咁啊，哇！佢仲咧猛擦呢個習主席嘅鞋，係一個偉大嘅領導人，中國一個偉大嘅國家。他願意跟習近平一道加強溝通合作，妥善解決分歧。不過特朗普講嘢你係信佢一半都係咁噶啊！佢同你好嘅時候就話你偉大，如果話你唔好咧，就話你係我嘅敵人啊！我咧你係對我嘅威脅咁就總之佢講嘢就即係素來都係即係今朝同晏晝係完全唔好嘅。咁但係睇得出。咁咧，即係特朗普今次去北京咧，主要為咗經濟啫，啊，就為咗做生意，希望咧中國咧同佢咧就即係加強咧咪關係咧，令到咧美國嘅經濟有改善咧，咁啊十一月嘅中期選舉咧就會有好嘅結果。不過咧，其實咧亦都即係有啲問題咧，表面上你睇唔到嘅，但係其實內裏係存在嘅，就係話咧啊。美國亦都希望中國解決呢個中東危機啊、烏克蘭危機啊、朝鮮半島等問題咧，同中國交換意見，希望喺呢啲問題上面咧，中國咧唔該你幫下手啦。尤其是而家伊朗嗰個和談到而家咧未有結果，今次佢去咧表面上做生意，但係好多人估計咧，佢實際上同習近平講啦，唔該你同呢個伊朗你嘅兄弟嗰度講聲啊，大家。和談算啦，唔好再搞落去啦，再搞落去我唔掂啦。咁好啦，咁啊，波叔，你對琴日呢個習特會啊，有咩主要嘅睇法咧？
1: 係啊，我覺得嚟講，習近平嘅做法咧，就係話睬佢都傻，係嘛？自己繼續做翻自己嗰嘢，因為正如個卡尼講一句説話，佢話你見到習近平嘅最緊要一樣嘢，你唔好教佢點做。因為小道的時候就我知道犯了一個最大的錯就是教習近平怎麼做事，結果小道是我其中一個最差的總理，你有什麼理由教人怎麼做？現在來說在世界他可以說是最厲害的一個總理就是習近平。現在最近的民意測驗已經證明了就是特朗普他的民望非常差，差到跟那時拜登一模一樣，支持率只不過三分之一，反對率是三分之二，所以今次是空多吉少的，特別在這個中期選舉那裡。那他繼續那樣東西就怎樣讚你那些，正如新年你說你當他笑話就行了、這個人口是心非，拜神都沒有他真的。那現在他今次你有一樣東西看得出了，你們大家重新看回他兩隻握手你就已經知道了，他走過去跟他握手的時候，特朗普的特色最喜歡扯人過來的嘛。今次來說他又跟習近平握手，當眾是不是這個正式的握手，他想扯習近平，哇，怎麼知習近平穩如泰山，你見到特朗普的時候一個面色立刻看著習近平，哇，你禮真的，是沒錯，習近平今次是禮真，你無論來你說什麼都好，中國政策就不會變了。我相信特朗普呢他有這個的形勢，將來的結果習近平說什麼都不用做，你自己做到這樣的衰樣，你就自己下一次就自爆身亡。
0: 其實特朗普素來都是以反客為主的，他見到任何人他都是以作一個主人家的身份，
1: 是的，
0: 但今次你很明顯看得出這個是真的做不到了。好像剛才波叔說他跟這個習近平握了15秒，人家計過他握了15秒，他還想將習近平拉在他身邊，但是習近平可能不知道是練過少林武功
1: 沒錯，這麼穩的
0: 穩如泰山，你拉我不到。這個呢就真的看得出今次呢其實真的特朗普是有求於這個中國的，所以呢現在呢就變成去到雖然沒什麼籌碼，但是呢都要去中國去見習近平。好了，其實第二個問題我想討論，就是他今次先前就說他沒有帶這些企業家團隊，但是不是，到最後是有16個企業家，如果加上這個黃仁 分咧，英大嘅黃仁勳咧已經係17個，咁咧啊，即係話咧，哦，原來今次咧始終都係講生意，都係講生意，因為你睇下嗰17個商業高管，全部都係美國嘅大 Masa， 全部都係美國嘅最緊要、最緊要嗰啲商業機構，同埋咧有啲人計過嘅，呢17個人裏邊係代表咗美國七大行業，包括呢個電子啊、飛機啊、即係嗰啲先進科技啊、石油啊，甚至係嗰啲即係農產品等等。如果呢17個商企管喺中國傾掂數咧，咁就真係對美國嗰個經濟咧就真係好大嘅影響啦。咁啊睇上嚟咧，你話中國會唔會賣佢帳咧？我覺得又會喎，即係經濟咧，其實對中國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俾啲甜頭你冇乜所謂，不過咧，其實暗地裏咧就係台灣問題啦。如果你最後你談開台灣問題咧，可以即係鬆一口氣嘅時候咧，咁中國咧可以接受，真係可以買你波音飛機，可以買你其他嘢，有乜所謂啫？買你大豆如何啫？俾多啲利益，稀土你又如何咧？呢個咧，我覺得唔係一個大問題。不過咧，對於今次呢個習特會咧，我個人咧一個好唔同意、好反感嘅做法就係、是。呢、這個盧姆比奧咧，國務卿居然可以去到，佢係中國嘅呢、這個被呢個制裁嘅人士，但係都去到。咁而家咧有啲外邊或者話啊，因為盧比奧中國呢張佢嘅原來佢嘅叫盧比歐，即係中文咧改咗做盧比奧，所以咧即係側側膊就俾佢。我覺得呢個係呢個做法唔啱嘅，因為咧你既然佢係一個被制裁嘅人士，你俾佢入嚟嘅時候。你中國外交部應該要做啲解釋嘅，但係完全冇解釋，完全冇解釋。不過我諗深一層咧，呢個係好正常嘅，因為政治係唔講公義噶嘛，政治係冇原則噶啦。為咗政治利益，有啲問題咧係可以側側膊嘅。
1: 冇錯啊，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有好多人即係反感啊，竟然間佢俾中國制裁啊，冇理由到最後嗰陣時候你竟然間放佢入嚟噶嘛。咁啊喺我嗰度睇一樣嘢，嗱，你睇盧比奧嗰個表情啦，佢完全嚟講咧就鵪鶉咁啊，耶都冇耶，出都冇出聲，佢係開著個錄音機啫，我係睇見佢啊手勢。而家咧佢點解中國啊會俾佢入嚟啊？係基於啊係特朗普嘅強力要求啊，因為特朗普佢話我哋如果啊呢一個國務卿都入唔到嚟同我一齊嘅話，佢話講我哋將來行嘅政策咧就唔完整啦。咁啊喺呢個強力嘅要求之下，中國就話好。你如果你一定要佢入嚟參加呢一個咁嘅集特會嘅話咧，我一於俾你入嚟，但係可以講得一句説話，冇結果。我哋今次
0: 係嘛？我相信我同意你嘅講法，呢、這個咧應該係即係特朗普嘅
1: 強
0: 烈要求其中一個條件。咁中國咧就即係考慮到呢個整體利益，好啦，放你一馬。但係咧，你睇得出咧，由頭到尾咧啊，對呢個盧比奧啊，呢個國務卿啊。十分之低調，根本係當你冇到，當你係特朗普嘅跟班而已啫。
1: 係啦，大家依嗰個錄影喺個電視嗰度直播，你睇得出啦。盧比奧話喺絕大部分情況咧係冇出現噶，除咗嗰個習吉特會嗰陣時啊，坐咗喺特朗普嘅身邊，佢唯一一樣嘢咧就開咗個錄音機啫。大家睇
0: 嘅。咁啊，另外咧，即係盧比奧最近已經轉咗口風啦，已經係自己自打嘴巴啦，係開始讚中國啦。咁咧，中國可以認為咧？好啦，你都認低位就算啦，放你一馬啦。
1: 但係可以講得冇成績，因為點解咧？中國唔使同你傾掂數有成績噶。我哋睇見啦，中國你嗰個所有嘅制裁之下，或者係嗰個咧，即係話個 tariff 嘅情況之下，中國仍然嚟講啊，你知唔知最近嗰季啊，佢有1.2兆啊嘅盈餘，美國咧就反為咧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逆差喺咁環境之下，中國使乜做嘢啊？我而家老實講，你照樣做翻嚟嗰啲，我又照樣做我哋一樣嚟講啊，我哋咧就已經個發揮咧夠曬啦。你嗰個嘅成績啦，三分之一嘅人咧係支持你嘅話，你已經係俾美國人唾棄啦。
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烽火台时间。我今日拍档咧做讲圣山波叔嘅波叔，好啦，头先讲嘅时间多咗，而家咧就揸紧时间啦。另外讲翻其他嘅国际新闻，好啦，又要讲呢个美伊嘅呢个战争。而家又爆咗呢个新嘅消息出嚟咯。咁啊，因为咧有西方嘅官员或者咧伊朗官员话咧，沙特阿拉伯为咗报复美伊战士咧，佢嘅境内被呢个伊朗袭击咧，曾经咧就。沙特的空軍是對呢個喺三月下旬對伊朗發動個攻擊。咁好啦，咁但係咧即係伊朗官員就話咧，沙特已經喺伊朗通報咗呢個襲擊，咁隨後咧已經雙方和解咗啦。即係伊朗咧，即係對沙特阿拉伯嘅襲擊已經唔當一回事。但對另外一個國家嘅襲擊佢有意見啦。咁因為有啲消息話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經在、襲擊伊朗的時候呢就飛了去這個阿拉伯聯盟即阿聯酋那裡呢跟、阿聯酋的總統呢穆罕默德談過。現在伊朗就很鬼火滾，哇，你即是說呢，你如果這樣的話呢，即是你阿聯酋呢是加上美國和以色列三國來攻擊我的，所以呢對阿聯酋就放不過。大家都知道美伊戰爭發生了，阿聯酋就襲擊就最高最多的。看得出你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在伊朗裏面它是有彼此之分的。一個我談定數算了，當沒事發生，這個不行，一定要咬死你。所以呢這個就是看得出阿拉伯國家裏面其實都是很鬼亂的。
1: 是啊，没错，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阿联酋为什么来讲，今次来讲对以色列对那个退居即特别好，因为阿联酋是比较亲西方得多的。
0: 的
1: 再加上他准用自己的基地被美国那里来襲击那个那个 Iran。所以来讲就形成了 Iran， 既然你准他做的基地的话，这样做的话我就对你也都不客气。所以阿联酋他無論他那個軍營啊、飛機廠啊，或者是他那些的跑道啊那些東西，還有那個電油廠啊，都被伊朗襲擊，於是他襲擊回轉頭，這個呢都是一個原因。咁啊，而家嚟講咧，因為佢準美國咁樣做咧，所以啊形成咁。而家咧就翻嚟喺沙特就未必準啦。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大家嘅仇口就冇咁深。
0: 咁你講得冇錯啦。其實根本咧喺呢今次嘅美伊戰爭裏邊咧，這個阿聯酋啊個燕窩真係好
1: 深
0: 好深嘅。佢咧真佢一方面佢准許呢個美國咧美軍係用佢嘅基地咧去攻擊你伊朗，咁其實就已經係參咗戰。另一個咧佢就話、是。他是同意以色列的鐵穹的系統進入了他的境內。對於伊朗來說，你不是我的敵人，還是什麼呢？沙特不同，沙特就是說，喂，你伊朗襲擊我的煉油廠的氣不順，我還回你一拳而已，好了算了。即是看出就是說，伊朗對這個阿拉伯的自己的鄰國，他都有不同的這個對待的態度的。
1: 是啊，實際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呢就大家有仇口的，但中國在一個斡旋之下呢，結果來說呢就即大家一起呢就好得回，既然好得回的話呢，他也都知道自己在這個戰爭裡面呢，如果是太過燕窩湖和那個伊朗呢是沒有好處的。而且再加上美國啊，他說他撤兵啊，在那個歐洲那裡就立刻撤兵，所以他現在說如果是這樣的，美國你就走了，不過我會找巴基斯坦做我的保護。
0: 沙特阿拉伯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沙特阿拉伯其實就是中東國家裡面的 number one，
1: 是啊，
0: 老大哥來的嘛。伊朗就說，唉，老大哥，如果我跟你作對的時候，對我自己沒什麼好處的，好了，我忍一忍你了。
1: 是啊，
0: 好，接著就說這個俄烏戰爭。我們經常都說現在俄烏戰爭已經被拋在一邊，根本沒人理的了。但是呢俄羅斯的外交情報局長趁這個機會呢也出來潤一下這個烏克蘭。他說呢如果跟烏克蘭的衝突沒有辦法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俄羅斯是完全有理由有能力通過軍事技術途徑結束衝突的，即是又是靠嚇了。另外呢他說我們俄羅斯已經提出了很多和平建議了，最近提出的建議麻煩你烏克蘭呢就完全撤出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的領土，撤出即是被我俄羅斯佔領了。但是你烏克蘭不制，不制的時候 咁我咪繼續打咯，我咪繼續打咯。而家俄羅斯嘅政策就係話，趁住美國冇心機再處理嘅俄烏戰爭嘅時候，唉，梗係物食度三番啊，跟住不斷咁攻擊你呢個烏克蘭啊。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啊，講到底啦，即係話，唉，即係呢場呢即係美伊戰爭發生之後咧，最慘嘅就係即係烏克蘭啦。烏克蘭咧，遲早都係啊，即係成為咧，即係美國要出賣嘅一個國家啦。
1: 冇錯啦，實際上烏克蘭唔使打呢場仗嘅。烏克蘭係一個非常之先進啊，同埋啊係一個好有文化嘅國家。竟然間整咗呢個澤連斯基上嚟啊，搞成咁。點解會整個澤連斯基啊？就顏色革命啊！佢試過幾次，幾次都係親翻去嗰個俄羅斯，到最後呢個澤連斯基搞咗咧，喺拜登影響之下咧就親美，而家聽咁嘅話。跟住嚟講啊，整個北約向東擴張啊，就形成咗呢個咁嘅一個咁嘅慘局啊。咁啊，到最後嚟講啊，邊個得益啊？老實講啊，美國最大得益，因為你兩即係力捧張生，雙雄得利。但係最後後邊一個大嘅得益咧，就係中國，因為你咁樣嘅亂局啊，會令到人哋啊對於中國嘅印象啊更加好。因為而家最近嗰個加勒普。那個民意測驗嗰時咧，中國喺個信任度同埋個聲明咧，係遠超美國之上啦。
0: 好，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烏克蘭咧撐唔落去咧，住一個咧就係因為咧佢已經再得唔到支持啦。特朗普已經翹埋雙手，我唔會再軍援你。但係咧得把口支持佢嘅呢個啲歐洲國家咧，其實就係我頭先講得把口啫，因為個個自己裏邊咧都亂曬大龍啊！啊，包括咧都有英國，英國咧我一間會講英國啦，英國點解亂曬大龍咧？即係英國啊、法國、德國咧，自己咧即係好，即係裏邊國內嘅政治都一塌糊塗。我仲有咩能力去支持你烏克蘭咧？所以咧，烏克蘭咧睇上嚟咧，而家係等啦，啊捱啦，睇下捱到幾耐咧，先至會真正咧誒。扯白旗投降咯，
1: 系啦，俄羅斯唔係要攞曬成個烏克蘭，佢淨係攞翻啦喺嗰陣時克魯曉夫啊送俾佢嘅兩個州，即係兩個地方嚇，盧森斯克啊呢兩個地方，因為呢兩個地方啊係絕大部分俄羅斯人喺嗰度啊係居住噶，咁再加上有烏克蘭咧，即係喺澤連斯基之下咧，俾佢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打擊或者壓制嗰陣時咧，所以咧就我。俄羅斯啊，就想拯救翻，同埋攞翻自己原本屬於自己嘅地方，咁啊，所以有呢個咁嘅行動啫。佢話其他嘅地方繼續係你烏克蘭，你自己管理翻。
0: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講其他兩單嘅國際新聞。
5: 呢個係最後一個週末 ，The Break 舉行標誌性嘅張鵬大傾銷，張鵬內嘅清倉貨品低至三折，店內仲有更多超值優惠，例如梳化同轉角梳化組合最高減1500，精選嘅清倉床褥更低至三折，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另外購買指定商品即可獲贈藍牙派對音響，優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張鵬大傾銷，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6: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7: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两晚敦煌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6: 西安住 Westin 酒店两晚，大雁塔、大唐不夜城近在咫尺。
7: 出发日期10月6日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今日拍档咧杜广胜先生，波叔阿波叔。好啦，我头先都预告咗啦，就英国啦，即系大剂啊，我觉得真系大剂。最近啊，上星期嘅一个地方议会选举啦，英国工党同埋保守党大敗啊，輸咗俾呢個右翼嘅政黨，咁咧即係失咗咧，即係工黨咧就失咗咧就即係1400多議席，咁咧即係佢原本咧就即係喺上次嘅大選裏邊佢即係議席係number one嘅，但係經過今次嘅呢個地方選舉之後咧，咁啊即係 工黨和埋個保守黨已經跌到第二和第四嘅呢個政黨。咁即係話，雖然即係話地方選舉咧唔等於聯邦嘅呢個大選，即係個執政黨咧應該係聯邦大選決定嘅。聯邦大選係2027年9月舉行。咁但係你睇下地方選舉裏邊嘅大勢所趨，啲選民而家係支持嗰啲右翼嘅民粹嘅政黨，而唔支持你兩個傳統嘅兩個政黨嘅時候咧，到出年九月咧，唔好意思啦，唔好話我烏鴉口啦，即係。工黨和保守黨都是會大敗的，如果現在要趨勢，將來的英國呢可能又是被這個右翼的民粹政黨上台執政了。這個呢就見證了一個什麼問題呢？歐洲的國家現在已經叫做碎片化，以前呢就好像英國呢就是工黨和保守黨輪流做莊，好像我們加拿大美國那樣輪流， 你做完了我做完，將來不是了，將來就碎片化，由其他一些小的政黨也都可以上台執政。咁即係話，你英國係咁，法國係咁，德國係咁，嗰啲所謂傳統嘅大黨咧，而家個個都分崩離析啊！即係冧曬檔。咁你將來嘅歐洲係咪不斷不斷咁走向呢個右翼咧？不斷不斷咁走去民粹咧？咁呢個其實咧對全世界都唔係一個好事，根本咧就係壞事。好啦，再講翻英國。咁啊，呢個司紀賢咧就死撐話唔落台，不過咧而家已經有人咧上嚟挑戰佢啦。我相信啦，我烏鴉口啦。司紀賢咧做唔得幾個星期啫，甚至幾個月啦。總之今年之內咧，佢肯定要落台噶啦。呢個係民意所趨。
1: 係啦，呢一樣嘢咧，我哋睇見嚟講咧，司紀賢咧，實際上咧佢行嘅政策唔係錯噶，只不過嚟講咧，你任何嘢你都要經一個時間啦，係去即係睇到個結果啊。因為而家嚟講，你靠美國咧都唔掂啊！你睇美國，佢直情班一個最大嘅隊，所有啊美國最勁嘅 CEO 啊，合埋去曬中國嗰度啊，係求生意，直情係求生意啊！佢話請中國你開咗個門，俾我哋入嚟同你啊，即係建設同埋喺嗰度發展同埋做生意啊！你中國會唔會開門咧？中國直情會開門俾佢啦，因為你都唔係我老友嘅，幫你起身，你唔係打我係嘛？再加上嚟講啊，我嗰陣時需要你嗰陣時，你哋。冇一個啊，即係中意人幫我喎，仲要制裁埋一份喎。咁啊，而家嚟講啦，我企得起身，我自己有聲片，我自己有咁多嘅好嘢，我自己大把銀紙嘅話，我哋自己啊有呢一個嘅成就嘅話，我使乜要理你啊？所以而家佢哋咧就話美國都要去個球，佢哋啦嗰啲歐洲或者係英國啊，仲要靠住美國呢度啊咁樣去做咧，我相信已經求錯呢一個主人家啦。應該繼續中國。
0: 其實咧，呢個世界咧，而家睇得好清楚咧，即係最近呢幾十年啊，啲選民嘅人民咧係好現實嘅，越嚟越現實啦，或者過分地現實。根本咧，大家就唔關心咩政治，你打乜嘢仗啊，唔關我事啊！你啊，即咩地緣政治啊，唔關我事。我最關心我自己生活啫。我生活越嚟越差嘅時候咧，我就對執政嘅政黨咧，我就越嚟越反感。所以點解呢個歐洲嘅國家咁多啲民粹嘅主義出現咧？就係啲人民咧就唔滿意而家嘅政府，你搞乜鬼政治啫？我個肚都未填飽，你又再搞嗰陣，咁所以咧我就要推翻你啦。咁呢個問題咧，其實美國一樣，完全一樣，大家咧都話，即係話唔該你做生意啦。唔該，你做生意就要靠中國咯。
1: 所以而家咧喺民望方面啊，卡尼啊係被選為咧即係最信任嘅一個總理。點解咧？因為卡尼睇得出啊，你淨靠美國而家唔掂噶，所以佢一於行多元化。其中一個咧，佢覺得嚟講最好發展嘅就係喺中國方面。
0: 好，咁最後咧又簡單地講呢個漢坦病毒啦。咁嗰只紅迪厄斯號嘅遊輪咧，個就已經基本上咧啲受檢疫嘅人員咧就已經上咗岸啦。咁因為咧佢呢只船咧就喺歐洲嗰邊上即係阿根廷嗰度，唔係即係。佢就上岸噶嘛，咁所以咧歐洲嘅疾病控制中心就十分之關注。不過而家話，而家暫時冇跡象咧，船上嘅乘客咧感染到漢坦病毒咧會出現變異，咁即係話呢個病毒咧就唔會再傳染噶啦。咁即係話咧，歐洲嘅事都幾慘嘅，經濟有問題，政治有問題，連啲病毒咧都係即係喺呢個歐洲嗰度試啊。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咁另外世衛咧就一個報告亦都話咧，全球咧嘅衞生領域咧有啲進展，不過咧仍然好唔理想，因為呢個世界咧仲出現貧富懸殊，特別咧婦女兒童嘅資源匱乏咧，仍然係好多地方要改善嘅。呢個世界就係咁樣咯，即係越動盪嘅時候咧，人民嘅生活就係最慘嘅，
1: 冇錯，
0: 病都多啲啊！唉，
1: 你講得啱啊！呢個世界咧，正如阿習近平講啊，佢而家有個大變局啊，佢話我哋大家鬥親啊，全世界都係輸。
0: 咁啊，即係何必要喺啲政治上面咧，即係嘈嚟嘈去咧？唔該，大家一齊咧，即係搞掂自己嗰個經濟，搞掂民生，呢、這個真係上策
1: 啊！係啊，冇錯，我睇見啦，我加拿大嘅經濟温哥華啦，飲食業啊，所有嘅經濟啊都好差嘅，就係因為咧特朗普呢個亂世狂人呢個神經刀啦，整個世界都亂曬，結果大家上輸啦。
0: 咁啊，即係你講得冇錯啦，即係你話温哥華，即係好似啊，即表面上都好繁榮。不過我發現咧，而家你去行摩啦，嗰啲鋪頭咧執下一間，執下一間啊，幾時先要開得翻？唉，真係遙遙長路啊！真係
1: 係啊，生意而家絕對唔係容易做啊。再加上而家都話最近嚟講啊，加拿大個破產紀錄啊，亦仲高過以前。咁由此睇見嚟講咧，呢個亂世狂人咧，呢個神經刀啦，真係啊整到啦，唔單止加拿大辛苦啊，成個世界都辛苦，就係因為有呢個衰人。
0: 有陣時咧，一個人咧，佢嘅貢獻就即係受有限，但係咧，如果佢要破壞上嚟咧，個破壞真係好犀利。
1: 冇錯啊！嗱，相反佢哋又話：點解中國仲可以一季有成1.2兆咁嘅？你由此啊，就應該跟佢學習，因為佢有個長遠嘅嘢，佢而家行緊啦，係15-5。咁即係話咧，佢哋有個啊長遠嘅，但係佢哋呢啲唔同嘅民主選舉咧，就係4年1變，又搞到啲人咧頭都大。
0: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1: 拜拜。
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1: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9: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5: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11歌，都欢迎你参加。
1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9: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20: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网络供应商 Rogers 宣布为即将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已经完成耗资500万元的 5G 加网络升级工程，覆盖 BC Place 体育馆及其周边地区，为预计涌入的球迷在球场、球迷区和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移动的时候提供更快的网速、更大的网络容量和更强的网路连线。公司表示，工程团队耗费近7000小时进行规划和安装，以应对赛事期间预计激增的行动网络流量。Rogers 首席技术官 Mark Kennedy 指出，这次升级既为全球赛事做准备，亦都为温室市民带来长远的网路改善。升级的重点包括在 BC Place 体育馆部署额外 5G 加频谱和技术，在球迷区、酒店和 SkyTrain 车站进行 5G 加升级，确保访客在市内流动的时候都能够获得稳定的网路连线，同埋在市中心人流密集区域设置行动基地台和轻轨基地台，在赛事期间暂时提供更低延迟、更高速的连接。温哥华岛纳拉姆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的应用手册。张逸伦报道。
21: 温哥华岛纳拉姆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族裔主义和仇恨罪案的应用手册，
4: 该个手册是由当地一个非牟利组织温哥华中部多元文化协会制作，他们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和难民在该市针对少数族裔及新移民族裔主义仇恨案日益增加情况下制作该个合共有21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目睹或成为仇恨罪案受害者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该个组织的执行董事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在现场和即时网络上，当见到事故发生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举报和如何确保社区保持友好包容并提供归属感。由此该市在过去五年到十年期间变得更为多元化，但也都因此出现一些居民之间的摩擦。有受害人反映有些人叫新移民滚回老家，亦都表示有外来人抢走当地人的工作，并认为这种现象在21世纪是绝不应该存在。根据该小册子的数据，在2019至2024年期间，纳拉姆市的少数族裔人口增加了4078人，占该市总人口比例 14.8%。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加拿大本田汽车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已经宣布在安省的新车厂投资项目。张逸良报道。
4: 本田加拿大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宣布在安省的投资项目。有关项目原本是一项重大投资，包括在安省 Ellison 市新建一家电动车厂。本田表示，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调整后的全球策略不再支持该项目继续推进。这家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说，有关决定不会影响公司位于该市的长期旧有生产基地现有就业机会或汽车产量。本田在该市的厂房负责生产 Civic 和 CRV 车型，包括市场需求仍在旺盛的混合动力车款。本田解释说，暂停该项目是由于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外部资源策略调整和电动车市场客户需求变化。该个公司强调，此举反映他们对全球采购及制造计划的全面重新评估。被取消的计划包括电池生产和一条新的电动车组装线，原本希望可以创造1000个新的就业机会。按计划，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都承诺未来将提供资金，但是本田确认两级政府暂时都未拨出任何资金给该公司，又表示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同时评估其长期策略。本田同时强调，暂停扩展不会影响他们加拿大现有业务。本田自1986年起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到2025年，本田在加拿大的汽车生产量为40万辆汽车，其中包括19万8千辆 Civic 和20万2千辆 CRV。这些汽车当中超过60%是混合动力汽车，所有在加拿大销售该两款汽车的车型均是在加拿大本土生产。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0: 国际方面，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说，美国将会就人工智能问题和中方展开磋商，并寻求达成协议，确保政府以外的单位不会轻易获得人工智能模型，形容美方在这个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贝森特接受财经频道访问时又提到，特朗普声明台湾问题的敏感性，未来几日将就台海局势演说。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中美首脑会谈的走向。日本传媒报道，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在美中经贸谈判中获取实际利益而在台湾作出让步。高市正寻求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如果能够实现，他将会再次强调日本重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立场。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9: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21: 公啊公，反抢公，射啊射，射他吧。
22: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3: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22: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23: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22: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3: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有他。
2: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3: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0: 各位听众早晨，5月14日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达成心愿，展开对中国的访问。今日北京时间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世界头号新闻。这段新闻我就留回明天才去评论。今天我先讲另一个西方大国英国。英国正是出现政治危机，执政党工党首相司纪贤正是面临逼宫。他虽然坚持不会辞职，但我估计他留在唐宁街10号官邸的日子将不会很长，可能是几个星期或者是几个月。不过估计他是挨不到2027年的。上星期四，英国举行地方议会选举，要选出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地方议会5000多个的议席。事前舆论一般估计执政工党将会失利，但是选举结果工党是惨败，输了1400席。上次地方选举工党赢得过半数的2600席，比工党传统对手保守党多了1000多席。当时英国还是工党和保守党两党独大的局面，但上星期的地方选举令到英国几百年的政治格局完全改变。由法拉吉领导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异军突起，大获全胜，取得1400多席，超越工党近400席，成为第一大党，工党跌到第二。中间派自由民主党虽然亦流失议席，仅得800多席，但是屈居第三，保守党跌落第四位。如果以投票支持率计算，改革党以26%得票率成为最大政党，绿党以18%排第二，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同以17%并列第三。这次地方选举似乎确认了英国两大传统政党工党和保守党主导英国政坛局面已经是终结了。这次地方选举是工党政府自新首相司纪贤上任以来第二次举行的全国性选举，尤其工党在选前支持度下降至历史新低，加上前英国驻美大使文德森的人事任命丑闻缠身，文德森被揭发和美国淫媒爱伯斯坦过从甚密，仍然获得司纪贤任命。英国政界和传媒普遍认为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将会决定司纪贤会否继续留任首相和工党党魁的关键一仗。换句话说，是对司纪贤首相的信任投票。如今工党惨败，遍体鳞伤，司纪贤理应鞠躬下台，但是司纪贤在选举之后是死撑，说不会辞职。他表示知道英国国民对现状感到沮丧，对政治失望，有些人对他感到不满，他承认自己施政力度不足，承诺会改进，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弃国民不顾，他会继续履行首相的职务。但是司纪贤的坚持没办法平息国内和党内的反对声浪，最近先后有4名内阁成员辞职以示抗议。根据工党党章规定，只要有81名议员联署就能够要求重新选举党魁，目前已经有超过80人联署，超过了门槛。问题只是暂时未有人站出来挑战司纪贤的党领地位。 据工党内部消息话，有几个重量级人物正在磨刀霍霍，暗地里寻求支持取代施纪贤。他们是前副首相雷纳、卫生大臣斯特里廷以及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柏南，而柏南是工党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英国的执政党是由联邦大选决定的，而不是地方选举决定。然而在地方选举出现前所未有的政党碎片化，极右民粹政党抬头，左翼政党亦获越来越多选民支持。选民这个心态可能在2029年8月举行的下一次英国国会大选再度显现。到时英国工党和保守党数百年来的轮流执政局面就会被打破了。英国亦会好像其他欧洲大国那样被迫出现少数派政府，政府频繁更替，故此我估计英国首相施纪贤坚持都没用，他的任期已经进入倒数阶段。因为他个人如何作出改变都没用，都改变不到英国选民民心所向。其实英国只是欧洲政坛碎片化最后的一个国家而已，其他一些大国例如法国和德国早已经四分五裂，执政党只能够靠和其他政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才可以维持统治。自2022年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只能够以少数派政府执政，过去三年多他换了四个总理四个政府，他的政府必须在中右翼、左翼甚至极右翼中寻找不太可能的盟友才能够通过立法。经过上一次大选，由马林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在国会议会里面已经取得过半数的议席，马克龙的执政联盟沦为少数派，马克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跛脚鸭总统。他的总统任期要到明年才结束，马克龙曾经多次表示不会在任期结束之前辞职，仍然以一次又一次提前大选提出新的总理人选去苟延残喘，但是每次大选他的执政联盟议席都是越失越多。马克龙最近都首次放出声气，说决定任满之后退出政坛回归田园，做回一个普通人算了。可以预计在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之后，有很大可能成为新任总统的勒庞将会把法国引向民粹主义极右翼的路向。当法国马克龙的政府正在左支右绌的时候，德国早已经出现了所谓红绿灯政府。在现任总理梅兹去年赢得大选之前，由肖兹领导的德国政府就被戏称为红绿灯政府，因为这个政府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三个党联合组成，这三个党的颜色就是红色、绿色和黄色。这三个政党各派出要员担任政府内阁部长，故此当时政府的政策相当之混乱，完全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自己人打自己人。及至去年梅尔兹带领的基民基社联盟重夺国会第一大党地位组织政府，但梅尔兹和他的前辈总理麦克尔的理念截然不同，倾向右翼路线。但是梅尔兹的基民盟仍然要同社民党合作才能够组织政府。社民党党领克林拜尔就在内阁里面担任财政部长和副总理，故此德国梅尔兹政府内部也都经常出现重大的分歧。总结一句，美加这两个国家的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现在在欧洲基本上不复存在。未来的欧洲右翼民粹政党纷纷上台执政，这个不单止影响欧洲的政局，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也都可能要重新铺设。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十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今日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呢场侵略战嘅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一语同路人，
10: 我们的嘉宾是黄黎杰冰。
11: 咁曾經有人問過我，係咪因為我哋父母犯罪，即係有罪，令到咧有件事發生？我後屘睇聖經去講到咧，唔係因為人犯罪，而係神係要喺呢個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顯佢嘅榮耀。當然神要收取嗰時係好難過，但係都係神嘅旨意咯。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3: 救命啊！
26: 阿媽唔使驚，我即刻過嚟。
27: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6: 直接找到家人真的安心很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7: 快点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知型知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2: 练成诀，
3: 节目主持梁英年。
4: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5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2日的国事访问了，并且将会同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举行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二次同习近平的面对面会谈了。我看到的新闻片段就是这样的，在特朗普落了空军一号并且受到中国副总理韩正接待之后，特斯拉 Tesla 的马斯克亦都在总统专机走下来。这次陪同特朗普访问中国的企业高管超过10个人，涵盖了科技、金融、航天、航空和制造业等领域的。两国领导人就贸易谈判发布的所有新闻稿来看，汽车尤其是电动车似乎并未出现在谈判的议程上面。所以我就想了，身为 SpaceX 的高阶主管，马斯克应该是会参加那些航空、航天和制造业等的谈判的。而 SpaceX 和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是没有直接联系的。不过 Tesla 仍然是全世界电动车销量第一或者是第二的公司来的。所以我就今天特别关注到电动车的。我们的加拿大总理卡尼·麦卡尼上次跟习近平主席会谈贸易的时候，加拿大就允许了每年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关税税率 6.1%。这个税率是为那些最优惠国的关税，是加拿大政府在今年1月16号宣布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美国汽车业和国会议员就担心了，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峰会，可能就会加速廉价的电动车进入美国市场。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争导致燃油成本飙升、汽车价格上涨，令到公众情绪低落之际，放宽限制就将会扼杀美国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和有关的工人就业。目前由于国家安全法规和100%的关税，美国市场对中国电动车仍然是关闭的。由最顶级的汽车游说组织和制造商支持的一系列新法案，以及国会里面共和和民主两党的议员联名警告特朗普避免达成任何有关电动车的交易，都表明美国汽车制造商对中国电动车或者制造业投资进入美国市场感到恐慌的。尽管白宫内阁官员就坚称保护汽车产业是不容任何谈判的，但是特朗普本人却是已经向中国投资厂开了大门了。就在今年1月，特朗普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的时候就说了，如果中国汽车制造商愿意在美国建厂并且雇佣美国工人，咁又将会系一件嘅极好嘅事。佢仲话：我非常乐见其成嘅，让中国企业进来，让日本企业亦都进来啦。两党议员着重强调嘅系国家安全问题，为咗劝咗美国民众唔好对嗰啲佢哋系买唔到嘅中国汽车抱持任何幻想啊！无论喺 TikTok 里边点样去极力嘅宣传中国电动车，佢哋都买唔到嘅。这些议员亦都是大力倡导保护国家核心产业和它所代表选区的就业岗位，并且以欧洲为保住汽车就业和中国竞争对手抗衡的困境为一个反面的例子。在去年的1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简称是 BIS 就发布了一项的规定，限制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和销售汽车的，包括软件和硬件。BIS 认定这些产品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BIS 发布的联网车辆最终规则 Connected Vehicles Final Rule 在去年的3月17号正式生效。这个法规针对与中国或者俄罗斯有关的联网车辆和相关的硬件软件， 包括车辆连接系统 VCS 同埋自动驾驶系统 ADS 嘅，理由系佢哋存在未经授权存取车辆系统同敏感资料嘅风险嘅。呢个嘅法规系为咗国家安全，目的系防止外国攞到联网车辆系统嘅资讯嘅。近期已经有74名嘅民主党籍同52名嘅共和党籍众议员啊，联名写信俾特朗普，敦促佢切勿允许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美国市场。呢啲嘅议员宣称啊，美国道路上边嘅每一辆汽车都系一台嘅移动数据收集设备，中国制造嘅车辆或者零部件不应该成为呢个系统嘅一部分。封信当中仲话，中国汽车可能喺加拿大站稳阵脚，并且寻求进军美国市场。呢啲嘅趋势构成咗一个清晰而且紧迫嘅风险，即系话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试图利用加拿大同墨西哥作为后门，依据美加墨协定 USMCA 进入美国市场嘅。签署呢封信嘅议员包括民主党同埋共和党人，其中好多都系曾经公开反对特朗普对加拿大发起嘅关税战嘅，即系话佢哋其实系想帮加拿大嘅。就喺今年二月啫嘛，国会就以219票赞成、211票反对嘅表决结果，通过咗一项由民主党人提出嘅动议，目的系终止特朗普对加拿大征收嘅关税嘅。但系对于加拿大接纳中国电动车呢件事咧，封信就咁警告话，无论组装地喺边度，中国拥有或者控制嘅车辆都绝不能通过美加墨协议或者任何其他嘅机制进入美国市场嘅。墨西根州民主党众议员同埋共和党议员咧，喺今个星期一仲共同发起咗一项嘅法案，目的是加强立法框架里面禁止中国车驶入美国的公路。原因是这些车的硬件软件会收集位置数据等个人资讯。墨西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 Elisa Slotkin 和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上个月也在参议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法案。上个周末，斯洛特金还出席了在多伦多举行的全球进步行动高峰会。他在会议当中解释了自己怎样的努力去警告加拿大的领导人，即使在当前和美国的贸易战当中，亦都要警惕和北京不要走得太近的。斯洛特金曾经是中情局的分析员，现在是墨西根州的参议员。他表示理解加拿大正是寻求其他的发展方向，并且是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不过他补充说，我想向加拿大的领导人提出的观点是，单单因为美国变得更加难的相处，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面总是坦诚可信的。斯洛特金反对中国电动车的原因是有两个要点的。首先，他认为这些车可能含有间谍技术，会被中国政府利用。正如他说给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听那样，他说这些汽车的资料包是会收集 3D 的 video 视讯、地图和地理位置等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会被黑客攻击并且是传回去北京的。其次，他认为中国政府对这些汽车进行了大量的补贴，目的就是为了打压美国制造的电动车，并且促使消费者依赖中国制造的汽车的。斯洛特金最近在底特律商会的演讲当中也表达了这一点的，他还特别点名批评了比亚迪的电动车，他说这些车是Tesla 的逆向工程的仿制品。他说中国有一套经济策略，他们通常会窃取自己喜欢的东西的知识产权，然后对这些车辆的价格进行巨额的政府补贴。斯洛特金再次发出警告，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最近决定进口49000辆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样跟加拿大先前和美国的一致以高关税禁止这类的车辆进口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这49000部的电动车是加拿大总理

在电动车入口了，并且是承诺同中国执法部门加强合作的。而北京方面就发表了有关的联合声明，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与加拿大皇家骑警在打击犯罪方面开展合作的。卡尼政府到现在仍然是拒绝公开皇家骑警和中国公安部签署的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传闻。为什么卡尼政府选择公开他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期间签署的其他双边协议，却是对加拿大民众隐瞒这项的执法合作协议呢？就在昨天嘛，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就裁定前加拿大皇家骑警马杰尔 William Marcher 无罪释放，他是被指控代表中国政府策划胁迫一个亿万富翁回去中国接受欺诈的指控的。虽然之前 RCMP 和中国公安部都没有签署任何加强合作关系，不过这次的审判就揭露了原来 RCMP 和中国警方有合作的，而且个细节还说有三个中国警官在2018年由 RCMP 陪同访问温哥华期间失踪，找不到他们六个钟头的情况，就引发了很多人对他们可能试图非法遣返某个人的担忧了。

0: 每日嘅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系我哋一贯嘅作风。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00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0: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哋嘅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齐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大湾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拍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0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据称，在昨日，联邦、省和市府官员与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里与潜在投资者会面，商讨如何拯救这支球队。省就业厅长柯尔伦昨日表示，他们面临根本问题是球队需要卖家，而球队的班主就想卖掉球队。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4.55亿，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的扩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网络供应商 Roger 宣布，经已完成 BC Place 体育馆和周边地区的 5G 网络升级工程，应对世界杯期间预计激增的网络流量。方乐林报道。
6: 网络供应商 Rogers 宣布，为即将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已经完成耗资$500万的 5G 加网络升级工程，覆盖 BC Place 体育馆及其周边地区，为预计涌入的球迷在球场、球迷区和主要交通枢纽之间。

0: 移动嘅时候提供更快嘅网速、更大嘅网络容量同埋更强嘅网路连线。公司表示，工程团队耗费近7000小时进行规划同安装，以应对赛事期间预计激增嘅行动网络流量。Rogers 首席技术官 Mark Kennedy 指出，呢次升级既为全球赛事做准备，亦都为温室市民带嚟长远嘅网路改善。升级嘅重点包括喺 BC Place 体育馆部署额外 5G 加频谱同技术，喺球迷区、酒店同 Skytrain 车站进行 5G 加升级，确保访客喺市内流动嘅时候都能够获得稳定嘅网路连线。同埋喺市中心人流密集区域设置行动基地台同轻轨基地台，喺赛事期间暂时提供更低延迟、更高速嘅连接。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亚省法院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请愿嘅决定，不过亚省政府竟已表示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法院喺昨日发布嘅两项裁决里边，法官 Shaina Leola 确定。亚省首席选举官戈登·麦奎尔在批准第二份公民独立投票请愿书时候犯了法律上错误，而且并没有考虑之前一项有关独立运动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的判决，亦因为存在法律错误，使得选举官的决定并不合理。话作为皇室代表的亚省政府未有履行其与案件多名入品人包括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的义务。有关裁决使到争取独立公投的自由阿伯达省组织发起的运动充满变数，组织表示他们经已收集到超过300,000个签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之后在谈到有关裁决时候提及亚省将会上诉计划，又说他们认为法院裁决将会剥夺超过300,000名亚省选民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的机会，说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是反民主，因此省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们的内阁和党团会在未来几日开会讨论相关情况，并在充分讨论后才会作出决定。争取独立的组织在1月2日至5月2日期间收集了签名，组织并在5月4日将请愿书提交给亚省选举局，并相信亚省省长会允许今年秋天举行公投。组织的代表律师对裁决表示完全是不可理解，并计划上诉，又说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将加入亚省联合保守党党籍，以确保省长 Daniel Smith 在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否则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在另一方面，亚省反对党的新民主党党领 Nahid Nishid 表示，他认为省政府需要接受法院的裁决并放下这个争议。根据亚省选举局表示，可能有数千人涉嫌不当使用亚省分离主义组织的资料库，该个资料库包含数百万名选民的个人资讯。在上月底，一名法官下令该个名为 Centurion 百夫长计划关闭其选民资料库。亚省选举局在法院的听证会上表示，该个资料库包含有关组织不应获取的选民个人资料。加拿大皇家骑警、亚省私隐专员和亚省选举局正在对有关私隐外泄事件进行调查。选举局表示，调查人员目前尚未确定选民名单是否经已对外分发或者被人检视，估计可能有数千人看过这份名单，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同埋有多少人收到这份名单。出问题的百夫长计划是支持亚省独立运动的第三方注册广告商，他们表示他们的网上工具是为了帮助识别和招募可能就公投时候投票支持分离一方的选民。该资料库包含近300,000人的姓名、地址和选民登记资料。省选举局说，这些资讯来自一份合法提供给支持独立一方的亚省共和党选民名单，但表示尚未确定百夫长计划是如何获得这些资讯。百夫长计划就说，其可搜寻的资料库资讯是来自第三方。亚省现时有超过500名曾检阅过该资料库的人士经已收到亚省选举局停止侵权通知，当局并正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途径，以确保名单不再被盗用。他们的技术团队以及专家正在寻找这些信息，并尽一切努力查明其下落，例如是否经已被盗用，以及是否出现在暗网转售等。又指百夫长计划组织拒绝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于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10多名美国企业专家随行。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好高兴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269点，升22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090点，升39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653点，升251点。黄金每安市做4,686.5美元，跌20美元。原油价格报100.47美元，跌0.55美元。一加元兑72.85美仙，跌0.1美仙。一比特币兑11,1896加元，升3,499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这个星期我们请来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跟我们讲下分契物业和租务的问题的。请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5: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7: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7: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有一个嘅冷笑话，话说有一间已经是濒临倒闭、业绩是颓倒的企业，即系位世外高人就谂下有冇办法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咧？谂住都要下一年半载做一个公司嘅整治。佢呢位嘅高人呢，同嗰个老板同管理层啊倾咗一轮之后呢，咁我话 ,ok, 马上开方俾你，留下一个顺风锦囊，话咁佢哋喜出望外啦，有咩嘅啊详细计划啦。原来咁就只係喺佢个企业整间公司之前加咗两个英文字叫做 AI。哇，原来一加 AI 呢马上可以升价10倍，令人呢刮目相看。啲冷笑话咧，其实喺呢、这个世界多个嘅经济社会咧，都用不同嘅形式出现过。成也 AI， 败也 AI。话说今次咧，中美元首嘅北京嘅峰会咧，引起全世界瞩目。咁啊，好多分析、好多报道，亦都好多咧系跟进工作呢方面咧，就唔系一封家书咧可以承载到。但当中有一个几微妙嘅人物叫黄仁勋，咁啊英伟达嘅 CEO 啦，咁啊最后一刻咧先至上机。咁啊黄仁勋啊，当然佢系美国嘅科技巨擘，其实佢嘅角色唔单止一个代表性嘅企业，而系代表咗整个美国一个科技国力嘅代言人，所以佢嘅象征意义好紧要。所以咧。有关这个中美元首各方面成果当中，是能够 是让黄仁勋旗下公司是出售啲最先进嘅晶片俾一啲嘅重要嘅国家企业呢，哇啲啲人唔得国家企业啦，啲民企嚟嘅，咁就哇真係睇见呢 AI 嘅重要性。话说这两天呢、香港股票市场呢其实都係静观其变。但就关注緊呢两个超级嘅内地嘅企业，一个腾讯，一个阿里巴巴。两大超级巨人的业绩好，前景好，仍要是围绕住 AI 两个字。强如腾讯都要承认呢，在 AI 方面呢其实都流过水，不过现在呢就要全速前行了。可想而知，今时今日大中小企没有 AI 怎可以生存呢？刚才的时候呢，香港有一个报告出来就讲到呢，因为呢个 AI 嘅关系，令到好多嘅工种，即系工作职位咧，就少咗好多啦。咁啊，真系睇见呢个 AI 人工智能嘅革命咧，正以前所未嘅速度，系重塑紧整个嘅地缘政治，整个嘅国家经济。咁亦都好似香港咁，我呢个嘅经济社会，首先系冲击紧我哋整个劳动市场。AI 嘅自动化可以取代好多人力，於是社会上一啲嘅新鲜人，嗰啲初出茅庐嘅毕业生搵工当然係困难啦。於是有人话，哇，人工智能会唔会引爆一个叫职场嘅浩劫呢？其实呢几年喺内地已经出现咁嘅情况。内地嘅科技真係一日何止千里，单睇杭州陆小龙嗰啲威力啊，哇都令人呢刮目相看。强如腾讯、强如阿里巴巴都要全力将投资的重点、研发的未来、整个企业前景都压在 AI 身上。所以香港来讲呢，一些初级职位的流失呢，其实我们算是小儿科。不过小儿科对香港其实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来讲呢，其实可以影响很大。事实上今时今日在香港找份好工已经很难。搵份能够系比较系稳定嘅工亦都难，而好多嘅所谓初级职位冇咗咧，就令到大学毕业生啊，亦都有啲可能专科毕业生咧，你出嚟职场做嘢，你连个历练场都冇，冇历练场，冇 trainee， 冇能够你由低做起，冇咗少林寺嗰啲牧人行啊，点样打出头来咧？嗱，嗰个先影响深远啦。但过几年，整个香港社会特别是政府的重心的发展力量，咁一个就要维护国家安全，一个呢就要呢是发展北都。AI 当然呢我哋其中一个重点项目，不过仍然留喺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即未好到呢是将 AI 能够融入我哋生活，让整个嘅城市所有人呢能够分享到 AI 嘅红利。咁未见其利先见其弊啦，原来好多工咧可以冇咗嘅，好多位咧可以 AI 可以代劳嘅。咁如果我哋冇足够嘅装备去迎接呢个 AI 世纪嘅来临，我哋会唔会反而咧大大落后咧？
11: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2: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3: 呢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 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4: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5: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4: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5: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4: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6: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7: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8: 远观天下
19: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主持吕婉莹。
20: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到15号访问中国，这么大件事，我吕婉莹 Janice 又怎可以不讲这个话题啊？不过访问仲未完，今天就不讲访问成果住了，想同大家讲嘅系特朗普今次带咗乜嘢人同佢一齐访华。今次特朗普访华最大嘅特点，唔只系喺呢一个敏感时刻去中国咁简单，而系佢带咗一个近乎系美国企业帝国内阁级别嘅代表团同行，包括有 Tesla 兼 SpaceX 嘅马斯克、苹果公司嘅 Tim Cook、AI 晶片龙头辉达 Nvidia 嘅黄仁勋、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嘅 Larry Fink、Blackstone 的 Stephen Schwarzman、 全球领先投资银行高盛的 David Solomon、 花旗集团的 Jim Fraser 等十几位金融、科技、航空、农业巨头。这种阵容其实有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政治信号。第一，规模上不似传统国事访问，更加似是商业谈判团。特朗普第一次任内2017年访华，其实已经带过大型 CEO 团，当年大有29名企业领袖同行，所以如果单论人数计，今次反而未必是史上最大。但是问题是2017年的时候，中美仍然处于经济合作大国对抗的时代。当年美国未全面科技封锁中国， AI 晶片战未爆发，台海未高度军事化，中美供应链未大脱钩，美国仍然相信接触中国可以改变中国。咁所以2017年嘅 CEO 代表团比较似系美国企业同中国做生意嘅黄金年代延续。但系今次2026年嘅访华气氛完全唔同，依家系中美科技冷战、关税战未结束、 AI 半导体稀土全面战略化、美国国内对华鹰派气氛高涨、伊朗战争导致全球能源同埋供应链再震荡。喺呢一种背景之下，今次随团嘅名单有科技界的苹果公司、Tesla、高通、Qualcomm、微光、Micron， 华尔街代表有 BlackRock、Blackstone、高盛、花旗，工业和航空界代表就有波音、通用航天、GE Aerospace， 农业代表就有 Cargill。 这个代表团几乎涵盖了科技供应链、AI 和晶片、金融资本、飞机出口和美国农产品界别。这些公司都是真正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命脉的商界大佬，而这些商界大佬其实不需要跟住特朗普自己去中国，一样会获得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叫埋这些大佬一起去，很明显是晒冷，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交流，而是想表明即使中美政治上是对抗关系，但是美国资本仍然重视中国市场。咁所以即使最后签唔到好多大单，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信号。第二，今次最敏感嘅系伊朗战争期间访华，因为依家美伊冲突、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正系令到全球能源同埋航运极度不稳。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嘅能源进口国之一，极度依赖中东石油，伊朗系中国重要嘅战略伙伴。中国亦都是伊朗石油的重要买家之一。在这个时候，特朗普选择高调访华， 背后可能有几层的战略意义。第一，避免中美在伊朗问题上直接对撞。美国现在担心的不是伊朗本身，而是中国公开企出来支持伊朗。如果中国大规模支持伊朗，提供金融逃避制裁渠道，扩大能源采购，或者是协助军工和晶片供应的话，那美国就会非常头痛。那所以特朗普今次访华有些似是先稳住北京，不要令中东战争演变成中美代理战争。第二，特朗普是向盟友展示他是有能力同时控制冲突和做生意。这个也是特朗普外交最大特色，他一直都想塑造自己不是意识形态总统，而是交易型的总统。咁所以即使可以一边跟伊朗打，一边制裁中国，一边对华科技封锁，但係佢仍然可以亲自去北京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同埋大企业团签单。呢、这个其实就係想展示我有能力同时做战争管理同埋全球交易㗎。总结嚟讲 ,2017 年特朗普访华係全球化时代嘅商业蜜月期。2026年特朗普访华就是新冷战时代下的有限交易。双方都知道中美已经不可能返回去从前，科技战亦都不会停止，地缘竞争只会升级。但是双方同时又知道世界经济仍然不能够承受中美全面脱欧，尤其是在伊朗战火背景之下，能源、稀土、航运、 AI 供应链、华尔街资金流全部都可能失控。另外，中国在伊朗战争最敏感时刻高调接待特朗普，会不会令到伊朗屈服？我的判断是，对伊朗的心理和战略判断确实可能造成巨大压力。因为对德克兰而言，最怕的不是被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是自己会不会被最重要的大国伙伴逐渐放弃。中国今次高规格接待特朗普，正正就容易令到伊朗产生这种忧虑了。伊朗最依赖的其实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过去几年，伊朗能够在西方长期制裁之下仍然生存，很大程度是靠中国。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之一，亦是最重要的外汇来源，而且亦都是关键工业产品供应方，还是制裁之下的重要金融出口口岸。北京在美国对伊朗军事压力加大的时候，仍然高规格接待特朗普，跟美国商界谈大型交易，讨论能源和供应链稳定，避免公开强烈谴责美国。伊朗自然就会有一种担心，就是中国会不会将自身利益放在伊朗之上。这种疑虑其实非常致命的，因为伊朗真正的战略价值之一就是作为中国抗衡美国中东秩序的棋子。但是如果北京认为中美经济稳定更加重要，避免全球能源市场崩溃更加重要，避免同美国直接对碰更加重要的话，咁中国对伊朗的支持就可能变得好有限了。中国其实一直都是避免同美国为了伊朗摊牌。北京长期支持伊朗留在国际体系，反对单边制裁，购买伊朗石油。但是同时，中国从来都没有像美国保护以色列这样保护伊朗，亦都从未为伊朗提供正式的军事同盟承诺，亦都从未公开表示会军事介入保卫伊朗。原因好简单，中国对中东核心利益系能源供应稳定、航道安全，唔会爆发全球油价危机，而唔系为伊朗政权存亡同埋美国开战。呢一点伊朗其实心知肚明。咁所以今次特朗普访华对伊朗可能会构成外交孤立感，伊朗内部强硬派同埋温和派嘅权力平衡可能会出现变化。中国亦都可能正在对伊朗暗中劝降，而这个可能性其实不低的。因为北京最不想看到的局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失控，全球油价暴涨，世界经济衰退，美国因为这样全面军事升级，同埋中东长期大战。因为中国本身是能源进口大国，经济仍然疲弱，出口依赖全球市场，而房地产同埋内需问题亦都仲未完全恢复。但是伊朗未必会因为这样真正低头，因为伊朗革命卫队一直都相信一旦示弱，美国只会更进一步。中国高规格接待特朗普反而可能刺激伊朗更加激进、更强硬、更依赖代理人战争，更加接近鱼死网破局面。好了，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 继续去留意究竟今次特朗普访华会有啲咩具体成果啦。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1: 嚟幸运海鲜酒楼饮茶，俾我喺点心车揀点心最窝心。
22: 茶市朝早开十点，点心全日供应，两点半前点心车自选点心，两点半至八点九点心即叫即蒸。
21: 礼拜一四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驻场歌星演唱，仲俾客人跳社交舞。
22: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五十几位。
21: 外卖熟送同各式烧味，价钱实惠又美味。
2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甲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2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25: 上周10:00。
2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2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2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2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6: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7: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2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田加拿大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宣布在安省的投资项目，有关项目原本是一项重大投资，包括在安省 Ellison 市新建一家电动车厂。本田表示，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调整后的全球策略不再支持该项目继续推进。呢家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话，有关决定不会影响公司位于该市的长期旧有生产基地现有就业机会或汽车产量。本田在该市的厂房负责生产 Civic 和 CRV 车型，包括市场需求仍在旺盛的混合动力车款。本田解释话，暂停该项目是由于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外部资源策略调整和电动车市场客户需求变化。该个公司强调，此举反映他们对全球采购及制造计划的全面重新评估。被取消的计划包括电池生产和一条新的电动车组装线，原本希望可以创造1000个新的就业机会。按计划，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都承诺未来将提供资金，但是本田确认两级政府暂时都未拨出任何资金给该公司，又表示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同时评估其长期策略。本田同时强调，暂停扩展不会影响他们加拿大现有业务。本田自1986年起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到2025年本田在加拿大的汽车生产量为400,000辆汽车，其中包括198,000辆 Civic 和202,000辆 CRV。 这些汽车当中超过60%是混合动力汽车，所有在加拿大销售该两款汽车的车型均是在加拿大本土生产。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在协调进行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新难民法宪法挑战，目前已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有关法律挑战认为，已在3月26日生效的 C12 号法案违反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包括保障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第7条和保护公民免受歧视的第15条。有关行动是由于加拿大难民协会和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负责监督，律师和联邦司法部都要进行案件管理。这个联邦法院一般用于处理大型或复杂诉讼程序，即是指定法官要审理当中少量案件，以裁决核心宪法问题的处理方法。 在代表律师各方于致函于法院的信件里面警告，根据新法律，多达28000份难民申请可能需要接受审查。多伦多一位已经已提交多宗案件挑战的移民律师表示，申请数量很可能会迅速地增加。新法例会禁止入境加拿大超过一年的人提出难民申请，该法案追溯到2020年6月24号适用于2025年6月3号及以后提出的申请。另外 C12 号法案也都取消了2025年6月后非法越过加美边境的人提出难民申请的资格。联邦自由党辩称话，该法案将减少积压的申请，并阻止人滥用庇护制度，但律师就表示该法案适得其反，也都会给成千上万难民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批移民律师表示，最讽刺的是改例并不会加快审批速度，因为整个系统都会陷入诉讼的拖延当中。几十位难民律师和难民权益倡议者表示，他们的办公室面对大量担心被遣返回国的人申请，因为规则并不明确。作为律师，不得不告诉客户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个令人非常沮丧，也都表示他们经已看到这项法律对客户的影响。大多数受新法律影响的难民申请人将被转介至遣返前风险评估，该个评估可能使到他们获得在加拿大的庇护。评估是由移民官处理，根据联合国高级专员公署指导方针，不过评估结果并不接受任何形式上诉，一旦被认定为并不受理，将会被遣返。律师和其他人士指出，与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证会相比，该流程提供的程序保障是较少，而且负责评估的官员接受培训也都较少，他们遵从的详细指导方针也都不如委员会的决策者一样那么详尽。菲律宾星期三晚有人在参议院大楼内开枪，菲律宾警方说经已逮捕疑犯是44岁的国家调查局司机，军方否认是有军方人员卷入枪击事件。港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开枪事件昨晚发生，菲律宾参议院秘书长说相信是国家调查局的执法人员再次试图在参议院大楼内搜捕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但行动失败，在撤退的时候传出枪声。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和国家警察总监都否认他们的人员和开枪事件有关。由于军人亦在场，军方强调并没有军方人员卷入开枪。曼尼拉警方表示，事发之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开枪的疑犯当场制服，并且拘捕他，未有伤亡报告。这名疑犯是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当局正在进一步调查。菲律宾电视台的画面就显示，事发的时候菲律宾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进入参议院大楼，大楼内传出枪声以及人群惊慌的叫声。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3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0: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6: 自营自美十点钟，
7: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8: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9: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30: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10: 来到星期四的自营自美十点钟，大家早晨，我是 Linda 梁丽晴。 咁我哋住喺温哥华啦，咁温哥华咧都系一个空气质素咧，即系比较好嘅地方啦。咁不过间唔中咧，我哋都会听到有时一啲地方咧，因为有山火嘅原因啦，咁嗰啲烟味咧就飘咗过嚟啦。所以有时咧都会听到新闻咧就会话叫大家咧就系冇必要嘅时候咧就唔好出街啦，又或者系将啲窗咧系闩咗佢嘅。咁其实空气质素差啦，咁主要咧就系透过呢啲叫做细悬浮微粒，咁啊即系 PM2.5 啦，同埋一啲有害嘅气体啊，咁就会引发一啲嘅急性啦，同埋慢性嘅健康问题啦。例如有机会损害到我哋嘅呼吸系统啦，咁又会增加我哋嘅心血管疾病啦，同埋中风嘅风险啊。嗱，最普遍嘅可能就系有啲敏感嘅症状啦，好似眼痕啊、鼻痕啊、流鼻水啊、喉咙痕啊，或者会咳咁啦。咁其实大温都市局咧推出咗有一个叫做双层空气质素嘅预警系统啊，咁就系分黄色同埋橙色嘅警报嘅。黄色咧就系高健康嘅风险啦，咁橙色咧就系极高健康风险啊。主要咧就系同公众咧提供多啲嘅信息啦，咁等我哋咧可以根据自己嗰个嘅身体状况咧去采取一啲保护自身嘅健康措施啦。咁呢个就叫做空气品质地图 Air Map， 咁就系由大温都市局啦同埋飞沙河谷嘅区域咧，加拿大嘅环境部合作噶。嗱，咁当一啲嘅空气污染嘅水平咧达到一个唔健康嘅水平嘅时候咧，咁就会同公众咧发布呢个叫空气质素嘅情况啦。咁亦都会讲下边一啲系影响嘅范围嘅。嗱，咁大家其实咧都可以上到呢个大温都市局 Air Map 嘅网站嗰度咧，都可以了解更多。咁入边嘅资料咧都好丰富同埋好详细噶。分开讲下唔同城市嘅空气质素嘅，咁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去睇下噶。咁其实我哋对脚咧就系识行嘅时候，我哋已经开始用噶啦。咁而且咧好多时咧都叫我哋唔好经常坐啊，要行多啲啊嘛。咁久而久之，当我哋嘅年纪大咗之后嘅话咧，就经常会有膝头哥痛嘅情况啦。咁呢一种咧就叫做退化性膝关节炎啊。其实都好影响一啲嘅长者噶。咁因为唔单单系痛咁简单噶嘛，咁仲会影响我哋嘅心情啦，又会影响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舒缓啦？同埋系预防到呢个嘅问题恶化咧，咁今日嘅医学百宝箱咧，我就请嚟有注册物理治疗师啦，同大家详细咁样讲下退化性膝关节炎啊。咁不如休息一阵啦，翻嚟咧继续讲下我之前去香港去咗边度玩啦。咁我哋转头见啦。

0: 翻嚟自营至美十点钟，咁啊讲下上个月我去香港去咗边度玩啦。咁有一日咧，我就去咗尖沙咀。咁啊，尖沙咀咧有个香港历史博物馆啊。咁原来呢个馆咧就系四月嗰阵时重开嘅。咁之前咧都系装修紧嘅。咁今次去嘅时候咧，仲有少少嘅地方咧系未装修完嘅。咁睇咗啲咩咧？咁就系全新嘅香港故事嘅常设馆啊。咁佢有四个主题嘅，咁包括系同根同源。中西回流、共富国难同埋国际都会嘅，咁嗰度咧有超过2800件嘅文物，就系由香港由渔村发展成为国际都会嘅历史啦。咁啊，由呢个嘅地质历史就伸延到去现代嘅发展啦。咁有好多嘅展览品啊，就好似以前嘅电话亭啦、电车啊、招牌啊，甚至系油桶啊，即系红色一个嗰啲咧。咁仲有咧，就系成间嘅传统嘅冰室啊，仲有一啲旧式嘅药材铺啊。最特别咧就系有几间嘅展厅咧都好得意嘅。我印象比较深刻咧有几个，例如有一个嘅药材铺啦，就系有一个投射嘅荧幕，咁啊有啲人有啲嘅人物咧就喺度咧就会讲下嘢啦，又会执下药啦。咁有一间咧就有啲人喺度拉二胡。咁另外有一间咧，有啲人物咧就喺度舞下狮，咁啊总之咧即系都几得意，几好玩嘅。咁如果你慢慢行下，咁样影下相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消磨两三个钟头啦。咁如果你有机会翻香港嘅话咧，真系可以去行下噶。嗱，咁去开尖沙咀咧，梗系去一个我好耐冇去过咧，就系九龙公园啦。嗱，九龙公园咧，其实系全港最大嘅公园之一嚟噶。佢喺弥敦道同埋海防道嘅交界啦，交通啊当然好方便啦，仲好多人添啊。咁除咗有中式嘅庭园啦、花草树木啦，咁仲有一个咧叫做鸟舍嘅地方，咁有好多唔同嘅雀仔啦。咁仲有一个大型嘅儿童游乐场啊，咁有泳池啦，好啱一家大细喺度系过下一啲嘅家庭乐噶。咁啊，讲到打卡嘅热点啦，咁喺九龙公园入边咧，有一个淡紫色嘅喷水池啊，咁啊吸引好多人咧喺呢度影相嘅。咁其实个景咧真系好靓噶，好浪漫噶，有啲梦幻嘅感觉噶。咁不过嗰日咧真系好多人啊。咁我去嗰日咧，大部分咧见到好多嘅女仔，咁女仔咧个个都系即系有备而嚟嘅，咁啊化晒个妆啦 ，set 行晒个头啦。咁其实好天嘅时候，好猛阳光，咁啊加上紫色嘅背景啦，加埋嗰啲嘅喷水池嗰啲嘅池水咧，咁啊真系都系几靓嘅。咁嗰日去真系好多人啦，咁因为系复活节同埋系清明节嘅假期啊嘛，咁所以咧都系人头涌涌嘅。咁我都系咁以影下个喷水池咧就走咗啦。咁其实讲到九龙公园上面呢，原来有一个叫做香港文物探知馆啊。咁原来佢前身呢就是一个军营嚟嘅。咁喺2005年嘅10月呢就对外开放啦。主要呢佢有几个嘅展览厅啦、活动室啊、参考图书馆啊。咁亦都会举办一啲唔同类型嘅教育活动㗎。咁如果你係鍾意恐龙嘅话呢，咁入面有一个叫做恐龙会客室。咁因为喺2024年嘅10月啦，咁香港呢就首次发现到恐龙化石啊，喺呢个赤洲咧就展开咗一啲发掘嘅工作啦，揾到咧有30多块啊，含有呢个恐龙骨骼嘅化石嘅岩石啊，咁再加上一啲互动元素啦，咁你咧都可以去摸下呢啲嘅岩石嘅。嗱，有兴趣嘅话咧，咁去开九龙公园，唔好净系行个公园啊，咁可以上去呢个叫做恐龙会客室嗰度咧行下，咁都几得意噶。好啦，咁唔好俾佢停啦，咁跟住去咗边度呢？咁呢个就係尖沙咀西九文化区广东道同埋柯士甸道西交界呢，咁呢就有一座好靓同埋好大嘅建筑物啦，咁就係叫做戏曲中心啊。咁原来呢座嘅戏曲中心呢占地好犀利啊，13800个平方米啦，咁用咗5年嘅时间呢起㗎，喺2019年嘅1月份呢就係正式开幕啦，耗资好紧要27亿嘅港元啦。原来这个剧院有1100个座位，我去那天就见到有几个的花牌，其中有一个就写着亲爱的祖儿同海儿足演出成功，原来就是苏永康送的。原来在那个戏曲中心里面有一个叫茶馆剧场，原来当日就有一个香港长寿音乐剧叫做我们的青春日志，其中有一个剧目就在那里演出的。咁我就冇睇到嘅，咁都係影下相呢咁都走咗㗎喇。 咁其实我呢一日嘅行程咧，都行咗好多路噶啦，已经行咗系万几步噶啦，已经好犀利嘅，行到即系脚仔都软埋嘅。咁其实咧，仲有去一啲嘅地方行嘅，咁不过时间关系啦，咁不如下个星期咧，再同大家继续讲下我翻香港去边度玩啦。好，呢、這个时间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啊。
1: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唉，家嫂话 Kelly 今年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经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经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0: 又来到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继续请来有现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长 Rebecca。 Hello Rebecca， 早晨啊。
8: 早晨啊 Linda， 咁多位早晨。
0: Rebecca， 咁你们现代美容健美中心来了一部的新机 Ultra， 咁亦都反应很好，有很大的回响，很多朋友都会说其实头发的烦恼真的很困扰他们，不如跟我们讲多些这个新的仪器怎样可以帮到大家。
8: 是啊， Ultra 这个纳米激光仪器呢，可以帮助呢是生长的头发，反应非常好，亦都系有个客人咧预约啦，咁啊过嚟做啦，跟住见面嘅时候同我讲，佢话其实 Rebecca， 我希望你咧喺心机度讲多啲呢方面可以帮到大家嘅。其实佢哋都唔知道应该去点样处理，
0: 冇错冇错。
8: 咁譬如话头发稀疏，有好多系唔系特定嘅年龄群，唔系净系话哦，可能60-70岁或者40-50岁开始，其实可以喺好年轻的男男女女身上发生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有些就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水质问题，或者我是新移民，我在这里住不适应，是不是水硬水或者软水的问题，那么压力其中一样都会有的，或者是家族遗传，因为我都很紧张自己的头发的吹靓一点啊，到时到后啊，即是整些最新的颜色啊，但是我自己又代入他们的心情，其实亦都是很困扰。那这个 Ultra 纳米激光怎样可以帮到它呢？又可以做面、又可以做头发的、可以即帮助生长的。怎样令到它生长呢？其实个激光不是令到你生长，而是呢你本身稀疏是有些毛囊是已经闭塞了的。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应该要注意的。譬如说洗头水啊，或者是你觉得那段时间哇头发特别油粒粒，我见到在街譬如我出去买餸啊，男男女女都好，其实他们是不敢洗头，
0: 因为越洗就怕甩了嘛。
8: 因为我们正常头发没有稀疏，每次洗完头都会有些死的头发新陈代谢，你见到它哇又甩了。如果你长头发还更加大堆一点，因为头发长其实不用怕。我告诉听众听，我给你一个信心，你不可以不洗头，你更加要洗。为什么呢？如果 它是油脂分泌特别旺盛的时候，如果你处理得不好，它就是毛囊闭塞了，它甩了之后它不生发，好像新陈代谢很正常的，甩了头发你不用理它，它又会有些毛毛又会生出来的嘛，但你如果不理它长期是这样，它甩了之后不再生出来的。那这个 Ultra 为什么好呢？我都估不到是好得那么紧要的效果。第一，它最主要是做一样东西，当然做面和做头发的 setting 度数是不同的，个 handpiece 都是不同的。那好了，做头发的时候它最主要是将毛囊开回的管道，这个是个重点，大家听清楚了，如果有不明白，它是开回个毛囊，开回那些毛孔，开回的 channel 出来，然后呢不是这样做完就算的，我们是有几样东西是配合加下去的。第一是有些特别刺激有助生发的精华素，亦都是有我们成日介绍啦，外臂体。外臂体有什么功效呢？其实外臂体最主要呢就做两样功效，第一是修补，第二是再生，所以是做面做头发都可以的。所以我们是首先如果客人预约了啦，我们就告诉他，你约了你哪一日最好那招呢，就清洁了洗了头先好过来，然后呢我们做的时候首先有个 lotion 呢，我们的美容师就是按摩在个毛囊那里，最主要呢是深层清洁，达至酸碱度平衡，跟住呢就用那个 Ultra 纳米激光来同你做开返的管道，然后呢做晒啦全头，再落返个外臂体或者是有助生发的精华素，同你按摩每一分每一寸，尤其是稀疏的位置我们是更加重点去做，然后呢前后做晒全头啦，咁我哋就会话俾你听，唔系做咗一次就得噶，你要定期我话俾你听预约时间嚟做。所以咧做呢个刺激头发再生咧冇 magic 嘅，你要有耐性，佢一定得。
9: 咁啊，我谂听众朋友咧，如果都想试下呢个 Ultra 啦，点样可以帮到你头发嗰方面嘅话 ，Rebecca 今日有冇优惠俾我哋啊？
8: 有啊，头五名嘅听众打俾我哋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你只需要俾半价，你可以试到一次咁有效 Ultra 纳米激光生发治疗一次噶。
9: 现代美容健美中心，他们的电话就是604-279-9969 604-279-9969。 Rebecca， 我们今天又谈到这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跟你谈过，麻烦你，拜拜。
10: 百分百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2: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1: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2: 10-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3: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4: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3: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4: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肋毛肌松弛的时候，身体的毛发呈平躺的状态，表皮亦都平滑。但是当肋毛肌收缩，皮表面的毛就会立即竖起，同时收缩的毛亦会拉扯皮的表面，令到连接肋毛肌的皮肤表面凹陷，而其他皮肤凸起就会呈现这个起鸡皮的状态。当空气太过冻的时候，皮肤受到刺激，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作用，皮毛就会立即收缩，用皮毛阻隔空气的流动，减少体温流失，有保暖的作用，同时也都提出一个信号，是时候要保暖，如果不是身体就挨不住了。同样情绪紧张也都会令到肋毛肌收缩，原因是当处于紧张或者恐惧的状态的时候，肾上腺素的分泌会上升，交感神经令到心率血压升高，令到肋毛肌收缩。下次起鸡皮的时候，你家知道点解啦。
1: 唔使寻寻觅觅，蕴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2: 今日嘉宾咧，请嚟有注册物理治疗师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佢就系 Kelvin Tam。谭兆斌啊 ，Hello Kelvin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Kelvin 啊，嗱讲到我哋嘅身体啊，其实我哋全身入边系咪会有好多嘅关节嘅咧？咁其实我想知呢啲关节位系咪特别容易受伤啊，或者特别容易出问题嘅咧？
3: 其实我哋关节分咗好多种嘅，有啲关节咧就容易受伤啲，有啲关节咧就都几难受伤。咁有啲关节，譬如头关节咧，你系要剥碎佢先受伤到。
2: Okay.
3: 但系譬如脚啊、脚趾啊、脚踭啊、手腕啊嗰啲就经常啦。
2: 嗯哼，
3: 譬如讲翻你嘅职业啦，如果你嘅职业系做一啲粗重嘢嘅职业咧，咁通常嚟讲受伤咧就系腰啊、膝头啊，同埋个髋关节，即系我哋个 hip joint 吓。咁但系咧，如果你系话，譬如我系做一啲文职嘅多，咁通常咧就系颈啊、膊头啊、手腕啊、手踭，咁所以都要睇下你点样去安排自己啲。我成日都话咧系姿势好重要，你个人点样去做运动好重要，你做唔做运动好重要，你会唔会系一啲十年都唔做一次，突然间会做一百年运动嗰啲人，都会唔会系？你坐好耐好耐，突然间会弹起身，咁、哦、即系有好多嘢你要去安排咯。
2: 嗯，明白。嗱，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主要就系想讲下呢个退化性嘅膝关节炎啦。咁、嗯、其实出现呢个情况咧，会唔会都有好多原因嘅咧？
3: 其实好多原因嘅。嗱、嗯，如果我哋讲一啲比较医学上嘅解释咧，就系、是、其实佢咧就系有五个唔同嘅阶段嘅。
2: OK，
3: 咁我哋每一个人一出世咧就系零啦 ，which is 系即系正常，即系咩事都冇。OK， 咁、嗯、通常嚟讲。就你要去到四十岁到啦，你四十岁左右咧，如果系男性咧，就大概有10% 到嘅机会有。咁如果系女性咧，就大概系13% 机会有。咁但如果你过咗40岁、50岁、60岁之后咧，如果你去到60岁咧，你有40% 嘅机会系有咯，
2: 即系好大机会噶啦。
3: 咁、嗯、但系亦都要睇啦，譬如我话斋，如果你之前系日日坐喺度嘅，咩都唔做运动，你都完全系真系零运动。其实有啲人就话系咪会容易啲退化呢？咁就要睇下你本身嗰个体质系点啦。
2: 嗯，
3: 嗱，如果你有啲人咧系好得意嘅，我有个婆婆话斋，我90岁未试过腰骨痛，未试过颈痛，但系佢照落去个 X 光咧，佢系由头退化到落尾。
2: 咁即系冇症状咯噃？
3: 冇错啦，喺佢嘅立场嚟讲咧，佢叫 Grade One， 即系第一段，
2: 哦、
3: 就系话你睇到佢有退化，但系佢系零症状。是没有症状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一了、
2: 嗯
3: 啊、我们刚才讲零就是什么事都没有，这个婆婆就是一了，即使她是80多岁但她都是一。咁但係我有啲病人呢就係、是、譬如我14岁前一排有個病呢，就係佢12、13岁嗰陣時呢，佢做好劇烈嘅運動，咁佢滑雪嗰陣時係斷咗一條膝頭哥嘅筋。咁當時呢就唔知點解個醫生係完全係即係話你做物理治療就得啦，咁但係佢係一路去比賽一路去比賽，所以佢去到20岁到其實個膝頭哥已經開始去到12啦。咁二嘅意思呢就係話佢開始痛啦，大概18岁到啦，18岁到佢已經開始痛。咁但係當時照X 光咧都冇事嘅，好得意，系睇唔到有任何退化，但系佢已经痛，咁我就话，你因为之前断过条筋，所以咧变咗个膝头哥嗰个位咧系容易松，松嘅话咧佢要有时磨到佢系发炎，但系佢未退化，所以就变咗系痛，但系唔系退化啦。
2: 嗯，咁即系呢个可能系受伤而引起噶啦。
3: 咁、有阵啲人话啊，我20岁就膝头哥痛，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
2: 系系系。
3: 咁但系当然啦，有啲原因就系好似我以前喺医院度做嗰阵时咧，就系、是、佢本身一出世就有啲类风湿。

0: 啊，或者喺唔同嘅风湿病咧，咁令到佢可能即系几岁啊，或者十岁已经开始有呢个问题，咁嗰系另外一件事。咁但系你话至于一般嘅我，即系我同你呢种小市民咧吓，咁咧咁咧就系我话斋啦，一般嚟讲系40岁开始有，60岁会比较严重啲。65岁到75岁严重啲，但系咪一个等号呢？系绝对唔系一个等号嚟嘅，所以千祈唔好误会就系话啊，我60岁啦，我有40% 退化啦，我一定系嗰41% 嚟噶。No， 你要睇你自己个反应嘅。
1: 吓、
0: 我曾经有啲 uncle auntie 咧，即系我啲病人咧，就系80几岁都仲可以去爬山，但系都有啲 patient 咧系30几岁已经爬唔到山，因为佢受过伤，就好似头先我啱啱开始讲嗰阵时咁。咁所以膝头哥退化真系有好多种咯，你要睇下你系边一种，然后要对症下药，仲要系有时要睇、有啲病人咧系我从未受伤过膝头哥，但系我受伤喺条腰、我受伤喺盆骨，我受伤喺个胯吓，我或者我即系佢哋话斋嘅拗柴，佢、可能咧拗柴拗咗好多次，佢个脚踭松咗，或者佢条韧带喺个脚踭断咗，而相对地要求个膝头哥去帮得太多，而个膝头哥开始有一同二嗰个问题，即系话开始痛同埋开始有少退化，但系完全唔关个膝头哥事。
1: 哦，即係有啲牽連喎、息息相關啊，真
0: 係。係啦，咁所以真係要睇下你嗰個問題係邊度起咯。咁有時啲病人就話：我膝頭哥痛一定係膝頭哥有事。
1: 嗯，通常都會諗咁講嘅啦。
0: 但係其實咧，腰痛有40% 嘅機會你會有膝頭哥痛。
1: Okay.
0: 但係好得意嘅，如果你腰骨痛咧，膝頭哥痛咧就係偏內側痛嘅。如果真係膝頭哥痛咧，其實佢有10几个位佢會有機會。
1: 哇，有咁多个位置
0: 啊！因为嗱，譬如前边就系个膝头哥啦，我哋叫做即系学名叫髌骨，但系即系膝头哥啦，简单去解释。咁、如果系里边痛，可能系韧带啦；外边痛亦都可能系韧带啦，或者系半月板啦；上边痛可能系条筋发咗炎啦，或者系水囊炎啦；下边痛亦都可能系水囊炎同埋筋发炎啦，同埋有机会系撕裂咗咧。所以其实你咁样讲咧，系好大嘅一个问题。倒翻转头咧，如果你即系要去睇病啊，或者咩？你要去找个源头和是什么令到你痛，不是只是说你膝头哥痛就医膝头、你、膝头哥后面痛就医后面，不是那么简单，你要找到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咯。
1: 那就是好像我们经常说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即反而要找到个根源，
0: 是哪
1: 一个地方真的引致令到另外一个地方都跟不住痛，是不
0: 是？没
1: 错。好，那讲完原因之后呢，不如我们就讲一下症状、会有什么症状出现呢？
0: 其实最简单啦，就系我哋即系一般正常人类都会讲嘅热红肿痛四样嘢。
1: 系
0: 咁热嘅意思咧，就系因为个血我哋嗰个大动脉扩张咗，令到啲血喺个膝头哥嗰个位慢咗落嚟，所以会有热嘅。OK， 咁有啲人就话系咪因为里边即系点咗火啊？唔系点咗火，系只不过啲血气慢咗啫。咁第二个咧就系痛啦，痛咧就系通常系因为佢发炎啦。发炎嗰阵时佢会影响，即系我哋身体会发炎。其实发炎咧系去帮你去医紧个病嘅，个身体系希望去做一啲嘢去帮你医好佢，但系好可惜个过程里边咧，佢会令到一啲即系啲我哋叫即系 lactic acid， 即系啲尿酸嘅嘢排出嚟，咁呢啲嘢就会刺激到个神经线，就会令到你痛，咁嗰个系痛啦。
1: 系
0: 咁，但系咧痛都有好多种嘅，咁佢系可以系神经影响痛啦，可以系肌肉痛啦，可以系筋膜痛啦。可以是筋痛啦，可以是筋同骨膜中间嗰个联系嗰个位痛啦，可以是筋同肌肉中间嗰个连位嗰个位痛啦。咁所以都要睇佢到底痛嗰阵时系边个位。咁啊，热红肿痛啦，头先讲咗热啦，讲咗即系痛啦。咁肿就系因为血气慢咗，所以个身体希望多啲营养过去。咁佢有时嗰个血压嗰、那个即系、那个静脉同埋动脉嗰个血压嗰个问题咧，令到啲水咧就积咗喺嗰度，咁就会肿啦。咁有啲病人就话。肿啫，咪敷冰咯，敷热咯。嗱，其实咧，我要系好快咁样讲一讲。如果你嘅膝头哥系撞亲，系跌亲，即系有一个意外令到你屈亲，头嗰三日你可以敷冰，三日啫。
1: 头嗰三日
0: 系啦，过咗三日之后咧，你就要揾一个物理治疗师或者揾一个医生帮你睇一睇，到底你应该敷冰抑或敷热。
1: 好多朋友都捞到乱晒，都唔知道冷敷好定热敷好。
0: 冇错啦，呢、這个系真系好多人都会乱。咁呢个系我哋即系最基本嘅要求，就系话，如果你撞亲有热红肿痛或者跌亲啊屈亲啊咁样，你就要头三日可以敷冰。
1: 系，
0: 仲有啲敷冰系好得意嘅，我哋嘅做法咧就系10到20分钟。 但你可以每两个钟头做一次。
1: 哦，即可以重复咁样做法。
0: 但系你系头嗰三日啫，咁过咗三日之后咧，你就要只可以问咗个医生同埋个物理治疗师，你做乜嘢先可以敷？咁有啲病人就话：，咁点解你叫我敷七日呢？因为你仲系肿咯。
1: 哦、
0: 你仲系瘀咯，但系如果好瘀嘅情况之下咧，嗱，我有个症咧就系佢好瘀，佢真系黑晒，但我 check 过佢唔系膝头哥，佢都唔系个膝关节，系咩咧？佢断咗个大髀嘅其中一条筋，但系嗰条筋咧系连住个菠萝盖嘅，咁所以佢黑咧系黑到落去嘅小腿。嗱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因为佢系肌肉受损，而佢里边有我哋叫做有内出血。如果你敷冰咧，反而个内出血咧系散唔到嘅。咁所以喺呢种情况咧，我哋就要用 compression， 即系话要揾嘢扎死佢，等佢里边唔好再出血先。然之后倒翻转头过第一日就要敷热敷啦。嗱，呢个系完全唔同嘅治疗方法嚟嘅。
1: 哇，咁如果你话唔去见下医生或者物理治疗师，根本唔知点做噶喎。
0: 所以唔好乱嚟咯。系啊，我有个 patient 就系咁样搞。
1: 可能会更加差噶、哦。
0: 一定会更加差。如果你应该敷冰，敷咗热。佢就会更加耐出血。如果你应该敷热敷咗冰，佢血气循环差咗嗰阵时，你可能系本来三个月或者三个礼拜医好嘅嘢，就会变咗三十个礼拜或者三十个月啦。
1: 哇，原来咁样嘅。
0: 咁所以就要一定要小心睇清楚你个症状系乜嘢啦。咁热红肿痛啦，四样嘢位咁啊，热啦。红呢，咁红都系一样，红都只不过系因为个血气差咗，个静脉扩张咗，啲血气行得慢咗，我哋叫做嗰个静脉嗰个血嗰个流回翻个身体嗰个速度慢咗，所以就会红。咁但系其实我哋物理治疗师呢，热红肿痛四样嘢呢，最主要呢我哋要系照顾呢就系个痛同埋个肿先嘅。咁呢两样嘢要先搞掂咗，因为点解呢？呢两样嘢如果你太肿，个关节就好似个波波咁嘅，波波咧佢有个弹性，但我哋个关节囊咧系冇弹性嘅，所以当如果个肿到嗰个关节囊系胀得太紧要嗰阵时咧，你个膝头哥就喐唔到啦。
1: 好
0: 啦，咁个膝头哥喐唔到就会出咗个问题啦。我哋膝头哥喐唔到，咁里边嘅肿，里边嘅肿嗰啲咧，其实系有好多蛋白质喺度嘅。咁如果个肿等咗好耐咧，佢都散唔到咧，咁我哋就会出咗个问题，佢就会变拉啦。咁即系话，如果你个肿喺个膝头哥肿得太耐，你唔盡快醫好佢 ，OK？ 我哋個黃金期係三到六個月
1: ，OK？
0: 咁你喺三到六個月之後，你要盡量去消咗佢嘅腫。如果佢嘅腫消咗咧，你嘅膝頭哥咧就可以喐得翻。嗱，我哋正常嘅膝頭哥咧就係大概係負五度到一百三十到一百四十度。我曾經有啲 auntie 嚟到咧，係爭十五度先伸得直，而屈埋嗰陣時係得八十度嘅啫。咁即係話言下之意，佢嘅膝頭哥咧只係喐到五十零六十度，
1: 好影響佢日常生活咯。咁
0: 上唔到樓梯，上唔去唔到廁所。
1: 哎呀，
0: 係啦，咁連踏入去個浴缸都踏唔到啦。咁所以我就話，所以有時啲嘢腫係咪真係可以冇乜所謂咧？其實唔係嘅，都要睇下佢點樣腫咯。咁有啲人就話：咁如果我真係瘀曬咧，嗱瘀曬就要睇下佢乜嘢瘀啦。你係撕裂咗个韧带瘀啊，因为撕裂咗条筋瘀啊，因为撕裂咗个肌肉瘀啊，因为你真系将里边个半月板撕裂咗，而喺里边瘀咧系完全唔同嘅医法。咁所以变咗有啲人就会话啊，我瘀咗啊，我敷热啦，又唔系一定嘅、哦，所以你要搞清楚到底你要揾一个真系识嘅人去睇，就唔好话上一次啊边个边个就去啊边个边个度睇，
1: 好多时都会嘅。同埋有啲而家好多都系上网睇，咦我嘅症状同个上网嗰个人讲系咁嘅，咁佢系冷敷咁啊。敷冷咯，咁
0: 样。同埋，我成日都话咧，你讲起上网咧，有时咧，有时真系激死。有时啲上网啲人咧话俾你听咧，你腰骨痛，你膝头哥痛，你做呢三个运动咧，你就会咩事都冇噶啦。我唔该你咧，千祈唔好信嗰啲咧，系真系我唔敢讲佢会害人，不过系真系唔应该咁讲嘅。因为呢个世界冇一样嘢，我曾经医过一个 patient 系左手手指共同同埋右手手指共同，
1: 咦咁得意，
0: 系同一个位，但系佢一只手系真。是手指功发咗炎，但是另外一只手是手踭发咗炎，但个痛是同一个位置，在两只手指功，所以就算是同一个人看下去好像左右个痛是一样，但因为个源头不同，你医的东西就变了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咯。所以膝头哥的症状你说儿童肿痛听下去就很简单，其实我们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再分开都很仔细咯。不过做一个正常人，因为我成日都跟 patient 讲笑，我说我们做医是有一点不正常，因为我们想的东西呢比较有时太复杂。 但系我哋
1: 谂到落底啊，
0: 冇错啦。但系我哋唔谂到落底咧，我惊我哋 miss 咗嘛，我又惊我哋即系啊，会唔会遗漏咗一样嘢？所以我哋要好小心，每一样嘢我哋要谂得好仔细。我亦都曾经有啲病人系因为我睇咗电脑，因为我查咗个 Google， 因为我睇完个 YouTube， 我觉得你应该系咁医我嗱，呢一个咧就要真系可圈可点啦。
1: 好啦，咁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过，唔该。
0: 好啊。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八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6: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6: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7: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5: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2: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9: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12: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日开始，一连5日，在下午3:50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3: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10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今日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呢场侵略战嘅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嘅意见。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5: 川习会面面观。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11日正式宣布，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日到15日进行国事访问。这一场川习会会谈些什么呢？三个 T 应该是重点，分别是贸易、德黑兰还有台湾。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亚兹海默症协会致力提高大众对脑退化症的认识，并提供支援服务，去帮助受脑退化影响的患者及照顾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协会代表讲下今年慈善步行日的活动详情，以及一位照顾者的分享。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能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亚唐通渠赞助播出。
16: 唔使寻寻觅觅，揾藏多元化嘅医学资讯，医学百宝箱。
1: 头先都讲到手指个问题啦，你话原来手指痛又未必真系手指痛，
0: 啊、
1: 可能系个手踭嘅问题啦。咁、
0: 啊、
1: 如果讲翻膝头哥啦，咁我膝头哥痛又会有边啲地方系愣住又会跟住痛嘅咧？
0: 嗱、譬如膝头哥有时咧，即系膝头哥退化咧，就系、是、其实系喺前边同埋膝头哥后边痛嘅，你会觉得。咁如果你有呢种症咧，就系、是、因为真系个膝头哥有问题啦。如果系膝关节痛咧，通常嚟讲咧就系、是。前边同埋两边一齐会痛，但有啲病人咧嚟到咧就话我边度都唔痛，我膝头哥喐到，我亦都冇事，行得就得，乜嘢都冇，但我膝头哥内侧就好痛。嗱，呢个症咧通常咧有超过一半嘅机会咧系腰骨嘅问题。
1: 我反而系关腰骨事嘅。
0: 咁我前几日有个病人咧就系话俾我听，我边度都唔痛，不过咧就膝头哥后边嘅外侧痛。咁咧呢个咧就比较得意啲嘅，佢咧就系一个比较少见啲嘅症，佢就系个。后边嗰个我哋叫 hamstring， 即系嗰条肌肉咧，嗰条肌肉咧佢系真系有少少撕裂咗，咁所以咧佢就系嗰个位痛，但系咧佢撕裂嗰个位咧系近住臀部嘅，系近住佢坐骨，因为嗰条肌肉咧其实系一个坐骨去到膝头哥下边嘅，咁但系佢撕裂嗰个位系一个 pat pat 位，但系佢痛嗰个位喺个膝头哥后边，嗱、呢个咪就系我成日都讲你要搞清楚到底系咩事啦，咁正常嘅就话我咁我同你医膝头咯，啱你同佢医膝头佢会舒服啲，但系佢永远都要翻翻嚟见你。
1: 因为个问题不在个膝头那里，是第二笪地方。咁讲到啦，咁当然我哋都好主张，如果真系有唔舒服、有痛嘅话，当然去见下医生先啦，系咪？去接受一个诊断先啦。
0: 冇错。
1: 咁如果我未即系而家咧，好难约医生噶嘛。咁我膝惊无神，我突然间好痛，膝头哥，咁点算好咧？有冇啲方法教下大家？即系头先你都提到啦，可能冰敷啦。咁有冇啲嘅方法可以即系俾我哋即刻舒缓下咁样咧？
0: 其实舒缓咧要睇嘅，我哋通常嚟讲咧，喺我未做任何检查之前呢，我就会同病人讲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就係、是、你去揾一个方法，你觉得佢点样唔痛
1: ,ok,
0: 然后就 stay 喺嗰个位耐啲，然后去揾一啲你乜嘢令到你痛嘅嘢，暂时唔好做嗰堆嘢住。譬如好简单，我行街我唔痛，但我打高尔夫球痛，但我唔打高尔夫球我死嘅，我唔得嘅。咁嗱，咁我点算呢？咁我帮唔到你㗎，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下呢就要麻烦大家冷静啲先，
1: 自己调节下自己啦，
0: 系啦，唔好打高尔夫球住，
1: 忍下先啦，
0: 系啦 ，OK， 咁然后就系行下街先，睇下戏先 ，shopping 下先，然后等我只脚冇咁痛，然后咧你再揾个物理治疗师或者揾个医生帮你做检查咯。
1: 嗱，咁讲到你话检查都好紧要啦，咁好多朋友都话痛啊，食止痛药先啦 ，Kelvin 啦，咁食住止痛药就唔痛啦，唔痛又冇事咯，系咪咁讲啊？
0: 其实是的，因为不痛就没事呢，这个观念是啱的。不过问题呢，我们物理治疗师呢就会说医生给药你吃是帮你止住个痛， OK？ 嗱，除非你那个痛是纯粹因为发炎，譬如你撞亲所以你发炎，他给粒黐炎药你吃，这个是非常之好的治疗。但如果你是因为其他因为结构上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根撕裂的问题，你只是吃止痛药呢就会可以帮到你止痛，但个医生没叫你吃完止痛药，不用问你看物理治疗嘛。他只是告诉你你食止痛药，等你冇咁痛，等你可以做翻日常嘅嘢，但系唔代表你唔需要去做治疗。喺呢个情况下，我会建议你就系话去问一问医生，其实我睇物理治疗会唔会帮到我啊？或者如果你有相熟嘅物理治疗师，去睇一睇啊，其实呢个症我除咗食药之外，做物理治疗有冇办法可以帮我医好佢？因为其实有啲症系医得好。
1: 不如同我哋讲下，如果喺嗰个物理治疗嗰方面，用啲咩方法去帮呢啲有呢个退化性膝关节炎嘅患者咧？
0: 我哋 哋要搞清楚一樣嘢咧，就係好多人都誤會咗咧，就係有啲老人家會話俾我聽，有人同佢講你嘅膝頭哥退化係醫得好嘅，搞清楚呢句説話，因為呢句説話係醫唔好嘅。OK， 膝頭哥退咗化咧，我哋嗰個退化咗嗰樣嘢係醫唔好嘅。我哋即一定要搞清楚呢一個觀念，因為如果呢個觀念錯嗰陣時咧，我哋會誤會咗嗰個治療方法。嗱，我哋嘅膝頭哥退化咗嘅嘢係醫唔好，但係因為退化而令到佢痛嘅嘢，我哋可以將佢減輕或者醫得好。但係至於佢已經蝕咗嘅嘢，或者磨損咗嘅嘢，或者係已經打咗個裂，佢已經係鬆唔到嘅嘢，千祈唔好俾人呃話係醫得好。所以有時要搞清楚嗰個字眼上嗰個用途，因為好多 Auntie 都話我都醫唔好啦，我醫嚟做乜鬼嘢咧？即係好直接喺佢哋啲 Auntie 眼角，跟住你唔好搞我啦，我唔睇噶啦咁樣。但係佢行都行唔到，仲要用個即係推個輪椅入嚟嗰啲。咁嗱喺呢個情況下咧，我哋要解釋得好清楚，乜嘢叫做醫得好，咩叫醫唔好，有咩可以醫得好咧？你個關節歪咗可以醫得好，但係如果個關節歪係只係因為個關節個排列歪呢個醫得好，但係如果因為個骨已經磨蝕咗，已經係退化到骨磨骨，而嗰個位置令到佢嚿骨個關節歪咗，醫唔好。搞清楚了 OK， 咁所以如果个关节排列或者韧带伤咗或者筋腱伤咗而令到佢啲嘢歪咗，呢样嘢医唔医得好啊？医得好。而我医嘅好多病人里边咧，其实如果当我将佢嗰个膝头哥同埋嗰个关节嘅排列排翻到佢最好嗰个情况，而跟住做运动，而将佢 keep 翻喺嗰个位置度，唔好俾佢再歪咧，其实个病人咧可以减少超过一半嘅痛以上嘅。但你个病人要好乖先。
1: 我而家喺度谂紧咧，突然间闪起排列，我啲骨点样
0: 排到噶？
1: 点排法？
0: 因为个膝头哥会歪噶嘛，个膝头哥会歪向一边，或者有时会褪咗上去，有时会褪咗落嚟，有时会向左向右扭噶嘛。嗱，呢个就要个物理治疗师俾你睇啦。我医病嗰阵时，我中意俾 patient 解释，我会中意话嗱，你个菠萝蓋应该系一个三角形，而家佢应该系咁样，不过佢而家咁样扭咗，所以我就要做到将佢翻翻去。咁我做完之后，你咪俾佢睇翻咯。嗱，而家翻翻去，佢就会觉得我好似顺啲。咁你喺个顺啲嘅情况之下，你就要做运动了。但我们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因为 YouTuber 经常都说做运动就 OK。 我有很多病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的菠萝蓋歪得很犀利，他的腰歪得很犀利，他的脚歪得很犀利，他去做运动，做运动的时候你是会少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荷尔蒙，即是我们的 adrenaline， 令到我们的身体呢好像吃了止痛药那样会少痛了。但是一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他的东西歪了的时候，我譬如要练你个四头肌，但因为个菠萝蓋歪咗，个四头肌唔会练到嘅，佢就会练咗可能侧边嗰个叫 IT band， 或者里边嗰个叫做 adductor， 即系唔同嘅 muscle。因为呢一扎嘢系正常噶嘛，曲曲，佢就会去帮个四头肌。咁好啦，就会出现咗个咩问题咧？就系你谂住做呢个动作系练翻个四头肌，结果个四头肌不单止冇去练，而会令到侧边嗰两个肌肉，我哋叫劳损啦，即系做得太多，即系话。个膝头哥会做咩？做歪多啲咯，系啦，所以就会变咗复杂咗少少，就系话，即系我哋要明白到一个好重要嘅一点，就系话，当你做运动嗰阵时，即系我要喺度提一样嘢，就系当你去做运动，我不论你系打太极，不论你系游水，不论你系行街睇戏、食饭、跳舞，嗱冇所谓嘅。但系当你发觉个膝头哥系，譬如做咗半个钟头痛咧，唔该廿分钟就要停噶啦。
1: 明白。
0: 因为你再去呢其实就是过了龙了。咁所以嗱呢个样嘢好重要，因为好多时呢啲病人都话啊唔系啊啊边个叫我咁样做㗎。我话你做完之后一定会痛㗎喎。佢话你点知啊，我因为摸落去你成嚿骨都歪晒，或者你个一边紧一边唔紧。或者是应该的肌肉呢是譬如里边是六成，外边是四成的力，但是你现在是因为里边的肌肉弱了很多，而令到出边的肌肉是做八成的力
1: 帮他，
0: 没错啦，那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越做运动其实就会令到病情越加深
1: 啦。原来呢真是很大学问的物理治疗各方面，膝头哥痛当然不想他恶化啦，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即是我们日常可以一些保护、或者令到他不好即是继续差落去嘅、可能运动或者建议俾我哋啊。
0: 其实简单去解释咧，就系、话如果你已经见到你嘅膝头哥已经系歪晒咧，其实我就唔建议你嚟做咗太多负重嘅动作。嗱，譬如有啲咩动作可以做咧，就系、可以搵一个单车，但系唔系嗰啲 spin class 嗰啲单车，即系嗰啲老人家摆个地下度细细步嗰啲。咁、然后咧就教一个一度或者两度，然后咧就要轻轻踩。但系踩单车有个好少嘅巧妙，但系呢个巧妙系会令到你差同好嘅。
1: 系
0: 系点咧？你只脚，你第二只脚趾同你嘅膝头哥要两只脚向外10到15度，而成个360度呢个踩单车个圈咧，你嘅膝头哥系唔准夹埋嘅。咁嗱，即系有少少唔礼貌嘅，即系话你要有少少擘开只脚嚟踩单车，系啦。如果你有啲人会教你就系话个膝头哥向上摆正喺中间，嗱，我自己本身就唔建议呢样嘢，因为咧，其实我哋嘅膝头哥咧最舒服嗰个位置咧就系、向外15度嘅。咁呢个位置咧，点解会最舒服咧？就系、我哋嘅膝头哥同埋我哋所有成只脚嘅关节咧，系一个最放松嘅情况下而去摆咗喺嗰个位，而啲所有啲肌肉咧。都是用一个悭能量但是可以做到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呢踩单车、或者上楼梯呢个膝头哥千祈不要夹埋。如果你要斯文的时候呢，你是脚踭拼脚踭咁样行，不是膝头拼膝头，因为当你膝头夹膝头的时候呢，两个膝头会向咗里边嘅。
1: 咁今日好多谢 Kelvin 啦，带嚟好多即系资讯，
0: 拜，
1: 多谢你，拜拜。
17: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上昼11点。
17: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9: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尖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7: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9: 打冷宵夜每晚8点起，奉送白粥10点后，三啤特价每则9.9。
17: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2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都欢迎你参加。
2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11歌。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表示，尽管平均屋价上涨，但四月份嘅房屋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跌。四月份房屋销售量总计系42,927间，较2025年四月嘅44,698间跌咗4%。经季节性调整后，四月份嘅房屋销售量较今年三月小幅度地增加0.7%。于四月份未经季节性调整的全国平均屋价是695,000多元，按年增加2.2%。该指数在三月至四月期间曾小幅度地下降0.1%，按年跌了4.2%。协会指，四月份的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年增加4.1%，标志着春季房地产市场传统的开端。截至四月底，加拿大共有187,647间房屋挂牌出售，比去年同期增长2.2%，但比往年同期长期平均低6.1%。预计在2026年，全国平均屋价将以增长1.5%到688,955元，比一月份预测低大约10,000元。不过四月份房屋挂牌的房屋价格与最终成交价格之间差距有所缩窄，协会话这个可能使到市场再次活跃翻起嚟。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shard 表示，近期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和抵押貸款利率上升，意味著比之前預期的今年房地產市場反彈勢頭將會持續疲軟，但並不意味著市場完全沒有上漲動力。他表示，儘管四月份的房屋銷售量僅比三月有微略增長，但亦都反映四月份的開局較為緩慢，五月份市場就呈較強勁增長，同時房屋上市日數是減少，價格亦都轉趨穩定。满地海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在份报告里面说，尽管市场活动有所回升，但四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仍比正常低大约10%。市场并没有人会把这个误认为是房地产市场寒冬的终点。他说，最新的趋势表明，公众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显著复苏的预期再次下调， 因为受到油价上涨影响，通货膨胀，消费者谨慎情绪抑压了销售量。另外，鉴于全国很多地区持续存在房屋可负担能力问题，同埋加拿大央行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渺茫，很难想象市场会在短期内复苏。从各地区来看 ，BC 省、亚省和安省房价较按年减低，抵消其他省份的涨幅。温哥华岛纳拉姆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族裔主义和仇恨罪案的应用手册。该个手册是由当地一个非牟利组织温哥华中部多元文化协会制作，他们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和难民在该市针对少数族裔及新移民族裔主义仇恨案日益增加情况下制作该个合共有21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目睹或成为仇恨罪案受害者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该个组织的执行董事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在现场和即时网络上，当见到事故发生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举报和如何确保社区保持友好包容并提供归属感。由此，该市在过去5年到10年期间变得更为多元化，但亦都因此出现一些居民之间的摩擦。有受害人反映，有些人叫新移民滚回老家，亦都表示有外来人抢走当地人的工作，并认为这种现象在21世纪是绝不应该存在。根据该小册子的数据，在2019至2024年期间，纳拉姆市的少数族裔人口增加了4078人，占该市总人口比例 14.8%。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回应英国政府据报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发言人表示，注意到相关报道，希望英国政府遵从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审慎决策，确保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贸易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发言人指，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及一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应该充分考虑到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公司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作出贡献，尊重企业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将会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图瓦神去了 Victoria Swordsby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晏昼12点钟的，大约有60%满，再下一班是1点钟的，达到90%满，2点钟更加是90%半满，差不多没什么位置剩的了。3点打后比较正常，不过5点打后航班至到今晚的尾班船都是十分挤拥的，平均有80%满，甚至去到90%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by 去到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12点钟的，大约是有一半满，其他的相对位置比较松动，不过公众需要留意4点和5点达到80%半满，今晚7点更加是90%满的，8点和9点分别就是80%满和90%满。贺雪碧去领头航线，下班船是在12点10分完全爆满的了，再下班等到2点25分大约是有70%满。相反方向 Landell 回到柯舒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点15分大约是有40%满。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公啊公反抢公，
3: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6: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25: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眉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2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12: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是 Maggie， 今天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呢，就关于这个和这个基因都有关的一些问题啦。嗱，我们知道呢，就有很多朋友呢，就到上了年纪啦，或者是有些是都是还是比较青壮年的时候呢，就说已经有所谓的三高的问题啦。咁啊，三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好像不觉得是什么，因为呢就有食住药去控制咁日常的生活同这个冇乜话特别呢个严重嘅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都唔知系咪基因嘅问题，我自己咧就好注意饮食，好注意养生，好注意运动噶啦，但系咧就系嗰啲乜高物高啊，啲慢性病啊咁，始终咧都喺我身上发生咗咁。Maggie 想知道呢啲咁样嘅慢性病。如果是真的我家族或者家人有这个这样的基因，我自己是不是没得改的呢？即使我的生活习惯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健康的了，但是都因为这个基因的问题，所以我是不是要承受这些慢性病，因为我有这样的基因就会发这个病，是不是这样的呢 Maggie？
12: 我记得我哋上个礼拜都有一位听众都系提过呢个问题嘅。咁我每一次同啲病人啊或者朋友讲开呢啲基因问题或者遗传问题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咧，佢就会觉得咁即系整定噶啦，咁即系冇得改噶啦，咁样即系好多人会有呢一种谂法。咁有时有啲人可能感冒啊、发烧啊，咁佢可能会觉得哦，咁我下次锻炼好身体啊，提高免疫力啊，就会冇事。但系每一次一讲到话基因啊或者系遗传咧，佢哋就好似打定输数，即系好似就变得好消极咁样嘅。咁其实咧，我哋如果系讲到一啲基因问题嘅话咧，其实系要分两种情况嘅。咁比如话我哋上个礼拜嘅听众讲到嘅。即係包含在內嘅一啲好似三高嘅問題啊，比如話高血壓啊、高糖尿即係血糖高啊，然之後高膽固醇啊，呢啲咧就係比較叫做多基因影響嘅、多因素影響嘅基因遺傳問題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一啲好強遺傳嘅單基因嘅問題。咁即係比如話白化病啊，呢啲就係即係你有就有，冇就冇嘅。咁更加多受到大家关注的和可能更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关联的，可能是这些多基因多因素，它倾向于有这个家族性的这些遗传病。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既然我基因注定了是这样，我即使吃东西都很注意，我生活都 很规律，我都没办法避的，我是不是做这些所谓的运动啊、饮食啊，这些做来都没有用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呢虽然我哋唔可以话即係有呢个基因喺度，我哋有呢个所谓嘅叫做基因嘅或者遗传嘅易感性啦，咁即係话呢佢会令到你更加容易会有高血压，即係会有三高或者其他啲慢性嘅疾病啦。咁但係呢就唔代表话我哋改变我哋嘅生活习惯唔可以完全避免呢一个疾病嘅发生嘅。咁比如话呢，有时如果我知道我有家族性嘅一个高胆固醇或者係一个糖尿病啊，咁呢我可以喺出世开始呢，我呢、这、一个各种嘅锻炼啊或者飲食我就开始去改变啦，同埋去注意啦。咁其实係本身家族遺傳決定你可能四十零歲開始有呢個三高咧，你通過我哋自己嘅一啲生活作息嘅改變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嘅改變咧，係可以將佢延遲到可能五十幾歲先至會再去發作啦咁樣。咁即使係去發出嚟咧，佢嗰、那個水即係嗰、那個嚴重程度咧，都係會低一啲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話一旦係判咗你係基因方面嘅問題啦，咁就完全冇得改變，咁而係咧。判咗基因方面嘅問題咧，我哋反而更加要去注意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個壽命去延長好多啊，同埋會令到我哋發病嘅呢個時間咧，都會變得遲好多嘅。
10: 係啦，咁啊，即係話咧，就唔一定話將呢個基因可以完全去免除，咁啊，但係咧，我哋一個係健康嘅生活模式。 同埋即系话我要注意啲嘅话咧，咁都会系将呢个基因发病嘅呢个时间咧，去呢个延长。但系即系 Maggie 即系咁讲啦，咁如果系咁，即系始终我有咁样嘅基因，咪正如你正话所讲嘅，就即系整定嘅咯，我都系会有咯，只不过系时间早啲定迟啲咁样嘅问题，系咪咁样理解咧 ，Maggie？
12: 其实咧，比如话我哋即系都唔使咁消极嘅，咁比如话我哋血压啊，或者系一啲我哋肾功能嘅问题啊，肺部嘅问题啊，咁咧，咁其实大部分嘅一啲人咧，我哋即系遗传上有一样嘢叫做易感性嘅，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呢，就是有两种癌症，一个就是我们的乳腺癌，一个呢就可能是肺癌。那乳腺癌呢和肺癌呢，他们两个的基因即都会有基因去决定的。那我们会见到呢，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即他家族性有这个乳腺癌的癌症的基因的话呢，那他即使是几咁去注意都好，他这个乳腺癌嗰、那個發作嘅概率咧，都可能係高達90%嘅。都如果佢有攜帶呢個基因嘅話，咁因為乳腺癌咧係一個高感染度嘅一個基因啦。咁但係咧，有啲人咧佢可能即係反轉過嚟，如果我哋去睇呢個肺癌嘅基因嘅話咧，咁有一啲基因咧佢個易感性係好低嘅。咁就即使係家族入邊係有人有肺癌，但係如果我去注意唔去食煙啊，同埋我平時去避開呢一啲污染比較多嘅空氣啊，咁咧，咁佢有可能係成世都唔会有肺癌嘅，咁所以有呢个基因唔代表一定系发病，咁有呢个基因咧都唔代表我发病嘅时候一定会好严重，咁所以我哋嘅呢一个生活嘅管理咧都仍然系好重要嘅。
10: 系啦 ，Maggie， 你正话提到呢个所谓嘅易感性，系咪即系话容易感染嘅一个性质咁样嘅问题咧？即系话有啲基因咧就系佢系比较容易系发作嘅。但有啲咧就可以，我哋通过一个健康嘅生活模式嘅管理咧，就将呢个基因发病个机率系尽量将佢揿低，系咪咁嘅意思咧？
12: 嗯，冇错啦。咁其实我哋系咯，我哋头先讲到嘅呢个易感性就系、是、即系可唔可以通过我个生活去控制佢咁样？咁如果我哋系一啲。因为有一些是多基因的遗传疾病，我们是多基因，而且基因是很即那个表现率是比较低的话，其实我们是完全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活作息去控制的。比如说有些人他的近视，可能他家族个个都很近视的，他出世的时候不会近视，如果他从小到大一直你叫他怎样 去按摩啊，怎样去保护眼睛呢，他大个之后他都有可能一世都不会近视的。只不过如果他跟人家一样看那么耐书，看玩那么耐电脑，他会比人家更加容易会近视咁解，咁所以如果你系要你知道嘅，你去训练佢，你要令到佢唔去即系好注意保护眼睛嘅话咧，佢亦都可以系一世都唔会近视嘅。
10: 嗯，系啦 ，Maggie， 我又想知道啦，咁我自己身体里边携带一啲唔好嘅基因，系点样知道佢系容易感性好抑或唔好？即系话系咪有啲好容易就会系会发作啊？有啲就冇咁容易发作，我凭啲乜嘢去知道我有咁样嘅基因咧 ，Maggie？
12: 嗯，咁我哋如果想去判断一个人佢对一啲慢性嘅疾病有冇呢个基因嘅易感性咧？其实我哋要知道嘅嘢咧系比较多嘅，即系唔系话我去抽个血就可以验到出嚟嘅。咁首先咧，我要去都系要抽血啦。咁我知道我自己有边一啲即系呢个基因嘅突变啦。咁然之后我再去查翻个资料库咧，睇下呢一个基因嘅突变，佢究竟系一个佢会有分佢个即系个致病性会有几高，系系零点几啊，抑或是十几、二十几啊咁样，即系佢有呢、这、一个。即係有呢一個數字喺度嘅，咁我哋可以慢慢去查翻呢一個。咁同埋有時你淨係查一個基因唔夠，你可能要查好多個基因咁。咁所以如果你話我真係好想知道我全部嘅呢一個有可能嘅問題，咁然之後我去查曬我所有嘅基因咧，咁都需要比較長嘅一段時間，亦都需要我哋科技去跟翻上嚟，我哋先至可以完完全全知道自己嗰、那个有边啲基因，有边啲系易感，有边啲系唔易感咁样。
10: 嗯，咁即系话其实咧就呢、這、一个 一个都几大嘅一个工程嚟咧，我觉得系咪、嗯？因为即系唔系话唔系话好简单咁，我验几次血啊，或者系做啲乜嘢检查啊，我就知道我有啲咁样嘅基因。即系不过咁，我哋如果而家我哋即系日常生活嚟计咧，就睇下自己屋企里边嘅家族里边嘅人群啦、啊、吓、嗯，自己啲亲戚啊，老表啊，睇下佢哋嗰个嘅。生活的習慣或者是他們那個患病的那個情況、嗯、我們大概都可以了解到是怎樣，如果我們這樣就可以有些放肆、針對性地將我們不好的一些生活的模式或者一些習慣盡量將它改了，這樣來計算就即使我們有這樣攜帶一些不好的基因，我們盡量也都將發病的那個時間盡量將佢壓低，最好就係唔好再發作啦。就算係發作，都等佢遲啲啦。咁係咪係咪咁樣樣咧 ，Maggie？
12: 嗯，係啦。咁而且咧，其實我哋都唔係話完全需要去檢查曬呢啲嘢嘅。咁我哋喺家族入邊咧，好似你頭先講咁樣咧，都係有跡可循嘅。咁首先我哋個家族就係一個最好嘅一個參照物啦。咁我哋有兩個字係要注意嘅，第一個咧就係多，第二咧就係早。咁第一個咧。所謂的多呢，其實就是我看看我家族入邊，尤其是即係媽媽那邊或者爸爸那邊，會不會有幾個人都是有這個病呢？然後會不會是即係每一代都有這個問題呢？會不會是隔一代隔一代就有這個問題呢？有沒有可能是一代入邊有幾個人，即係表哥表姐啊、表弟表妹啊那些都有？咁有沒有可能呢就是佢？即係呢兩種多，即係個體，即係有幾多個人，同埋係咪好多代都會有啦咁樣。咁然之後第二個字就係個時間嘅快慢，即係個早字咧，就係我哋如果見到呢一個家族入邊佢某一個病，佢個發作嘅年齡比較細嘅，比如話佢20歲、30歲，佢嗰個膽固醇就好高，或者係個血壓就好高咧，咁我哋就會考慮呢一。個家族入邊好有可能佢嗰、那個膽固醇嘅嗰個基因嘅易感性係高好多，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你就要喺從可能你十零歲或者甚至係幾歲開始咧，就要好注意呢個飲食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家族史可以俾到我哋好大嘅一個參照啦。咁同埋我哋亦都係越早發現，越早去呢一個干預咧，就我哋個壽命就會越長啦。
10: 嗯，好明白嘅，系咁啊，即系话咧有基因，有啲唔好嘅基因，其实咧就唔使话真系咁绝望嘅，咁因为咧就系改变一下你嘅呢个模式咧，就系嗰啲基因嘅发作，啲细胞咧可能都冇咁活跃。我正话你所讲冇错啦，一个家族，因为大家一个家族嗰、那个饮食嘅习惯啊，同埋大家嘅居住嘅环境啊，都比较相似啦。咁如果系你从中了解到一啲有啲乜嘢系。更加可以改善的喎，咁嘅話咧，我相信就係呢啲所有呢啲慢性病嘅基因都唔係話咁容易發作得到嘅。OK，Maggie， 我哋而家咧休息一陣先，我哋先去一去客户聲音，轉頭翻嚟，我哋亦都歡迎聽眾打電話入嚟咧，6042671320，轉頭再見啦 ，Maggie。
12: 好，轉頭再傾。
9: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1: 精选推介运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9: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9: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9: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3: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4: 即刻预订出发啦！
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5: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通了的。那线上边有位杨生在这里，你好杨生。
27: 李姑娘，嘉宾好，主持好。我想问一问咧，我个手咧，两个手咧系个手腕咧，黑咗，即系黑色有嗰啲淤血啊，大概有右手边咧有成10年啦，左手边咧都有6-7年啦，之后都系有嘅，加有鸡蛋咁大个，即系嗰啲淤血。叫做皮癌出血，咁咧就係、我上個星期咧，上兩個星期咧就係、唔小心扯咗陣皮就係咧就係、見佢有一個窿咧，好似個係個針咁低個喺嗰度飆血出嚟嘅啫，咁都係家下都未買啲補溝，咁佢唔知係乜嘢回事咧，係需要睇咩醫生，睇家庭醫生都要啊。嗌我揾咗人阿白药去查一查佢，咁翻过中国广州嗰边咧，佢又话未见过呢事。听讲话特朗普嘅两个手都系咁样，咁我就唔清楚系有咩事，需要食啲咩药，或者睇咩医生。
10: 阿杨生，你有冇揾过医生去帮你睇你嘅手系咩事咧？有冇睇过咧医生咧？
27: 家庭醫生佢就話：，唉，我揾啲北雲南白藥嚟查佢，佢都未見過呢啲嘢。即係呢邊呢個家庭醫生，但係翻到廣州嗰邊啲醫生都話未見過。
10: 係，
27: 都係呢啲事。
10: 咁你有冇發覺有啲咩唔妥，定係點樣樣咧？有冇咩感覺咧？
27: 佢係咧，即係話最初咧就係好似發生。花生咁大粒嗰只，就越来越大，即系整下之后咧，佢就跟住嗰度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加个皮咧，佢仲唔痒嘅，唔红唔痒，系即系睇嘅都仲有啲黑色，即系同其他仲唔同噶啦。你嘅手摸下佢咧，好似个有啲泥壳噶，好似有啲离咗层皮同个肉，好似个分离咁嘅感觉。
10: 即系有凸起咗，好似一阵
27: 佢冇凸起嘅，佢冇凸起嘅，但摸佢咧，好似个有啲都空咗咁样，即系同个肉咧系隔离咗。佢经常即系话，佢系十一八日咧，佢有时有一次噶啦，有一次即系 隻雞手咧就係、是、全部都係黑色，即係入邊見到有嗰啲即係皮啊出血，好似個淤血咁。
10: 嗯。
27: 即系两边嘅手腕都系咁嘅，加有鸡蛋、鸭蛋咁大都有。
10: 嗯，好，咁啊，但系又唔痕唔痛嘅，就冇乜感觉嘅。咁你嘅手又一样有力。哦 ，OK， 咁我真系第一次听。
27: 佢唔痛嘅。
10: OK， 好，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点样去分析呢个问题啦吓，麻烦你 Maggie。
12: 系，唔该晒燕兄，唔该晒杨先生。我會覺得呢個情況其實我都比較少聽，但係 我會盡量用我知道的情況去分析一下。咁因為佢有好多年啦，咁而且咧佢又係一開始細細粒，咁然之後慢慢越嚟越大，越嚟越大咁樣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唔可以係即係唔係一個普通嘅淤血嚟嘅。因為淤血通常我哋都知道，即係幾日啊，或者兩三個禮拜，佢自己就會變淡變黃，跟住冇咗啦咁樣。咁我覺得我哋首先咧要排除嘅幾個情況咧，就係、是第一個，佢係唔係一個我哋講嘅靜脈溪瘤咧？即係呢啲靜脈，我哋通常如果係有靜脈溪瘤嘅話咧，一般都係即係我哋講嘅靜脈曲張咧，其實都會喺我哋個腳嗰度嘅。咁即係佢會拱起身一嚿啊，咁然之後摸落咧又軟淋淋啊咁樣嘅。咁有時咧佢可能會出現喺個手嗰度啦，咁視乎你個平日常個手嘅姿勢啦。咁但係咧，我又會覺得如果係有一種皮肉分離，即係有嘢隔住喺度嘅呢一種手感咧，可能又唔多似。咁但係我覺得都係需要去排除嘅，即係叫醫生幫我哋排除一下，會唔會係慢性嘅血腫啊，或者係血管瘤啊呢一啲啦。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會唔會有可能係血管炎咧咁樣？咁呢即係呢幾樣嘢，其實醫生都可以幫你係。通過佢去摸佢啊，或者睇佢啊，咁咧佢可以大概判斷到會唔會係呢一啲

0: 血嘅，即系血迹嘅呢个情况。咁第三个咧，亦都系可能大家会谂到嘅一个情况，就系、是、一个皮肤方面嘅色素性嘅病变。咁呢个色素性嘅病变咧，有可能即系一啲系好良性嘅问题。咁比如话，我就系嗰个地方咁啱好，我啲黑色素细胞系比较活跃一啲嘅咁。但如果你講到話佢係有變大的話咧，咁當然即係你頭先有提到話係幾年啦、十年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係有變大的話咧，都需要即係循例都要叫家庭醫生幫你排除一下呢個黑色素瘤嘅問題嘅。咁亦都因為頭先講嘅所有嘅佢個大細有變化，然之後佢即係又然之後佢嗰、那個叫做個。即係嗰個感覺啊，即係佢摸落去嘅嗰個感覺，個手感又有變化咁咧，其實都係需要去排查呢個黑色素瘤。咁但係如果佢係十年之內先至變得大，咁你個體重又冇變輕啊，亦都冇其他嘅症狀咧，咁我覺得係即係好有可能係一啲就係普通嘅色素嘅變化。咁我覺得如果你係要翻中國去睇醫生嘅話，首選。其实唔应该，即系唔净止要去睇呢个血液科啦，要去睇埋皮肤科啦。咁然之后即系呢两个科室系好重要嘅。咁最好即系如果你系去广州嘅话，要揾翻啲三甲医院去睇翻血液或者系皮肤科。咁然之后咧，你可以好明确咁样同医生讲，你想去睇下你个血小板嘅功能啦。然之后你可以去检查埋你个肝脏同埋肾脏嘅功能。咁如果都查唔到乜嘢嘅话咧，咁翻中国咧，我觉得最方便嘅咧就系做一个彩超啊，就系、是、做一个手腕嘅局部彩超，睇下嗰度我哋个血管会唔会有血管瘤，会唔会有一啲静脉嘅畸形。或者是慢性的血腫，咁呢幾個咧，雖然個名字聽落好恐怖，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唔係啲，即係佢哋唔係嗰啲惡性嘅腫瘤嚟嘅，佢哋只不過係等於即係我哋生咗一少少嘢，一粒痣喺入邊咁樣，咁都係好容易去處理嘅一個問題。咁如果你翻到去，你又亦都個醫生都配合嘅話咧，可以甚至係做一即係如果佢如果醫生覺得呢、這、一個色素係一個色素沉澱，並且係喺我哋皮膚上邊嘅話咧，咁可能仲要去做一個皮膚嘅活檢嘅，咁即係攞少少皮膚出嚟去喺顯微鏡落邊去判斷一下咁樣。咁我會覺得即係依家單純係。通過你個描述咧，係好難判斷係乜嘢，咁亦都係即係比較少見嘅情況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同呢一個即係我哋兩樣嘢，一個就係皮膚嘅黑色素，一個咧就係我哋個血管嘅一個問題。咁呢兩個咧都係可以好快排除到嘅。咁所以希望你翻中國又好啦，揾家庭醫生又好啦，可以安排到，然之後我哋就揾到個答案啦。
1: 好，阿 Maggie 咧好詳細咧就揾到解決嘅一個方向啦。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又要唞唞先。
2: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提要。
5: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宣布洁净电力能源政策，目标是将全国电网扩大一倍，并降低加拿大家庭的洁净能源成本。联邦卫生官员表示，官员需要联系有更多曾与确诊汉坦病毒病例的患者，一同乘坐同一架班机的加拿大人。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亚曼海湾遭受到袭击，船员平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

0: 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3: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阁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竟减200蚊。
3: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3: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0: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604-267-1320，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听众朋友有什么医疗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教一下 Maggie 的。陈太你好。
8: 是，两位主持你好。我是骨质疏松，我吃紧骨质疏松药 Alendronate， 就说不要跟钙片啊其他的维他命一起吃。咁我如果系隔咗时间，我食钙片，可唔可以同多种维他命一齐吞服啊？
7: 嗯，好，一个好好嘅问题啊 ，Maggie 吓，麻烦你。
9: 系咁即系比如我谂陈太嘅意思即系话佢食完一个骨质疏松嘅药一段时间啦，咁然之后可唔可以食钙片同埋其他维他命系咪啊？
7: 系啦，系啦，系啊，咁嘅意思。
8: 即系主要我想问，可唔可以钙片同多种维他命一齐食啊？
9: 系，咁钙片其实可以同其他嘅维他命一齐食嘅，咁但系咧，因为钙片嘅本身咧，佢即系如果你系要同其他维他命一齐食咧，我哋就要知道其他维他命系讲乜嘢。咁本身咧，钙片应该要同维他命 D， 即系 A、B、C、D 第四个一齐食嘅。咁样一齐配合咧，反而个钙片系更加容易吸收嘅。咁但系咧，如果你系一啲其他嘅一啲 A、B、C、E 啊嗰啲咧，你因为佢嗰、那个佢个关联唔系好大，咁但系咧你可以间开一段嘅时间去食。咁比如话咧，就系、是、你个钙片可以早午餐之后食完之后咧，你隔一段时间，比如话你隔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后咧，再去食其他嘅维他命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补品咧，咁就 OK 噶啦。咁因为钙片嘅话咧，一般就系、是、即系同我哋。同我哋你頭先講嘅 Alendronate 唔一樣啦，因為 Alendronate 食緊嘅時候就唔可以同鈣片佢哋一齊食嘅。咁但係如果你齋係食鈣片冇食開藥嘅話咧，你可以同其他維他命一齊食。咁但係最好咧，為咗佢個吸收咧，最好都係間開一段時間。
7: 嗯，大概間幾耐到咧 ，Maggie？
9: 其实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都已经是很足够的了 ，OK 的了。但是如果你说、我一日没什么时间、我一定只得呢20分钟，我要吃完全部维他命啊，其实个影响都不大，只不过佢吸收会冇咁好咁解啫。
7: 嗯，好明白的。 是啊，陈太明白未？
8: 是即系 calcium 同埋维生素 C， 佢系酸嘅，同埋 calcium 啊，唔系酸嘅一齐捞埋，唔知有冇唔好嘅反应咯。
9: 咁呢两样嘢其实唔会有，即系相互之间唔会有唔好嘅反应嘅。咁佢哋只不过系即系冇乜关联，系佢哋一齐食冇问题嘅。咁只不过佢哋两个冇乜关联。咁但系如果你想话你个 calcium 想吸收得好啲，咁你咪隔一段时间先再去食维他命 C 咯。因为维他命 C 咧，如果我哋个胃比较敏感嘅话咧，我哋食完 calcium 之后即刻去食维他命 C 嘅话，有啲朋友可能会个胃会有啲唔系好舒服嘅。咁你如果系可以的话咧，就间开半个钟头啊，45分钟啊，咁样食就 OK 噶啦。
7: 嗯，好，嗱咁啊，好清晰啦。好啦，跟住啊，曹小姐，系你好啊，曹小姐。
10: 系早晨，我想有两个问题问一问。第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因为睡不到觉，那个医生就给了一个药叫做 Zopiclone， Zopiclone， 叫我慢慢睡觉吃。因为以前吃那些药呢，就令到我那个 cholesterol 和、HDL、LDL 都变坏了，所以呢他就要我吃一个另外一个药叫搞 cholesterol 的，叫做 CRESTORMNG， 又是每天都要吃的。那我想问一问，就是这两个药如果这样长期这样吃，那有没有可能以后可以停了不吃的？
7: 嗯，好
10: 的。如果正常回来，那样或者我睡觉好一点，那样我可不可以不一直都吃？
7: 请问啊，曹小姐，你有冇问过医生呢个问题咧？
10: 佢我嘅就系因为个 family doctor 唔系好乜嘢嘅，佢就话你瞓唔到觉，你梗系要食啦咁样。
7: 嗯 ，OK， 好，咁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9: 系咁我听到曹小姐嘅呢个问题咧，首先咧，如果我哋即系分开讲啦，两样嘢啦，呢个 Zopiclone 同埋呢个 Cresta 咧，一个系瞓觉药咧，一个系胆固醇药啦，咁佢哋个长期嘅风险同埋可唔可以停咧，佢哋个逻辑系唔同嘅，咁所以我哋要分开讲。咁第一咧就系、是、我哋嗰个瞓觉嘅药，即系Zopiclone 咧，佢每一晚食。咁我哋係即係佢係屬於一個安眠藥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屬於一個短期使用嘅安眠藥嚟嘅。咁比如話我哋喺英國嘅醫療系統同埋加拿大嘅醫療系統都有提過，如果我哋係要食超過兩個月以上嘅話咧，有一啲即係有一部分嘅朋友有可能會產生依賴嘅。咁所以如果你已經係食咗超過8个礼拜嘅話咧，你突然之間覺得你的睡眠好了，都不應該去自己停藥，應該要去慢慢減量咁樣去停。咁就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可能呢個失眠、焦慮啊、心慌啊呢一啲戒斷反應咧，係即係都比較難受一啲嘅。咁如果你係長期食，然之後你話之後自己好了可唔可以停藥呢？其實可以啦，我哋頭先有講啦，咁但係個停嘅嗰個速度要慢慢慢慢嚟使。我依家食咁多，我下個禮拜可能減半，然之後再下個禮拜再減半。咁但係我哋食嘅呢成個過程同埋停藥嘅呢成個過程咧，都要去同醫生講，係唔可以自己去停嘅，因為醫生除咗講俾你聽點樣停之外咧，佢仲要幫你去觀察你嘅精神狀態啦，你嘅各種嘅反應，即係你個呢個神經方面嘅反應啦，同埋你嘅一啲身體嘅指標嘅變化，咁就。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慢慢去停的一个药来的。那关于这个 Cresta， 就是我们的一个胆固醇药的话呢，它长期使用呢一般都是很安全的。那它也是很多人是长期吃的一个药。那通常呢一个礼拜大部分的人吃一个礼拜之后呢，它那个 LDL、HDL 的数字都会变得靓一点，就是那个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的数字都会好一点。你大概食咗一個月左右咧，就會見到佢個完整嘅效果係點樣。咁我哋亦都係有好多嘅科研數據啦，同埋醫療嘅臨床嘅數據支持咧，就係呢個藥咧，你長期食都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的。那除非你是極少數的人呢，就出現一些頭痛啊、腸胃不適啊等等這種情況的話呢，你就有可能需要停一停藥。那你說會不會是因為吃開這個安眠藥導致你的膽固醇會有浮動呢？那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那到時你停了這個安眠藥之後，你的膽固醇亦都是可以去停了它，那你就會恢復回你的正常的膽固醇。但是有些人呢，他不一定是因為吃這個安眠藥導致他膽固醇的問題。如果你的膽固醇是一個單獨的問題的話呢，那你可能這個膽固醇的藥呢就要亦都是要你吃每三個月、半年、一年你去檢查回，然後如果你的膽固醇正常呢，那其實你就可以減量或者甚至可以不吃的。
7: 是Maggie，
10: 我想问一下那个胆固醇那个睡觉药，即是那个 sleeping pill， 是会引起那个胆固醇升高的吗？
9: 他未有这个证据这样讲的。那只不过呢，就是你刚才这样讲到，就说你吃开之后就是你发现这个情况，那我就说有些人有可能會即係身體不知道有啲咩反應啦，咁但係我自己據我所知咧，就係冇咁樣嘅即係冇咁樣嘅副作用嘅。
10: 佢俾我食嗰個膽固醇藥係因為之前我食一個另外一個藥叫做 QUETIAPIME， 就引起我嗰個HDL、LDL 同埋膽固醇升高。所以他就拿一個膽固醇停了我那個藥，然後拿一個膽固醇想幫我的肝整回好感。
9: 哦，明白明白。是啊，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即如果你現在已經是停了那個令到你膽固醇高的那個藥，那然後現在是用你的膽固醇藥去令到你自己那個數字是低回的話，那你之後通過你的飲食方式啊，你的即生活方式的改變呢，其實個膽固醇高一點你是可以控制回它的，那你就即要自己努力一點，那盡量如果你真的不想吃藥的話呢，你通過自己的努力應該是可以控制到的。但是即使你說控制不到，你要长期食咧，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
7: 嗯，好啦，系咁啊，好清楚回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我哋去一去广告先。
1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5: 开业近廿年嘅宜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6: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5: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宜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7: 老字号真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8: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1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0-5:00，查询604-688-1860。
19: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17: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19: 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15: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20: 揾我话 Alfred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1: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20: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奥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2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线上边有阿黄太喺度，系你好，黄太。黄太，系你好，系你啊，系，请讲啊。
24: 系两位主持好。我想问张亮啊 ，Mackie 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因为我心率不正常啊，即系又快又慢，又快又慢咧 ，check 到咁嘅情形咧，佢就俾嗰种药我食。那種藥呢就是 BISOPROOFIOL 啊，唔知係咪咁係咁上下？嗰種藥係時間係早午晚係邊個時候食最好嘅咧？對於心臟，同時咧佢又俾咗希血丸我食，希血丸就係 APIXA。BBAN 呢一种嘢，系一日食两次嘅，呢两种药，我想问阿 Vicky 就系呢个问题。同时咧，我个血小板低啊，系得130啊，佢系要低过，要高过150先系准确，系唔系咧？如果系咁样。如果要剝牙，會唔會要停藥呢？
7: 嗯，好嘅，
24: 可唔可以剝牙？
7: 好，可唔可以剝牙？好嘅，嚇，麻煩 Maggie 啦，嚇。
24: 我讀啲英文未必準啊，嗰個
7: 係得啦，阿 Maggie 識嘅，
25: 唔緊要，唔緊要。咁即係其實等於係兩個本問題。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呢一個心率不正啦。咁心率不正咧，其實我哋嘅藥物方面咧，我哋唔同嘅藥物有唔同嘅時間段啦。咁我哋點講咧？即係如果我哋係單純喺度講緊呢一個心率嘅藥係幾時食嘅話咧，咁其實我哋無論你幾時食都唔緊要。咁最緊要嘅咧，其實就係你即係每一日係定時去食。咁我哋即係每一日，比如話你呢一日係朝頭早食嘅，我第二日咧我亦都係要朝頭早嘅。同樣的時間食咁樣，咁所以你邊一你幾時食唔緊要，大部分嘅人咧係朝頭早食嘅，咁但係你最緊要咧就係同樣嘅時間食，咁你前後唔好差，即係你前後嘅時間差唔好話超過兩個鐘頭啊，或者係更加耐啊咁樣，咁。尤其是對於我哋，如果我哋要飛嚟飛去，飛大陸啊，飛香港或者飛去其他地方啊，咁咧，如果我提早知道我要飛，我要調呢個時差嘅話咧，最好嘅方法咧，其實就係比如話，我知道我一個禮拜之後要飛嘅，咁我可以從今日開始，我早半個鐘，然之後再早半個鐘，再早半個鐘咁樣調整。咁但係如果你唔使飛嚟飛去嘅話咧，就一日一次，就係每一日都係同樣時間食就 OK 噶啦。咁即係如果醫生冇特別交代嘅話咧，大部分嘅人都係朝頭早食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講嘅呢個薄血丸。咁呢个薄血丸嘅话咧，就系一日两次嘅话咧，尽量令到佢哋之间嘅时间间隔咧系有12个钟头。咁比如话朝头早一次，夜晚一次。咁比如话朝头早8点，夜晚8点钟，咁样就 OK 啦。咁亦都有啲医生咧系会提醒，就系如果你系食呢一个药，即系食呢个阿皮沙病之前嘅，即系呢啲病人咧，你食之前咧系要。冇錯啦，做得好啱咧，就係要講俾牙醫聽，同埋要講俾自己嘅家庭醫生聽，你要去睇牙啦，或者你可能要去剝牙啦咁樣。咁如果喺呢一段期間，即係食藥嘅期間，你要去剝牙啊，或者係點樣嘅話咧，你同醫生講完之後，醫生會幫你決定需唔需要停藥。如果係需要停藥啊，抑或是係需要 減藥咁樣，因為停藥嘅話咧，如果你自己冒冒然去停藥嘅話咧，係有可能會增加血栓或者係中風嘅風險嘅。咁尤其是當你去剝牙嘅時候咧，你本身點解要同牙醫講咧？係因為你個血薄咗啦，咁你剝牙嘅時候會流血啦，佢會驚你止唔住個血，就係咁簡單。咁但係如果你自己停咗嘅話咧，係你身體嘅其他地方有可能會有呢一個血栓嘅風險嘅。咁所以醫生可能會叫你去停一日或者停兩日，但係或者係叫你減藥，咁但係一般咧都唔會叫你完全去停曬嘅。咁所以呢個咧係要同醫生去傾翻去商量，即係兩位醫生一齊商量咁樣。咁血小板方面咧，八三係可以話係正常偏低啦，即係輕度嘅偏低咧。正常嘅實驗即係我哋一般嘅醫院咧，都係會希望我哋係八五左右啦。咁所以醫生話你係低過標準少少。咁但係八三咧，單純就係睇呢個數字咧，我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危險嘅數字。咁個重點咧就係你會唔會持續下降啊？會唔會有淤血啊？然之後你個肝臟啊嗰啲有冇問題啊？咁樣咁呢啲先至係比較比較重點嘅一啲資訊嚟嘅。
7: OK， 好，咁啊明白嘅，咁啊跟住我哋再听埋刘生嘅问题啦吓。你好啊，刘生。
0: 啊 ，hello， 你好啊，郑兄。
7: 系，请讲啊。
0: 系我。
7: 系，快啲啊。系，请讲。
0: 我想问下咩事啊？我最近去验血得到个结果系关于我个肾啊肾问题。医生讲我系个点数系15.4，咁啊，最饮咗药个三个月后，都系跌得15.2，减得好少啊！医生话个我系啲肾有少少损伤，我咁我主要噶问嘅问题啊 ，Maggie， 你知道原因点解会有个损个肾就系损伤？我要点样做俾佢降低啊？快啲，点样啊？有咩办法吗？
7: 好嘅，系麻烦 Maggie，
0: 就咁样，
7: 系 Maggie，
25: 系唔该晒刘生嘅呢个问题啦。咁我哋肾脏嘅指标喺通过血检咧，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数字嚟嘅。咁所以刘生俾我嘅呢个数字咧，我唔系好清楚系边一个肾功能嘅指标啦。咁佢有可能系肌酐啊，有可能系呢个过滤率啊，有可能系呢一个 ACR， 亦即系我哋讲嘅尿蛋白啊，或者肌酐嘅一个比例咧。咁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喺唔清楚嘅情况下，我哋就只可以好大概咁样讲。
0: Maggie，
25: 如果佢系低，系
0: Maggie， 我有两个系，因为有两个蛋白系啦。那個是那個蛋白叫做 Albumin A 字頭 Albumin Urine
7: 得了，是 Maggie 清楚的，好，是麻煩 Maggie 繼續
25: 是如果是 Albumin 那個呢，就是我們說的尿液蛋白啦。如果它是這個數字是15.4變15.2的話，这个数字其实好像不是很搭回我们的这个 albumin 的标准，所以其实我都仍然不是很清楚究竟是哪一个数字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好，如果医生说是个肾脏有轻微的一个受损的话，一般我们就是会跟我们的有可能是跟几样东西有关的，血压、糖尿病或者是我们的肾结石是有关的。有些朋友呢，如果他是这个胆固醇偏高，他有血管硬化的问题，或者是你长期在这里吃开止痛药的话，都有可能是会导致我们的肾脏功能去受损的。在这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呢一段時間需要做嘅嘢就係我哋一定要控制個血壓，血壓一定係要控制翻喺唔會超過83同埋90嘅呢個數字咧，血糖一定要控制好啦。我哋要食飯嘅時候要減少鹽分，咁同埋咧就係呢一段期間，除非你真係好有必要，如果唔係嘅話，盡量唔好去食，即係唔好亂咁食止痛藥啦。咁同埋咧就係要盡量飲水，但係唔好話飲超級多水啦。咁然之後戒煙、控制體重，呢啲其實都係比較老生常談嘅問題嚟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就係一個指標，即係你一個數字低，然之後你隔咗三個月之後再去檢查，係呢一個係一個變 变化，但是我会觉得更加重点的就是你再隔三个月之后再去查多一次，看看它是不是再在度下降紧。如果它是的话，我们就要去认真地去看看会不会是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其他的情况去影响。
7: 嗯，那就是说都要是要时间去观察的，不是说就一次半次呢就可以这个断定是有些什么实质性的一些问题的。 OK， 今天节目时间关系了，好多谢 Maggie 一些这么详细的解答，也很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 Maggie，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拜拜。
25: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6: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腔叫十一歌。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中午新闻专辑。
2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宣布洁净电力能源政策，目标是将全国电网扩大一倍，并降低加拿大家庭的洁净能源成本。联邦卫生官员表示，官员需要联系有更多曾与确诊汉坦病毒病例的患者，一同乘坐同一架班机的加拿大人。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亚曼海湾遭受到袭击，船员平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6: 加拿大新闻
28: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7: 首先是本地新闻。联邦卫生官员表示，官员需要联系有更多曾与确诊汉坦病毒病例的患者，一同乘坐同一架班机的加拿大人。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 Jules Remer 医生早上在记者会上表示，地方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联系26人。有关案例源自于豪华邮轮红迪乌斯号爆发的致命汉坦病毒的疫情。他表示，该26人被认为是低风险族群，因为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曾同汉坦病毒的病例患者相邻而坐，或者任何直接或长时间接触，不过他们并没有透露这些人居住在哪些省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努力联系该26人，确保他们知道自己曾搭过涉及事件的航班，需要注意自己是否有症状，并在整个高风险期间内要接受监测。加上该26人，使到与汉坦病毒疫情相关的加拿大人数上升到36人，其中包括9名高风险患者，其中6名是邮轮的乘客。根据联邦卫生官员说，其余人属于低风险群组，此外还有一人先前被认定是高风险的群组，现时经已改为是低风险。高风险接触者代表是曾经乘搭过该豪华邮轮，或者同确诊或疑似汉坦病毒患者有直接接触以及长时间接触的人员。尽管现时有更多人与疫情有关，但是 Remer 医生重申，对公众的安全风险仍然是十分低。总理卡尼宣布洁净电力能源政策，目标是将全国电网扩大一倍，并降低加拿大家庭的洁净能源成本。方乐林报道。
29: 本国总理卡尼在今日宣布，将会为液化天然气 LNG 电厂提供更大灵活性，作为清洁电力策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降低七成加拿大家庭的能源成本。策略在今日正式发布，建设成本将会超过$10,000,000,000。政府将会动用公帑承担部分开支。策略并未有说明政府具体的财政承诺，但是提到将会提供税务抵免，并重启能源节约翻新计划，惠及高达100,000户家庭。政府预测将电网规模扩大一倍，需要新增130,000个工作岗位，并承诺到2028年新增30,000个工作岗位，到2050年再新增100,000个。该战略承诺在北部地区建设电力设施，但是并未有说明具体方案，只是表示渥太华将会同各地区同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合作， 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表示，尽管平均屋价上涨，但四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跌。四月份房屋销售量总计是42,927间，较2025年四月的44,698间跌了4%。经季节性调整后，四月份的房屋销售量较今年三月小幅度地增加0.7%。于四月份未经季节性调整的全国平均屋价是695,000多元，按年增加2.2%。该指数在三月至四月期间曾小幅度地下降0.1%，按年跌了4.2%。协会指，四月份的新屋挂牌数量较上年增加4.1%，标志着春季房地产市场传统的开端。截至四月底，加拿大共有187,647间房屋挂牌出售，比去年同期增长2.2%，但比往年同期长期平均低6.1%。预计在2026年，全国平均屋价将以增长1.5%到688,955元，比一月份预测低大约10,000元。不过，四月份房屋挂牌的房屋价格与最终成交价格之间差距有所缩窄。协会话，这个可能使到市场再次活跃翻起嚟。协会高级经济学家 Sean Cashard 表示，近期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意味着比之前预期的今年房地产市场反弹势头将会持续疲软，但并不意味着市场完全没有上涨动力。他表示，尽管四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仅比三月有微略增长，但亦都反映四月份的开局较为缓慢，五月份市场就呈较强劲增长，同时房屋上市日数是减少，价格亦都转趋稳定。满地康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Doug Porter 在一份报告里面说，尽管市场活动有所回升，但四月份的房屋销售量仍比正常低大约10%，市场并没有人会把这个误认为是房地产市场寒冬的终点。他说，最新的趋势表明，公众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显著复苏的预期再次下调，因为受到油价上涨影响通货膨胀，消费者谨慎情绪抑压了销售量。另外，鉴于全国很多地区持续存在房屋可负担能力问题，以及加拿大央行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渺茫，很难想象市场会在短期内复苏。从各地区来看， BC 省、亚省和安省房价较按年减低，抵消其他省份的涨幅。BC 水电局预计今年将重返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在满足本地用电需求后，将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方乐林报道。
29: 本国总理卡尼在今日宣布，将会为液化天然气 LNG 电厂提供更大灵活性，作为清洁电力策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降低70%加拿大家庭的能源成本。策略在今日正式发布，建设成本将会超过10,000亿元。政府将会动用公帑承担部分开支。策略并未有说明政府具体的财政承诺，但是提到将会提供税务抵免，并重启能源节约翻新计划，惠及高达100,000户家庭。政府预测将电网规模扩大一倍，需要新增130,000个工作岗位，并承诺到2028年新增30,000个工作岗位，到2050年再新增100,000个。该战略承诺在北部地区建设电力设施，但是并未有说明具体方案，只是表示渥太华将会同各地区同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拍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0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据称，在昨日联邦、省和市府官员与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尼与潜在投资者会面，商讨如何拯救这支球队。省就业厅长柯尔伦昨日表示，他们面临根本问题是球队需要买家，而球队的班主就想卖掉球队。 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billion，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 million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加拿大最高法院今早判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在2013年灰省纳瓦根特火车出轨引发灾难性大火事件里面免除所有责任。按照惯例，最高法院并未说明其拒绝受理金钟案的理由。该宗事故造成47人死亡，包括罹难者及其家属在内的多方曾试图就铁路公司事件中的责任提出诉讼。不过加拿大最高法院在铁路公司先后于高等法院及联邦上诉法院获胜诉之后，拒绝受理原诉人的上诉。案发在2013年7月6号，一列失控的火车在纳瓦根特市中心脱轨，其油罐车引发剧烈爆炸，将市中心夷为平地。根据各方达成的协议，设立一个$4.6 million的赔偿基金，用于赔偿遇难者、其家属以及营运该列列车并经已破产的满地可缅因大西洋铁路公司的债权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拒绝向该基金支付款项，声称他们对这宗悲剧不负任何责任。不过原告就说 CP 铁路公司负责将石油由北达科他州运往纽宾士域省，但该公司未能告知大西洋铁路公司在火车最后一段运输途中的石油标签出现错误。网络供应商 Roger 宣布经已完成 BC Place 体育馆和周边地区的 5G 网络升级工程，应对世界杯期间预计激增的网络流量。方乐林报道。
29: 网络供应商 Rogers 宣布为即将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已经完成耗资$5,000,000的 5G 加网络升级工程，覆盖 BC Place 体育馆及其周边地区，为预计涌入的球迷在球场、球迷区和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移动的时候提供更快的网速、更大的网络容量和更强的网路连线。公司表示，工程团队耗费近7000小时进行规划和安装，以应对赛事期间预计激增的行动网络流量。Rogers 首席技术官 Mark Kennedy 指出，这次升级既为全球赛事做准备，亦都为温室市民带来长远的网路改善。升级的重点包括在 BC Place 体育馆部署额外 5G 加频谱和技术，在球迷区、酒店和 SkyTrain 车站进行 5G 加升级，确保访客在市内流动的时候都能够获得稳定的网路连线，同埋在市中心人流密集区域设置行动基地台和轻轨基地台，在赛事期间暂时提供更低延迟、更高速的连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7: 加拿大各地的移民律师正在协调进行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新难民法宪法挑战，目前已经有30多宗案件提交至联邦法院。有关法律挑战认为，经已在3月26日生效的 C12 号法案违反加拿大人权与自由宪章，包括保障生命、自由和安全权利的第7条和保护公民免受歧视的第15条。有关行动是由于加拿大难民协会和加拿大移民律师协会负责监督，律师和联邦司法部都要进行案件管理。这个联邦法院一般用于处理大型或复杂诉讼程序，即是指定法官要审理当中少量案件以裁决核心宪法问题的处理方法。在代表律师各方于致函于法院的信件里面警告，根据新法律，多达28000份难民申请可能需要接受审查。多伦多一位已经已提交多宗案件挑战的移民律师表示，申请数量很可能会迅速地增加。新法例会禁止入境加拿大超过一年的人提出难民申请，该法案追溯到2020年6月24号适用于2025年6月3号及以后提出的申请。另外 C12 号法案也都取消了2025年6月后非法越过加美边境的人提出难民申请的资格。联邦自由党辩称说，该法案将减少积压的申请并阻止人滥用庇护制度，但律师就表示该法案适得其反，也都会给成千上万难民申请人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批移民律师表示，最讽刺的是改例并不会加快审批速度，因为整个系统都会陷入诉讼的拖延当中。几十位难民律师和难民权益倡议者表示，他们的办公室面对大量担心被遣返回国的人申请， 因为规则并不明确，作为律师不得不告诉客户他们并不知道情况，这个令人非常沮丧，也都表示他们经已提到这项法律对客户的影响。大多数受新法律影响的难民申请人将被转介至遣返前风险评估，该个评估可能使到他们获得在加拿大的庇护，评估是由移民官处理，根据联合国高级专员公署指导方针。不过评估结果并不接受任何形式上诉，一旦被认定为并不受理，将会被遣返。律师和其他人士指出，与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证会相比，该流程提供的程序保障是较少，而且负责评估的官员接受培训也都较少，他们遵从的详细指导方针也都不如委员会的决策者一样那么详尽。本田加拿大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宣布在安省的投资项目，有关项目原本是一项重大投资，包括在安省 Ellison 市新建一家电动车厂。本田表示，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调整后的全球策略不再支持该项目继续推进。这家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说，有关决定不会影响公司位于该市的长期旧有生产基地现有就业机会或汽车产量。本田在该市的厂房负责生产 Civic 和 CRV 车型，包括市场需求仍在旺盛的混合动力车款。本田解释说，暂停该项目是由于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外部资源策略调整和电动车市场客户需求变化。该个公司强调，此举反映他们对全球采购及制造计划的全面重新评估。被取消的计划包括电池生产和一条新的电动车组装线，原本希望可以创造1000个新的就业机会。按计划，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都承诺未来将提供资金，但是本田确认两级政府暂时都未拨出任何资金给该公司，又表示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同时评估其长期策略。本田同时强调，暂停扩展不会影响他们加拿大现有业务。本田自1986年起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到2025年本田在加拿大的汽车生产量为40万辆汽车，其中包括19万8千辆 Civic 和20万2千辆 CRV， 这些汽车当中超过60%是混合动力汽车，所有在加拿大销售该两款汽车的车型均是在加拿大本土生产。亚省法院推翻亚省选举局批准独立公投请愿的决定，不过亚省政府竟已表示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法院在昨日发布的两项裁决里面，法官 Shaina Leonard 确定亚省首席选举官 Gordon McCure 在批准第二份公民独立投票请愿书时候犯了法律上错误，而且并没有考虑之前一项有关独立运动侵犯原住民条约权利的判决，亦都因为存在法律错误，使得选举官的决定并不合理。话作为皇室代表的亚省政府未有履行其与案件多名入品人，包括当地多个原住民部族进行磋商的义务。有关裁决使到争取独立公投的自由阿伯达省组织发起的运动充满变数。组织表示，他们经已收集到超过30万个签名。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之后在谈到有关裁决时候，提及亚省将会上诉计划，又说他们认为法院裁决将会剥夺超过30万名亚省选民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的机会，说裁决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也都是反民主，因此省政府将会提出上诉。他们的内阁和党团会在未来几日开会讨论相关情况，并在充分讨论后才会作出决定。争取独立的组织在1月2号至5月2号期间收集了签名，组织并在5月4号将请愿书提交给亚省选举局，并相信亚省省长会允许今年秋天举行公投。组织的代表律师对裁决表示完全是不可理解，并计划上诉，又说分离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将加入亚省联合保守党党籍，以确保省长 Daniel Smith 在今年秋季举行全民公投，否则他将面临一系列的后果。在另一方面，亚省反对党的新民主党党领 Nahid Nishid 表示，他认为省政府需要接受法院的裁决并放下这个争议。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8: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10: 纸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9: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10: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 1089。
1: 又话星假期举办嘅十二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旧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同160位团友翻嚟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11: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喺五月、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星嘅听众重金增加最新嘅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喺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2: 大家好，我系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齐畅游长江三峡。
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11: 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全部都系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13: 国际新闻。
27: 国际方面消息，印度外交部证实一艘印度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亚曼海湾遭受到袭击，船员平安。印度当局声明对商船遇袭表示遗憾，但未提及遭遇船只的具体名称和袭击者身份。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早前说，一艘印度籍的货船在亚曼海域疑似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沉没，船上所有船员获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金砖国家峰会致辞时候批评阿联酋直接参与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亦都在战事开始时拒绝谴责，并允许领土被用于对伊朗发动炮轰和部署军事装备。话一日前经已有消息曝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战事期间曾访问阿联酋和阿布扎比，表明阿联酋不仅参与相关袭击，甚至可能直接对伊朗采取行动。毫无疑问，这场是侵略行动的积极参与者。阿拉格齐话，佢嘅发言原本未打算提及阿联酋，但基于维护团结而考虑加入。又指以色列未能保护阿联酋，当地应重新考虑对伊朗嘅政策。阿联酋早前指伊朗以导弹同无人机袭击当地，德克兰否认。美国其后证实阿联酋经已部署以色列嘅铁穹防空系统，用以拦截伊朗嘅导弹。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中美首脑会谈的走向。日本传媒报道说，首相高市早苗的政府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在中美经贸谈判中获取实际利益，而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高市正在寻求与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如果能够实现，他将再次强调日本重视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立场。另一方面，日本男女共同参画担当上黄川田仁志今年两日会去到上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是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表台湾有事论以来首度有日本内阁国员访华。黄川田表示不会过度在意中日关系，打算以妇女与经济为主题展开对话。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4: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1: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又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14: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嘅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
15: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6: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7: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6: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7: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6: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0: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7: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麦。
1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8: 救命啊！
19: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0: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9: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0: 快啲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21: 中港台新闻，
27: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早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今次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于釜山之后再次会晤，亦都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十多名美国企业专家随行，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好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到中国访问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称中美坦诚沟通为全球和平注入正能量。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3: 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李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双方保持坦诚顺畅的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只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亦都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正能量和确定性，强调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两国元首会谈后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形容会谈非常成功。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在美中两国元首会面后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等。双方亦都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亦都同意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7: 路透社根据人民银行数据计算，中国内地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时隔九个月再度减少。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4: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今年头4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85900亿元。路透统计，单计4月人民币贷款减少100亿元，时隔9个月再度减少。市场原本估计增加3000亿元。去到4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按年增长8.6%，略高于预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接近457万亿元，按年增长7.8%。 据外电计算，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6200亿元，远低于1.5万亿元嘅预期。人行主管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从发展基数来看，贷款告别高增长轨道，逐步放缓，正成为中长期常态，不意味经济动能减弱或者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而是经济转型升级与金融体系多元发展必然结果。考虑到贷款存量规模已经突破280万亿元人民币，信贷维持以往增速并不现实，但是强调研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效，不能够再局限于银行贷款单一维度，必须统筹考量贷款与债券融资。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7: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潮华城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嘅，有70%满；2点咧系95%满嘅；3点咧同埋4点相对比较松动少少。5点咧达到80%满噶，6点亦都系80%满。今晚7点咧系90%满噶，8点航班咧系80%满，9点尾班船咧更加达到90%满。公众咧最好系预留位置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nsea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

0: 35分，大约有半碗。
1: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家。
6: 他们还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他们的蒸鱼技术还是特别拿手，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5: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大家收听的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1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

0: 五间音乐厅是由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赞助播出。
1: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带得噶，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唔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 枫林国际家电系一间最可靠嘅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嘅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埔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3: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4: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456-0388。
2: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0: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十八天游，
1: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0: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是3239979。
0: 美容国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2: 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0: 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柔嫩及明亮。
2: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位广播人访问一对夫妇，这个访问令他永远无法忘记。太太呢是穿着合身的套装，面上充满着信心的笑容，丈夫大健好英伟，不过他要坐在轮椅上面，由太太推入录音室。广播人实在没办法相信这位丈夫曾经有七年时间只能够瞓在床上面不能够动，最近这三年他能够奇迹地坐在轮椅上面移动，不过医生仍然宣告他一生都没办法自由走动。在访问的过程中，太太不断用温柔信赖的眼神鼓励丈夫，丈夫就向着麦克风讲出他的故事。原来十年前他开电单车送货的时候被的士撞到，当时没有流血，没有明显的外伤，亦不觉得怎样特别的痛，只不过全身都没力气了。怎想到他医院一住就住了半年，当时他才结婚三年，有一个未够一岁的侄子。因为他一世人都不可以站起身，原来车祸导致他的脊椎受伤，以往的病例每一个都是终身瘫痪。太太分到结之后大哭，但是回想在婚礼上面的誓约，她决定陪丈夫一世的。丈夫虽然身体不能够动，但是个脑没影响，思想清晰，出院之后开始跟太太在家里面发展玩具生意。一边工作一边视而不舍的你去做物理治疗。最后呢一路见到她的身体呢慢慢有改善。三年前呢她丈夫能够坐住上半身然后呢去继续做她的工作。她们经营的玩具公司呢已经扩展到十几个员工。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她说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信心加上爱在这对夫妇的生命中呢创造了奇迹。听众朋友，相信上帝他是能够创造神迹的上帝。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根据亚省选举局表示，可能有数千人涉嫌不当使用亚省分离主义组织嘅资料库。该个资料库包含数百万名选民嘅个人资讯。喺上月底，一名法官下令该个名为 Centurion 白夫长计划关闭其选民资料库。亚省选举局喺法院嘅听证会上表示，该个资料库包含有关组织不应获取嘅选民个人资料。加拿大皇家骑警、亚省私隐专员和亚省选举局正在对有关私隐外泄事件进行调查。选举局表示，调查人员目前尚不确定选民名单是否经已对外分发或者被人检视，估计可能有数千人看过这份名单，但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同埋有多少人收到这份名单。出问题的白夫长计划是支持亚省独立运动的第三方注册广告商，他们表示他们的网上工具是为了帮助识别和招募可能就公投时候投票支持分离一方的选民。该资料库包含近300万人的姓名、地址和选民登记资料。省选举局说，这些资讯来自一份合法提供给支持独立一方的亚省共和党选民名单，但表示尚未确定白夫长计划是如何获得这些资讯。白夫长计划就说，其可搜寻的资料库资讯是来自第三方。亚省现时有超过500名曾检阅过该资料库的人士，经已收到亚省选举局停止侵权通知，当局并正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途径，以确保名单不再被盗用。他们的技术团队以及专家正在寻找这些信息，并尽一切努力查明其下落，例如是否经已被盗用和是否出现在暗网转售等。又指白夫长计划组织拒绝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温哥华岛纳拉姆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族裔主义和仇恨罪案的应用手册。该个手册是由当地一个非牟利组织温哥华中部多元文化协会制作，他们致力于帮助新移民和难民在该市针对少数族裔及新移民族裔主义仇恨案日益增加情况下制作该个合共有21页的小册子，内容包括目睹或成为仇恨罪案受害者时候应该采取的措施。该个组织的执行董事表示，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在现场和即时网络上，当见到事故发生时候，人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举报和如何确保社区保持友好包容并提供归属感。由此该市过去5年到10年期间变得更为多元化，但也都因此出现一些居民之间的摩擦。有受害人反映，有些人叫新移民滚回老家，亦都表示有外来人抢走当地人的工作，并认为这种现象在21世纪是绝不应该存在。根据该小册子的数据，在2019至2024年期间，纳拉姆市的少数族裔人口增加了4078人，占该市总人口比例 14.8%。 香港房屋局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百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港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百年多以来的最低，与本届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比较缩短了1年半，并首次低于5年。这个纪录是根据截至今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计算所得。房屋局说，今年第一季安排大约8400个一般申请者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接近50%是入住简约公屋，较上一季的16%为高。而过去12个月内，简约公屋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平均为3年，认为简约公屋比例上升，有效带动整体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局方预计下一季的综合轮候时间仲会有轻微起伏，但预期仍然会在5年封顶，相信继续呈下降趋势。房屋局强调，公营房屋落成量已经完全扭转头轻尾重的情况，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朝住在本年度回落至 4.5 年的目标迈进。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十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今天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这场侵略战的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消费者前线
8: 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0: 各位，我是张良，又是过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是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卫生。联邦卫生部宣布一些在 Amazon 网上购买的儿童连身婴儿自动喂食装置需要回收，因为加拿大禁止使用婴儿自动喂食装置，这些产品对婴儿造成窒息及吸入性肺炎风险。Bambi and Birdie Kids 回收一件连身婴儿睡衣，因为产品并不符合儿童睡衣阻燃要求。Freeze Yum 回收酸味冻干软糖，因为可能混合金属碎片。Derrick's Tea 回收有机防止打黑黐的草本茶包，因为标签上并未列明含有杏仁成分。Pip and P 回收一件过的连身婴儿睡衣，因为超出紧身睡衣要求和不符合儿童睡衣的阻燃要求。又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Ford 回收2018-2022年款 Expedition 和 Navigator， 因为驾驶员前座乘客安全带的张力器可能有问题。Harley Davidson 回收2024-2026年款的 BrickGo、FatBoy、Road Glide、Street Glide 两轮及三轮电单车，因为引擎的空气过滤器在后盖通气孔可能有堵塞。 Mercedes-Benz 回收2024-2025年款的 C 系、E 系和 GLC 和 GLE 系，因为软件问题可能导致部分汽车驾驶过程中仪表板显示黑屏。今日星期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8: 消费者前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1: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12: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11: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午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12: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是12.90。
11: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12: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5。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4: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个靓盘啦！
5: 历史悠久嘅丝绸之路同今时今日嘅一带一路有咩相同之处呢？
6: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喺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5: 全世界独一无二嘅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1年5日喺下午3点50分播出嘅《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 被人吓亲，太冻，又或者睇到唔想见到嘅嘢，大家可能都会起鸡皮。但系究竟咩原因导致皮肤突然之间凹凸不平、起鸡皮呢？皮肤是保护人体覆盖全身的第一道防线，起鸡皮是皮肤一种保护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是由肋毛肌收缩活动引起。肋毛肌松弛的时候，身体的毛发呈平躺的状态，表皮亦都平滑。但是当肋毛肌收缩，皮表面的毛就会立即竖起，同时收缩的毛也会拉扯皮的表面，令到连接肋毛肌的皮肤表面凹陷，而其他皮肤凸起就会呈现这个起鸡皮的状态。当空气太过冻的时候，皮肤受到刺激，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作用，皮毛就会立即收缩，用皮毛阻隔空气的流动，减少体温流失，有保暖的作用，同时也都提出一个信号，是时候要保暖。

0: 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理发先，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4: 呢个星期我哋请嚟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同我哋讲下分契物业同埋租务嘅问题嘅，请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5: 理发线系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6: 新别靓站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 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7: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son Village 社区，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7: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7: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8: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7: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8: 真系免费嘅，
7: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8: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7: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6: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6: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6: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9: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0: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9: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0: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9: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0: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11: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14: 慧言轻音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维言轻音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1: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2: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蚊船上消费券。
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4: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凡，电话604-908-8822。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蚊，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1: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发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2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他称在昨日联邦、省和市府官员与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里与潜在投资者会面，商讨如何拯救这支球队。省就业厅长柯尔伦昨日表示，他们面临根本问题是球队需要卖家，而球队的班主就想卖掉球队。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 4.55 亿美元，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美元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有报道指，温哥华家人冰球队史上三位最杰出的前球员将会肩负起带领球队迈向下一个辉煌时代的重任。根据 Sportnet 早前证实，家人队前球星 Henrik 和 Daniel Sundin 孖生兄弟经已被晋升为球队的营运联席总裁。另外，自2013年起效力于家人队的 Ryan Johnson 也都会被招揽为总经理。这三人将会接替下个月转任顾问的总裁 Jim Rutherford 和今年4月被解雇的前总经理 Patrick Alvin。神殿兄弟是加拿大球队史上得分最高的两位球员，近年来一直在球队的球员发展部门工作。他们17年的球员生涯全部效力于温哥华家人队，曾带领球队在2011年打入史丹利杯总决赛，并在2022年入选冰球名人堂。另外，49岁的 Johnson 是首次担任总经理，但他之前曾担任越早美国冰球联盟 Albatross Canucks 队的总经理，并带领球队在2025年夺得冠军。在升任之前，他曾经担任球员发展顾问和球员发展总监。作为球员，曾效力于佛罗里达州黑豹队、坦帕湾闪电队、圣路易蓝调队、温哥华家人队和芝加哥黑鹰队，合共出战701场比赛，负责前锋位置。他现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2026年北美冰联选秀大会做准备，届时温哥华家人队将拥有第三位的选秀权，这个会是自1999年选中神丁兄弟以来家人队最优先的位置。香港政府表示，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即全部8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港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5: 政府正陆续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发言人说，收到业主签妥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之后，会尽最大努力按情况尽快完成买卖协议和转让手续，在交易完成之后尽早发放款项。为了收购宏福苑业权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会以挂号信件形式将收购建议信件发出至到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通讯地址，又或者按业主要求的方式交给业主。如果接受收购协议，业主要在8月底之前回复。至于没有被大火波及的宏志阁，如果在6月30号或之前有75%或以上业主正式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才会被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4: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伊朗被侵略发生了几乎十个星期了，第一次和谈失败之后，第二次和谈一推再推。今天我将会联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讲下这场侵略战的前景。欢迎打热线电话604-267-1320发表下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福林酒家早茶10-11:30，八八折，传承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8: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8: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8: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0: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5: 仲采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8: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5: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1: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4: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5: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总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4: 利息终于回落了，
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里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攻啊攻，反抢攻！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1: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晚饭首选置地广场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有打冷宵夜至凌晨的圣衣食馆赞助播出。
1: 列志文置地广场的圣衣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还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底食。
0: 多年来圣衣食馆晚市的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和明炉烧腊都经济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2: 华侨之星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个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6: 救命啊！
0: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6: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0: 直接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6: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咧？
2: 梗系由李智廉博士主理嘅。

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 阿女喺欧洲点啊？
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同食，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晚市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6768885。
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系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30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3: BC Liquor 而家做紧限时优惠 ，BC Hot Seltzer Signature 气泡鸡尾酒24罐装，而家只卖31.95元，系 BC 省嘅最低价，优惠期到5月16日，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热有道，尽兴无忧。
4: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4: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4: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3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4: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5: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6: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5: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6: 阿唐通渠是拥有政府执照的专业紧急收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还是免费估价添的。
5: 看来今晚我都是要去买餸煮饭啊。
6: 当然，等我打6048393537给阿唐通渠，是8393537、啊。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二十三号请人的启示，温哥华东区的食品厂是请送货的司机，电话是604-649-8103。跟住落嚟系住家招聘嘅启示，温西区嘅梁宅系请家务嘅助理，电话系604-618-6019，或者系604-307-6019。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4: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香港创科展2026。上个礼拜同大家讲咗第一个领域 AI Plus， 今个礼拜同大家分享第二个领域机械人技术。喺今届嘅展览增设咗 Robo Park， 今次着重咗就系巨身智能 Embodied AI， 有超过100款机械人喺呢次展示咗自动化点样从重复执行演变成为自主决策。香港本土研发的 CURI Gen 2无疑是全场的焦点，它核心技术突破了在采用多模态演算法和具有技能泛化技术的线路，使得它不单只能够演奏复杂的乐器，更具备了精细的触觉反馈。而今次展览会里面有三个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巨身智能 Embodied AI，有很多机械人都搭载了大语言模型的人形机械人，它能够理解复杂的口头指令，并且能够执行精准抓取和分拣的任务。第二类就是服务型的机械人，例如这些机械人能够很熟练地演奏乐器，包括小提琴、钢琴，也都有些功能性的，例如应用在酒店业和医院的送餐或者配送的机械人。第三个方向就是工业 5.0 的协作机械人，它强调的就是人机协作 Cobot， 这些机械被具备了更敏锐的触觉感知，可以在无需防护栏的情况底下和工人安全地共事，而不似一些非智能的机械臂，工人和机械臂之间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跟大家讲几个例子，例如智慧香港展馆里面的就有室内测绘机械人，这个由政府部门采用利用 LiDAR 技术快速生成的建筑物的 3D 模型。另一个就是渠务处清淤的机械人，专门设计用于恶劣环境底下进行管道检查和清理，这就可以减少工人入井的风险了。而来自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 HK Logic 的最新成果，就展示在复杂物流仓储的环境底下自主导航提取技术。而人工智能设计研究所 AIDLIP 就展示了结合机械人自动化缝制技术的智能服装制造系统。而北京展区里面的中关村展团就带来了多款的四足机械人，即是俗称机械狗，展示了它在电力巡查同埋响复杂地形搜救嘅运用，而部分展品亦都有全自动咖啡机械人，观众可以体验到从下单到拉花嘅全自动化嘅流程。另外一个就系低空同埋地面嘅联动啦，参展商展示咗无人机同埋地面机械人嘅协同作业场景，例如无人机将包裹投递到地面嘅机械人，再由机械人完成最后一公里嘅配送。在医疗手术机械人方面，就展示了精准度达到微米级的辅助手术臂。在绿色科技方面，就有自动太阳能板清洗机械人，有了它就可以将太阳能板清洗，解决了太阳能板因为污糟而令到效率降低的问题。 结果就能够提升光伏电站 15% 以上的发电效率。讲完机械人技术，就讲第三个领域，低空经济。而今次的推手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和香港贸易发展局携手推进的，亦都是今次展会的最大看点。香港的低空经济随着监管沙盒 X,Sandbox X 的启动，低空应用已经从实验阶段迈向复杂的城市场景运营。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划拨了 1.4GHz 的专属频谱，解决了跨界飞行信号干扰和延迟的问题，为低空物流和巡检提供了一个技术的护城河。值得注意的就是，好像港铁的隧道巡检无人机和政府开发的 Smart Aerial 智慧无人机管理平台，已经在日内瓦发明展中获得国际的肯定。这个证明香港正利用垂直城市结构打造了全球最先进的低空经济测试场，而在智慧香港馆里面亦都重点展示了超过20个政府部门利用人工智能和低空技术提供公共服务的方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展品，例如泛飞长空展示了 AE200 系列的 1.10 模型，这个是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纯电动有人驾驶航空器 EVTOL， 可以应用在紧急救援和低空文旅。至于第四个关键领域，就是房地产科技 PropTech， 它包括了智能建筑管理 Smart Building Management， 整合了 AI 能源监管系统，能够根据室内的人流量自动调节空调和照明，最高可以省却 30% 的电力消耗。另一项就是数字孖生 Digital Twin， 它展示了整个西九文化区或者科学园的1:1数字镜像，管理者就可以向虚拟世界中模拟极端天气或者火灾对建筑物的影响。施工自动化 Construction Tech重点展示了组装合成建筑法所使用的数字化追踪系统，确保每一个建筑模组从工厂到工地的精准对接。而智慧物业管理方面，香港的初创企业 NiceMark 就展示了应对人力短缺和提升管理效率升级版的智慧物业方案。它的智慧对讲系统具备了语音转文字功能，访客只需要讲出单位编号，即可以连接到住户的手机 App， 实现了远端通话和开门，有利于无人化的管理。访客或者住户可以扫描电梯面板上面的 QR code， 就可以去到他想去的楼层了。而智慧邮箱方面，它配备了感应器，即是有信件投入邮箱的时候，就会向住户发出实时的通知，咁就系减少住户检查邮箱的次数啦。至于建筑创新方面，房屋委员会展示咗 BIMSAFD 系统，能够根据地质条件，透过 AI 自动生成多个桩基设计方案同埋法定图则，减少工程师重复计算的时间。由于时间关系，今日嘅香港创科展就讲到呢度。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其他嘅领域啊，拜拜。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6: 众生因为自己业力所牵缠而轮回呢六道之中嘅，咁咩叫做业力呢？业系梵文 karma。音译为揭磨，业是永远不灭的，除非业尽。生命并不是纯物质的，所以各人所做的业是不会因为物质的身体死亡而消灭。死了之后，业的力量会自己驱使自己换另一个方向，另一个形式，又形成一个新的生命。这种转换状态叫做轮回。众生因为身、口、意、造作 各种善恶行为，各人所做的善恶诸业，将来必招致相应的苦或者乐的果报。因果报应是不能够只看一时的，业报有现生成熟、来生成熟或者后生成熟不同的差异。主要的原因是有两个的。第一，因为因的力量有迟早，好像一粒瓜种和一粒桃种同时下土，瓜种当年即可以生长结果，而桃种呢是需要三四年然后才可以结果的。第二，缘的力量是有强弱不同的，如果诸缘具足，那成熟自然会早一点，否则助缘不够，力度不足，自然业果成熟也都较慢了。不过尽管果报有迟速，可以肯定因果是不会消灭的，因为因果业报如影随形，众生所做的善恶种子永远留在自己的白色田里面，一旦遇到缘必起现行，而且善恶不可以互相抵消的，以众的恶因必受其报，不可以做些好事来抵消应得的恶报，除非多做善事，多集善缘，可以使恶报由重转轻，或者善缘增多，善力加强，令到善果加快成熟，使到恶缘逐渐减弱。譬如一杯盐水表示恶因，如果多加啲善因的淡水，咁就可以冲淡恶果的咸味。因此多行善因，多聚善缘是非常重要的。业是行为造作的意思，它是各人意志力的反应，这个行为无论是善恶都会产生一股力量，推动我们造作新的行为，新的行为又会产生新的力量，如此辗转相生，就形成一个循环式的业力推动圈。在佛经里面，佛陀曾经将业力比喻为种子，譬如植物开花结果，花虽然凋谢枯萎，但是保留下来的种子一旦遇到缘，又必会发芽抽枝开花而结果的。所以人的祸福受扰穷通都是自己自身业力所招感，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做什么因就得到什么结果，善恶果报是由自己承担的，并非有神明能够赏赐福祸的。只要各位能够改恶向善，久而久之只做善而不做恶，那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开创自己的人生的。
5: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7: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8: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9: 爱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跳十一歌。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则新闻。BC 水电局预计今年会重返成为电力净出口的省份，在满足本地用电的需求之后，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的电力。方乐林报道。
13: BC 水电公司表示，随住积雪量显著回升，省内主要水库蓄水量增加，预料今年将会是多年来首次成为电力净出口省份。根据省府最新积雪与供水报告，截至5月1号，和平河地区的积雪量达到正常水平的 128%， 哥伦比亚河上游地区的积雪量亦都达到正常水准的 110%。 BC 水电公司发言人 Bob Gammer 表示，今年并不是在省的所有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积雪，但是主要水库所在区域的积雪情况理想。和平河和哥伦比亚河水系合共生产全省超过70%电力，相关的数据显示最新积雪情况较过去两年大幅改善。 Gamma 表示， 积雪增加，加上低陆平原冬季气温温和，有助水库蓄水量回升。其中全省最大的 Williston 水库预计会在6月底前蓄满。他预计自今年4月1号开始的财政年度内， BC 预计整体将会成为电力净出口省，在满足本地用电需求之后，将会按时段出售剩余电力。过去几年由于持续干旱， BC 需要依赖外部电力供应，主要是来自亚省和美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另外，总理卡尼宣布清洁电力的策略，目标是将全国的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降低本国家庭的能源成本。方乐林再报道。
13: 本国总理卡尼在今日宣布，将会为液化天然气 LNG 电厂提供更大灵活性，作为清洁电力策略的一部分。目标是在2050年之前，将全国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降低70%加拿大家庭的能源成本。策略在今日正式发布，建设成本将会超过$10,000,000，政府将会动用公帑承担部分开支。策略并未有说明政府具体的财政承诺，但是提到将会提供税务抵免，并重启能源节约翻新计划，惠及高达100,000户家庭。政府预测将电网规模扩大一倍，需要新增130,000个工作岗位，并承诺到2028年新增30,000个工作岗位，到2050年再新增100,000个。该战略承诺在北部地区建设电力设施，但是并未有说明具体方案，只是表示渥太华将会同各地区和原住民利益相关者合作，共同实现这个目标。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收集到超过400间企业的联署，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张若良报道。
14: 大温贸易局表示，他们已经收到超过400家企业联署一封公开信，承诺支持温哥华白浪队留在温哥华。他们在10日前发起活动，呼吁各企业加入私人商业集体承诺，透过赞助、合作及团体票务计划，帮助白浪球队弥补目前收入缺口。贸易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Bridget Anderson 表示，50多年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是温哥华社区的支柱，商界正在发出明确的信息，希望他们留在这里。自2024年10月以来，温哥华白浪队一直在放盘出售。最近一个投资集团向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 MLS 提交收购计划，试图收购球队，并将其迁往拉斯维加斯，迫使将球队留在温哥华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据称，在昨日，联邦、省和市府官员与原住民代表、温哥华白浪队、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和国际足协副主席蒙塔利亚里与潜在投资者会面，商讨如何拯救这支球队。省就业厅长柯尔伦昨日表示，他们面临根本问题是球队需要卖家，而球队的班主就想卖掉球队。白浪队行政总裁 Axel Schuster 表示，自球队挂牌出售以来，已经有超过30位潜在买家审阅过他们的账目，但并没有一位买家对在现有商业模式之下于温哥华继续营运感到有兴趣。在福布斯杂志最新的北美球队估值排行榜当中，白浪队估值是$4.55亿，在30支球队里面排第29位，低于足球大联盟可能向新加入联赛球队收取超过$5亿的矿军费用，代表购买温哥华队是更为划算。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业良报道。
12: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4%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79%满，傍晚6点就84%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89%满，晚上8点的航班就有80%是满，至于9点最后一班船就89%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70%已经是满，下午4点45分的航班就57%满，傍晚6点05分就69%满，至于晚上7点05分的船就是60%满，晚上9点25分就68%满，晚上11点半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方的官员表示，这轮的会谈的目的是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和黎巴嫩政府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官员说，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以及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亚亚德以及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都有出席。 以方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真主党实施空中以及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政府就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尔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边的村庄。以方话预计会谈星期五会继续，不过目前未清楚双方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话，中方在会上表达有意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不过中方发布的会谈内容未有提及能源采购。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就说，习近平是讲去之，中国是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另外中方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另一方面，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随同特朗普访华的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财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另外，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会见随同特朗普来华访问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表示中美坦诚沟通为全球和平注入了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午与随同特朗普来华的美国商界代表团会面。李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美双方保持坦诚顺畅的对话沟通，积极维护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不只对中美两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亦都为全球和平发展事业注入正能量和确定性，强调双方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国商界代表团成员之一晶片制造商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两国元首会谈后回应央视记者提问时说，习近平欢迎美国商界到中国，形容会谈非常成功。路透社报道，有白宫官员在美中两国元首会面后形容，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良好，双方讨论加强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增加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等。双方亦都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亦都同意伊朗永远不能够拥有核武。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2: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重上50,000点以上收市。受到思科和 NVIDIA 升势带动，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市场都关注中美元首会面。道指最多升近510点，高见50,200点，收市报50,063点，升了370点，升幅近0.8%。纳指一度升至26,707点，收市报26,635点，升了232点，升幅近0.9%。标普五百指数曾经升至7,517点，收报7,501点，升56点，升幅大约0.8%。思科股价创新高，升超过13%收市，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季度业绩指引好过市场预期，并宣布裁减近4,000个职位。NVIDIA 升超过4%，连升7个交易日，支持道指反弹。其他晶片股方面，美光科技同英特尔跌超过3%，高通跌超过6%。人工智能晶片制造商 Cerebras 上市第一日急升68%收市，波音跌近5%，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在加股方面，加股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268点，升227点。TSX 60指数收市报1,987点，升18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6: 1320天气报告。
17: 2026年嘅5月14日星期四下昼3:10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主要会多云兼有几阵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只有9度，落雨机会60%嘅，日落时间8:47。嗱，听日星期五啦，预测降雨量有10毫米，最高气温只不过都系上翻摄氏10度，落雨机会9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六咧就有骤雨，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咧都系主要有阳光噶咯噃。嗱，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5至17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面吹紧南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6度嘅，相对湿度咧系45%啊。
16: 1320马路情报。
17: 星期四下午3:11，交通消息方面呢，就主要现在有一宗的新的交通事故呢，就在素利市144街夹住80th Avenue 呢，是有交通事故的。除了这个事件之外，其他的地方呢只是车多和行车缓慢，包括呢就是马斯坦道的南行方向啦。另外呢那个卡斯坦道出来之后向一号公路的方向出去呢也都是非常繁忙的。咁啊，禮街橋北上咧，都係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多車噶啦。咁啊，南行咧就喺北端橋面。另外咧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咧 ，Stoller Watson 咧，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已經係非常之繁忙噶啦噃，可能遲啲又會仲更加繁忙。請大家咧喺呢方面咧，記住要小心駕駛，千祈唔好咧躁喎嚇。大家咧記住，安全第一啦。
11: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8: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8: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8: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18: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9: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1: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7: 好啦，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嘅下昼3:14，就系2026年嘅5月14日啊，星期四下昼呢个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呢个咧，亦都系阔别咗几个星期，而家就出现嘅林国安。
23: 系你好，好挂住我咧。
17: 直情掛住你
23: 啦！我咪見到你啦，台慶
17: 有所失咁啦，幾個禮拜
23: 點會久別勝新婚啊！
17: 咁我哋應該冇呢個關係嘅，我哋冇呢個關係嘅，我哋
23: 未。
17: 冇啊，直情唔系冇
23: 啊，系咩？哇，你咁样拒绝我？
17: 咩叫久别性新婚咧？大佬，
23: 佢哋
17: 形容系异性嘅，唔系形容吓同性嘅。
23: 好似冇 identify 嘅。
17: 久别性新婚啊，新婚系代表乜嘢先？
23: 嗱，咁要睇点睇法。未必系结婚个婚噶嘛，系咪先？
17: 哦，即系分开个婚，
23: 分开婚都得噶嘛、
17: 哦？你用呢个婚啊？
23: 梗系啦，你想你谂多咗啦。
17: 我唔系谂多咗，我系跟住一般人嘅谂法，系、哎、有女字边嗰个婚。
23: 呢啲数来我嚟讲啦，outside the box 噶嘛，系嘛？
17: 咁咪可以试到我哋林国安咧嗰种嘅临阵变应啊，
23: 哎、
17: 应变嗰个嘅方法啊。啊，仲有好多佢嗰啲嘅即系 outing outside the box 嗰啲咁嘅反應俾你睇啦，嗱，
23: 希望唔好，希望唔得太 out 啦。
17: 呢樣嘢學唔到啊，呢
23: 唔係
17: 唔
23: 夠林國安，你讓俾翻佢出啫。
17: 即係講真啦，
23: 俾位我出。
17: 即係小弟喺你呢度咧就低好多級，
23: 冇。
17: 不過其他嗰啲可能我會即係強過你，即係
23: 一定啦，
17: 噴口水啊，
23: 一定啦嗰啲，
17: 即係做啲唔等使嘅嘢，
23: 拉布啊，拉布。
17: 拉布呢下嘢都要讲技巧。
23: 喂，梗系啦，有时你喺个台上面做紧 MC， 喂，你真系要拉，你真系揾嘢嚟拉噶嘛，唔系话拉就拉。
17: 我最记得啦，有一次我要帮我林国安去，即系真系做呢一个嘅 布幕啦，唔好讲系司仪啦。咁因为佢系有啲嘢未准备好啊。咁我哋场边嗰啲同事
23: 就话：
17: 未得啊，未得啊，
23: 换衫定点
17: 啊？我又开始要噏到话要出嚟嘅时候咧，突然间我又要收翻口啊。
23: 系，我哋记得有啲记得，真系唔好意思。
17: 系唔紧要，呢个咧呢个咧系你考验我啫。我多谢你俾机会我。
23: 哦，唔好咁讲。
17: 等我可以磨练下。
23: 我下次再俾多啲机会你。
17: 我第一次，我第一次就手忙脚乱，
23: 都唔知拉到去边系嘛？
17: 听讲下先，我第一次咧几讲我就手忙脚乱，
23: 而家二十，
17: 第二次咧就直情就手震震，第三次咧就唔识反应。
23: 啊，
17: 好彩第四次咧，我将啲所有嘅错误都冧掉晒，咁啊可以平安度过。
23: 哇，真系，即系多谢我，
17: 即系经过你嘅磨练，
23: 我觉得要多谢我啦。
17: 经过你嘅训练，
23: 直情脱胎换骨。
17: 诶，即系多谢晒你，脱胎换骨。你喺呢方面咧就塞钱落我袋。
23: 下次你可以再接受挑战啦。
17: 下次系你接受挑战。我
23: 唔得，我拉布冇你咁劲，我拉布冇你咁劲。
17: 睇下嗰个布长定短啫，布长拉上嚟又舒服啲，短嘅咧你要冚得上。
23: 你就阔风啲嘅，我窄风啲
17: 嘅。吓，唔系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台庆都见到阿林广安有表现啦，直情系当晚嘅成晚高潮添。
23: 同埋全台上下都好尽心尽力去做，
17: 我明白，
23: 有多真系都有啲我都想象唔到会咁样出现嘅。咁哇，喺真系都打个突。
17: 你系讲紧某？某一 pair 系嘛？
23: 都唔系某 pair， 都好几 pair 都觉得即系令我真系耳目一新。
17: 耳目一新啊！吓，
23: 即系
17: 平
23: 系啦，冇错啦，即系话闲谈当中都唔会察觉到系。
17: 系啦，冇错。
23: 呢个先至知啊，即系高潮。
17: 即系俾你啲惊喜啊！
23: 呢
17: 个
23: 先高潮系。
17: 你又一要赞一赞我哋嘅活动总监，
23: 呢个一定系啦。
17: 我哋嘅节目总监，
23: 系
17: 佢哋系绞尽脑汁，
23: 系
17: 咁，所以喺呢个嘅活动当中，包括台庆啦，我哋有金曲啦，我哋有譬如个开心同做圣诞夜啦，嗰啲节目啊，
23: 金钻啦，
17: 金钻。我哋一定系会铺排得好有嗰种嘅娱乐性，同埋有一种嘅竞赛嘅性质。
23: 系啦，
17: 啊，所以即系听众朋友，你真系冇买错飞入嚟睇嘅。
23: 即系其实华侨之星素来都唔会欺场噶啦，次次都系尽心尽力，即系希望即系务求一个新嘅感受俾每一位参赛嘅，唔系参与嘅
17: 朋
23: 友啊。
17: 参与嘅
23: 朋
17: 友啦，其实大家都系希望能够做到最好。
23: 梗系啦，
17: 呢样嘢系我哋最紧要嘅。华侨之星嘅精神，
23: 即系以员工嚟讲，都系对自己一个挑战，
17: 系
23: 都系好嘅，
17: 冇错啦，冇错啦，冇错啦。即系经过林国安将我哋美化咗之后，讲得非常之好，我多谢晒你。
23: 咁事实系我哋啲同事嗰句啊嘛，
17: 大家都系本住一个心，系多谢啲听众朋友咁多年嚟嘅支持啊。
23: 咁亦都系相辅相成嘅，即系有佢哋嘅支持嚟讲，我哋先至会更加加把劲，即系
17: 冇错，
23: 即系对佢哋一个回馈。
17: 所以你可以见每次有啲听众朋友喺度咧。甚至乎打电话上嚟咧，我哋林光都好劲嘅，有劲嘅。
23: 咁真系要噶嘛？咁人哋唔一定噶喎，系咪先？
17: 嗰种劲，嗰种劲唔系平日表现出嚟。
23: 劲啊，唔系劲啊，劲啊！
17: 咁又可以试到我哋林光啲中文水准几有水准，系咪？所以即系中英相通。
23: 你错，因为我劲而唔识写太多笔画，我劲就识啦。
17: 好啦，我哋即系先 check 完啦，咁我哋唔好嘥时间，有休息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23: 好。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456-0388，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帮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kham'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2: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写意。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咗12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 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3: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4: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
5: 留意5月18至22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23号星期六下昼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嘅最新产品 Elixir 冰凝桂澳鎏金系列，帮助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冰凝专柜护肤品系列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7: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首先咧，有叶女士嘅电话嘅，同叶女士倾下偈先。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23: 叶女士你好啊，
24: 林公子好，
23: 你好，叶女士你好靓啊，嗰晚
24: 见到你啊，
23: 你嗰晚好靓啊，嗰晚着得。
24: 是啊，我第一而家想咧，我先嗰轮讲话我嗰啲 Open Mile 咧，咪俾人哋偷咗用咗去买啲机票嘅。咁而家今日我正话打到啱啱刚刚收到个电话，佢俾翻10000俾我。
23: 哦，咁啊好咯，
24: 买咗3张机票啊，
23: 三张
17: 即系你个分数多。
24: 2万、6万、3万。
23: 哇，
24: 总之用了成10-11万啦吓，而家好在咁，我谂住攞到啲分数可以翻香港啊，最尾一次都唔会周围去嘅，咁好高兴。咁我今日想 share 讲下少少嘢嘅啫，因为咧最近咪听到嗰个咩病毒啊，汉他病毒咧，嗰个游船河嗰个游轮嗰度爆发嗰个病毒啊，好得人惊啊！我听到嗰啲email 啲朋友发俾我，咁我又去咗 Google 度睇咧，睇个汉他病毒系因咩事引致咧？佢话咧主要咧就系 touch 到嗰啲死老鼠啊，或者嗰啲粪便啊，都系主要嘅原因嚟嘅。感染到個漢他病毒，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咧，點解我會今日都想用一分鐘嚟講下咧？因為我哋有好多時候有啲人嘅屋企都會有老鼠出現嘛，咁有陣時啊滅咗鼠點樣嚟安全嚟處理佢都係好緊要啊，以防有個病毒發生啊。佢話唔好咧，揚個塵，即係話清理嗰時候咧，唔好直接掃地或者吸塵嚟起到啲病毒，以免病毒飛揚。第二咧就用潮濕嘅消毒，用1:10嘅稀釋漂白水，嚟洗嗰笪地方。撒喺個污染處，靜止30分鐘。然後咧消毒之後咧就用棄置的紙巾或者舊報紙來抹乾淨它，然後等到個膠袋就掉落去個垃圾桶，跟住清潔自己的手最緊要，消毒啊，唔好咁樣，咁啊希望大家都冇事。不過即係我睇到 Google 有咁寫，我又想分享下出嚟啫。
17: 好啊，非常好啊，好關心我哋啲聽眾朋友同埋啲大家健康啊，
24: 好多
17: 女士
24: 都會處理啲老鼠噶嘛，有時
23: 間中
24: 有時啲我先嗰輪都有嘅，個車房走入咗啲老鼠，咁啊生咗啲細只只嘅，好細只嘅。咁我唔敢處理啊！不過我有個親戚幫我姑仔幫我處理，我好驚嘅，見到老鼠我都
23: 點樣趕走佢啊？
17: 點樣趕走佢？
24: 我而家咧，我就多數買嗰只超聲音啊！
23: 哦，即係插
24: 住喺個
23: OK。
24: 我樓上啊，樓下都插定啊。咁啊，最近啊冇乜點見喎，所以咧，就算都老鼠屎，而家我睇完个 Google 都要好小心处理
23: 啊！呢个好重点啊，
17: 好紧要噶吓，叶女士，多谢你喺呢方面嗰个提醒啊！我谂听众朋友一定收到你嗰个咁好嘅信息吓，叶女士。
23: 我又冇谂过。
24: 如果你屋企真系有咧，我啊去嗰啲上网买嗰啲，又唔系好贵嘅啫，咁揿落。 插落個插蘇嗰度咧頭噶，唱嗰啲咁啊，有啲音波啊，咁啊，請整走佢咯。
17: 明白明白，非常好啊！呢個好嘅提議。
24: 而家冇掂到嚇。
17: 好啊。
24: 啊，咁我啊好啦，留翻啲時間俾第啲聽眾嚟。
23: 多謝曬，多謝
17: 你，
24: 多謝曬，
17: 拜拜。啊，我講得啱噶，因為佢嗰種嘅係屬於 ultrasonic。咁嗰個 level 咧，我哋人類嘅耳仔聽唔到，
23: 所以我成日都唔知係咪 work 噶啦。
17: 但係如果你屋企有寵物就唔得啦。
23: 哦，佢會干擾佢。O K， 魚得唔得？
17: 魚單魚都唔係聽嘅。
23: 哦，係。
17: 你真係又考我，你真係魚唔係靠聽噶嘛？魚嗰啲如果屋企有小寵物嗰啲啊，嗰啲就唔好放呢啲喺屋企啦。因為佢嗰啲即係佢嗰啲 frequency
23: 令到佢發癲。
17: 令到佢發癲，
23: 哦，
17: 啊，咁啊越整佢就越發癲，
23: 咁啊，
17: 即係變咗老鼠就未必趕到，就趕走咗自己，
23: 咁啊唔好啦，
17: 啲寵物走。
23: 我成日都想，唉，得唔得嘅咧？咁啊真係，
17: 佢有一啲叫做 mosquito repellent，
23: 係啦係啦，
17: 佢又亦都係用呢啲
23: mosquito 更加添啦，佢點會都唔係聽覺嘅啦 mosquito。
17: mosquito 佢，但係佢嗰種嘅 frequency 可以令佢會走，但係其實有 mosquito 嗰啲咧，係將個温度降低佢咧，佢就會冇噶啦。即係嗰啲 mosquito 啊，喺熱嘅天氣係
23: 咁冇冷氣咁點 OK？
17: 唔係，好彩我哋而家喺呢度唔係，但係喺譬如你去 Winnipeg 嗰啲地方，熱天熱得好緊要噶嘛。
23: 係
17: 係。咁所以咧，佢啲蚊咧通常就係日頭嗰啲肥蠅嗰啲轟炸機
23: 飛出嚟，夜晚就走曬。
17: 係啦，好，電話裏邊有 Susan， 又同 Susan 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23: Susan，
7: 誒，幫主林公子
23: 你好。
7: 哇！你哋兩個唔使包書包啦，兩個都係精彩，都係叻人，特別幫主同啊優姐姐。哇！做 MC 啊，真係執生好緊要。
23: 梗係啦。
17: 唉，多謝曬，多謝曬，先生。
7: 上個禮拜五是53周年1320，全場爆曬，差唔多600人啦。哇！大家都喜氣洋洋。林國安，我是你的 fans 啊，
23: 你
7: 的豪情表演啊，好多歌啊，好好聽啊，令到大會啊升到上去高潮啊！多謝你呢位多才多藝嘅。大哥啊，
17: 俾个拍手掌，拍手掌再多谢佢，
23: 都要大家嘅绿叶扶持嘅，牡丹岁号系咯。
7: 系我个女啊，琴日嚟讲阿妈，而家好多人诈骗啊，佢话唔使拎枪去打劫银行啊，佢话啊你要小心啊。
17: 系
7: 系，我讲一个诈骗嘅，系我老家系芝加哥嘅，我个侄女啊有位女朋友啊系西人嚟嘅，佢系医生啊，脑科医生。
17: 哦，
7: 啊识咗一个男朋友喺网上嘅，大家都来来往往嘅。啊，佢话佢系职师，咁啊你知啦呢啲咁叻嘅医生好难揾到男朋友噶嘛。咁啊，佢哋来来往往，咁原来啊，嗰个男仔啊，佢都系50几岁啊，咁啊，大家一齐咧就住埋啦，话佢自己啊建筑上有问题啊，嗌佢啊帮佢，佢就按咗佢个 part 满去帮咗佢几十万啊，又见埋佢男家嗰啲家长噶啦，但系。原来那个男仔啊，系呃佢啊，诈骗嘅。佢唔系职师啊，佢亦都啊，佢亦都系正式呃到佢咧财色兼收啊。
17: 哎呦！
7: 后屘啊，我个儿生女啊，话佢冚唪唥系假嘅。咁啊，即刻报警。佢都唔知道去咗邊啦，啊揾唔到啦，咁你話啦，西人嚟噶，呢一人嚟噶，都係詐騙啊，網上情緣嘅詐騙，騙人嘅詐騙啊，
17: 係啊，冇錯，
7: 多謝多謝，
17: 多謝你 Susan，
23: 多
17: 謝電話，
23: 係啦，
17: 其實呢個網上我哋都有討論過噶啦，
23: 係，
17: 即係佢哋當陣時咧係覺得佢哋的確揾到自己嘅真愛，
23: 會㗎，
17: 啱，所以好向往，好享受，係，咁個人係咪咁嘅情況之下就會有少少係失去理智咧？
23: 失去理智是未必的，有些时间他们可能都会理解到是未必是真的，但是他都是希望享受那个过程，那视乎你要 即係風險評估自己個損失有幾大先咯。即係你要做，即係你認識之前，你都要做一啲風險評估噶嘛。
9: 咁但我相信，如果佢有做過風險評估，佢就唔會咁樣咁連間屋按咗，你就俾佢去做一啲嘅嘢啦。
23: 咁

0: 你又可能話佢受騙又唔係完全一
1: 百 percent
0: 入埋佢
1: 金
0: 元係啦，冇錯啦，係啦。咁佢啲其實佢自己都做咗評估嘅，咁覺得哦，我覺得值，我咪做咯。
1: 係啦，所以其實呢樣嘢咧，唔可以全部係話曬或者賴曬嗰個，因為佢本身。唔切嗰個局，你係如果睇得透嘅話，你點會落去呢？係
0: 啊，同埋你即係你個有個 trade off 噶嘛，係嘛？即係好多嘢。
1: 即係佢可能喺當中引起咗佢嗰個嘅人，因為個人咧都有一個 soft spot， 一個軟肋啊。可能佢同你傾傾下，知道你嘅軟肋喺邊度咧，佢就攻你嘅軟肋。
0: 撳中咗就冇
1: 嘅。撳中咗冇噶啦，你個 button 俾佢撳中咗就去噶啦嘛。所以網上情緣咧係一個好危險嘅一個嘅交友嘅一個即係網站或者一個平台。但如果好似林光輝話齋，你有翻一啲個風險評估，無論係咩都好，你有咗個風險評估咧，你就會計計條數。我而家得到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快樂，而我個損失咁大，值唔值得咧？咁係。
0: 最之人，我有啲人咧，朋友去賭場咁樣啦，即係佢都知道嘅。誒，我今日我帶$100入去，我輸曬就算數噶啦。咁你咁咪冇 OK 咯？即係你覺得咁樣。
1: 你嗰啲賭場驚你呢啲人咯？
0: 我唔知驚唔驚啊！
1: 賭場就驚你嗰啲走葛和青啫嘛。你赢咗即刻走嗰啲，因为佢赢唔到你钱噶啦。
0: 我未带过$100入去。
1: 你未带，你带到一百几十万啊嘛？你我知啊，你点会带$100啊？你
0: 点过我咯？
1: 你$100几十万咁带落去嘅啫嘛，林
0: 哥。
1: 有你有100几200万嘅粉丝都有啊！唔好话。好，我哋有声人翻嚟咧，系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3: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 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6: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5: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6: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5: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万9起，仲有三房选择。
6: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5: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7: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8: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7: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9: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8: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2: 真系免费嘅，
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8: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今日咧。星期四下午3:36的诈骗主要的有小弟陈建邦之外，当然有我的拍档林光安、林公子、林大哥啦，林歌王啊，
0: 冇咁讲，
1: 你哋姓林叫歌王啊嘛，
0: 系歌王啊。其实我觉得今次台庆咧，真系有啲特别啊，同埋都几有啲新嘅 idea。
1: 你讲下你个感想，
0: 即系你冇计，即系我自己。
1: 你好少喺呢个机会你讲俾我哋听，
0: 系咩？
1: 我好想听啊。
0: 其实我好想讲好多年噶啦，香港50几年。
1: 我一次过俾你讲。
0: 50几年，
1: 我俾你讲晒佢。
0: 我觉得今次咧，即系啲

0: 啲同事嘅合作性好高啊，
1: 嗯，
0: 好高，同埋好認真啦。其實好多時間我都比較遲嚟啦，咁有時都睇唔到佢哋做 rehearsal 啊。咁我都覺得啊，原來各方面佢哋個配合都係今次真係做得好好啦，同埋即係個個都好認真啊，即係表演嗰啲更加添啦。
1: 當然，
0: 即係上台試幾次啊，又走位啊，又剩啊咁啊，即係搞到我自己好似好懶咁樣。即係雖然我自己都有練啊，咁就即係比起佢哋嚟講咧，佢哋更加即係勤力咯，同埋即係好。好多謝即係個電台啦，即係俾咁多機會俾我哋出去表演啊，同埋即係與眾同樂啊，呢、這個就都好緊要。即係近距離接觸同啲聽眾咧，嗰種感覺係真係唔同啲嘅。
1: 你要明白呢個電台裏面所有我哋嘅同事藝員咧，都係一條心去做呢一個嘅活動。再加上即係我哋嘅管理層 support 啦，管理層亦都有好多啲 input 啦，咁俾我哋嘅活動總監啊，阿 Margaret 啦，仲有我哋嘅節目總監、
0: 拆劇
1: 經理啦，
0: 拆劇
1: 阿超倫啦，同埋唐品昌經理，佢哋都係我哋嗰個嘅大腦嚟嘅。咁佢將成晚嗰個嘅程序安排到咧係密不透風。
0: 真係啊，係啊。
1: 仲有我哋作為司儀咧，一早已經俾佢哋告戒咗啊，唔好拖啊，唔好有冷場啊。所以我哋嗰晚你睇得到咧係絕無冷場，一環。環扣一環，
0: 就係、是、
1: 嗰個嘅緊密程度，
0: 好順暢嚇，
1: 係啦，即係可以講話咧，完全係冇中間咧要等下呢樣，等下嗰樣，連甚至乎連抽獎我哋都可以好緊密咁一氣呵成。這個、呢個咧喺咁多次嘅一個活動當中咧，我自己都感覺咧，
0: 好似好順啊，
1: 係好順，係啦，大家個合作性又高咗，似乎即係大家嗰、那個即係可能我哋喺同事大家當中喺教喺呢個
0: 合作咗咁多年，
1: 大家都開始知道咗嗰種嘅習慣啊，嗰個慣性啊咁。咁啊，當然啦，我哋啲同事們嘅表演咧，亦都頭先講好多嘅好意外，
0: 係啊，好意外，係啊，真係
1: 意外的好啊，仲要
0: 係意外的好，
1: 係咁，所以我哋都應該係要多謝我哋嘅活動總監同埋我哋嘅節目總監同埋經理啦，佢哋設計呢個一系列嘅流程。令到大家可以盡興而回。
0: 係啊，唯一我就有少少 upset 嘅就係我抽唔到獎咯。
1: 我都係啊。
0: 你都係咩？
1: 我都抽唔到。
0: 你冇 upset？
1: 我冇 upset 到，因為我知道我一定冇份。
0: 哦，咁你唔同啊嘛，我存有希望噶嘛，我。我佢而家玩嗰個咩遊戲啊？我一號啊，抽中一號噶啦嘛，企身啦，未中啦。
1: 次次我見你起身嘅，
0: 就唔係我張台喎。
1: 真係㗎，你冇講我次次都有份見你起身嘅，
0: 咁咪真係中啊嘛，因為腳作咁你講真係，
1: 唔怕唔怕，有機會嘅，你繼續參與得㗎。
0: 我等咗五廿幾年，
1: 你等咗五廿幾年，有可能等咗好多年，都係等，但係起碼有希望。
0: 咁啊係，
1: 你唔即係
0: 仲要買嗰啲咩六四九嗰啲咁啫嘛嚇，你唔買
1: 你買就一定冇希望，
0: 係冇錯。
1: 唔係你買咗就反而仲有希望。
0: 我最中意呢句。
1: OK， 同阿唐生傾一偈先。Hello， 唐生你好，唐生。
0: 唐生，
2: 你好，多谢节目主持人。
1: 系你好，
2: 我哋有咁多诈骗嘅消息。
0: 好啊，好啊。
2: 就我今日咧，我咧起身开我手提电话。
1: 系
2: 我手提电话通常夜晚熄咗，朝头早起身先至开。
0: 系
2: 一开出嚟即刻话我有480几蚊，系 PayPal 问我啱唔啱啊？系咪真系我用咗？如果系，如果唔系你用咧？你唔 approve 咧，又打呢個電話同埋 website， 有呢個 website 叫我撳落去就，咁我當然啦唔撳啦，
0: 聽人哋
2: 教得多，
0: 係咯，
2: 咁我咧就係 delete 咗佢，係 delete 咗佢，我就係唔明白點解佢會 send 到俾我 calendar 嗰個，我開如果係 calendar 嗰度有，佢唔係 email， 亦都唔係message 俾我。
1: 喺個 calendar，
0: 佢冇 hack 咗你嗰、那個個哥哥 account 啊？因為你個 calendar 係哥哥 account 噶嘛，係嘛？
2: 咁啊，我係開後來我開 email 咧 ，email 個 hotmail account 咧都有收到同樣嘅信息，但係佢嗰個就係一個 Malcolm 啊 send 過嚟，係美國嗰邊個 send 過嚟嘅，嗰、那個 email address ending 咧就唔同。
1: 係。
2: 呢、这個那個 website 呢個 website 咧，手機嗰度收到個 website 嘅咧 ，surface he just unlocked .com， 但係 email 嗰度 address 咧就另外嘅、都係同樣呢個 account 都係 PayPal，、根本我就冇呢個 PayPal account， 我冇用佢，
1: okay,
2: 所以我就係、
1: 但你話俾我聽，阿唐生，你呢個電話係你邊個俾你嘅電話？是新电话来的，
0: 新电话收到个 message？
2: 电话咧就系、是、新电话，其实系咧两年前2024年嗰阵时候，我翻香港嗰时候妹妹送俾我嘅，吓、啊、咁就系、是、新电话嚟噶。
1: 系
2: 咁我咧就呢、這个电话应该我晚晚都熄咗佢嘅，晚晚都熄咗佢，就。会唔会系佢 send 咗 email 自动帮我，都冇理由去到我。
1: 冇，我想问咧，阿唐生，你呢个电话话你屋企人送俾你啦，两年前送俾你噶，咁你系几时喺呢？
2: 我嘅电话。
1: 你咁你个电话佢你个位令妹系喺香港定系喺呢度噶？
2: 喺香港。
1: 喺香港，因为佢香港送一个新嘅电话俾你。
2: 香港嗰張卡我已經拎開咗噶啦
1: ，OK，
2: 咁我張 SIM 卡拎開咗
1: ，OK，
2: 我用翻我喺温哥華用開嗰個 SIM 卡
1: okay, okay,
2: okay. 放咗落去。
1: 有兩個情形，因為第一個情形咧，可能嗰個機本身新機咧，我唔知道係咪曾經有人係用過嘅。嗱，我唔知道呢樣，我就講第一個可能性啦。第二個可能性，我覺得大啲就係你翻到嚟呢度，你開咗一個新嘅本地嘅電話號碼，係咪？
2: 哇，唔系新嘅本地，
0: 佢自己张卡啦。
2: 电话号码系我以前
0: 嘅张卡。
1: 你换咗张卡落去，你换咗你以前张卡落去呢个新电话度嘅。咁有时咧，嗱，譬如好似 calendar 嗰啲咁嘅 message 咧，如果部机本身以前系有人系轻用过下咧，可能佢就用咗个 calendar 做咗啲 reminder 嘅嘢。OK， 咁嗰样咁变咗有时有啲嘢咧，到时都系咧，佢会弹出嚟嘅。因为佢有个 calendar， 就意思有个 reminder， 有个记忆提醒你咁解嘅啫。咁、那個電話一定要係 brand new， 係冇用過嘅，應該就唔會有咁嘅情形嘅。可能個電話本身咧係喺某一段時間咧，可能係用過，但係短暫嘅時間嘅啫。咁變咗咧，佢就 store 咗落你個電話嗰個嘅hard drive 嗰度。咁你個電話一有嗰個嘅 connection 去啲網站度咧，佢又可能會 recall 翻呢一個嘅 memory 出嚟 from 你個電話。我自己估計會係咁樣樣。
2: 其实 calendar 咧，我日日都有用啊。今日 shopping list 啊，有乜嘢要做乜嘢，我都有。
0: 惯性用嘅，
2: 日日都用嘅。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同埋，就算你如果你真系冇 PayPal 嘅话咧，佢撞你咧，你都唔使睬佢嘅，你都唔使睬佢嘅吓。咁有好多情形之下咧，有好多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可能系俾人哋咧系 hack 咗。hack 咗個電話意思即係佢唔係 hack 入你電話入邊，佢 hack 到你嘅電話 number， 佢咪撞你嘅電話 number， 撞嗰啲 message 落去你嘅電話度，甚至用 calendar 咁撞落去都得嘅。因為而家嗰啲科技係好先進嘅，唐生嚇。不過你做得好好啊，你唔睬佢，你 delete 咗佢咧，你係安全嘅呢樣嘢，冇事嘅，冇問題嘅。
2: 哦 ，OK，
1: 嚇嚇，唔使擔心。
2: 明白。
1: 啊 ，OK， 係，
2: 多謝，
1: 好，多謝你，拜拜，係，
2: 唔該曬，
1: 冇，多謝你，唐生，多謝。好，我哋去廣告啦，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顺，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下午3:46。
5: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3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7: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OK， 嗱，电话里边亦都有叶
0: 女
1: 士嘅。
0: 叶
1: 女
0: 士，好啊。
1: 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0: 系叶女士。
9: 哎，帮主，林公子好，
0: 你好，
9: 我都觉得咧，嗰晚黑嘅咧台庆咧，真系好成功举办。
0: 嗯，
9: 咁啊，特别系咧，我最中意个环节咧，就系咧嗰啲主持人上台嗰度介绍佢哋系主持咩节目，俾我哋认识到啊。
0: 系啊，
9: 平时
0: 听到把声唔知边个啊，系啊，
9: 亦都有。咁我觉得今日你呢个诶诈骗照嘅可以叫做仲诉心中情，因为俾阿林公子可以一讲佢多年嚟，
1: 佢忍咗五啊几年啦佢。
9: 咁啊唔使失望，我都抽唔到奖，不过寄望来年。
0: 系啦，我哋咁谂。
9: 我哋三个都攞到奖。
0: 好啊好啊好啊，胜利归言，胜利归言。
1: 多谢晒你，叶女士。
9: 我就唔记得咗头先讲咧，即系讲开阿 Susan 咪讲话嗰啲情缘诈骗嘅，讲过咧想讲系同居嘅诈骗。
1: 哦，
9: 诶系发生喺我个好朋友身上面嘅，佢就住喺澳洲嘅，雪梨嘅。咁佢好多年，佢先生佢四五廿零岁过咗，佢先生过咗身啦。咁佢咧就变咗一个人啦。咁我觉得有阵时间屋整咧，好多时咧需要多一个人喺间屋做住就会方便啲啊，或者又冇咁惊啊。咁佢于是就出租咗间房，就留下咧就俾咗个外国人，后生仔嚟嘅。咁样样咧，但系咧佢咧就佢又唔要写租单嗰啲咁样嘅。咁个人就住咗几年之后，忽然间有一次咧，佢就发觉嗰个外国人咧就对佢讲，佢要帮佢离婚。佢咩话？我几时帮你结过婚啊？咁样样。佢唔系咩？我喺度住咗几年啦、啊。同你一齐同居啊！佢哋嗰度唔知几多年咧，就可以算做可以构成系有婚姻嘅关系。如果离婚，可以 claim 佢嗰啲财产嘅。
0: 系啦，系啦，
9: 系啦。佢又有啲证明啦，因为咧佢有阵时买啲咩礼物，佢啊即系处心积虑嘅嗰人，唔知买只戒指啊定乜嘢，咁啊有入边咧又刻咗佢嘅 initial 同埋嗰个我个朋友嘅 initial 喺度，咁啊影咗相。你话？几处心积虑咧？个男人啊，嗱，你睇啊，我嗰阵时送过只戒指俾你添啊，即系定情嗰啲咁样样咧，咁啊结果，哇，咁啊，但系个我个朋友都有少少钱，因为佢先生死嗰阵时啊，佢系嗰啲飞机工程嗰啲飞机师嘅，有大把钱咁样，咁佢梗系分佢身家点算咧？后屘于是就帮佢妥协，攞咗佢几万蚊啊要，
1: 咁啊即系俾人屈啦，呢个就老屈佢啦。
9: 就老屈佢啦，知道佢又一个人又寡妇，咁样样，
1: 明白，
9: 就真系好得人惊
1: 啊！叶女士，呢个个案值得提醒大家租嘅时候咧 ，make sure 大家要有张纸，无论点都写明系租，
0: 系啊，写明租客，系啦，系啦，
1: 系啦，千祈唔好俾呢个 case
9: 我仲有，身边我叫佢啊，我话你叫佢写翻张啊，我同佢系。朋友嘅啫，识得佢只系朋友，冇话有咩夫妻关系嗰啲咁嘅嘢啊！我俾咗钱，收尾，
0: 费
9: 事佢等阵又
0: 再攞
9: 啊！
0: 再攞冇错。收
9: 尾之后佢就冇再。所以咧，有阵时租屋咧，好紧要啊！
1: 好紧要，冇错。
9: 另外有阵咧，租屋咧租到唔好咧，佢勒索你。我又有第二个故仔讲喎。
1: 我哋可唔可以咁啊？叶女士，你留翻第二个，因为我后边仲有电话。好唔好啊？
9: 咁我听日
1: 咧，听日打过嚟啊！多谢电话，拜拜。好有好多呢啲咁嘅古仔，我哋大家听完之后亦都有借镜机会啊！跟住有周小姐嘅 ，Hello， 周小姐你好。
10: Hello， 两位好。
0: 你好。
10: 第一件事咧就系个电话咧，我系等嘅时间咧系听到系窒下嘅。
1: 哦。
10: 听到一句又听唔到一句。
1: 系。而家点啊？而家点啊？
0: 而家好唔好啲？
10: 而家 OK， 咁但系头先咧就系。是完全冇声，就算听众嗰把声，我又听唔到，你哋主持嘅声都听唔到。
1: 哦 ，I see， OK， 哦，可能嗰啲线路。
10: 咁所以头先我等嘅时间咧，系佢哋讲嘅嘢，我系听到一半咁样，所以系知啲唔知啲。
1: OK， 好，多谢你，多谢你嘅提醒。
10: 冇系，咁另外第二件事咧，今朝你哋讲白蚁咧，我讲翻我哋童年香港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如果有咁嘅情况，有嗰啲飞蚁咧，
1: 系
10: 第一时间就
1: 系
10: 熄灯。点蜡烛，隔篱放一盆水，
1: 系
10: 放一大盆水，咁嗰啲飞蚁咧聚光咧，佢就会飞埋去嗰啲嗰个蜡烛嗰度，
1: 系啊，冇错。
10: 咁然之后咧就烧咗佢啲液，佢就会跌落水噶啦。
1: 系啦，冇错。啊，好嘢，呢个方法几好。
10: 呢个系我童年屋企即系遇过嘅，逢亲临打风之前咧，香港就好兴有呢啲飞嘅嘢走出嚟噶，飞蚁咧，咁。 即刻第一時間就熄燈。
1: OK，
10: 最緊要係熄燈。
1: 好，
10: 你窗都唔緊要。
1: 嗯，
10: 咁另外咧，我就係啱啱就係早、星期一嘅時候咧就去牙醫嗰度。咁其實事發咧，我就係早唔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咧，我就即係埋邊啫。大牙是崩了一點，咁我就嗰日就 call 我個牙醫，咁呢個牙醫我係 call 佢之後先轉去睇佢嘅，
1: 係，
10: 咁咧就call 佢 emergency appointment， 咁佢俾到我，咁但係咧我就覺得成個過程係有啲奇怪，咁呢個牙醫咧就都應該都幾有經驗噶啦，年紀都唔細嘅，咁然之後我問佢，我話你可唔可以同我補翻佢？咁佢就话哦呢度啊，补唔到喎。咁我话咁点啊？咁佢话你买嗰啲敏感牙膏刷牙啦，咁可能有帮助嘅。咁但系我话因为我痛啊嘛，
1: 嗯，
10: 咁始终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喎。
1: 嗯，
10: 佢话一系就搵整个牙冠吸住佢，
0: 嗯，
10: 咁但系你整个牙冠都系解决唔到个痛嘅问题噶嘛？
1: 冇错。
10: 咁我话咁如果系咁你会唔会同我做导牙根呢？咁
1: 嗯，
10: 佢话我同唔到你做喎、啊。咁我好奇怪啦，因为佢年纪都唔细，应该都系一个有经验嘅牙医啦。
1: 嗯，
10: 咁然之后佢同我讲就话做唔到，咁佢就话要写referral 俾我。
1: 嗯，
10: 咁就喺温哥华某个地方有 referral 嘅一个专系做呢啲导牙根嘅治疗嘅，咁、
1: 嗯、
10: 但系我话点解你唔同我做啊？系咪因为我个政府个牙医保险嗰度用晒啲钱咧？咁因为其实我旧年十一月先睇佢，咁今年十月我先系为之一年啊嘛，咁、
1: 嗯、
10: 但系我上次问过佢咧，佢就话我仲有15分钟，咁我嗰日去睇佢，咁但系你唔可以话俾我听。即系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因为个问题一定系乜嘢？咁 in between 呢段时间咧，就有一个女，我唔知佢系牙医啊，定系洗牙师，就喺我后边，就好奇怪地揾张 paper towel 写咗一啲字，但系咧系好明显系唔俾我睇到佢写啲乜嘢，佢就递咗俾我个牙医睇。咁然之后我就点解你要咁诡秘嘅咧
1: ？OK，
10: 唔可以俾我睇。
1: 好 interesting 啊，周小姐，嗱，唔好意思，我因为有广告咧要去，你唔介意嘅话，四点钟可唔可以再打过嚟咧？
10: 啊，
1: 你 hold 住系咪
10: ？OK，
1: 你 hold 住啊，咁你等到我哋完咗，好，多谢你电话先。
10: 好，唔该，
1: 唔该，
10: 好，定。
11: 华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访问特辑。在我身边的仍然是华星假期的 Tommy， 跟我一起介绍丝绸之路每一日的行程的。欢迎你 Tommy。
13: 超伦你好。
12: 今次呢应该就来到是西安那里了。西安我一想就想起兵马俑，是不是？
13: 是啊。今日咧就第11日噶啦，咁我哋西宁咧一样系坐火车去西安，咁咧个火车行程咧又系4个钟头嘅，咁我哋个晏昼咧又安排喺火车上面食有个饭盒，吓、咁就如果系平时如果坐旅游巴士咧又系要8个钟头噶啦，
12: 哇，系嗰度悭咗好多时间喎，
13: 行李又唔使攞嘅，我哋帮你送到去西安嘅酒店，到咗西安咧我哋就下昼嘅。咁我咧就去睇一個叫回民街，咁嗰條街咧，你去到咧就嗰啲人咧，去到咧好似去到古代咁樣嘅。
12: 哦，
13: 咁嗰啲回民咧著曬嗰啲白色衫啊，戴頂白色帽啊，嗰啲樣咧同我哋唔同嘅，佢係好似嗰啲伊朗啊、伊拉克啊、土耳其嗰邊嗰啲人咁樣嘅。
12: 哦，佢哋係當地人嚟嘅，
13: 當地人嚟嘅係我哋中國人嚟嘅，不過佢哋咧就佢哋係由千幾兩千年前由絲綢之路。是由伊朗、伊拉克、土耳其那边一路做生意就落到嚟西安，就留低咗喺西安嘅。
12: 哦，
13: 因为我哋古代嘅时间咧，西安咧就好似我哋现在嘅美国。
12: 系
13: 啊，咁佢哋喺伊朗、伊拉克咧嚟到中国嘅西安咧，咁佢哋咧就留低啦，因为见到好繁荣，咁留低到依家。
14: 算唔算係另外一族人定點樣咧？
13: 佢哋咧，我哋中國就好好好包容佢哋嘅，我哋俾佢留翻佢哋嘅文化，可蘭經啊、服裝啊、著衫啊，仲係同喺中國係完全係自由嘅。
1: 哦，
13: 咁形成咧，佢哋係有嗰嗰一條街咧，就全部佢哋嘅回民街，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嘅唐人街一樣。
14: 哦，原來咁樣嘅。係
13: 啦，
14: 啊，咁啊好特別喎。
13: 係啊，好特別嘅，去睇下，去到古代咁樣嘅。
14: 係咯係咯，啊，即係如果你唔親身去體驗，你真係想像唔到啊，究竟個情形係點樣咧？真係要去睇下先得啦，咁樣。
13: 係啊，因為西安以前係好似現在美國咁繁榮㗎嘛。
14: 好旺嘅，冇錯啦嚇。呢個兵馬俑又點咧？
13: 兵馬俑我會第二日去睇，咁第一晚到咗西安之後，夜晚我安排一個表演嘅。
14: 好啦，嗱，今次呢個特輯裏面咧，除咗係阿 Tommy 之外咧，我都特別咧係揾到一位嘉賓。咁啊，點解要揾佢咧？因為佢舊年咧先至參加完呢個絲綢之路嘅，佢就係威哥啦。咁啊，同阿威哥傾幾句先。嘿，威哥你好，
15: 聽眾朋友好，超倫好啊！
14: 嗱，今次咧，你覺得絲綢之路呢個旅行團有啲乜嘢景點咧係特別吸引你嘅呢？
15: 嗱，讲到吸引咧，全程都吸引，因为咧大家去旅行大陆咧，多数去江南嘅地方嘛，咁去到西北地区咧就少去啲啦，咁你变咗睇到嗰度咧风土人情咧，以前未睇过嘅，咁就好吸引。嗱，咁你问到点样吸引咧，我就特别呢一个啊，我啊中意下历史嘅啦，特别去到敦煌嗰处啊，佢系再见敦煌，咁啊夜晚有一个大型嘅歌舞啊，咁就系台上边啦，系几千年嚟啊，嗰啲出名嘅历史人物啊，个个粉墨登场喺你面前咁样嚟到系出现嘅，嗱呢个就好特别啦，我觉得系啦。
14: 有啲人有个错觉咧，就系话哇，去丝绸之路要行好多噶，搭好耐车噶，咁样系嘛？
15: 嗱，咁呢咁讲法咧，搭车耐唔耐咧，就睇你个景点嘅远程嘅路程嘅啫。但系佢嘅车系真系去到个景点嗰度，咁啊方便你啦嘛。咁但系你由呢度行去景点嘅，你度度旅行都要行噶啦。咁但佢所行嘅路啊，而且系十分之平坦嘅，楼梯级啊，样样都好噶，唔会话咩石仔路啊，咁你行得辛苦啊嘛。
14: 威哥，嗱，我知道你系第一次参加华星假期嘅旅行团嘅，你认为华星假期嘅安排嘅食住同埋领队导游去到咩水准呢？
15: 就咁，我十分之滿意啊！咁我自己以前華記，我都做過領隊啊！咁就知道領隊佢嗰種嘅安排法咧，真係經過深思熟慮咁樣編排我哋嘅。咁啊，嗱，如果你係一至俾十分，唔好講到咁頂邊啦。九分九咧，得唔得？
14: 好啊，好啊，係啊！嗱，今次咧就到我去啦。啊，我又跟華星呢個絲綢之路，咁啊，希望咧好似阿威哥咁開心啊！特別咧係能夠同大家咧聽眾朋友一齊咧係去享受呢14日嘅假期嘅。好，咁啊，唔該曬你，威哥。
15: 祝你哋旅途愉快。
14: 多謝你。
16: 呢個特輯係由華星假期贊助播出。
17: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都欢迎你参加。
18: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歌。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亚散一个分离组织早前系公布收集到足够嘅联署，支持举行公投，由亚散嘅散民决定是否赞成亚散脱离加拿大独立。而总理 Mark Carney 对此表示，亚散最好嘅去向就系留喺加拿大。而联邦政府正致力同亚散修补过去因为能源发展而出现嘅矛盾。卡尼在一个推动发展本国电网的记者会上作出上述的讲话，他说联邦政府会致力维护联邦主义，并同各省以及地区合作造福国民。消息指预计卡尼明天会联同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宣布两级政府的解决碳排放机制的争议，会就建造通往太平洋新油管达成协议。其他的消息，高桂林在2025年1月31日发生凶杀案，骑警综合凶案调查组其后起诉一名男子以及谋杀罪。调查组今日公布现时33岁的被告 Timothy Wensley 早前承认误杀罪，排期在12月进行判刑聆讯。骑警事发当晚接报有人在 Austin Avenue 1000号路段一间酒吧外打斗，一名男子受重伤，救护员到场之后证实35岁的伤者死亡。 骑警当场拘捕相信同案件有关的两名男子，另外一个人其后获释，未有被起诉。加拿大本田汽车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宣布在安省的新车厂的投资项目。张日良报道。
2: 本田加拿大公司公布无限期暂停先前宣布在安省的投资项目，有关项目原本是一项重大投资，包括在安省 Ellison 市新建一家电动车厂。本田表示，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调整后的全球策略不再支持该项目继续推进。这家汽车制造商在声明里面说，有关决定不会影响公司位于该市的长期旧有生产基地现有就业机会或汽车产量。本田在该市的厂房负责生产 Civic 和 CRV 车型，包括市场需求仍在旺盛的混合动力车款。本田解释说，暂停该项目是由于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外部资源策略调整和电动车市场客户需求变化。该个公司强调，此举反映他们对全球采购及制造计划的全面重新评估。被取消的计划包括电池生产和一条新的电动车组装线，原本希望可以创造1000个新的就业机会。按计划，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都承诺未来将提供资金，但是本田确认两级政府暂时都未拨出任何资金给该公司，又表示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市场情况，同时评估其长期策略。本田同时强调，暂停扩展不会影响他们加拿大现有业务。本田自1986年起在加拿大开展业务，到2025年本田在加拿大的汽车生产量为40万辆汽车，其中包括19万8千辆 Civic 和20万2千辆 CRV。 这些汽车当中超过60%是混合动力汽车，所有在加拿大销售该两款汽车的车型均是在加拿大本土生产。CHMBA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1: 网络供应商 Roger 宣布完成了在 BC Place 体育馆及周边地区的 5G Plus 的网络升级工程，应对世界杯期间预计激增的行动网络流量。方乐林报道。
3: 网络供应商 Rogers 宣布为即将在温哥华举行的世界杯已经完成耗资500万元的 5G 加网络升级工程，覆盖 BC Place 体育馆及其周边地区，为预计涌入的球迷在球场、球迷区和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移动的时候提供更快的网速、更大的网络容量和更强的网络连线。公司表示，工程团队耗费近7000小时进行规划和安装，以应对赛事期间预计激增的行动网络流量。Rogers 首席技术官 Mark Kennedy 指出，这次升级既为全球赛事做准备，亦都为温室市民带来长远的网络改善。升级的重点包括在 BC Place 体育馆部署额外 5G 加频谱和技术，在球迷区、酒店和 SkyTrain 车站进行 5G 加升级，确保访客在市内流动的时候都能够获得稳定的网络连线，以及在市中心人流密集区域设置行动基地台和轻轨基地台，在赛事期间暂时提供更低延迟、更高速的连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sh Bay 的航班70.5%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就86%满，晚上7点的航班就87%满，至于晚上8点的航班就80%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90%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0.5%车位已经是满，至于傍晚6点05分的航班就69%车位满，晚上7点05分就62%满，晚上9点25分的航班就68%满，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是做好准备应对很快需要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卡茨在一个战争纪念仪式上表示，以色列的任务仍然未结束，必须完成今次的战役目标，确保伊朗未来几代都不会再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威胁，也都不会对美国军队构成威胁。以色列可能很快就需要再次采取行动，确保实现这些目标。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的威胁或者压力，伊朗已经是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以及土地而搏斗。中港台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今次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在釜山之后再次会面，也都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10多名的美国企业家随行。香港电台记者罗伟豪报道。
5: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在发言的时候说，很高兴同特朗普在北京见面，他形容双方的会面是举世瞩目。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能不能够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特朗普之后发言，形容同习近平已经认识多时，相信中美能够迅速解决问题，会有美好的将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很荣幸能够成为他的朋友。美方今次带来多位商界领袖，期待会面能够令到美中关系更胜从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1: 在香港警方发布网络安全报告，指整体的科技罪行有下降趋势，今年首季整体科技罪案有6504宗，较去年同期跌了 15.3%。 警方说，去年开始陆续有涉及人工智能案件发生，会采取以科技应对科技的策略去应对。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是五点。
6: 1320马路情报，
1: 星期四下午4:08啊，同你讲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先。依然咧呢一宗嘅交通事故咧，系喺素利市嘅144街夹住80 Avenue 咧，系仍然喺度处理紧啊，系未曾松嘅吓，嗰度未曾松绑嘅，咁嗰度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一宗咧就系远少少嘅，就去到 Abbotsford 咧，喺呢一个嘅1号公路嘅西行，就夹住 Whatcom Road， 即系出口95嗰度咧，系刚啱发生咗嘅交通事故。咁咧嗰边啊，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噃吓。咁另外咧喺 Abbotsford 嘅 Downs Road 夹住 Bretner Road 咧，系有呢个煤气工程咧系进行紧嘅。咁嗰边咧可能亦都有一啲嘅路牌咧，或者有呢啲揸旗嘅人士咧，就教你哋点样去行嗰条路嘅，可能有少少改道嘅情况，请你系要遵守佢哋嗰个嘅指挥啦。好啦，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已经系开始非常之繁忙同埋多车，请大家咧一定咧记住系要小心驾驶。
22: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3: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4: 尖善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23: 营业时间由下午4:00到凌晨1:00，下午茶4:00到6:00。
24: 尖善小厨喜事定东街夹苏颈，订座604-336-2118。
25: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3: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5: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3: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6: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1、2及3房单位，
27: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7: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6: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7: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星期四下昼4:11嘅诈骗照嘅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系我拍档林公安嘅。好，咁啊嗱声接话周小姐电话啦。周小姐咧，你尽快吓，因为我仲有电话喺后面等紧，所以你尽快将你个 case 咧讲俾大家听啊。我谂大家都好有兴趣想知道嘅吓。好啦，周小姐喺度啦。Hello， 周小姐，请讲。
0: 系。
30: Hello， 你好。
0: 你好。
30: 我想讲咧，就系嗰个牙医咧，即系佢有，即系嗰啲行径咧有啲奇怪，咁因为咧佢同我讲就系话佢唔同我做啊，咁我亦都问佢系咪钱嘅问题啦，咁再者咧就系嗰个保险嗰度，咁佢如果系唔可以 政府俾嘅，咁我可以自己俾錢，但係佢冇問過我呢樣嘢喎。
1: 哦 ，OK。
30: 佢完全冇同我提過話，哦，政府嗰度唔包啊，你自己俾錢我可以同你做。咁但係我問佢，我話係咪政府嗰度唔包咧？咁佢話不嬲都唔包嘅。咁你都可以咁樣聽，哦，如果我同你做幾多錢，咁佢就好強調就係話，我寫 referral 俾你啦，咁。咁但係最詭異就係嗰個女人就係揸張紙寫喺個 paper towel 就俾個牙醫睇。咁我就覺得係有乜理由你係要做啲咁鬼鼠鼠嘅嘢咧？咁跟住咁我就話哦，咁佢又同我照 X-ray 啦。咁因為佢話都好耐冇做，咁我 OK fine。咁你照完，但係就係話始終都冇解決到個問題，就係我痛噶嘛。
0: 痛啊，
30: 係
0: 咯。
30: 咁但係佢又冇話要同我做，又冇
0: 止痛藥開唔開俾你咧？
30: 咩啊？你冚咗落去，你都冇解決個痛。咁但系咪又系要掘翻出嚟？咁所以变咗我就觉得好奇怪。咁我亦都费事再同佢讲咁多啦。咁跟住我就出去分 desk 嗰度。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即系个分 desk 同我讲，佢话你要谂下用边个牙医。我话我要考虑下先，因为我对呢两个牙医都唔识。咁因为一个系讲国语，一个系讲广东话，咁我都要谂下睇下，正一系去估下佢哋嘅 waiting 系点噶嘛？咁我亦都冇即时答应佢。咁所以变咗咧，我亦都问，因为我屋企都有人做医疗，咁我就话因为我哋都有朋友系做牙医嘅，咁佢话不如即系、就是、我屋企人就话你问佢落个 X-ray 嚟睇啦，即系攞翻份。
0: 系啦系啦，
30: 就话我其实唔应该俾你噶咁，但系呢啲嘢系我噶、你。我俾咗錢，你應該係俾我，我係有權攞翻呢啲係關於我自己個人嘅醫療記錄噶嘛。即係佢就話下次唔俾噶啦，今次俾你啦。咁即係好似好難為佢咁。即係我覺得成個過程都係有啲奇怪咯。咁我唔知道有冇聽眾遇過有啲咁嘅咁詭異嘅動作啦，啲牙醫裏邊啲人。咁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好似我唔知系咪诈骗啦，定系佢唔老实啦，定系乜嘢啦？咁所以成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就系好大疑惑喺里边。
1: 咁啊，周小姐，咁佢冇解决到你痛嗰个问题喎，仍然
0: 冇啊。
30: 系啊，系啊，其实嗰时坐咗上去就系照咗 X-ray， 冇解决过我痛嘅问题。
1: 咁点搞啊？咁你痛噶嘛？
30: 佢亦都冇任何 suggestion 俾我噶，佢咪就系一味 referral 咯。
1: 咁你有冇揾个 referral 咧？你有冇揾到咧？咁中間嗰段時間你咁痛，咁點搞先？
30: 咁我就係痛，但係未知話係好痛，但係有時食嘢咧都係有啲唔舒服。咁
1: 明白明白。
30: 佢完全冇任何實質上就係 highly recommend。佢話我哋啲牙醫都係睇呢個醫生㗎。咁
1: okay。
30: 咁我屋企人後屘即係我喺電話嘅時候俾佢估咗話咗一個名俾佢聽。佢話呢個醫生唔係東牙醫嚟嘅喎，淨係做牙根嘅喎。咁後屘我亦都問咗分 desk 嗰個女仔，我話咁我想問下呢個醫生佢平時做唔做做牙根㗎？佢話做啊。咁係咪有啲更加詭異咧
1: ？OK， 咁呢個都係睇有冇聽眾朋友遇到好似類似你咁嘅情形咯，好唔好啊？周小姐，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經驗，多謝，拜拜。
30: 好 ，thank you， 拜拜。
1: 好，拜拜。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美容国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8: 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7: 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柔嫩及明亮。
8: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国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28: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电话里边有张女士，
0: 系啦，张女士。
1: Hello， 张女士你好，
0: 系，请讲张女士。
10: 各位主持人，你呢个节目咧啱啱有介绍旅游去西安嗰度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10: 又有回民居，
1: 系
10: 啊，我去过西安嚟，
1: 哦，
10: 我有睇过呢个兵马俑，
1: 系
10: OK。好多中国人唔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大部分四大省是伊斯兰回民回教的部分地方，
1: 是
10: 青海、甘肃、宁夏，
1: 是
10: 在西北部，
1: 是
10: 这个是伊斯兰回民的部分， OK，
1: 是
10: 在南部呢就云南，又是这个伊斯兰回民的省来的，
1: 嗯，
10: 很多现在的后生人啊，男女识讲阿拉伯文啊，去读阿拉伯语言。这个西安呢，他说有一族呢人呢就不像中国人的，
1: 是
10: OK，
1: 哦，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有一族人叫做哈萨族，波斯文呢叫做卡萨，
1: 是
10: 这个是波斯文，
1: 是
10: 他们是讲伊朗波斯话的，
1: 是
10: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1: 是
10: 另一群人呢叫做乌龟维吾尔族，他们不是讲中文的，
1: 嗯，
10: 他们是讲土耳其话，是 OK，
1: 是
10: 啊，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
1: 是
10: 四大 province 是伊斯兰province 来的，
1: 是
10: 多谢，
1: 好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上一场这么好的历史课，但我知道中国呢是由汉、满、蒙、回、藏、藏五族是 联和的，所以张女士你说得非常好，但我知道回民亦都是
0: 其中一个，
1: 我们同化了的，所以你说得没错，那几个省份呢都是一个以伊斯兰和回教为主，
0: 比较集中的，
1: 它集中了那裡，因為大西北嘛，是是大西北那邊已經靠近個中東、啊、土耳其那邊，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這方面的認識不是不知道，而是可能我們沒有那麼詳細、但是回藏回和藏族呢都是屬於我們中華文化歸埋一族，所以我們中國人是漢、滿、蒙、回、藏，是不是、這樣東西 我相信我還讀中學的時候還記得少少的歷史，
0: 你很厲害、啊、你我覺得
1: 唔係，我得閒都話俾人聽，大家都中國人啊嘛，見親你啲黃眉婦係中國人啊嘛，係咪？
0: 啱啊，
1: 啱啊，係咪？
0: 我邊族啊？
1: 你係邊族
0: 咧？係嘛？
1: 你講得冇錯，如果你係喺呢個中原嗰啲係屬於漢族㗎，係
0: 啊。
1: 一滿清嗰啲係外族嚟㗎嘛，滿蒙古都係外族啊嘛，係咪？漢滿蒙啦，蒙古啦，回咯。藏都是外族嚟噶嘛，但系系歸納咗成個中華民國噶嘛，即係咩中華人民共和國噶嘛，一個中國嘅領土。咁所以我哋嘅中國領土咧係係好大，係全世界裏邊咧應該以往咧就係排第三嘅。
0: 嗯，
1: 就係嗰陣時有蘇聯啊嘛，係蘇聯跟住加拿大啊嘛，加拿大做中國啊嘛。咁而家蘇聯拆散咗啦，變咗係俄羅斯咧，咁佢就冇咗第一位置，變咗加拿大第一，我哋第二啦，即係中國第二。咁所以咧我哋會係升咗上去噶啦。
0: 嗯，
1: 中國嚟講係一個資源豐富、人口亦都非常多嘅一個嘅國家。咁啊，張女士好多謝你，你提醒咗我哋，冇錯。頭先我哋講緊西嗰、那個絲綢之路嗰啲。有波斯人啦，咁因為以絲綢之路 develop 出嚟噶嘛，
0: 冇錯啦。
1: 咁我諗啊，張女士對
0: 歷史都好清晰啊，
1: 多謝曬你，即係我啲證明我啲聽眾朋友啊，真係包羅萬有，個個即係非常之有料到。
0: 好在你都有啲料頂一頂先。
1: 我啲啲啲咁堆堆嘅啫，
0: 都夠噶啦，都夠。
1: 我掹車邊嘅啫嚇。好咁啊，喺呢個時間啦，咁我哋咧就多謝聽眾朋友同分享，亦都好多謝阿 Dicky 咧，林國安咧經過咗幾個星期嘅失蹤，今日翻翻嚟同我一齊做節目，幾咁輕鬆嘅啫。
0: 係啦，我都覺得係。
1: 咁你要多謝啲阿 Jeffrey 嗰啲代理啊，
0: 要嘅要嘅要嘅，多謝
1: 請人飲茶啦，
0: 梗係要啦，
1: 因為你如果你再放假咧，佢有你聽到位
0: 啊，幫佢期盼。
1: OK， 咁差不多了，我哋时间交咪要交俾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嘅，今日时事风云呢个系咪梁新全啊？定因为系梁新全系嘛？咁啊，等阿梁大会计师
0: 又
1: 同大家倾下啦。我相信都离唔开就系特朗普访问中国一啲嘅
0: 最 hot 噶啦，
1: 最 hot 嘅议题啦吓。好啦，咁啊，即系差唔多时间到啦。咁啊，多谢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同埋阿林国安嘅主持吓，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多谢晒，
0: 拜拜。
2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威哥，你喺边啊？
11: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2: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和华埠广场二楼的牙科中心找到Coir聊天。Coir好。
13: Hello， 大家好。
12: 大家知道政府对于整牙方面是有补助的，但这个补助的申请是不是有个期限，几时又要再重新申请过？资料方面又怎样才能够获得政府的批准呢？这些你都会跟我们解释一下，帮到我们手的。
13: 是啊，其实现在呢开始已经可以逐期手续的了，在6月1号之前呢是要完成的。那旧福利截止呢就会到6月30号，新的申请呢就即是代表合乎资格而未曾经申请过的人呢 ,6 月2号开始就可以申请的了。我见到有些病人呢到现在都未必知道原来这个牙科福利是需要每年逐期的。那保障的范围呢其实是根据上一年的收入而作出调整的。所以呢讲开牙齿的问题呢，其实呢我都想分享一下究竟怎样保护和护理自己的牙齿的。今天
12: 好好好好好，唔该唔该唔该。
13: 咁讲开牙齿嘅问题咧，其实我哋日常咧都见到好多朋友都有个习惯，就系蛀咗牙唔痛咧就唔去处理嘅，然后拖到后期先嚟去补牙。今日系想同大家讲。补牙就不是永久性的解决方法的。很多人都问为什么补完牙之后这么容易甩啊？重点呢反而其实是应该好好怎样保护和护理自己的牙齿。咁补牙本身的问题呢，其实很多时候呢蛀牙的范围比较大啦。咁牙齿的结构呢已经变得好脆弱。之前呢我记得有个病人上过嚟，然后反映咗呢其实有时佢哋食咬鸡翼的时候咬到啲碎骨之后呢，以为补牙的位置的物料甩咗。但是被医生检查咗之后呢，发现其实是牙齿本身呢已经咬裂开咗嘅情况，咁、
12: 哎、
13: 所以如果系啊，咁所以咧，如果牙齿结构本身比较弱咧，就算补咗牙咧，都未必可以承受到太大嘅咬力嘅。咁所以大家补咗牙咧，都建议咧听翻医生讲点样护理同埋保护好。一般咧都系需要由医生做个详细检查同评估，睇下边一个适合你嘅保护方法，有例如牙套啊，咁其他嘅治疗。
12: 咁我哋觉得好似。冇事啊，咁就唔理，其实就已经有病患喺其中都未知嘅、哦。
13: 是啊，有很多时候呢啲长者呢或者其他人呢都担心睇牙嘅费用啦、哎、或者拖住唔处理嘅。咁、哎、所以呢明白呢过去呢以前呢係未有牙科保险之前呢睇牙嘅费用呢係確实係比较高嘅。咁所以好多人都担心个开支而延迟咗处理自己嘅牙齿嘅问题或者冇即时处理。咁而家 CDCP 呢个牙科福利呢可以话係非常之难得嘅机会，亦都可以帮助到有需要嘅人。咁我哋诊所呢就不收额外的差价的，能报销范围内我们都不会收牙科学会和 CDCP 之间的差价，希望呢都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处理到之前以前牙齿的问题有机会得到照顾。
12: 那么现在政府现在那个资助它的概括范围都很广的，是不是？
13: 概括范围咧是非常之广泛的，大部分一般的疗程咧都包的。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建议病人咧直接上嚟约个时间俾医生做个详细检查，因为的确好难透过电话确实了解牙齿嘅情况问题。咁所以有咩问题咧，亦都可以直接上嚟诊所查询啦。咁语言方面咧都唔需要担心嘅。咁好似我咁咧，我都识讲广东话咧，可以揾我咧，或者咧我哋嘅前台或者医生咧都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台山话。同埋英文嘅，咁我哋有翻译嘅，所以唔需要担心。
12: 咁啊嚟嘅时候咧，咁啊揸住现钱啦，或者我手机里边有啲乜乜乜嘅支付宝啊、支取率嗰啲，可以唔可以付到钱噶？
13: 系啊，我哋依家已经新增咗咧有微信支付宝嘅服务，现金啦同埋 credit card 咧都收嘅，咁所以咧唔需要担心究竟有咩方法可以俾到钱。
12: 嚟咁，我嚟到嚟到华埠广场嗰时泊车成唔成问题嘅咧？
13: 我哋诊所咧系有免费泊车嘅，所以一泊好车咧唔需要担心，咁你上嚟做个登记就可以噶啦。
12: 好嗱，咁啊俾个电话我哋，点样同你联络登记咗预约时间啦？
13: 如果有需要咧，可以致电604-669-9286去查询或者约时间见诊。
12: 地址就喺华埠广场二楼啦，604-669-9286，
13: 604-669-9286。
12: 多谢华埠广场牙科中心嘅 Coy， 多谢你，
13: 多谢多谢，
12: 请啊。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加股做好，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268点，升咗227点。一啲活跃股份 ：Average 报77.08，升1.36 ；Manulife 报51.5，跌3.12 ；TD Bank 报148.6，升2.44 ；SunCar Energy 报91.69，升1.09 ；TSX 60指数收市报1987点，升18点。美股系收市上升，道琼斯指数重上50,000点以上嘅收市。咁另外，市场系关注中美元首会面。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064点，升咗370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9.21，跌11.39；可口可乐报80.45，升1.9；亚马逊报267.22，跌2.91；Tesla 报443.3，跌1.9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35点，升咗233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298.21，跌0.6；Intel 报115.93，跌4.36；Microsoft 报409.43，升4.2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01点，升5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87，对港元系5.70，对人民币系4.94，对新台币22.99，对欧元系62.45，对日元系115.40。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685.3美元，跌21.4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85.33美元，跌4.04美元；白金每安士做2,062.53美元，跌79.05美元；七月份嘅高级同每磅做661.15美元，跌6.75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102.03美元一桶，升1.0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6: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14: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6: 你应该去高升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4: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6: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4: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6: 有心唔怕迟，
14: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6: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4: 列志文604-231-8120。
15: 滑滑嫩嫩的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6: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7: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8: 下午4:30。
14: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而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9: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14: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9: 5月16号
14: 是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0: 我姓潘啊 ，Lawrence。诈骗照妖镜咧，我就揸开车，我就成日都有听。Bosco 啊，帮主啊，我哋嗰个都几好。祝你哋步步高升，越嚟越做得好。
2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梁新全。
7: 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今天请来两位大哥，一位就好久没见的，一位就成日都见的王立仁大哥和陈敏明大哥。喵哥明哥你们好。
8: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明 Sir 好，
9: Edmund 大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咁啊，今日咧，大家又听翻阿明哥讲嘢啦。阿明哥咧放咗假，开心啊！睇佢容光焕发啊，笑容满面。
9: 同呢度做节目啊，几时都笑容满面噶啦。
7: 啊，即系原来去完旅行真系好啲嘅。等我都攞翻几日假嘅。跟住来不紧要，跟住来有个长周末吓，咁大家可以休息三日。今日讲咩？我哋今日咧讲，其实我今日就唔系想讲呢个嘅，我系想讲习近平同特朗普嘅。

0: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下你們的意見。哇，這麼快已經成台電話
1: 你就歡迎咯
0: 啊，厲害啊。今天花水講什麼？我講了，講一下峰會。今次峰會呢是近十幾年來呢美國總統訪華的第一次，即是十幾年前。就其實今次呢個會議是幾重要，我諗個個都好關注嘅，就係因為關注翻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大家都數數十幾年前，中國係冇今時今日難聽啲咁唔知點講好啊。美國就話佢霸道啊，我又覺得即係佢嘅進步咧，喺佢十幾年前係爭好遠。咁亦都喺世界上嘅社會嘅地位咧。是高了很多，大家知道經濟體是第二了，是不是、人口我們都是第二，被印度拿了第一了、okay? 因此這個峰會我想全世界都在看，尤其是近期加上特朗普的關稅、侵略伊朗、烏克蘭繼續打了三年多了、okay? 所以很重要、中國領導人呢其實最重要的我想对他来讲是有关于台湾这一回事的。所以在未开真一见面呢，我们主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我警告你在台湾问题呢你小心处理，因为可能呢会制造了一些极度危险的局面。竟然呢习主席呢拿回一個古典世界的一個警示，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叫做修飾底得陷阱、okay? 是說什麼？是警告特朗普，他說不要因為台灣的問題而搞到跟北京的關係引致一個對抗，可能會製成好似修飾底德陷阱，製造一個戰爭。咁習近平都好禮貌咁提醒你一次啊，因為美國實在越嚟越離譜啦，唔單止喺度單單打打提示啊台獨呢樣嘢，更加咧繼續賣不少嘅武器俾台灣。在另一方面咧。他又很假地說只是承認一個中國，現在還開始對一個中國這個理論有些改變了。我想習主席是很清楚揀埋給你聽，你不要逼我去造成這一個陷阱。因為為什麼呢？這個如果大家懂得這個故事都知道，當時是因為有一個強盛的勢力突起了，去影響了斯巴達，跟著就發生了戰爭。好了，亦都反映了中國告訴你，現在中國是日益強盛、okay? 可能會強去恐，即是怎樣會令到現在的所謂最強國有啲恐懼啦，咁我諗應該嘅 ，OK。咁啊，其實真真正正今次咧，我睇翻咧都覺得係幾好嘅。有兩樣嘢咧，就大家都清楚嘅。第一，會睇到中國出嚟嘅評論同美國出嚟嘅簡訊係有啲出入嘅 ，OK。咁大家睇到啦。在伊朗問題上，其實另一個大問題就是伊朗上的問題。習近平一路都中國啦，一路都處於很低調的，他只是說、我們應該和平相處，應該坐低傾偈。OK， 特朗普在臨走的一個、記者招待會裏頭講得很清楚，我們是不需要中國的幫助，但是他其他的人呢，他旁邊的人呢，就希望呢中國會去參與，令到伊朗呢能夠接受美國的條件。那今天我們遲些會講一下美國的條件跟 伊朗的條件差幾

0: 咁啊，但係去到最後咧，喺伊朗問題上咧，其實美國同中國都有一個所謂叫共識，就係一致都認為咧，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必須要暢通嘅。OK， 因為確保咧依個自由嘅通道。咁但係咧，習近平咧就表到好明啦，中國係反對用軍事化呢一樣嘢，同埋仲有咧最反對嘅咧就係要收費通行。咁因為特朗普係講得好清楚，佢想咁樣。咁另外一個另外就係習近平講過嘅，對於美國處理台灣應該務實同埋慎之，但係喺白宮嘅通告咧。隻字不提，咁啊反映咗咧，川普即系特朗普咧，系有意延遲處理台灣呢個問題。咁啊，不過咧，冇乜講完出咗冇幾耐咧，美國台財長咧就響消費者新聞商業頻道咧，即系 CNBC 咧，就擺得好清楚啦。佢話特朗普咧將會響未來幾日咧。就在台灣這個議題會發表一些意見，我們看看怎麼說啦。他說未來啊，那麼習近平最後說了四個字，他說今次的會議呢就有四個穩定，就是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道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同埋和平可期嘅持久穩定，呢個唔係口號啦。今次我哋係務實行動。咁啊，Edwin 啊講咗咁多嘢啦，咁我好想聽下兩位啊嘉賓主持有啲咩講啊。嗱，明哥就好耐冇出聲嘅，彪哥不如俾阿明哥發表下先啦，好唔好啊？
1: 好。今日啊，應該講伊朗戰爭啊。突然間轉了台的不過不緊要，
0: 我都說我理得的，你不要說理得的。
1: 說真的，即是特朗普期待已久，他自己終於可以出行去到中國訪問，對美國、對中國、對世界都是好事來的。有得談那個不談嘛，但是大家的 agenda 他的要求的清單都不同的。中國說得很明白，中國不要什麼遮遮掩掩，我說得很清楚，中美的問題呢，台灣問題重中之重，是紅線的紅線，你不要踩過來。講來講去呢，中國要維持他自己的主權完整，就當然整個中國包埋台灣。
0: 嗯，
1: 那好了，那美國呢是不願意放棄這張台灣牌的嘛。但是呢，你其實你看回中國為什麼不信任美國呢，因為你看回過去那三個聯合公佈，即是1972年的上海公佈，1979年的建交公佈，到1982年的817公佈，寫得好清楚的。特別你睇八一七公佈啊，係1982年阿列根同埋中國領袖鄧小平其實簽嘅。個公佈寫乜嘢咧？就是、對台軍售，講到明咧，數量上、質量上，美國俾提供俾台灣嘅武器都唔可以超過1982年之前嘅水平。咁即係話咧，你嗰啲 F5 嘅戰機咧，就只能夠俾你 F5 嘅戰機。我絕對不可以買 F16 俾你嘅，唔通嚟我講 F16 嘅性能差過 F5 咩？係咪？係
0: 啊，
1: 數量上會越嚟越少。喂，你美國簽咗講曬數嘅噃，咁結果十年之後，阿魯布殊在位嘅時候，差唔多競選有問題啦，佢就廢咗呢個承諾，就賣 F16 俾台灣，F16 AV 俾台灣。咁你睇翻中英文嘅817聯合公佈，你美國講嘅嘢唔算數啊嘛。咁而家中國嚟講，你而家講乜嘢都冇用，我就睇你行動。我如果中美真的不幸發生衝突，就因為你美國不守信用。那現在美國是怎樣呢？就請大哥Edwin大哥你說過，特朗普上一次訪華呢是2017年，即是九年前、OK? 不夠九年。當時呢是美國霸敵於凌駕於中國之上，中國是對美國有所要求，所以特朗普訪華完之後呢，對中國不斷打的關稅戰、貿易戰、科技戰，
2: 乜嘢出齊，
1: 打到中國瞓咗喺度。但係而家形勢調逆轉，所以你睇到啲當然啦，我都有今朝即係睇下電視嘅。 我睇下特朗普咧，佢好落寞嘅樣子，大家有冇留意啊？冇乜精神，
0: 佢呢排都係
1: 啊，冇錯。因為當然啦，最大原因可能唔係即係唔係時差啦，我估佢好多藥食嘅時差。咁啊，最主要即係伊朗問題咧，即係搞到佢焦頭爛額。因為佢諗住咧，就一下搞掂伊朗。咁三月嘅時候去訪問訪華咧，就可以以強者之姿壓住習近平。結果唔係，你搞咗伊朗，搞咗十個禮拜。而家咧發覺你露曬啲短板出嚟啊！美軍原來係唔打得嘅，美國裝備係唔掂嘅，你連伊朗都砌唔掂。你點對中國動武啊？所以而家咧，佢就變咗嗰個強勢就變咗弱勢，但係佢唔去中國又唔得啊！佢要中國買佢嘢啊嘛，
0: 係啊！
1: 佢呢趟咧其實係商貿代表團嘅啫，經商
0: 你睇到啊，全部都商人
1: 咁啊啱嘅，即係兩個國家做多啲貿易，嗰個衝突威脅就少咗噶嘛。不過以中國嚟講咧，中國驚咩咧？唔係驚美國會支持台灣，或者即係你派兵去同幫助台灣獨立。而是你會慫恿日本或者台灣嚟到宣布即係脱離中國嘅程序，咁中國迫於無奈咧，可能真係會動怒。大家都唔想，但作為華人啊，絕對唔希望呢件事出現。咁呢個時候美國唔一定出兵㗎。哦，既然你喐手咯，我咪好似對俄羅斯咁啊制裁你咯。咁中國嗰個叫民族復興啊崛起嘅過程咧，可能被打斷。呢個咧唔到中國唔防嘅。咁但係當然。呢、這個問題咧，到現在咧，仲係一個比較平穩嘅階段，因為美國咧係冇明顯地幫台灣，佢所謂賣武器俾台灣。嗱，我估幾日之後咧，即係完成咗佢呢個訪華之旅咧，特朗普會講一啲即係江湖客套話，就可能會延期台灣軍售。但係你講唔講都係一樣，因為點解咧？美國而家咧嗰啲軍火生產咧，完全追唔上進度。好多台灣落咗單，俾咗錢嗰啲，包括 F-16 啦，包括嗰啲愛國者飛彈啦，幾年都交唔到貨。同埋根據打埋呢趟伊朗咧，佢嗰啲武器清單啊，而家好似即係薩德系統啦、愛國者飛彈啦，台灣係以排第14至17啊，前面有十幾個國家等住要呢啲嘢，
0: 有排
1: 第一個就以色列跟住烏克蘭。咁你即係就算真係阿特朗普話：，我賣嘢俾台灣。唉，未來五年都交唔到貨啦，嗰陣時乜世界啦，係嘛？
0: 攞翻啦，已經
1: 攞翻啦，仲攞翻。
0: 好，我哋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俾阿彪哥講啦。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从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7: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8: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8: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而 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起，仲有三房选择。
8: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7: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令一段埋藏了12年的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的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在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7: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7: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4: 列治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8: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梁新全，
0: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时事风云节目。今日请嚟两位大嘉宾，阿明哥同埋阿彪哥。咁啊，啱啱阿明哥咧就讲咗好多啦。咁啊，轮都轮到阿彪哥讲下嘢，我都休息下都系时候。阿彪哥，你点睇啊？
12: 嗱，台湾咧对美国嚟讲，绝对系一只会生金蛋嘅鹅啊！咁啊，美国系唔会轻易放手嘅。咁最重要就系当年阿希拉里嘅时候，同阿奥巴马嘅年代咧，就曾经有嗰啲消息讲话啊，我哋可以啊卖咗个台湾俾中國收分筆錢都好喎、啊，咁講咁啊，當年咧就冇話正式啊提咗出嚟啊，差唔多好似路邊社咁消息啦嚇、啊，
0: 透露下嘛，睇下有咩，睇下有咩反應。
12: 正話阿明 Sir 都係咧，當年嗰個啊汽油門事件爆咗出嚟咧，咁所以最近咧亦都有依個風吹咗嘅。
0: 嗯，
12: 好啦。咁啊，到底幾多錢咧？我哋唔好講嘅，依啲未有來湧現嘅嘢。咁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喺依度啦。最近日本咧就好急切，就好希望咧啊，美國允許佢哋咧正式成軍啊。如果你允許我正式成軍咧，我就可以幫你睇住台灣同海峽。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台灣而家喺度蠢蠢欲動啦。啊，就鼓吹緊啦！啊，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底有幾多日裔嘅人喺台灣咧落地生根？咁而家根據非正式嘅統計咧，就大概超過120萬嘅。啊，咁啊，亦都我哋聽到好多謠傳啦，啊，李登輝又係啦，而家賴清德又係啦，咁樣
0: 個樣都似啦。
12: 咁啊，佢個嗱，佢個樣咧，你睇個裝扮啊！如果大家睇過以前有出日劇叫《大紫紅狼》啊，嗰、那個武士咧推住架 B B 車啊，同啲人打嘅，咁佢就係中間分界嘅。
0: 唔係佢樣真係好似喎，你睇下，你越睇越似而家。
12: 咁啊，佢直嗱，你而家睇到台灣嘅政界裏邊咧有兩批人，原來日本人咧就好中意擘埋個嘴。扮個嚴肅樣嘅，任何時間都擘起個嘴嘅，啊神情咧就十分依、這個啊嚴肅嘅。依、這個原來日本人不嬲嘅個風格。OK， 佢由細細個已經培養佢，一定要咁樣噶啦。
1: 做擘嘴
12: 啊，要做擘嘴嘅。
0: 咦，揾下
12: 啊，咁但係咧，
0: 周潤發咪得。
12: 咁啊！但系有一樣嘢就係佢長期擘嘴咧，佢最需要啊輕鬆嘅時間。所以點解啊日本有咁多變態嘅嘢走出嚟，就係因為一邊嘅極端同埋一邊嘅極度放鬆同埋放縱咧，就有咁嘅情形噶。好啦，而家啊你見到賴清德咧已經無所不用其極咁啊！ 逼呢個啊台灣裏邊嗰啲政界人物啊。啊！啱啱最近先至又話要將依個軍，將嗰個軍，尤其是依個鄭麗文，啱啱去完之後，仲要話佢係叛國添。啊！搞好多嘢出嚟，佢嘅目的就係希望咧，作為一個美國嘅代理人，咁你到時啊照住我就得啦。咁佢哋寧願咧就祖國分裂，佢都做一個啊小小嘅領導人。去搞好多嘢，喺咁嘅情之下，啊，今次特朗普去中國，亦都係想試探下中國嘅底線，係咪真正去到邊一個度？啊，好嗱，就而家依個台灣嘅軍售啊，啊，其實賣俾台灣嘅軍火全部都係過時落伍啊！中國早早就話：如果你要賣，唔該你賣啲靚嘅俾佢啊！你當年啊，佢嗰個 F5 啊老虎鯊 Tiger Shark 依架飛機咧，完全係出口用嚟呃錢嘅，乜都做唔到嘅啊！佢本來就係依架就係截擊機，可以飛機嚟咧，我就衝上去截擊佢。但係佢哇，原來衝上去就要落嚟冇油，咁佢攜帶嘅武器又唔夠啊！佢亦都唔夠個份量，因為太細呢只飛機。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咧，就當年啊、台灣就好希望買到嗰只 Phantom， 嗰只所謂叫
0: 嗰只好犀利怪
12: 鬼怪喺越南打得好緊要噶
1: F4 Phantom。
12: 但是美國就絕對不賣，你知不知道當年美國擺出一個理由，在個70年代的時候，你們的中國人個個這麼上下樣，我賣給你用什麼，你給大陸派人
0: 飛過去，
12: 他不是飛啊，抄了啊，什麼都看了啊，不
0: 是拿飛了過去，
12: 所以不賣啊，所以呢就一路就拖到現在啊，所有啊，陳水扁誒2000年代嘅時候，佢訂嘅所謂愛國者錢係要俾每個月嘅 maintenance 啊，嗰啲控制員嘅糧你都要出，仲要俾埋假期。不過個飛彈咧就停留喺美國個軍事基地，啊，你要用先我俾你啦咁喎。喂，當年喺依個台灣係引起好大嘅問題，但係喺陳水扁嘅權力控制之下咧，整件事不了了之啊！主持人，講曬啦，
0: 講曬。
1: 詐騙照妖鏡要講下，呢明係騙案嚟噶嘛？交咗錢唔交貨，
0: 唔係騙案。咁我幫你看住啊嘛，我驚你冇地方擺啊嘛，你要明白
12: 咗，
0: 係咪先？你要明白啊嘛。第一，如果我俾咗你，你唔識用，咪嘥咗佢。咁擺喺我度維修下先，咁有用嘅時候咧，我再運嚟俾你。系嘛？咁當你真係有用嘅時候，你運到去都唔知變咗冇用啦，
13: 已經玩完咗啦。
12: 個台灣海又一封你又運唔到啦。
0: 你點運啊？你講啊真係。咁所以而家佢都係要靠日本嘅，同菲律賓，佢係睇住嗰兩隊。
12: 係啊，
0: 所以佢對佢兩個特別好嘅。
12: 咁而家中國最擔心係咩咧？就代理人戰爭。而中國最擔心嘅代理人戰爭喺嗰個喺邊度咧？就喺台灣。當然啦，菲律賓好啊，去台灣我都想玩啊。咁啊，日本亦都係啊，喂，打你嘅啫，打你地嘅啫嘛，喺你嘅地頭打。
0: 講咪咯。
12: 啊，所以喺依一方面咧，中國就極度希望能夠控制住，唔好喺依個台灣島本島上面發生。啊，情願你離開啊，喺個外海度。咁到底點樣咧？咁啊，要睇啲軍事專家嘅設計。
0: 但你如果你話難聽啲要武統嘅，你都要行入去㗎啦，唔係你點統啊？
12: 佢而家唔係，佢而家直頭係利用代理人嘅方式啊！咁佢喺度騷擾你嘅時候，咁你打佢，佢個基地放咗喺台灣啦。嗱，而家最近與那國島嗰度啊，日本亦都擺咗個咁嘅啊薩德飛彈啊嗰類咁嘢㗎嘛啊！係可以打到㗎嘛？咁佢最怕依樣與那國島距離台灣。喂，不足100公里啫喎，好近噶喎，啊，正所謂開快船嗟一聲就到，啊，所以中國最怕就係佢將所有嘅軍事基地 set up 咗喺依個台灣嘅周邊地方， 打佢又唔係，唔打佢又唔係，依、這個然後先係最
0: 冇伊朗咁咯，就打嗰班先。
12: 冇錯啊！
0: 你話一係咁噶啦，你先打咗嗰扎，我睇你仲喐啊！所以伊朗今次係叻就叻呢樣咯。
12: 佢係受到中國嘅
0: 哦，嗱你講噶，美國已經話緊啦，中國幫手啊。
12: 唔係佢好想，但係中國唔係啊。我俾本《孫子兵法》佢。
0: 係咯，耐唔中俾少少嘢佢，唔關我事。好，先聽聽客户信息，跟住翻嚟我哋繼續聽下曹生、Susan 同 John 電話。
1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
16: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7: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5: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7: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5: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8: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9: 下午5:00。
18: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20: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18: 5月16日，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20: 5月16日，
18: 系周六下午2:30-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06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系604-889-2213。
15: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11歌，都欢迎你参加。
21: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11歌。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4: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一份独立调查报告指出，温氏市长 Ken Sim 沈观健去年4月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的言论，是违反市府的操守规则，对当事人造成损害。报告指，如果市议会要向市长作出处分，就需要包括对其行为的谴责、发出道歉信，亦都要接受辅导，并且要退出市府的委员会。沈观健去年4月同犹太社区领袖举行记者会，谴责在补选中胜出的新任市议员桑柯多年前的一些社交媒体的贴文。沈观健说，贴文里面的内容被视为是对犹太社区的仇恨和冒犯。柯被指在2021年的一个贴文里面提到，众所周知温氏市府的策划人是受到一群犹太人幕后操纵。柯向传媒表示，有关的贴文是遭到断章取义，他当时实际上是以讽刺的手法抨击反犹太主义。其他的消息，温哥华到奶奶无事有团体出出一个反种族主义和仇恨犯罪的应用手册。张日良报导。
26: 温哥华岛纳拉姆市有团体推出一个反族裔主义和仇恨罪案的应用手册，
2: 該個手冊係由當地一個非牟利組織溫哥華中部多元文化協會製作，他們致力於幫助新移民和難民在該市針對少數族裔及新移民族裔主義仇恨案日益增加情況下製作該個合共有